0: 视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平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世平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我想国民党主席曾丽文女士在6月1号啊前往美国访问啊，先到美西，然后到美东，然后到旧金山，然后后来又到了纽约，又到了华盛顿，可以说一路风尘仆仆啊。那我想她在这个美西的时候，在6月3号在旧金山的这个桥宴上啊，她特别提到了啊，说要信任习近平，必须取得他毫无保留的诚意跟善意，表达愿意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如此的，他到美国才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啊。由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把这次访美的成功与否啊，关键是在要相信习近平啊。事实上我是看不懂这两者什么关系了啊，但是看起来他对习近平的歌颂啊，从这个他从北京去说习近平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复兴，说习近平这个成功让中国人民脱贫等等，这各种的恭维，各种的褒奖，各种的那种崇敬，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台湾政党领导领袖的身份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1949年来台湾，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还有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啊，他们跟中共都是敌对关系。李登辉在1988年接任这个主席，国共关系虽然有短暂的改善啊，例如说1992年的这个孤汪会谈呢，在新加坡举行啊，这辜政府跟汪大涵的会谈呢，但是在1994年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之后，国共关系就破裂了。好，那我们再看连战，2000年担任党主席，2005年展开国共的这种交流啊，包含这个联湖会啊，这连战跟胡锦涛的会面，2005年，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如此的吹捧胡锦涛，他跟胡锦涛的地位是对等的啊。那吴伯雄在2007年担任党主席后也是如此，马英九在2009年当上国民党党主席，但是他因为总统身份无法去中国，多数是由这个吴伯雄荣誉主席代理去。那当时吴伯雄去对岸跟胡锦涛也是平起平坐啊。那朱立伦在2015年当选，然后后来到了北京去见了习近平，也没有看到他卑躬屈膝啊。那哪怕是大家认为是比较亲中派的洪秀柱，他在2016年当选党主席，然后去了见了习近平，也算是腰杆打直啊，这个也没有说有任何的妥协，就是还是平起平坐。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吴敦义在2017年当选党主席，江启臣在2020年当选，朱立伦在2021年当选，因为当时中共已经暂停了国共论坛，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吴敦义、江启臣或者是朱立伦为了要恢复国共论坛，然后在这个很多立场上去跟中共妥协，甚至是对中共这样的一种屈辱式的服从福音。但是郑丽文当上党主席之后，他看起来如此的对中共毕恭毕敬，如此的三句不离习近平，这个好像是把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儿子党，这点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泱泱大党，一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最大在野党，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我想不晓得世平兄，你觉得郑丽文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对于国民党的利益来讲是好的吗？而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主性而沦为中共的传声筒，沦为中共的代言人，这个政党在台湾会有希望吗？
2: 简单讲，郑丽文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小粉红了嘛，变成是对他的一个粉丝了，变成是习近平的一个粉丝，然后习近平讲过的一些言论，郑丽文把他去进行一个某种程度

0: 的一个好宣扬，
1: 嗯，
0: 然后借由这样子这种方式，简单讲就是要去说服台湾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去接受习近平对于台湾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实现嘛，
1: 嗯，
0: 而这个立场目标的实现，就是要让习近平可以顺利的统一好、哦、并吞我们台湾，
1: 嗯，
0: 然后让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1: 嗯，
0: 那这个简单讲就是他当了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自降党格嘛，
1: 嗯。
0: 你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像是一个儿子党一样的嘛，
1: 对，
0: 你自降党格嘛，
1: 嗯，
0: 你这样的一个自降党格，然后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我你看我真的可以去实现整个两岸和平，我可以让全世界都感觉到我的一个贡献，我的主张可以达到好、哦、全世界好、哦、对和平的目标，还甚至还自己认为说啊，你看有美国学者说我还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0: 但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嘛，自我感觉良好。
1: 对，
0: 他以为说他过去长期来担任这个名嘴，好、哦，他可以讲很多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讲很多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些诡辩的言论，
1: 嗯，
0: 然后他觉得说他在台湾，好、哦，的确是有一票粉丝赞同他的立场观点啊，
1: 嗯，
0: 好、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粉丝很明显就是在台湾的那些深蓝的一些统派的一个群组的那些人士，
1: 对，
0: 我们不否认他在深蓝。统派群组里面，他非常受欢迎，这是事实。这是为什么他可以50%几超过半数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1: 嗯，
0: 但是问题是，那些深蓝群组的那些粉丝，他在台湾可能只有3%左右的一个支持者而已嘛。
1: 嗯，
0: 那你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你要50%的选票啊。
1: 嗯，
0: 那你这个本身很明显的，你让你中国国民党走向一个跟整个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的路线。
1: 对。
0: 那重点是，他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今天我去见习近平政席会，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好、啊，越往台湾南部越多人支持我郑义文的一个想法路线，
1: 对，
0: 然后现在在美国很明显的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冷落，他还讲说啊，我今天我到美国去，我所发挥的影响超乎我的预期，
1: 对，
0: 他觉得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些话术去把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然后去让大家去相信他。他以为一般老百姓，他以为台湾老百姓，他以为美国的好、哦、美国人、美国学者、美国的官员、美国的一个智库都不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会去分辨他讲的东西是真是假，他真的太过自我感觉良好，然后自以为是了。
1: 嗯，
0: 讲难听点，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好骗，
1: 对，
0: 以为他讲那些话术大家都会相信了，
1: 对，
0: 然后就会接受他的观点，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有这个资格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历史可以留名的一个人物。
1: 嗯，
0: 他真的是太过自我膨胀、自我夸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的一个哈、哦、思考能力，了解整个两岸情况的一个台湾老百姓，都明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是跟我们台湾格格不入，而且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哦，因为今天这样子一个让我们台湾因此没有办法说去增加我们国防的一个实力，哦，预算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然后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也在消弭我们台湾老百姓的一个防卫意志、抵抗意志，
1: 嗯，
0: 这对台湾人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然后他觉得说他这样的路线是国民党哦的一个主流路线，
1: 嗯，
0: 啊，他觉得说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我郑义文在国民党的一个地位，那讲难听点，我自己个人还是认为他已经把国民党带向一个死胡同，
1: 嗯，
0: 啊，我相信今天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不会不了解的，
1: 嗯，
0: 你看卢秀燕、蒋万安，甚至包括这个韩国瑜在内，韩国瑜基本上已经被人家认为是相当轻松的了。但是韩国瑜都知道，哦，这个国防预算必须要让他过。
1: 对，
0: 哦，他去美国，他还是会讲一些，哦，他还是知道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他不会说去讲一些，哦，自以为是，然后讲一些跟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一个立场，然后还想要去说服美国接受我所讲的这些跟你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立场的一个观点。
1: 嗯。
0: 我相信韩国也不至于说会这样子的一个天真自以为是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郑丽文自己的他的问题嘛。
1: 嗯嗯
0: 嗯。啊，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啊问题？为什么他真的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立场在台湾很难得到支持，有可能会让国民党有可能会因此在选举受到很大的挫败吗？
1: 嗯嗯嗯。
0: 他很重要的观点，很大的重点就是 他可能觉得他背后有习近平当他的靠山，
1: 嗯，
0: 有中国共产党当他的靠山，他觉得说他可以利用过去这十年好左右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在我们台湾渗透成功所形成的一股好社会的力量，好，不管说是一些亲中的媒体，或者说一些好亲中的一些组织，他那时候他可以靠这些亲中的一些统派的组织的一个支持，可以让他继续维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地位，就算今年年底，哦，可能2026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哦，失败，他相信他还是可以靠这样的力量，哦，他还是可以得到国民党

0: 那是我相信目前应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中华民国派应该感到相当的担忧的。我相信今年年底要选举，或者说2028年1月要选立委的那些国民党的一个地方人士，应该是会感到相当程度的担忧的。
1: 的确哈，这个我觉得我刚刚讲过，因为郑丽文，诚如刚才世明兄所谈的，郑丽文这一次能够当选党主席，是因为中共的背后的支持啊。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由当初跟他一起竞争的郝龙斌，还有一直支持郝龙斌的赵少康，甚至张亚中啊，台大的政治系张亚中教授也公开讲说中共在背后支持，所以郑丽文这次能够当选是中共背后的推动引武者。简单讲，我认为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因为宋涛在1978年就在福建工作，他在福建工作将近30年，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党、台商，他关系很密切。他自认为他可以用他的力量影响台湾内部的政局。因此呢，在宋涛的指挥之下呢，郑丽文当选了。当选之后，他当然要投桃报李了。那也因为国民党这个结构啊，包括你去看他的中常委啊，哪一位没有跟对岸有关系？所以我也赞成刚才世明兄所谈的，如果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选不好，甚至丢掉了新北市，郑丽文也不会下台，因为他背后有的是这个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要讲这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说，从郑丽文从去年当选到现在为止的言论，事实上对国民党的伤害是极大的。可是我们看到，从《美丽岛电子报》也看到，国民党的信赖度是在下滑的。那郑丽文大概只获得不到30%民众的支持，但是他却主导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批评郑丽文，这是我感到也不解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知道，国民党里面也有，例如你想讲的，像卢秀燕是比较亲美派啊。当郑丽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卢秀燕到欧洲访问，然后呢，这个16号才回来啊，他还到了德国去访问啊，他还到了捷克去访问，他还见到了这个中共最讨厌的捷克议长韦德奇啊。因为我们知道韦德奇当初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引发了这个中共的抗议嘛，他是非常挺台湾的一个众议院议长，然后最近上个月又来台湾访问，那中共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呢，卢秀燕愿意去见他，所以卢秀燕要走的是一条亲美的路线。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韩国瑜院长也赴美访问，去华盛顿 DC，但是国民党现在这种亲美派看起来是毫无声音呢，这个就赵少康也算是对是比较亲美派，朱立伦等等，他们竟然都没有办法集结起来来纠正郑丽文的路线啊，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郑丽文她吃定国民党的这个原因就是国民党里面就是这一种，就是一个党竟然就是大家就是明知郑丽文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敢纠正她，这个是一个非常犬儒的文化、酱缸的文化。这个但是呢，郑丽文却她是有恃无恐，因为有习近平的加持。那这个党未来怎么办啊？这个党刚刚讲过，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郑丽文一定不会下台，甚至还有人认为郑丽文有可能2028年是代表国民党选总统。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纠正郑丽文，这个政党可能真的会被郑丽文给玩死的。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0: 的确啊，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很明显的郑丽文目前的一个路线。他让中国国民党跟目前台湾的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格格不入的，是脱节的。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的时候，他当选感言，他说：“我要让我们台湾人很骄傲自豪的讲出我是中国人，我要让这样子的观点变成我们台湾的主流路线。”的确，他的确信誓旦旦，很有自信。他说要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台湾人变成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变成台湾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服成功嘛，然后在半年就要地方选举了，那很明显的，我个人相信郑丽文这些言论、这些路线，对年底国民党的选情是会有伤害的，你从到现在看，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去跟郑丽文贴出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这个图板在这个街头上想要去拉票嘛，大家，我个人相信，可能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想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看之前为什么这个几个礼拜前李四川新北市 的这个国民党候选人郑丽文来了这个场合，李世宽赶快17秒跟他握握手，就赶快离开了，不想跟他

0: 合影，或者说一起在那边出席共同场合。
1: 对，
0: 这就是很明显的，就像国民党那些要选举的人，他很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郑英文路线对于国民党未来的一个前途的一个风险嘛，因为简单讲，一个党最重要的一个前景就是你选举要选的成功嘛，你才有政治实力嘛。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郑英文路线，而使得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就像香港建制派一个政党，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是中共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你这样的一个中国国民党，讲难听一点，你就变成是一个有点类似像过去的新党，甚至统促党一样的一个政党了。
1: 对。
0: 而你这样的一个政党，你郑英文说你要让你的理念变成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相信你做不到的。你信誓旦旦你要很有自信说啊，我可以做到这个，让我的想法立场变成主流民意。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看起来，在你郑英文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你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民调的支持度在下降的。你郑英文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你的信任度跟支持度在台湾社会是在下降的，所以你不只没有让你的立场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你反而害了你自己的一个政党变成是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而且国民党的一个支持度逐渐的一个下滑。那这个本身我只能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可悲很遗憾的。因为你一个百年的大党居然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1: 所以我讲这个，我记得习近平在2012年啊，他刚上台之后，他曾经担任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他在内部的一个会议上，他讲说，他说1991年的年底的苏联解体啊，与苏共垮台的时候啊，他感叹偌大一个政党，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抗争。他说了出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就是说这个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样的男子汉站出来挺身而出。那国民党现在好像就如此啊，就没有个人敢站出来。你说朱立伦、赵少康啊，你们都有言论的这个权利啊，你们也都有这个赵少康来主持政论节目啊，竟然没有人敢对郑立文有任何的批评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党啊，这个党会这个这样子衰败下去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市民，就说你怎么看？就我自己觉得，本来这个国民党内最有可能选2028年的总统的是卢秀燕啊，但是我认为中共认为卢秀燕就是因为态度上过于暧昧啊，也不像郑立文敢说我是中国人啊，然后也不敢支持九二共识啊，然后也不敢说要退出美国的第一岛链啊，也不敢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我觉得卢秀燕这种模式啊，或者韩国瑜这种模式啊，你刚刚总说韩国瑜大家认为比较轻松，的确早年啊，他最近这个很开心要去美国访问啊，受美国国会的邀请。他们这两个人，我认为中共认为第一个他们两位可能很难赢啊，第二个他们两位在路线上就是过去的国民党的这种温良恭俭让，而不像郑立文这么敢大啦啦的表明啊，那反正都不可能赢的情况之下，干脆推一个郑立文啊，就是来一场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来个大 PK，然后来把统派的声音激出来。我觉得因为中共最近一直在讲，他说叫台湾人民不要畏惧啊，他们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就是说要让你们发出来，哪怕你当选不了，但是就是要让你发出来，来振聋发聩，来影响台湾社会。所以我认为郑立文参选国民党这个2028年总统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0: 我个人相信中共是大力在动用他在台湾的一些统战成功的社会力量来去拱郑英文出来选2028年总统。或许我个人还相信中共可能还真的认为郑英文可以当选。就像他一个月就可以把他拱选上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样。那我只能讲那可能宋涛国台办他们可能对台湾社会太不了解了。但他这只是在害整个中国国民党，甚至你是在保送这个赖清德总统连任成功，这个是神父兄这个讲的。所以这个本身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员结构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嘛。为什么今天中国国民党内部，我相信至少还是有，至少他的政治精英里面，我个人相信他六七成以上还是中华民国派。
1: 对。
0: 就像这个郝龙斌啊、赵少康啊、卢秀燕啊、蒋万安这些人，蒋万安你看他，蒋万安他讲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但蒋万安没有去附和郑英文讲说我是中国人啊，
1: 对，
0: 蒋万安是讲说我

0: 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啊。
1: 对，
0: 好、哦，那卢秀燕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到他讲"我是中国人"这个名词这段话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中共哦，他要去拱哦郑丽文嘛。
1: 嗯，
0: 因为他觉得郑丽文的一个路线、立场、想法，他是过去5年看了郑丽文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相关的影片，了解郑丽文的一个言论倾向跟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才会在去年9月改而大力支持郑丽文去当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嘛。
1: 对，
0: 而他当他当选之后，很明显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国民党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去挑战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亲中共的路线。
1: 对。
0: 好，郑丽文现在已经不讲反共了，也不讲亲美了。中国国民党党纲里面还有一句话，就反对共产主义的。
1: 对，
0: 但这个对对，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反共这个两个字。
1: 对，
0: 你也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亲美这两个字。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国民党路线完全改变了。
1: 嗯，
0: 而这对国民党，我相信至少个人觉得是一个伤害。
1: 嗯，
0: 但问题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政治精英的中华民国派，居然不敢去挑战他，为什么不敢挑战？简单讲，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的那一个，好、哦、跟台湾社会脱节的党员结构，他的那个党员结构很明显的，在过去这10年以来，可以说是被中共统战最成功的那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尤其是像黄复兴党部，
1: 对，
0: 哦、那些深蓝的人士，他逐渐的把它变成是一个亲共的一个亲中的一个团体了，哦，他们这些很多都是退役军人的，像纪凌年这些都是退伍的一个军人、军事将领的。
1: 嗯，
0: 他现在不再反共了。
1: 嗯，
0: 哈、哦，那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这些其他那些赵浩康啊、这些吴秀燕不敢去挑战郑丽文的路线呢？
1: 嗯，
0: 因为一旦有任何的一个挑战言论，你可以看到，我们不能否认，对于深蓝的一个群众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天集团的媒体，
1: 对，
0: 就开始去骂他们了。
1: 对。
0: 包括你看一个月前的那个马英九基金会的问题，
1: 对，
0: 赵浩康邀请这个金溥聪来他的节目去讲清楚哦，金溥聪的一些想法的做法，
1: 嗯，
0: 你看赵浩康在中天里面被骂跟什么一样，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那些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中华民国派，他也不敢说发表什么样的一个太多言论嘛，
1: 嗯，
0: 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让郑丽文逐渐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深蓝群体的一个支持，把他的路线变成是国民党主流路线，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十分明显了嘛，我个人相信郑丽文可能真的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去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
1: 嗯，
0: 啊、哦，而且我个人相信中共也是支持郑丽文来选的，
1: 嗯，
0: 哦，中共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我个人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日期，那就是在3月的时候，卢秀燕去美国访问，
1: 对，
0: 回到台湾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卢秀燕在《自由时报》好、哦、接受访问，
1: 嗯，
0: 然后讲说他支持让我们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可以达到9000亿。
1: 对，
0: 甚至更多的一个国防预算的通过。
1: 对，
0: 那这是当天哦，大概5点左右，《自由时报》就刊载出这样子一个专访的一个内容。
1: 嗯，
0: 然后当天就是《自由时报》刊载卢秀燕支持9000亿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个内容的当天，大概5点多的时候，5点多刊载出这样《自由时报》的内容，大概超过3个小时、4个小时做过去。宋涛直接自己出来宣布，
1: 嗯、
0: 我们欢迎郑丽文到北京来访问，然后跟习近平进行一个会谈。
1: 对，
0: 那这很明显就代表整个这个中共他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了嘛？
1: 嗯，
0: 好、
1: 哦，
0: 然后对卢秀燕失望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他需要说去拱郑丽文，
1: 嗯，
0: 来去压制卢秀燕背后所代表这样的一个亲美的一个中间路线。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过去这1、2个月都可以明显看到背后郑丽文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共支持的一个背影。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郑丽文到美国去讲一大堆话，很明显都在拱习近平嘛。
1: 嗯，
0: 那这个你等于说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儿政党了嘛。
1: 嗯，所以我想这个的确啊，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啊，应该要站出来啊，应该要站出来。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国民党的未来。如果2028年真的郑丽文出来选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话，我可以除了总统大概是会落选之外，可能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也会大幅减少啊。那因为我相信就是刚才释明兄所谈的郑丽文的路线事实上是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是大相径庭的。那因此呢，我想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应该是要去纠正这个路线。那我们看到郑丽文在 6月8号在纽

纽约乔燕，他说，台积电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这个我不晓得台积电员工、股东或股民们能够接受吗？啊，然后他说，这个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是让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社会高度焦虑。那因此呢，我想赖清德所提到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请问他是否赞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观点啊，他的这些想法，我想赖清德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新两国论啊。那因为其实对中共来讲，什么叫做台独，它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广了，哪怕你是维持现状也是台独啊，你支持中华民国也是台独。中共事实上早在2020年，当时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就曾经批评这个蔡英文是这个叫以疫谋独啦，所以说这个中共要称什么是台独啊，其实这个定义是由他自己来定的啊。这个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说赖清德搞什么新两国论啊，我觉得这是无中生有的啊，而且也不是事实啊。我想这个赖清德的立场很清楚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也是民进党的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郑丽文这一次的出访啊，他用他自己的逻辑想要说服美方啊，或者他想要把自己的路线好像是跟美国跟川普是一致的，那希望获得美方的这个高规格的接待。结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呢，他不但没有见到这个川普啊，连 AIT 据了解进入到 AIT 也只见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干部，也没办法见到这个AIT 的理事主席蓝英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是之前的韩国瑜，或者是黄国昌，或者卢秀燕到美国去，都是由目前 AIT 的最高领导，就是执行理事蓝英女士来接见。因为目前 AIT 的理事会主席是悬缺的，所以是由蓝英暂代一个等于说 AIT 美国总部的最高位阶的工作。但是郑丽文没有见到蓝英啊，然后只见到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官员，另外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国安会，啊，以及国安会的大楼都没办法进去，那这点等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访问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因此，我想，这次他当然见到了一些国会议员，而这些国会议员呢，对于国民党不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是予以严厉批评的。那当然，他在一些侨社受到很大的欢迎，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与一些中共的统战人士接触，包含中共的合统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纽约分部的这个主席等等，这个也引发了很多外界的质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

0: 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主持这个学界，可以邀请到对于中国有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是在台湾媒体知名度很高的叶耀元老师，许多学生都喜欢看他的脸书，其实不止学生，还有很多媒体记者朋友。他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这一周我们再次的邀请他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六月进行访美之旅的成果。那郑主席的谈话意涵呢，还需要叶老师为我们分析，因为在我看起来呢，跟他在中国的言论呢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请叶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把握这个飞快的30分钟时间，直接进入主题。我们知道郑主席6月4号参加哈佛大学的学者座谈会，然后呢，他在里面呢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国的军购，也强调呢加强台湾的防卫跟创造两岸和平不抵触。突然之间，他跟执政党民进党以实力维系和平的说法不是不谋而合吗？您怎么看他谈话的策略？一手又在台湾挡军购，然后另外一方面到了美国又说支持军购，
1: 这个不就是很传统的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也就是啦，其实他也知道，在美国如果他要想要兴起一些，或者是至少让美国的政策圈或者是智库圈对于一个党军购的国民党的党主席还有一点点的青睐，或者是愿意跟他来见面谈一谈话的话，他必须至少在论述上面要转的比较相对中立一点嘛。所以说他现在又回去谈说，国民党也是支持军购的，国民党也是支持美台关系的，国民党也是支持台湾要这个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讲归讲啦，那事实上 1.25 兆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就明明就砍成7800亿了嘛，那砍的人又不是民进党，砍的人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在野党啊。所以说我觉得啦，从这个很有点吊诡的在于是说，我有时候不大能理解一些政治人物，就是事实上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采取经验证据来作为依据判断的一个国家，不管是从学界从政界，事实上他们比较喜欢去看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政治人物他过去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去专注于说你说了什么话。
0: 是，
1: 也就是国民党就是挡了军购啊，挡了军购就挡了军购，你今天在美国在这边给鬼给拐说啊，你没有挡军购啊，你基本上就也是支持军购的啊，这在美国人眼中听起来蛮讽刺的啦。所以说就是我知道他的企图是什么，因为他真正要做的并不是说哦，我真的是一个支持军购的国民党党主席，他要做的只是说让美国人至少看到，哎，我没有像你们想的那么坏哦，我不是不支持军购哦，事实上我也支持这些东西哦，只是说他会希望说，哎，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好来谈一谈，看说未来的军购台湾可以再提高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简单来讲，他就是讲这些话想办法拉抬自己，表示说自己是跟对方观念一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接触一下嘛。不过就像我说的，美方是一个非常讲究行为讲究经验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们挡了军购就挡了军购嘛。所以说说实话啦，到底哪一个美国官员愿意跟你们见面，哪一个美国参众议员愿意跟你们见面，实在是一个大灾问啊。
0: 是，我觉得的确这个真诚，我觉得这是我们认识美国这个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他这样子的言行的转变，他如何得到美国人的敬重呢？那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福斯电视的晨间节目，它叫做 Morning with Maria， 这个根据报道呢，这也是川普总统常看的节目。那主持人在节目中知悉这个KMT 国民党党军购之后呢，他直接就说郑丽文很明显是中国的人，他就是北京的人。那可是我们上周也谈到郑主席在美国的言论又称支持这个军购，这样看来跟我们上一个提问，他真的能够 在美国见不了政府官员，可是侨界，您在上周跟我们说，他花很多心力是在说服侨界。

0: 或者学界能够引起波澜吗？
1: 哎，波兰啊，我觉得啦，现阶段来讲，美国政府就已经把它定调成所谓的中国代理人了。
0: 是。
1: 就可能更难听点，可能是习近平代理人，还不是只是中国代理人而已。所以说，你如果是习近平代理人的话，跟你见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他知道说我可能跟你谈的任何事情，最后真的传递回去的不是传递给台湾，而是传递给中国共产党。
0: 是。
1: 对。所以这就会变成说，多数的官员或者是这些参众议员要跟他碰面的时候，他心里面都会比较要重新去计算，我什么可以跟你讲，什么不能跟你讲，那是不是干脆不要见面来的比较简单一点？
0: 是。
1: 但是侨界不同啊，侨界就国民党的侨界势力还是蛮大的嘛，所以说我说他这次去美国真的要经营的是侨界。那至于学界的部分，学界本来就是我们可以说啦，就是对于中国的态度不是完全的歧义嘛。虽然说多数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我们说现实主义的学派，事实上是可以理解说美中之间从这个合作转化为竞争的关系是为了什么，而且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去支持说美国至少在这个霸权竞争里面不能落后于中国。但不代表说美国学界内部不存在所谓的，我们讲难听点叫熊猫派嘛，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是采取比较怜悯的态度，他们也会觉得说，假设今天中国真的崛起了，中国真的超越了美国，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阻止其他国家超越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吧，这个我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只能说我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了。但是至少你说学界内部会不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倡议者？当然还是不少的啦。所以说这就是在学界内部的话，会因为郑丽文不同的发言，或郑丽文，即便他可能是像 Fox News 这边所传递出来，他就是一个中共的代言人，但是他们仍然会愿意跟他接触。不要说跟郑丽文接触了，他们跟中共的这些高层或者是中国的学者，他们也在接触啊，所以他们怎么会在意这件事情呢？
0: 是，好，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那。这个学界显然对于郑丽文的言论是比较宽容的。那6月5号呢，这个甘乃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这一个艾瑞森，也就是我们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写的这本书的知名学者，那常常被习近平引用，然后邀请呢郑丽文到哈佛演讲。那他们两个，我说艾瑞森跟这一个郑丽文，最重要的会后的共识是，维持和平的使命至关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会反对和平的。但是中国和平的前提其实是统一，所以中国对于和平的这种前提呢，你怎么看待国民党对于统一的态度或政策呢？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两岸统一真的有市场吗？我是指不是我们上周谈的这些华裔美国人，而是真正
1: 一般
0: 的
1: 的美国人，
0: 一般的美国
1: 对
0: 人，
1: 对对对对，
0: 哎，老百姓。或是老百姓跟精英应该不同，您可以
1: 应该还是
0: 分区别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1: 是，好，这样说好了啦。虽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当然我们从大部分民调的证据来看的话，假设今天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出兵保护台湾，大概就是维持在差不多40%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你说这个比例很低，也不要说它低了，它以前只有1%多而已的。所以说，涨到40%，其实算是说台湾在美国的这个能见度，尤其是以一般美国人对于台湾的重要性，他的看法已经大幅度的改观了。但是他仍然就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他仍然不大知道。我们现在虽然说了，对于台湾人来讲，好像两岸之间可能会有战争的爆发，或者是中国对台湾的这样一种武力的恫吓，是每天都会在上演的事情。可是从美国人的角度，他会看，他老实说了，他不会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关注，就是台海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只是当然比过去好了。以前我们常常说，很多人讲到台湾的时候，他会觉得哦，是泰国吗？
0: 对，
1: 台湾 is Thailand，right？
0: 对。
1: 但是现阶段来讲，在美国不大会发生这件事情。但即便多数人不会把台湾错认为泰国，这也不代表说他可以理解台湾跟中国这个错综复杂过去的一个历史脉络，甚至是不要说台湾跟中国了，单纯去谈美国跟台湾在过去的这个外交的历史上面，多数的美国人其实也不懂啊。
0: 对，
1: 所以他因为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到底，保卫台湾好，还是应该要帮助台湾好，还是就是让中国直接把台湾拿走比较好？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
0: 对。
1: 他对。

0: 他的态度就会比较模棱两可，
1: 是，
0: 这是一般民众的想法啦。那当然，从精英的角度来谈的话，大多数的美国的政治精英，他基本上都知道，就是所谓的美国作为全世界的霸权，要必须要继续维持自己的霸权嘛。
1: 对。
0: 那台湾在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块，更不要提台湾有所谓的我们这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晶片产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说实话啦，Elon Musk 在前几个礼拜也曾经提过，就是未来啊，美中之间的这个科技竞争 ，AI 的这个科技竞争啊，就谁会获胜呢？啊，就谁掌握了台湾，谁就获胜啦。所以说，从不管是从科技、从地缘政治、从战略的角度来谈的话，没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台湾啊，没有什么理由要让中国去所谓，不管是你要谈统一或者是侵略。那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把台湾送给中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是一件根本就不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啦。
1: 是，
0: 所以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其实跟你就跟这个 Harrison 或者是跟郑丽文，或者是赖清德，或者是 Everybody aside from 习近平，除了习近平以外，所有人都谈说。两岸的基本就是要和平啊，
1: 对，
0: 没有人不要和平啊，我们也要和平啊，台湾人也要和平啊，赖清德总统也要和平啊，美国总统川普也要和平啊，川普从来都没有说两岸应该发生战争啊，他事实上是希望两岸的现状不要被打破，两岸的和平很重要啊，
1: 是
0: 和平的重要性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是如何维持和平，就会有差异。也就是国民党认为和维持和平的方式是我们减低国防降低军购，或者是我们直接不要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过度刺激中国，然后去创造两岸之间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这样子两岸就会和平了。好，这是国民党的版本。
1: 是，
0: 那民进党的版本是说，事实上民进党跟美国态度是一样，就是台湾如果要和平，那台湾就必须展现自己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跟他的意愿。当你的国家的强度越强的时候，就表示中共侵略台湾，他所要花费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消耗，就不管是人命，不管是军武，上面就会更为慎重。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在思考要不要武力犯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1: 对，
0: 好，那就是。民进党跟美国的态度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有非常强大的军力来保卫自己，
1: 对，
0: 用这个吓阻理论来去叫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1: 对，
0: 那国民党的做法，其实拿一个台湾现在很常用的一个词汇嘛，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常常用这句话，叫做“反正跪下去的和平也是和平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和平，和平才最重要的、啊。那即不管我是跪着拿到和平，还是站着拿到和平，它都是和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跪着拿到和平的时候，那个和平事实上是丧失我们的民主自由所拿到的和平。就以台湾的状况，台湾明明就是一个有主权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难道你是希望台湾变成像香港一样的状况吗？变成像新疆一样的状况吗？也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统治之下，好像被中国给予了一些保障，可是这些保障事实上中国政府共产党他随时都可以收回去。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种恐惧里面呢？而不是说活在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保卫自己的主权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去抵抗、去吓阻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略呢？
1: 我觉得这些人呢、啊，还有一个很务实的心态。他们的务实是什么呢？反正不会赢。你在一兆、两兆、十兆，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力量差太多，所以。反正再怎么增加都保护不了台湾，不如直接投降。那我觉得这一些人的想法事实上没有那么理性。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不论是这个攻打伊朗、阿富汗这些弱小的国家都无法拿下这些国家，更何况中国要攻打台湾。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这个精彩的话题。

0: 代统一的这一个市场，让我们有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继续思考一下，这个16天的行程并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这一个郑丽文将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这样长的时间的安排，你觉得它的效果除了侨界之外，还会有什么效果呢？
1: 除了侨界之外啊，因为它主要的目的真的是侨界啦，就是跟这些国民党海外侨界或者是中国海外的侨界做这个连接。那除了这个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的效果？我觉得，以这么长的一个行程来讲，大概就是东拍拍西拍拍，这边做文章，那边做文章，就像是，之前他去波士顿就拍了一个他跟那个波士顿的水陆两用车嘛，就是它是一个旅游的东西啦，就是大家就搭那边可以潜到水里面，然后到了港口的对面，对不对？然后就做这个 tour。我想就是做这些无谓的文宣吧，所以就是好像有点像是郑丽文到此一游，郑丽文带着国民党。增加了这个台湾人的眼界，这个我有时候不大懂这样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什么啦。那当然啦，就是因为在台湾齁，不过我觉得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大一样，就是例如说在欧洲大多数的国家，你一般来讲对政治人物不会有特别的青睐，就是政治人物他不是偶像，
0: 对，
1: 政治人物就是一个公仆。啊，我不管今天你是用选上的，或者是你是被指派的，你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公仆，那全民都在监督你。可是，台湾或者是美国也有点这样的现象，就是尤其是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就是政治人物变成像 idol。他变成偶像化了，他好像是议题的制造者，议题的带领者，同时间他又是一个很多政治人物都变成网红了嘛，就是他事实上都在做类网红的一个工作，当然他不会带货了，他不会去卖东西，可是他事实上是在炒作他自己的人气，
0: 对，
1: 其实郑丽文的干的也是一样事情啊，也就是他代表国民党炒作自己的人气，同时也在炒作国民党在网络的一个声量。所以说，为期16天这么长的一个访问，我觉得他另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透过这些，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短影音啊，或者是一些发文啊，想办法去炒热他自己的人气。
0: 好，那炒热的人气，当然我们会觉得就是要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影响我们的地方选举，甚至28年让他自己可能性的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提高。那虽然说他在美国主要的这个对象是侨界，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各政党人士到美国的访问属于例行性质，而且呢完全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这跟中国对台湾的政党分而治之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知道中共他长期封锁跟民进党的往来，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到赖清德如出一辙，那对于这个马英九执政呢，对于这个民众党，对于国民党呢，就完全的都是这个提供了胡萝卜，那给民进党就是棍子。那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一个完全不同，也就是美国政府对于有哪个政党来执政，他似乎都没有那么在意。可是过去我们谈的都是过去，就是美国跟中国还是这个伙伴关系的。在美中翻脸之后，国民党从来没有执政过，他到底会不会担心当美中竞争越趋白热化的时候，台湾突然出现一个亲中的政党？
1: 担心当然是会担心，应该这样讲了。台湾本来就有一个亲中政党，台湾或许也不只是一个亲中政党，台湾有好几个亲中的政党。我把这件事情讲明白一点。
0: 是，
1: 美国知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多亲中政党，甚至是其中一个政党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势力？他当然知道啊。
0: 是，
1: 但是在知道的前提之下，美国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其他的国家，至少你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态势的话，他的态度永远都是他愿意，尤其是以 AIT 的角度了，他当然愿意，不管是跟执政党跟在野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也是为什么 AIT 的处长古立言，他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间，他也很常代表美国政府去跟不管是执政党跟在野党的领袖做军购相关、外交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疏通嘛。
0: 是，
1: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就美国当然。

0: 担心是归担心，但是作为一个尊重你作为民主国家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不会想要去因为就有点像是像我们刚刚讲说，直立老师刚刚说了嘛，中国对民进党态度跟对国民党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国民党就是拥抱，民进党就是三巴掌嘛。
1: 对，
0: 可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认为他要尊重的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也就是最后有点像是说，台湾就是未来是所谓的亲中亲美，还是说他们走到自己的一条路？这其实是台湾人2300万透过自己的选票，透过自己的声音做出来的决定。这是美国，美国政策界一直以来维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有点像是美国的政府也是啊。今天，你说 Donald Trump 就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是蛮具有争议性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有没有争议性，不管他讲话你喜不喜欢他，他就是人民选出来的结果。
1: 嗯，
0: 你要尊重选举的结果，美国要尊重自己人选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他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选出来的结果？所以尊重还是尊重啊。当然就是讲白了嘛，就是现阶段来讲，虽然说从2017年、2018年美中关系演变成竞争到现在，台湾还没有曾经被一个所谓的亲中势力给统治过，当然现在的在野党或者是现在的立法院里面看起来是比较亲中的，但是至少还没发生嘛。
1: 对，
0: 我刚刚讲过，美国吼他不大会先去预想说，假设今天有一个亲中的总统，今天有个亲中的政党，那如果他们拿下了政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去做一二三四五，他不会去做这样的预设，因为他会去做这样的准备，但他不会做这样的预设，因为做完这样的预设的话，是不是你得做什么事情？或者是甚至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真正实质的观察政治，会发现说，即便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拿民进党来谈，就是例如赖清德在竞选之前，很多人就说哦，赖清德以前在选举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是台独之子嘛，所以说他选上总统之后一定会抛弃中华民国。
1: 是，
0: 赖总统上任到现在已经过完2周年了。
1: 是，
0: 请问他有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吗？
1: 没有。
0: 请问他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改成台湾国的国旗吗？
1: 没有。
0: 对啊，所以就有点像是说，当你进到这个体系里面，尤其是以现在台湾的宪政体系来说，当你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你就必须依循这个系统啊。而且甚至是说，很多人会去批判说，民进党有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嘛。可是事实上，台独党纲早就已经被所谓的台湾人前途捷育文给取代了。但是在国民党在选战的时候，他不会做这样的操作，他会一直说啊，国民党就是台独，然后共产党也说民党就是台独。可是事实上，如果民党就是台独的话，那台湾不是在过去这十年的民党执政之下，早就已经台独了吗？
1: 是，
0: 对。可是讲回来，不要说从台湾人的角度了，从美国人的角度，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算，到底什么是台独？可是因为美国人其实看到的台湾就是美国不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因为他没有官方的这个所谓的邦交关系，但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政府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说，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 which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中国认定的台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大多数人没有去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谈哦，民进党台独，民进党台独，可是民进党台独，可是台湾并没有更改国体啊，台湾并没有从所谓的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啊，那民进党台独在哪里？中国他认定的台独就是啊，你只要不支持统一就是台独啊。
1: 没错，我正要想要补充叶老师这句话。
0: 对啊，
1: 只要你不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就是台独。不管你是华独、中华民国独立还是台湾独立，只要不归中国的一省，它就是台独。
0: 所以这就是你说民进党是不是台独？民进党现在在中国的定义里面，的确就是台独，因为他支持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体制。
1: 对，
0: 国民党是不是支持台独？这要看你是国民党的谁哦。假设你是在国民党里面一直认为说台湾跟中国应该要慢慢朝向统一的方向前进的话，中国政府啦，不是中国人哈，中国共产党就会觉得你不支持台独。
1: 对，
0: 因为你至少不是说现在马上就统一，但是至少你支持那个愿景嘛。
1: 对。
0: 但是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所谓的台独分子哦，按照中国这样的定义，因为国民党内部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他认为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啊，他跟中国就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啊。
1: 对。
0: 这些人其实在中国的眼中他也是台独分子啊。
1: 是。
0: 只是因为国民党现阶段的势力是为了跟民进党做区分，所以他朝向，不能说他们一直在采取模糊的态度啦。他不讲清楚，就是事实上跟中国之间

0: 关系，如果你采取中国的论述，尤其是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你就是在支持统一啊。
1: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我想还要再追问叶老师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会不会创造出一种氛围，让美国的学界或是政界觉得，因为中共喜欢国民党嘛，然后如果是国民党在28年执政，国民党政府又会听话，听美国的话，然后又不会让两岸太紧张，让他们要为两岸操心，他们会不会去做这样的？其实这是蛮有说服力的，不是吗？还是其实他是不堪一击的这种说法？
0: 应该来讲了，这就是刚刚讲的左右逢源嘛。
1: 对，
0: 就是国民党假设回过头来去一直去谈说，国民党才是台湾人的最好的选择，因为国民党可以左右逢源，他又可以跟中国沟通，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同时间他又可以代表台湾人的这个意志去跟美国进行沟通，所以说美国会允许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存在，因为他降低了两岸冲突的风险，但是。同时间中共也会觉得说，哎，国民党至少不是所谓的台独政党嘛，那他只要他愿意还愿意推行所谓的两岸统一的愿景的话，或许是还可以交流的一个对象啦。好啦，这就是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说国民党当他事实上在所谓的跟中国沟通里面，很大一个程度都是想办法让台湾跟中国靠得非常非常的近，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或者是从政策的角度，就打个比方啦，就像当初的 ECFA， 当初的服务贸易协定，事实上就是让中资大幅度的来台，然后去并吞了台湾本土的产业。
1: 哎，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啊，甚至是说在马英九时代，还有一个、要把台积电真的卖到中国去这样的一个概念，紫光案。哎，当你把晶片案全部 outsource 到中国去之后，哎，台湾就不是台湾没有台湾的奇迹嘞，
1: 是啊，
0: 我们的股票不会到30000点，虽然这段时间又跌得有点严重，
1: 对，
0: 就你知道。很多政策就是当你做下去之后你没办法回头的，也就是虽然说你可以跟中国沟通，但是事实上当你做这样政策的时候，台湾跟中国会变得密不可分，而且慢慢可能被中国庞大的资本或中国庞大的市场给并吞下去。
1: 是，
0: 好，这是跟中国的关系。美国不会，美国为什么要让你把台湾卖掉呢？
1: 是，
0: 对啊，美国跟中国现在在竞争，他怎么会傻到会觉得说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可是你然后说你又可以跟中国维持关系，可是事实上你就是在卖台啊。
1: 是，
0: 所以美国也不会去支持这样的态度啊。就是简单来讲啦，就是国民党当然会继续用这样的口号去做选举的文宣，但是美国的态度、学界的态度，甚至是连大多数的这个台湾本土的学者，他也会知道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有多高。
1: 是，其实经过叶老师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对于未来的两岸、美中台的思考会越来越清晰。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叶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深入探讨这一些复杂的议题。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的收听方式很多，可以利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陈洁瑜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瑜看。陈洁瑜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1: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0: 陈洁瑜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2: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陈洁瑜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2: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1: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0: 陈洁瑜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瑜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1: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0: 刘家堂站了很久，直到陈洁瑜的香水味都消失，才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人，是丽丽。他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在那边看着。此刻跟刘家堂对上视线，他拿起相机就咔嚓一声拍照。
2: 你到底在拍什么鬼啊？
0: 刘家堂勃然大怒，冲出去想抓他。丽丽无动于衷，看着刘家堂冲过来，直接掏出一盒烟按在刘家堂脸上。刘家堂被挤得一肚子火，脸都歪了，但还是收下烟盒。丽丽伸手向他要钱。
3: 200块？
2: 哪有那么贵？
3: 车马费不用吗？
0: 刘家堂瞪着他，但还是掏钱包。丽丽收下钞票，并且捎来消息。
3: 主任说了，今天天气不错，没有云，跟昨天晚上很像，所以我们等等要去草山行馆拍片，假装是昨天拍的，就说你没拍而已了。
0: 刘家堂听着很不爽，才刚想飙骂，却忽然被丽丽给点醒。刘家堂抬头看天空，一片星光闪烁，万里无云，确实跟昨晚起大火的天气很像，干燥清爽，适合纵火。但那不是重点，他记得很清楚，困的船队也很喜欢在大晴天出航，不管是走私物品还是走私人口。天气好，视野就好，船跑得又快又安全，但被抓的几率也很高。天气不好，视野就不好，船容易翻覆又迷失航线，被抓的几率虽然降低，但任务反而更容易失败。要知道，人贩子的船不止一条，通常大船会停在临海之外，让小渔船过来接放偷渡客，一批又一批，多次运送。大船是不会翻，但小船会啊。困不怕被抓，他敢跟海巡对轰，也可以落跑，但他怕任务失败，那可是一船又一船的钞票，被台风击沉了，多可惜啊。日本那一次是迫不得已，他才被逼着在暴风雨中出航。刘家堂面色铁青，望着满天星空。
4: 糟了，时间可能算错了。
0: 困有可能挑今晚行动，而不是清晨。刘家堂查询了一下海象状况，果然，从凌晨4点以后，阵风就会变大，低气压逼近。刘家堂赶紧回草山所，穿上陈洁瑜给的防弹衣，并且打给李文豪。丽丽就在旁边看着，默默拿起相机又拍了一张。

0: 也没催促他去草山行馆。宝器总队的人紧急赶回，来不及跟柳家堂碰面，直接按表操课到指定的防空洞驻守去了。李启阳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时间提早了，还是给他调了15个警力过来，连一个都没有少。
1: 万分感谢。
0: 柳家堂对李启阳拱手弯腰，双方在草山所会合。搜过地道的那一支小队也跟着过来了，加上李启阳跟柳家堂，总共有5个人。柳家堂不必算也知道，太多了。特战行动讲求快、狠、准跟默契，人越多越糟糕。
1: 我只需要3个人，你、我跟小队里带兵的，剩下2个先去支援防空洞。
0: 刘家堂对李启阳说道，转头又接起电话。风云变色就在今晚，李文豪是来不及赶到了，但他在故宫的眼线已经查到异状。院长出现在故宫别馆，透过后门进入主建物，一切征兆都显示在今晚。刘家堂不知道院长该如何全身而退，库房的钥匙就在他身上，黄金不见他要负全责，这年代监视器又到处都是，难不成院长要跟着黄金一起偷渡落跑吗？他到底图什么呢？总之事情的发生将会非常快，黄金一旦离开库房，进了地道，从某处防空洞出来，一下子就能被汽车运到港口去，渔船3-2下就抵达公海了。李文豪尚未对海巡部门出手，怕走漏风声，就连刘家堂也才刚刚派人去防空洞而已，全都是怕打草惊蛇。
1: 就这样，我们出发。
0: 刘家堂分配完警力，带着李启阳还有一个40多岁的陈小队长离开派出所大厅。
2: 要去哪里啊？
0: 陈小队长纳闷，见刘家堂并没有走远，反而进了防火巷，挨着树木东摸西摸。李启阳背着步枪解答，他解释起侠境图的事情。
3: 学长，草山所后方也有一个防空洞，草山所也被打了一个叉。
0: 刘家堂带着2人走上步道，远远就听见女鬼哭泣。今天晚上虽然天气晴朗，但风还是有的，防空洞很敏感，被风一吹就叫。刘家堂打开手电筒，来到探勘过的井边，开始徒手抓出落叶。他早上就估量过了，落叶虽然多，但一捧一大把，清光不会太久。丽丽也跟了过来，对着他们拍了一张照，镁光灯霎时闪亮四周。刘家堂暴怒，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烦啦？什么场合你不清楚吗？再闹我就办你妨碍公务。
0: 照理说刘家堂应该要对丽丽有戒心，但丽丽几乎24小时黏着他，就连殡仪馆的解剖室也敢去，没见他打过什么电话或者有什么可疑行为。李启阳靠到刘家堂耳边问道，
3: 你为什么不怕他泄密啊？
0: 刘家堂也说不清楚，他骂归骂，就是对丽丽特别宽容，可能是基于一种尊重跟直觉，他们都是很认真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充满热情，谁会大半夜上山拍照呢？又不是吃饱了撑着。丽丽的底细他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他跟拍陈洁瑜跟拍了2年，是公关室的老班底，而公关室都是些什么蠢货，刘家堂知道，不可能跟困勾结。这时陈小队长侧耳一听，说道，
2: 下面有水声。
0: 3人齐心协力，不到10分钟就把落叶清完了，用树枝戳了戳残存的部分，拿起手电筒一照，能看见底下有反光。陈小队长戴上夜视镜，率先下井。井壁没有梯子，但因为够狭小，用身体支撑就能够慢慢滑下去。李启阳随后跟着下去，留下刘家堂殿后。刘家堂也戴上

0: 除了工作之外，他不是一无所有，他还有挂心的人，也有等待的人。他是否平安，对陈洁玉来说很重要。刘家堂对丽丽略微点头说道，
1: 帮我传讯息给他，跟他说我下去了，麻烦你了。
0: 丽丽很白目，对着他又拍了一张照片，近距离。但刘家堂没生气，他总算有了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不再餐风露宿。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等他回去。

0: 井底的空间一下子开阔了起来，确实是个防空洞，里面全是人为开凿扩大的痕迹。陈小队长走在前方，熟门熟路的领队，他早上踏查的时候也走过相似的隧道，洞顶很低，需要弯着腰才能前进，脚一踩水花溅起，又黑又烂的落叶底下全是水，薄薄一层不到10公分，味道不好闻。刘家堂依然殿后，他好奇地问道，
1: 你们白天就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2: 没有，这地方太大了，有些路被碎石头封死，应该是废弃的时候工兵用炸药炸瘫的。
0: 陈小队长头盔上的探照灯亮着，不能随意转头，不然会闪瞎别人。李启阳问道，
3: 阳明山有这些隧道？我怎么不知道？
2: 早就有了，但是都被列管，没出事没报案，跟我们就没关系。行馆底下那一座是最大的，之前经常有游客躲在里面不走，隔天才被抓出来，后来就关闭了。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2: 应该还可以走。
1: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2: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4: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2: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听应该就有感觉。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送别》。诶，什么东西需要送别呢？当然，现在是六月份了嘛，
1: 是
0: 刚好就是毕业季。我想，戴老师你应该特别有感觉，因为在从事教学工作，每一年都要送走一批学生。
1: 对，其实呢，这个毕业典礼本身来讲，大概就是每个学校在六月的重头戏哦。那尤其呢，像我这个所在的中正大学呢，因为它比较偏南部哦，所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应景的景色，就是这个凤凰花开哦，这是每一年呢通通都会看得到的盛景。那刚刚我们学校呢也有一整条的这个凤凰花的大道哦，所以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那其实呢，你如果说要讲毕业典礼呢，其实整个的毕业的气氛现在倒是蛮提前的哦。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大概在一月左右就会把学士服发给学生，那学生呢就会在这个校园各个地方呢漂亮的景色啦，或一些曾经待过的一些教室呢他们拍毕业照。其实大概在跨年之后呢，慢慢这种毕业的气氛就出现，那整个最高潮呢就会在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其实与其说现在像送别，倒不如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这一种大家的毕业成果展的比较的感觉哦。比方说有人去参加国家考试啦，那有人他可能出国留学啦，或者呢像现在男生就比较有送别感，因为要当一年兵哦，所以呢其实呢就会看到各色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送别的场景。那或者是家人有的有来有的没有来，其实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百态。
0: 对啊，毕竟呢我觉得就是学生要念书啊，就是如果什么国中高中至少也要有三年，大学更久了要四年啊，所以都或多或少对这个地方呢都还是会带有一种情感的。
1: 是的，
0: 所以当你要离开当然可能很多的学生会觉得很高兴啊，我就完成了学业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呢回过头来看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会依依不舍。比方说可能呢在某个地方曾经谈过一个小恋爱，或者是呢可能呢在哪里老师给我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让我醍醐灌顶之类的，都会呢增加自己对于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念想啊。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相对应的歌曲呢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也就是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作品比较偏向是古典音乐哦。因为像这样的主题呢，其实在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其实流行歌曲就非常的多。
1: 对
0: 对，
1: 那不过呢其实古典音乐在这个演绎这种分离啦或送别或青春散场的感觉，我觉得更有

0: 感情哦，因为呢它可以不受到歌词的限制，那甚至呢可以做出一种跨文化的，甚至是呢真正走入我们心理密码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模型。
1: 没错，尤其像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开场这一首送别，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的这个歌词呢是由李叔同，也就是现在这个红衣大师啊、
0: 李叔同，
1: 对，他所写的这个歌词，尤其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啊，透过这个古典的意象呢来描写离别的场景，真的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些画面呢并不是要去具体的呈现出就是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反而呢是把时间有拉长的一种情境，就像戴老师说的，可能从这个一开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已经开始拍这个毕业照啦，或者是会安排一些什么毕业旅行啊等等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已经从这里开始做计划了。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首曲子其实它原本呢是一首美国的民谣，而是呢填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意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呢真的非常的融洽，也就是说呢这时候我们这个东方的视觉效果呢搭上这个美国，或者我们讲说这种西方呢相对来讲呢它比较悠扬的这样的音乐，两个加起来的结果竟然让这一首歌曲呢就成为我们的经典的送别代表作。
1: 没错，在里面它并不是说啊我们今天要毕业了，我们要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可是呢你一听就会觉得好珍惜的感觉哦。
0: 是的。
1: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跟听众朋友呢要来安排的第一首作品呢就是德弗札克他的第九号交响曲，就是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念故乡啊。其实我们听到念故乡就知道其实它并不是为了毕业而特别写的一首作品，但是呢这首古典音乐的作品呢就真的是会展现出离开之后会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因为呢这是德弗札克啊，他呢当时呢就是受到邀请到美国去担任国家音乐院的这个院长，那在异地生活其实难免呢就会想起自己的故乡，那当时呢他到了美国去之后也接触到了一些像是美国原住民他们的音乐还有黑人的灵歌，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元素通通融在其中，创作出了就是想念自己家乡的音乐作品。
0: 对，其实呢这一首念故乡也是戴老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那原因就在呢戴老师也曾经到日本留学，那在日本的时候呢其实日本他们每一天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邻里广播呢就会放念故乡
1: 的
0: 旋律、对，那放出这个旋律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不知道这个叫做念故乡，只觉得呢让我好想回家啊。而这个回家的感觉呢我也问过日本，他说对啊，这就是回家的歌，那他们就叫做这个叫回家的歌哦。那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这首歌曲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是住在宿舍的四楼，然后呢刚好是西晒，就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听的歌真的马上就掉眼泪了，因为真的好想家哦。
1: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他没有用什么歌词去告诉你，但是他可能就是用一个英国管那低沉的声音，然后把那个旋律吹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音色呢是温暖，可是呢又有点沧桑，就好像呢你虽然已经离开了你自己的故乡，但是你的心还是留在故乡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完全没有错。而且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觉得它中间有一些转调的地方呢会让人家更感觉呢有那种好像泪腺被勾动的感觉，马上就掉下来眼泪了哦。那所以其实呢整个念故乡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在创作的，不管在歌名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歌名就叫 Going Home 啊、那歌名啦、或者在它的这个音乐呈现上面呢都能够完全合乎我们心理密码的认知。
1: 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其实强调的并不是说在毕业典礼当天的那种仪式感跟离别，反而呢他认为呢真正的想念是离开之后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念故乡。

0: 好，接下来呢，这首曲子我觉得也蛮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来听的，这是柴可夫斯基他的四季当中的六月船歌啊。我想呢，最直接的关联就是因为他讲到了六月，因为六月就是毕业季嘛啊，再加上这个船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船歌呢，它通常呢不会就是好像硬邦邦的走，因为会随着这个水波呢，它会有点摇摇晃晃。那这首曲子其实还蛮有名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周杰伦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情商的这首歌曲就用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个片段啊。当然周杰伦这个情呢，他讲的是钢琴的情的情商啊，所以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那当然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六月就很适合在这个时刻来当做一个毕业来听的音乐作品。那另外呢，我们就像刚才提到了这首曲子，因为那种摇摇晃晃，然后你坐的这个船可能要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也就代表的说你可能呢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阶段，要呢航向另外一个方向。
1: 对，我觉得呢各位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写过这个毕业纪念册的要签名，而毕业纪念册里面呢最风行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帆风顺，
0: 对，
1: 在祝福你一帆风顺，然后有很多的变体字艺术字嘛、嗯、那我就印象中呢就觉得呢这一首六月船歌带给我们的呢就是人生即将起航的感觉。我觉得呢与其说它有离别的感受，更重要的事情呢带给我们的是其实船航向远方的时候我们准备好的心情啊。所以在这一些复杂的情绪之下呢，那又在这个船上摇摇晃晃的，代表对于未来的未知感受或者是呢期待的感受，这一些呢都让这首歌的本身的心理内涵呢更加的丰富。
0: 对啊，其实这个柴可夫斯基当时呢他在创作这首曲子的灵感来源呢是威尼斯的那种船歌啊。另外呢他就是希望呢能够用他自己的对于自然还有敏锐的观察度呢来创作一首曲子，而这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呢就是真的有那一种怀旧的气质，而且呢还延伸到了这种离别的感受性哦。那再加上呢因为是船歌嘛，这种八六拍的旋律呢是很有律动感，听了觉得就是一首很舒服的音乐作品。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六月船歌。

0: 好的，我们刚才呢听到的都是呢好像这个安安静静和和缓缓，那有没有呢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开心一点呢、啊、当然有咯。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这是艾尔加的音乐作品。
1: 对，其实呢毕业倒不见得是那么的悲伤啦、哦、那尤其呢在我们这个看毕业典礼现场的时候，通常有一种学生倒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威风凛凛的，比方说他应届考上国家考试、哦、或者是呢已经有公司的内定的这个录取了、哦、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发现呢，当人生的脚步是稳健的时候，或者已经有所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毕业反而有一点点像是开 party 的感觉，甚至呢就是一种非常欢乐的展开期待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呢蛮有趣的，就会发现呢当你这个大学四年你投资了多少，回收了多少，其实毕业典礼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总验收期的样子。
0: 没错，因为威风凛凛的进行曲这首曲子呢，其实创作的灵感来源就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当中呢有一段讲的就是荣耀跟仪式的语句，那这首曲子用管弦乐来进行，而且呢中段还被填上了歌词，甚或是呢成为了英国重要的爱国歌曲啊。那当然了，就是因为现在文化的一个传播，所以它也逐渐成为欧美的这些毕业典礼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啊。那整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进行曲的形式，所以节奏是很稳健的，拍点也非常的清楚，再加上这个铜管乐还有打击乐的主导，它营造出来就是一个很庄严而且是有荣耀的氛围。就像大老师刚说的、啊、其实有些人毕业的时候是很威风的、嗯、比方说他可能是全校第一名毕业，
1: 哇，那个领奖的，还有呢就是让校长拨穗的、
0: 啊欸、
1: 那个也是威风凛凛的。
0: 对，就是你看那么多同时毕业的人，可是只有一个可以当代表。
1: 对，没错，我还记得呢我们有一次有一届的这个拨穗代表，他是呢后空翻上台的呢、
0: 哦、真的。
1: 对的，他到了校长面前翻了一下，我以为所有人都吓一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他真的很开心，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体育代表生，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重大的运动比赛里面拿了金牌，所以呢成为当届的代表学生。那其实你看那有多光荣啊。
0: 对啊，你同一年呢要毕业的人有这么多人，然后呢成为代表，那当然是光荣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配上这样子一种威风凛凛的进行曲，就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是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也就是呢，虽然你毕业了，但是你的人生的未来的路还更长更远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0: 没错啊，那当然在毕业这个阶段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都是一个将来成为一个美好回忆的点哈，就是可能在学校念书念了四年，可是呢要你回忆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着重就是在于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那通常呢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除了自己本身来参与之外，父母亲啦或者是什么亲朋好友，他们也会觉得诶很荣耀，也想要来参加，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热闹的嘉年华的感觉。
1: 对，我看过最多人来参加的，在我们系上曾经有过一个记录，是全家来了9个人对，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然后阿姨然后兄弟姐妹呢，大家都过来，来了9个人。哇，那一次呢刚好他们家就占了一桌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毕业桌，其实好热闹哦，那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的家族的这个向心力凝聚力都非常的强哦。那当然那位学生的表现也非常好，然后呢这真的也是得到满满的祝福，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温馨呢。
0: 对啊，通常会找这么多家人来的一定是表现非常的优异。
1: 对对对，那种旷课的大概都没有出现过了。我觉得大部分来讲，如果缺席率比较高的，一般毕业典礼也是会缺席的。对
0: 哦，真的还会有人毕业典礼缺席啊？
1: 很多啊，很多。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发现呢，毕业典礼会来的10之8九，大概就是考上国考的、成绩不错的、上台领奖的，或者是呢平常跟教授们之间的交情不错，然后呢，哎，这个为了教授呢，有些时候我们通常还会有个别拨穗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如果这时候呢由在自己的指导教授亲自拨穗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荣耀
0: 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他可能对于学校的连结是比较深的，
1: 没错没错，
0: 他就会非常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
1: 是是，
0: 对不对？我觉得被拨穗这件事情就觉得哇，好像呢就是教授啊或者是校长都认可我了、
1: 是，
0: 所以就也就代表的不只是我的成绩超越了，而且是呢表现得非常的好，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呢都是比较偏向古典音乐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比较和缓的，也有那种很振奋人心的，那在国乐的部分有没有呢？

0: 还真的有哦。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呢，曲名叫做《绽放》啊。其实，听到绽放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它就是有过程的嘛。就好像呢，一朵花它要绽放的话，它就会有就是开始萌芽，到慢慢的成长，到累积，到最后呢，它终于能够盛放。其实呢，这有点就是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要先考进这个学校嘛，哈。那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呢，要开始呢，选择自己喜欢念的东西，甚或是呢，你要选择你自己的指导教授，然后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的挫折，慢慢慢慢的，你终于可以经由考试证明拿到了毕业证书，就很开心的要去毕业，真的就像是一朵花绽放的时刻呢。
1: 对，其实呢，就像刚刚志毅提到的，大学四年呢，其实就是一朵花绽开的时候。那真的呢，从它考进来的时候，也许只是一颗种子，然后呢，我们埋在土里，慢慢的浇水呢，给予养分，它发芽了、茁壮了，最后呢，在大三的时候呢，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专长，然后含苞待放，到了大四的时候毕业呢，就是一朵盛开的花。所以我觉得这一首《绽放》呢，整个带给我们的呢，反而是一个呢，从心灵上面呢，看到一个成长感受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
0: 没错，因为这首曲子呢，它并不是就是传统的那种古典大曲，它反而是融合了东方的旋律，还有就是西方的一个音乐的结构啊。那它所展现出的就是比较属于当代国乐呢，在语言上的一种延展跟创新。所以这首曲子呢，我觉得听起来它是比较接近通俗，还有呢在艺术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感。那比较特别的就是，等一下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有异国的风情。没错，其实呢作曲家就是苏文庆呢，他特别就是巧妙的运用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呢他的传说当中的这个吉他的演奏的语法，然后呢把它转换成为了中阮的演奏方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音响效果啊。一般来讲呢，说到中阮这个乐器，在乐团当中呢，它的声音并不是那么的凸显，所以多半呢它是属于伴奏的角色。但是这次呢，苏文庆老师特别的把它当作是一个主角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呈现方式。毕竟啦，真正要绽放的不是只有真正第一名的那一朵花，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绽放出自己的魅力嘛。
1: 对，的确没有错。尤其呢，又用这个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这样的一个吉他演奏的方法，用中阮来诠释这一种呢东西的融合，更代表的是呢整个在学问啦，或者在人类的成长，在这个成年过程中的一种融合的整合成长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带给大家的一体感呢，会更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0: 没错，所以呢，在国乐的部分呢，其实这首曲子也是经常大家会觉得，哎，可以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拿来播放的一首曲目哦，甚或是呢，直接让学生来演奏，也会更有成就感。
1: 对，如果有国乐社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炫哦。
0: 对啊，几乎好像每个大学都会有国乐社吧？
1: 对，其实呢，目前大学里面的社团大部分来讲呢，如果音乐性是比较容易存活下来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至少可以学点东西啊。那早期大家可能觉得蛮有趣的一些社团，比方说辩论啦、演变，这其实渐渐来讲比较式微了。
0: 哦，
1: 对，因为大家喜欢在键盘上吵架了，所以呢比较少呢就是这种公开型的。那另外像是服务型的社团，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是维持着他们一定的活力哦。
0: 所以这首绽放呢，真的就是呢在绽放之后带着光亮呢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咯。

0: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为大家来安排的都跟毕业相关联的音乐作品啊。在节目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我觉得光听这个歌名就觉得哇，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这条歌呢，很明显就是毕业神曲哦。尤其呢，一起走过这种感觉呢，尤其在高中的阶段，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适合。原因在于呢，高中的时候。

0: 呢，大家都是一起啊上下学，然后呢一起在一个教室里面，一天大概8个小时要跟同学见面哦。所以呢，其实一起走过这种一起生活过，本身来讲就是在校园内呢最珍贵的回忆。
1: 对，尤其他在歌词里面就出现了一起走过、一起承受、一起享受，就是很多的一起哦。那回想起来呢，就是那个一起才有趣，因为不会说是你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念书，那种感觉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会发现，诶，可能全班关在一起呢，大家为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议题呢来做探讨啦，或者是大家呢为了什么样的考试在努力呀、啊？那你回想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过程是最有趣。也许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很辛苦的，甚或是很不愿意的。不过呢，等到事情过了之后，你再回来回忆之后，你会发现那才是呢，好像生命当中最甜蜜的一个部分了。
0: 对，我觉得志毅真的说的没错。就像我回忆起高中的事情的时候，坦白讲呢，那一些过不去的坎，反而是现在最甜美的回忆。
1: 对，
0: 有时候想一想呢，那个时候如果顺风顺水的，好像忘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什么波澜，也就过去了。但是呢，比方说呢，哎，跟哪个老师处不太好，终于克服了这个学科，哎，这时候就很有记忆点。或者呢，某一次的考试忽然间掉得很低分，好像我也还记得，但考得高分的大概都忘光了。
1: 对啊，所以老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太顺利，他的人生反而就没有什么趣味啊？那反倒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这里跌倒了，哎，跌倒之后呢，他又再爬起来，然后爬起来又可以走得很稳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好像是证明跟肯定，
0: 对，反而会成长会很大，
1: 对，反而会比那种一路顺风顺水的人来讲呢，那个经验值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的确没有错。这边戴老师真的要举自己的这个高中同学做例子。我有一位高中同学，他号称为呢民国61年，也就是1972年出生，全中华民国最聪明的男人。怎么说呢？
1: 怎么证明？
0: 对，因为他是建中第一名，他就是联考最高分考进建中，然后呢又是最高分考进去台大医学院，然后又是最高分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然后最后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然后呢，他在我们的脸书上同学会群组，他就说：“各位同学，请问一下第二名是什么感觉？”因为他从来没有第二名过，
1: 听了让我们觉得好想打人。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有些时候他看着我们，比方有些同学呢，哎，因为学这个不顺，或哎算了算了，放弃了什么，他就说，其实，在他的字典里面，放弃没有存在过，因为都拿到了，所以放弃带来的心里头的那一种决策感，其实他在病人身上才学到。比方说，病人会告诉他说：“医生，我好痛苦，我不想活了。”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放弃，因为对他来讲，只要努力，只要做，就会做到啊。那为什么会有人做不到呢？对，很想打，对不对？
1: 应该不是正常人。
0: 对，他就全中华民国最聪，他真的从小到大没有拿过不是第一名的成绩，就是一直第一名。因为他是一位医生，所以透过病人的选择放弃，透过病人这样子的跟他的互动，他才渐渐了解到，原来人生还是需要有失去。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体会的。
1: 对，但是我很想问戴老师，你是心理专家，像这样子就是这么顺利的人，一旦如果碰到了大挫折的时候，他是不是反而比较不容易站起来啊？
0: 这时候也要看他的心理素质啦。我觉得呢，很幸运的是，我这位同学呢，他所遇到的挫折呢，大概都是在成年，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有能力处理的时候才碰到、哦、所以呢，当然有提到一些，比方说呢，这个病人不听话啦，然后呢，哎，这个回诊之后呢，这个状况越来越恶化，这样呢，让他感觉到挫折的事情。那不过我觉得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呢，不管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什么丰功伟业啦，其实年纪长大一点啦，看到回头一看，其实都是笑一笑而已。对啊，
1: 好的，所以真的在我们生活周遭呢，会出现这种，我觉得算是奇人异事啦，哈。
0: 对，我觉得那保证是奇人异事。
1: 对呀、啊，
0: 为什么没有考过第二名呢？
1: 对啊，
0: 我也没有啊，因为呢，我根本第二名都上不去啊。
1: 好，我想呢，这些人其实应该会活得比较孤单，因为找不到跟他一样的。
0: 对对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分享。
1: 我们只有这样想，自己的心理才能够平衡。
0: 对，没错。
1: 好，那苏打绿的这首歌曲呢，在音乐风格上它是比较温暖抒情的，流行的摇滚啊。那再加上呢，在编曲它是有比较简单的，慢慢的叠加变得比较丰富啊。而且在这个配器上呢，用的这个铺排呢，听起来都会觉得是从内心到外在的一种扩展的过程。尤其清风他的声线非常的细腻，而且是具有辨识度的，他也很擅长在就是很轻柔的声音还有张力之间来做转换、啊、那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用比较偏轻一点带一点气音的方式来诠释，那这样的一种手法呢，也就使得情绪呢就更为的内敛，而且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他要强化的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连结的心理感受啦，也就是呢，在面对离别的时候，人害怕的并不是分开， 而是那个关系可能会慢慢的消失。但是这首歌就是要提醒大家，离开的其实是空间，并不是情感。那只要你愿意的话，这个情感的连结它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0: 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苏打绿的这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一档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它以跨域策展的形式回应当代影像

0: 文化跟建筑展示方式的转变。这项展览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法国波尔多建筑中心，还有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共同策划，结合了国际建筑影像的作品跟台湾在地的创作，来探索影像建筑跟都市空间之间的多重关系。展览是从去年2025年的12月19号一直进行到今年2026年的12月26号，那么展出的场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这项的展览聚焦了近年台湾建筑跟都市相关的议题，也回应战后到当代建筑历史跟文化的脉络。策展内容不仅爬梳重要的建筑师、建筑风格跟代表性的案例，也延伸到建筑的技术、空间的设计，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想呈现台湾建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所累积的空间经验，还有文化的意义。而这次展览以三大主题架构，形成了具层次的策展的脉络，像是影像与建筑的虚实对话，是探讨建筑在影像当中的多重角色；而再现建筑光影氛围，是聚焦阳光、空气、水跟声音这些无形的元素，来捕捉建筑氛围的细腻的层次。至于聚焦都市基础设施，是透过都市的漫游、住宅影像跟人行天桥的议题，来反思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城市的集体记忆跟日常的经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进行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就让我们打开了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
1: Open the door.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孟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最近在台湾博物馆的一档建筑展，叫氛围地影像建筑展。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很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虽然他上过几次节目，但每次都跟我说他很紧张。其实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开心，但是又相对之下觉得呢，沈梦莹你跟你的团队啊，你们真的事情越来越多哎。过往或许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那么就会有一些讲座活动啊，或者是国外的交流，对不对？哎，好像明年的威尼斯建筑的这个展览的活动也是你们来做一些策展的工作哈。好，跟你说加油了。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呢聚焦在台湾哦。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影像建筑展，这个叫氛围地哦，哎，这个名字非常的梦幻呐、啊，很有气质。为什么叫氛围地？待会儿请孟宁博士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另外呢，其实你们也有一项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哈。哦，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我想我先请这个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来跟大家聊聊啊。像这个氛围地影像建筑展的话，是由你们来做策展的工作，而且从去年的12月已经开跑，会一直进行到今年的12月26号嘛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1: 这个展览的缘起，其实要说到我们基金会开始在就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就是现在正在筹备文化部的这个新的台湾建筑博物馆。那在三年前

0: 前其实我们跟法国的波尔多建筑中心就有一个合作，那这个合作里面就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型的策展。那波尔多建筑中心其实在前年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办过这个展。那这个展览呢，主要谈的其实是，当影像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它不只是记录建筑而已，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反映建筑的一种媒介。这个新媒介对于建筑领域来说，或是对于建筑文化的形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是在波尔多看了这个展之后，就觉得，诶，好像这个展应该非常适合能够引荐到国内来。我们引荐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大家扩展对于建筑文化的这个范畴跟想象。那所以大概是在3年前，我们签订的就是这个策展的这个合约。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只是从法国直接把一个展览就空
1: 复
0: 运
1: 制
0: 来台，
1: ，OK，
0: 对，我们并不想这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的陈一芬老师合作了一个研究案。这个研究案的目标就是，一方面呢，他要研究台湾电影里面跟建筑相关的这个影片；那第二方面是，他要挑选可以跟原来波尔多他们选的电影影片来做呼应跟对话。所以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先期的研究案。那做完了研究案之后呢，再跟波尔多建筑中心一起来共同策划这个展览。所以这个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欧洲视角的建筑选片，再加上台湾视角的建筑选片一起构成的一个又是展览又是影展的一个很
1: OK，
0: 特别的展览。
1: 对，我刚才听沈梦颖博士这么介绍的话呢，我发现它的难度很高诶。你看看哦，它其实有涵盖了像过去你们到法国的波尔多去有这样的一些互动跟交流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你曾经上节目跟大家聊了，他们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些概念跟想法，或许欧洲人的思维跟在亚洲的我们会有一些差异性啊。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它。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们的经验，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种老房子的都更的案件，对不对？那他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观看哦，那我当然就可以完全理会为什么你们希望有这样的合作，把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不过我还记得。上回哦，沈明颖博士，你跟我说到了，其实如果在台湾开一个建筑博物馆，它的难度很高。因为你特别说到那个空间的需求很高嘛，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你们目前的这个在企划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0: 现在的进展其实，简单说，我们其实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问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建筑博物馆的前辈们，问了很多的馆长。那当时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建筑博物馆它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要面对的是大众，要做的是建筑的社会教育，所以他们其实并不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盖一个很豪华的新馆，或者是呢放很多的资源在典藏上面，因为你典藏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模型啊、书图啊，其实它都会很消耗你的资源，对，所以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启发，就是他们觉得，馆舍不用大，可是这个馆舍应该要能很接近民众。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跟文化部所规划的这个未来的建筑博物馆，我们期待它其实不是单一博物馆，它将是会以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一个网络平台的概念出现。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核心的行政主中心，这个行政中心包含了可以典藏，然后做行政。那另外，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遍布在不同地方的所谓的建筑文化基地，比如说我们的建筑文化基地1号即将就会在明年的3月会在铁道部园区的原来的20号建物开馆。那我们的所谓的行政中心就会在这个昭和楼，就是华山旁边转角一个房子，
1: 日式建筑，
0: 它也不是日式建筑，它其实是一个街屋啦。然后过去是这个类似一个物资局这样的角色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也正在有国立台湾博物馆在改造中，它就会是第二个馆，就是我们的行政中心。那我们积极也在 寻找跟规划不

0: 网络之外呢，当然就是有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嘛，就是我们的所在地嘛。那有一个另外的思考，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哦，也就是说呢，台湾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尤其是我知道你目前的户籍在台南嘛，是吧？
1: 嗯，是。
0: okay, 好，在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像历史博物馆啦、什么博物馆之类，他们本身的建筑其实就蛮具建筑的概念，又有所谓的时代的氛围，对不对？那如果像这些馆跟你们有更多的合作的话，它可以成为是我们建筑博物馆当中的一部分吗？因为你刚才强调我们是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嘛。
1: 是是，其实我们的未来的愿景其实它是一个网络，
0: 嗯，
1: 所以其实像您刚刚说台南有很多，像光他们有一个城市博物馆，里面就有四五个小博物馆，对，然后很多的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具有某种建筑史上面的一些很特色的或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目前的规划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直接去营运这些馆，可是我们可以做以这个建筑博物馆的专业或是建筑文化的这个内涵，
0: 是
1: 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可以协助他们做策展主题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特别是很多文化资产的小馆其实他们是很缺乏资源的，
0: 是是，
1: 对，也许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研究资源或是策展资源，然后我们共同来成就这个台湾建筑文化的这种推广。
0: 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您说到，就我自己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啊，它也会协助这个地方的文化馆做一些展览活动的推广的工作，所谓的大馆带小馆，大馆牵小馆哈，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印象特别深刻，原住民的所在地像屏东啦，有排湾族等等的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博物馆、地方馆，那他们的典藏也很丰富。只是说如何来办一些活动，或者说像台博物馆有一些文物也可以有互换展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未来建筑博物馆或许可以思考的面向了嘛。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包含这一档的所谓的影像建筑展，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办单位，其实就是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
0: 了解，因为影像的部分它最多嘛。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扩展大家对建筑领域的概念，它建筑是一个很社会性的事情，
0: 是
1: 它也不会只出现在建筑专业，它跟电影，它跟文学，它在跟很多面向里面都是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就有个机会可以跟影像领域的人去做对话，所以我们才会请这个等于是请电影中心来跟我们协助，我们里面很多部片都是他们提供的，
0: 应该都是他们提供影像的部分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有趣，他就说他们往以往呢，他们都会从电影圈的角度来选片，他们也很想知道建筑圈会怎么选这些片子，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他们对于我们选片啊，还有我们怎么展示这些影像，他们都觉得很有趣，跟他们的思考都不一样。
0: 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就说呢，像这个影视的单位他们来选片的话，跟你们用文化跟建筑的角度来选片的话，那个差异性在哪里？我很好奇，想请教你。
1: 基本上第一个事情，对于展场空间的理解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以电影来说，他们过去的传统经验当然就是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0: 对呀，
1: 观众要很专注的看那个影片，然后要从头看到尾，然后要得到里面的启发或是寓意，可是呢，在我们的展场里，影片是展现这些建筑的氛围。
0: OK， 看的是建筑的本身，
1: 对，看的是那个它展现出来的氛围，而不在于它的故事。所以我们选的片子很大一个程度都是要谈某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某种场景，或者是某种时代氛围，那个空间感，所以我们叫做氛围地嘛。我们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0: OK， 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影像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的所谓的剧情的演进、故事性，对不对？但对于你们这些文化人、建筑人来讲的话，你们更在乎的是影像当中呈现给你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内容气氛，尤其是建筑本身。
1: 是的，是的。像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子题特别有趣，这个子题呢叫做作为影像场景的建筑，那特别谈的是铁道部这个场域，也就是我们的 展馆，
0: 是
1: 因为铁道部这个场域其实做过很多国品。

0: 演的片场，就是做过很多场景。
1: 嗯哼，
0: 那像杨德昌的片啊，他很多都在铁道部，
1: 好喜欢在这边拍。
0: 对，还没有改造之前都是他在这边拍。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故意选了不同类型的片子，
1: 嗯，
0: 都是在同一个场域里，可是他在不同类型的片子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1: 哦，okay，
0: 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个滴答滴这个音乐 MV。
1: 嗯嗯，
0: 他展现了这个李玟的这个 MV， 展现了这个铁道部一种末代的这种有一种繁华没落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1: Okay，
0: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1: 人老珠黄的感觉，
0: 没有，也不到人老珠黄，就是怎么讲，一个没落的贵族那种感觉。
1: 哦，okay，
0: 因为那个空间还没整修嘛。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展了另外一个片子叫宅变，它是一个鬼片。
1: 是。
0: 对，他也是还没修复前。
1: 嗯哼，
0: 所以那个空间的感觉整个就是阴森森的，在一个他把铁道部当作是一个阴森的一个大宅子。
1: OK， 有点鬼屋的概念。
0: 对，
1: 他
0: 就是个鬼屋。对对对对。所以那整体的气氛，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转角，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两部片子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
1: 了解。
0: 而且我们还把它投射在这个墙上，直接就投在墙上。所以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场域里原来透过镜头，透过影像的叙事，它可以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好特别哦。

0: 哎，可是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喽，在找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特别挑选你刚才讲的这些可能过去拍摄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呢？就是在我们的电影资料馆里头，这个典藏他们有很详细的记录吗？
1: 其实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0: 那怎么找呢？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前期研究案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仰赖像我们合作的这个共同策展人陈云芬老师，
0: 是
1: 他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所以很多国片他都看过，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大概有个印象，已经知道说哪部片子里面有什么。
0: 或许他曾经有过记录，
1: 对
0: 不对？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类似他还要去访谈不同的人，
0: 是
1: 问人家说，哎，这个铁道部有没有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在这里呈现？对，所以其实为什么需要一个研究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先做这些前置工作。
0: 哎，你前置工作花了多久的时间？听起来应该蛮费时的，
1: 也是差不多8个月哦，10个月
0: 哦，快一年的时间
1: 了。对。
0: 你看哦，你刚才只是讲说我们这位教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专业，然后再加上他的访视填调工作，那个就要耗费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好，锁定了这些影像之后，你们就进到我们的电影资料室来欣赏了，然后就挑选这个在这一次的氛围地的影像建筑的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影像的部分嘛。
1: 是，那再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说那对于这个电影中心的人来说，过去比较他们叫做影阁，就是你在影阁里面看电影。可是呢，我们这次的展场空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迹里，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所以我们并不追求一个在黑漆的电影院里面只能专注这样子的概念，也不追求是在美术馆那种白盒子里面的多媒体印象的方式，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空间呐。
1: 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正视我们在一个历史古迹里面，然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空间元素，那这些影片怎么跟这些空间元素去做搭配？
0: 是，
1: 那我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展场设计师其实是一对法国跟比利时的建筑师档，他们叫 Bo， 那他们过去就做很多欧洲的各式各样艺文机构的展览，他们一来到我们的现场，本来他们来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设计，那个设计呢，基本上因为是放影片，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的这种 panel， 就是荧幕，各种各样的荧幕这样。可他来到现场之后，他发现哇，铁道部这么漂亮，而且这么多建筑细节，他就在现场决定整个方案，然后决定重新设计，然后就用一个周末做了快速设计，
0: 好棒哦！
1: 然后
0: 他重视这个空间，
1: 对，他就决定那些 panel 大部分都不要了，直接就投在。

0: 在墙上，然后让这个影像跟这个历史建筑有一些对话。比如说这个历史建筑里面其实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泥塑的那种像画框一样的这种装饰，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框，然后把影片投在里面。
1: 是是。
0: 对，就把建筑物本身就当作是一个电影院一样。
1: 哦，我懂你的概念了。那在这样的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跑，一直到现在嘛，也算有半年的时间。来欣赏这个展览的朋友，在分为地的影像跟建筑展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
0: 他们的态度也很有趣，有
1: 怎
0: 两
1: 么
0: 极
1: 说？
0: 化。比如说，我们刚开幕的时候，第一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台博馆的志工，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志工说，
1: 他
0: 你们
1: 国际看多了，都是他服务的场域啊。
0: 不是，他说你们这个展览太奇怪了。
1: 怎么说呢？
0: 我们看电影都要很专心的看呐、啊，要这样黑黑的，有没有？专心的看，音响很清楚啊，视觉很清楚。你们这个展览相互干扰，哎，每部片子都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声音，我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影像，这样就很忙。这样，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的看每一部片子？好，这是一个我们完全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1: 你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思考这个问题吗？
0: 我们有思考这个问题，
1: 有哈。
0: 对，
1: 好，
0: 其实当初我们在想的时候，也延续我们刚刚的话题，我们就不希望它是黑盒子，也不希望它是白盒子，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在都会空间里，
1: 交错，
0: 你就是有这么多荧幕充斥在你的生活里，对吧？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影像，走在路边都有各种各样，我们就想要呈现这种都市的蒙太奇的效果，所以我们就不追求，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听得很清晰。
1: 或者是很专注的看某一个影片，
0: 对，虽然我们还是会某一些影片，我们会用戴耳机的方式让你可以专注一点。可是严格上来说，你还是在很多支片子的空间里，你还是能够眼角余光去看到别的片子，或是感受周边的环境。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故意，就是我们做一些小影格，可是这些小影格是穿透的，就是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可能后面那部片子会飞来一句跟你的影片很搭配的一种
1: 很有
0: 呼应，
1: 趣耶，
0: 就很奇妙。你不再看一支影片，你在看四支影片。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哦，沈梦颖博士，我听你这样形容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间有一种想法，哎，就说呢，我在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影像跟建筑的这一个展览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穿越各个不同阶段的时空的感觉。
0: 对，我觉得你形容得太好
1: 对，因为人，你或许我目前定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是丰富的。那你透过这个影像当中的呈现，虽然以建筑当主体，但是这个影像的出现之后，好像让我们快速的去回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个熟女的阶段呐，40-50年来我人生的一些遭遇，我所碰触到的人事物，尤其是建筑的本身，好丰富，那种回忆。跟那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0: 我觉得朱玉姐讲的太好了，穿越时空你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1: 是
0: 其实
1: 哈，
0: 这整个展览里，我们还要传达另外一个精神，就是其实影像不只记录建筑，它不只记录空间，它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并不是那个影像里的空间就等同于你现在看到的空
1: 没
0: 间。
1: 错，
0: 对，
1: 而
0: 其
1: 且
0: 实是两个，是
1: 另
0: 创造
1: 外
0: 了一
1: 那
0: 个
1: 个
0: 新
1: 创
0: 空
1: 造
0: 间。
1: 出来的空间是你自己的。而且
0: 对，你
1: 每
0: 还可
1: 一
0: 以看
1: 个
0: 这个
1: 人，
0: 展览的时候，可以自己创造。
1: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说，每个人观看的人，他得到的答案一定不一样，
0: 没
1: 那
0: 错。
1: 是很独立的那种享受跟观察，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我特别推荐一个事情是，大部分呢，如果你是在周末来的话，你可能会很痛苦，因为周末的铁道部呢，有很多的这个，
1: 很热闹。
0: 对，很多小朋友。各种亲子团，可是如果你是2到5来，你等于是一个人拥有那个三
1: 整个
0: 间
1: 空
0: 的
1: 间
0: 空间都
1: 都
0: 是
1: 我
0: 你的，
1: 的，
0: 对，是一个超级豪华的观影经验。
1: 好棒哦！好，听你这么说的话，我一定要去欣赏。而且，我们展期是一直到今年的10月26号嘛，对不对？
0: 是。
1: 不过这次呢，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展览的话呢，其实你们有所谓的全展期，还会分季展出啊。就
0: 是，
1: 每一季每一季的主题是不一样，是不是？全展期就说我们全部的展览期间，这个东西我都看得到。
0: 是，因为
1: 然后分季的话，就是这一季才看得到。
0: 哎，是的。
1: 那我错过一季了吗？

0: 你已经坐过一季了，是
1: 啊，
0: 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对，我们的展览其实分了个三个展间，那第一个展间是在椭圆厅，那这个椭圆厅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全展期的片子，全展期的片子就是我们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要能看到的片子，就是他们是我们认为经典中的经典。那分季展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展期都有一个主题啦。那我们分季展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规划了43部影片，43部影片没有办法在这个3小间里面容纳，我们太贪心了，
1: 挑
0: 所
1: 了
0: 以，
1: 43部啊，
0: 对，所以不得已，我们就决定把它拆分。可是事实上，其实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们也是把它拆分几季的，对，所以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过去影展就是影展，展览就是展览，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影展加展览，所以才分了这个三个季节。
1: OK，三个季节应该有各有不同的一些选择跟主轴吧。
0: 是
1: 好，我
0: 是。
1: 错过的第一季到底你们是跟大家介绍分享了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机会去欣赏，但是嘛，我批判这里。
0: 其实这整个展览的精神里面，大概有三个大主题。第一个大主题谈的其实是影像跟建筑里面虚跟实的对话。假如实是所谓的空间的话，那虚就是影像嘛，所以
1: 当
0: 是
1: 然。
0: 虚实的对话。那第二个主题是影像有很大一个程度，它都是在再现建筑里的这些光影跟氛围。这是第二个大主题。那第三个主题是因为这些影像其实都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发生，所以主要谈的是都市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在影像里面扮演的作用。对，所以是这三大主题。可是这三大主题又分成了三个季节，所以第一季里主要谈的是比较广义的这种环境，就是跟阳光、空气、水的这种气候有关系的影片。就是谈环境跟建筑关系的影片，然后特别也会谈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原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一支片子是刚果来的，它就在森林里面造屋，整个聚落一起来造屋的一支影片。
1: 等一下，这个刚果来的影片是情商商界的，还是说我们本身的影像资料、电影资料室里头就有做这样典藏
0: 这个是跟国外的影
1: 借
0: 片商
1: 展？
0: 借展的。这个
1: 哦，
0: 就是
1: 了不
0: 由
1: 起。
0: 波，就是波尔多他们的选片，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对，
1: OK，
0: 而
1: 好。
0: 且这个也有一个趣事，就是他们这支影片在波尔多展出的时候，他们只给波尔多展一个短版的5分钟的版本，然后当他知道要来到台湾，而且他看到我们的展场设计之后，他就说我要长版的，
1: 长版的 几
0: 他
1: 分
0: 要播
1: 钟？
0: 长版的15分钟。
1: 天哪，那法国波尔多不是嫉妒的
0: 对，
1: 要
0: 我波尔
1: 命
0: 多说
1: 吗？
0: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说他愿意给长版的是你们台湾比较好吗？我说
1: 真
0: 可能
1: 的，
0: 因为你们欧洲太常见了，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了，所以他觉得他要完整呈现他的作品。
1: 他其实也在做外交的 工作，
0: 对，
1: 对不
0: 他也觉得
1: 对？那
0: 他
1: 种
0: 太
1: 文
0: 少
1: 化
0: 机会可
1: 交
0: 以来
1: 流，
0: 台湾呢，这
1: 真
0: 是
1: 的，
0: 对他来讲这是什么地
1: 那
0: 方
1: 么远
0: 啊？
1: 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我们这次有几支片子都是这样。在波尔多是短板，可是来到台
1: 来
0: 湾，
1: 这
0: 他
1: 边
0: 就
1: 给你
0: 说我
1: 长
0: 可以
1: 板，
0: 长板，而且他还说我要长板。
1: 真的，波尔多以后跟你讲不跟你合作了，怎么推荐给你们的影片到这个地方都加大豪华版了，你
0: 不
1: 看
0: 会，
1: 看。
0: 他也很高兴了，他就觉
1: 真
0: 得
1: 的
0: 很
1: 吗？
0: 与有荣焉这样子。是，
1: 好，这第一季的内容嘛，
0: 对，
1: 对不
0: 第一
1: 对？
0: 季。

0: 第二季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建筑专业的人。
1: 什么女博士？所以目前是第二季在开跑的阶段嘛？
0: 对、
1: OK、
0: 对，因为他谈的就比较聚焦在单一的建筑上面、嗯、而不是只是谈整个环境。
1: 嗯，
0: 对。那第二季呢，谈一个是在建筑物里面人跟空间的关系。
1: 嗯哼，
0: 对。那这几个案子呢，我们选的几部片子呢，其实是在等于是有一个在不同的住宅的类型里面，不同居住环境里面、嗯、人们跟这个房子的关系。
1: 诶，我记得我们以前谈到法国的经验上来讲，你去看了一些杜根宅，对不对？
0: 对，你说那个大公园，这一次就有这支片子。
1: 有这支片子、哦、对啊，你看看哦，因为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里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不要认为建筑是一个硬体哦，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很独立的有生命力的感觉，而人住在这里头呈现什么样的态度。
0: 是，而且他这一次特别好的是他就拍里面住户的生活。
1: 哦、
0: 拍了好几个住户，
1: 是
0: 都不同的使用这个空间的方式。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非常好，
1: 第二季里头，
0: 对，就在这一季。
1: 哦、okay, ，
0: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
1: 嗯哼，
0: 然后像另外有一部片子呢，嗯、其实也很有趣。它其实呢是一个山西那个洞穴里面的那个穴居的宅子。嗯嗯，就现在还有人住在那个穴居的，
1: 是
0: 就摇动的房子，
1: 哎、对，
0: 对，
1: 摇
0: 动的房子里。这支片子就在研究，就是他就访问很多窑洞里的住户，说他为什么不去住高楼大厦，他住在这里。
1: 对呀、啊。
0: 然后他住在这里，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其实蛮冬暖夏凉的、
1: 嗯，
0: 可是有很多东西不方便。
1: 是，
0: 总之不同的住户之间，他们都有自己的烦恼，
1: 嗯哼，
0: 然后都关于这个房子的烦恼，跟他们喜欢的部分。嗯，
1: 没错，诶，其实我跟这个沈梦颖博士来聊到，你讲到山西的这个窑洞来讲的，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我昨天刚好跟来宾聊到了兰屿的达悟族的穴居概念哦，诶，光这个住在洞穴里头半穴居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做很多的讨论了耶。
0: 是是，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故意让你看到不同类型，而且都是在当代，这不是过去哦，也不是历史哦，就是当代。对，
1: 没错。这第二季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可能对于对建筑有研究的朋友，他会很想去了解，对不对？那也是他们一个吸收外来资讯蛮好的一个管道嘛，哦。对你来说，你看完之后的感动又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建筑方面的基础跟专业了。
0: 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建筑史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一些所谓的摄影作品的时候，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空间里面那个时间的变化，时间的这个因子。可是影像的强项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雨天的建筑、你可以看到晴空的建筑，
1: 同样的那一栋建筑，
0: 对，然后甚至你就可以看到人在生活的时候怎么用那个建筑、这些都不是你在书上可以看到的东西，
1: 没错，
0: 也不是摄影照片可以提供的东西。所以影像这个媒介对于建筑来说，我不能说完美的媒介，但是至少它就是可以更呈现多面貌的建筑，
1: 而且它可以投射到我们的身上，对不 对？
0: 而且它还可以塑造你的情绪，
1: 没错，尤其是你们用开放的空间来做这样的介绍那个穿越的过程当中，我一下从这个山西的窑洞跑到了那个法国的都市宅这个宅体里头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很有趣耶。
0: 就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啦、而且我后来带远程讲他的故事，然后像诗一样的把它念出来、就假如建筑是个人他会说什么，对，他在表达这个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就很有趣啊，各种各样。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最大的冲击跟启发就是说、它拓展了你对建筑的想象，因为有这么多人都在谈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呈现了不同的效果。
1: 了解，好，这是在第二季的第二阶段当中展出的内容。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间就4月21号会一直进行到7月19号，就是探讨人跟空间的关系，还有都市住宅的演绎嘛，哦。第三季是7月21号开始进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结束，10月26号嘛。那这一次你们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呢？第三季，
0: 第三季的重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影像这个媒介的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声音，声音也是那个时间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第三季的一个主题是声音如何形塑空间。我们选的这几部片子呢，其实它里面都没有对话，就是应该说它有对，它没有情节，也有对话，但是那个对话也是在念一封信，比如说 Dear John，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Dear John， 他就用那个梗去介绍了另外一个房子。然后John 其实是一个建筑师，
1: 是，
0: 所以他是写信给那个建筑师，然后跟他讨论他设计的那栋房子，所以那个旁白就是一个声音。
1: 是是。
0: 可是其他几部片没有，就是不同的音乐，有些音乐是古典乐，然后有一些是。有一支影片很特别，它收集建筑物发出来的声音。所谓的发出来声音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微设备的声音，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冷气的。

0: 声音啊，
1: 哦，
0: 水管
1: 空
0: 滴
1: 调的
0: 水
1: 声
0: 的声
1: 音
0: 音啊，
1: 啊，
0: 然后就是你开关门的声音啊，他就整部片都在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当然也有那栋房子这样，
1: 是是，
0: 对，就是我们故意有一个展间设计的，让你就是会有一个，它是有点像环场，那个喇叭只有在坐在那个位置上人才听得到，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可是我们的前方其实有好几个荧幕，
1: 是，
0: 然后只有跳到大荧幕的时候呢，你才会听到那个大荧幕的那部片的声音，可
1: 了
0: 是如果你
1: 解，
0: 看到侧边的另外一部片，你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片子，可是你可以搭配一样的声音。也就是说，你看这部片子配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效果？我们让你感受有四部片子在你的前面。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说呢，这个影片是不同的，对不对？
0: 对，
1: 四部影片，
0: 轮
1: 不断
0: 播
1: 的，
0: 的，
1: 哎，轮播交错，但你是
0: 你永
1: 听
0: 远只
1: 到，
0: 能听到一部。
1: 哎，对对对，啊，但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你有感受到不同的声音就对了。
0: 不是，你是声音是一样的嘛，但是你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1: 啊，
0: 你
1: 但是
0: 搭
1: 声
0: 配了
1: 音一
0: 不
1: 样
0: 同
1: 不
0: 的
1: 同的
0: 画面。
1: 画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
0: 对，
1: 应？
0: 你会有什么感受？
1: 哦，但是这个第三季的展览的话，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个位置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嘛，那
0: 对，
1: 代表说我要去抢那个位置吗？
0: 哦，那个位置很大，大家都可以坐在那里啊，那是一个很豪华的沙发。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那种就是很传统的观念想法，说，哎，抢一个位置，就是椅子摆在那个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没有啦。其
0: 豪
1: 实
0: 华的
1: 规划
0: 沙
1: 上
0: 发，
1: 是非常的
0: 很舒
1: 体
0: 服。
1: 贴哈。好，哎，那我想请教沈梦莹博士喽，在你刚才特别请到邀请了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家来做这样的设计，对不对？然后他看到我们的展件之后呢，他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感跟创意，重新规划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嘛，一周
0: 嗯，
1: 嘛，对不
0: 对。
1: 对？他自己看到他的成果之后，他有什么样一些反应呢？
0: 它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其实坦白说，在过程里面，它的设计跟我们现场监造的人其实是有落差的。
1: 怎么说呢？
0: 所谓的落差，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是很欧洲式的建筑师，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空间里面的元素，你可以说他们很挑剔，也可以说他们不挑剔。挑剔的原因是，他对于你要在这里多加一块板子，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会希望我要解说一些东西，我想要多加一块板子。
1: 是，
0: 他就会说不行，
1: 他
0: 他
1: 有
0: 不
1: 他的
0: 要，
1: 坚持。
0: 对，他觉得那个空间就是要这么空，才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他觉得说我们就是看电影，为什么要那么多文字？
1: 哎，对
0: 人们应
1: 呀，
0: 该感受。
1: 哎，我赞同哦，
0: 对，
1: 这个观念我认
0: 他
1: 可。
0: 说你把那文字移到外面的走廊，他就不愿意我们放在里面。那我们你知道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很习惯那种 CP 值要很高嘛，
1: 看文字、
0: 对，然后
1: 看
0: 再看
1: 图、
0: 电影，
1: 看
0: 然后
1: 故
0: 最好这个
1: 事，
0: 整间都很多知识这样。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他们法国人不要，他们就是。不要，他
1: 后
0: 们
1: 来
0: 要
1: 呢？
0: 呼吸，这样。
1: 谁赢了？
0: 好，那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当然就是要一个相互尊重嘛。我们找了人家建筑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设计
1: 是
0: 嘛。好，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就想着，我先听你的，我先看做出来的效果之后，我再来决定。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决定是对的，因为
1: 怎
0: 在
1: 么
0: 那样的
1: 说？
0: 空间里，它就是要有一种空白让你呼吸，然后把视觉焦点就放在影像上就好。不要再有其他分心的东西。
1: 哎，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在亚洲，尤其是台湾的教育的制度。哎，我们好像就我们经常讲到我们的填鸭式的教育，那在课堂上，包括我们上补习班，对不对？然后老师啦，都会塞很多的知识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它硬啃硬背下来。但是国外的教学的方法，他们采取那种很开放的、自由的空间，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
0: 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感觉很放松，也有不放松的地
1: 怎
0: 方
1: 么
0: 吗？
1: 说
0: 没
1: 呢？
0: 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争执的点是最有趣的是，他们觉得很多的电线，很多那种本来就会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电视嘛，有电
1: 是
0: 线嘛，
1: 是，
0: 那些电线当然它就会那些就会有电线啊。可是
1: 他
0: 在
1: 希望
0: 他
1: 是隐藏不被看到的。
0: 没有，他不需要隐藏，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是必要存在的东西。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电线，他没有需要藏起来。他
1: 但
0: 觉得
1: 是
0: 那个
1: 我
0: 就
1: 们的
0: 露
1: 观
0: 出
1: 念会
0: 来，
1: 认为空间要很漂亮
0: 对，尤
1: 啊。
0: 其我们喜欢压那个线，压这些线槽，
1: 对对对对
0: 他
1: 对，
0: 一个都不愿意压，他觉得那个就是多余。

0: 沈梦莹博士。我刚本来以为说他们希望这个空间是很干净的空间，没有太多文字，就是影像就是影像，对不对？那我本来想法说他也希望这个空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诶，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
0: 他们希望显现出来就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觉得那就是有限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可是有的时候
0: 乱乱的不好看呐、啊，
1: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他认为整理的好一点就好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只要整理的好就好，但是他就是有限、嗯，为什么要把它折起来？
0: 嗯哼，
1: 那对我们而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观众可能会绊倒，可能会怎么样？
0: 哎、欸，对呀、啊，
1: 对，我们就很担心各种展场安全嘛。
0: 嗯哼，
1: 可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就是在角落？观众为什么要走过去？
0: 嗯，
1: 为什么观众自己
0: 不注意、不注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不遵守、也不注意。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在欧洲跟在、因为他也有很多案子在香港，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欸，哎，观众就是要自己注意啊。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巨婴文化，
0: 对我承认。
1: 真的。然后我们的箱子也是，我们那些展示的一些小、小构件也是。
0: 嗯。
1: 博物馆就很担心被客诉啊，就不停的跟我们讲说这里要包脚、那边要包脚、什么东西都要包脚、
0: 对，
1: 他觉得为什么要包脚，这个现实生活里就有这么多这些东西，难道你要把墙壁都包脚吗？
0: 其实我赞同这个设计师他本身的想法，就是说行为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动作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在台湾来讲你好像什么东西都要 say 好，
1: 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不能让他们受伤、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受伤，但他自己要注意嘛，他滑跤你要怪谁啊？
0: 对，你故意在这个展间跑动的话，
1: 对啊，
0: 对对，那再来的话，他明明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法国的设计师嘛，他讲到那个线本来就是在边边嘛，边边你为什么跑去踩它呢？
1: 对对、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换个角度来看说，博物馆是不是一个公众教育的场所？
0: 嗯哼，
1: 我们还是我们是一个纵容他们的场所，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吗？
0: 对，重点在这里，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慢慢的有一种共识，社会共识。
0: 嗯哼，后来你们怎么决定呢？怎么做？
1: 我们就松松的在那里。没有啦，我有跟台博馆说、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先试试看。
0: 嗯，
1: 有任何一个。就是撞到还是弄还是扳倒、还是怎么样、那我来处理这个客诉。
0: 嗯哼，
1: 对，目前是没有啦，不知道是台博馆自己吸收掉这个客诉、还是其实没有发生他们担心的任何事。
0: 了解，所以你看呢、我觉得真的是找外国的这个设计师来参与我们的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只是说他把一些观念带进来之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过去呢，我们经常说，哎，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儒家思想，我们的这个观念里头认为说，我们必须先考虑到这些细节。但是你看，法国人他们那种很浪漫或者比较自在的，他们的观念跟创意，我觉得引进来之后，让我们重新去省思。对啊，你刚才讲到啊，到底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的场域，还是说是一个可以纵容你随便在这个地方自由自在的去发挥自己能量的所在？
1: 所以其实当然某个程度来说，我也会认为可能也是某种文化上的冲突啦。
0: 是是是，
1: 那
0: 这冲突很好欸。
1: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的建筑师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0: 都没得啊，
1: 不是
0: 受不了吗？
1: 不是，他说为什么我们也这样讲的时候，你们都不理？法国人这样讲，你们就配合？
0: 那你怎么回应呢？
1: 我只能说，别人我不知道，但是跟我合作的建筑师，我第一优先都是配合，就是因为我选了他们，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建筑师，我认为要信任。
0: 是是，
1: 对，我会先尝试。
0: 嗯，
1: 真的，如果有出现问题，我们再来想解决之道，我不会在一开始就拒绝。
0: Oh, okay.
1: 我不会拒绝尝试。
0: 嗯哼，
1: 对，我只能说我自己要求自己是这样，那别人我就没办法了。
0: 没有分国籍啦。
1: 对、
0: 我们就是说，既然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策展的工作来做设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100%的尊重啊。那过程当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嘛，哦，好，那我就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莹博士喽。这个展览目前进行到了第二季嘛，对不对？还有后面的第三季嘛？那听你这么说的话，目前在你这里 好，到你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接受到客诉嘛、嗯、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个重新对公共场域博物馆的一个在策展布置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思维跟想法哦。你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到这个铁道部这个馆址所在的话，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哦，影像与建筑展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故意去踩边上的线嘛，哈。还有呢，
1: 其实有
0: 要先做功课吗？
1: 其实先做功课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大家是感受的，
0: 嗯，
1: 没有太多所谓你要在这个展览里学到太多知识，
0: 嗯哼，
1: 对，所以我唯一的祈求是，我希望大家多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展览
0: 哦， oh, okay.
1: 因为影像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0: uh-huh.
1: 如果你只是看一眼你就转走，
0: uh-huh.
1: 你就走了。你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0: 是、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即便你可以听那个什么古阿莫十分钟，
0: 嗯，
1: 你也不能理解这部片子，
0: 嗯，
1: 它其实有很多细节的设计，
0: 嗯、
1: 你只知道这个影片的概要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时间这个因子其实不只对影片很重要，对观影也很重要，
0: 嗯、
1: 就观影这个展览也很重要，
0: 嗯、
1: 你必须花时间、
0: 嗯，
1: 你花时间去看，你就会得到。
0: 哦，
1: 如果你是用一个很有点。焦急
0: 走马看花，
1: 对，焦急的心情、嗯、就是哦，我就这样看一下我就走了，
0: 嗯，
1: 那你可能得不到任何东西。
0: OK，
1: 可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这些片子啊、嗯、大概是70%大概是5分钟到15分钟，
0: 嗯哼，
1: 每一季里大概会有一支到两支是会有一小时的，
0: 嗯哼，
1: 对，那一小时的片子真的你就一定看不完、
0: 嗯、
1: 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展览里花那么多时间、
0: 欸、我觉得我可以耶，
1: 我真的
0: 我愿意耶。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愿意，因为这每部片都很好看。
0: 对呀、啊，
1: 对，所以就是要花时间。
0: OK，
1: 对，不能太性急。
0: 好，你就让自己放空
1: 哈、哦，
0: 感觉上你好像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当中。
1: 对，
0: 然后每部片子呢交错在你的这个周边，那有些或许是会有声响，有些是只有影音的影像的部分呢，你去看看呢，你看几十年来。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个人的生活的空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创意想法跟教育的环境当中所展出的内容、欸、
1: 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是，一定喜欢。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要花两个小时在这里了。好，第一季没赶上，第二季、第三季我要把握机会哦。好，这是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哦，这次氛围地影像与建筑的特展，那目前也正在我们的铁道部的这个馆区来做这样的展示哦。好，铁道部馆区就是在我们的所在位置是
1: 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一段二号。
0: OK， 好，我住在五段啦齁，那我就直接卡卡达加齁，骑着自行车呢就到一段的欣赏这一次呢由你们所推出的非常特别的展览，也就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也非常谢谢沈明颖博士沈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推荐跟介绍，我欣赏完展览之后再跟您提出我的报告。
1: 欢迎，热烈欢迎。
0: 是，谢谢执行长，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展出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其实这项特展把博物馆本身也当作展览的一部分，透过空间设计来引领参与的朋友来观看跟感受。而且整体的空间它运用了有投影、声音跟多尺度的影像的场景哦，让观展成为一种随着身体移动而且展开的感知体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也说到了，他们透过每一季的轮替放映跟专题的座谈，还有特别的活动，让这项氛围地影像特展可以引领大家重新思考影像如何为建筑赋予第二层的生命，并且也作为未来成立台湾建筑文化中心重要前导行动，为台湾的建筑文化的长期发展可以开拓新的展示想象还有公共对话的空间。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轩律师啊。长久以来，台湾医师中介病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几乎是公开秘密。2024年7月，台湾移植名医啊陈尧立，因为中介国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一审遭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法院认定他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法，但考量他一时思虑，犯后坦诚犯刑啊，那就撤回犯罪所得等因素啊，并未要求入监服刑。对成审检察官而言，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他们在看来啊，就是陈尧立绝对不是一时思虑，而是长期透过中介安排病患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甚至从中获利上千万，因此就缓刑部分提出上诉啊。2026年2月，二审原判，检察官放弃上诉，但争议并没有因此落幕。就在外界普遍认为案件啊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卫福部在5月27日啊公布行政处分的结果，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啊，来废止陈尧立医师的医师证书，让他永久失去执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一个医师因为涉及器官中介而遭到撤照的案例啊。根据判决书，陈尧立在3年内中介9个人到中国移植，6个人5年内死亡，其中1个人死在手术台。那这个案是不是个案呢？陈尧立也不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中介器官移植的医师。在这里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器官的来源是什么？大家都不搞清楚就去了哈，那就变成是杀人共犯。那在这个付出庞大的费用以后，显然病患的生命健康啊，也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民进党籍的立法院刘建国在6月17日在立法院召开一个听证会哈，这个听证会是很妙的哦，他不是谈器官移植哦，他谈如何的停止活摘器官，打击活摘器官哦，这个未来法律的名字不是什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哦，完全是新的立法，就是打击和阻止活摘器官法，就是跟美国通过法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今天去参加，当然就知道为什么要找去，还要找护牧师去。我们两只大炮一打，当然就抵定了哈。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旭律师哈。童律师你好。
1: 主任您好，大家好。
0: 谢谢童律师接受访谈哈。我今天去才知道他们要立的法叫打击以及阻止火灾器官法，
1: 就是 organ harvest。
0: 就 stop organ harvest、嗯、然后还用打击这个字、啊、所以当然了、啊、也许是法轮功很气嘛，所以当然要有一点点这个比较闲一点、啊、那五月底卫福部就宣布说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六条废止陈耀立医师的证书，让他永久失去职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医师因为涉及中介器官而遭到撤照的案例，你怎么看这个的行政处分呢、啊？
1: 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而且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关心这件事情、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么的残忍，怎么可能？
0: 不可能。
1: 然后是中国人害中国人，
0: 对，
1: 这没有人信，
0: 不信。
1: 可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当时的证据就是为什么？有人因为上访或各种因素被逮捕，然后尸体领回来的时候，他的遗体呢是有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就是整个从胸部好、啊，就是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然后内部的器官已经全部不见了、啊、所以你到底是因为他犯了一些违罪还是故意陷他于罪、嗯、只是一个借口，你要他的器官才是真正的目的。可是后来呢，中共的涉案的这些人，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央的政策，可是各地都陆陆续续发生之后、
0: 嗯、
1: 就会发现说哎，他也有学习曲线，他尸体也不还你了，所以最后发还给遗属的是一把灰、
0: 嗯、
1: 那那把灰到底是什么、
0: 哎、
1: 也不知道、
0: yeah.
1: 好，那接着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那个人体展、
0: 哦、对，人体展
1: 把人尸体塑化然后变成是一种展览的东西，那不对，因为后来世界各国本来觉得说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感谢这些捐献大体的人，后来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拿出家属的同意的证明，这些资料是没有的，所以像法国当年法国有地方法院就判决说这些展览不可以展览，甚至要没收这些尸体，因为他们认为说尸体的最终的去处就是坟墓，尸体不可以拿来展览，这个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嘛，哈。那可是那时候。

0: 器官移植的问题以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的问题还在纷纷扰扰的时候，中共就自己打击了他们的薄熙来，连薄熙来太太也被抓了，甚至最后薄熙来太太古开来被判刑的用的理由是什么？他杀害了一个，他毒杀了一个英国人。所以这些事情就让人家又联想哈，当年呢、啊，据说薄熙来可能有跟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在一起，最后这个主播失踪了，不见了。那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尸体展的其中一个？那最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做于朦胧，
1: 哦，
0: 被坠楼死亡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人怀疑说他的遗体是不是真的有火化，
1: 嗯，
0: 还是被收集走了。总之这一些传闻之外，也连带的有很多比如说独居老人，
1: 嗯，
0: 有很多中学生，因为中学生他的身体的器官是比较干净的，而且也已经长到一定的大小，
1: 嗯，
0: 他们就陆陆续续失踪，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失踪，这些都后来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下落。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倾向相信这件事情了。
1: 是，我想是。那我们回到台湾这个案例哈，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看起来好像要饶过陈医师，可是行政处分完全不是。
0: 不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司法的判决的部分，
1: 嗯，
0: 其实台湾的法律一直是这个样子，虽然说不是说刑不上士大夫，可是台湾的法院对于医生的判决通常是从轻的，
1: 从轻，
0: 对，来处分，因为觉得说你要完成医学院的这个学历不容易，然后你有完整的医学训练，其实你对于社会是有贡献的，
1: 嗯，
0: 所以通常如果是初犯的话，他事实上是不会。一定要让他去坐牢，大概就是缓刑处分。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有一些是诈领医疗保险啊，也一样，大部分通通都是缓刑，很少让他们坐牢。这个是司法的部分，可是行政处分的部分本来就应该要撤招的，这个已经完全违背了医学伦理嘛。
1: 对，
0: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器官来源，你把人中介去了，而且是收这么高额的费用？
1: 对，然后都死掉。
0: 你说九个死掉了，六个，其中一个还死在手术台上面，你根本完全不负责任嘛。所以撤销他的执照只是刚刚好而已，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这个事情在医界引起很大震撼。
0: 真的吗？
1: 非常大震撼。医师是认为说我这个执照考过了以后就
0: 终身的，
1: 哪有被撤照这个道理啊？哦，哇，会被撤照哦，这个在医学伦理上面不得了，这个很大。当然我就觉得说这个撤照一定是跟新任的那个部长一定
0: 有
1: 关
0: 系，卫福部长。可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说，台湾有非常多非常棒的医生，不管是在医学伦理上面，在道德上面，在爱心上面，都是一流的医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医生，他事实上是认为我是一个医生，我就什么都应该要
1: 特权。
0: 对，
1: 嗯，
0: 就是在法律之上，
1: 嗯，
0: 他活在法律之上，
1: 嗯，
0: 认为他有特权，然后他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甚至在器官移植问题上面完全不去看台湾的器官移植条例，
1: 嗯，
0: 认为我可以用利诱的方式，丧葬补助费啊，我们主动说要给家属丧葬补助费啊，然后劝募器官，认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叫谢延尧，他也是门生满，就是在台湾都有很多门。

0: 我都没有看就开始恶搞，所以我觉得台湾基本上应该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了，我们手上不能沾血、啊嗯、而且事实上事实证明他的术后你即使今天换了一个肾脏，你可能还是 不改变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啊
1: 嗯、
0: 所以没隔几年又要再换
1: 又来了、
0: 嗯、那又要再杀一个人，你永远不用去管说这个器官来源是哪里吗？蒙着一只眼睛你觉得说我有钱就可以这样干的，这不可以这样做的。
1: 那根据调查，这个陈医师啊，他的团队在三年内中介九名的台湾人啊去这个中国，收取肝脏是500万到750万，肾脏是300万到350万，这很高额哈。那这些钱包括什么？这医师中介跟中国医师如何分润呢？哈，
0: 通常是一份一份，通常是三份嘛，
1: 嗯、
0: 就是台湾这一边的医生，好，然后再来是中介的部分，
1: 嗯，
0: 再来是中国那边的医生，所以应该是一份钱分成三份再分。
1: 很可怕哈、哦，啊，对病患来说花费几百万了、啊，甚至要拿房子去抵押，为的就是一个活命机会嘛。可是也有医师认为，他们中介器官移植还是做好事呢，救人命哎、欸，我是在救命哎、欸，我不是在杀人哎、欸。你在跟他讲说你杀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他说没有啊，我那个人本来就会死啊，我是在救另外一个人。
0: 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已经沾了手上沾了血的人他的借口嘛。
1: 嗯，
0: 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你不可能为了救某一个人的命，然后杀另外一个人。
1: 嗯，
0: 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除非我们今天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难、嗯，你才可以，因为有更大的法益在那边，所以你可能会去损害个别的法益。可是绝对不是在器官移植上面有一个人病得快要死掉了，所以你去拿了另外一个人的器官。而且早年本来是说啊，借口是说我是用这个囚犯啊，他是死刑犯啊，所以反正也要枪毙嘛，那不要把器官浪费了、嗯、所以剩余价值也要把它用尽。可是后来很快的，这个各国就立法不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原因就是这样子你还是会有道德风险嘛，你会因为想要取得器官所以把一个不应该被判死刑的人判死刑嘛。
1: 所以中共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明明没罪就直接判死刑，然后告诉你说我们是从死刑犯身上拿器官。
0: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换囚的这种、恶例嘛，就是该死的人他换了一个名字，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拿来顶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我想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现在包括在殡葬业也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就说有人发现说他的家人被火化之后、
1: 嗯、
0: 拿到了灰了，就发现其实他的家人还没有被火化，那所以他拿到了灰是什么东西是谁的，所以非常的乱来。那到底整个殡葬业这个后台一个人死掉之后哈、啊，那个主持人最清楚了，有一些器官是生前一定要活着的时候摘取比较容易成功，比如说心脏、心肺，好，所以心肺必须要靠叶克膜才有办法摘取。可是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是就是停止呼吸、心跳停止之后，即使是热缺血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眼角膜或者皮肤，或者骨髓、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是年轻的这个病人，他可能不是致死的，可是他可能心肺被配上之后，可能从后面就偷偷的就被拉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医疗的制度里面让人不信任的地方。而且不要说中国发生哦，其实美国的卫生部部长现在的小罗伯特甘乃迪，他其实揭露过一件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家属已经被通知说他的亲人已经死亡了，然后他们也签了这个器官移植的捐赠书，结果上台子要去摘取器官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活回来了，所以他本来根本还没有死绝，所以他们也彻底在清查 到底美国有没有人

0: 人敢干这种黑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中国开始发生，然后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国家也看到这个，把它当作是生意来做。
1: 对，事实上是了，就是以前我听过荣总医师讲，他在批评另外一家医院，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移植的成绩比较好，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活灾。
0: 嗯哼，
1: 对，他就批评过。那他们所谓活灾，就是你没有依照器官移植条例
0: 的必要的过程来走，
1: 必要过程没有做嘛。哦，那这一次这个台湾医师啊，这陈医师啊，被法院裁定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判缓刑，没收中介费，最近又被废除医师执照。哦，中国的法律哈，也有明文禁止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可是从来也没看过中国医疗人员被调查或者追究或者取消医师执照。
0: 嗯哼，
1: 为什么你觉得？
0: 因为他只是做一个表面功夫啊，包括他们
1: 法都是假的。
0: 对，曾经公开宣称说他们不再用死囚的器官，
1: 都骗人的。
0: 对，那到底现在器官从哪里来？他说是大家自愿捐赠的，显然不是。嗯，
1: 是，那这个案子虽然定了哈，但只要在生死边缘等待器官的集体焦虑仍然存在，地下跨境移植的需求就不会消失了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的买卖还在，伤害就仍在。那台湾应该如何从病患求生的需求跟医疗伦理的监管之间呢，啊，取得平衡？你认为那个政府应该如何去处理境外移植的通报跟查核机制呢？
0: 其实非常简单嘛，尤其是台湾的健保，他只要回来之后，他在台湾没有进行一个正常的器官移植手术，可是他现在在吃抗排斥药啊，那健保第一个健保不应该给付嘛？
1: 对，
0: 所以跨境移植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我们也认识那位医生，
1: 哦，
0: 拉维医生，我去以色列的时候还特别去拜访他，
1: 嗯，
0: 他就是因为发现说他是在以色列非常有名的一个心脏外科的权威，那有一天他的病人跟他讲，以色列人跟他讲说他已经 schedule 好了要去中国，哪一天他要换心脏，他一警觉，他说这个一定是杀人嘛，
1: 杀人
0: 哪有办法 schedule 换心脏的呢？所以
1: 指定日期，
0: 对，所以他就推动了以色列是全球第一个立法，而且通过了，很快就通过了，就是禁止器官旅游，就是说你到别的国家去做器官移植的话，回来你是要被判刑的。
1: 嗯，
0: 就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屠杀之后，他们第一个来做这件事情是应该的。
1: 对，
0: 好，那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要这么做。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要是台湾是非常容易管制的啊，你只要是回来有吃抗排斥药，要开抗排斥药，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文件都列出来啊。你是谁捐赠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被确认，有没有经过公证跟认证的程序。那如果是来自中国的话，基本上是无法取信的，那么后续的至少抗排斥药你就自费嘛。
1: 嗯，
0: 你不应该由国家来负担你去做这样的器官旅游。而且这个案子啊，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器官移植协会，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医生都跟我觉得器官移植的疑云有关，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他们自己开的诊所，然后他们现在负责那个器官移植协会。他说哎呀，这个医生的这个案子啊，就是因为台湾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我
1: 胡扯。
0: 对，就说台湾已经
1: 无关了。
0: 对，不管捐献的人多还是少，你都不可以这么做嘛？
1: 对，
0: 你都不可以铤而走险嘛？然后我觉得最终可能是要用信仰来解决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有些人真的是可能感冒突然爆发性的，他突然必须要换肾跟换心脏。
1: 嗯，
0: 我有一个国小同学，他早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嗯，那有一次我到澳洲去，然后我就去找他们夫妻。我的同学是男孩子。他就说他有一次突然感冒了，
1: 嗯，
0: 然后就突然被通知，
1: 嗯，
0: 医院说病危，他只是感冒，他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嗯，那他就等死啊，他就要等心脏啊。然后说他那时候必须要装着一个外接的 pump，
1: 哦，okay，
0: 他说非常痛苦，他那种痛苦是有时候咳嗽狂咳
1: 都不行，
0: 然后

0: 他有一天他就他说他病院在七楼，病房在七楼，半夜的时候他就推着那个点滴
1: 架
0: 走到窗户旁边，他打算跳下去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护理长走过来就问他说 Scott 你要干嘛，他说我要跳下去。他说等一下，你要跳你也明天白天再跳吧，因为现在是我值班你要现在跳的话我要写报告。他跟他开玩笑，他第二天早上他说他的主治医生是一个年轻的女医师，怀孕挺着肚子，然后就来看他说 Scott 我们都没有人放弃你，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没有放弃你，你怎么可以放弃自己。虽然又继续撑啊，结果不到两天吧，有个年轻人出车祸
1: 换到了，
0: 他就换到了。这个是澳洲的情况，澳洲也没有比台湾捐献的多啊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信天命吧。好，那后来他就去修道然后就去上那个神学院，然后现在变成牧师了。然后、对，他们夫妻两个就
1: 所以有信仰，
0: 对，有信仰很好。
1: 那佟律师你觉得啦，这个案子对其他医师有什么警告？
0: 当然呢，以前呢已经，我们谈这个事情已经谈了超过20年了。
1: 对、
0: 我们也跑到美国国会去做听证嘛，那美国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就很可惜后来因为疫情所以这件事情有中断。其实他们也关注到了像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大厂美敦力到底角色是什么，
1: 对，
0: 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非常关心，就是美国人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手上不能沾血嘛。那我们中间有做一个中断，可是过去以来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有这么多人涉入器官移植的事情，到今天呢却没有人被判刑，也没有人失去他的，没有人失去他的执照，而这是第一例嘛？
1: 第一例，
0: 我相信会有，
1: 还会有
0: 遏制的作用了、
1: 会有遏制的作用
0: ，对。
1: 但是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一例，
0: 我甚至怀疑他应该也不是只有这九例而已，怎么可能三年来只有九例？因为假后到修补，
1: 对，
0: 中介的人也会一直去拉人。尤其我知道有各大医院呢、只要是有名的门诊的外面有一些中介人，其实就是在诊间就开始在找有没有人有兴趣、所以这个是在台湾的情况。
1: 那另外一个议题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已经说那么多次了，也那么多的媒体说这是杀人，这是为了杀人取器官，为了取器官而杀人，
0: 为活而杀，
1: 为活而杀。那难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使得想要去买卖的人有警觉吗？
0: 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要，毕竟花这么多钱的人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嘛，所以他们应该要最关心的是那术后的效果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我相信他们没有具体的数字了。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案例里面，九例里面有6例，5例存活率不超过3年嘛，1例是死在手术台上。那么在台湾，我们要求医生必须要跟病人讲清楚所有的风险。那是不是你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风险有人跟你讲清楚了呢？并没有嘛，所以他们才会甘冒这样的风险啊。尤其
1: 这是一个黑箱，他们在进行这些东西都是在秘密作业，所以这个因为黑箱秘密作业就容易让这些诈骗集团很容易可以 operation，
0: 是
1: 然后这些人只在关心说我能不能这么快的就换到器官，我得我的活命，所以别人说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
0: 哦，有可能就是他觉得他是最后的救命锁了，
1: 是救命锁。
0: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的卫福部一定要第一个做到，就是有关于他术后回来的所有的药物，台湾不应该再给付了，
1: 不应该给付。
0: 对，
1: 我也赞成。但是现在这个 今天立法院开这个听证会，美国好像也要开。
0: 嗯哼，
1: 美国可能接下来就是那个参院，
0: 嗯，
1: 要通过那个 Christmas 那个法，
0: 是
1: 停止活塞器官法，所以台湾、美国就同时在进行这个法，这个也很奇妙。那我今天有跟立法委员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跟护牧师可以安排他们到美国去听证。
0: 嗯哼，嗯哼，
1: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有很强的意义。
0: 是
1: 啊，我想看着看他们的决心到什么程度了啊。
0: 美国也需要台湾的帮忙，因为我们有最多的资料。
1: 对啊，我们是重灾区啊。
0: 是，
1: 台湾是重灾区啊。Yeah,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那但我们认为说正常器官移植能够救命，这一点我们相信，可是杀人来求自己的延命，这绝不可接受。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勋律师。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已经是第三任期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4年来如何经营跟美国关系，还有推动两岸和平。尽管我们知道2023年他跟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的时候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计划，而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就是今年5月中他跟再度入主白宫的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这场川习会说起。那两人会面之后呢，美中关系将持续竞争对立或者是逐渐好转呢？至于我们台湾呢，在川习会登场前外界就忧心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牺牲，那么至于相关的安全防卫的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要怎么做呢？好，与国防安全研究院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份民调结果日前对外公布，当中相当程度显示我刚才的一些提问哦。那么究竟我们的民众对于台湾如何因应美中台关系的变化有哪些看法，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观察解析。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想呢，我们在解读民调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大题议题的设定是什么，主要有哪些的提问方向，这份的民调主要是询问我们的受访者会怎么样来看两岸的和平或者是说美中台的关系，那主要从几个大的面向来提出你们的问题，得出他们可能的一些选择或看法呢？
2: 是，我想我们这份民调最主要不是想要去问民众对于川习会的好恶，或者是他对于川普或习近平的评价，而是想要了解就是川习会之后呢，台湾民众如何评估美中关系，还有区域的稳定，以及美国对台的支持，还有中国军事压力，以及台湾要怎么样去维系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台海和平。国防安全研究院，我们从2021年就开始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台湾国防安全民意调查，我们调查的主题都聚焦在民众对于安全议题以及军事议题的一些看法。那这次川习会之后的调查呢，我们知道川习会是5月14日到16日举行的嘛，那我们的调查是5月28号到5月31号执行，调查的对象呢是居住在台湾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那因为现在很多的受访者他们家里已经不用市话，所以我们也刻意去调整，就是市话占70%，手机占30%，总共成功访问了1127个成功的样本。加权之后其实跟全国母体的不管是年龄啊、居住地啊、教育程度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啦。那所以它是一个能够代表全国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的一些代表性的样本。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的解说，让民众可以了解。那么其实民调呢，我觉得长期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先看到民调对川习会之后美中关系的变化，如果时间回到当时五月中川习会，我当时节目当中也有在探讨川习会，他们说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目标。那如果说再拉长时间来看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就说提出这个是不是有真正达到所谓的他们要建构的一个战略性稳定关系呢？当然还要再观察。那重点在你们的提问当中提到是不是呢对于区域稳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来了解民众对于这样子的意义的理解跟他们的一些看法呢？
2: 对，没错哈。首先我们就美中关系的变化来看，问卷是说，请问您认为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变得比较好、比较不好，还是没有改变？哈、其实我们的民调结果是显示，多数的民众呢，他并不认为一次的川习会就会大幅的改变美中关系。所以，比方说，在我们的民调里面就会发现，认为美中关系没有改变的比例是接近五成，48.6%，然后认为变得比较好的是20.2%，然后呢变得比较不好的是7.7%，所以其实接近半数的民众呢，他是认为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觉得其实也跟我们就是在做安全研究或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预期相符，因为美中其实进入到所谓的大国竞争的关系，那这个大国竞争的结构性关系事实上是很难从一次高层领导人会面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美中现在简单讲有 3T， 有三个 T 的问题。OK， 第一个是 trade 贸易，第二个是 technology 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那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复杂，那一次性的会面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蛮有限的。那当然川习会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我想可能是美中关系是比较缓和的，但是未来会不会有戏剧性的改变呢？我觉得也很难说。比方说我们回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在第一任的2017还是2018年他也去访问北京了，对不对？然后感觉两个人诶互动非常好，但是呢，这个 COVID 一爆发之后呢，哇，两国这个关系陷入谷底，华为公主孟晚舟被抓起来，然后我记得在休斯顿的中国的领事馆也关掉，所以那个关系急转直下。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在结构上面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未来这个结构性的因素是不会变的。当然有对话，有这个领导人峰会是可以稳定这个样子的关系，但是未来会不会改变呢？这个真的难讲。
1: 对，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察。从您的提问当中，民众的反应就是对于川习会之后美中关系的看法，大致上还是会肯定它是有助于区域的稳定嘛？哈，基本上是这样。
2: 基本上是就是改善美中的关系。那在区域稳定方面呢，从我们的民调发现，民众认为川习会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呢很有帮助或是有点帮助的比例合计加在一起是 42.1%。然后呢认为没什么帮助或者是完全没有帮助是 41.7%。所以两者是相当接近。这代表是其实民众的看法对于川习会
1: 很分歧。
2: 然后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到底是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呢，其实我觉得看法是相当分歧的啦。我看完这个数字，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台湾民众并不反对美中对话。但是也不会天真的认为好像说只要美中领导人见面，地域的和平稳定就会立即性的降温，因为我们面对的区域环境还有整个地缘政治其实都一直在改变当中。
1: 其实中美两国在1997年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的5月川习会提出刚才我所提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指的是什么，那也有人说2013年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未来怎么样做才是重点。但是或许是专家学者会从这些中美的互动来观察，那台湾的民众又怎么样来看未来，真的是还值得观察。因为也有人关注这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个美中关系是假稳定吗？假和平吗？我想呢真的是值得观察。好，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针对最新国防院所出炉这份民调，让民众一起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焦点。好，持续呢在这份问卷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要看那台湾，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刚才我在一刚开始提到在川习会举行之前呢，外界就有些人担心台湾的利益是不是会被川习会给牺牲了。哈，那我们其实有看到事后相关的一些报道，就是美方官员是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提问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提问的角度跟方向呢？
2: 是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整份民调我觉得最有趣和最关键的发现之一啦。那我们问受访者说，有人认为在大国互动的过程中，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或牺牲，那也有人认为台湾的利益能够被妥善顾及。那请问您比较认同哪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其实我们在访员读题的时候，次序是随机出现的，就要避免说，OK，他可能听到第一个哦被忽略牺牲，他就直接答这个，他没有把整个题目读完。有趣的发现是51.2%，就是超过半数的民众，他是比较认同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和牺牲，然后他是明显的高于台湾利益可能被妥善顾及的这个比例是28.5%，所以大概两者之间差异差了大概20几个百分点。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交叉分析，然后去看不同的年龄层和教育程度，以及政党认同，他对于到底利益被忽略还是牺牲呢，还是被妥善顾及呢？做一些交叉分析啦。那我们的发现其实也蛮有趣的。第一个，首先在年龄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年轻世代，也就是18到29岁呢，他认为台湾的利益可能被忽略或牺牲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刚才讲全体是51.2%，但是18到29岁这个世代呢，有70.3%
1: 哇，这
2: 是
1: 么高，
2: 认同这样子的说法，它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年龄层的。我觉
1: 你怎
2: 得，
1: 么看呢？
2: 我认为年轻世代通常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然后他们的资讯管道来源也比较丰富，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样子的结果呢，反映出来年轻世代呢，他是有在关心国际政治的。那也因为他的资讯管道比较多元，他可能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解读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反而年轻世代对于大国互动当中呢，台湾的处境，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敏感的，
1: 是，
2: 对。
1: 那有70%左右的年轻人是18到29岁，是认为台湾的利益，有可能会被忽略或牺牲。这个是不是也真的是看到川普的这个交易性格吗？
2: 我觉得一定的，尤其是最近的这些国际地缘政治，从俄乌战争到中东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讲的这些国际政治的变化，以及所谓川普的交易式的一个外交风格，或者是说他很重视领导人对领导人的直接对话的这样子的交易风格呢，我觉得年轻世代他们是比较有一些焦虑的啦。
1: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不会改变呢？刚才我有告诉听众朋友，美国的官员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不会改变，这些话听在这次访问的受访者当中，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2: 对，这边我们其实也有一道题目问受访者说，请问您认为川习会后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变强、变弱，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其实多数的民众57.8%认为不会改变，次高是变弱16.3%，最后是变强10.1%。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同样，这个一次性的单次的这个领导人会面呢，对于美国对台政策呢，其实改变的可能性不高啦，我觉得民众大概也有这样子的预期。然后另外一个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出来讲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改变嘛。然后在国会里面也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然后要军援，然后要提供资金给台湾。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一些讯号，有一些这些外交的讯号，有一些是挺台湾的，有一些可能是来自于，比方说，川习会后的一些解读，觉得好像美国不支持台湾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讯号是模糊的。OK，但是这当中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个讯号本身，而是受访者一般的民众他怎么样去解读这些讯号。那他就是从他从哪里收到这样子的资讯，然后有一个 KOL Key Opinion Leader 说了什么？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面，都发现蛮大的一个政党认同分歧。
1: 哦，这样子，好，
2: 对，
1: 哇，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呢，真的很值得继续再听下去哦。这个，我想台湾的政党竞争也的确在一件事情的演变，或说事件的发展呢，看法可能是两极了。但是我们总是一个多元的声音，我们都是尊重的哈。接下来，或许我们就来看这次的民调当中还有设计一个问题，也就是，不管是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还有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我们都会问他们，记者都会一直追问，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话呢，美国会怎么样来协防台湾，出兵吗，或什么样的形式？我想很有意思的，专家学者说所谓的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了，或说川普可能不会告诉你这些了。那在这次的民调当中，针对这个也有问我们的民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请副研究员来告诉我们，你们怎么样来提问的？
2: 我们的提问其实我们从2021年就在追踪这个问题，我们持续用相同的问卷题目在问，从2021年问到现在。那我们的问卷题目是，如果两岸发生战争，请问你认为美国会不会出兵帮助台湾？过去长期的趋势呢，其实是五五坡，大概50%-55%左右的民众，他是认为美国一定会或是可能会出兵，然后大概40%-45%的民众呢，他们认为不太会或是一定不会出兵帮助台湾。那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因为美国本来就是战略模糊，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话讲清楚，所以这个议题在台湾的民意上面就是看法分歧，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意外。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趋势呢，是我们这次川习会之后问呢，美国一定会或可能会出兵帮助台湾的比例呢，合计是 44%， 认为不太会或一定不会是 42.5%。 所以其实两个也差不多，但是相较于我们三月做的民调呢，问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在川习会之前，那时候的比例大概是54%左右。换句话说呢，大概川习会之后下降了大概接近9%-10%。那我想当然也跟川普受访的时候的一些言论会有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去说好像台湾民众变得怀疑美国。
1: 对，
2: 我觉得也不到，就是其实你看起来还 44% 也还是蛮高的嘛，至少认为一定不会或不太会。但是这个反映出来了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对于川普的一个不确定性确实会有受到影响。
1: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哦。那相关的或许大家也可以观察，成为川习会之后呢，外界在看那个指标，就是美国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目前好像还没有进展嘛，对不对？那这项军售案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其实是获得广泛支持。那我们的赖清德的总统在6月18号一场中外媒体记者会当中，他也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跟美方是保持密切联系，并表示希望军购计划能够尽快获得美方的批准。或许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是不是跟过去一样支持台湾？好，那我想紧接着呢，就要来看刚提到赖清德总统，我想我们就来看受访的民众对于政府怎么样来维系国家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做法。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释出善意啦，或者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啦，强化自身国防战力，是不是有这道题来问我们的民众，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2: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问卷呢，设计了其实它是一个两道题目的一个组合而成。我们第一题是问说，川习会后，请问您认为我国政府现阶段维系国家安全和台海和平最重要的做法，先问最重要的做法是什么，问他们说是强化自身国防战力呢，还是与美国深化合作，还是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然后紧接着受访者回答完这一题之后，那我们就会问他那第二重要的做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题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个总体的民调趋势。首先在第一题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做法， 相对多数也已经接近半数了啦，
1: 嗯嗯，
2: 44.9%， 45% 的这个民众呢，他认为最重要的做法是强化自身国防战力。
1: 哦、
2: OK， 我想这个也跟我们政府现在的政策其实是相吻合的。
1: 嗯，
2: 多数民众是赞成，就是我们要先把自己强起来。那最重要的做法，其次呢，有29%左右的受访者呢是回答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
1: 嗯，
2: 然后呢，与美国深化合作作为第一优先选项是 11.8%， 大概 12% 左右。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第二重要的做法是什么、
1: 嗯、
2: 很明显的第一个跳出来最高的 44.9%、
1: 嗯、
2: 是与美国深化合作。那其实呢，这代表就是民众他不是不注重台美合作，而是多数的人呢第一优先是放在强化自身国防，然后呢台美重要合作呢等于算是第二顺位的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两者之间呢其实并不互斥，反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安全策略，或是让台湾安全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主流的民意啦，它并不是单纯的依赖美国，也不是单纯的对中国让步、
1: 嗯、
2: 而是认为台湾呢应该要先有自己的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然后呢才有条件来争取外部的支持与维持和平。
1: 那如何来强化自身国防战力、嗯、我想在今年好不容易经过在立法院朝野立委的拉锯，终于通过了7800亿元的国防军购特别条例，但原本行政院版是 1.25 兆，但好不容易才通过7800亿了哈。这个部分其实后续还可以再观察，因为行政院在上周刚提出一个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了2100亿元特别预算、希望能够补足 1.25 兆元国防战力需求的缺口。那这个部分呢，民进党方面是认为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也强化本土国防动能，带动国内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后续如何发展我们再来观察。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在我们关心两岸未来的走向，不时民调都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走向统一，或者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呢？在你们这次的这个民调当中，也特别设计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你们所得知的结果呢？
2: 对，我们民调确实有设计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我觉得更好来描述台湾长期对于统独的民意，我觉得是可以引用政治大学他们做的这个长期的民调、嗯、因为他们从90年代初期一直有在问相同的题目。
1: 嗯，
2: 那根据他们长期的趋势啦，台湾的民意呢长期而言呢还是以广义的维持现状作为主流。那长期的趋势调查其实都发现，台湾民众大概超过50%，大概 55% 左右的民众呢是支持永远维持现状，或是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要统一还是要独立、嗯、这两个合计加起来大概 55% 到 60% 左右。那在统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点、嗯、第一个是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赞成统一的比例呢原来大概从接近 15% 到 20% 就快速的下降，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让台湾民众知道今天其实一直在对台湾虎视眈眈，并没有把台湾视为一家人的是对岸。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分水岭啦，比方说香港的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又让支持统一的比例呢，我认为民众看穿了所谓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支持尽快统一以及先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只有不到 10%， 大概 5%、嗯、甚至 5% 以下。那赞成台湾尽快宣布独立，或者是先维持现状以后宣布独立的这个比例呢，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是有上升的趋势。到现在呢，大概这个比例是在 15% 到 20% 左右。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其实是告诉我们，我认为啦，我的解读是 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这个议题呢，基本上很清楚的，第一个是台湾民众并不赞成现在就统一。对于要不要独立的这个问题呢，虽然有一部分的民众支持，但是主流的民意呢是维持现状，因为多数的民众也知道台湾如果宣布独立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立即性的风险。 OK，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众其实是非常务实的。
1: 好，非常谢谢傅研究员告诉我们在这个统独跟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调结果是这样显示，特别是政大呢是从90年代就开始长期做这样的民调，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那这边我也补充两个民调，一个是陆委会也长期做民调哦，那么在五月底他们也完成一份民调哦，将近八成受访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那么将近九成民众不同意，只要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就算让共产党统治失去自由民主也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有八成五民众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哦。那另外一份民调是联合报在6月1号公布最新的民调，其中呢在民众对台湾前途的主张显示，永远永远维持现状占63%，63%，主张独立21%，主张统一只剩10%。我想呢多份民调大家做个参考。好，我想在最后，刚才您有提到台湾的利益会不会在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或川习会当中因此被牺牲了。其实在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提问里头，比如说台湾对于两岸的这个政策怎么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
2: 我想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的民调就是有发现其实政党认同跟年龄是这个差异最显著最明显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台湾的利益是不是可能被牺牲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国民党支持者有 70.6% 认为台湾在大国互动当中会被忽略和牺牲，然后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也有 74%认同这样子的看法，但是呢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只有 33.7% 认为有可能台湾利益会被忽略或牺牲。民进党支持者中呢超过五成是认为台湾的利益可以被顾及的，所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国际政治的互动，川习会到底讨论了什么？事实上，民众吸收这些资讯，或者是我们讲比较学术的名词，叫做讯号，外交的讯号，其实是透过国内的专家来解读，告诉他。像我也不可能在现场去听到底川普和习近平谈了什么，那我是透过这些媒体的转述，我才知道这些消息。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关键，就是民众怎么样去消化，怎么样去诠释这些不同的讯号。
1: 对，
2: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政党认同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政党认同我们讲是一个知觉的过滤镜，是你戴上了政党的有色眼镜，你可能就会选择你喜欢的媒体，然后呢这些喜欢的媒体的解读就影响了你的判断和立场。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政党的差异非常大。那比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系台海稳定和和平最重要的做法呢，也观察到非常大的一个政党差异啦。国民党支持者里面呢有 65% 左右的国民党支持者呢认为对中国大陆，对中国释出善意是第一优先选项。民进党支持者呢，有 74.5% 是把强化国防列为第一选项。我觉得政党差异是非常大的啦。对，
1: 所以这也不难想象，在目前所谓的朝小野大，这沟通说服呢是很重要的，政策要怎么推动都显得相当的具有挑战性。好，我想呢我们谈到国际政治是现实的，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家利益，但美中台关系呢值得我们再来观察。但我们也知道川普好像有说实力带来和平，那美中两大经济体他们试图走向稳定的关系，重点我们台湾怎么样做好自我防卫呢，也显得非常的重要。今天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针对最新的民调提出您的观察解析，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为了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通过相关草案，预计框列新台币2100亿元，从今年八月至2031年底筹获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该草案列入今天的立法院会议程。不过，国民党及民众党辖人数优势，将行政院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暂缓立案，无法复委审查。今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仅包含对美军购项目，排除商购与伪制案，未补足遭剔除的无人机项目。行政院日前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框列规模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自今年八月至2031年底，逐年筹获滨海竞争型与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由于26号立法院会议程尚未确定，蓝绿党团上午各自召开党团大会讨论议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在党团大会后受访表示，党团正在讨论自提无人机条例草案，包含框列金额与主管机关，预计下周正式提出版本。
3: 我们绝对是对无人机产业全面的支持，包括租税减免、奖励等等都会有。
4: 好，所以是参考赖世豪那个版本为主。
3: 目前还没有参考哪一个版本，我们的内部会做最后的讨论，下礼拜会正式提出来。
2: 民众党团方面则严拟自提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草案，将无人载具编列回归年度预算。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受访时说，民众党团赞成强化国防，但必须谨守财政纪律，不希望此类特别预算常态化。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呼吁在党团尽速让政院版无人机特别条例复委进行专业讨论，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5: 民众党版的你要放到年度预算，或者是民进党版的我们支持放在特别预算，那都可以到委员会里面专业讨论。那可是呢

0: 我刚刚听到的消息，似乎蓝白今天要再度阻挠行政院版的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进入被一读的程序。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要大大质疑你们，不要口说一套，另外又做一套。
1: 立法院会上午处理报告事项议程时，民众党团和国民党团都提案暂缓列案，经表决，蓝白侠人数优势胜出，因此中院版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遭暂缓列案，无法复委审查。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豪雨所带来的灾情。今天上午，新竹县纳入了大豪雨警戒范围。新竹市政府表示，因为多处路段积水，为了维护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今天中午十二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稍早，新竹的竹北市公所也表示，由于市区多处低洼道路陆续发生严重的积淹水，中午十二点开始停班停课。而今天停班停课的区域还包括了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在交通设施方面，台湾高铁表示，今天上午新竹路段边坡滑动侦测器作动，一度暂停列车通过，后续行经的列车以低速通过，经确认是因为树木倒塌压到了侦测器。而台铁的部分，台南中洲站至高雄冈山站之间因为豪雨狂灌，今天清晨一度暂时双线停止行车，现在已经恢复双线行车。至于竹中到竹东之间因为受到边坡落石的影响，暂时停止行车，并且启动公路接驳。连日豪雨让全台多处传出淹水灾情，赖幸德总统与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向立法院喊话，希望能够尽速完成相关预算的审议。对此，国民党立委表示可以依法先行动之既有预算以及治水经费。民进党立委则是强调，因为总预算仍未完成审查，第一、第二预备金以及灾准金等救灾经费至今仍然卡关。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受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连日豪雨，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灾情。赖清德总统25号表示，目前已进入汛期与台风季，中央肩负救灾、防灾与建设推动责任。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共同支持总预算案，尽速完成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受访时也强调，期盼立法院尽速通过治水相关预算，才能从源头提升灾防能力。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今年三月，立法院已通过新台币718亿元新兴计划预算，其中就包含了治水工程相关预算。依照预算法规定，可先行动之既有的年度预算。他说，
4: 依据预算法，年度预算本来就可以先行动之。今年三月份，立法院就已经通过718亿新兴计划预算，治水工程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民进党克扣财划法修正之后，地方的补助款，这才是地方要做治水建设以及救灾复原最大的困难。
3: 国民党立委谢龙介也指出，行政院可动用近3兆元的延续性预算，若遇到紧急灾害，也可依法以缓济急动用相关经费。他呼吁中央当前应专注于灾防与救灾，不应再陷入口水战。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表示，延续性预算虽然可执行，但因为总预算尚未完成审议，真正卡关的是第一预备金、第二预备金以及灾害准备金等预算，目前仍无法动之。他指出，国民党主张的以缓济急，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挪用其他预算指引救灾，形同挖东墙补西墙。庄瑞雄强调，预备金与灾害准备金就是因应天然灾害而编列的救命钱。在野党不尽速审查预算，却要求政府改以其他经费之应，并非负责任的做法。他说，
5: 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你要有所因应，才有第一跟第二的一个准备金，还有灾害的一个准备金。那这些你把它给卡关了，那叫他现在在以缓济急挖东墙来补西墙，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在野党。
3: 庄瑞雄呼吁立法院尽速完成总预算审议，才能让中央以及地方都有充足资源投入灾防救灾与灾后复原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尽管轻度台风米克拉已经逐渐远扬，但是受到华南方面正在台湾海峡徘徊并且与西南风交汇的影响，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持续发布大规模豪雨预报，提醒西半部仍可能出现局部豪雨，尤其南北更要严防超大豪雨以及大豪雨的发生。根据气象署的统计，昨天单日累积雨量最多的地区在屏东九如667毫米、高雄美浓455毫米以及台北内湖301

0: 毫米，最大三小时雨量则是出现在高雄美浓的268毫米，屏东新埤的228毫米，台北内湖 179.5 毫米，最大时雨量则是出现在屏东九如的134毫米，彰化埔兴和高雄美浓都是111毫米。虽然轻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上午逐渐通过日本琉球海域，即将朝东北东扑向九州南方海面，但是台湾仍持续受到在台湾海峡徘徊的华南锋面前缘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仍旧不稳定，而且容易出现明显的雨势。因此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其中在彰化以北主要是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伴随雷击强阵风。南台湾则是受到西南风带来的迎锋面降雨，因此西半部仍要严防致灾性的降雨，尤其是南台湾和北台湾。另外，气象署也提醒，除了西半部要慎防剧烈降雨，在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可能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在出现强降雨时必须留意出现溪水暴涨、路面湿滑、积淹水以及能见度较低的危险，山区则要慎防塌方、落石及土石流，呼吁民众行车时务必注意安全，同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活动。继续关注台湾的外交动态，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华府，25号与美国行政部门及智库进行交流。据了解，韩国瑜一行人分别会晤了白宫及战争部的官员，美方重申对台湾的承诺不变。此外，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戴桑布雷25号在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指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议员质疑美国总统川普的谈话显示违背了六项保证。对此他强调，美中所有会谈中方都会提到台湾与军售，这经常讨论，但是并没有背离六项保证。立法院长韩国瑜在21号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继凤凰城之后接着访问了华府，访团昨天会晤七位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接着出席驻美代表处所举办的欢迎酒会，与超过30位联邦众议员交流。此外，访团在25号中午也前往华府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进行交流，并且在昨天晚间举办了侨宴。我驻美代表于大雷在侨宴致辞表示，各立委这几天所接触的对象包括行政部门、国会以及专家学者等等，相信都可以感受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坚若磐石。访团今天将搭乘桃园华盛顿首航班机返台。英国政局出现震荡，工党国会议员伯南最有可能接任首相。针对未来台湾与英国关系的可能走向，学者杜胜官今天受访表示，如果由伯南执政，双边关系将维持现状，在稳定当中持续发展，既有的价值、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也不会出现什么重大改变。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英国首相施凯尔辞职，原治大学兼任副教授、前驻爱尔兰代表杜胜官表示，选举失利、改革无感、用人不当以及缩减支出等政策问题是他被迫辞去工党党魁的原因。杜胜官也认为前曼彻斯特市长议员伯南将接任首相，因为目前看不到有其他对手，而这一位被视为温和左派的热门人选若能如愿上台，杜胜官研判他将执行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包括重视公有化的基础建设、降低住宅等生活成本、改革税务与政府治理等措施。简言之，就是将他在地方执政的成功经验扩大至中央政府，并设法促进中央与地方合作，一起重新带动英国经济。对外政策部分，杜胜官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讯研判，伯南应该仍会支持北约、支持乌克兰，也支持英国重返欧盟。另他还曾强调英国的自主性，主张要务实处理对美关系。至于更受关注的对中与对台政策，杜胜官分析，伯南在市长任内曾率领经贸团访问中国，还高度评价其高铁科技，所以担任首相后有可能继续对中友好，但会与欧盟的对中政策一致，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对手。对台政策方面，杜胜官研判会延续务实路线，在民主价值、经济同盟、安全互利等领域持续合作。杜胜官说，
2: 台英关系还是维持现状啊，稳定中的发展，基本上的台英关系的脉络走

0: 像啊，在一本这个7月18、19 Andy Burnham 啊，这个上台之后，他不会做大的改变。
1: 杜胜官进一步指出，台英已签署提升贸易伙伴关系架构下的投资、数位贸易、能源及净零排放三项支柱协议，还不断透过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加强交流，并遵循 G7 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力。

0: 做法，相信工党新内阁都会延续执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在24号接连发生两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导致至少有已经有188人丧生，有1500多人受伤。世界各国纷纷提供救难支援、援助物资以及慰问讯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稍早承诺，美国将采取庞大、迅速与富有成效的全政府应对措施。美国将提供$1.5亿援助委内瑞拉。西班牙和法国正派遣数十名专家，德国也承诺提供6架军用运输机，瑞士则是已调派80名人员、8只搜救犬以及18吨的装备，准备尽快送往委内瑞拉。荷兰外贸大臣史卓玛宣布了一项价值200万欧元的援助计划，已经部署搜救队。捷克也表示其救援队正在准备飞往灾区。另外，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已经拨款250万美元资金支持灾后复原工作。梵蒂冈宣布，教宗向委内瑞拉提供了10万欧元的初步紧急援助。而拉丁美洲国家也展现团结，包括了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古巴、智利、哥伦比亚等政府单位纷纷表示将运送物资和救难人员前往当地进行援助。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长荣海运表示，长荣轮在通过荷莫兹海峡期间，驾驶台的上层建筑遭到不明的物体撞击，屋檐处跟驾驶室的窗户受损，但是人、船、货均安，主机航仪一切正常，这艘船已经平安地驶离荷莫兹海峡。目前长荣营运的船舶已无受困于波斯湾内。华尔街日报跟路透社报道，四名消息人士确认，涉事船舶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荣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个货轮通报在阿曼附近遭投射物击中，而两名美国官员则向路透表示，伊朗向这一艘船开火，甚至有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说，该船很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攻击。长荣海运表示，经过船员初步的检查，发现屋檐处跟驾驶室窗户受损，但人、船、货均安，主机航仪一切正常，没有适航性的问题，而这艘船已经平安地驶离荷莫兹海峡。伊朗25号再度在荷莫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根据《华尔街日报》、路透社报道，这艘货轮正是长荣海运旗下的长荣轮。报道还指出，长荣轮已经受困波湾长达100多天。当时与其他三艘试图要穿过海峡货轮同行，事发当时并没有接获警告，疑似遭到无人机的攻击。对此，美国白宫表示，已经针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同时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也暂停在该海峡的护船行动。18岁的台湾火球投手赖千凡日前跟美国职棒纽约洋基完成了签约，今天在出席球团在台北为他举办的加盟记者会，正式的披上洋基的战袍。洋基特别邀请台湾之光王建民到场勉励这位队史第三位台湾球员，象征台湾棒球世代传承。王建民也提醒赖千凡，加盟洋基只是开始，唯有持续的精进自我提升，才有机会一步步站上

0: 大联盟舞台。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1: 加盟记者会由洋基全球球员招募统筹 Matt Slater 国际球探总监 Maria Garza 共同出席，里外前辈王建民、郭富林、郭千凡的家人、启蒙教练以及母校桃园市大溪高中校长、总教练正经板等一路陪伴他成长的重要人物齐聚见证，共同送上祝福。身高183公分、体重82公斤的赖千凡来自台东，爸爸是阿美族，妈妈是台湾族，最快球速154公里，成为继王建民、郭富林之后洋基队史第三位台湾球员。据了解，他的签约金约85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2700万元。回想完成签约的那一刻，赖千凡坦言百感交集。
2: 真的实际真的签下去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因为心情其实很复杂，就是觉得自己努力了那么久终于得到一个回报，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当下其实非常的想哭，然后很感谢自己能够做到，然后也很感谢教练，很感谢家人，要感谢的人太多。
1: 成为台湾暌违16年再度签下的台湾球员，赖千凡表示自己没有因此感到太大压力，只是想一步一步朝大联盟迈进，好好去享受自己所选择的路。对于这位旅美新秀，两位大学长王建民、郭富林也给予祝福。郭富林表示，赖千凡比自己当年加盟洋基时更加成熟，也提醒他旅外除了球技，更要克服文化语言差异以及置身在外的孤独感，期许他勇敢迎接挑战。王建民也送上勉励，他表示赖千凡的条件很好，从比赛影片中也看见他持续进步，很高兴他勇敢挑战美国职棒。王建民说：“
3: 其实洋基是美职的其中一队而已，那他是在全世界的职棒里面也是算一个门面是最好的。那希望千凡过去的时候就继续努力，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自主的能力，然后不断的前进，才有机会再往上爬。”
1: 洋基国际球探总监 Maria Garza 表示，赖千凡是一位专注、自信且学习能力极佳的年轻投手，拥有威力十足的快速球、高品质变化球以及稳定控球，相信能适应洋基培育体系，未来成为对大联盟有贡献的投手。洋基全球球员招募统筹 Matt Slater 则表示，洋基未来将持续深耕亚洲市场，期待签下更多优秀球员。而赖千凡只是新的开始，球团已规划他7月先赴多米尼加 DSL 学院报道，再逐步前往美国学院接受完整培训。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仓报道。
0: 关注台北股市，美股走势分歧，科技股多回档，台北股市今天早盘走跌震荡，下跌超过1000点，失守月线大概是45376点。而电子全指股联发科重挫9%，股王信华大跌8%。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的12:21过了10秒，台北股市目前下跌1157点，指数暂时是45097点，成交金额暂时是1兆2144亿元。不少民众喜欢在社群平台分享机票或者是演唱会票券的照片，不过书发部提醒，票券上的 QR Code 条码可能藏有定位跟个人资讯，一旦遭有心人士取得，不仅可能被篡改机票，演唱会的票券也可能遭到复制冒用。书发部呼吁民众要提高资安的意识，避免个资外泄。蔡鹏敏报道。
4: 旅游旺季将至，不少民众习惯在社群平台上分享机票、演唱会的门票，但此举可能让个资外泄。出发部26日呼吁民众应该遵循四大防护步骤，加强票券条码安全，降低个资外泄风险。首先，避免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票券资讯。第二，如需分享时，应先完整遮蔽条码或是 QR code。第三，优先采用实体遮蔽方式，避免仅以数位涂抹处理。第四，票券使用完毕后，丢弃前应彻底撕毁，避免个资外泄。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以机票为例，机票条码隐含旅客讯息、定位代码等资讯，若有心人士知道相关资料后，即可登入航空公司官网，恶意篡改旅客行程或是更改餐点。他说：“
5: 那机票里面当然也是有 QR Code 条码，那这条码如果外泄的话，人家读到你这些条码的资讯，那可能就会影响到说，包括他可以帮你是登入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站。” 帮你篡改相关的这个包括定位行程还有相关的这些订餐等等，那当然对你影响有大有小、哦、所以对、啊、像这些比较对自己权益有相关的资讯、啊、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啊、要特别注意、啊。
4: 此外，民众若在社群平台公开演唱会票券，遭有心人士截取条码制作假票，可能产生一票多卖的风险。若遭冒用的票券涉及黄牛案件，受害者检举之后，主管机关可以寻购票记录追查原始购买人，原购票人必须配合调查，徒增时间与行政成本。若民众票券遭不肖人士冒用，蔡福隆表示应尽速联系相关业者或主管机关，确认可采取的补救措施以降低损失。另外，部分 APP 已经导入防护机制，例如高铁 APP 已采取防截图设计，协助降低票券遭冒用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政治焦点，监察院的存废议题再度成为朝野政治攻防的焦点。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今天跟儿少以及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监察院存废可以讨论，监察委员人士可以严审，但不能够长期瘫痪国家人权委员会。尤其儿少特别需要监察使制度提升儿少人权保障。民间团体也强调，无论是否废除监察院，都应该要建立起儿童监察使制度，保障儿少的人权。请听记者陈念仪报道。
6: 针对监察院存废的争议，立委林月琴今天邀请台少盟、台湾儿童权益联盟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林月琴指出，监察院存废不该只剩政治杯葛，国家人权委员会也不能沦为陪葬品。人权会是民间根据联合国巴黎原则倡议超过20年，才终于在2020年成立的重要人权监督机制，不能因为要废除监察院，就让人权保障出现空窗期。因此，他呼吁立法院可以严审监委人事，但不能长期拖延，造成人权会实质瘫痪。而且，人权会的制度、人事、预算及调查权都必须被严肃看待，且特别考量。立法院不能乱删预算，影响人权制度推动。此外，他也打算跟民间团体共同讨论儿童独立监察署或其他儿少权利独立监察机制的制度设计。台少盟秘书长张佑嘉表示，政党可以有不同的主张，但人权保障应是整个社会共同守护的底线。他并指出，今年两公约国际审查委员在结论性意见对人权会能否持续有效运作并独立行使职权表达关注，所以这已经不是台湾内部的政治问题，而是受到国际关注的人权议题。他说，
7: 在第一届的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任内期间，至少有98件调查报告案跟儿少权利有直接相关，其中里面包括性暴力跟性平数位安全大概28件，校园安全跟受教权跟特殊教育大概21件，司法少年及警政矫正处遇18件。我们想说的是，这些案件背后其实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个个真实青少年生命的经验。正是因为有调查有监督，许多不容易被看见的制度漏洞才有机会被揭露与改善。
6: 台湾儿童权益联盟秘书长林慧华表示，目前儿少申诉管道相当不友善，他希望无论要不要废除监察院，都应该把儿童监察使制度建立起来，让儿童监察使可以独立行使职权，监督儿童权利公约的落实，作为儿少人权保障的靠山。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今天正式宣告，将以看医生平台协助海外学子。杨雨清报道。
8: 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表示，公益远距医疗看医生自2024年7月11号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正式上路后，已经陆续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服务。目前平台整合台中荣民总医院同综合医院、秀传医疗体系等医疗资讯，并结合中华电信、 LINE 等数位科技伙伴，提供24小时紧急支援、线上健康咨询、医师视讯诊疗等。这次携手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象征服务对象由海外国人进一步延伸到出国的青年族群以及国人。教育部长郑英耀感谢台湾医疗远距联盟跟世界台湾商会以及卫福部的支持，共同为台湾青年打

0: 造更完善海外健康照顾网络，让家长也能安心。郑英耀说，
1: 那么青年置身在海外，最让父母牵挂的往往就是他的健康跟他的安全的一个问题。当身体如果有不舒适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面临语言上的一些隔阂，或者就医资讯的一些不足、医疗制度的不熟悉等等的挑战。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跨医星这个平台的能够跟跨医星这个平台的合作，来补足了青年海外安全最关键的一个拼图。
0: 卫福部长石崇良也表示，台湾现在各偏乡几乎都可以用到远距医疗就诊服务，现在也要逐步扩展到矫正机关。今天大家见证这样的服务可以拓展到海外追梦的年轻人，同时能调阅健保云端系统，掌握过去医疗史，可以更精准的协助提供帮助。曾参加过海外圆梦计划的台大医学系学生蔡佳颖也分享自己在海外的心情。他可以想象若在异乡倒下，却难以表达自己症状的恐惧，且就算当地医疗发达，也无法取代用母语沟通带来的精准度与安全感，所以他十分肯定这项服务造福海外学子。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热带风暴米克拉跟无花果双双的逼近日本，日本航空跟全日空今天取消上百的航班。当局同时建议部分地区民众疏散，以防范未来几天可能出现的洪水跟土石流。日本航空跟全日空已经分别取消70架次跟50架次的航班，都是往返冲绳以及鹿儿岛地区的航班。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平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世平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想国民党主席曾丽文女士在6月1号啊前往美国访问啊，先到美西，然后到美东，然后到旧金山，然后后来又到了纽约，又到了华盛顿，可以说一路风尘仆仆啊。那我想她在这个美西的时候，在6月3号在旧金山的这个桥宴上啊，她特别提到了啊，说要信任习近平，必须取得他毫无保留的诚意跟善意，表达愿意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如此的、啊、他到美国才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啊。由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把这次访美的成功与否啊，关键是在要相信习近平啊。事实上我是看不懂这两者什么关系了啊，但是看起来他对习近平的歌颂啊，从这个他从北京去说习近平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复兴哦，说习近平这个成功让中国人民脱贫等等，这各种的恭维、各种的褒奖、各种的那种崇敬，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台湾政党领导领袖的身份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1949年来台湾，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还有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啊，他们跟中共都是敌对关系。李登辉在1988年接任这个主席，国共关系虽然有短暂的改善啊，例如说1992年的这个孤汪会谈啊，在新加坡举行啊，对辜振甫跟汪大涵的会谈啊，但是在1994年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之后，国共关系就破裂了。好，那我们再看连战，2000年担任党主席，2005年展开国共的这种交流啊，包含这个联湖会啊，这连战跟胡锦涛的会面，2005年，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如此的吹捧胡锦涛，他跟胡锦涛的地位是对等的啊。那吴伯雄

0: 在2007年担任党主席后也是如此。马英九在2009年当上国民党党主席，但是他因为总统身份无法去中国，多数是由这个吴伯雄荣誉主席代理去。那当时吴伯雄去对岸，跟胡锦涛也是平起平坐啊。那朱立伦在2015年当选，然后后来到了北京去见了习近平，也没有看到他卑躬屈膝啊。那哪怕是大家认为是比较亲中派的洪秀柱，他在2016年当选党主席，然后去了见了习近平，也算是腰杆打直啊。这个也没有说有任何的妥协，就是还是平起平坐。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吴敦义在2017年当选党主席，江启臣在2020年当选，朱立伦在2021年当选。因为当时中共已经暂停了国共论坛，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吴敦义、江启臣或者是朱立伦为了要恢复国共论坛，然后在这个很多立场上去跟中共妥协，甚至是对中共这样的一种屈辱式的服从福音。但是郑立文当上党主席之后，他看起来如此的对中共毕恭毕敬，如此的三句不离习近平，这个好像是把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儿子党，这点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泱泱大党，一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最大在野党，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我想不晓得市民兄，你觉得郑立文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对于国民党的利益来讲是好的吗？而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主性，而沦为中共的传声筒，沦为中共的代言人，这个政党在台湾会有希望吗？
1: 简单讲，郑立文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小粉红了嘛？变成是对他的一个粉丝了，变成是习近平的一个粉丝。然后习近平讲过的一些言论，郑立文把他去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宣扬，然后借由这样子这种方式，简单讲就是要去说服台湾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去接受习近平对于台湾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实现嘛。而这个立场目标的实现，就是要让习近平可以顺利的统一并吞我们台湾，然后让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简单讲就是他当了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自降党格嘛。你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像是一个儿子党一样的嘛。
0: 对。
1: 你自降党格嘛。你这样的一个自降党格，然后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我你看我真的可以去实现整个两岸的和平，我可以让全世界都感觉到我的一个贡献，我的主张可以达到全世界对和平的目标，还甚至还自己认为说啊，你看有美国学者说我还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0: 对。
1: 但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嘛，自我感觉良好。
0: 对，
1: 他以为说他过去长期来担任这个名嘴，他可以讲很多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讲很多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些诡辩的言论，然后他觉得说他在台湾的确是有一票粉丝赞同他的立场观点啊，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粉丝很明显就是在台湾的那些深蓝的一些统派的一个群组的那些人士。
0: 对，
1: 我们不否认他在深蓝统派群组里面他非常受欢迎，这是事实，这是为什么他可以50%超过半数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但是问题是那些深蓝群组的那些粉丝，他在台湾可能只有3%左右的一个支持者而已嘛。那你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你要50%的选票啊。那你这个本身很明显的，你让你中国国民党走向一个跟整个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的路线。
0: 对。
1: 那重点是他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今天我去见习近平政协会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啊，越往台湾南部越多人支持我郑立文的一个想法路线。
0: 对。
1: 然后现在在美国很明显的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冷落，他还讲说啊，我今天我到美国去，我所发挥的影响超乎我的预期。
0: 对。
1: 他觉得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些话术去把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然后去让大家去相信他。他以为一般老百姓，他以为台湾老百姓，他以为美国的美国人、美国学者、美国的官员、美国的一个智库都不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会去分辨他讲的东西是真是假，他真的太过自我感觉良好，然后自以为是了。讲难听，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好骗，
0: 对，
1: 以为他讲那些话术大家都会相信了，
0: 对，
1: 然后就会接受他的观点，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有这个资格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历史可以留名的一个人物。 他真的是太过自我膨胀、自我夸大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样子的

0: 个路线，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的一个思考能力，了解整个两岸情况的一个台湾老百姓，都明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是跟我们台湾格格不入，而且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哦，因为今天这样子一个让我们台湾因此没有办法说去增加我们国防的一个实力，哦，预算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然后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也在消弭我们台湾老百姓的一个防卫意志、抵抗意志。
1: 嗯哼，
0: 这对台湾人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哼
0: 哼，然后他觉得说他这样的路线是国民党的一个主流路线。
1: 嗯，
0: 他觉得说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我郑义文在国民党的一个地位，那讲难听点，我自己个人还是认为他已经把国民党带向一个死胡同。
1: 嗯哼哼哼，
0: 我相信今天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不会不了解的。
1: 嗯哼哼，
0: 你看卢秀燕、蒋万安，甚至包括这个韩国瑜在内，韩国瑜基本上已经被人家认为是相当轻松的了。但是韩国瑜都知道，哦，这个国防预算必须要让他过。
1: 对，
0: 哦，他去美国，他还是会讲一些，哦，他还是知道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他不会说去讲一些，哦，自以为是，然后讲一些跟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一个立场，然后还想要去说服美国接受我所讲的这些跟你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立场的一个观点。
1: 嗯，
0: 我相信韩国也不至于说会这样子的一个天真自以为是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郑丽文自己的他的问题嘛。
1: 嗯
0: 哼哼，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真的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立场在台湾很难得到支持，有可能会让国民党有可能会因此在选举受到很大的挫败吗？
1: 嗯嗯嗯，
0: 他很重要的观点，很大的重点就是他可能觉得他背后有习近平当他的靠山，
1: 嗯，
0: 有中国共产党当他的靠山，他觉得说他可以利用过去这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在我们台湾渗透成功所形成的一股社会的力量，不管说是一些亲中的媒体，或者说一些亲中的一些组织，他那个时候他可以靠这些亲中的一些统派的组织的一个支持，可以让他继续维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地位，就算今年年底，可能2026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他相信他还是可以靠这样的力量，他还是可以得到国民党可能过半数的一个党员的一个支持，继续巩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无所畏惧嘛，他继续宣扬这样的理念嘛，他继续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认为自己的理念才是国民党的主流观点嘛，那这个我只能讲，这个是真的是，我相信目前应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中华民国派应该感到相当的担忧的。我相信今年年底要选举，或者说2028年1月要选立委的那些国民党的一个地方人士，应该是会感到相当程度的担忧的。
1: 嗯哼哼，的确哈，这个我觉得我刚刚讲过，因为郑丽文，诚如刚才世明兄所谈的，郑丽文这一次能够当选党主席，是因为中共的背后的支持啊。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由当初跟他一起竞争的郝龙斌，还有一直支持郝龙斌的赵少康，甚至张亚中，台大的政治系张亚中教授也公开讲说中共在背后支持，所以郑丽文这次能够当选是中共背后的推动引舞者，简单讲我认为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因为宋涛在1978年就在福建工作，他在福建工作将近30年，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党、台商，他关系很密切，他自认为他可以用他的力量影响台湾内部的政局，因此呢，在宋涛的指挥之下呢，郑丽文当选了。当选之后，他当然要投桃报李了。那也因为国民党这个结构啊，包括你去看他的中常委啊，哪一位没有跟对岸有关系？所以我也赞成刚才世明兄所谈的，如果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选不好，甚至丢掉了新北市，郑丽文也不会下台，因为他背后有的是这个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要讲这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说从郑丽文从去年当选到现在为止的言论，事实上对国民党的伤害是极大的。可是我们看到从美丽岛电子报也看到国民党的信赖度是在下滑的，那郑丽文大概只获得不到 30% 民众的支持，但是他却主导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批评郑丽文，这是我感到也不解的地方。诚如我们也知道国民党里面也有，例如你想讲的像卢秀燕是比较亲美派啊。当郑丽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卢秀燕到欧洲访问，然后呢这个16号才回来啊，他还到了德国去访问啊，他还到了捷克去访问，他还见到了这个中共最讨厌的捷克议长韦德奇，因为我们知道韦德奇当初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引发了 这个中共的抗议嘛，啊，他是非常挺台湾的一个众议院议长，然后最近上个月又来台湾访问，那中共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呢，卢秀燕愿意去见他，所以卢秀燕要走的是一条亲美的路线。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韩国瑜院长也赴美访问，去华盛顿 DC， 但是国民党现在这种亲美派看起来是毫无声音啊，这个啊，说赵少康也算是对是比较亲美派的，朱立伦等等，他们竟然都没有办法集结起来来纠正郑丽文的路线啊，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郑丽文他吃定国民党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国民党里面就是这一种，就是一个党竟然就是大家就是明知郑丽文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敢纠正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犬儒的文化，酱缸的文化，这个但是呢，郑丽文却他是有恃无恐，因为有习近平的加持，那这个党未来怎么办啊？这个党刚刚讲过，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郑丽文一定不会下台，甚至还有人认为郑丽文有可能2028年是代表国民党选总统。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纠正郑丽文，这个政党可能真的会被郑丽文给玩死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0: 的确啊，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很明显的郑丽文目前的一个路线，他让中国国民党跟目前台湾的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格格不入的，是脱节的。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的时候，他当选感言，他说我要让我们台湾人很骄傲自豪的讲出我是中国人，我要让这样子的观点变成我们台湾的主流路线。的确他的确信誓旦旦很有自信，他说要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台湾人变成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变成台湾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服成功嘛，然后再半年就要地方选举了，那很明显的我个人相信郑丽文这些言论这些路线对年底国民党的选情是会有伤害的，你从到现在看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去跟郑丽文贴出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这个图板在这个街头上想要去拉票嘛，大家我个人相信可能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想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看之前为什么这个几个礼拜前李四川新北市的这个国民党候选人郑丽文来了一个场合，李四川赶快17秒跟他握握手又赶快离开了，不想跟他合影或者说一起在那边出席共同场合，
1: 对，
0: 这都十分明显的，像现在国民党那些要选举的人他很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郑丽文路线对于国民党未来的一个前途的一个风险嘛，因为简单讲一个党最重要的一个前景就是你选举要选的成功嘛，你才有政治实力嘛，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郑丽文路线而使得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就像香港建制派一个政党，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是中共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你这样的一个中国国民党讲难听一点你就变成是一个有点类似像过去的新党甚至统促党一样的一个政党了，
1: 对，
0: 而你这样的一个政党，你郑丽文说你要让你的理念变成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相信你做不到的。你信誓旦旦，你要很有自信说啊，我可以做到这个，让我的想法立场变成主流民意。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看起来，在你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你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民调的支持度在下降的。你郑丽文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你的信任度跟支持度在台湾社会是在下降的，所以你不止没有让你的立场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你反而害了你自己的一个政党变成是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而且国民党的一个支持度逐渐的一个下滑，那这个本身我只能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可悲很遗憾的，因为你一个百年的大党居然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1: 所以我讲这个，我记得习近平在2012年啊，他刚上台之后，他曾经担任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他在内部的一个会议上，他讲说，他说1991年的年底的苏联解体啊，与苏共垮台的时候啊，他感叹偌大一个政党，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抗争。他说了出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就是说这个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样的男子汉站出来挺身而出。那国民党现在好像就如此啊，就没有个人敢站出来。你说朱立伦、赵少康啊，你们都有言论的这个权利啊，你们也都有这个赵少康主持政论节目啊，竟然没有人敢对郑丽文有任何的批评啊。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党啊

0: 这个党会这个这样子衰败下去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市民兄说你怎么看？就我自己觉得，本来这个国民党内最有可能选2028年的总统的是卢秀燕啊，但是我认为中共认为卢秀燕就是因为态度上过于暧昧啊，也不像郑丽文敢说我是中国人啊，然后也不敢支持九二共识啊，然后也不敢说要退出美国的第一岛链啊，也不敢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我觉得卢秀燕这种模式啊，或者韩国瑜这种模式啊，你刚总说韩国瑜，大家认为比较轻松，的确早年啊，他最近这个很开心要去美国访问啊，受美国国会的邀请，他们这两个人，我认为中共认为第一个，他们两位可能很难赢啊，第二个，他们两位在路线上就是过去的国民党的这种温良恭俭让，而不像郑丽文这么敢大啦啦啦的表明呢、啊，那反正都不可能赢的情况之下，干脆推一个郑丽文。啊、哦，就是来一场，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来个大 PK，然后来把统派的声音激出来。我觉得，因为中共最近一直在讲，他说叫台湾人民不要畏惧啊，他们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就是说要让你们发出来，哪怕你当选不了，但是就是要让你发出来，来振聋发聩，来影响台湾社会。所以我认为郑丽文参选国民党这个2028年总统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我不相信怎么看？
1: 我个人相信，中共是大力在动用他在台湾的一些哦统战成功的社会力量，来去拱郑英文出来选2028年总统，哦，或许我个人还相信，中共可能还真的认为郑英文可以当选，就像他哦一个月就可以把他拱选上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样，好，那我只能讲，好，那可能宋涛、国台办他们可能对台湾社会太不了解了，那他这只是在害整个中国国民党，甚至你是在保送。哦，这个赖清德总统连任成功啊，这个是好神父兄这个讲的啊，所以这个本身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员结构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嘛。为什么今天中国国民党内部，我相信至少还是有至少他的政治精英里面，我个人相信他六七成以上还是中华民国派。
0: 对。
1: 哦，就像这个郝龙斌啊、赵少康啊、卢秀燕啊、蒋万安这些人，蒋万安你看他，蒋万安他讲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但蒋万安没有去附和郑丽文讲说我是中国人啊，
0: 对，
1: 蒋万安是讲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啊，
0: 对，
1: 好、哦，那卢秀燕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到他讲我是中国人这个名词这段话嘛，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中共他要去拱郑丽文嘛。因为他觉得郑丽文的一个路线、立场、想法，他是过去5年看了郑丽文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相关的影片，了解郑丽文的一个言论倾向跟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才会在去年9月改而大力支持郑丽文去当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嘛。
0: 对，
1: 而他当他当选之后，很明显，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国民党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去挑战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亲中共的路线。
0: 对。
1: 好，郑英文现在已经不讲反共了，也不讲亲美了。中国国民党党纲里面还有一句话，就反对共产主义的。
0: 对，
1: 但这个对对，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听到郑英文讲过反共这两个字，
0: 对，
1: 你也没有听到郑英文讲过亲美这两个字，
0: 对。
1: 那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国民党路线完全改变了，而这对国民党，我相信至少个人觉得是一个伤害，但问题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政治精英的中华民国派。居然不敢去挑战他，为什么不敢挑战？简单讲，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的那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党员结构，他的那个党员结构很明显的，在过去这10年以来，可以说是被中共统战最成功的那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尤其是像黄复兴党部，
0: 对，
1: 那些深蓝的人士，他逐渐的把它变成是一个亲共的一个亲中的一个团体了，他们这些很多都是退役军人的，像纪凌年这些都是退伍的一个军人、军事将领的。他现在不再反共了。那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这些其他那些赵少康啊、这些吴秀燕不敢去挑战郑丽文的路线呢？因为一旦有任何的一个挑战言论，你可以看到，我们不容否认，对于深蓝的一个群众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天集团的媒体，
0: 对，
1: 就开始去骂他们了。
0: 对。
1: 包括你看1个月前的那个马英九基金会的问题，
0: 对，
1: 赵少康邀请这个金武聪来他的节目去讲清楚，金武聪的一些想法的做法，你看赵少康在中天里面被骂跟什么一样，
0: 对，

0: 个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那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中华民国派，他也不敢说发表什么样的一个太多言论嘛。
1: 嗯，
0: 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让郑丽文逐渐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深蓝群体的一个支持，把他的路线变成是国民党主流路线。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十分明显了嘛。我个人相信郑丽文可能真的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去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个人相信中共也是支持郑丽文来选的。
1: 嗯，
0: 哦，中共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我个人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日期，那就是在三月的时候，卢秀燕去美国访问，
1: 对，
0: 回到台湾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卢秀燕在自由时报好，哦，接受访问，
1: 嗯，
0: 然后讲说他支持让我们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可以达到9000亿，
1: 对，
0: 甚至更多的一个国防预算的通过，
1: 对，
0: 那这是当天哦，大概5点左右，自由时报就刊载出这样子的一个专访的一个内容，
1: 嗯，
0: 然后当天。就是自由时报刊载卢秀燕支持9000亿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个内容的当天，大概5点多的时候，5点多刊载出这样自由时报的内容，大概超过3个小时、4个小时做过去，宋涛直接自己出来宣布，
1: 嗯，
0: 我们欢迎郑丽文到北京来访问，然后跟习近平进行一个会谈。
1: 对，
0: 那这很明显就是代表整个这个中共他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了嘛？
1: 嗯。
0: 然后对卢秀燕失望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他需要说去拱郑丽文，
1: 嗯，
0: 来去压制卢秀燕背后所代表这样的一个亲美的一个中间路线，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两个月都可以明显看到背后郑丽文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共支持的一个背影，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郑丽文到美国去讲一大堆话，很明显都在拱习近平嘛，
1: 嗯，
0: 那这个你等于说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儿政党了嘛？
1: 嗯，所以我想这个的确啊，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啊，应该要站出来啊，应该要站出来。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国民党的未来。如果2028年真的郑丽文出来选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话，我可以除了总统大概是会落选之外，可能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也会大幅减少啊。那因为我相信。就是刚才释明兄所谈的郑丽文的路线事实上是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是大相径庭的，那因此呢我想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应该是要去要去纠正这个路线。那我们看到郑丽文在6月8号在纽约的侨宴，他说台积电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这个我不晓得台积电员工股东或股民们能够接受吗啊。然后他说这个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是让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社会高度焦虑。那因此呢我想赖清德所提到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请问他是否赞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观点啊，他的这些想法，我想赖清德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新两国论啊。那因为其实对中共来讲什么叫做台独，他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广了，哪怕你是维持现状也是台独啊，你支持中华民国也是台独。中共事实上早在2020年当时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就曾经批评这个蔡英文是这个是以疫谋独啦啊，所以说这个中共要称什么是台独啊，其实这个定义是由他自己来定的啊。这个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说赖清德搞什么新两国论啊，我觉得这是无中生有的啊，而且也不是事实啊。我想，这个赖清德的立场很清楚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也是民进党的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郑丽文这一次的出访啊，他用他自己的逻辑想要说服美方啊，或者他想要把自己的路线好像是跟美国跟川普是一致的。那希望获得美方的这个高规格的接待，结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呢，他不但没有见到这个川普连 AIT 据了解进入到 AIT 也只见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干部，也没办法见到这个 AIT 的理事主席蓝英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是之前的韩国瑜或者是黄国昌或者卢秀燕到美国去，都是由目前 AIT 的最高领导就是执行理事蓝英女士来接见，因为目前 AIT 的理事会主席是悬缺的，所以是由蓝英暂代一个 等于说 AIT 美国总部的最高位阶的工作，但是郑丽文没有见到蓝营啊，然后只见到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官员。另外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国安会啊，以及国安会的大楼都没办法进去。那这点等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访问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因此，我想，这次他当然见到了一些国会议员，而这些国会议员呢，对于国民党不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是予以严厉批评的。那当然，他在一些侨社受了很大的欢迎，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与一些中共的统战人士接触，包含中共的合统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纽约分部的这个主席等等，这个也引发了很多外界的质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今天特别从台南上台北来为我们介绍刚刚满月的这个在台南最新的独立书店。这个书店呢，它有台湾在地的独特性。好，今天呢，我们要请这个蜜漫台南的创办人李信贤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信贤你好。
1: Hello， 文馨姐好，大家好，我是信贤。
0: 为什么我刚刚要顿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独立书店的店名是蜜漫台南，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对，
0: 我们拆解一下这各自什么意思呢？
1: 蜜漫台南哈，我们就是一个书店，它不是什么蜜漫书店，我就是蜜漫台南。那当初会用蜜漫这两个字呢，是因为我们坐落于台南的一个比较新的地标，叫那个和乐广场，以前的中国城啊。老台南人都知道中国城荒废了很久嘛，那因为政府的关系，把它整建变成一个还蛮有名的地标和乐广场。那我们在那边有机会在那边开了一个独立书店，那选用蜜漫台南两个字，寻寻觅觅的觅，这个觅字它我们可以用寻找齁、你到台南可以寻找很多东西，寻寻觅觅。那漫呢，漫画的漫，
0: 对，
1: 漫步的漫、然后和乐广场它中间有一个水池，它有水。
0: 是，
1: 所以那个漫三点水又跟水有关，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字还蛮符合的，蛮符合的。那我们就是有一点雄心壮志，就是说蜜漫两个字可以代表很多。那台南呢，有没有可能新竹、南投、高雄或者某个偏乡、蜜漫光复？蜜漫南投、所以我用没有把它用一个书店两个字、我用一个地名。对，所以我期许自己接下来也许有机会继续成长，会有遍地开花这样子，让我们蜜漫台南。
0: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对于你的书店未来的蓝图的一个规划耶。
1: 对，因为独立书店它每一间书店它有它的独特性，那我们这个蜜漫台南就等一下会讲到它的独特性。也许下一间店或下两间店会因为地域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特色，但是我就想说寻寻觅觅，到处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寻寻觅觅找到它的独特之处。那会用漫这个字呢，我就希望你能慢活，慢慢的走，漫步，然后去找寻这个我们这家店所要提供给读者或观光客任何人发现的东西，所以用蜜漫这两个字。
0: 而且从今年的5月15号开始营运哦，现在刚好满月嘛，
1: 对，
0: 那从5月15号开始全台湾好像也几乎都在下雨，
1: 对，
0: 所以我看到这个书店的脸书上面啊，小编都说今天下雨了，今天下雨要适合做什么呢？所以水带财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说遇水则发，这是最一般人讲，我说这叫压力测试。在台南全年下雨也就这几天，我们已经先把最糟的状况就两个客人结账一天最糟就这样，一整年度最糟就这样了，那接下来就不会了。我比较乐观，我就跟他讲说一年当中最糟就是下雨这几天，我们一开幕就遇到了，就反正五月嘛，那再怎么糟都不会比这几天糟。那我们调整现在刚刚好慢慢调整店内的摆饰啦、陈列啦。那就看看原来下雨天啊谁还会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有人来，住在附近的人，因为那边有遮雨的地方、那个阿公阿嬷他们还是会出来散步啊、运动假爸出来干干、还是有人的啦。只是告诉说虽然业绩不如预期，但是婴儿嘛刚起步，连爬都还不会，才刚满月。
0: 是。
1: 不要担心，对，是这样子。
0: 那虽然呢，这个位在台南的这个新的独立书店啊，才刚满月，但是呢，信贤自己在图书零售业的经历超过20年。
1: 对，
0: 是吗？
1: 是
0: 的，超过二十年了，
1: 超过了，含学生打工啊，出社会啊，来来去去，累积起来超过20年。
0: 所以在创办自己的这个独立书店之前，几乎所有的工作你都做过了哈，
1: 对，
0: 工读生、店员、店长、经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工作，
1: 是
0: 在图书零售业，在书店的这个领域中，你都很熟悉了耶。
1: 算还蛮熟悉的。从一般的工读生，你只是在书店里面负责进退货、上架、打扫这种基本的，那到店员，你要联络对到出版社，那到店长，你要管理整间店的事务，到经理，你要规划整间店未来的走向，所有活动的排程，甚至你要邀请哪个作者跟出版社做哪些互惠、露出活动，都要规划。那这一系列我都做过了。
0: 是，而且在以往呢介绍过，在台湾很多的作家啊，是在租书店里面长大的，是在漫画店里面长大的，所以像苏伟珍老师有租书店的女儿，
1: 是
0: 啊，那信贤呢就是正大书城的儿子。哎，你从小在书堆里长大耶。
1: 是啊，我从小是在一个书店的环境长大。好，那就是因为一系列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对书出版业跟书店有一定的情感。那在职涯规划里面算是说，我既可以工作又可以有兴趣。很少了，现代人很少说，把你的兴趣当工作。那至少我还蛮有兴趣。你说我是喜欢阅读的吗？某部分我喜欢阅读，挑自己喜欢看的。但是你说我喜欢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就是实体书店的魅力所在。我在实体书店里面工作，不管从工读生、店员、店长到经理，我除了面对顾客以外，我对上我可以遇到出版社的行销企划总编辑，甚至各式各样的作者，现在都好多都是好朋友。对，所以我很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都跟人家说，你在网络书店买书，你只会认识 Seven 的店员，但是你走进书店里面，你可以跟真正的书店店员互动，那个是无法取代的。

0: 取代的。
1: 真正厉害的店员哦，就是你找不到书，或者是你不知道该看什么书的时候，你跟店员聊一聊天，他可以给你最实际的建议。这种实体书店里面的店员的厉害，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见识到。诶，
0: 这个我举个例子分享齁，有一个我在台南的正大书城的时候遇到一个全家福一起来挑书，后来了解到他们是从高雄上来，每个月会来台南走走，然后顺便采购一些书籍，他喜欢到我们的实体门市逛。那一家人两大两小，爸爸妈妈跟儿子女儿，这样一买都是五六千块的书。那爸爸他那时候我印象，我举例，他喜欢看鬼吹灯、盗墓笔记这种冒险的一种小说齁，那我就跟他分享哪些书好看，那他也会跟我分享哪些书好看，聊到最后我说哪一套书好看，他说那你帮我订一套，下次来整套带走。
1: 哇，
0: 卖书是这样子卖，他没看哦，他是听你说而已哦，他听你说，那因为你有看过阅读过，他就直接买，然后再隔没多久他来，那一套好看，有续集吗？一条他真的也看了，
1: 就是回头客咯。
0: 对，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哇，原来有一个读者是信任你的，然后他也会跟你分享他看了什么书。
1: 嗯，
0: 我觉得彼此都有收获。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信贤是喜欢看漫画的吗？因为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台南的这个新的独立书店，刚刚我们说这个漫哦，就是漫画的漫，那也是这个独立书店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台湾的原创漫画。
0: 是，
1: 所以你是爱看漫画才开这样的书店吗？
0: 对，漫画对我来说，我平常都会阅读，像又要讲以前那个什么宝岛少年啊、少年快报啊，那个都是一年就要把一堆把它丢掉，因为每个礼拜都会出嘛。好，那我就是对漫画的喜欢。那为什么我们的密漫台南会有放漫画？其实这边可以带一下我们密漫台南，它的设定是，轻动漫小说以外，还有一块台湾原创的台漫。
1: 嗯哼，
0: 哦，台湾的漫画家，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们。也许通路不大，但是有一定的支持者在那边。那我们密漫台南有原创的台湾漫画这一块，有文创周边一块，最后有亲子的童书这一块。所以我们密漫台南有分这三大类。你以为我这样子讲，好觉得哇，这书店好像蛮大的耶，这样子规划起来三个区域，没有，我们不到30坪。
1: 不到30坪就不算大吗？
0: 不算大。
1: 那是跟以往的其他的正大书城比起来，
0: 我
1: 们都是500坪，
0: 对，
1: 几百坪。
0: 台南店就500坪，花莲店也200坪、以前四大路至少有90几坪，结果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独立书店。那这三块我觉得很符合和乐广场这边的 TA。因为和乐广场它是一个很休闲很chill的地方，我那时候就在跟朋友讨论说，如果台南这个和乐广场放在台北，我告诉你一定天天爆满，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放空间，政府经营的，
1: 是
0: 有水，然后有店家，那年轻人现在很chill嘛，就傍晚很凉爽的时候就会在那边约会，在那边有学生在那边练舞啦，有人在那边拍戏剧啦，拍毕业照啦，那这是一个 TA。 另外因为它有水，大概到我们大人的膝盖这边会有亲子课，妈妈会带小朋友来学龄前，就是还没上幼稚园
1: 喜欢玩水的，
0: 对，然后他们还没送幼稚园，然后又不想送托婴，就有一个区块，那他们就会来这边玩水，所以我会有童书
1: 啊。
0: 好，那文创周边呢，是因为我们和乐广场紧邻的国华街，那你也知道台南是一些外国观光客的首选，不管是西方的还是港澳的或者东南亚的观光客，他们都会逛到国华街，都知道这边有一个还蛮漂亮的公园，所以我们有一些文创的东西，就像台湾的虎爷啦，一些东东啦，这些文创周边独立作者，我们都跟他合作来陈列他们的作品，所以密漫台南有台湾漫画、文创周边，还有亲子童书，完全符合这个地域性的读者消费者这样子。

0: 你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看漫画，
1: 是，
0: 而是凭借着你在书店长大的这个经验，所以你是非常仔细的分析研究过这里的最主要的顾客群，然后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性的书店。
1: 是的，因为刚刚有提到漫画，其实呢我也要介绍一下，在台南的白河有一个白丁书店，它可能更小一点点，但是它只放台湾漫画。那整个全台湾哦，在台北有一个台北漫画基地，哦，其实都是放台漫的，
0: 哦，
1: 那台中有一个台湾漫画馆，都是放台漫的，
0: 嗯哼，
1: 好像我印象中就没了。然后就是白丁书店老板自己想要放台漫，那我就在想说，我也想支持台漫，我也喜欢台漫，所以希望在市区哦，我们的地理优势就是我们在市中心，蛋黄中的蛋黄，中正路的最头，那希望有喜欢台漫的人哦来这边可以看到他喜欢的作品，甚至因为我的资历跟人脉，我可以跟一些作者
0: 谈，
1: 你要不要来这边做一个展出，甚至你要不要来这边开工作坊，提供一些平台让作者可以跟他的粉丝，支持他的粉丝有更深的互动。
0: 是，
1: 对，这是我想象中未来要规划的事情。
0: 但是我看这个密漫台南在和乐广场啊，有另外的一个属性是策展型的书店，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们是独立书店，那独立书店的人力相对少，我们有除了有一个店员以外，就是我跟我太太在那边顾。那我们是因为之前的累积经验，策展型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什么叫策展型呢？北部的出版社只要跨出双北甚至桃园以后，他没有任何的人力没人啦，这个大家普遍都知道没人，但是你说中部的市场南部的市场他要不要顾，有他的支持的，要说，那我们常常在看到台中办漫博，高雄巨蛋办漫博，那出版社他想要做啊，可是他们没有人可以做，那我有一个 team，台中高雄都有好几十个工读生，那身材器具我也早就准备好了，所以只要出版社

0: 画出双北，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信贤。
1: 哇，
0: 他们就想到我啊，信贤，找信贤帮忙。举个例子，今年的九月齁，如果大家有注意一些文化部的活动的话，今年九月大概就是中秋节那时候，会在高雄举办第二届的儿少书展。那真正名字我可能没有记那么熟，但是这是我们讲的青少年儿童书展，齁，在高雄举办。那我目前承接已经承接了大概五六家出版社，他们就说：“哎，信贤可以帮我卖吗？”
1: 嗯，
0: 好，那我就帮他策展。好，那我们就来分工合作，他处理哪一部分，我负责销售，然后营运，然后现场管理这一块。所以出版社，我觉得我能多做这一块，对他们来说是减轻他们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我就是一直秉持的站在出版社的同阵线上为他们服务。
1: 那我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才刚刚结束的这个逆漫台南公益晒书节，6月5号6月8号
0: 是、
1: 那刚刚结束嘛，这个算是你们的
0: 首场活动，
1: 活动
0: 对，首场活动一定要一炮而红。对，那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乐广场它是属于台南市公务局的，但是它有 OT 出来给一个那个台湾守护文创经营。那台湾守护文创招商的时候，我刚好符合他们的资格，他们也觉得这边有一间书店不错，所以我就在这边开了逆漫台南。那他就说：“哎，信贤，信贤，你们进来要不要办个活动？办个活动？”我说：“好啊。”那我就来想想看。那跟出版社的关系也还不错，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们提案了。我说：“我们在办儿童书的晒书节。”那你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晒书。好，晒书的意思就是说，出版社它仓库里面有很多书。瑕疵书为什么叫瑕疵？可能运送过程、翻阅过程、溃胸啊、折到凹到，但是它内容没问题哦。但是这种书回到出版社仓库之后，它没办法把它变成新的，再发出去给诚品金石堂博客来卖，因为通常到实体书店看到这有折痕，他就会拿下一本嘛。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再发出去就没意义，所以这些书就会一直累积在出版社的仓库。出版社就要付仓储费用。然后到年底可能又要销毁。这时候我就跟出版社说，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让这些书，书销毁是我觉得最舍不得的一件事情，让更多人来看到。所以我就跟出版社做了一些合作，把这些书再次的拿出来叫做晒书。那我们用全部的品项都依照定价 3.9 折。
1: 3.9 折
0: 对，文馨姐很少听到这种折扣哦。
1: 很少，
0: 对不对？
1: 很少。
0: 3.9折，如果你用一般7.9折，就等于可以买2本的啦。
1: 对。
0: 齁、那就用比较优惠的方式回馈读者，但是就跟他说这书本身有瑕疵哦。他说啊，这边凹大，我说接受他的不完美，他3.9折。
1: 对呀、
0: 还是你要买新书7.9折。啊，不要给你拿那3.9折就好啦。客人人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取其平衡。那所以我在6月初的6月5号到8号做了一个 3.9 的晒书节，结合公益，那个公益单位就是主办单位跟我们做了合作，有偏乡的小朋友，然后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比较弱势的小朋友，那有企业赞助，每个人送他一本书任他挑。对，我就说小朋友你们进来什么书都可以挑，不要考虑到定价，考虑到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一本100块的还是一本500块的都没关系，就是要送给你的。哇，他们超开心。对，他们超开心。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公益的晒书节的活动。是这样子。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蜜漫台南的创办人李信贤。那为什么刚刚一直提到正大书城呢？因为信贤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正大书城第二代
1: 啊，对啊，
0: 这个身份对你来说算是有格外的意义啦，因为你真的就是在政治大学校园内的正大书城，从那里开始你在书店里的童年生活
1: 啊。是，我是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也不能改变啦、啊、这身份没办法改变。
0: 对啊，在书店长大的孩子耶。
1: 对、嗯嗯、就是还蛮特别的，一般人不一定有容易有这样的经历，那刚好是家里是这样的环境，所以我确实是在书店里面长大的孩子、嗯、对。
0: 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身份啊，还有你这样的童年经历，第一个很羡慕的就是说，那你从来都不用买书耶、欸、你看书从来都不用花钱。
1: 对啊，
0: 所以你从来没有买过书，应该说不需要买书。
1: 我会去逛书店，但是我很少买书是事实这是事实就像你家是开小吃摊，天天都有卤肉饭、哦、你会去外面点卤肉饭，偶尔会尝鲜。
0: 对对 对,
1: 对，就像我去国外，我去各县市，我会去看一些独特的独立书店，独立书店我一定会买书、嗯、对。那你说连锁新书店，譬如说新开的诚品啊、鸟屋书店啊，我会去看、嗯、但是你说一定会在那边消费支持吗？除非看到刚好自己喜欢的书、嗯、或者是我店内没有的书、嗯、可能鸟屋书店是日本进口的书、嗯哦、那我可能我会消费。那本身在这个环境长大、嗯、对书是情有独钟，也喜欢阅读，是这样子。
0: 嗯, 嗯，不过像台南的正大书城啊、哦、就是从2013年开始嘛，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3年了哦。而且它是占地500平耶。
1: 是。
0: 那你在这个，我们以台南的正大书城来说，500平的空间有多少的书啊？那你对于这个空间里所有的像书籍啦，或者是整个经营啊、营运啊，都是非常娴熟的哦。
1: 是，算蛮娴熟，因为是从无到有哦，从规划、装潢、书第一次进来，然后开始试营运，然后这样13年。
0: 对啊，13年。
1: 对，
0: 嗯，
1: 就看一个孩子长大这样子。
0: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蜜漫台南是位在台南，那你现在也定居在台南，但是我看到一个访谈说，你其实定居在台南也是因为你是一个台南女婿嘛。
1: 对、哦、
0: 所以其实在台南的时间大概多久，有多少年？我看到的访谈是6年，那现在有几年了？
1: 应该就是正大书城在台南13年，我就在那边13年。
0: 你就在台南13年。
1: 我是开创先锋、
0: 啊、
1: 哦，就是诶，这边有一个新的点，你就过去那边开疆辟土、嗯、那同时也到适婚年龄，也谈了一场恋爱，然后就开始落地生根、啊、然后嫁妆一牛车、嗯、啊，对，就变在在地地的台南女婿、嗯、我是嫁来台南的，是安内艺术啦。对，
0: 哇，这真的印证了我们台南的这位文学前辈叶石涛先生所说的，台南是一个适合恋爱跟慢活的地方、欸、
1: 是没错。我觉得啊，有幸在这边在台南落地生根，认识了很多朋友、嗯、很多老师，我觉得何其幸运。然后台南又是文化之都嘛，
0: 嗯，
1: 啊，大家对哦，我告诉你，台南读者很喜欢宫庙的文化，台南市文化局是我的认知、嗯、是全台湾文化局出版量最大的一个文化局，好多文史的书都在台南出。
0: 嗯哼，
1: 对，
0: 嗯，
1: 底蕴丰富，
0: 是因为有台南文学馆
1: 哦对，
0: 也是很厉害的。
1: 对，
0: 那旁边就是叶石涛先生的文学纪念馆。
1: 对，没错，
0: 嗯，
1: 都在中西区，都在蛋黄区，我们就在那一区。
0: 所以如果我们回推到当时是1993年的时候啊，当时在政治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了第一间的正大书城的门市，到后来现在在台南有正大书城，但是其中呢，在师大附近，在台大附近，后来到了高雄，后来到了花莲，
1: 对，
0: 那这些地方你都有去吗？
1: 都经历过， 就是以前政治大学校内的图书部，
0: 嗯，
1: 哦，就是家父在那边，成立，就是接手啦，应该说接手，
0: 嗯嗯，
1: 然后就注册了一个政大书城，
0: 嗯，
1: 那后来政大书城开在师大路，很风光的师大路，
0: 是，
1: 哦，那人潮非常多，后来开在台大。然后在南京西路也有一间，
0: 对，还有南西店，
1: 对，赤峰街，
0: 哇，
1: 对，后来当然有收，有开有关，嗯，然后后来开到高雄有合体店、光华店，然后后来开花莲店，最后开到台南店。
0: 对，
1: 哦，那这三十几年的历史就是起起落落，那因应网络时代，门市就会数量就一直在减少。我就开玩笑说，诶，台南的政大书城，我最近在努力争取啦，不知道文化部

0: 我说我所有的门市都收掉了，什么花莲分公司、高雄分公司都收掉了，公司还没注销，但是以实体门市来讲，我只剩一间了。可以把我算独立书店吗？
1: 哦，说的也是，
0: 这一间的不叫做独立吗？对不对？
1: 独立。
0: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有那个资格吗？然后文化部的那个窗口，他也很可爱，他说没关系，我就把文件丢给你，你申请看看，看委员或者他们评审，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把你认定为独立书店。
1: 请问认定为独立书店有什么特别的？你可以加入独立书店联盟吗？
0: 这个应该就是说我们继续努力经营啦、啊、那独立书店的话就是、好，在节目上第一次讲。
1: 好。
0: 吴明义老师。
1: 对啊。
0: 他只要出新书。
1: 他只在独立书店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没有在这边呼吁啦，就是因为吴明义老师他在花莲嘛、东华嘛、那他会去我们以前的花莲店、现在已经结束营业，他会去花莲店买书哦。然后我们看到他也不好意思说，哎，老师你的新书签名，我就是一般消费者嘛。那但是每次他出新书，他就写说，我这一次愿意跑几家独立书店，
1: 对对对，
0: 我怎么申请都没被选到。那也许未来有机会能请他莅临、那很多啦，很多面向，你说文化部有一些补助，有一些计划，也许可以用这样的身份，然后来去推广阅读。所以我希望说，诶，文化部这边可不可以申请看看、如果可以当然 OK， 没有也是不便而已嘛。对，所以我那时候前一阵子才刚打电话，那现在申请中。对，春季间啊，你不是一个独立书店吗？对啊，公司行号，我买我公司行号，对吧、对，是这样子、
1: 所以谈到这个独立书店的独特性哦，的确我们就是现在大家提到独立书店第一个想到说啊，经营上的确是有点困难，
0: 是
1: 各个独立书店大家都在各自努力中，但是它的独特性又是现在有很多的作家作者要开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像吴明义老师就是说，那我只去独立书店巡回，
0: 对，
1: 那就特别钟爱独立书店，我就不要去连锁的，
0: 是，
1: 对啊，这个又是他特别的地方，
0: 对，所以不管是独立书店、连锁书店，它都有存在的必要性。那它服务了各种不同的族群。那不管是我自己创办的密漫台南，还是原本家族里面的正大书城，它都有不一样的角色在扮演着。那你说正大书城台南店，它签书会很多呢，一个月。现在平均两张 A4 大概40场活动、等于一天要两三场，就六日的话，
1: 是
0: 对，活动也蛮多的，很多行销企划说，谢谢你们家活动我都挑不到时间，我告诉你连恰恰来他都要跟我谈。恰恰你知道吗？对不对？他主场在台南嘛，对不对？他打球然后终于要办粉丝见面会，他说你们时间很难瞧，我说没关系我瞧给你。一般就是啊、可能有空档就瞧，我们是要协调的、对，所以我活动算多，那为什么我会一直办活动？假设未来恰恰他真的来到正大书城台南店、来了300个粉丝要签名或目睹他的风采，这300个人里面一半为了他走进我的书店，我就赢一半了啊、他们不知道这边有书店、第一次来，虽然我开了13年，这13年来他没有任何一个机会走进一个地下室的占地500平的书店、但是他为了悄悄来，然后不管有没有买书，但是他知道这里有书店了，他可能是外地来，他说哇，原来台南有一个这么大的书店，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一直办活动，办活动对出版社友善友好，然后很热情的接待他们，这我本身就也就是这样，那让他们想一来再来，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在书店工作开始你都没有周末啊，因为很多的活动都选在周末啊，
0: 对，
1: 你都没有放过假哦。
0: 几乎我既是暖场也可以当主持人，然后对引言人也可以当对谈人，反正出版社要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做一点功课、就像文心做了很多功课一样。好，信贤，我们这一次行销企划没办法下去，那你可以帮我开个场吗？因为有些作者真的特色就是这样，你不要跟，就像许常德老师、你不要跟，我自己来就好了。王浩一老师他也是说，正大就是我的家。 哦，你们都不用来，信贤在那边就好了。就是安呢，作者就是很信任你们，出版社也很信任你们，所以他很安心，所以各种工作我都做过，我当开场当引言都没关系。对，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我们要来介绍信贤的另外一个头衔，是台南市出版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0: 哦，这真的很小事啊。其实就是其实这个
1: 理事长，欸，
0: 这个工会就是六都都会有这个出版工会，
1: 是，
0: 那做理事长，那大部分的出版社都在北部，那我们台南也有，那我就是轮到我就出来服务大家。像我们台南出版工会跟高雄出版工会，这一次儿少展第二届的时候，我们都有对出版社有一些补助啊、优惠跟服务，我们都有，就是为出版界尽一份力啦。那在台南，他们说啊，信贤你笑脸你喘啊。那我告诉你，那些前辈们有些都可以是我阿公辈啊，
1: 好，的确该轮到你。
0: 每次跟他们聚餐，就是听他们讲当年的风光。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才来台南13年，很小，那就听他们啊，当年台南如何如何，出版界如何如何，哦，也是学习东西啦。对，所以这个身份呢，就是出来服务大家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但是当我们真的要讲到想当年哦，那看到政大书城这一路以来，从1993年开始，现在也33年左右了嘛，哦，那这一路以来，你经历了像师大店的收摊在2010年。
0: 对。
1: 那最近的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花莲政大书城
0: 是
1: 也结束营业。然后台大店、南西店、高雄店一一的收摊，你竟然还有这个勇气开自己的独立书店呢。
0: 哦，对啊。
1: 对啊，这整个现实的环境的考验你都经历过了，
0: 对，
1: 你还有这勇气耶。
0: 因为我会一直在想说独立书店能做什么，其实也可以跟文馨姐分享一下齁，你有没有想象过书店的味道？
1: 书店的味道，
0: 欸，对，书店的味道。
1: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是咖啡香，因为现在很多复合式的都有咖啡。
0: 对，这个书店的味道不是说你拿起去书店拿起书闻那个书纸的味道哦，不是。对，我最近在接触到在学习啦，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也是第一次在公众讲，你今天看一本书，你有视觉眼睛看嘛，你翻实体书，不要说电子书，我先不谈那一块，翻书你有触觉，五感里面有视觉跟触觉，如果你多了一个嗅觉呢？现在书有些用听的嘛，听力已经解决了嘛，哦，有人读书给你听嘛，书是不能吃啦，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这个发展啦，但是嗅觉好像没有人做过，我在做这一块，如果今天书店有一个味道，这个味道我先不去定义大家喜欢或不喜欢，但是我想办法就是说你走进密漫台南，它有一个嗅觉的味道，一个书店的味道，甚至我跟和乐广场开发合作，和乐广场的味道，不是臭水沟，不是运河的味道，我是说我们创造出，模拟出那个味道。我目前知道台湾没有一间书店有书店的味道，我用环境香氛或扩香，我来定义它，这是弥漫台南的味道。当你看着这本书，它散发出上面的香氛卡或者任何一个东西，出现这个味道，诶，这在密漫台南买的。
1: 哇，你想到这一点呢？
0: 你就是你有触觉，你有视觉触觉以外，你开始有嗅觉了。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哦，这是在哪里的？发生了这件事情，它开始有记忆点。
1: 是，
0: 今天你买了一本巨流盒好了，成品也可以买，博客来也可以买，正大书城、青石堂都可以买，可是你拿这本书，这个味道说，啊，这已经拆掉了，就是我去台南那和乐广场那味已经，它开始有记忆点，我觉得很特别，
1: 对耶，
0: 对不对？就像文馨姐的广播，今天如果你在广播跟人家访谈或者做节目的时候，你告诉大家你闻到一个很香的味道，但是 听众听到了，但他闻不到。
1: 嗯，
0: 那

0: 他有没有办法跟你一起闻一样的味道。
1: 嗯哼，
0: 好特别。
1: 对啊，
0: 很特别。所以我一直现在对嗅觉这个味道很有兴趣，很有兴趣。甚至我举个例子，文馨姐对 BL 这种熟悉吗？
1: 不是我年纪了。
0: 好 ，Boys Love 就是两个男主角嘛，你大概了解就好。
1: 我大概了解。
0: 好，那假设 A 男主角有 A 的味道，B 男主角有 B 的味道，
1: 嗯哼，
0: 然后这两个味道因为他们的互动结合在一起，因为你的想象中就是他们两个会互动嘛，啊、哦、啊，
1: 是的，是的，
0: 不管怎么互动，所以 A 味道跟 B 味道互动在一起，说出现第三个味道，
1: 嗯哼，
0: 请问你喜欢这一部作品的人，你买不买这个味道？
1: 买
0: 翻了，因为我一直在讲，书卖你一次就收你定价就好，收你定价，
1: 嗯。
0: 你不会再买第二本，除非收藏，那是比例天低、
1: 嗯。
0: 但是味道会不见，你会不会为了喜欢这个作品，你会再买一次这个味道？
1: 嗯哼。
0: 那第三个主角出现，你会不会再买第三个主角的味道？然后排列组合 A B B C C A， 他们混在一起的味道，那你就会哇，好特别，在出版界目前没人做。我知道，我告诉你，因为我很想去推广。我也很想去跟出版社讨论，既然文馨姐这边讲了，我就是公开大家讲，欢迎来找我，我来设计出你这个味道，很特别、欸、书除了视觉触觉以外，现在赋予你嗅觉、哦、在出版界目前比较少人做这一块，香氛卡有，但是我要赋予他说，如果我弥漫台南书店的味道，我已经选了一个味道，然后给现场的来弥漫的，他说不错，闻了会头脑清醒，就是很清晰。他说：“可是我都是睡前看的，闻了这个味道之后，
1: 精神来了，
0: 精神来了。”我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对，那这就是读者很真实的反馈哦。对嘞，你要让读者来到你的书店很慵懒、很放松，还是他要头脑清晰？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1: 对，
0: 哦，那就看你买什么书。所以我就说我弥漫台南只有一种味道，不一定。你说假日的味道。”夜晚的味道，
1: 嗯，
0: 哦，让他看书的时候选一个他适合的味道，
1: 嗯，
0: 当他的书签。今天他买书，我不会给他味道，但是他会因为我的香氛，
1: 哦，
0: 譬如说举例，他想看某些文学啊的书，需要清醒啊，清醒的香氛卡放进去，哦，那看一些睡前看的书，他就放一个放松的，那一本书就会一直有这个味道，他就会一直记忆说这是在弥漫台南得到的味道。
1: 是，所以我们常说现在的书店，尤其独立书店哦，大家会用各种方式来做复合式的经营。
0: 我不卖咖啡，
1: 对，你这也算复合式经营。
0: 所以我没卖咖啡，我也没卖轻食，我卖味道。
1: 对呀、啊，好特别哦。
0: 对，
1: 嗯，
0: 那这个味道它不会腐坏，体积小。我墨数不要做那么多，因为我知道现在说的不管环境扩香或香水动辄都是好几千，
1: 嗯，
0: 哦啊，很贵，但是它是一个舒适阅读，我们用在阅读上面的，我不希望它的门槛那么高，
1: 嗯哼，
0: 我反而希望你有它的记忆点，
1: 是，
0: 对，门槛不高，所以它可以伴随着你的生活，
1: 嗯，
0: 好、哦、来闻到这个味道，所以我的特色慢慢的会出现，就是这样，我已经在研发、嗯、在制作，在找那什么香水瓶，哦，这个里面美感很多，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味道这一件事情在各行各业好像不太容易发生，
1: 嗯 嗯，
0: 就像广播，
1: 对，
0: 你有听觉，但是你没有嗅觉，
1: 嗯，
0: 如果加进去，哇，好好玩哦。
1: 对啊，而且嗅觉是很奇妙的哦，就譬如说我们可能小时候闻过一个什么味道，
0: 嗯，
1: 可是你长大之后再闻到的时候，那个记忆就回来了，
0: 对，
1: 所以那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一个感官体验。
0: 对，嗯、所以如果你看我弥漫台南有这个味道，一个小朋友在我这边看童书，那因为他长大了，国小、国中、高中，他不再走进来、嗯，可是他未来、嗯、在某个地方闻到我这个味道、啊，我小时候看书的味道，
1: 是
0: 给他记忆点了。因为他小时候有闻过这个味道，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很妙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一间书店可以陪一个人长大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他妥善的经营的话，十年二十年，一间书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在2026年的5月15号开始营运的在台南的这个蜜漫台南哦。所以我们刚刚听信贤的分享，你在自己经营这个创办这个书店之前，你真的已经为自己的这个书店做了很好的规划跟一个很重要的未来的蓝图耶。
1: 对，因为在这个业界二十几年啦齁、就是累积的所有东西，我就希望说我到底累积哪些东西可以运用在一个小小小小的不到30坪的一个独立书店，把它所有的特色尽量的放大，产生的能量可以除了自己可以获利就是过生活以外，能帮助到读者，能帮助到出版界，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而且刚刚信贤分享啊，在这段在书店的历程里面啊，你当然已经经历了书店的各种的工作，你都做过了。对，那对于很多重要的文学家或者是作者，你都非常的熟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一本自己的自己在书店长大的一个记录的书耶。
1: 再多累积久一点，如果啦真的就是因为我认识那个推荐序啊，可能要两三页哦如果挂人名的话，那我是觉得出自己的书我觉得还没那么重要，但是人家一想到那间店是我开的，我觉得这很特别啊。
0: 就因为从现在开始这个蜜漫台南就是属于完完全全属于你个人的事业了。
1: 对，算个人的事业。你看大家一想到成品就记得吴清友，但是你不会记得吴清友他有没有写过书，但是你一想到成品记得是创办人。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对，
0: 所以在台南啊，目前你所观察到的很多阅读的人口来说，因为现在不管是读实体书啦，读电子书，读书的人毕竟就是越来越少了，

0: 所以你自己观察到现在的这个会愿意读书的人，或者会看书会阅读的人口，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1: 读书人口确实降低，我自己也有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六岁四岁，那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国中会考，国中生考会考要升高中嘛，他们都要提升阅读素养，因为光数学题目就要500个字，你要看完那个段落之后，你才能判断出数学公式才能写，
0: 而且要很有逻辑概念。
1: 对，好，我们用这个来做出发点的话，国中生要有阅读素养，那往下呢，他就是国小要阅读，因为国中课外读物的时间偏少，那如果你没有阅读素养的话，你看不懂题目，那阅读素养什么时候培养？小学。
0: 嗯哼。
1: 小学阶段，如果你没有培养出喜欢看课外读物的习惯，那你国中你更不会看，因为有课业压力，那闲暇之余你就是玩3C, 出去跟同学出去玩啊，看电影啊，你就不会有这个兴趣，就无法累积。阅读素养不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累积起来的，所以推到国小，那国小之前有兴趣就是幼儿园，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为什么会做亲子童书，因为他们有远见的父母，不要说有常识的父母，有远见的父母，在他的学习阶段，幼儿园国小他就要大量的阅读，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父母以前说啊，买一本书300块好贵，现在只要你要愿意看书，不论单价不论数量他都愿意，是不是？连国中学校国中的图书馆都愿意进漫画，你看他们多不爱看书，必须要进漫画让他们进来看，因为先有个门槛嘛，你至少愿意看漫画了，漫画完之后再多一点文字，再多一点文字桥梁书再过去嘛，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阅读的习惯一直在降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培养，就算外在的诱因再多就一定要阅读，那往上高中大学甚至大学出社会的年轻人，这时候很少人阅读了，那个因为工作啦，或者是任何休闲娱乐，他阅读降到最低，大学生很少买书，但什么时候会买书？过30岁后
0: 哦，
1: 人生的不足他回来买书
0: 哦，
1: 这不足包含很多吧，我要投资理财啦，我要进修啦，我人生不如意啦，情感失恋啦，我需要心灵鸡汤啊，
0: 对，
1: 回过头来买书，好，回过头来买书，所以大概30岁过后，20几岁，他可能觉得阅读对他来说，我滑滑手机 ，Google AI 更快，但是回过头来，30岁以后到40岁到50岁，这个是消费力足够，他有目的性去需求，他会回过头来阅读。那你说量绝对没有以前多，因为现在管道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以平均就是都在看书的状况下，确实中间这一段那个青少年大概18岁到30岁中间，阅读量比较少，他们会封什么？会封新小说，会封动漫，什么动漫上映了他就回来整套小说买，或整套漫画买，那种会，但是你说一般的文学阅读啦，或者知识性阅读，大概都要到30岁以后。对，
0: 是，
1: 就是遇到了才需需求。
0: 所以你们家小朋友也是从小就在书店长大耶？
1: 对，
0: 你会让他们尽情的看漫画吗？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父母对于看漫画这个观念，
1: 我觉得漫画我不排斥，因为那是一个门槛。
0: 嗯哼。
1: 你看的动画，譬如说我小朋友六岁四岁，他们会看汪汪队嘛，然后汪汪队啦，超能力霸王，那我说那有书诶，他们就会看，有兴趣就会看，小行星乐乐看了 YouTube 10分钟嘛，看完之后我说诶，有书诶，有点读笔，他们开始接触、就要先有兴趣，所以漫画是一个很好入门的门槛、那你说诶，你喜欢看海贼王，很好啊，很热血，很王道啊、那你说文字书也有这么热血的，你要不要试试看？金庸也有这么热血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一个引导式。那如果是我的小孩，我说哦，你要看《鬼灭之刃》，OK， 一套嘛，23本。那我金庸这边《天龙八部》也一套，你看我才5本，你23本，那两边同时看完，你才有下一步。我的想象中是就是说，阅读不要偏食。那必须要由大人去引导。你要看漫画可以，你要看动画可以，那你是不是这边也要平衡一下，均衡一下嘛？
0: 是，
1: 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喜欢看漫画没有不好，而且有些东西还不是一般大人你知道。现在《鬼灭之刃》人家说打打杀杀，可是你不知道里面的兄妹的情怀的情节，是大家有人讨论之后，大家才去注意到的。
0: 可是我觉得《鬼灭》

0: 志愿一开场好血腥哦，我
1: 是
0: 都看不下去
1: 耶。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讲，
0: 对啊。
1: 但是为什么他的那个电影可以创造佳绩？那大家看到是他除了电影特效以外，他背后的故事
0: 是
1: 他背后故事。那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讨论漫画《鬼灭之刃》很血腥，我推的孩子一开场就是把自己小孩杀掉。请问为什么没人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他好看啊。以情节来讲的话，那个一般只是打打杀杀，那个是杀掉自己的小朋友欸，对不对？陷害自己的小朋友欸，对不对？那我就是觉得说，与其去探讨这个，不如我们先不要看到表象。先不要看到表象，我们先看哦，我先陪你念啊，我导正你。所以对于漫画，我是支持的。对。
0: 那我们谈到这里，回到逆漫台南哦，
1: 是
0: 因为在这个书店当中的特色，最主要的特色呢，就是由专业的漫博会团队操刀，有最丰富的台湾原创作品跟原稿展，所以台湾在地的我们台湾本土的漫画家，他们的作品特色跟其他国家我们引进的这些翻译的漫画作品来比哦，在主题的选择上会有属于我们的哪一些特别的之处吗？
1: 因为我跟出版社相对的熟悉，了解。那我举例如果是一些国外的出版社，角川啊、尖端啊、东贩这些，我当然很熟悉嘛。但是如果你说正问，大块出版社那边征问，我可以问，大块出版社，我们和乐广场可以有一个空间办征问老师的一个策展，老师好几年前走了嘛，对不
0: 对？
1: 那这策展东西，如果大家能有机会再次的看到老师的真迹，那甚至找一些主编跟征问老师合作的主编来讲他们当年如何互动，
0: 是，
1: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最接近作者就是编辑嘛。
0: 对，
1: 不管作者的状况，你编辑出来讲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为什么老师当年是怎么交稿，他怎么作画，什么样的习惯，我觉得哇，原来待在他身边的人是这样看待老师，这是读者不知道的。所以我会想要说如果之后开工作坊，不一定要做作者当然来是最好，但是会有几场是他周遭的，譬如说帮手啦，编辑怎么跟作者沟通啦，拆开来听，读者他的粉丝会觉得，原来老师是这样子的，这应该是很少人做到的。所以我就一直想做这些这方面啦，想朝这方面，因为台湾漫画家很多，那但是维腾在台南，那我就想说，他们可以来办工作坊，然后让读者们或支持者们用不同的角度，除了看作品，除了签书会买书支持你，你出周边我支持你以外，用不同的面向来了解作者，
0: 是，
1: 所以我想要做这一块啊，我拢阿未做，拢先甲你讲啊呢。
0: 所以你在之前哦，在书店的这个丰厚的人脉跟经历，现在可以完全尽情的展现在你自己的书店上，我觉得这个好难得，很可贵耶。
1: 就是人家说十年磨一剑，我是说我确实也累积了不少东西，但是我就一一的慢慢实现。
0: 对，
1: 然后当实现了之后，先不管赚不赚钱，当我们实现的时候，这份责任我尽到了，没有愧对这些出版社、作者、编辑、行销企划当年对我的支持，我也努力过了，然后做出一个这个东西，这个而且是一间小小的独立书店，不是那种连锁十几家、二十几家的书店做的啊。你看，我举例成品做一个动漫展，哇，每一间店都有一个 IP， 哇，那个真的很厉害嘞。我自己也有去看，我说哇，一间店一个企业能把每一家店都有一个出版社一个强大的 IP 做起来，那是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出钱又出力，然后联合这样子做，也造成台湾一个旋风。那我觉得，我们虽然没那么大，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别人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然后也为这个台湾的作者出版社尽一点力，这是我的小小愿望。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台南的蜜漫台南。那虽然你据点在台南，
1: 对，
0: 但我想在台北或者是在北台湾有各种的，譬如说什么晒书节啦，各式各样的活动，你应该都是积极参与齁。
1: 那这样预告好了，就是在我用蜜漫台南，哦，公司是配音媒体有限公司，但是我书店用蜜漫台南，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可能在台北动漫节、台北城市书展，然后高雄动漫节，甚至明年的国际书展，你都会看到蜜漫台南这个四个字，然后你就看到我本人在那边很努力的叫卖，在那边诶，来排队哦，因为我觉得就是爱好让夸掉哦，就是要让人家看到你啊，到处都看得到你啊。他们后来去了解哦，只是一间小小书店，但是在遍地开花，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努力的那个样子，然后为出版社为这个业界尽一点力。是这样，
0: 嗯，好，所以下次朋友们呢，到了台南，一定要到和乐广场，
1: 对，
0: 然后要来走访一下这个蜜漫台南，要跟信贤，如果你在店里的话，好好来聊一聊。
1: 我很喜欢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
0: 好，谢谢信贤，
1: 好，谢谢文馨姐，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才短短一个星期，我就发现呢，文哥的抖音啊，大跃进。真人都出现了。哇，太厉害了。我们以前想要在微博看到文哥的这个本尊呢，都是难上加难啊。偶尔呢我都还要偷拍，要不然就是要开直播才有机会露脸。现在你看抖音呢才开账号没多久啊，就已经玩得不得了。这转变之大，你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
2: 交到好朋友呢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交到坏朋友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我交到这个谭志毅这样的一个朋友呢，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啊。就在上一集的这节目当中，志毅说哎呀其实也可以露脸啦、啊、反正现在呢都有这个技术嘛、啊、确实平台的技术呢真的很好哎、欸、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过去总觉得说啊这样的一个语言呢是活在这个想象当中。那至于有这样的一个鼓舞啊，说啊其实可以露个脸啊，另外再加上红户黄家口呢，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呢，他还是用古诗词带来这种鼓励，告诉你呢这个彩霞正满天呢、啊、千万呢不要就丢失了彩霞的美好。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吴尊爷爷哦，这个我觉得那种震撼的力量呢是无比的强大的。九十岁，我们说呢，这就是活着就是胜利的。我们都活着，我们都胜利啊。但是呢，能够活到九十岁呢，那已经不是胜利了，那是天赐之福啊。那以吴尊爷爷这样的一个年纪，你看守着远方的频道，守着谭志毅小姐的这个广播的声音，然后呢，我们搭着这个便车呢，跟吴尊爷爷呢也做上了一个联系。他不断的透过文字的互动，不管给央广即时通，或者是给我们在微博平台上的这个发文呢，给予一些鼓励。哦，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生命的韧性呢，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开玩笑，对，吴尊爷爷如果九十岁的话，我才80岁，还有一段呢可拼的年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带来的如此的一个鼓舞了啊。所以呢那一天呢也不晓得，我们有一个闽南话讲说惨惨呐、啊。倒瓜切五口，哦，惨惨就是说这个狠下心来，把心一横呢，身上没带什么钱呢、啊，但是呢要去吃碗面，总是要配的卤味嘛，所以呢豆干呢就给他切个5块钱，哎，配起来呢这个面会更好吃。

0: 所以那天呢，有一曲是不晓得鬼迷了心窍也好，就想说好啊，就给他拍啊，反正有这些朋友的鼓励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啦，大概这个心路历程。
1: 是，其实不只是文歌露脸，其实呢，在其他的内容上也贴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听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像是礼物啦，或者是有一些故事性啊。不过呢，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抖音它比较没有办法用文字的辅助的说明了哈，所以这一点可能在使用跟微博上来讲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0: 是啊，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智毅的一种灵感的激发了。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他说呢，哎，要这个我们要创造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广播是看得见的啊。现在大家都听得见，但是呢，让你看得见。所以呢，我们有两次的这个直播嘛，把很多好朋友啊，曾经跟我们走过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呢，反正还留存在那个地方嘛。我也不知道在未来这个东西要送到哪一个国家广播馆去啊。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抖音的平台，确实很值得把这个每一个东西呢做一些放大。不过坦白讲，因为现在就这个抖音的平台呢，我在技术上的运用呢还是有限的啊，所以没有办法让那个美好的作品呢成为一个比较立体化、多样性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应该赶紧做，所以一件一件的把这些宝物呢就拿出来。那如刚刚第一说的啊，这个字数呢不能太多。我发现呢，它还真的是限定在20个字的范围当中。我们心里想说这应该好好介绍啊，可是它就是20个字。我后来想也好了啊，虽然呢它是另外一种伤脑筋，我就要把很多情绪融入于20个字当中，有些呢也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干净利落啊。那么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们会来做一些呈现，也希望在技术上能够更精进啊，让朋友的这些作品透过抖音这样的一个立即性的平台，让它更立体化，让朋友们呢更感受到说，哇，这些宝物的价值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素材啊。所以这个老脸呢，其实不叫做卖老脸，而是呢，反正的应景啊，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朋友们大家互动的这些宝物呢，可以彼此呢做一些留存，透过这个平台。当然，还有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呢，如果了，因为其实你说这里拍那里拍，确实是比较困难一些。如果能够做声音的一些呈现，做重点单元的一些规划，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些分享的。所以你看看。抖起来了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呢，可以来做创造啊！感谢呢谭智毅小姐的引领
1: 好，其实光引领也没有用，最主要就是要有捧场的人啊。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都帮我们多多的转发啊，因为其实转发它是会有力量的啦啊。那这样子呢才让更多的人，也许他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是不一定可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内容他也会喜欢啊，所以这一点就要靠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帮忙了啊。那说完了抖音之后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回来到这个微博啊，前一段时间听众朋友应该有看到，智毅呢就在置顶的部分有一则贴文，就是呢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出宜兰的6个景点啊。那其实呢，这算是我们的一个直播的这个在精进化哈，因为3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发现智毅不能够再直播了嘛哈，那我就一直在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之前就拍了一些视频就是之前先做好了，然后呢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虽然那次的效果并不彰但是呢却也让我们的经理想到说，既然我们要拍播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来拍精致一点的。所以呢，这次我们选择的地点呢就是很近了台北的这个大概开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宜兰。宜兰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干脆呢开放让听众朋友来票选10个景点呢，希望大家能够选出6个，那我们呢可能会做一些规划，到时候我们就会到这些景点呢去拍摄一些漂亮的风景、故事、人文，然后呢把它剪辑好之后呢再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
0: 是，的的确确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前导呢做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讯息内容呢，在我跟智毅录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质疑还没有告诉我，我是后来从平台当中看到，

0: 我一睁眼一看呢，我说哇，这太棒了啊！让六个主持人一起去宜兰的景点，我心里想，哎，这六个主持人呢，不晓得有没有我。后来再仔细把眼睛呢揉一揉，仔细看，哦，原来是从10个景点当中呢，要选出6个景点来，然后呢，致意带着您走宜兰啊，就人家讲说是台北的后花园啦、啊，是台湾的这个东北角呢，非常这个好玩的地方啊。那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个前导做得非常的好，让很多的朋友呢很容易走进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氛围感来。而且呢，这一次呢还特别花巨资了啊，这个请来那摄影的团队、制作的团队，希望能够拍出更精致的这个内容来呈现给大家。那有志意在，又有精致的这个画面啊，然后呢又能够符合整个平台的一个节奏感的东西出来。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期待，而这个期待呢，就在于其实应该已经参与了啦，就是说要去选出这个6个景点啊，来，应该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就走入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连续性的情境当中啊，那然后呢，就未来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大家好好的创造出它的一个浏览量来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你看，不断的在精进当中，你看，所以这个过程，我经常讲说，志毅呢，在两岸的这个广播里面呢，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足足呢可以去加以的讨论啊。我觉得真的是在未来的愿景里面有太多的方向啊，可以去思考啊，可以去努力的。
1: 是啊，因为这次也算是我们新的尝试啊，那等于说是让听众朋友先来参与，选择大家想要看的这些景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规划其实才正式要开始啊。因为选出了这些景点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写脚本，然后呢，要把这个精彩的部分呢呈现出来。因为我们这次如果要来放这个大首播的时候，这个影片也不能够拍得太长啊，因为拍得太长的话，好像如果想要放抖音的话是放不上去的。目前我知道好像是45分钟之内是可以来呈现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以45分钟为一个原则。如果呢选了5个或者是6个，那可能每一个景点大概能够呈现的部分呢也不超过10分钟。好，所以它算是一个精致当中的精致，可能到时候会删除掉一些就是觉得很可惜的遗珠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去拍摄绝对不可能只有拍10分钟嘛啊，那但是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实验看看到底哪一种能够呈现出的效果最好，那听众朋友接受的这个程度是更高的是最好。重点是呢，这次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呢，还特别留了一项啊，就是我可以到当地去买一些纪念品啊。你看上次呢，我们去放天灯的时候，是我自己掏腰包，然后买了小天灯送给大家。对，这可能有人看不下去了，又觉得这个主持人太可怜，出钱出力。所以呢，这次我们有申请经费，比方说，也许我们去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我们就可以买些牛舌饼啊，到时候可以寄给听众朋友啦，只要能寄的就可以啦，鸭掌应该是没办法寄，但是牛舌饼可以，或者是说咖啡啦。啊，或者是今早啊，这个也许是可以的。因此，我觉得听众朋友还是要来参与，我们都会把这些机会呢回馈在我们听众朋友的身上。
0: 努力的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朋友们连接的，不管是活动啦，或者是内容啦，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有更多听众朋友您的个热情的投入我们的这个影片当中呢，互动当中呢，大家创造出一种热络的一种观赏的价值来。所以呢，当然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在微博当中活动的一些网红呢，确确实实如志毅之前呢所感受到的。怎么感觉呢？微博这个平台呢，越来越冷清了，那个互动感呢是不足的啊。但是是不是朋友们离开了也不尽然啊？可能还是大家呢就已经习惯了嘛啊。这个左手跟右手呢，同样是一只手啊，反正呢每天来看了就走，看了就走了。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在这里热情投入的人呢，会感觉到说，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激荡起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心的积极来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些活动的规划呢，都可以期待。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要踊跃的来参与了。
1: 是啊，是啊，就像文哥所说的，我最近在微博，真的我自己。

0: 好难好难哦。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多支持啦，也希望文哥也要帮我呢号召一下。
1: 夜色茫茫，视野无光，果真如此吗？不是的，因为主持人呢还在这里不断的这个努力啊，希望能够创造出朋友们共同营造的光辉来啊。所以我想既爱微博也光临这个抖音，然后呢在央广的有声频道里面呢大家也共同的来收听，我们热烈的支持这样子为大家的创造福利的好的主持人啊。
0: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咯，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陈洁仪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仪看。陈洁仪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1: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0: 陈洁仪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2: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陈洁仪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2: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1: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0: 陈洁仪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仪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1: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0: 刘家堂站了很久，直到陈洁仪的香水味都消失，才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人，是丽丽。她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在那边看着。此刻跟刘家堂对上视线，她拿起相机就咔嚓一声拍照。
2: 你到底在拍什么鬼啊？
0: 刘家堂勃然大怒，冲出去想抓她。丽丽无动于衷，看着刘家堂冲过来，直接掏出一盒烟按在刘家堂脸上。刘家堂被挤得一肚子火，脸都歪了，但还是收下烟盒。丽丽伸手向他要钱。
3: 200块？
2: 哪有那么贵？
3: 车马费不用吗？
0: 刘家堂瞪着他，但还是掏钱包。丽丽收下钞票，并且捎来消息：
3: 主任说了，今天天气不错，没有云，跟昨天晚上很像，所以我们等等要去草山行馆拍片，假装是昨天拍的，就剩你没拍而已了。
0: 刘家堂听着很不爽，才刚想飙骂，却忽然被丽丽给点醒。刘家堂抬头看天空，一片星光闪烁，万里无云，确实跟昨晚起大火的天气很像，干燥清爽，适合纵火。但那不是重点，他记得很清楚，困的船队也很喜欢在大晴天出航，不管是走私物品还是走私人口。天气好，视野就好，船跑得又快又安全，但被抓的几率也很高。天气

0: 不好，视野就不好，船容易翻覆又迷失航线，被抓的几率虽然降低，但任务反而更容易失败。要知道，人贩子的船不止一条，通常大船会停在领海之外，让小渔船过来接放偷渡客，一批又一批，多次运送。大船是不会翻，但小船会啊。困不怕被抓，他敢跟海巡对轰，也可以落跑，但他怕任务失败，那可是一船又一船的钞票，被台风击沉了，多可惜啊。日本那一次是迫不得已，他才被逼着在暴风雨中出航。刘家堂面色铁青，望着满天星空。
1: 糟了，时间可能算错了。
0: 困有可能挑今晚行动，而不是清晨。刘家堂查询了一下海象状况，果然，从凌晨四点以后，阵风就会变大，低气压逼近。刘家堂赶紧回草山所，穿上陈洁宇给的防弹衣，并且打给李文豪。丽丽就在旁边看着，默默拿起相机又拍了一张，也没催促他去草山行馆。宝七总队的人紧急赶回，来不及跟刘家堂碰面，直接按表操课到指定的防空洞驻守去了。李启阳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时间提早了，还是给他调了15个警力过来，连一个都没有少。
1: 万分感谢。
0: 刘家堂对李启阳拱手弯腰，双方在草山所会合。搜过地道的那一支小队也跟着过来了，加上李启阳跟刘家堂，总共有5个人。刘家堂不必算也知道，太多了。特战行动讲求快、狠、准跟默契，人越多越糟糕。
1: 我只需要3个人，你、我跟小队里带兵的，剩下2个先去支援防空洞。
0: 刘家堂对李启阳说道，转头又接起电话。风云变色就在今晚，李文豪是来不及赶到了，但他在故宫的眼线已经查到异状。院长出现在故宫别馆，透过后门进入主建物，一切征兆都显示在今晚。刘家堂不知道院长该如何全身而退，库房的钥匙就在他身上，黄金不见他要负全责，这年代监视器又到处都是，难不成院长要跟着黄金一起偷渡落跑吗？他到底图什么呢？总之，事情的发生将会非常快，黄金一旦离开库房，进了地道，从某处防空洞出来，一下子就能被汽车运到港口去，渔船3-2下就抵达公海了。李文豪尚未对海巡部门出手，怕走漏风声，就连刘家堂也才刚刚派人去防空洞而已，全都是怕打草惊蛇。
1: 就这样，我们出发。
0: 刘家堂分配完警力，带着李启阳还有一个40多岁的陈小队长离开派出所大厅。
2: 要去哪里啊？
0: 陈小队长纳闷，见刘家堂并没有走远，反而进了防火巷，挨着树木东摸西摸。李启阳背着步枪解答，他解释起侠境图的事情。
3: 哎，学长
2: 啊，
3: 草山所后方也有一个防空洞，草山所也被打了一个叉。
0: 刘家堂带着2人走上步道，远远就听见女鬼哭泣。今天晚上虽然天气晴朗，但风还是有的，防空洞很敏感，被风一吹就叫。刘家堂打开手电筒，来到探勘过的井边，开始徒手抓出落叶。他早上就估量过了，落叶虽然多，但一捧一大把，清光不会太久。丽丽也跟了过来，对着他们拍了一张照，镁光灯霎时闪亮四周。刘家堂暴怒，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烦啦？什么场合你不清楚吗？再闹我就办你妨碍公务。
0: 照理说刘家堂应该要对丽丽有戒心，但丽丽几乎24小时黏着他，就连殡仪馆的解剖室也敢去，没见他打过什么电话，

0: 有什么可疑行为？李启阳靠到刘家堂耳边问道：“
1: 哎，你为什么不怕他泄密啊？”
0: 刘家堂也说不清楚，他骂归骂，就是对莉莉特别宽容，可能是基于一种尊重跟直觉，他们都是很认真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充满热情，谁会大半夜上山拍照呢？又不是吃饱了撑着。莉莉的底细他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他跟拍陈洁瑜跟拍了2年，是公关室的老班底，而公关室都是些什么蠢货，刘家堂知道，不可能跟困勾结。这时陈小队长侧耳一听，说道：“
2: 嗯，下面有水声。”
0: 三人齐心协力，不到10分钟就把落叶清完了，用树枝戳了戳残存的部分，拿起手电筒一照，能看见底下有反光。陈小队长戴上夜视镜，率先下井。井壁没有梯子，但因为够狭小，用身体支撑就能够慢慢滑下去。李启阳随后跟着下去，留下刘家堂殿后。刘家堂也戴上了夜视镜，不满地对站在井边的莉莉吩咐：“
3: 你回去吧，不要傻傻地跟着下来，会死的。
4: 你要不要给婕妤留个讯息？”“
3: 什么？”“
4: 他要你平安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给他，那你出发的时候也应该要跟他说一声，他要的就这么简单而已。”
0: 莉莉蹲下来盯着他看。刘家堂愣住，不由自主想起了陈洁瑜的脸以及李文豪的提点。除了工作之外，他不是一无所有，他还有挂心的人，也有等待的人，他是否平安对陈洁瑜来说很重要。刘家堂对莉莉略微点头，说道：“
3: 帮我传讯息给他，跟他说我下去了，麻烦你了。”
0: 莉莉很白目，对着他又拍了一张照片，近距离。但刘家堂没生气，他总算有了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不再餐风露宿。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等他回去。

0: 井底的空间一下子开阔了起来，确实是个防空洞，里面全是人为开凿扩大的痕迹。陈小队长走在前方，熟门熟路的领队，他早上踏查的时候也走过相似的隧道，洞顶很低，需要弯着腰才能前进，脚一踩水花溅起，又黑又烂的落叶底下全是水，薄薄一层不到10公分，味道不好闻。刘家堂依然殿后，他好奇地问道，
1: 你们白天就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2: 没有，这地方太大了，有些路被碎石头封死，应该是废弃的时候工兵用炸药炸瘫的。
0: 陈小队长头盔上的探照灯亮着，不能随意转头，不然会闪瞎别人。李启阳问道，
3: 阳明山有这些隧道？我怎么不知道？
2: 早就有了，但是都被列管，没出事，没报案，跟我们就没关系。行馆底下那一座是最大的，之前经常有游客躲在里面不走，隔天才被抓出来，后来就关闭了。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2: 应该还可以走。
1: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2: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4: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2: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欣赏两个非常棒的特展。一个特展呢，它是要探索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进一步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极地研究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另外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国家实验研究院各个研究中心跟国家太空中心的很棒丰硕研究成果的特展。那这两个展有什么特色？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很重要的推手，我们的策展人会亲自在空中分享，而他是谁？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一位重量级策展人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您知道一次性的餐具容器自然分解需要多久吗？答案是400年。邀请你拒绝一次性餐具容器，

0: Hello，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又要到基隆去喽，我们要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展览，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永续还有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的展览，而且还有一个是关于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这是什么样的展出呢？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位专家在空中亲自要来帮我们做介绍。他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我们先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陈建宏。
0: 而我们的研究员其实是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因为之前我们研究员是担任过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主任，真的非常开心以及很荣幸，您可以亲自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就是在这个暑假，其实从现在就已经登场。其实我们有

0: 根据极地探险特展，另外一个是七月即将跟大家碰面的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可不可以先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您觉得办理展览最有趣的是什么？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先透露，我们的研究员其实真的是一个很跨域，他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在展览当中是很有趣，然后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环境，甚至永续的议题哦。因为我们的研究员你念的竟然是材料工程，然后是硕士跟博士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跨到了展示教育这一块，而且又创先力，因为我们海科馆有两个展，你都是用模组化来做规划，那你觉得这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1: 首先先分享哦，今年的2026年的5月到10月有一个展叫海洋未来式特展，会在科教馆来巡回展出。那我们这个特展用了很多台湾国产木材，木材它是一个很固碳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你去看展览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具的感觉，而避免走向以前的展览像是一个商业的展览，它可能很多的装修，那可能时间一到之后它可能就会变一个垃圾，甚至是一个废弃物，它的价值就变得很低。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教育部也在推动这个模组化的巡回特展，那它的概念是一样，希望透过教育部以及我们台湾2050近零排放这个概念，让我们实际去执行的每一个动作或特展，其实它带有一个教育有趣的意义，让这个展览说在海科馆走完一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到其他的馆所，甚至就是不同的县市，比如说我们这个展会到南部或到北部来再做一个循环这样子。那我觉得办展最有趣的就是，首先就是要先打动热情哦，让一个看起来可能很科学的东西，但是它让观众进来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藏着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原本是一个可能在一个很忙碌甚至很忙乱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找到说哦，原来我们静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极地哦，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海洋跟我们更有关系，我们可能所吸收到氧气，它就需要海洋的浮游的一个植物来为我们产生这个氧气。所以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你可能不知道，哇，我们地球那么热，但是你知道吗？海洋，上帝创造了 70%， 而且是大部分的海洋，它居然吸收了 93% 以上的一个热量。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如果很热，海洋就把我们这个热就吸收，哎，如果很冷，海洋它就把这个热分享给我们一点，让我们过一个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你有发现这几年地球越来越热，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其实就是海洋它帮助我们太多，但是海洋它已经说，哎，我有点是太满了，你们存款的热量太多了，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求你们来救救我。以上代就是跟极地跟海洋永续做特展里面的一个插曲，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展有趣的地方。谢谢。
0: 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哦，可以听得出来在规划的历程是满满的用心。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其实是我们海科馆的年度重磅特展，那是6月5号已经跟大家碰面了，然后是在海科馆主题馆的三楼，以南北两极当作是一个舞台，而且要串起一部波澜壮阔的极地史诗。赶快请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办理的核心的理念，或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展呢？
1: 首先我们这个展哦，希望对这个我们台湾热带的岛屿，从这个热带出发到这个地球，就是想让到一个最边边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北极哦。希望透过这个探险让你来知道，其实这个极地离我们很近哦，而且我们最后会带到一个有趣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100年来极地的气候虽然一直很恶劣，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南北极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新闻似乎都跟着气候变迁或动物的生态，或是说六月的新闻提到六月是南极的冬天，但是居然测到一个15度，原本是一个-6度的冬天，但是怎么测出来居然是超过了20度。

0: 尺度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就有很多一些科普的一个故事可以跟观众分享。那我们在特展里面最后是会带到这个有趣的概念，但是在特展的一开始我们会先用探险家，当你对这个电视新闻这些温度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先通过探险家的角色去带你看看这100年来有哪一些探险家或科学的研究在南北极地做了哪一些的探险的有趣的，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一些未知的一个世界。我们展览的起点一开始就会先从极地原住民的智慧，那接着来看一下谁最早来到这个南极和北极可以第一个抵达的，通常我们都会称它为是一个巨星哦。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台湾那么热，那台湾的科学家那在极地那么寒冷的中间，我们有做了哪一些的研究哦，让民众可以很近距离来看见台湾在世界上科普这边可以贡献什么样一个科学的研究。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在南北极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可以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其中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台湾小米的种源，我们在2009年到2024年我们把它送到这个极地这个斯尔瓦巴的一个全球一个种子库，那一边号称是一个末日种子库的概念，待会我们也可以分享。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这个在极地里面大家最有兴趣的无非就是动物了，这个南北极北极熊和这个企鹅，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极光也是在我们特展里面会来呈现，让大家有一个看到动物看到极光，可以感受到上帝在这个南北极极地，虽然很寒冷，他们生长速度很慢，但是却给他们一些很特别强大他们的保护这样子。其中会带到一个大自然的冰川，那到底冰川现在的状况如何？你的每一个碰触，或者说你一个消费，你一个碳足迹，其实你都会影响这个冰川是否会消失或可以保留。那我们最后会透过曾古德博士，刚好他去年也有到我们这海洋未来式的特展来开幕，他的勉励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最后一个显示区。他提到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那我们希望最后邀请大家在这个醒狮这一边来关注改变守护我们地球的家园，那希望带大家透过踏上极地的感觉来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你过得很舒服，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
1: 真的太棒了，而且南北极这个极地不是一般人想去就去，谢谢海科馆打造的这个情境让我们可以来做体验真的就是以从探索到永续当作是一个主轴，而且把极地的探险历史脉络、南北极迥异的自然环境，包括说台湾科学研究的深耕参与，甚至冰雪圈的多样的形态、气候的意涵，都透过展览告诉我们。而且你们最后很有趣就是用如果冰还在来做一个结尾那想问研究员因为在展览当中给我们好多南极北极差异的资讯，那你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很重要的极地的知识呢？
0: 我们有三大互动，刚刚有一个可能就是很疗愈的极光，那另外一个就是融冰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会透过南北极的差异，就你可以去帮他触碰，那他就会回馈说在南极和北极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或一个互动的设施。到南极可能有10个分类，北极也有10个分类那我就举最简单的，可能听众不知道说到底去南极比较难或去北极比较难其实在里面就会有答案。那你就想象那个南极它就是一个陆地，但是它因为每一年只要到那里的雨水它都会下着冰结下来，所以它这样千万年累积之后，它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2000公尺的蛋糕这样，所以它就是好像是一个高原上的一个冰棚这样，所以它在人类的挑战它是比南极还要更晚才去到达这样子。你可能可以透过这个地理资讯它的差异可以知道南北极它挑战在哪里，那北极的极点它刚好就是在北冰洋，所以在浮冰上你想象 这个浮冰比较困难的大概就是，哦，我这个冰可能常年结冰，那我们怎样的破冰船或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接到这个浮冰，但是它的海拔就大概3-5公尺，就是不会有高山症的状况。那另外也会去了解到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比较高，极低的温度是南极比较冷还是北极更冷。我刚刚讲到高原，想象海拔你就可以知道，哎，答案在哪里。那另外也会讨论到北极南极，哎，有没有人居住北极，一开始就有一个因纽特人，所以我们在现场也做一个因纽特人他们很招牌的三角的一个兽皮的帐篷，让大家感觉。那另外还有南极大陆它的面积还有高原气候这些等等，都会在互动的体验让观众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1: 的确会收获满满。那研究员，到底是南极比较难到还是北极比较难到？
0: 答案是南极。它就是要爬一个非常高的山，而且它的南极的极点到内陆还要走1000公里，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台湾几乎走一圈才有办法从你的海边到南极的高山上。
1: 所以是不是这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南极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
0: 对，它是一个更遥远的大陆。
1: 光听就觉得很有趣哦。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的详细说明。听说你们这一次策展团队是突破万难，搜罗了非常多海量珍贵的极地文献跟历史资料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好好的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最详细的帮我们介绍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到底分了哪六大主题单元，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深入的探索。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一个以科普教育为核心，从物种的变化、地球科学、人类冒险、多元的角度来一窥我们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也就是南极跟北极哦。然后也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关联。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非常用心的策展人，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哎，大家好。
0: 真的很谢谢研究员很用心，而且呢，你们为了策划这一场横跨百年的史诗级特展。其实你们真的亲自拜访国内外很多的相关展览，也深度访谈多位极地领域的顶尖学者，所以这些心血结晶在我们的展览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你们很用心分了六大主题单元，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如何规划呢？
1: 那我们首先来一一介绍这六个主题哦。我们第一个主题是一百年来的探险，那我们要跨越南北极的一个极地探险。首先在第一个地方，我们会带大家来介绍极地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住的样式，包括他们以前到现代的一个手工艺品。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不管你是在南极的极点或北极的极点，你就像是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除了探险之外，在科学的研究到底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息息相关，我们也会在这个第二部分，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来跟大家介绍。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很吸睛的，我们有复刻一个台湾北极研究站，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哦。台湾也有一个北极研究站，这个是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2022年在那边设一个研究站的。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的非常的一个重要，它是在冷岸群岛和最近很热门的格陵

0: 兰大岛的对岸，横跨这个格陵兰和这个冷岸群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斯瓦巴朗耶城，这边他们设了一个研究站。那我们在我们展览里面有复刻这个研究站他们工作的一个小屋，这样这个位置的重要，主要就是你有想象哦。它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像是一个台湾海峡的感觉。那它这海峡最特别的是整个北冰洋那么大哦，它就只有这个海峡它的深度有超过2000公尺。意思是什么？就是北极很冷的水只有这个2000公尺深的海沟海峡，它叫弗拉姆海峡 FIM Frame Strait。 这个海峡有办法让这个冷的水下沉的水从那边往南边流到这个北大西洋，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地方8到9月，台湾北极研究站就在那边放了差不多的微型浮标的一个浮球，它也可以监测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融冰最多，盐度到底没有变化，温度包括它的浪高，它的流速是在趋势上它是变快还是变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欧洲的新闻常常提到哇五月很热，或是说冬天的新闻有冰风暴，其实现在这个 AMO 北大西洋金向反转这个金流，大家俗称就是这是一个全世界驱动我们气候的一个引擎，当这个 AMO 北大西洋环流反转变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受到海洋保护。意思就是说地上很冷的时候，海洋的热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或者说我们地上很热的时候，海洋的冷却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就会在陆地上就感到一个极热或极冷的气候。那这些原因都跟这个海洋洋流很有关系哦。那第三个地方我们会提到一个冰山一角，那里面会带到这个斯瓦巴，就刚刚提到这个斯瓦巴一个种子库，特别会讲到这种子库里面也有我们台湾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个小米的种源，在2024年再送了差不多170种的小米种源。我们送过去的小米它是特别的耐旱还有抗虫害，你想象当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热或越来越冷，但是它却是一个抗旱又可以抗病虫害这个的种源，其实不只帮助台湾，也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的国家。那在这个冰山一角，我们除了讲到种子，在旁边我们会包覆着有很多样的一个极地动物的一个标本，北极熊的头骨，还有南极的企鹅驼鹿，驼鹿是鹿科里面最大的一个物种，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北极海鹰的一个标本，这个鸟是一个很忠贞一夫一妻制，每一年都会只生一颗蛋，非常珍贵的，而且他们夫妻每一年都会继续的在一起。这个来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是融化的不只是冰，这是第四个地方，我们这边会做一个互动，让你感觉到其实你的手的温度就像是你的每一次的消费可能都会有一个碳足迹，到底这个热会让这个冰川崩塌或崩落到什么地步，欢迎你一起来体验这样。那最后我们一个零距离的极光的体验，你过去的时候极光就会跑出来，你离开的时候极光也就离开，让你可以来感受到这个极光。当我们在最后也会做一个如果冰还在一个形式，让我们的父母带个小孩来做一个宣言，都希望透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和实体很沉浸一个感觉，让大家来领受哇虽然遥远但是其实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个展览。
1: 不愧是我们这次海科馆哦，号称是丰富度跟可看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场展览。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前面你有说啊，我们这一次一样是模组化的特展，北中南这个时程是如何？
0: 我们这个展从今年六月2026的六月会一直展到2027的五月，接续我们会到科工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览，会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到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就想象一个2028年的暑假那一段时间会在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在那一边是唯一免费的。那接下来2029我们会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就在台北这样子，所以欢迎你2026就可以先过来，或是说如果要等比较久就要等到2029。
1: 而暑假刚好天气很热，大家可以到八斗子我们的海科馆感受一下南北极地哦，心里都会觉得

0: 凉爽起来哦。也谢谢你们很用心哦，透过了极地探险带北中南的民众就可以观赏，而且接触到永续与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展览。那接下来，因为研究员今天还有一个特展要给我们，那这个为期也很长，是3年，就在海科馆里面，叫做国家科技宝藏特展。这个要带我们看见什么？
1: 这个是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面一个国家实验研究院跟我们海科馆合作的一个特展。那这个是国家科技宝藏2.0。特展意思就是说，之前也有1.0特展，那1.0特展你可能在科工馆或科教馆有看过哦。那我们这是2.0的特展，等于就是说更进一步这样哦。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想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国际级的科研成果。我们现在常听，台湾的不管是 AI 或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包括医疗产业都非常的发达，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那么发光的一个产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的研究基地。那我们希望让这个科学研究变得是一个很好懂而且又很好玩的一个展示和游戏，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就是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带大家用闯关的方式来发现台湾科技背后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希望就可以触及到特别是国中高中的孩子，可能在小小的展览你就可以看到有8个主题来论述他们各个研究的中心有怎么样一个技术的发现或发展。那里面包括会有我们的科技的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热门的半导体 AI 产业，其中有一个跟海科馆高度相关，就是海洋的一个科技研究中心哦。那以及超级电脑、精密仪器，包括地震的工程，还有台湾的生物技术，以及这个太空科技等等的主题，都会在我们这个一个展里面透过互动游戏，包括任务的挑战，你用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些科技，以及这些科技到底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说，这些科学家平常都在做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台湾有那么发达的科技的产业。所以透过这样很近距离的感受高科技的来源，让我们的大人小孩都觉得这个科学哦，其实是蛮有趣，也是台湾很值得在世界发光骄傲的科技宝藏。
0: 那也想问研究员，这场国家科技宝藏特展 2.0 会是什么时候开展到什么时候呢？
1: 那这个国家科技宝藏 2.0 特展，我们会在7月3号礼拜五开始揭开我们的序幕，地点是在我们海科馆的1楼第1特展厅。那我们暑假是天天开馆，抽一不休馆，欢迎大家抢先来体验。
0: 那所以极地探险特展一样哦，也是暑假天天开馆，然后周一也不休馆的。
1: 对，
0: 暑假都不打烊，陪伴大家过暑假。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赶快哦，一直到116年5月31号之前，真的就可以赶快来看极地探险特展，而且可以感受极光在夜空中的流动变化的震撼。那国家科技宝藏特展就麻烦等到7月3号会开幕这样子，然后长达3年的时间都在海科馆。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倩宏博士亲自帮我们介绍这2个真的别具意义的特展，谢谢您，
1: 谢谢。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建宏助研究员。我想要分享一本我最爱的书籍，是由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出版的南极绘本，一套总共有五册。第一本是南极的小小百科全书，简显易懂的介绍南极的壮丽地景、特有的生物、人类对南极的探勘历史都记载在里面，藉由生态艺术舵手杨恩森老师精确写实的描绘方式，生动的带领读者

0: 进入神秘的极地世界，我就把这本南极绘本很有趣的五套亲子都可以一起共享的读物介绍给大家。
1: 今天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亲自在空中的分享，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听到节目就赶快可以到基隆八斗子，而且暑假天天开馆，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3: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2: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3: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台湾呢虽然不算是盛产咖啡的地方，但是呢台湾的南投的咖啡呢却非常的有名，而且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4: 对，而且南投的巧克力也很有名。
5: 嗯，
4: 他们有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名店啊，到那边去呢，这个巧克力可以讲就是尽量让你试吃啊，旁边还放了咖啡让你试喝啊，所以那边就聚集了很多的游客。我觉得南投的业者好像都很大方，很会做生意，像之前介绍的那个微热山丘也是一样，就不怕你吃啊，只要先把客人先。这个招过来，那他就成功了。
5: 对，那南投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山林的水质条件，所以呢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精品咖啡的产区啊。而且呢台湾的可可跟巧克力的产业呢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基地，包括像南投的国姓乡啦、埔里啦，或者是鱼池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的精品咖啡。还有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参加国际赛事呢都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南投呢他们逐步的就建立了一个独有的特色的产业价值链。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已经是迈入到第六年咯，所以可见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4: 对，所以到南投去哦，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因为那边有日月潭，
5: 嗯，
4: 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山林美景，溪头
5: 啊，
4: 所以呢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这个休闲的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个好去处。但现在呢这个如果不喜欢这个太累啊，只是想要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甜点的话，南投也是好地方了。
5: 对啊，所以呢在当地就设置了品味南投馆啊，汇集了就是农产品的特产，甚至呢现在也引进所谓的人气 IP 啊，然后打造呢大型的主题灯区的展区，白天呢大家可以看展览，到了晚上呢还可以赏灯哦。即便呢现在已经不是元宵节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但是呢夜晚看到这个亮亮的灯大家都喜欢。
4: 对，那当然呢也少不了有一些歌手啊，这个也被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趁着节庆的时候呢表演给大家看啊，那么也等于说是把这个气氛可以炒得更热一些。
5: 嗯，对，其实南投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它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户外活动啊来到这边你都觉得诶好像很少会碰到下雨什么的，所以很适合就是观光休闲。因此呢听众朋友下次来到南投的时候不一定只要去日月潭啊，转个弯去喝喝咖啡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4: 对，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去南投的，我记得有那么一阵子我好像常常去，但是好像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去了不晓得为什么
5: 懒得开车吧。
4: 对对对，这个因为到南投去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讲就是台湾哦少数哈，就是说这个没有火车经过的地方。
5: 哦对耶。
4: 就所谓的火车不是那种小火车哦，像集集线啊它是这个小火车是有经过南投，但是那种大型的火车比方说高铁或者说是台铁纵贯线的 都没有经过南投。
5: 哦，必须要到台中再转。
4: 对对、哦、甚至于说呢这个也没有飞机可以飞到。哦、所以南投的交通还、相较之下
5: 可能要开车比较方便，
4: 对比一些县市来讲是稍微不方便一点。
5: 是，但我觉得南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去观光休闲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很棒的风景是可以去欣赏的。那就算是稍微累一点也没关系啦，因为你要看到这些很漂亮的风景，我都觉得稍微累一点都很值得的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年的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以非常咖心。好，这个名字很特别，非呢就是咖啡的非啊，那尝呢就是我们来尝遍美食的尝，咖呢就是咖啡的咖，心呢就是爱心的心啊，非常咖心。好，这个主题我觉得有点难念。
4: 对，它其实应该主要要卖一个谐音梗，应该是非常开心、那开跟咖呢有一点像，
5: 对，所以呢就叫非常咖心啊。好，以后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来到台湾也可以考虑呢去喝杯咖啡，去吃吃巧克力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4: 阳光新鲜事，
5: 在今天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就是2026年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6月26号，这个活动呢只有到6月30号，所以算一算呢就倒数四天，如果你还没有投票，如果呢你还没有写征文的话呢，真的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7月15号就会公布得奖者咯。
4: 对，这十大伴手礼包括了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果，也就是白糖桂了啊，还有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跟地瓜酥。
5: 对，这个十个呢我们都已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它的由来啦，还有它的特色啦，甚或是它的做法，或者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呢最具特色的伴手礼，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已经投票了啊，所以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那这次的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像有高级的这个太阳眼镜，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奖品，而且呢价值都还蛮好的哦。因此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活动，真的就趁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呢赶快把它补上。那其实这个征文活动它也非常的简单，要求也不多，就是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只要呢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啦。
4: 对，这个活动哦，主要也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的伴手礼，而且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好礼物啊，像这个太阳眼镜啦，还有背包啊，这礼物都是属于台湾的精品啊，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啊，赶紧啊，在这个最后期限呢来参加活动。
5: 好，那祝听众朋友都能够抽到大奖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
4: 鲤鱼潭谈鲤鱼。
5: 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字数比较多，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4: 好，也总共就九个字啊，上半部是四个字，下半部五个字。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
5: 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是什么意思呢？
4: 选项一，好人有好报。
5: 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
4: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5: 好，有三个选项，意思都不一样哦。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选项一，好人有好报，为什么呢？
4: 他指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的话呢，其实啊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的，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所谓的善有善报啊，这好人一定有好报。
5: 好，那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这里面有提到一个甲梯工啊，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不管做任何的事情呢，天上都有这个老天爷在看的啊，那心里都会想啊，其实老天爷一定是会非常的公平，不会有绝人之路啊。就

0: 就算呢，人再怎么傻，再怎么走投无路，最后呢，老天爷都会留给他一条活路，会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1: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啊，那指的呢，就是说呢，也许哦，这个你并不是那么聪明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哦，好像总是被别人占了便宜，因为你傻傻的，反应也比较慢啊，但是呢，你都不太喜欢跟人家计较。那很多人会替他着急啊，就说啊，你这样子，就说以后啊，这个逃难的时候啊，连饭都抢不到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替这样的人担心，因为傻人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有傻福了啊，就老天爷呢，他也不会就是说不眷顾这样的这个傻人呢，就是说聪明的人比较能够靠自己嘛啊，他比较机灵啊，这反应比较快啊，但是傻人呢也不要担心啊，终究呢老天爷也是会眷顾他，甚至可能会把最好的福气默默留给他。
0: 好，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有三个选项，选项一是好人有好报，选项二是天无绝人之路，选项三是傻人有傻福。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陈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是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0: 哦，就是聪明的人呢，应该就是会想要去占这个老实人的便宜，但是呢，老实人不怕，有老天爷罩着，呵呵，所以我看纯哥恐怕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有这样的福气，因为你太聪明了，也是巧哎。
1: 其实我觉得我是这句话应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好哦，因为我是常常被人家占便宜。我甘心被别人占便宜，
0: 你少来。
1: 但是呢，我始终相信哦，这个人啊，你只要这个心正意纯，正纯啊，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已经把我们的姓氏放下去，刚刚那一句还把我们的名字也都放上去了，
1: 是是是，
0: 真厉害了你。
1: 对啊，所以呢，就代表这个做人呢，就是当个老实人就好了，就不要去想，就是说一定要啊怎么样那么样的灵敏啊，一定不能吃亏啊。其实真的不要怕，吃亏有的时候就是占便宜。
0: 对啊，其实这句话它是用来劝人，就是人呢这个心一定要厚道，你不要机关算尽，还是会有。另外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啊，那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做人你不用每天呢去跟人家斤斤计较，算得那么的清楚，有的时候呢大智若愚，当一个比较厚道不计较的傻人啊，老天爷呢自然都会当你的靠山。
1: 这个傻人有傻福啊，这句话呢这个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这其实呢这几个字应该是怎么写呢，我们也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上半部巧的吃公啊，巧啊就是聪明的意思，巧的就是聪明的，吃公呢吃公好像就是说
0: 吃定了
1: 一个比较傻的，公就是傻的意思啊，那公诶就是傻的呢，他就吃定了老天爷。假天公啊，天公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吃定老天爷了，而是说老天爷的福分会留给他了，
0: 是是，
1: 哦，他也吃得到，他不用怕吃不到。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担心好像落于人后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饼很大，这个世界很大，一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的。
0: 对啊，因为刚刚说吃定了，这好像应该是用在平等人之间呢，就是也许聪明的人会吃定了，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老天呢，感觉好像是跟人不同等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他。反正呢，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被别人吃定的时候，你不要怕啊，这个老天爷会帮助你的。好，那知道了字该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在职场上李正淳总是
0: 你干嘛要改
1: 好了，还是给这个小明好了啊，在职场上小明总是默默承担杂事啊，经常被精明的同事谭志业好了，这个经常被精明的同事 文哥占便宜啊，主管看在眼里啊，年底不仅给小明升职，还发了特等奖金，这印证了啊，这个巧为加工，工为加天工，老实努力的人终究是有好福气的。
0: 对，有些人可能就只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还以为

0: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信件了。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我们介绍了2026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在基隆河的彩虹桥举办，有水舞表演，还有烟火秀啊，到时候一定很热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了。志毅去看了没？
2: 我今年还没有，你看了吗？
1: 还没去，我就很想去看啊，但我也还没去，因为最近天气不太好。
2: 哦，对，
1: 我就很怕到现场下雨
2: 下大雨，
1: 哎，那就扫兴嘛。
2: 是，
1: 其实我很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呢，从戏子走路过去，
2: 哎呦，
1: 啊，就好像当年不是当年了，去年去年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就靠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脚力。嗯，哎，那我觉得，哎，重温一下这个过程，蛮不错的。然后顺便到那边去看个水舞，
2: 嗯，还可以去饶河夜市再吃个东西，
1: 哎，吃点东西，
2: 补充一下体力。
1: 对，就不用再走路回来了。
2: 哦，因为
1: 就不用练到那么彻底了，就可以坐车回来。
2: 也不一定啊，你还可以骑脚踏车回去。
1: 哎，对对对，其实骑脚踏车不错。
2: 对，
1: 哦，是蛮好，
2: 都有这个 U-bike 可以租用嘛。
1: 对 对,
2: 对，你就可以骑回戏子，也蛮好的。
1: 好，
2: 好，继续。
1: 好，那乐祥也提到，就是说看完水舞之后呢，就可以在饶河街夜市补充体力。另外我们还介绍了十大台湾伴手礼的澎湖黑糖糕。那看上去呢，有一点啊，像乐祥他们那边的红糖发糕。黑糖糕软软的，很 Q 弹，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另外还有彰化玛瑙，里面是糯米，外面是花生跟芝麻，吃起来香香的，那很像这个乐祥他们那边的雪花条。那台湾各地呢，其实都有各地的特色伴手礼。最近几集节目，这个乐祥对台湾的伴手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来有机会到台湾旅行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挑选了。另外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刚我一点过公婆不给得啊，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公婆不得三生钱啊，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呢高深莫测的技巧，掌握了关键诀窍就能够迎刃而解。那在学生时代啊，常常会遇到很多很难的题目啊，一旦掌握了诀窍就能够顺利解出来了。其中的诀啊，就是诀窍。那公婆呢，就是说穿，嗯，得就是不值啊。那华语当中的不值钱，在台语里面就用嗯得钱啊来表示。那这里的三几三能三啊，就是钱币的单位啊，像日语的钱就是读三啊，这个。那另外三分钱就是三分钱的意思啊。乐祥说呢，我们的节目介绍啊，他非常的感谢。
2: 好，那谢谢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他说呢，我们只要在空中回复他的信件都会非常的开心啊，尤其在节目开场听到了我们介绍2026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呢，结合了彩虹桥的水瀑布、基隆河的双水舞平台，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还可以逛逛饶河夜市。来到这里呢，搭捷运是很方便的，搭捷运的松山捷运站下车之后呢，走路也不远。确实啊，这个松山的车站呢，距离大概走到我们的这个水舞表演不用十分钟吧，哈，所以是很方便的。好，那他再提到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那听到我们介绍的是澎湖的黑糖糕，还有点心是玛瑙的来源呢，就是谢谢我们的介绍。另外呢，他也学习到了这个俗谚，知道意思跟用法啊，让人家就知道，觉得在江湖当中行走，知道了这个内幕之后呢，就不值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因为美霞来过台湾，他也去过这个饶河夜市，所以他对于呢这个路径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蛮推荐听众朋友，因为来到这个夜市呢，在这个阶段可以看水舞表演，就会觉得很特别了啊。好，那接下来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就是十大台湾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是南无法蒂的微笑所写来的内容。
1: 哦，他这个内容我看了有一点心酸呢。哦，他说这个把票投给台湾凤梨酥，为什么投这个呢？因为其他的美食是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就不禁想起在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对他很不好。那后来父母离婚，就跟母亲相依为命啊。东北的山沟沟啊，是非常穷困的。那妈妈就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很长一

0: 段时间里日子过得真的太难了，凤梨酥想都不敢想。别的小朋友吃凤梨酥，这个我只能够眼巴巴的看着。小朋友的妈妈呢，就注意到啊，这个怎么我一直盯着啊，就给了我一块，我掰开一半还吃一半啊，那么留一半啊，用手绢包好拿回家。那妈妈看到那半块凤梨酥哭了。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能吃得起凤梨酥了，但看着十多种化学食品添加剂却望而却步了。
1: 哇，这个看得出来南无法蒂的微笑应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啊，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可是呢却不会就是一口气把它吃完，还特别呢带了半份回去给妈妈啊。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日子好起来，好像呢很容易可以吃得到凤梨酥，就像是乐祥呢，他其实最近也有贴了一些照片，就是我们节目介绍什么他就特别去买了凤梨酥，买了太阳饼，还跟我说这个太阳饼的感觉呢跟他们的苏式月饼好像比较接近啊，还蛮有趣的啊。那南无法蒂的微笑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食品呢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的添加剂啊，其实在台湾的食品的这个把关是很严格的，不能吃的是不会出现在食品上面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0: 对，因为其实食品安全在台湾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啊，这个任何一家厂商它都必须要做清楚的标示啊，这个有食品的标示法律的，所以你标示清楚应该都可以经得起检验才对。
1: 是，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熊之超的来信啊，他来参加的内容他有一个标题叫做一味凤凰酥我心之向往，很可爱哦。他就说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说他笔误了，应该是凤梨酥啊。那事实上呢在台湾除了凤梨酥之外也有凤凰酥啊，这个凤凰酥呢就是除了这个内馅包了凤梨之外呢还会再加咸蛋黄，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凤凰酥，其实之超也没有写错啊。好，来看看他的内容怎么说。美丽的宝岛台湾盛产各式各样风味别致的传统伴手礼，雪花饼、金山地瓜、宜兰牛舌、新竹麦芽饼、台中太阳饼、澎湖黑糖糕等各色传统点心琳琅满目，皆是当地代代流传的特色糕点。以前在收听央广即时通阳光鲤鱼潭的广播节目当中也听到过一点有关凤梨酥，一开始我误会呢凤梨只是一种梨子，后来才知道呢凤梨其实是一种水果啊，它的果肉呢是温润甘甜，风味更为清爽可口，也可以说是在水果超市认识它了解它。众多美味的糕点里我最心仪的还是凤梨酥，虽然没有亲口尝过这个点心，只是依靠着央广即时通节目当中透过志毅姐和以乐的介绍才了解到，原来在台湾当地用凤梨酥作为礼物送人也是有特别的寓意。一枚枚古朴精致的传统糕点藏着台湾市井烟火淳朴温柔的乡土民风，未曾领略台湾风光，未曾品尝道地美食，可每每聆听广播你们的介绍，我内心便充满了憧憬。一个个有名的夜市，一条条老街巷道，一道道诱人的美食，一位位精致的糕点，我十分向往有朝一日要亲自奔赴宝岛，感受当地淳朴的人间烟火，体会纯粹美好的宝岛风土人情，想亲眼看看圆山微波塔，想去北安路55号打卡，想吹吹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想要诸位主持人亲笔签名，一味凤梨酥满心向往情。好，这就是呢之超所写来的内容，看得蛮感动的。从他的信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每一集节目说了什么他都如数家珍。
0: 好，那接下来是薛飞的征文他说呢，无论你是否曾经踏足台湾，凤梨酥这种美食你一定不陌生。作为台湾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凤梨酥以香酥的外皮跟酸甜的内馅赢得了无数食客的喜爱。在台湾的婚礼习俗当中，订婚礼饼有六种口味，代表六种礼仪。其中凤梨饼的台语 发音是翁来旺来啊，象征着子孙旺旺来的美好寓意。那凤梨也是台湾人祭拜的时候常用的贡品，因为它旺旺旺来的意思呢，深受民众喜爱。
1: 好，其实凤梨当作拜拜的祭品其实有分哦，如果今天是希望能够拜比较旺

0: 比较发的话呢，是适合用凤梨。但是如果呢，像是中元节啦，像这样子，比如说祭拜祖先的话，比较少会用用到这个凤梨啊。这个其实台湾的民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于鸿燕他来参加的内容。百年前，台中的一位糕点师傅严平，经常挑着担子，带着自己制作的龙凤饼到台中贩售。最初的龙饼是包着肉馅的大圆饼，而同样大小的凤饼则是以凤梨为内馅。龙凤饼就是因为它吉祥的寓意广受大家的喜爱。后来经过改良，凤饼缩小成了精巧小饼，凤梨酥从此诞生，并在台湾迅速走红。凤梨酥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点心，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每一口咬下去，仿佛都能够感受到那一段古老的故事和台湾人对于美好的生活向往。哇，这个于鸿燕呢，他要写这段故事，还要这个上网去搜寻一下资料，还帮我们补足了一下，可能就是凤梨酥的由来，还蛮有意思的，听起来就是很吉祥的感觉啊。
1: 好，接下来是曹学志的征文。他说，从之前的 CBS 台北国际之声到现在的 RTI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一直都很喜欢听阳光的节目，很好听。以前就有阳光鲤鱼台
0: 他可能用语音来打字，就央广打成阳光。
1: 央广的节目，
0: 对对对。
1: 比方说呢，这样看中国、两岸 ING、为人民服务都是非常喜欢听的节目。
0: 对，但是这个好像跟我们征文的内容不符合。
1: 对，他是选十大节目呢，还是选十大伴手礼？
0: 对，到时候评审看到会觉得有点
1: 对
0: 这个突兀哈，
1: 文不对题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们还是要看清楚到底征文的题目是什么。
0: 对呀、啊，
1: 否则你写的再好，因为文不对题，像以前我记得大学联考，有的人就是因为题目看错了，
0: 对，
1: 写出来哈。到时候真的可能会拿到零分。
0: 是是是。
1: 就是文不对题，这个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0: 好，那接下来看米志强他怎么说啊。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的台湾伴手礼小吃还是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有一次恰巧借助工作的机会，同事去了一趟台湾出差，回来的时候顺便带了凤梨酥分享给大家品尝。凤梨酥早有耳闻，是台湾著名的传统点心之一，皮酥香脆，夹心口感绵密，轻咬一口即可享受到凤梨清香的糖的甜味。凤梨酥是台湾必吃的十大美食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口感，它的馅是软糯的，皮是酥脆的，这种微妙的反差让它显得更加诱人的美味。好的，谢谢米志强的来信，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封咯。
1: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楚昌荣晴天 CCR 啊，他写来的征文。他说，去年春季啊，自幼随父母去台湾的表兄回大陆探亲，相聚之时，表兄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盒精致的凤梨酥，轻轻递到我的手上，深情地说道，这是台湾最地道的凤梨酥，特意带给你，小小一份点心，装着我对家乡、对亲人满满的念想。捧着这盒沉甸甸的凤梨酥，我心头一暖，眼眶瞬间湿润。这哪里是一盒普通的点心呢？它跨越了台湾海峡，翻过了千山万水，藏着表哥对故土的眷恋。轻轻咬下一口凤梨酥，它的酸甜像极了这场漫长的离别，酸的是乡愁，甜的是重逢，酸甜软糯在舌尖化开，温暖直抵心底。
0: 好，这些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啊。其实还没有念完，还有一些啊，那陆续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好啦，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还蛮西部牛仔的项链啊，上面有一个牛头好，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在南投有一个节庆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主题叫非常咖心啊，那它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主要是推广两样当地的特色的
0: 农产品
1: 农产品，希望呢大家呢把这两种啊 当地的这个特产把它写下来。
0: 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至于的 email 信箱是 rti tan t

0: nir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在邮局工作了大约七年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一些酸甜苦辣写成了一些文章，本来是在网络上面跟网友们分享，后来把它集结成书。那这个书的书名呢叫做吃邮饭，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人了。那这个书呢是由联经出版的书。那讲起来呢，这个福若云当时会进邮局工作并不是从小的梦想，而是因为在工作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急需要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在背水一战的状况之下呢就考上了邮局。不过这个邮局的工作可能跟原来想象的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尤其是这个业务清单非常非常的长，这个挑战的不只是脑力，还有视力跟耐心的极限。当然邮局也是一个人跟人密切交往的地方，有人来开孩子的第一个账户，有人来办理储户继承，柜台人员几乎默默见证参与了人们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那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辛爆料，也没有什么要提倡改革的这种呼声，更没有什么深奥的知识，而是每一天铁门拉下之后，他扎扎实实的细腻的记录下了生活点滴，关于工作，关于客人，关于同事，关于自己，也关于成长。而众多的萍水相逢无法预期的交汇，让福若云平凡的日子更添温暖。上个礼拜我们跟福若云只是大约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进邮局工作，对于这本书还没有太多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了福若云。福若云你好。
3: 嗨大家好，我是福若云。
1: 是写客人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了，我觉得写同事哈，就是说这个通常大家就很容易去对标啊，这到底是是什么人？那其实很多人又会有一种八卦的心理
3: 哦，
1: 对不对？就是说，哎呀，你都写这些好的，这个其实公司里面少不了，就会有一些相处的摩擦也好啦，啊，或者说是一些无奈啦，啊，固然你说希望写的好笑一点或者什么的哦，
3: 对对对，
1: 但是这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会说，希望你写的再真实一点？
3: 就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这些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遇到的都是好主管啊，好同事啊，
1: 对啊，哪有那么好的，都相处那么愉快，不可能嘛，对不对？
3: 对啊，但是我就是会回答说，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会有缺点嘛，不可能每个人看我都好的。那如果我在写别人之前，我要先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啊，如果比如说100%里面，我觉得可能有10%或20%是我不习惯或不喜欢的，我觉得就不用一定要去讲出来，就是我觉得啊，剩下70-80%我都很喜欢，那我就尽量往这方面去，就是去把它发挥出来，因为说不定人家看我也觉得说啊，我对这个人也是有意见什么什么的，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啊，所以我不能很，我觉得我不能去很偏颇的去写说某一个人非常不好或什么的，而且就是我们还在同一个职场上，我觉得不应该轻易的去抱怨，或者是觉得去写说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的 FB 就是，如果说我的 FB 是十几个人在看，我觉得还没关系，可是我的 FB 有很多人在看，那我写出去也许会影响到他在工作上的就是立场啊，或者是他到底听到的时候会是有什么感受，也许会很受伤什么，我觉得这个要小心的去把握这样子，因为 我的 FB 已经不是一个

0: 私人的地方，所以我会小心的去想它的影响力会到什么程度，所以再去斟酌去写这样子。
1: 是，芙蓉云，我觉得你是一位很善良的人，而且是很会自省的人。就是你也知道，其实要写别人的不好很容易，
0: 对
1: 你可以
0: 啊，
1: 找到很多东西来写。可是我们往往都忽略，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是在别人眼中又是如何？所以其实常看到有些人的这个部落格也好啦，或者说是脸书啊一些贴文也好，我写的都我振振有词，好像全世界他最对一样，别人都错啊。当然，每个人都会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写了啊。
0: 对了，
1: 但是
0: 对，
1: 既然你要写的是邮局的一些百态的时候啊，可能像你现在保持的这种比较中立的视野啊，是更好的。那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一种切入的角度，大家也都会乐于，不管说是看你的文章，或者说是分享你的文章，而且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其他人的质疑了。比方讲，像邮局，它毕竟也算是偏公部门嘛，虽然说现在这盈亏要自负哦，但还是偏公部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哎，这个公部门好像对于员工的一些私下的一些作为可能也会关切，因为毕竟很怕，就是说你的一些作为是不是有损啊？这个工作
0: 公
1: 单
0: 司
1: 位
0: 的
1: 的
0: 事，
1: 形象或什么的啊？那你在写这个，因为一开始也许没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也就还好，但是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关切？
0: 就是我其实知道长官或是上面单位，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就是可能都有默默在看、默默在关心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基本上也不会对我写东西有什么意见，这样子。就是，有的人就会担心我说我在这样子偏公部门写文章，就很容易可能会受到长官瞩目或什么。但是其实还好，就是他们都没有像我出书，就是他们也没有去问说到底里面写什么内容啊，或者是他们就是我有报兼职，然后就这样通过这样子，也没有问我说到底要写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算是应该算是默默支持的这个角度吧。对对对，
1: 是，还说你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没有人敢动你了。
0: 没有，应该没有，我的。不会啦，那个中华邮政自己有12万粉丝，我才3万而已，所以应该影响力没那么大。
1: 开开玩笑啊，不过我
0: 对，
1: 觉
0: 开
1: 得还
0: 玩
1: 是回
0: 笑
1: 到刚刚你前面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的写这个文章的风格，长久下来，这几年下来，应该大家都很了解了。所以。当你的角度能够拿捏得好，大概大家也都很放心了啊，也就不会担
0: 对
1: 心
0: 啦。
1: 浮若云会有什么危害。
0: 对啊，
1: 好，那我想啊，这个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甘苦啊，这个有感兴趣的人应该是很多啊。那我想，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你在这里工作，你说7年，人家讲了7年之痒啊。你觉得在这里工作，你最大的满足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满足是工作真的是稳定的，那薪水也会照时间进来，就比较现实。那
1: 好基本的要求啊。
0: 对啊，然后工作时间就是不太会加班，就是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啊。然后爸妈，然后我家的就是可能阿嬷啊，就是长辈他们都会很放心，因为在长辈的眼里就是，哇，邮局是一个很稳定的地方，那他们放心，我就也会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工时稳定啊，薪水还有长辈放心，是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地方这样子，
1: 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个人满足了，
0: 太
1: 你
0: 个
1: 都
0: 人
1: 没
0: 满
1: 有
0: 足，
1: 就是说，
0: 对不
1: 哎，
0: 起，
1: 跟人的互动让你得到很大的满足吗？
0: 跟人的互动，我觉得因为比较充满挑战
1: 哦，
0: 啦，
1: 有好
0: 对，
1: 有坏。
0: 对对对，好像当然有很多好的客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啊，会让我可能一整天下来心情不好的客人。我觉得就是说到满足，好像也不一定，但是当然好客人给我的心灵的那种 舒服感是非常棒的。

0: 这样子。哼，
1: 是，
0: 对，
1: 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就是
0: 具体一点啊，
1: 对，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觉得哇，好温馨，好如何？
0: 哦，我觉得还蛮多的，因为很多客人其实还蛮有礼貌，虽然说他们没办法上网写评论，可是就是阿公阿嬷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会说啊，谢谢你啊，麻烦你了。然后做完业务，他们就会讲一句辛苦了。有时候只是一句辛苦了，我都会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或者是中午就会问说，哎，你吃饭了不？哎，就有没有吃饭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我可能会说啊，我等一下才吃什么？就是我觉得简单一句问候都不错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认识很久的客人，可能他们可能买饮料啊，顺便想到我们就是有多的也会分给我们啊，我也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温馨的互动，当然不是一定要他们给东西啦，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善意的交流这样子。
1: 是，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这个账目错了很多，突然有客人就是主动来。
0: 对，账目错很多。因为我书里面有一篇是，其实金额没有很大，是那个30块跨行汇款会费。我本来说我要自己就垫进去，因为才30块嘛。
1: 对。
0: 但是就那个阿嬷她，就是她回来，她就在找人，她就讲说，就是她去买东西，她就想到说啊，她那个运费忘了给，她在找是谁，我就说是我啦。然后阿嬷就说啊，就是她就说她那句话我好感动，她说我想到吼，阮拢是趁食人啊，然后就把那30块还给我。然后虽然只是30块，我就觉得我到现在一直都觉得蛮感动的，就是
1: 是，
0: 大家有互相为彼此着想这样子。
1: 好，那当好的一面哈，这个那有没有那种就是说让你觉得是这7年工作下来最觉得煎熬的部分呢？
0: 最煎熬的部分，我觉得除了一开始进局就是学业务很繁杂，就是没办法那么快学位之外，我觉得到现在大部分都觉得还好，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克服的。那当然有时候，比如说最近我有遇到客人，可能就是讲话会夹带三字经那种什么的，我是真的很不高兴，我当下有生气这样子。可是我回去写了一篇文，哇，大家也都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不应该，就替我出气。然后我又觉得好多了这样子，对，所以可能有写文章抒发出来以后，很多事情都比较可以，就是笑着去看他这样子。所以煎熬的部分，我觉得刚进去的时候是比较煎熬，现在都觉得还好。
1: 是这个人生啊，百态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啊，你会碰到太多不一样的客人，真的是有好有坏啊，这都是这个必须去面对的啊。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邮局工作7年之久的福若云，来继续介绍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邮饭》，邮是邮局的邮，也就是福若云，他领邮局的薪水，靠邮局吃饭，他在里头书写了他邮局工作生涯的甘苦人生，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又再度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自己在邮局工作的七年时间的一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啊，那种特性啊，在我的感觉里面啊，有一些这个年纪偏长的这个长辈了啊，其实好像不太喜欢去银行，特别喜欢去邮局，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好像是，因为第一个是邮局据点多，就是很多人是住在附近，离他们家近，然后包括说他们做定期存款就喜欢来邮局，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甚至是当兵的时候，户头就开在邮局，他们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一种亲切感嘛，因为我们就是都会这样家常聊几句。银行我是比较少去啦，可是可能就是邮局，就是大家就是认识久，他们都会说啊，这我实在就够啊，归长你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就是一直来聊天这样子，就是可能事情办完了都还会在邮局坐一下，不会那么快离开。而且他们在邮局办事，可能还会隔壁刚好办事的是他的邻居，所以他们办完事情啊，两个人就一起坐在邮局的那个椅子上面就聊天，我就觉得说，哎，长辈真的是蛮喜欢来邮局的。
0: 还有，我觉得市场的摊商也特别喜欢在邮局，他们也不太喜欢去银行。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来存铜板啊，换钞票啊，就是还蛮方便的。对对对，就
0: 是
1: 可以顺便交流一下。
0: 对，这个这邮局就好像是一个社区的一个交易中心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在这里啊，就是这种一个特点，就邮局给人就是一种很亲切。像有些银行啊，那装潢可能比邮局漂亮，

0: 其实当然也许感觉好像比较舒适啊，但是呢，就也许就给人一种距离感。但邮局呢，就完全没有这种距离感，大家就好像是这个街坊邻居，
1: 对，
0: 这个好朋友一样。跟邮局的朋友互动啊，就好像我今天跟福若云对谈一样，我也觉得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谈起来就很轻松，哦，就也没什么压力。那最后再来谈一下，就是说，
1: 好啊，
0: 写文章嘛，哦，这个当然现在写出名堂来了，以前应该没想过自己可以出书吧？有一天
1: 啊，真的是没想过。我最早的时候还想说我要自己印书，可是印书不是为了要卖啦，就那时候想说啊。因为网络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一天什么时候突然消失。比如说 FB 也许就啊把你下架什么，我就想说，那这样我的文章可能都会不见。就是我会想说，想要印下来给别人看这样，但是因为就没有深入去研究到底该怎么进行，后来有点放弃。可是后来就是，有两次，一个是我邮局的口试老师，他有推荐跟出版社推荐我，然后他去找出版社编辑来看我的文章。那次没有成功，他们觉得说可能。方向不太一样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运气很好，我又遇到联经出版的编辑，他就是主动来跟我讲说有没有兴趣把邮局的文章就是集结成书。那我那时候也有点惊讶啦，我就想说这个文章会有人看吗？因为邮局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没有那么有趣。他就说有，就是他觉得会有人来看，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好，那我们把这些文章把它编辑成书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开 FB 的时候一开始目的不是这样，可是它就一直长出花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境遇这样子，是我当初想不到的。
0: 你以前在学的时候自觉文笔如何？
1: 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说我还蛮爱写散文，就是写生活杂记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它可以成为书。因为以前有同学觉得我写的东西观点不是那么，他觉得就是可能比较温温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锐利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观点，所以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自信这样子，就觉得说啊我写的东西好像不是人家很有兴趣的。可是没想到在写邮局文章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优点。因为就是如果太锐利也许有的人会受伤这样子，反而我就是温温的写，好像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邮局的同事他们看了都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有温暖，有时候有好笑的，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看了这个客人觉得真的生气什么的，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我的回馈很多，就让我觉得说哎，原来我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就是反而比那时候还有自信这样子。
0: 是一开始开部落格写的东西是生活杂记啊，那后来才开始专心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那现在出书了，其实会不会这个未来也想写一些又去写一些跟邮局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因为我现在算 FB 主要是写邮局文章，但是它也就是变化比较多。比如说因为我可能穿衣服会拍照，然后就大家对我穿的衣服很有兴趣，我就开始写一些穿搭文，或者是我写一些我个人的成长故事啊，就既然大家也是有兴趣的，我也是有想说也许如果未来经历多的话可能也会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目前就是邮局可能给我的题材是最多的，所以还是会往这条路发展这样子。
0: 是说到穿搭我就想到了，就是邮局也是有制服嘛。
1: 对。
0: 然后邮局给我们的感觉了就是不管说制服本身了或者说那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可能比较保守
1: 是的，
0: 不会很花俏这样的一种风格个性跟你原来的个性是吻合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还是有点觉得稍束缚了一点？
1: 就我会觉得穿制服第一个是很方便啦，不用想每天要去穿什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工作上 就是比如说以前做柜台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墨水啊或是灰尘，所以弄到制服比较不会心疼，这也是一个好处。但是当然就是还是会想说啊，有时候还是想穿便服展现亮丽的自己。像以前我就很喜欢，就是邮局大间的邮局周六会开，然后周六可以穿便服，我就很喜欢在那个时间穿便服去上班。我就觉得说啊，尽情的展现我自己这样子，我觉得是各有利弊。因为如果都不穿制服的话，我可能买的衣服真的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0: 这个邮局有没有调动的制度？
1: 如果是单纯做柜台的话，它基本上不太会需要调动。可是如果做到主管职的话，差不多3年多就要调动一次，因为它是一个就金融业算是防弊的机
0: 对
1: 制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主管一定会就是一定要调动这样子。
0: 是你个人对于在邮局的发展有什么更远大的志向吗？
1: 目前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啊，就因为我之前是有在考试，然后后来有就是有转成乡里，是就是在柜台的后面这样子。但是要问我会不会再往上走的话，我目前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主管要调动，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挑战了。然后如果再往上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力要再加强，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想到这一块。但是我就觉得说，每一年都把它健健康康的过的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计划。这样子，
0: 好，这听起来这个福若云也是对于现状应该是满意的啊，能够
1: 是是是，
0: 做到一个就是薪水固定入账的工作，然后呢又可以这个写写文章啊，这是自己这个闲暇之余的一种爱好也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疗愈也好啊，给自己也带来很多的这个成就感啊。我们也
1: 是，
0: 希望福若云呢，这个未来工作也好，这个写作也好，都是越来越顺了。今天啊，这个邮局，在我的感觉，好像他也许会受到很多不同的竞争，但是呢，
1: 那对，
0: 他似乎好像是不会脱离我们的了啊，我们也脱离不了他的。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在邮局工作7年的福若云，
1: 谢
0: 接
1: 谢，
0: 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
1: 谢
0: 他
1: 谢，
0: 在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油饭》，谢谢你。
1: 好，谢谢郑成大哥。
2: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成龙跟苏慧伦所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今天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每一天写成了文章。那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要进到邮局，但是基本上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今天节目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主持这个学界，可以邀请到对于中国有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是在台湾媒体知名度很高的叶耀元老师，许多学生都喜欢看他的脸书，其实不止学生，还有很多媒体记者朋友。他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这一周我们再次的邀请他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六月进行访美之旅的成果。那郑主席的谈话意涵呢，还需要叶老师为我们分析，因为在我看起来呢，跟他在中国的言论呢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请叶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把握这个飞快的30分钟时间，直接进入主题。我们知道郑主席6月4号参加哈佛大学的学者座谈会，然后呢，他在里面呢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国的军购，也强调呢加强台湾的防卫跟创造两岸和平不抵触。突然之间，他跟执政党民进党以实力维系和平的说法不是不谋而合吗？您怎么看他谈话的策略？一手又在台湾挡军购，然后另外一方面到了美国又说支持军购，
2: 这个不就是很传统的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也就是啦，其实他也知道，在美国如果他要想要兴起一些，或者是至少让美国的政策圈或者是智库圈对于一个党军购的国民党的党主席还有一点点的青睐，或者是愿意跟他来见面谈一谈话的话，他必须至少在论述上面要转的比较相对中立一点嘛。所以说他现在又回去谈说，哦，国民党也是支持军购的，国民党也是支持美台关系的，国民党也是支持台湾要这个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讲归讲啦，那事实上 1.25 兆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就明明就砍成7800亿了嘛，那砍的人又不是民进党，砍的人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在野党啊。所以说，我觉得啦，从这个很有点吊诡的在于是说，哈，我有时候不大能理解一些政治人物，就是事实上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采取经验证据来作为依据判断的一个国家，不管是从学界从政界，事实上他们都比较。他们比较喜欢去看你这个人或者是你这个政治人物他过去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去专注于说你说了什么话。
1: 是，
2: 也就是国民党就是挡了军购啊，挡了军购就挡了军购，你今天在美国在这边给鬼给拐说啊，你没有挡军购啊，你基本上就也是支持军购的啊，这在美国人眼中听起来蛮讽刺的啦。所以说就是我知道他的企图是什么，因为他真正要做的并不是说，哦，我真的是一个支持军购的国民党党主席，他要做的只是说让美国人至少看到，诶，我没有像你们想的那么坏哦，我不是不支持军购哦，事实上我也支持这些东西哦，只是说他会希望说，诶，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好来谈一谈，看说未来的军购台湾可以再提高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简单来讲啊，就是讲这些话想办法拉抬自己，表示说自己是跟对方观念一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接触一下嘛。不过就像我说的，美方是一个非常讲究行为讲究经验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们挡了军购就挡了军购嘛，所以说说实话啦，到底哪一个美国官员愿意跟你们见面，哪一个美国参众议员愿意跟你们见面，实在是一个大灾问啊。
1: 是，我觉得的确这个真诚，我觉得这是我们认识美国这个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他这样子的言行的转变，他如何得到美国人的敬重呢？那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福斯电视的晨间节目，它叫做 Morning with Maria， 这个根据报道呢，这也是川普总统常看的节目。那主持人在节目中知悉这个 KMT 国民党党军购之后呢，他直接就说曾立文很明显是中国的人，他就是北京的人。那可是我们上周也谈到郑主席在美国的言论又称支持这个军购，这样看来跟我们上一个提问，他真的能够在美国见不了政府官员，可是侨界，您在上周跟我们说他花很多心力是在说服侨界或是学界，能够引起波澜吗？
2: 波澜啊，我觉得啦，现阶段来讲，美国政府就已经把它定调成所谓的中国代理人了。
1: 是，
2: 可能更难听点，可能是习近平代理人，还不是只是中国代理人而已。所以说，你如果是习近平代理人的话，跟你见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他知道说我可能跟你谈的任何事情，最后真的传递回去的不是传递给台湾，而是传递给中国共产党。
1: 是，
2: 对，所以这就会变成说，多数的官员或者是这些参众议员要跟他碰面的时候，他心里面都会比较要重新去计算，我什么可以跟你讲，什么不能跟你讲，那是不是干脆不要见面来的比较简单一点？
1: 是，
2: 但是侨界不同啊，侨界就国民党的侨界势力还是蛮大的嘛，所以说我说他这次去美国真的要经营的是侨界。那至于学界的部分，学界本来就是我们可以说啦，就是对于中国的态度不是完全的歧义嘛。虽然说多数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我们说现实主义的学派，事实上是可以理解说美中之间从这个合作转化为竞争的关系是为了什么，而且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去支持说美国至少在这个霸权竞争里面不能落后于中国。但不代表说美国学界内部不存在所谓的，我们讲难听点叫熊猫派嘛，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是采取比较怜悯的态度，他们也会觉得说假设今天中国真的崛起了，中国真的超越了美国，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阻止其他国家超越我们自己的国家？
1: 对，
2: 好啦，这个我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只能说我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了。
1: 是，
2: 但是至少你说学界内部会不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倡议者，当然还是不少的啦。所以说这就是在学界内部的话，会因为郑丽文不同的发言，或郑丽文即便他可能是像 Fox News 这边所传递出来他就是一个中共的代言人，但是他们仍然会愿意跟他接触，不要说跟郑丽文接触了，他们跟中共的这些高层或者是中国的学者他们也在接触啊，所以他们怎么会在意这件事情呢？
1: 是，好，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那这个学界显然对于郑立文的言论是比较宽容的。那6月5号呢，这个甘乃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这一个 Arison， 也就是我们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写了这本书的知名学者，那常常被习近平引用，然后邀请呢郑立文到哈佛演讲。那他们两个，我说 Arison 跟这一个郑立文最重要的会后的共识是维持和平的使命至关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会反对和平的，但是中国和平的前提其实是统一，所以中国对于和平的这种前提呢，你怎么看待国民党对于统一的态度或政策呢？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两岸统一真的有市场吗？我是指不是我们上周谈的这些华裔美国人，而是真正的
2: 一般的美国人，
1: 一般的美国人，
2: 对对对对
1: 对，老百姓，或是老百姓跟精英应该不同，您可以
2: 应该还是
1: 区别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2: 是是是是是，好，这样说好了啦。虽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当然我们从大部分民调的证据来看的话，假设今天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出兵保护台湾，大概就是维持在差不多40%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你说这个比例很低，也不要说它低了，它以前只有1%多而已的，所以说涨到40%，其实算是说台湾在美国的这个能见度，尤其是以一般美国人对于台湾的重要性，他的看法已经大幅度的改观了。
1: 是，
2: 但是他仍然就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他仍然不大知道，我们现在虽然说了，对于台湾人来讲，好像两岸之间可能会有战争的爆发，或者是中国对台湾的这样一种武力的恫吓，是每天都会在上演的事情。可是从美国人的角度，他会看，他

0: 老实说了，他不会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关注，就是台海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只是，当然比过去好了。以前我们常常说，很多人讲到台湾的时候，他会觉得哦，是泰国吗？
1: 对，
0: 台湾 is Thailand, right?
1: 对，
0: 对。但是现阶段来讲，在美国不大会发生这件事情。但即便多数人不会把台湾错认为泰国，这也不代表说他可以理解台湾跟中国这个错综复杂过去的一个历史脉络，甚至是不要说台湾跟中国了，单纯就谈美国跟台湾在过去的这个外交的历史上面，多数美国人其实也不懂啊。
1: 对，
0: 所以他因为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到底，哎，保卫台湾好，还是应该要帮助台湾好，还是就是让中国直接把台湾拿走比较好？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他对着他的态度就会比较模棱两可。
1: 是，
0: 这是一般民众的想法啦。那当然，从精英的角度来谈的话，大多数的美国的政治精英，他基本上都知道，就是所谓的美国作为全世界的霸权，要必须要继续维持自己的霸权嘛。
1: 对。
0: 那台湾在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块，更不要提台湾有所谓的我们这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晶片产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说实话啦，Elon Musk 在前几个礼拜也曾经提过，就是未来啊，美中之间的这个科技竞争 ，AI 的这个科技竞争啊，就谁会获胜呢？啊，就谁掌握了台湾，谁就获胜啦。所以说，从不管是从科技、从地缘政治、从战略的角度来谈的话，没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台湾啊，没有什么理由要让中国去所谓，不管是你要谈统一或者是侵略。那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把台湾送给中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是一件根本就不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啦。
1: 是，
0: 所以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其实跟你就跟这个 Harrison 或者是跟郑丽文，或者是赖清德，或者是 Everybody aside from 习近平，除了习近平以外，所有人都谈说。两岸的基本就是要和平啊，
1: 对，
0: 没有人不要和平啊，我们也要和平啊，台湾人也要和平啊，赖清德总统也要和平啊，美国总统川普也要和平啊，川普从来都没有说两岸应该发生战争啊，他事实上是希望两岸的现状不要被打破，两岸的和平很重要啊，
1: 是
0: 和平的重要性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是如何维持和平，就会有差异。
1: 对，
0: 也就是国民党认为和维持和平的方式是我们减低国防、降低军购，或者是我们直接不要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过度刺激中国，然后去创造两岸之间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这样子两岸就会和平了。好，这是国民党的版本。
1: 是，
0: 那民进党的版本是说，哎，事实上，民进党跟美国态度是一样啊，就是。台湾如果要和平，那台湾就必须展现自己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跟他的意愿。当你的国家的强度越强的时候，就表示中共侵略台湾，他所要花费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消耗，就不管是人命，不管是军武上面，就会更为慎重。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在思考要不要武力犯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1: 对，
0: 好，那就是。民进党跟美国的态度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有非常强大的军力来保卫自己，
1: 对，
0: 用这个吓阻理论来去叫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1: 对，
0: 那国民党的做法，其实拿一个台湾现在很常用的一个词汇嘛，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常常用这句话，叫做“反正跪下去的和平也是和平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和平，和平才最重要的、啊。那即不管我是跪着拿到和平，还是站着拿到和平，它都是和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跪着拿到和平的时候，那个和平事实上是丧失我们的民主自由所拿到的和平。就以台湾的状况，台湾明明就是一个有主权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难道你是希望台湾变成像香港一样的状况吗？变成像新疆一样的状况吗？也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统治之下，好像被中国给予了一些保障，可是这些保障事实上中国政府共产党他随时都可以收回去。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种恐惧里面呢？而不是说活在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保卫自己的主权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去抵抗、去吓阻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略呢？
1: 我觉得这些人呢、啊，还有一个很务实的心态。他们的务实是什么呢？反正不会赢，你在一兆、两兆、十兆，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力量差太多，所以反正。再怎么增加都保护不了台湾，不如直接投降。那我觉得这一些人的想法事实上没有那么理性。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不论是这个攻打伊朗、

阿富汗这些弱小的国家都无法拿下这些国家，更何况中国要攻打台湾。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这个精彩的话题。

0: 好，那刚刚跟这个叶老师讨论了很多这一个美国学界看待统一的这一个市场，那我们有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继续思考一下，这个16天的行程并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这一个郑丽文将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这样长的时间的安排，你觉得它的效果？除了侨界之外，还会有什么效果呢？
1: 除了侨界之外啊，因为他主要的目的真的是侨界啦，就是跟这些国民党海外侨界或者是中国海外的侨界做这个连接。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的效果？我觉得，以这么长的一个行程来讲，大概就是东拍拍西拍拍，这边做文章，那边做文章，就像
0: 是。
1: 是，之前他去波士顿就拍了一个他跟那个波士顿的水陆两用车嘛，就是它是一个旅游的东西啦，就是大家就搭那边可以潜到水里面，然后到了港口的对面，对不对？然后就做这个 tour，我想就是做这些无谓的文宣吧，所以就是好像有点像是郑丽文到此一游，郑丽文带着国民党。增加了这个台湾人的眼界，这个我有时候不大懂这样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什么啦。那当然啦，就是因为在台湾哈，不过我觉得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大一样。就是例如说，在欧洲大多数的国家，你一般来讲对政治人物不会有特别的青睐，就是政治人物他不是偶像，政治人物就是一个公仆。啊，我不管今天你是用选上的，或者是你是被指派的，你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公仆，那全民都在监督你。可是台湾或者是美国也有点这样的现象，就是尤其是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就是政治人物变成像 idol。他变成偶像化了，他好像是议题的制造者、议题的带领者，同时间他又是一个很多政治人物都变成网红了嘛，就是他事实上都在做类网红的一个工作。当然他不会带货了，他不会去卖东西，可是他事实上是在炒作他自己的人气啊。其实郑丽文的干的也是一样事情啊，也就是他代表国民党炒作自己的人气，同时也在炒作国民党在网络的一个声量。所以说，为期16天这么长的一个访问，我觉得他。另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透过这些，不管是怎么说的这个短影音啊，或者是一些发文啊，想办法去炒热他自己的人气。
0: 好，那炒热的人气，当然我们会觉得就是要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影响我们的地方选举，甚至2028年让他自己可能性的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提高。那虽然说他在美国主要的这个对象是侨界，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各政党人士到美国的访问属于例行性质，而且呢，完全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这跟中国对台湾的政党分而治之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知道，中共它长期封锁跟民进党的往来，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到赖清德如出一辙。那对于这个马英九执政呢，对于这一个民众党，对于国民党呢，就完全的都是这个提供了胡萝卜，那给民进党就是棍子。那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一个完全不同，也就是美国政府对于有哪个政党来执政，他似乎都没有那么在意。可是过去我们谈的都是过去，就是美国跟中国还是这个伙伴关系的。在美中翻脸之后，国民党从来没有执政过，他到底会不会担心，当美中竞争越趋白热化的时候，台湾突然出现一个亲中的政党？
1: 担心当然是会担心，应该这样讲了。台湾本来就有一个亲中政党，台湾或许也不只是一个亲中政党，台湾有好几个亲中的政党。我把这件事情讲明白一点。美国知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多亲中政党，甚至是其中一个政党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势力？他当然知道啊。但是在知道的前提之下，美国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其他的国家，至少你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态势的话，他的态度永远都是他愿意，尤其是以 AIT 的角度了，他当然愿意，不管是跟执政党跟在野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也是为什么 AIT 的处长古立言，他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间，他也很常代表美国政府去。

0: 跟不管是执政党跟在野党的领袖做军购相关、外交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疏通嘛。
1: 是，
0: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美国当然担心是归担心，但是作为一个尊重你作为民主国家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不会想要去因为就有点像是像我们刚刚讲说，直立老师刚刚说了嘛，中国对民进党态度跟对国民党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国民党就是拥抱，民进党就是三巴掌嘛。
1: 对，
0: 可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认为他要尊重的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也就是最后有点像是说，台湾就是未来是所谓的亲中亲美，还是说他们走到自己的一条路？这其实是台湾人2300万透过自己的选票，透过自己的声音做出来的决定。这是美国政策界一直以来维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有点像是美国的政府也是啊。今天你说 Donald Trump 就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是蛮具有争议性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有没有争议性，不管他讲话你喜不喜欢他，他就是人民选出来的结果。
1: 嗯哼，
0: 你要尊重选举的结果，美国要尊重自己人选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他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选出来的结果？所以尊重还是尊重啊。当然就是讲白了嘛，就是现阶段来讲，虽然说从2017年2018年美中关系演变成竞争到现在，台湾还没有曾经被一个所谓的亲中势力给统治过，当然现在的在野党或者是现在的立法院里面看起来是比较亲中的，
1: 是，
0: 但是至少还没发生嘛。
1: 对，
0: 我刚刚讲过，美国吼他不大会先去预想说，假设今天有一个亲中的总统，今天有个亲中的政党，那如果他们拿下了政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去做一二三四五，他不会去做这样的预设，因为他会去做这样的准备，但他不会做这样的预设，因为做完这样的预设的话，是不是你得做什么事情？或者是甚至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真正实质的观察政治，会发现说，即便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拿民进党来谈，就是例如赖清德在竞选之前，很多人就说哦，赖清德以前在选举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是台独之子嘛，所以说他选上总统之后一定会抛弃中华民国。
1: 是，
0: 赖总统上任到现在已经过完2周年了。
1: 是，
0: 请问他有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吗？
1: 没有。
0: 请问他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改成台湾国的国旗吗？
1: 没有。
0: 对啊，所以。就有点像是说，当你进到这个体系里面，尤其是以现在台湾的宪政体系来说，当你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你就必须依循这个系统啊。而且甚至是说，很多人会去批判说，民进党有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嘛。可是事实上，台独党纲早就已经被所谓的台湾人前途结义文给取代了。但是在国民党在选战的时候，他不会做这样的操作，他会一直说啊，国民党就是台独，然后共产党也说民党就是台独。可是事实上，如果民党就是台独的话，那台湾不是在过去这十年的民党执政之下，早就已经台独了吗？
1: 是，
0: 对。可是讲回来，不要说从台湾人的角度了，从美国人的角度，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台独？可是因为美国人其实看到的台湾就是美国不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因为他没有官方的这个所谓的邦交关系，但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政府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说，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啊， which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中国认定的台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大多数人没有去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谈哦，民进党台独，民进党台独，哎，可是民进党台独，可是台湾并没有更改国体啊，台湾并没有从所谓的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啊，那民进党台独在哪里？中国他认定的台独就是啊，你只要不支持统一就是台独啊，
1: 没错。我正要想要补充叶老师这句话，
0: 对啊，
1: 只要你不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就是台独，不管你是华独、中华民国独立还是台湾独立，只要不归中国的一省，它就是台独。
0: 所以这就是你说民进党是不是台独？民进党现在在中国的定义里面，的确就是台独，因为他支持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体制。
1: 对，
0: 国民党是不是支持台独？哎，这要看你是国民党的谁哦。
1: 是，
0: 假设你是在国民党里面一直认为说台湾跟中国应该要慢慢朝向统一的方向前进的话，中国政府啦，不是中国人哈，中国共产党就会觉得你不支持台独。
1: 对，
0: 因为你至少。不是说现在马上就统一，但是至少你支持那个愿景嘛。
1: 对。
0: 但是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所谓的台独分子哦，按照中国这样的定义，因为国民党内部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他认为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他跟中国就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啊。
1: 对。
0: 哎，这些人其实在中国的眼中，他也是台独分子啊。
1: 是。
0: 只是。

0: 因为国民党现阶段的势力是为了跟民进党做区分，所以他朝向不能说他们一直在采取模糊的态度了，他不讲清楚，就是事实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你采取中国的论述，尤其是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你就是在支持统一啊。
1: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我想还要再追问叶老师一个我认为很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会不会创造出一种氛围，让美国的学界或是政界觉得，因为中共喜欢国民党嘛，然后如果是国民党在28年执政，国民党政府又会听话，听美国的话，然后又不会让两岸太紧张，让他们要为两岸操心，他们会不会去做这样的？这其实这是蛮有说服力的，不是吗？还是其实他是不堪一击的这种说法？
0: 应该来讲啦，这就是刚刚讲的左右逢源嘛，
1: 对，
0: 就是国民党假设回过头来去一直去谈说，国民党才是台湾人的最好的选择，因为国民党可以左右逢源，他又可以跟中国沟通，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同时间他又可以代表台湾人的这个意志去跟美国进行沟通，所以说美国会允许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存在，因为它降低了两岸冲突的风险，但是。同时间，中共也会觉得说，哎，国民党至少不是所谓的台独政
1: 对，
0: 党嘛，那他只要他愿意，还愿意推行所谓的两岸统一的愿景的话，或许是还可以交流的一个对象啦。好啦，这就是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说，国民党当他事实上在所谓的跟中国沟通里面，很大一个程度都是想办法让台湾跟中国靠得非常非常的近，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或者是从政策的角度，就打个比方啦，就像当初的 ECFA，当初的服务贸易协定，事实上就是让中资大幅度的来台，然后去并吞了台湾本土的产业。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啊！甚至是说，在马英九时代，还有一个要把台积电真的卖到中国去这样的一个概念，紫光案。当你把晶片案全部 outsource 到中国去之后，台湾就不是台湾，没有台湾的奇迹嘞。
1: 是
0: 我们的
1: 啊，
0: 股票不会到3万点，虽然这段时间又跌得有点严重，不过
1: 对。
0: 就你知道。很多政策就是当你做下去之后，你没办法回头的。也就是
1: 是，
0: 虽然说你可以跟中国沟通，但是事实上，当你做这样政策的时候，台湾跟中国会变得密不可分，而且慢慢可能被中国庞大的资本或中国庞大的市场给并吞下去。
1: 是，
0: 好，这是跟中国的关系。美国不会，美国为什么要让你把台湾卖掉呢？
1: 是。
0: 对啊，美国跟中国现在在竞争，他怎么会傻到会觉得说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可是你要然后说你又可以跟中国维持关系，可是事实上你就是在卖台啊。
1: 是。
0: 所以美国也不会去支持这样的态度啊。就是简单来讲啦，就是国民党当然会继续用这样的口号去做选举的文宣，但
1: 对。
0: 是美国的态度、学界的态度，甚至是连大多数的这个台湾本土的学者，他也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危险性有多高。
1: 是，其实经过叶老师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对于未来的两岸、美中台的思考会越来越清晰。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叶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深入探讨这一些复杂的议题。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的收听方式很多，可以利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轩女士啊。长久以来，台湾医师中介病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几乎是公开秘密。2024年7月，台湾移植名医啊陈尧丽，因为中介国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一审判遭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法院认定他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法，但考量他一时思虑，患后坦诚患刑啊，那就撤回犯罪所得等因素啊，并未要求入监服刑。对陈审检察官而言，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他们在看来啊，就是陈尧丽绝对不是一时思虑，而是长期透过中介安排病患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甚至从中获利上千万，因此就缓刑部分提出上诉啊。2026年2月，二审有一次原判，检察官放弃上诉，但争议并没有因此落幕。就在外界普遍认为案件啊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卫福部在5月27日啊公布行政处分的结果，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啊，来废止陈尧丽医师的医师证书，让他永久失去执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一个医师因为涉及器官中介而遭到撤照的案例啊。根据判决书，陈尧丽在3年内中介9个人到中国移植，6个人5年内死亡，其中1个人死在手术台。那这个案是不是个案呢？陈尧丽也不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中介器官移植的医师。在这里投资的关注的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器官的来源是什么？大家都不搞清楚就去了哈，那就变成是杀人共犯。那在这个付出庞大的费用以后，显然病患的生命健康啊，也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民进党籍的立法员刘建国在6月17日在立法院召开一个听证会哈，这个听证会是很妙的哦，他不是谈器官移植哦，他谈如何的停止活摘器官，打击活摘器官哦，他的这个未来法律的名字不是什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哦，完全是新的立法，就是打击和阻止活摘器官法，就是跟美国通过法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今天去参加，当然就知道为什么要找去，还要找护牧师去。我们两个两只大炮一打，当然就抵定了哈。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先生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旭律师哈。童律师你好。
1: 主任您好，大家好。
0: 谢谢童律师接受访谈哈。我今天去才知道他们要立的法叫打击以及阻止火灾器官法，
1: 就是 Organ Harvest。
0: 哦，就 Stop Organ Harvest、嗯、然后还用打击这个字、啊、所以当然了、啊、也许是皇宫很气嘛，所以当然要有一点点这个比较闲一点、啊、那五月底卫福部就宣布说，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六条废止陈耀立医师的证书，让他永久失去职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医师因为涉及中介器官而遭到撤照的案例，你怎么看这个的行政处分呢、啊？
1: 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而且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关心这件事情、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么的残忍，怎么可能？
0: 不可能。
1: 然后是中国人害中国人，
0: 对，
1: 这没有人信，
0: 不信。
1: 可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当时的证据就是为什么？有人因为上访或各种因素被逮捕，然后尸体领回来的时候，他的遗体呢是有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就是整个从胸部、啊、就是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然后内部的器官已经全部不见了、啊、所以你到底是因为他犯了一些违罪还是故意陷他于罪、嗯、只是一个借口，你要他的器官才是真正的目的。可是后来呢，中共的涉案的这些人，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央的政策，可是各地都陆陆续续发生之后、
0: 嗯、
1: 就会发现说，诶，他也有学习曲线，他尸体也不还你了，所以最后发还给遗属的是一把灰、
0: 嗯、
1: 那把灰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
0: 嗯、
1: 好，那接着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那个人体展、
0: 哦、对，人体展
1: 把人尸体塑化然后变成是一种展览的东西，那不对，因为后来世界各国本来觉得说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感谢这些捐献大体的人，后来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拿出家属的同意的证明，这些资料是没有的，所以像法国当年法国有地方法院就判决说这些展览不可以展览，甚至要没收这些尸体，因为他们认为说尸体的最终的去处就是坟墓，尸体不可以拿来展览，这个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嘛，哈。那可是那时候器官移植的问题以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的问题还在纷纷扰扰的时候，中共就自己打击了他们的薄熙来，连薄熙来太太也被抓了，甚至最后薄熙来太太古开来被判刑的用的理由是什么？他杀害了一个，他毒杀了一个英国人。所以这些事情就让人家又联想哈，当年呢、啊，据说薄熙来可能有跟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在一起，最后这个主播失踪了，不见了，那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尸体展的其中一个？那最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做于朦胧，
0: 哦，
1: 被坠楼死亡嘛。
0: 对。
1: 那现在也有人怀疑说，他的遗体是不是真的有火化，
0: 嗯，
1: 还是被收集走了？总之，这一些传闻之外，也连带的有很多，比如说独居老人，
0: 嗯，
1: 有很多中学生，因为中学生他的身体的器官是比较干净的，而且也已经长到一定的大小。
0: 嗯，
1: 他们就陆陆续续失踪，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失踪，这些都后来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下落，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倾向相信这件事情了。
0: 是，我想是。那我们回到台湾这个案例哈，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看起来好像要饶过陈医师，可是行政处分完全不是。
1: 不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司法的判决的部分，
0: 嗯，
1: 其实台湾的法律一直是这个样子，虽然说不是说刑不上士大夫，可是 台湾的法院对于医生的判决通常是从轻的，
0: 从轻，
1: 对，来处分，因为觉得说你要完成医学院的这个学历不容易，然后你有完整的医学训练，其实你对于社会是有贡献的，所以通常如果是初犯的话，他事实上是不会一定要让他去坐牢，大概就是缓刑处分。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有一些是诈领医疗保险啊，也一样，大部分通常都是缓刑，很少让他们坐牢。这个是司法的部分，可是行政处分的部分本来就应该要撤销的，这个已经完全违背了医学伦理嘛？
0: 对，
1: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器官来源，你把人中介去了，而且是收这么高额的费用？
0: 对，然后都死掉。
1: 你说九个死掉了，六个，其中一个还死在手术台上面，你根本完全不负责任嘛。所以撤销他的执照只是刚刚好而已，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0: 这个事情在医界引起很大震撼。

0: 的吗？
1: 非常大震撼。哎，医师是认为说我这个执照考过了以后就终身哪有被撤照这个道理啊？哦，哇，会被撤照哦，这个在医学伦理上面不得了，这个很大。当然我就觉得说这个撤照一定是跟新任的那个部长一定
0: 有
1: 关
0: 系，卫福部长。可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说，台湾有非常多非常棒的医生，不管是在医学伦理上面，在道德上面，在爱心上面，都是一流的医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医生，他事实上是认为我是一个医生，我就什么都应该要
1: 特权。
0: 对，
1: 就
0: 是在法律之上，他活在法律之上，认为他有特权，然后他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甚至在器官移植的问题上面完全不去看台湾的器官移植条例，认为我可以用利诱的方式，丧葬补助费啊，我们主动说要给家属丧葬补助费啊，然后劝募器官，认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叫谢延尧，他也是门生满，就是在台湾都有很多门生嘛，是医界的老前辈。这是他公开发言的内容。哎，
1: 而且他们认为医生就是在救人，
0: 对，他完全不管器官移植条例，他为了怕你有道德的风险去买卖器官嘛，所以连丧葬补助费这个部分都是应该由地方政府机关视情况给予补 助，不可以由要执行开刀的医生去劝募器官的过程说我要帮你付丧葬补助费嘛，哈，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台湾其实法律的部分定的其实是够严谨的，但是有一些人是连条文都没有看就开始恶搞，所以我觉得台湾基本上应该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了，我们手上不能沾血啊。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术后，你即使今天换了一个肾脏，你可能还是不改变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啊，所以每隔几年又要再换，
1: 又来了，
0: 那又要再杀一个人，你永远不用去管说这个器官来源是哪里吗？蒙着一只眼睛，你觉得说我有钱就可以这样干的，这不可以这样做的。
1: 那根据调查，这个陈医师啊，他的团队在三年内中介九名的台湾人啊，去这个中国，收取肝脏是500万到750万，肾脏是300万到350万，这很高额哈。那这些钱包括什么？这医师中介跟中国医师如何分润啊？哈，
0: 通常是一份一份，通常是三份嘛，就是台湾这一边的医生，好，然后再来是中介的部分，再来是中国那边的医生，所以应该是一份钱分成三份再分。
1: 很可怕哦。啊，对病患来说花费几百万了，甚至要拿房子去抵押，为的就是一个活命机会嘛。可是也有医师认为他们中介器官移植还是做好事呢，救人命。哎，我是在救命，哎，我不是在杀人。哎，你在跟他讲说你杀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他说没有啊，我那个人本来就会死啊，我是在救另外一个人。
0: 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已经沾了手上沾了血的人他的借口嘛。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你不可能为了救某一个人的命然后杀另外一个人，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除非我们今天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难，你才可以，因为有更大的法益在那边，所以你可能会去损害个别的法益。可是绝对不是在器官移植上面有一个人病得快要死掉了，所以你去拿了另外一个人的器官。而且早年本来是说啊，借口是说我是用这个囚犯啊，他是死刑犯啊，所以反正也要枪毙嘛，那不要把器官浪费了，所以剩余价值也要把它用尽。可是后来很快的，这个各国就立法不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原因就是这样子你还是会有道德风险嘛，你会因为想要取得器官所以把一个不应该被判死刑的人判死刑嘛。
1: 所以中共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明明没罪就直接判死刑，然后告诉你说我们是从死刑犯身上拿器官。
0: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换囚的这种恶例嘛，就是

0: 该死的人他换了一个名字，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拿来顶死嘛。所以这个我想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现在包括在殡葬业也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就说有人发现说他的家人被火化之后拿到了灰了，就发现其实他的家人还没有被火化，那所以他拿到了灰是什么东西，是谁的，所以非常的乱来。那到底整个殡葬业这个后台一个人死掉之后哈，那个主持人最清楚了，有一些器官是生前一定要活着的时候摘取比较容易成功，比如说心脏、心肺，所以心肺必须要靠叶克膜才有办法摘取。可是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是就是停止呼吸、心跳停止之后，即使是热缺血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眼角膜或者皮肤或者骨髓，所以如果说是年轻的这个病人，他可能不是致死的，可是他可能心肺被配上之后，可能从后面就偷偷的就被拉走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医疗的制度里面让人不信任的地方。而且不要说中国发生哦，其实美国的卫生部部长现在的小罗伯甘乃迪，他其实揭露过一件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家属已经被通知说他的亲人已经死亡了，然后他们也签了这个器官移植的捐赠书，结果上台子要去摘取器官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活回来了，所以他本来根本还没有死绝，所以他们也彻底在清查到底美国有没有人敢干这种黑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中国开始发生，然后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国家也看到了这个，把它当作是生意来做。
1: 对，事实上是啦，就是以前我听过荣总医师讲，他在批评另外一家医院，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移植的成绩比较好，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活灾。
0: 嗯哼，
1: 对，他就批评过。那他们所谓活灾，就是你没有依照器官移植条例
0: 的必要的过程来走，
1: 过程没有做嘛。哦，那这一次这个台湾医师啊，这陈医师啊，被法院裁定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判缓刑，没收中介费，最近又被废除医师执照。哦，中国的法律，也有明文禁止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可是从来也没看过中国医疗人员被调查或者追究或者取消移植执照。
0: 嗯，
1: 为什么你觉得？
0: 因为他只是做一个表面功夫啊，包括他们
1: 法都是假的。
0: 对，曾经公开宣称说他们不再用死囚的器官，
1: 都骗人的。
0: 对，那到底现在器官从哪里来？他说是大家自愿捐赠的，显然不是。
1: 是，那这个案子虽然定了哈，但只要在生死边缘等待器官的集体焦虑仍然存在，地下跨境移植的需求就不会消失了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的买卖还在，伤害就仍在。那台湾应该如何从病患求生的需求跟医疗伦理的监管之间呢，取得平衡？你认为那个政府应该如何去处理境外移植的通报跟查核机制呢？
0: 其实非常简单嘛，尤其是台湾的健保，他只要回来之后，他在台湾没有进行一个正常的器官移植手术，可是他现在在吃抗排斥药啊，那健保第一个健保不应该给付嘛？
1: 对，
0: 所以跨境移植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我们也认识那位医生，拉维医生，我去以色列的时候还特别去拜访他，他就是因为发现说他是在以色列非常有名的一个心脏外科的权威，那有一天他的病人跟他讲，以色列人跟他讲说他已经 schedule 好了要去中国，哪一天他要换心脏，他一警觉他说这个一定是杀人嘛，
1: 杀人
0: 哪有办法 schedule 换心脏的呢，
1: 所以死定日期，
0: 对，所以他就推动了以色列是全球第一个立法，而且通过了，很快就通过了，就是禁止器官旅游，就是说你到别的国家去做器官移植的话回来你是要被判刑的，就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屠杀之后 他们。

0: 第一个来做这件事情是应该的。
1: 对，
0: 好，那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要这么做。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要是台湾是非常容易管制的、啊，你只要是回来有吃抗排斥药，要开抗排斥药，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文件都列出来啊。你是谁捐赠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被确认？有没有经过公证跟认证的程序？那如果是来自中国的话，基本上是无法取信的。那么后续的至少抗排斥药你就自费嘛？
1: 嗯，
0: 你不应该由国家来负担你去做这样的器官旅游。而且这个案子哦，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器官移植协会，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医生都跟我觉得器官移植的疑云有关，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他们自己开的诊所，然后他们现在负责那个器官移植协会。他说：“哎呀，这个医生的这个案子啊，就是因为台湾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我
1: 胡扯，
0: 对，就说台湾已经
1: 无关了，
0: 对，不管捐献的人多还是少，你都不可以这么做嘛，
1: 对，
0: 你都不可以铤而走险嘛。”然后我觉得最终可能是要用信仰来解决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有些人真的是可能感冒突然爆发性的，他突然必须要换肾跟换心脏。
1: 嗯，
0: 我有个国小同学，他早就移民到澳洲去了。那有一次我到澳洲去，然后我就去找他们夫妻。我的同学是男孩子，他就说他有一次突然感冒了，然后就突然被通知医院说病危，他只是感冒，他非常健康的一个人，那他就等死啊，他就要等心脏啊。然后说他那时候必须要装着一个外接的 pump，他说非常痛苦，他那种痛苦是有时候咳嗽狂咳
1: 都不行。
0: 然后他有一天他说他病院在七楼，病房在七楼，半夜的时候他就推着那个点滴
1: 架
0: 走到窗户旁边，他打算跳下去了。然后那一天晚上的护理长走过来就问他说 Scott 你要干嘛，他说我要跳下去。他说等一下，你要跳你也明天白天再跳吧，因为现在是我值班你要现在跳的话我要写报告。他跟他开玩笑。第二天早上他说他的主治医生是一个年轻的女医师，怀孕挺着肚子，然后就来看他说 Scott 我们都没有人放弃你，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没有放弃你，你怎么可以放弃自己。
1: 嗯，
0: 虽然又继续撑啊，结果不到两天吧，有一个年轻人出车祸
1: 换到了，
0: 他就换到了。这个是澳洲的情况，澳洲也没有比台湾捐献的多啊。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信天命吧。好，那后来他就去修道，然后就去上那个神学院，然后现在变成牧师了。
1: 嗯，
0: 然后、对，他们夫妻两个就
1: 所以有信仰，
0: 对，有信仰很好。
1: 那佟律师，你觉得啦，这个案子对其他医师有什么警告？
0: 当然呢，以前呢，已经我们谈这个事情已经谈了超过20年了。
1: 对啊，
0: 我们也跑到美国国会去做听证嘛，哈、那美国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就很可惜后来因为疫情所以这件事情有中断。其实他们也关注到了像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大厂美敦力到底角色是什么，
1: 对，
0: 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非常关心，就是美国人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手上不能沾血嘛。那我们中间有做一个中断，可是过去以来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有这么多人涉入器官移植的事情，到今天呢却没有人被判刑，也没有人失去他的，没有人失去他的执照，而这是第一例嘛？
1: 第一例，
0: 我相信会有，
1: 还会有
0: 遏制的作用嘛？
1: 会有遏制作用，
0: 遏制的作用，对。
1: 但是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一例，
0: 我甚至怀疑他应该也不是只有这九例而已，怎么可能三年来只有九例？因为假后到修补，
1: 对，
0: 中介的人也会一直去拉人。尤其我知道有各大医院呢、只要是有名的门诊的外面有一些中介人，其实就是在诊间就开始在找有没有人有兴趣。所以这个是在台湾的情况。
1: 那另外一个议题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已经说那么多次了，也那么多的媒体说这是杀人，就是为了杀人 取器官，
0: 嗯，
1: 啊，为了取器官而杀人，
0: 为活而杀，
1: 为活而杀。那难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使得想要去买卖的人有警觉吗？
0: 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要，毕竟花这么多钱的人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要最关心的是那术后的效果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我相信他们没有具体的数字了、
1: 嗯、
0: 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案例里面，九例里面有六例，五例存活率不超过三年嘛，一例是死在手术台上、
1: 嗯、
0: 那么在台湾，在台湾我们要求医生必须要跟病人讲清楚所有的风险，那是不是你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风险有人跟你讲清楚了呢？
1: 嗯，
0: 并没有嘛，所以他们才会甘冒这样的风险呢、啊。尤其你
1: 这是一个黑箱，
0: 嗯，
1: 他们在进行这些东西都是在秘密作业，所以这个因为黑箱秘密作业，就容易让这些诈骗集团很容易可以 operation
0: 是，
1: 然后那些人只在关心说我能不能这么快的就换到器官，我得我的活命，所以别人说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
0: 哦，有可能就是他觉得他是最后的救命所了，
1: 是救命所。
0: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的卫福部一定要第一个做到，就是有关于他术后回来的所有的药物，台湾不应该再给付了，
1: 不应该给付。
0: 对，
1: 我也赞成。但是现在这个，今天立法院开这个听证会，美国好像也要开。
0: 嗯哼，
1: 美国可能接下来就是那个参院，
0: 嗯，
1: 要通过那个 Christmas 那个法，
0: 是
1: 停止活摘器官法。所以台湾、美国就同时在进行这个话，这个也很奇妙。那我今天有跟立法院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跟护牧师可以安排他们到美国去听证。
0: 嗯哼，
1: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有很强的意义。
0: 是
1: 啊，我想看他们的决心到什么程度了、啊、
0: 美国也需要台湾的帮忙，因为我们有最多的资料。
1: 对啊，我们是重灾区啊，
0: 是，
1: 哎，台湾是重灾区啊，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啊、那但我们认为说正常器官移植能够救命，这一点我们相信，可是杀人来求自己的延命，这绝不可接受、
0: 嗯、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勋律师，
0: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一档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它以跨域策展的形式，回应当代影像文化跟建筑展示方式的转变。这项展览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法国波尔多建筑中心，还有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共同策划，结合了国际建筑影像的作品跟台湾在地的创作，来探索影像建筑跟都市空间之间的多重关系。展览是从去年2025年的12月19号一直进行到今年2026年的12月26号，那么展出的场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这项的展览聚焦了近年台湾建筑跟都市相关的议题，也回应战后到当代建筑历史跟文化的脉络。策展内容不仅爬梳重要的建筑师、建筑风格跟代表性的案例，也延伸到建筑的技术、空间的设计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想呈现台湾建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所累积的空间经验还有文化的意义。而这次展览以三大主题架构形成了具层次的策展的脉络，像是影像与建筑的虚实对话，是探讨建筑在影像当中的多重角色；而再现建筑光影氛围，是聚焦阳光、空气、水跟声音这些无形的元素，来捕捉建筑氛围的细腻的层次。至于聚焦都市基础设施，是透过都市的漫游、住宅影像跟人行天桥的议题，来反思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城市的集体记忆跟日常的经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进行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就让我们打开了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
1: Open the door.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孟颖。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最近在台湾博物馆的一档建筑展，叫氛围地影像建筑展。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很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虽然他上过几次节目，但每次都跟我说他很紧张。其实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开心，但是又相对之下觉得呢，沈梦莹你跟你的团队啊，你们真的事情越来越多哎。过往或许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那么就会有一些讲座活动啊，或者是国外的交流，对不对？哎，好像明年的威尼斯建筑的这个展览的活动也是你们来做一些策展的工作哈。好，跟你说加油了。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呢聚焦在台湾呢、哦。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影像建筑展，这个叫氛围地哦，哎，这个名字非常的梦幻呢、啊，很有气质。为什么叫氛围地？待会儿请孟宁博士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另外呢，其实你们也有一项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哈。哦，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我想我先请这个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来跟大家聊聊啊。像这个氛围地影像建筑展的话，是由你们来做策展的工作，而且从去年的12月已经开跑，会一直进行到今年的12月26号嘛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1: 这个展览的缘起，其实要说到我们基金会开始在就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就是现在正在筹备文化部的这个新的台湾建筑博物馆。那在三年前，其实我们跟法国的波尔多建筑中心就有一个合作，那这个合作里面就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型的策展。那波尔多建筑中心其实在前年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办过这个展，那这个展览呢主要谈的其实是当影像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它不只是记录建筑而已，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反映建筑的一种媒介。这个新媒介对于建筑领域来说，或是对于建筑文化的形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是在波尔多看了这个展之后，就觉得诶，好像这个展应该非常适合能够引荐到国内来。我们引荐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大家扩展对于建筑文化的这个范畴跟想象。那所以大概是在三年前我们签订的就是这个策展的这个合约。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只是从法国直接把一个展览就空运来台，对，我们并不想这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的陈英芬老师合作了一个研究案。这个研究案的目标就是一方面呢，他研究台湾电影里面跟建筑相关的这个影片，那第二方面是他要挑选可以跟原来波尔多他们选的电影影片来做呼应跟对话。所以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先期的研究案。那做完了研究案之后呢，再跟波尔多建筑中心一起来共同策划这个展览。所以这个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欧洲视角的建筑选片，再加上台湾视角的建筑选片一起构成的一个又是展览又是影展的一个很特别的展览。
0: 对，我刚才听沈梦颖博士这么介绍的话呢，我发现它的难度很高诶。你看看哦，它其实有涵盖了像过去你们到法国的波尔多去有这样的一些互动跟交流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你曾经上节目跟大家聊了他们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些概念跟想法，或许欧洲人的思维跟在亚洲的我们会有一些差异性哦。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们的经验，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种老房子的都更的案件，对不对？那他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观看哦，那我当然就可以完全理会为什么你们希望有这样的合作，把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不过我还记得上回哦，沈梦莹博士你跟我说到了，其实如果在台湾开一个建筑博物馆，它的难度很高。因为你特别说到那个空间的需求很高嘛，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你们目前的这个在企划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1: 现在的进展其实简单说，我们其实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问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建筑博物馆的前辈们，问了很多的馆长。 那当时他们就不断的告诉我们说，建筑博物馆它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要面对的是大众，要做的是建筑的社会教育，所以他们其实并不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盖一个很豪华的新馆，或者是呢放很多的资源在典藏上面，因为你典藏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模型啊、书图啊，其实它都会很消耗你的资源，对，所以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启发，就是他们觉得馆舍不用大，可是这个馆舍应该要能很接近民众。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跟文化部所规划的这个未来的建筑博物馆，我们期待它其实不是单一博物馆，它将是会以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一个网络平台的概念出现，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核心的行政主中心，这个行政中心包含了可以典藏，然后做行政，那另外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遍布在不同地方的所谓的建筑文化基地，比如说

0: 说我们的建筑文化基地一号即将就会在明年的三月，会在铁道部园区的原来的20号建物开馆。那我们的所谓的行政中心就会在这个昭和楼，就是华山旁边转角一个房子，
1: 日式建筑，
0: 它也不是日式建筑，它其实是一个街屋啦。然后过去是这个类似一个物资局这样的角色的地方。那那个地方现在也正在有国立台湾博物馆在改造中，
1: 是
0: 它就会是第二个馆，就是我们的行政中心。那我们积极也在寻找跟规划不同建筑类型的这个基地三号或是基地四号。
1: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就是说呢，未来在台湾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建筑博物馆来讲的话呢，当然它会有属于硬体的部分，就是你说到了一馆、二馆、三馆等等，而且它不会一定限定是在北台湾，在台北这个地方，它可能横跨各个领域就对了，在台湾的本岛甚至离岛。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做一些推动啊。那再来的话呢，就说，可能比较集中的在行政的单位，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影像资料、文字的资料这个部分，除了透过网络之外呢，当然就是有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嘛，就是我们的所在地嘛。那有一个另外的思考，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哦，也就是说呢，台湾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尤其是我知道您目前的户籍在台南嘛，是吧？
0: 是。
1: Okay， 好，在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像历史博物馆啦、什么博物馆之类，他们本身的建筑其实就蛮具建筑的概念，又有所谓的时代的氛围，对不对？那如果像这些馆跟你们有更多的合作的话，它可以成为是我们建筑博物馆当中的一部分吗？因为你刚才强调我们是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嘛。
0: 是是，其实我们的未来的愿景，其实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其实像您刚刚说，台南有很多，像光他们有一个城市博物馆，里面就有四五个小博物馆。对，然后很多的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具有某种建筑史上面的一些很特色的或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目前的规划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直接去营运这些馆，可是我们可以做以这个建筑博物馆的专业或是建筑文化的这个内涵，
1: 是，
0: 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可以协助他们做策展主题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特别是很多文化资产的小馆，其实他们是很缺乏资源的。
1: 是是，
0: 对，也许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研究资源或是策展资源，然后我们共同来成就这个台湾建筑文化的这种推广。
1: 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您说到，就我自己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啊，他也会协助这个地方的文化馆做一些展览活动的推广的工作，所谓的大馆带小馆，大馆牵小馆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印象特别深刻，原住民的所在地像屏东啦，有排湾族等等的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博物馆、地方馆，那他们的典藏也很丰富，只是说如何来办一些活动，或者说像台博物馆有一些文物也可以有互换展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未来建筑博物馆或许可以思考的面向了嘛。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包含这一档的所谓的影像建筑展。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办单位，其实就是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
1: 了解了解，因为影像的部分它最多嘛。
0: 对，其实我们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扩展大家对建筑领域的概念。它建筑是一个很社会性的事情，
1: 是，
0: 它也不会只出现在建筑专业。它跟电影，它跟文学，它在跟很多面向里面都是可以结合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就有个机会可以跟影像领域的人去做对话，所以我们才会请这个等于是请电影中心来跟我们协助。我们里面很多部片都是他们提供的，
1: 应该都是他们提供影像的部分的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有趣，他就说他们以往呢，他们都会从电影圈的角度来选片，他们也很想知道，建筑圈会怎么选这些片子，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他们对 对于我们选片啊，还有我们怎么展示这些影像，他们都觉得很有趣，跟他们的思考都不一样。
1: 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就说呢，像这个影视的单位他们来选片的话，跟你们用文化跟建筑的角度来选片的话，那个差异性在哪里？我很好奇想。

0: 片子很大一个程度都是要谈某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某种场景或者是某种时代氛围，那个空间感，所以我们叫做氛围地嘛。
1: 哦，
0: 我们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1: OK， 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影像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的所谓的剧情的演进、故事性，对不对？但对于你们这些文化人、建筑人来讲的话，你们更在乎的是影像当中呈现给你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那种气氛，尤其是建筑本身。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子题特别有趣，这个子题呢叫做"作为影像场景的建筑"，那特别谈的是铁道部这个场域，也就是我们的展馆。因为铁道部这个场域其实做过很多国片的片场，就是做过很多场景。那像杨德昌的片呢，他很多都在铁
1: 我
0: 道部。
1: 好喜欢在这边拍，好
0: 对，还
1: 奇
0: 没有
1: 怪。
0: 改造之前都是他在那边拍，所以我们这次就故意选了不同类型的片子，都是在同一个场域里，可是他在不同类型的片子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个滴答滴这个音乐 MV，它展现了这个李玟的这个 MV，展现了这个铁道部一种末代的这种有一种繁华没落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还
1: 人
0: 没有。
1: 老珠黄的 感
0: 没
1: 觉，
0: 有，
1: 那
0: 也
1: 种
0: 不到
1: 气
0: 人
1: 氛。
0: 好做人，就是怎么讲，一个没落的贵族那种感觉，因为那个
1: 了
0: 空间
1: 解。
0: 还没整修嘛。对，然后我们展了另外一个片子叫《宅变》，它是一个鬼片，对，它也是还没修复前，所以那个空间的感觉，整个就是阴森森的。再一个，他把铁道部当做是一个阴森的一个大宅子，
1: OK，有
0: 对，一
1: 点
0: 个。
1: 鬼屋的概念
0: 对，
1: 就
0: 它就是
1: 对
0: 个鬼
1: 了。
0: 屋，对对对对，所以那整体的气氛，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转角，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两部片子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
1: 了解，
0: 而且我们还把它投射在这个墙上，直接就投在墙上，所以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场域里原来透过镜头，透过影像的叙事，它可以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好特别哦。

0: 哎，可是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喽，在找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特别挑选你刚才讲的这些可能过去拍摄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呢？就是在我们的电影资料馆里头，这个典藏他们有很详细的记录吗？
1: 嗯，其实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0: 那怎么找呢？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前期研究案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仰赖像我们合作的这个共同策展人陈云芬老师，
0: 是，
1: 他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所以很多国片他都看过，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大概有个印象，已经知道说哪部片子里面有什么。
0: 或许他曾经有过记录，
1: 对
0: 不对？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类似他还要去访谈不同的人，
0: 是
1: 问人家说，哎，这个铁道部有没有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在这里呈现？对，所以其实为什么需要一个研究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先做这些前置工作。
0: 哎，你前置工作花了多久的时间？听起来应该蛮费时的，
1: 也是差不多8个月哦，10个月
0: 哦，快一年的时间呢。
1: 对。
0: 你看哦，你刚才只是讲说我们这位教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专业，然后再加上他的访视填调工作，那个就要耗费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好，锁定了这些影像之后，你们就进到我们的电影资料室来欣赏了，然后就挑选这个在这一次的氛围地的影像建筑的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影像的部分嘛。
1: 是，那再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说那对于这个电影中心人来说，过去比较他们叫做影阁，就是你在影阁里面看电影。可是呢，我们这次的展场空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迹里，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所以我们并不追求一个在黑漆的电影院里面只能专注这样子的概念，也不追求是在美术馆那种白盒子里面的多媒体印象的方式，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空间呐。
1: 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正视我们在一个历史古迹里面，然后它会有很多其他

0: 他的空间元素。
1: 嗯，
0: 那这些影片怎么跟这些空间元素去做搭配？
1: 是，
0: 那我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展场设计师其实是一对法国跟比利时的建筑师档，他们叫 Bo。
1: 嗯，
0: 那他们过去就做很多欧洲的各式各样艺文机构的展览。
1: 嗯哼，
0: 他们一来到我们的现场，本来他们来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设计。
1: 嗯，
0: 哦，那个设计呢，基本上因为是放影片，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的这种 panel， 就是荧幕，各种各样的荧幕这样。可他来到现场之后，他发现哇，铁道部这么漂亮，
1: 嗯，
0: 而且这么多建筑细节，他就在现场决定整个方案，
1: 嗯，
0: 然后决定重新设计。然后就用一个周末做了快速设计，
1: 好棒哦！
0: 然后
1: 他重视这个空间，
0: 对，他就决定那些 panel 大部分都不要了，
1: 嗯、
0: 直接就投在墙上，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影像跟这个历史建筑有一些对话，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历史建筑里面其实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泥塑的那种像画框一样的这种装饰，
1: 嗯、
0: 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框、
1: 嗯，
0: 然后把影片投在里面，
1: 是是，
0: 对，就把建筑物本身就当作是一个电影院一样。
1: 哦，我懂你的概念了。那在这样的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跑一直到现在嘛，也算有半年的时间。来欣赏这个展览的朋友，在分为地的影像跟建筑展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
0: 他们的态度也很有趣，有两极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开幕的时候，
1: 嗯，
0: 第一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台博馆的志工。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志工说，你们
1: 去看多了，都是他服务的场域啊。
0: 不是，他说你们这个、嗯、你们这个展览太奇怪了。
1: 怎么说呢？
0: 我们看电影都要很专心的看啊、
1: 嗯、
0: 要这样黑黑的，有没有专、嗯、心的看，音响很清楚啊、
1: 嗯、
0: 视觉很清楚。你们这个展览相互干扰，欸，每部片子都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声音，我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影像，这样、
1: 嗯、
0: 就很忙这样、
1: 嗯、
0: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的看每一部片子？
1: 嗯，
0: 好，这是一个我们完全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1: 你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思考这个问题吗？
0: 我们有思考这个问题。
1: 有、哦、
0: 对。
1: 好，
0: 其实当初我们在想的时候也延续我们刚刚的话题、
1: 嗯、
0: 我们就不希望它是黑盒子、
1: 嗯、
0: 也不希望它是白盒子、
1: 嗯、
0: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在都会空间里你就
1: 交错，
0: 对，你就是有这么多荧幕充斥在你的生活里、
1: 嗯、
0: 对吧？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影像走在路边都有各种各样、
1: 嗯、
0: 我们就想要呈现这种都市的蒙太奇的效果、嗯、所以我们就不追求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听得很清晰
1: 或者是很专注的看某一个影片。
0: 对,
1: 对，嗯，
0: 虽然我们还是会某一些影片我们会用戴耳机的方式让你可以专注一点、
1: 嗯、
0: 可是严格上来说你还是在很多支片子的空间里、
1: 嗯嗯、
0: 你还是能够眼角余光去看到别的片子、
1: 嗯、
0: 或是感受周边的环境、
1: 嗯、
0: 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故意就是我们做一些小影格，可是这些小影格是穿透的，
1: 嗯哼，
0: 就是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可能后面那部片子会飞来一句跟你的影片很搭配的一种呼应，
1: 很
0: 就很奇妙、嗯、你不是在看一支影片、
1: 嗯、
0: 你在看四支影片。
1: 对、欸、其实我跟你讲哦，沈梦颖博士，我听你这样形容的是我脑海当中突然间有一种想法、欸、就是那我在欣赏这次的分为地影像跟建筑的这一个展览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穿越各个不同阶段的时空的感觉。
0: 对，我觉得你形容的太好了、
1: 嗯、对，因为人你或许我目前定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是丰富的，那你透过这个影像当中的呈现，虽然以建筑当主体，但是这个影像的出现之后好像让我们快速的去回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个熟女的阶段啊，四五十年来我人生的一些遭遇，我所碰触到的人事物，尤其是建筑的本身，好丰富，那种回忆跟那种印象是很深刻的、欸、
0: 我觉得朱玉姐讲得太好了，穿越时空你讲的真的是太好、
1: 嗯、是、哦、
0: 其实这整个展览里我们还要传达另外一个精神、
1: 嗯、
0: 就是其实影像不只记录建筑、
1: 嗯、
0: 它不只记录空间、
1: 嗯、
0: 它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并不是那个影像里的空间就等同于你现在看到的空间，
1: 没错，
0: 对，
1: 而且
0: 其实是两个是创造创造了新空间，
1: 创造出来的空间是你自己的，
0: 对，你还可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以自己创造。
1: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说每个人观看的人他得到的答案一定不一样，
0: 没错，
1: 但是很独立的， 那种享受跟观察，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我特别推荐一个事情是、大部分呢、如果你是在周末来的话、你可能会很痛苦、因为周末的铁道部呢有很多的这个
1: 很热闹，
0: 对，很多小朋友各种亲子团、可是如果你是二到五来、你等于是一个人拥有那个三间的空间都是你 的对、是一个超级豪华的观影经验，
1: 好棒哦。好，听你这么说的话我一定要去欣赏，而且我们展期是一直到今年的10月26号嘛，对不对？
0: 是。
1: 不过这次呢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展览的话呢，其实你们有所谓的全展期还会分季展出啊，就每一季每一季的主题是不一样，是不
0: 是
1: 全展期就说我们全部的展览期间这个东西我都看得到，
0: 是因为
1: 然后分季的话就是这一季才看得到，
0: 哎，是的。
1: 那我错过一季了吗？
0: 你已经错过一季了、是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对，我们的展览其实分个三个展间、那第一个展间是在椭圆厅、那这个椭圆厅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全展期的片子、全展期的片子就是我们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要能看到的片子、就是他们是我们认为经典中的经典。那分季展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展期都有一个主题啦，那我们分季展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规划了43部影片，43部影片没有办法在这个三小间里面容纳、我们太贪心了、
1: 挑了43部啊，
0: 对，所以不得已我们就决定把它拆分，可是事实上其实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们也是把它拆分几季的，对，所以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过去影展就是影展，展览就是展览，
1: 是，
0: 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影展加展览，所以才分了这个三个季节。
1: okay. 三个季节应该有各有不同的一些选择跟主轴吧，
0: 是，
1: 好，
0: 是，
1: 我错过的第一季到底你们是跟大家介绍分享了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机会去欣赏，但是马华品胖这里
0: 其实这整个展览的精神里面大概有三个大主题，
1: 是，
0: 第一个大主题谈的其实是影像跟建筑里面虚跟实的对话，假如实是所谓的空间的话，那虚就是影像嘛，所以是虚实的对话。那第二个主题是影像有很大一个程度它都是在再现建筑里的这些光影跟氛围，这是第二个大主题。
1: 是，
0: 那第三个主题是因为这些影像其实都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发生，所以主要谈的是都市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在影像里面扮演的作用。
1: OK，
0: 对，所以是这三大主题，可是这三大主题又分成了三个季节所以第一季里主要谈的是比较广义的这种环境，就是跟阳光、空气、水等这种气候有关系的影片，就是谈环境跟建筑关系的影片。
1: Okay.
0: 然后特别也会谈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原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一支片子是刚果来的，它就在森林里面造屋，整个聚落一起来造屋的一支影片。
1: 等一下，这个刚果来的影片是情商商界的，还是说我们本身的影像资料电影资料室里头就有做这样典藏？
0: 这个是跟国外的影片
1: 展
0: 借展的。这个就是由波尔多他们的选片，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对，
1: okay,
0: 而且这个也有一个趣事，就是他们这支影片在波尔多展出的时候，他们只给波尔多展一个短版的5分钟的版本，然后当他知道要来到台湾，而且他看到我们的展场设计之后，他就说我要长版的。
1: 长版的几分钟，
0: 他要播长版的15分钟。
1: 天哪，那法国波尔多不是嫉妒
0: 的要命吗？对，我波尔多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说他愿意给长版的，是你们台湾比较好吗？我说可能因为你们欧洲太常见了，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了，所以他觉得他要完整呈现他的作品。
1: 他其实也在做外交的工作，
0: 对，
1: 对对，
0: 他也觉得他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呢、欸，
1: 真的，
0: 对他来讲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那么远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我们这次有几支片子都是这样，在波尔多是短版，可是来到台湾他就说我可以长版，而且他还说我要长版。
1: 真的，波尔多以后跟你讲不跟你合作的，什么推荐给你们的影片到这个地方都加大豪华版的。
0: 不会，他也很高兴了，他就觉得哎、很与有荣焉这样子。
1: 是是是，好，这第一季的内容嘛，
0: 对，
1: 对不对？
0: 第一季。

0: 设计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建筑专业的人。
1: 沈梦莹博士，所以目前是第二季在开发的阶段嘛？
0: 对、
1: oh, ，OK，
0: 对，因为他谈的就比较聚焦在单一的建筑上面，而不是只是谈整个环境。
1: 嗯，
0: 对。那第二季呢，谈一个是在建筑物里面人跟空间的关系。
1: 嗯，
0: 对。那这几个案子呢，我们选的几部片子呢，其实是在等于是有一个在不同的住宅的类型里面，不同居住环境里面，人们跟这个房子的关系。
1: 诶，我记得我们以前谈到法国的经验上来讲，你去看了一些杜根宅，对不对？
0: 对，你说那个大公园，这一次就有这支片子。
1: 有这支片子、哦、对啊，你看看哦，因为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里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不要认为建筑是一个硬体哦，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很独立的有生命力的感觉，而人住在这里头呈现什么样的态度。
0: 是，而且他这一次特别好的是他就拍里面住户的生活。
1: 哦、
0: 拍了好几个住户
1: 是
0: 都不同的使用这个空间的方式。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非常好，
1: 第二季里头
0: 对，就在这一季。
1: 哦、okay,
0: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
1: 嗯，
0: 然后像另外有一部片子呢、嗯、其实也很有趣。它其实呢是一个山西那个洞穴里面的那个穴居的宅子。
1: 嗯嗯，
0: 就现在还有人住在那个穴居的，
1: 是
0: 就摇动的房子。
1: 哎、对，
0: 摇
1: 摇
0: 动的房子里。这支片子就在研究，就是他就访问很多窑洞里的住户，说他为什么不去住高楼大厦，他住在这里。
1: 对呀、啊。
0: 然后他住在这里，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其实蛮冬暖夏凉的、
1: 嗯，
0: 可是有很多东西不方便。
1: 是。
0: 总之，不同的住户之间，他们都有自己的烦恼。
1: 嗯哼。
0: 然后都关于这个房子的烦恼，跟他们喜欢的部分。嗯，
1: 没错，诶，其实我跟这个沈梦莹博士来聊到，你讲到山西的这个窑洞来讲的，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我昨天刚好跟来宾聊到了兰屿的达悟族的穴居概念哦，诶，光这个住在洞穴里头半穴居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做很多的讨论了耶。
0: 是是，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故意让你看到不同类型，而且都是在当代，这不是过去哦，也不是历史哦，就是当代，对，
1: 没错。这第二季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可能对于对建筑有研究的朋友，他会很想去了解，对不对？那也是他们一个吸收外来资讯蛮好的一个管道嘛，哦。对你来说，你看完之后的感动又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建筑方面的基础跟专业了。
0: 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建筑史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一些所谓的摄影作品的时候，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空间里面那个时间的变化，时间的这个因子。可是影像的强项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雨天的建筑、你可以看到晴空的建筑，
1: 同样的那栋建筑，
0: 对，然后甚至你就可以看到人在生活的时候怎么用那个建筑、这些都不是你在书上可以看到的东西，
1: 没错，
0: 也不是摄影照片可以提供的东西。所以影像这个媒介对于建筑来说，我不能说完美的媒介，但是至少它就是可以更呈现多面貌的建筑，
1: 而且它可以投射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
0: 对，而且它还可以塑造你的情绪。
1: 没错，尤其是你们用开放的空间来做这样的介绍，那个穿越的过程当中，我一下从这个山西的窑洞跑到了那个法国的都市宅这个载体里头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很有趣诶。
0: 就我是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啊，而且我后来带我的学生建筑系的学生来看，
1: 是是是，
0: 他们很有趣，他们也很激动，他们激动的原因是说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展览，因为很难想象嘛，建筑影像展，
1: 你会觉得好像蛮硬的、啊、
0: 对，这要展什么、就是没有觉得好看、看完以后他们就说，老师这个展览也太有趣了吧，这每一支片子都好有趣，
1: 真的。
0: 像有一支片子也很可爱，他是在讲英国的一个公宅案、那个公宅案呢，他的拍摄手法是假装那个宅子是他是以一人称介绍自己，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诞生于哪一年，对，然后我最爱的是什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他就用第一人称讲他的故事，然后像诗一样的把它念出来、就假如建筑是个人他会说什么，对，他在表达这个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就很有趣啊，各种各样。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最大的冲击跟启发就是说、它拓展了你对建筑的想象，因为有这么多人都在谈不

0: 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呈现了不同的效果。
1: 了解，好，这是在第二季的第二阶段当中展出的内容。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间就4月21号会一直进行到7月19号，就是探讨人跟空间的关系，还有都市住宅的演绎嘛，哦。第三季是7月21号开始进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结束，10月26号嘛。那这一次你们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呢？第三季。
0: 第三季的重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影像这个媒介的特色，
1: 嗯，
0: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声音，声音也是那个时间性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第三季的一个主题是声音如何形塑空间。 我们选的这几部片子呢，其实它里面都没有对话，就是应该说它有对，它没有情节，也有对话，但是那个对话也是在念一封信，比如说 Dear John，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Dear John， 他就用那个梗去介绍了另外一个房子，然后John 其实是一个建筑师，
1: 是，
0: 所以他是写信给那个建筑师，然后跟他讨论他设计的那栋房子，所以那个旁白就是一个声音，
1: 是是。
0: 可是其他几部片没有，就是不同的音乐，有些音乐是古典乐，然后有一些是，有一支影片很特别，它收集建筑物发出来的声音，所谓的发出来声音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微设备的声音。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冷气的声音啊，
1: 哦，
0: 水管滴水的声音啊，然后就是你开关门的声音啊，他就整部片都在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当然也有那栋房子这样，
1: 是是，
0: 对，就是我们故意有一个展间设计的，让你就是会有一个，它是有点像环场，那个喇叭只有在坐在那个位置上人才听得到，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可是我们的前方其实有好几个萤幕，
1: 是，
0: 然后只有跳到大萤幕的时候呢，你才会听到那个大萤幕的那部片的声音。可是如果你看到侧边的另外一部片，你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片子，可是你可以搭配一样的声音，
1: OK，
0: 也就是说你看这部片子配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效果？我们让你感受有四部片子在你的前面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影片是不同的，对不
0: 对？
1: 对，四部影片
0: 轮播
1: 的，哎，轮播交错，但你是
0: 你永远只能听到一部，
1: 哎，对对对啊，但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你有感受到不同的声音就对了。
0: 不，你是声音是一样的嘛，但是你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1: 啊，但是
0: 你搭配了
1: 不同的画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对，你会有什么感受？
1: 哦。但是这个第三季的展览的话，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个位置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嘛，那代表说我要去抢那个位置吗？
0: 哦，那个位置很大，大家都可以坐在那里啊。那是一个很豪华的沙发。
1: 你看我们的那种很就是很传统的观念想法说，哎，抢一个位置就是椅子摆在那个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没有啦，其实规划上是非常的
0: 很舒服
1: 体贴哈。好，哎，那我想请教沈梦莹博士喽，在你刚才特别请到邀请了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家来做这样的设计，对不对？然后他看到我们的展间之后呢，他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感跟创意，重新规划，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嘛，一周嘛，对不对？他自己看到他的成果之后，他有什么样一些反应呢？
0: 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其实坦白说在过程里面他的设计跟我们现场监造的人其实是有落差的，
1: 怎么说呢？
0: 所谓的落差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是很欧洲式的建筑师，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空间里面的元素，你可以说他们很挑剔，也可以说他们不挑剔，挑剔的原因是他对于你要在这里多加一块板子，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会希望我要解说一些东西，我想要多加一块板子，
1: 是，
0: 他就会说不行，
1: 他有他的坚持，
0: 对，他觉得那个空间就是要这么空，
1: 啊，
0: 才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他觉得说我们就是看电影，为什么要那么多文字？
1: 欸，对啊，
0: 人们应该感受。
1: 欸，我赞同哦，
0: 对，
1: 这个观念我认可。
0: 他说你把那文字移到外面的走廊，他就不愿意我们放在里面，那我们你知道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很习惯那种 CP 值要很高嘛，
1: 看文字，
0: 对，然后你再看电影，然后最好这个整间都很多知识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法国人不要，他们就是不要，他们
1: 要
0: 呼吸这样。
1: 谁赢了？
0: 好，那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当然就是要一个相互尊重嘛，我们找了人家建筑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设计，
1: 是是，
0: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就想着我先听你的，我先看做出来的效果之后我再来决定，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在那样的空间里 它就是要有一种空白让你呼吸，
1: 嗯哼，
0: 然后把视觉焦点就放在影像上就好，不要再有其他分心的东西。
1: 哎，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在亚洲，尤其是台湾的教育的制度，哎，我们好像就我们经常讲到我们的填鸭式的教育，那在课堂上，包括我们上补习班，对不对？然后老师啦，都会塞很多的知识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它硬啃硬背下来。但是国外的教学的方法，他们采取那种很开放的、自由的空间，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
0: 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感觉很放松也有不放松的地方吗？
1: 怎么说呢？
0: 没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争执的点是最有趣的事、他们觉得很多的电线，很多那种本来就会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电视嘛，有电线嘛，
1: 是
0: 那些电线当然它就会那些就会有电线啊，
1: 嗯，
0: 可是他
1: 希望是隐藏不被看到的。
0: 没有，他不需要隐藏，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是必要存在的东西。
1: 哦是哦，
0: 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电线啊，他没有需要藏起来，
1: 嗯哼，
0: 他觉得那个就露出来，
1: 会认为空间要很漂亮。
0: 对，尤其我们喜欢压那个线，压这些线槽，
1: 对对对对，
0: 他一个都不愿意压，他觉得那个就是多余。

0: 沈梦莹博士。我刚本来以为说他们希望这个空间是很干净的空间，没有太多文字，就是影像，就是影像，对不对？那我本来想法说他也希望这个空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诶，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
0: 他们希望显现出来就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觉得那就是有限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可是有的时候
0: 乱乱的不好看啊，
1: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他认为整理的好一点就好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只要整理的好就好，但是他就是有限，嗯，为什么要把它折起来？
0: 嗯哼，
1: 那对我们而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观众可能会绊倒，可能会怎么样？
0: 哎，对呀，啊，
1: 对，我们就很担心各种展场安全嘛。
0: 嗯哼，
1: 可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就是在角落？观众为什么要走过去？
0: 嗯，
1: 为什么观众自己
0: 不注意？不
1: 注意，对，
0: 对不对？
1: 对，不遵守，嗯，也不注意。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在欧洲跟在，嗯，因为他也有很多案子在香港，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欸，哎，观众就是要自己注意啊。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巨婴文化，
0: 对，我承认。
1: 真的。然后我们的箱子也是，我们那些展示的一些小，嗯，小构件也是。
0: 嗯，
1: 博物馆就很担心被客诉啊，就不停的跟我们讲说这里要包脚，嗯，那边要包脚，嗯，什么东西都要包脚，
0: 嗯嗯，
1: 他觉得为什么要包脚？这个现实生活里就有这么多这些东西，难道你要把墙壁都包脚吗？
0: 嗯，欸，其实我赞同，这个设计师他本身的想法，欸，就是说行为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动作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在台湾来讲你好像什么东西都要 say 好，
1: 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不能让他们受伤，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受伤，但他自己要注意嘛，他滑跤你要怪谁啊？
0: 对，你故意在这个展间跑动的话，
1: 对啊，
0: 对对，那再来的话，他明明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法国的设计师嘛，他讲到那个线本来就是在边边嘛，边边你为什么跑去踩它呢？
1: 对对，哦，然后我们就会说，哦，我们很多小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换个角度来看说，博物馆是不是一个公众教育的场所？
0: 嗯哼，
1: 我们还是我们是一个纵容他们的场所，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吗？
0: 对，重点在这里，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慢慢的有一种共识，社会共识的。
0: 嗯哼，后来你们怎么决定呢？怎么做？
1: 我们就松松的在那里。没有啦，我有跟台博馆说，嗯，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先试试看。
0: 嗯，
1: 有任何一个就是撞到，还是弄，还是扳倒，
0: 啊，
1: 还是怎么样，
0: 啊，呵呵，
1: 那我来处理这个客诉。
0: 嗯哼，
1: 对，目前是没有啦，不知道是台博馆自己吸收掉这个客诉，嗯，还是其实没有发生他们担心的任何事。
0: 了解，所以你看呢，我觉得真的是找外国的这个设计师来参与我们的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只是说他把一些观念带进来之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

0: 过去呢，我们经常说，哎，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儒家思想，我们的这个观念里头认为说，我们必须先考虑到这些细节。但是你看，法国人他们那种很浪漫或者比较自在的，他们的观念跟创意，我觉得引进来之后，让我们重新去醒思。对啊，你刚才讲到啊，到底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的场域，还是说是一个可以纵容你随便？在这个地方自由自在的去发挥自己能量的所在。
1: 所以，其实当然，某个程度来说，我也会认为，可能也是某种文化上的冲突啦。
0: 是
1: 对，
0: 是是，
1: 那
0: 这冲突很好哎。
1: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的建筑师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0: 东北的啊，受不了
1: 不是，
0: 吗？
1: 他说为什么我们也这样讲的时候，你们都不理，法国人这样讲，你们就配合。
0: 那你怎么回应呢？
1: 我只能说，别人我不知道，但是跟我合作的建筑师。我第一优先都是配合，就是因为我选了他们，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建筑师，我认为要信任。
0: 是
1: 对，
0: 是
1: 我会
0: 是，
1: 先尝试。真的，如果有出现问题，我们再来想解决之道。我不会在一开始就拒绝，我不会拒绝尝试。对，我只能说我自己要求自己是这样，那
0: 是
1: 别人我就没办法
0: 没有分国籍啦，
1: 了。
0: 啊，我们就是说，既然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策展的工作，来做
1: 对，对。
0: 设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100%的尊重啊。那过程当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嘛，哦，好，那我就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喽。这个展览目前进行到了第二季嘛，对不对？还有后面的第三季嘛？那听你这么说的话，目前在你这里。好，到你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接受到客诉嘛？好，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个重新对公共场域博物馆的一个在策展布置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思维跟想法哦。你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到这个铁道部这个馆址所在的话，欣赏这一次的分为地哦，影像与建筑展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故意去踩边上的线嘛，哈。还有呢，应该要先做功课吗？
1: 其实先做功课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大家是感受的，没有太多所谓你要在这个展览里学到太多知识。对，所以我唯一的祈求是，我希望大家多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展览，因为影像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如果你只是看一眼你就转走，你就走了，你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0: 是
1: 对
0: 是
1: 不对？
0: 是，
1: 即便你可以听那个什么古阿莫10分钟，你也不能理解这部片子，它其实有很多细节的设计。你只知道这个影片的概要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时间这个因子其实不止对影片很重要，对观影也很重要，就观影这个展览也很重要。你必须花时间，你花时间去看，你就会得到。如果你
0: OK，
1: 是用一个很有点焦
0: 像走
1: 急。
0: 马看花
1: 对，焦
0: 啦，
1: 急的心情就是哦，我就这样看一下，我就走了。那你可能得不到任何东西。
0: OK，
1: 可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这些片子啊，大概是70%，大概是5分钟到15分钟。每一季里大概会有1支到2支是会有1小时的。对，那1小时的片子，真的你就一定看不完，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展览里花那么多时间。
0: 我觉得我可以耶，
1: 我在这。
0: 我愿意耶，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愿意，因为这每部片都很好看。
0: 对呀、
1: 对，所以就是要花时间，对，
0: OK，
1: 不能太
0: 好。
1: 性急。
0: 好，你就让自己放空哈、哦，感觉上你好像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当中，然后每部片子呢交错在你的这个周边，那有些或许是会有声响，有些是只有影音的影像的部分呢，你去看看呢，你看几十年来，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个人的生活的空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创意想法跟教育的环境当中所展出的内容，诶，
1: 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是一定喜欢。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要花2个小时在这里了。好，第一季没赶上，第二季、第三季我要把握机会哦。好，这是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哦。这次分为地影像与建筑的特展，那目前也正在我们的铁道部的这个馆区来做这样的展示哦。好，铁道部馆区就是在我们的所在位置是。
1: 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1段2号。
0: OK，好，我住。

0: 在五段了齁，然后我就直接卡卡达加齁，骑着自行车呢就到一段的欣赏。这一次呢由你们所推出的非常特别的展览，也就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也非常谢谢沈明允博士沈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推荐跟介绍，我欣赏完展览之后再跟您提出我的报告。
1: 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执行长，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展出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其实这项特展把博物馆本身也当作展览的一部分，透过空间设计来引领参与的朋友来观看跟感受。而且整体的空间它运用了有投影、声音跟多尺度的影像的场景哦，让观展成为一种随着身体移动而且展开的感知体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也说到了，他们透过每一季的轮替放映跟专题的座谈，还有特别的活动，让这项氛围地影像特展可以引领大家重新思考影像如何为建筑赋予第二层的生命，并且也作为未来成立台湾建筑文化中心重要前导行动，为台湾的建筑文化的长期发展可以开拓新的展示想象还有公共对话的空间。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当我们提到国际新闻事件，其实真的很难不去看中国的反应跟做法，因为呢我们知道它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那所谓中国实力崛起，世界会怎么看中国呢？等一下呢，我们要从刚荣获唐奖汉学奖得主中国思想史名家葛兆光教授他所持的观点来思索。好，另外呢，谈到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我知道中国大陆教科书是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样的编写的教材哦，但或许在国际政治经济演变到现在的今天，有时候呢暂时会被两国放一边吧，因为我们知道中日1972年就建交了，都半个世纪多了，不过这关系还是起起伏伏的，到现在双方还是有些经贸投资了哦，只是我们要特别来观察的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台湾有事论争议掀起中日关系好像有些摩擦，那情况改善了吗？待会儿呢我们要从艺文交流还有旅游这两个角度来看。好，至于在今天节目要谈第三个话题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消费，有没有比较阔绰一点，还是说最近这几年谈的消费降级呢？我们要从这个六一八的购物节的一个数据来拆解来看看哦。这些议题今天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先从您有机会访问这位唐奖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教授说起哦，先谈一下对唐奖的一个认识哦。其实他是我们的台湾企业家尹衍梁，他个人捐资也是要效法诺贝尔奖精神，在2012年所创立的哦。但是我想很遗憾的，尹衍梁他在5月26号刚过世。我想呢，他捐资所创设这样的奖，目的也就是要表彰各领域杰出贡献的学者，希望能够借这样的服务来回馈社会，甚至能够贡献给全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个公益慈善家。那今年是第七届了，这汉学奖颁给了历史学者，就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其实在6月17号台北举行的这场记者会公布得奖名单，过去我也有机会去采访唐奖了，他分别从永续发展、生计、医疗、汉学跟法治四大领域来颁给这个实质贡献的杰出人士哦。有时候听到他们的研究的这个领域我非常的陌生，但是又觉得非常感佩这些人长时间来他们会在他们的领域呢钻研这方面的研究，有些学术上的成就也希望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好，那你就在上海哦，我想相当难得有机会访问到我们这位教授哦。首先先谈一下哦，这个奖项公布的时候他对于拥有这份殊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文琪？
2: 他其实非常的谦虚，他是认为说有同样资格可以获得唐奖汉学奖的人有很多，对，所以选中他觉得就是很意外。其实很有趣，就是我采访他的前一天，正好就是尹衍梁去世的那时候，对，所以他也觉得就是很感慨吧。
1: 葛兆光老师好像也是70多岁的嘛，对不对？
2: 对对，他们同岁
1: 哦，我想这感触一定更多，而且
2: 对，
1: 据一些资料我们看来，就是说他还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获得这样的殊荣。
2: 葛兆光他其实是生长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这也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应该有蛮大的影响，因为他从初中国中毕业之后整整12年没有上过学，直到18岁才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所以他还说汉学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志业，也不是一个职业，他形容是一个再生的机会，对，他讲的蛮重，是一个再生，所以我认为他的研究其实带着他过去就是对中国历史的那些复杂的心情吧。
1: 嗯，文革对中国影响太大，大家想一想，中断的都差不多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才可以再继续来追求学问哦。那一个人的等待或是坚定的信念，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那也带给大家不同的思维哦。
2: 没错，
1: 在公布这项名单的时候呢，中研院院士黄树民他介绍得奖人，他说葛兆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学者，但是呢勇于挑战传统的史观。过去学者看待中国史都是以汉族中心啊精英的角度呢，那葛兆光老师呢，他主张要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经典走向一般，从精英思想转向庶民生活观念。文琪有机会跟我们葛兆光教授来谈他怎么样来看他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
2: 对，他的研究其实就像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刚刚那几个贡献。第一个就是使用比较民间资料，那第二个就是提倡从周边看中国，那他周边可能就是朝鲜啊，或是东南亚、那边的一些资料。那他我认为在采访的时候讲的比较保守，可是因为像从周边看中国这个有一点就是认为中国不是自古而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感觉，他想要破除这个史观。
1: 在台湾我们也会念有关中国的一些历史的演变，其实是长时间的可能几百年或甚至几千年哦，所谓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哦。所以刚才我听到文琪有提到，就是说会用民间的资料，民间的资料是什么呢？他有没有举例像是什么东西？
2: 有，很有趣，他说像是什么黄历或是地图，还有一些什么普通百姓的做人准则，这我很比较不确定是什么，但黄历跟地图应该很好了解，对，所以也是之前的学者比较不习惯使用的东西，
1: 所以真的是蛮独特的，所谓庶民的生活的观念。好，刚刚我们中研院院士黄树民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对给学者来说，从这个我们认为很重要吗？或说不起眼的，但是呢，他却拿来做一些研究哦。那另外就是说，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从一些国家来看中国，这个也挺有意思，好像不是从中国自己的一个核心领域去看，他要从周边国家来看，这个他有没有特别说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想法呢？
2: 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说得太清楚，但他就是会从周边像日本、韩国、越南的文献去重新理解中国是什么。因为在他这边说的很抽象，所以我也不好去过度解读，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例如说我们这个疆域好了，他不是原本就是这一块疆域嘛，他可能也不是原本就是这些民族，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些概念的，可能就是有点太专业学术领域。像他出版的几本书的那副标题其实都可以看出大概是什么，像是宅之中国就是一个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对，
1: 好，
2: 然后或是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是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1: 好，这些书
2: 籍就是一些关于疆域民族或文化的这些重构吧。
1: 好，那对于未来的一些研究，他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期待呢？比如说他得奖的是汉学嘛，那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领域的研究，那他个人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下或是看到他个人这方面的一些期待？
2: 他其实现在近年做的呢，就是比较推动汉学走向国际。对，他希望可以跟国际社会接轨，因为他觉得之前中国的历史研外国的这些历史汉学研究是不太能够对话的，好像中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那种感觉。但他希望就是像唐奖，他也提到就唐奖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奖项，那他也让世界更加注意到汉学，那他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唐奖的力量，就是因为尤其唐奖过去几年都颁给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所以就是他也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就是把汉学更加推向国际。他甚至希望有个崇高的理想是可以跟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这些领域形成对话。
1: 我觉得这样怀抱 理想目标我觉得很棒，就是跟国际接轨才有办法对话。谈到这里，我听文琪这样分享，我不禁想到多年前有机会跟我们的国际的大导演就李安哦，我们在谈台湾的电影或是台湾有很多的故事啊，都可以拍成很不错的电影，但是他其实很谦虚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在国际间被看到然后有共鸣，其实国际元素还挺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跟国际来对话。所以葛兆光老师他会希望汉学这样的研究领域未来可以跟比如说印度学啦、波斯学啦、日本学等等领域形成一些对话，我想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要了解中国，可以多一种方式跟管道。我想他身为这样一个学者呢，非常令人敬仰哈。有没有也稍微分享一下在做学问呢？其实有时候是蛮孤单的哈，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是不是有时候要抱持着这个，就像我们新闻啊跑新闻要好奇，那做学问是什么呢？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
2: 他的精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中国本土学者，他认为是在中国研究汉学，他比起海外学者多了一个关怀，就是他是一个很切身的关怀，这是他的国家，这是他生长的土地，所以他有认为就是是他本土学者的一个特色吧。他们不是隔岸看花，是身在此山中。对，是切身关怀的问题。那他也提到其实山中人，用他的说法，他说山中人就是会对中国历史关怀里面会有比较现实中国的一些思考、焦虑跟关心。就像他的研究，他其实研究就是过去几年四十几年来有四次转向，那每次都是贴合中国的那种时代眼镜，想要回应那个时代的提问这样子。
1: 回应时代的提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学问嘛，研究不是只有关在书房里头钻进书堆里头，这些要回应这时代的一些问题，或许给我们一些解方，或是告诉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哈。好，我觉得可以学习的真的很多，那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交流或是分享他的一些观点，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翻阅一下他的一些书，怎么样被我们的评审看到他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史观，也希望未来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比如说西方的思潮。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你专访葛兆光老师，唐奖汉学奖的得主。好，等一下呢要谈的是中日关系，有两个角度要来谈，一个是艺文的交流，是上海电影节，另外就是在旅游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众要到日本旅游，那目前有些情况和中国大陆民众的一些反应，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NG 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这中日关系，我们要从艺文交流上海电影节来观察哦。那上海电影节今年已经是第28届了，那也在前阵子举行，现在已经落幕，不过有些现象是可以来参考的。通常这电影节应该是有一些机会来看到其他国家的作品哦。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以往应该是有日本的电影也有机会来这边放映，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是没有还是有呢？
2: 今年是上海电影节跟北京电影节都取消了日本电影周这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今年上海电影节是完全没有日本电影放映的。
1: 这个
2: 这个情况非常罕见。
1: 对，罕见在时间点上呢，我们刚刚一直谈到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像这个情况的话，我想主办单位也不太会有说明，但是我们就嗅到好像不寻常的氛围嘛哈。那我想呢，
2: 没错，
1: 来跟一些人谈谈他们的一些感觉，或许也能嗅出 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中日关系的变化，文琪有机会跟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来聊，他们会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安排呢？
2: 因为他也是非常喜欢日本电影的人，这一位资深影迷，看电影应该很久，但他光是参加上海电影节就已经有10年了。
1: 哦，
2: 那他参加了这么久，他说其实从上海电影节创立之初，日本电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他说每年400部的参展影片中，日本电影数量其实都仅次于中美的电影。应该说上海的日本氛围非常浓厚，就是电啊什么的二次元文化啊这些都非常丰富。他认为说没有日本电影的上海电影节是一个大打折扣的，对，
1: 可能
2: 其实也蛮失望的，
1: 大失所望了哈。
2: 对，他有很多很想看的电影，尤其他说今年是日本电影的大年，就是像是很多著名的日本导演，像冰口龙介啊，或是市之愈合，他们都有推出新的作品。他本来就很希望可以看到，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连上海电影节都没有，那其实影院放映更不用说，已经就是几乎都断了，所以就。

0: 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可以看到。
1: 好，今年北京跟上海都没有。
0: 对对。
1: 谈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上海电影节有没有台湾的？我看了一下，好像也
0: 没
1: 没
0: 有。
1: 有。对，我们台湾的影视产业跟作品，好像
0: 他说，
1: 曾经有，
0: 他
1: 是
0: 是，
1: 吧？哦。
0: 他说像是。

0: 那一段
1: 就
0: 会被剪掉。然后他说啊，像依依就没有办法播。他说因为依依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学生，他的包包背后一直插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1: 哦。
0: 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么大段的剪掉，这一部就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但如果是小范围的那种，
1: 嗯，
0: 可以。
1: 哦，
0: 对。
1: 你看，这又牵涉到非常敏感的主权的问题。我们要所谓一刀未剪，在中国大陆好像比较难，在台湾是相对的自由跟包容性也比较大的哈。所以目前我们两岸的这个电影方面的交流，大概是要透过我们台湾官方许可的两岸电影展专属活动，在台湾才可以办理哦，可惜啊，因为刚刚你有分享，通常上海的这个电影节呢，会有大概几百部的电影，这边我觉得这种交流啊是很
0: 对，
1: 棒的，嗯。
0: 我认为这位影迷让我知道的一个点，就是他提到了，就是之前中韩关系也不好，因为美军部署萨德事件。其实中国从2017年开始就有一个限韩令，对。那他们的电影即使在这种情况，尤其在上海电影节，其实还是可以放映的。所以这位影迷才非常惊讶说，现在的中日关系已经差到这种程度了吗？比之前的中韩关系还要差。所以就是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就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1: 是两相比较的话，会觉得为
0: 对
1: 什
0: 对
1: 么
0: 对，好像情
1: 这
0: 况
1: 个
0: 更
1: 情
0: 差。
1: 况更差了哈？好，那上海电影节已经刚结束，接下来呢，我想也趁这个时间预告一下，我们台北的电影节呢，6月26号到7月11号举行。那其实我刚刚提到这种交流，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如果以我们台北电影节来看呢，会举办一些竞赛啦，国际的新导演的竞赛啦，还有一些观摩单元啊，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错的电影，大家可以去看看你想看哪部电影。我想对影迷来说都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好机会，在这边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这是电影的部分，那接下来看旅游哦，双方开放观光的数据变化哦。大致上看起来真的是有减少，因为大概在半年前左右嘛，中国大陆官方就不鼓励民众前往日本旅游。那我想呢，就是包括一些旅行社啦，大概也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这个禁令啊，或者说明的不能说禁令，但是大概就是做一些调整嘛。这到底有没有比较松绑了呢？好像有比较新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日本会调高了签证费，哎，还调高了不少，调涨了5倍哦。这个部分的话，中国大陆民众有机会去跟他们聊聊，他们对于日本这样的做法，会说要到日本旅游，他们会不会想去啊？嗯。
0: 首先呢，其实日本的数据是5月的中国游客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0%，对，这非常惊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观光业者应该也不好过。就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旅游业啊，本来想要默默的再开始招日本团，或是一些游轮啊，想要默默重启日本的航线，但是旅游团那部分被新闻爆出来之后，好像就暂停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中国民众应该自己还是蛮想去日本玩的，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政府调涨签证费的时候，大家不是说那就不要去啊，是很多人会在台湾人也常用的社群平台翠上面抱怨。对，我就是看到这个抱怨之后，也觉得很有趣。他们就觉得说只制裁他们，就是针对冲着中国人来的。因为其实在就日本一样，5月的数据就是日本现在的主要游客，第一名是韩
1: 韩
0: 国，第二
1: 国，
0: 名台湾，第三名是美国。那其实我们都享有90天的免签证待遇，第四大其实就是中国。那其实调整这个就是对中国有差。
1: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感受。我4月中旬的时候到日本京都去玩了短暂4天，就真的看到了中国的游客比较少。一对母女，就2个人的旅游吧，就很少看到中国的游客，所以这个多少可以反映在这个数据上头了。
0: 不过有一个民众就是有跟我说，他其实觉得大家可能情绪上会影响，但
1: 对，
0: 是对
1: 要
0: 于要
1: 去
0: 出
1: 吗？
0: 国的人而
1: 还
0: 言，
1: 是会去吗？
0: 还是会去。对，他觉得签证就是出国旅游人也不会在意那签证，因为大概是从单次签证是从新台币600元提高到3000元 左右，
1: 对，
0: 就是其实出得起国的人还是出得起这笔
1: 是
0: 钱。
1: 啊，
0: 而且他说，就是汇率其实已经有就是下降，日币汇率
1: 对。
0: 下降其实有抵消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会去还是会去，但他说其实不去日本的人应该还是受到官方宣传口径的影响，就是考虑政治啊或者安全因素。
1: 好，所以呢，想去的还是会去，更何况这个日本的汇率真的是大幅的降低前往日本旅游的一个成本。

0: 成本，但看起来就是中日关系好像没有明显的好转，我们再继续观察好了。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谈的是中国的消费，我们要从这个618的购物节说起，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样子的观察。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我们接下来要来谈中国大陆的消费，要来谈618的购物节。其实我们知道嘛，2009年开始双十一，就11月11号所谓这个光棍节，后来也变成购物节。一开始那几年哦，这个疯狂购物真的不手软，所以有人说会剁手什么之类的，相关的报道非常非常的多，那数据几乎是年年会创纪录哦。在去年我看到的数据，如果以光棍节来看哦，全网的成交额最终达到 1.69 兆元人民币，大概有2380亿美元，已经较去年就2024年增长 14.2%。 不过这个增幅呢，做个比较又比前一年 26.6% 还少，好像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重点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618的年终购物节吧，是不是因为这样又想推出个购物的名目来带动买气？好，那文琪也特别观察，你自己有没有尝试去购物看看，看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心动？那情况怎么样？折扣打得很低吗？还是
3: 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很有诚意
0: 哦。
3: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复杂，就像我在看的时候，因为它连拉得很长嘛，我可能从五月就开始看了，一开始看到还有满200减20的活动，我觉得那200凑一下还可以，因为它其实参加满减活动的商品也没有很多，所以我还要特别去挑说这个有符合，那我想本来想要凑一下，结果隔天一看它就变成满800减80，我就觉得我凑不到，我就放弃了。
0: 好像折扣也还好，但是又很快就变化。重点我们刚刚提到它整个购物节拉到一个月啊，以前我记得比如说双十一啊，我印象中早年的时候都短短几天，人家真的是会抢购，人家说你剁手，你就是要赶快去抢啊，所以一个月的话动机就很弱，可能说改天再来。那卖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多呢？
3: 我觉得主要会有参加满减是天猫的，就是它有分淘宝，可能就是比较一般卖家，天猫可能要经过认证的，其实我不确定他们的差别，但天猫大家认为比较有保障，或是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东西，本身比较贵的化妆品啊、香水之类的。如果是那种很便宜的衣服，基本上就是没有参加。
0: 就是很便宜的话已经利润很低的，听起来对你来说的话你也觉得要去搞清楚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买到最好的一个折扣。
3: 就是、我最后都没有凑满减买，就是后来就觉得算了，因为后来它中间都是800，我想说我也凑不到就直接下单了。实际上我应该也没有买到就是800那么多。
0: 好，那你是小额的购买哈。那最后你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他们有对外公布吗？像这样子的购物节，
3: 其实那数据我看了也蛮惊讶的，因为真的是成长率只有0.9%，非常的低。以人民币来说的话，就都是8000多亿，那可能今年就成长个100亿不到
0: 这个如果店家来看的话，当然是不满意啦。那官方来看呢，又会是怎么样？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谈到的是消费降级，就是说大概绝不会那么的阔绰啦，买很多。那如果说有一个购物节的一个促销，这些促销的手法这么的多元又难掌握，到最后文琪下单的经验又觉得哇实在太复杂了，干脆索性就放弃。
3: 对，
0: 那我想你也代表一些消费者的感觉嘛，对不对？购物的那个情况又不是很理想，
3: 觉得蛮无聊的我要来买东西，结果没什么特别的折扣那其实我有访问一位朋友
0: 他
3: 也是认为蛮无聊的他说的其实让我蛮惊讶的，他说 首先就是

0: 是第一个是广告变少了，确实我在地铁上都没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广告，就是真的非常安静。然后整个广告不如前嘛，那优惠力度也大不如前。对，他有提到，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其实说真的满200减20也没有很多，大概就是九折的概念，可能他们要叠加一些折价券之类。可是他们也觉得确实，优惠变少，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他们叫套路，就是可能一些。卖家会在促销期间把商品价格偷偷提高，然后再用折扣的方
1: 折
0: 式
1: 扣，
0: 折回来，其实跟你平常买根本差不多。对，大家
1: 是，
0: 好像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要看穿了，
1: 消
0: 这
1: 费者
0: 时
1: 也
0: 候
1: 是
0: 不
1: 越
0: 能
1: 来
0: 再
1: 越
0: 便
1: 聪
0: 宜。
1: 明了，真的。
0: 对对，他还有提到之前的一些气氛，我觉得很有趣。就他说，大家之前可能好朋友啊，都会 po 朋友圈嘛，然后还会互相问说花了多少钱啊，买了什么，甚至会有决战到天亮。就很有趣，可能半夜要抢一些折扣之类。他说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无人问津，大家就是自己买自己的。然后以前可能会花个几千块人民币，那现在可能几百块就算多了。我觉得哇，那真的淡掉了。
1: 对，真的安静又淡掉了。或许之前真的是能够吸引这个买气，但现在就是折扣也没有想象当中的好。而且，如
0: 对。
1: 果我们观察的细一点，刚才你所分享的，就把价钱给抬高了，那根本没有
0: 对对
1: 便宜
0: 对，
1: 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买气
0: 对，
1: 呢，不能算是很好，才提升了0.9%。
0: 可能也是确实是经
1: 经
0: 济没那么
1: 济，
0: 好有关系，因为像我那
1: 对，
0: 位朋友，他觉得淘宝现在很低调，对，可能
1: 哦。
0: 是知道大家没有赚到什么钱，
1: 哼哼
0: 对，但
1: 哼，
0: 总之现在他认为只是大家购物热情都大大减弱了，
1: 这问题还是在于经济不太好，所以消费
0: 对，
1: 呢
0: 没什么
1: 的
0: 钱。
1: 情况也拉不起来。那相对我们台湾呢，这个内需呢就被拉动很多，因为台湾的经济相对发展的还不错哦，第一季
0: 台
1: 的
0: 湾
1: 这，
0: 的618应该还是有趣一点嘛，因为我之前其实还是会挑这种购物节去 MOMO 之类的下单，因为台湾不会拉那么长，然
1: 对，
0: 后可能就是那一天，我就会在那几天关注一下，那有便宜我就买了。对。
1: 所以这种消费者购物的心态，你越拉越长的时间，这反映了很多
0: 觉
1: 现象，
0: 得。
1: 就是说卖不好嘛，所以拉长，啊，
0: 对
1: 卖
0: 对对。
1: 不好，你拉长时间，
0: 更
1: 可
0: 卖
1: 是
0: 不好。
1: 对，越卖不掉，而且你折扣不够低，真的没有诚意啦，那民众根本不
0: 对，
1: 会
0: 没有
1: 买
0: 感
1: 单。
0: 觉。
1: 那可能经济情况真的是不太好，中国大陆哈，我们未来还会持续在关注这相关的一些焦点。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来关心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接下来究竟会如何？此外呢，也谢谢文琪访问到刚出炉的唐奖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教授，他有哪些研究观点值得我们来深思？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些焦点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在邮局工作了大约7年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一些酸甜苦辣写成了一些文章。本来是在网络上面跟网友们分享，后来把它集结成书。那这个书的书名呢，叫做《吃邮饭》，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人了。那这个书呢，是由联经出版的书。那讲起来呢，这个福若云当时会进邮局工作，并不是从小的梦想，而是因为在工作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急需要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在背水一战的状况之下呢，就考上了邮局。不过这个邮局的工作，可能跟原来想象的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尤其是这个业务清单非常非常的长。 这个挑战的不只是脑力，还有视力跟耐心的极限。当然邮局也是一个人跟人密切交往的地方，有人来开孩子的第一个账户，有人来办理储户继承，柜台人员几乎默默见证参与了人们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那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辛爆料，也没有什么要提倡改革的这种呼声，更没有什么深奥的知识，而是每一天铁门拉下之后，他扎扎实实的细腻的记录下了生活点滴，关于工作，关于客人，关于同事，关于自己，也关于成长。而众多的萍水相逢，无法预期的交汇，让傅若云平凡的日子更添温暖。上个礼拜我们跟傅若云只是大约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进邮局工作，对于这本书还没有太多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了傅若云。傅若云你好。
3: 嗨，大家好，我是傅若云。
2: 是写客人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了，我觉得，但写同事哈，就是说这个通常大家就很容易去对标啊，这到底是是什么人？那其实很多人又会有一种八卦的心理
3: 哦，
2: 对不对？就是说，哎呀，你都写这些好的，这个其实公司里面少不了，就会有一些相处的摩擦也好啦，啊，或者说是一些无奈啦，啊，不然你说希望写的好笑一点或者什么的哦，
3: 对对对，
2: 但是这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会说希望你写的再真实一点？
3: 就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这些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遇到的都是好主管啊，好同事啊，
2: 对
3: 啊，
2: 哪有那么好的，都相处那么愉快，不可能嘛，对不对？
3: 对啊，但是我就是会回答说，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会有缺点嘛，不可能每个人看我都好的。那如果我在写别人之前，我要先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啊，如果比如说100%里面，我觉得可能有10%或20%是我不习惯或不喜欢的，我觉得就不用一定要去讲出来，就是我觉得啊，剩下70-80%我都很喜欢，那我就尽量往这方面去，就是去把它发挥出来，因为说不定人家看我也觉得说啊，我对这个人也是有意见什么什么的，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啊，所以我不能很，我觉得我不能去很偏颇的去写说某一个人非常不好或什么的，而且就是我们还在同一个职场上，我觉得不应该轻易的去抱怨，或者是觉得去写说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的 FB 就是，如果说我的 FB 是十几个人在看，我觉得还没关系，可是我的 FB 有很多人在看，那我写出去也许会影响到他在工作上的就是立场啊，或者是他到底听到的时候会是有什么感受，也许会很受伤什么，我觉得这个要小心的去把握这样子，因为我的 FB 已经不是一个私人的地方，所以我会小心的去想他的影响力会到什么程度，所以再去斟酌去写这样子。
2: 是傅若云，我觉得你是一位很善良的人，而且是很会自省的人，就是你也知道其实要写别人的不好很容易，
3: 对啊，
2: 你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来写，可是我们往往都忽略，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是在别人眼中又是如何。所以其实常看到有些人的这个部落格也好啦，或者说是脸书啊一些贴文也好，我写的都我振振有词，好像全世界他最对一样，别人都错啊。当然每个人都会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写了啊。
3: 对了，
2: 但是既然你要写的是邮局的一些百态的时候啊，可能像你现在保持的这种比较中立的视野啊，是更好的。那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一种切入的角度，大家也都会乐于，不管说是看你的文章或者说是分享你的文章，而且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其他人的质疑了。比方想像邮局，它毕竟也算是偏公部门嘛，虽然说现在盈亏要自负，但还是偏公部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哎，这个公部门好像对于员工的一些私下的一些作为可能也会关切。因为毕竟很怕，就是说你的一些作为是不是有损啊？这个工作单位的形象或什么的。
3: 对对对。
2: 那你在写这个，因为 一开始

0: 也许没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也就还好。当时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关切？
1: 就是我其实知道长官或是上面单位，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就是可能都有默默在看、默默在关心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基本上也不会对我写东西有什么意见，这样子。就是，有的人就会担心我说我在这样子偏公部门写文章，就很容易可能会受到长官瞩目或什么。但是其实还好，就是他们都没有像我出书，就是他们也没有去问说到底里面写什么内容啊，或者是他们就是我有报兼职，然后就这样通过这样子，也没有问我说到底要写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算是应该算是默默支持的这个角度吧，对对对，哼，
0: 是，还说你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没有人敢动你了。
1: 没有，应该没有，我的。不会啦，那个中华邮政自己有12万粉丝，我才3万而已，所以应该影响力没那么大。
0: 开开玩笑啊，不过我
1: 对对，
0: 觉得
1: 开
0: 还
1: 开
0: 是回到刚刚你前面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的写这个文章的风格，长久下来，这几年下来，应该大家都很了解了。好，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当你的角度能够拿捏得好，大概大家也都很放心了啊，也就不会担
1: 对
0: 心
1: 啦。
0: 浮若云会有什么
1: 除
0: 危害。
1: 了，对啊，
0: 好，那我想啊，这个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甘苦啊，这个有感兴趣的人应该是很多啊。那我想，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你在这里工作，你说7年，人家讲了7年之痒啊。你觉得在这里工作，你最大的满足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满足是工作真的是稳定的，那薪水也会照时间进来，就比较现实。那
0: 好基本的要求啊。
1: 对啊，然后工作时间就是不太会加班，就是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啊。然后爸妈，然后我家的就是可能阿嬷啊，就是长辈他们都会很放心，因为在长辈的眼里就是，哇，邮局是一个很稳定的地方，那他们放心，我就也会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工时稳定啊，薪水还有长辈放心，是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地方这样子，
0: 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个人满足了，
1: 太
0: 你
1: 个
0: 都
1: 人
0: 没有，
1: 满足
0: 就是
1: 了，
0: 说，
1: 对不
0: 哎，
1: 起，
0: 跟人的互动让你得到很大的满足吗？
1: 跟人的互动，我觉得因为比较充满挑战
0: 哦，
1: 啦，
0: 有好有坏。
1: 对，对对对，好像当然有很多好的客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会让我可能一整天下来心情不好的客人，我觉得就是说到满足好像也不一定，但是当然好客人给我的心灵的那种舒服感是非常棒的这样子，哼，
0: 是，
1: 对，
0: 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就是
1: 具
0: 说，
1: 体一点啊。
0: 对，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觉得哇，好温馨，好如何？
1: 哦，我觉得还蛮多的，因为很多客人其实还蛮有礼貌，虽然说他们没办法上网写评论，可是就是阿公阿嬷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会说啊，谢谢你呀，麻烦你了。然后做完业务，他们就会讲一句辛苦了。有时候只是一句辛苦了，我都会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或者是中午就会问说，哎，你吃饭了不？哎，就有没有吃饭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我可能会说啊，我等一下才吃什么，就是我觉得简单一句问候都不错，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认识很久的客人，可能他们可能买饮料啊，顺便想到我们，就是有多的也会分给我们啊，我也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温馨的互动。当然不是一定要他们给东西啦，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善意的交流这样子。
0: 是，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这个账目错了很多，突然有客人就是主动来。
1: 对，账目错很多，因为我书里面有一篇是，其实金额没有很大，是那个30块跨行汇款的汇费。我本来说我要自己就垫进去，因为才30块嘛。
0: 对。
1: 但是就那个阿嬷她，就是她回来，她就在找人，她就讲说，就是她去买东西，她就想到说啊，她那个路费忘了给，她在找是谁，我就说是我啦。然后阿嬷就说啊，就是她就说她那句话我好感动，她说我兄弟哈问东西探假啦，然后就把那30块还给我。然后虽然只是30块，我就觉得我到现在一直都觉得蛮感动的，就是
0: 是，
1: 大家有互相为彼此着想这样子。
0: 好，那当好的一面啊，这个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说？

0: 让你觉得是这7年工作下来最觉得煎熬的部分呢？
1: 最煎熬的部分，我觉得除了一开始进局就是学业务很繁杂，就是没办法那么快学位之外，我觉得到现在大部分都觉得还好，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克服的。那当然有时候，比如说最近我有遇到客人，可能就是讲话会夹带三字经那种什么的，我是真的很不高兴，我当下有生气这样子。可是我回去写了一篇文，哇，大家也都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不应该，就替我出气。然后我又觉得好多了这样子，对对，可能有写文章抒发出来以后，很多事情都比较可以，就是笑着去看他这样子。所以煎熬的部分，我觉得刚进去的时候是比较煎熬，现在都觉得还好。
0: 是这个人生啊，百态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啊，你会碰到太多不一样的客人，真的是有好有坏啊，这都是这个必须去面对的啊。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邮局工作7年之久的符若云，来继续介绍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邮饭》，邮是邮局的邮，也就是符若云，他领邮局的薪水，靠邮局吃饭，他在里头书写了他邮局工作生涯的甘苦人生，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尚淳。我们今天又再度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自己在邮局工作的七年时间的一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邮饭》。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啊，那种特性啊，在我的感觉里面啊，有一些这个年纪偏长的这个长辈了啊，其实好像不太喜欢去银行，特别喜欢去邮局，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好像是，因为第一个是邮局据点多，就是很多人是住在附近，离他们家近，然后包括说他们做定期存款就喜欢来邮局，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甚至是当兵的时候，户头就开在邮局，他们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一种亲切感嘛，因为我们就是都会这样家常聊几句。银行我是比较少去啦，可是可能就是邮局，就是大家就是认识久，他们都会说啊，这我实在就够啊，归咋你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就是一直来聊天这样子，就是可能事情办完了都还会在邮局坐一下，不会那么快离开。而且他们在邮局办事，可能还会隔壁刚好办事的是他的邻居，所以他们办完事情啊，两个人就一起坐在邮局的那个椅子上面就聊天，我就觉得说，哎，长辈真的是蛮喜欢来邮局的。
0: 还有，我觉得市场的摊商也特别喜欢在邮局，他们也不太喜欢去银行。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来存铜板啊，换钞票啊，就是还蛮方便的。对对对，就
0: 是
1: 可以顺便交流一下。
0: 对，这个这邮局就好像是一个社区的一个交易中心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在这里啊，就是这种一个特点，就邮局给人就是一种很亲切。像有些银行啊，那装潢可能比邮局漂亮。其实当然，也许感觉好像比较舒适啊。但是呢，就也许就给人一种距离感，但邮局呢就完全没有这种距离感，大家就好像是这个街坊邻居，这个好朋友一样。跟邮局的朋友互动啊，就好像我今天跟福若云对谈一样，我也觉得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谈起来就很轻松，就也没什么压力。那最后再来谈一下，就是说，
1: 好啊，
0: 写文章嘛，这个当然现在写出名堂来了，以前应该没想过自己可以出书吧？有一天
1: 啊，真的是没想过。我最早的时候还想说我要自己印书，可是印书不是为了要卖啦，就那时候想说啊，因为网络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一天什么时候突然消失。比如说 FB 也许就啊把你下架什么，我就想说，那这样我的文章可能都会不见。就是我会想说，想要印下来给别人看这样，但是因为就没有深入去研究到底该怎么进行，后来有点放弃。可是后来就是，有两次，一个是我邮局的口试老师，他有推荐跟出版社推荐我，然后他去找出版社编辑来看我的文章。那次没有成功，他们觉得说可能方向不太一样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运气很好，我又遇到联经出版的编辑，他就是主动来跟我讲说有没有兴趣把邮局的文章就是集结成书。那我那时候也有点惊讶啦，我就想说这个文章会有人看吗？因为邮局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没有那么有趣。他就说有，就是他觉得会有人来看，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好，那我们把这些文章把它编辑成书这样。

0: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开 FB 的时候一开始目的不是这样，可是它就一直长出花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境遇，这样子是我当初想不到的。
1: 你以前在学的时候，自觉文笔如何？
0: 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说，我还蛮爱写散文，就是
1: 是。
0: 写生活杂记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它可以成为书，因为以前有同学觉得我写的东西观点不是那么，他觉得就是可能比较温温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锐利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观点，所以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自信，这样子就觉得说啊，我写的东西好像不是人家很有兴趣的，可是没想到在写邮局文章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优点，因为就是如果太锐利，也许有的人会受伤这样子。反而我就是温温的写，好像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邮局的同事，他们看了都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有温暖，有时候有好笑的，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看了这个客人觉得真的生气什么的，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我的回馈很多，就让我觉得说，哎，原来我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就是反而比那时候还有自信这样子。
1: 是，一开始，开部落格，写的东西是生活杂记啊，那后来才开始专心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那现在出书了，其实会不会这个未来也想写一些，又去写一些跟邮局不一样的东西呢？
0: 因为我现在算 FB 主要是写邮局文章，但是它也就是变化比较多。比如说，因为我可能穿衣服会拍照，然后就大家对我穿的衣服很有兴趣，我就开始写一些穿搭文，或者是我写一些我个人的成长故事啊。就既然大家也是有兴趣的，我也是有想说，也许如果未来经历多的话，可能也会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目前就是邮局可能给我的题材是最多的，所以还是会往这条路发展这样子。
1: 是，说到穿搭，我就想到，就是邮局也是有制服嘛。好，然后邮局给我们的感觉了啊，就是不管说制服本身了啊，或者说那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可能比较保守啊，不
0: 是
1: 会
0: 的，
1: 很花俏，这样的一种风格个性跟你原来的个性是吻合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还是有点 觉得稍束缚了一点？
0: 就我会觉得穿制服，第一个是很方便啦，不用想每天要去穿什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工作上，就是比如说以前坐柜台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墨水啊，或是灰尘，所以弄到制服比较不会心疼，这也是一个好处。但是当然就是还是会想说啊，有时候还是想穿便服展现靓丽的自己。像以前我就很喜欢，就是邮局大间的邮局周六会开，然后周六可以穿便服，我就很喜欢在那个时间穿便服去上班。我就觉得说啊，尽情的展现我自己这样子，我觉得是各有利弊。因为如果都不穿制服的话，我可能买的衣服真的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1: 这个邮局有没有调动的制度？
0: 如果是单纯做柜台的话，它基本上不太会需要调动。可是如果做到主管职的话，差不多3年多就要调动一次，因为它是一个就金融业算是防弊的机
1: 对
0: 制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主管一定会就是一定要调动这样子。
1: 是你个人对于在邮局的发展有什么更远大的志向吗？
0: 目前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啦，就因为我之前是有在考试，然后后来有就是有转成乡里，是就是在柜台的后面这样子。但是要问我会不会再往上走的话，我目前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主管要调动，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挑战了。然后如果再往上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力要再加强，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想到这一块。但是我就觉得说，每一年都把它健健康康的过的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计划。这样子，
1: 好，这听起来这个福若云也是对于现状应该是满意的啊，能够做到一个就是薪水固定入账的工作，然后呢又可以这个写写文章啊，这是自己这个闲暇之余的一种爱好也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疗愈也好啊，给自己也带来很多的这个成就感啊。我们也希望福若云呢。这个未来工作也好，这个写作也好，都是越来越顺了。今天啊，这个邮局，在我的感觉，好像它也许会受到很多不同的竞争。 但是呢，
0: 对，
1: 他似

0: 乎好像是不会脱离我们的了啊，我们也脱离不了他的。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在邮局工作七年的福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他在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油饭》，谢谢你。
1: 好，谢谢郑淳大哥。
2: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成龙跟苏慧伦所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今天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每一天写成了文章。那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要进到邮局，但是基本上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今天节目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台湾的雨势。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持续发布了大规模的豪雨特报，提醒在华南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之下，除了高屏地区仍然需要严防局部豪雨，花东也要戒备可能会出现短延时豪雨，而且这样的剧烈降雨可能会持续到明天。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26号上午，在桃园新竹一带降下的暴雨，到了下午虽已稍缓，但南高屏持续处于降雨热区。气象署统计，截至下午2点30分，单日累积雨量最大时雨量以及3小时最大雨量都由南高屏霸榜，屏东更一举拿下3项纪录的榜首，包括最大时雨量111.5毫米、3小时最大雨量215毫米，以及单日累积雨量357毫米。排名在后的高雄和台南，单日累积雨量也将近300毫米。气象预报中心资深预报员赵宏预估，这样的剧烈降雨将

0: 持续到27号，各地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高屏地区仍需严防局部豪雨，花东也要戒备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他说，
1: 今天晚上到深夜，主要的降雨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不过在东半部，尤其是在花东沿海这个区域，因为受到锋面的影响，其实降雨从今天下午开始会慢慢的增强，而且要留意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甚至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明天清晨到中午这段期间，受到西南风跟海陆风的交互作用，南部地区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出现，而且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主要是到明天的下午之后，有热力作用的加持之下，整个中部以北花东地区都要留意雨势，也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0: 预估28号，随着锋面逐渐北台，西半部和东北部仍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花东则是多云，但需留意午后在山区会有雷阵雨，而且可能出现局部大雨。29号转为偏西南风的环境，只剩南台湾整天还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要留意午后山区可能出现比较剧烈的雨势。30号之后，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西伸，全台也将重回多云到晴，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的典型夏天。气象署提醒，强降雨时容易导致溪水暴涨、路面湿滑、积淹水以及能见度低的危险，行车时务必注意安全。此外，山区连日降雨也可能发生坍方落石或土石流，呼吁民众这一段期间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气流交汇的影响，全台湾连日豪雨，各地也陆续传出了淹水及农损。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早上前往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视察，他要求全面加速淹水地区的退水，并强化抽水机的调度，同时也持续监控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变化。他并指示农业部尽速办理农损查报及灾害救助，全力降低豪雨造成的冲击。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虽然在24号减弱为轻度台风，不过受到外围环流以及西南气流北上影响，全台连日降下豪雨，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灾情。经济部今天一早将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开设。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也临时取消原定行程，前往经济部水利署灾害应变中心视察。卓荣泰致辞表示，虽然米克拉台风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其外围环流以及西南气流交汇，携带惊人雨量，台湾从北到南出现淹水灾情。卓荣泰指出，截至今天上午，全国能有134处淹水尚未退去。他要求水利单位全面检视抽水站设备是否正常运作，并强化调度移动式抽水机，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掌握各淹水地区预估退水时间，适时向居民说明。在供电方面，卓荣泰感谢台电第一时间投入抢修工作。他表示，全台能有888户停电，期盼能够尽速完成复电。在供水方面，豪雨虽然让各水库进账丰沛，但卓荣泰提醒需要密切监控原水浊度。目前高雄已接近警戒值，但其余地区也应持续掌握，一旦供水有风险，必须提前提醒民众储水，并备妥相关民生供水措施。对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情况，卓荣泰指示农业部林保署持续监测掌握，一旦堰塞湖水位警戒升高，将由行政院政委纪连成统筹跨部会协调，与地方政府共同因应。他说，
4: 国际政委对花莲地区的熟悉度也相当的高，那么对于整个调度的情形也跟地方保持相当好的一个状况，那相当延续，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国际政委来统筹来调度。另外就是关于这个人力上的问题，我想目前还没有必要准备到这个整个军方的资源，但是万一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提前做联系的管道。
3: 关于农业灾损，卓荣泰指出，截至昨天统计，农损已超过新台币1亿3000万元，随着雨势持续以及受灾范围扩大，还可能持续增加。他要求农业部待雨势趋缓后，紧速办理天然灾害现勘与救灾作业。至于淹水地区，也要依现行补助标准以及地方政府相关措施，全面展开灾损勘查与补助，避免任何受灾民众权益遭到遗漏。 最后卓荣泰强调，未来六小时仍是豪雨影响最剧烈的关键期，各单位必须持续坚守岗位，密切掌握各地灾情。

0: 请雨天后变化，做好各项防灾准备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财经数据方面，国发会在今天公布了五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比四月上修值40分要减少了1分，但灯号仍然维持在热络的红灯，已经是连续第6个月亮出红灯。不过国发会提醒，下半年经济成长动能可能会趋缓，景气灯号后续不排除出现变化。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国发会表示，五月景气灯号仍维持热络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1分，主要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其余6项灯号维持不变。在细部指标方面，领先指标持续走升，为 103.81 点，较上月上升 0.55%， 并已连续10个月上升，累计增幅达 5.05%。 同时指标则上升至 108.11， 较上月增加 1%， 连续9个月上升，显示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与伺服器需求，使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他说，
3: 那我觉得不以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在慢慢做出来。
2: 他并指出 M1B 转为黄红灯，反映股市交易热络与企业资金需求增加，推升货币动能，但工时与销售量指数下滑则与去年美国关税政策暂缓导致基期偏高有关，属于技术性因素。不过他也坦言，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都可能使下半年经济成长较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由红灯略微回落至黄红灯，但整体仍属温和成长。国发会强调，近期多数机构已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将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科技公司美光公布了亮丽财报，只为亚洲股市提供了一天的庆祝行情。在今天，亚洲股市忧郁上大怒神再起，韩国股市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而台北股市外资大幅卖超新台币1431亿，创下史上第二大，指数更重挫了1683点，失守45000点大关。台股本周周线大跌了将近1900点。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台北股市本周表现又让投资人大喜三温暖，端午长假后周一和周二两天持续走高，盘中一度站上48000点之上的历史新高，出乎市场预料，但随即面临震荡，在外资逢高调节，市场对于 AI 发展有所疑虑下开始出现回档，且由于外资卖超幅度不小，26号大幅卖超1431亿，创下史上第二大，四个交易日卖超近4000亿，引爆市场多杀多，自营商跟着出货，台股26号收盘大跌1683点，失守45000点大关，本周周线大跌近1900点。富兰克林投顾指出，尽管美伊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油价回落，且记忆体大厂美光财报与财测展望强劲，但是苹果警告记忆体及储存成本攀升，导致需调涨产品价格，引发投资人担忧 AI 基础建设成本上升，恐抑制整体科技需求，使得亚洲股市普遍下挫。另外，通膨疑虑导致联准会升息的揣测仍不断扰乱市场。情绪，美国银行还研判，只要通膨维持高档， FED 便可能持续偏鹰，下半年不但不会降息，还可能在9月、10月、12月更升息一码。 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认为，市场确实短期正面临逢高调节的过程，且不单只是台股，韩国股市跌幅比台股重，外资卖超也让市场面临较大。

0: 压力。不过，上市柜公司即将公布六月获利和财报，市场仍有期待，短期修正无碍于中长期偏多的格局。黄文清说。
1: 7月要公布6月份的营收，同时呢，7月份更重要就是上市柜公司的公布他们的获利跟开始就是财报所说的一个内容。所以你会发现台积电的股票在7月29号，所以大家还是对它有一个信心。这 AI 的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短期的修正无外于中长期偏多的格局。
0: 由于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上扬，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最快9月升息，加上霍姆兹海峡传出货轮遭袭击，国际油价再度攀升，美元指数续获支撑，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走势趋贬，一度贬至最低31.925元价位，突破31.9元关卡。尾盘央行进场调节，缩小贬值至2.5分，收31.86元。本周累计贬值2.72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消息，法新社今天引述了南韩当地媒体报道，人工智慧 AI 浪潮带动了记忆体需求，南韩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将进一步扩大对国内投资，预计将在下周一宣布一项1000兆韩元，大约折合新台币20兆元，南韩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指出，三星电子这项投资案的内容聚焦在首都外建立一座全新的半导体园区、6座晶片制造厂，同时打造资料中心等 AI 基础设施，预计投资周期会长达10年。报道指出，这个投资案也符合南韩总统李在明推动在首尔以外地区发展的政策。李在明将在周一主持一场国家大型专案简报会，届时三星将会在会上公布这项长期投资蓝图。至于三星的竞争对手，南韩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预计也将在下周一的同一场活动当中宣布新的资本支出计划。欧洲正在承受今年第二波的重大热浪袭击，经济代价也随着气温上升。高温造成生产力下滑，经济成长变得迟缓，令原本已经苦于能源价格高涨的欧洲面临更多的挑战。法新社报道，欧洲保险公司安联的贸易信用部门发出报告指出，极端高温正浮现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因素，而且欧洲曝险程度高。根据分析师的说法，欧洲本身存在多项弱点，包括人口老化、市中心建物密集，但当中许多未建造的时候没有考量到极端高温。法国最大的资方团体法国企业运动主席马旦接受法国媒体访问时便表示，法国运作进入了慢速的模式。安联贸易也评估，气温摄氏30度左右便是关键门槛，一旦超过，生产力流失的情况便会迅速的恶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新闻焦点来关注到立法院，为了提升台湾国防战力以及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日前提出了新台币2100亿元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以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报告事项时，在野党挟着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将此案暂缓列案，也就是政院版的无人机特别条例没有办法复委审查。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局势快速的变化以及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变，台湾必须尽速建构不对称战力，而无人机在国际冲突当中展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侦搜以及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成为各国建构国防战力的重要趋势，也是提升防卫韧性的关键。事实上，在野党立委也曾经提案推动无人机产业及供应链的布局，都显示朝野对于发展无人载具的重要性及急迫性已经有了共识。 行政院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尽速地将特别条例复委审查，共同强化国军不对称战力，展现台。

0: 宪法法庭2024年9月作出宪判字第八号，判决刑法故意杀人罪以死刑为最重本刑部分核宪，仅适用犯罪情节属最严重，且刑事程序符合宪法最严密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如需合议庭一致决等。国民党团质疑这个释宪结果形同实质废死，曾经在去年提出反废死公投，但遭到中选会认定不符合公投法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因而被否决。国民党团卷土重来，在26号立法院会正式提出公投案，公投主文为：您是否同意各级法院合议庭法官判处死刑不应局限于一致决之政策。院会处理时，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发言表示，在不尊重生命的杀人犯面前，唯有死刑实质存在才能给他们警惕，且目前有超过80%民意支持死刑。他并指出，死刑判决是否采一致决属立法程序事项，非大法官的权责，国民党团希望透过公投展现真正民意。
1: 而且我们要抗议的是宪判字113年宪判八号的判决，其实大法官竟然违背权力分立原则，自己当成立法者搞出一个死刑必须一致决。我们的国民法官制度，我们的合议庭制度，他要求的都是多数判决即可，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但是呢，在死刑的时候却要求要一致决。
0: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指出，宪判字八号判决肯认死刑没有违宪，没有废除死刑，国民党的提案重点只是要让死刑更好判，但他提醒，人命逝去不可逆，剥夺被告的生命权必须非常慎重才一致决。国民党提出的反废死公投并非为解决司法问题，而是要制造政治话题。
2: 如果说宪法法庭已经告诉你要一致决，你今天都要把它给推翻掉的话，你明天要推翻掉的可能就是宪法了。你用公投去决定宪判的一个程序，这个其实很清楚啊，就是用政治在介入司法。
0: 此外，民众党团鉴于我国交通事故死伤长期趋势上升，为使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回归交通安全政策目的，也提出公投案，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应将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全数运用于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及补贴大众运输，而非一昧增加科技执法设备。立法院26号处理上述两项公投案时，朝野事前协商达成共识，均进赴二读交付协商。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3: 近年来，因为少子女化的影响，小儿科与产科的招收率不佳。不过，今年传出了连内科也面临断崖式的下降，甚至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先前也十分担忧。对此，卫福部长施崇良今天出席活动前表示，对于这个数据，他也感到十分讶异，将进一步与内科医学会了解背后的原因，期盼提出更完整的配套措施。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4: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卫福部对内外妇儿急诊等五大科每年都会监测招收情形，而回顾过去五年，妇产科跟儿科因为少子女化因素确实招收率不佳，因此他们也采取调整儿科给付、诊疗费、住院费用等方式来因应。但是内科往年都还有将近85%到90%，今年初步回复竟然掉到60%，他也十分惊讶出现这种悬崖式的下降。他会先请内科医学会初步了解背后的原因，不过也会朝着不同工不同酬的目标来改善，希望能对症下药。施崇良说，
5: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当然先请这个内科医学会来协助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不过呢，对于这个大家所期待的哈，那么对于不同工不同酬辛苦的科呢，那么应该来优先调整。那我想这个健保已经积极在做了。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近期呢就会先调这个胸腔内科哈。那个内科里面也有很多次专科，那么像在胸腔内科来讲，这几年也是我们也发现它的招收是比较差的。
4: 另外，施崇良也提到，请健保研议调高需要值班的科别相关费用。他表示，现在各行各业对于轮三班跟值夜班都有相当高的人力缺口，因此他们也会优先考虑调高医院中需要值夜班的诊查费、值班的费用等等。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外交部长林佳龙近日率团出访欧洲，除了波兰华沙之外，此行也造访我国设有办事处的意大利米兰，并且出席

0: 在伦巴底大区议会所举办的两场交流活动。林佳龙表示，台湾已经是欧洲再工业化的关键伙伴，这次从米兰出发，就是要让欧洲朋友深刻看见台湾的价值，进而更加的信赖台湾。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外长林佳龙于21号到26号率领经贸考察团访问波兰及意大利，团员包括工研院、工总、电电工会、国经协会、全国创新创业总会以及智慧交通、智慧建筑、资通讯、能源等领域20多位产业代表。关于意大利米兰的行程，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经贸考察团出席由外交部、伦巴底大区议会、意大利工业总会共同举办的台意强化供应链韧性合作交流会以及台意商务交流会，这两场活动虽以商务交流为基础，却具有更深的战略意义。林佳龙指出，欧洲期待运用 AI 推动工业 5.0， 以实现欧洲再工业化目标，而台湾则掌握建构 AI 基础的半导体、资通讯等产业，已经是欧洲再工业化的关键伙伴。而伦巴底大区作为欧洲工业心脏，正是台湾深化与欧洲产业合作、链接民主供应链的重要入口。林佳龙强调，这次活动让人更确信，强化供应链韧性必须建立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上，而信赖的基础则源于自由民主等共同价值。唯有民主伙伴携手合作，才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稳定且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共同再造全球民主供应链，而台湾也会是欧洲以及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关键伙伴。
1: 外交部表示，将持续透过总和外交推动值得信赖的科技台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生态系及高阶人才优势，深化与欧洲伙伴在半导体、人工智慧及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可信赖且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提升全球经济安全与产业韧性，并巩固台湾作为全球民主科技合作网络关键伙伴的地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体育话题，2026年世界杯32强淘汰赛即将开踢，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在台北打造现实的世界杯足球街区。今天邀请了旅西球星袁永成、艺人娄俊硕以及歌手陈华同台造势。身为阿根廷名将梅西铁粉的袁永成直呼神没有年纪，娄俊硕也透露自己从小跟着爸爸支持梅西，他希望能够见证球王再度捧起世界杯的冠军。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世足赛热潮席卷台湾，这名运动品牌即日起到7月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广场打造现实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街区，规划主场传奇大道、客场文化长廊、世足荣耀殿堂及击球体验基地等展区，让球迷感受世界杯热血氛围。主办单位26号邀请旅西足球员袁永成以及艺人娄俊硕与歌手陈华同台造势。在活动现场，袁永成先示范脚背挑球、花式绕球等高难度技巧，流畅球技赢得现场掌声，随后还亲自指导娄俊硕挑战控球与颠球。陈华也加入体验，在欢笑中感受街头足球文化。娄俊硕说，他是梅西球迷，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看梅西比赛，上届世界杯看见梅西终于圆梦夺冠相当感动，如今再看到梅西前两战攻进5球，还期待球王能再次率领阿根廷登顶。娄俊硕说，
4: 我自己是很喜欢梅西，然后因为从小我爸就是梅西的粉丝，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看，然后看阿根廷，然后一直到上一届的时候终于拿到总冠军的时候很兴奋，然后看他，就原本以为他退休了，结果这一届他上两场就又进5球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像越来越游刃有余，然后就很希望他可以再拿一次。
3: 陈华则笑说，自己虽然是气氛组，但也很欣赏梅西在球场上的魅力。他表示，世界杯期间最喜欢和朋友一起看球，感受热血气氛，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到现场体验世界杯，相信会比看电视转播更震撼。袁永成则表示，过去大型国际赛期间他多半在国外度过，这次难得回台，感受到浓厚的世足氛围，看到不少朋友相约到酒吧看球，也发现台湾有越来越多人登陆足球文化，感觉很棒。他更表明，自己虽然在西班牙踢球，但始终是梅西与阿根廷球队的忠实支持者，西班牙仅排第二，他也希望阿根廷能够成功卫冕。袁永成说，
5: 神就是神，没有年纪这种东西，对，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会有点意外，没想到他去到美职联之后，现在还可以状态发挥得这么好。
3: 除了分享观赛心得， 袁永成也透露，他目前正值

0: 休赛季，取得了欧足联教练证照。未来希望不止以球员身份，还能以教练身份帮助台湾足球进步。下个球季，他仍将返回西班牙，朝旅游梦想继续迈进。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报道。
1: 2026世界杯小组赛倒数第三天，已经有19支的球队锁定32强的位置，而且也有四组对战组合出炉。32强首场淘汰赛将于台湾时间6月29号的凌晨3点在美国洛杉矶登场，由地主加拿大迎战南非。加拿大不仅首度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也缔造了另外一项历史纪录，成为了世界杯史上首支必须跨越国界参加淘汰赛的地主队。在世界杯 D 组预赛的最后一轮，澳洲今天与巴拉圭拼战全场，最后以0-0握手言和，也确定抢下挺进32强淘汰赛的门票，而巴拉圭也有望取得晋级的资格。另外，已经被淘汰的土耳其今天靠着艾汉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八分钟攻入了绝杀球，以3-2击败了地主美国。但这场败仗不影响美国以小组第一之姿晋级32强淘汰赛。2026的世界杯也成为了赛会史上进球最多的一届。美国对土耳其的比赛当中，美国开赛三分钟就率先破门，而这一球也将本届的总进球数推升到了173个，打破了2022年在卡达所创的172球的纪录。日本参议院在今天表决通过法律，将重组航空自卫队，并且将正式名称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为了因应安全环境的快速变化，此举为了强化日本太空防卫能力的更广泛政策的一环。日本共同社报道，重组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本财政年度，也就是到明年三月止之内成立，并新设由空降所指挥的宇宙作战集团，以提升太空领域觉知与卫星监控能力。新通过的法律也授权防卫副大臣的员额从现有的一位增为两人，以在突发事件及重大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分担工作量，并扩大与美国和其他安全伙伴的高阶防卫交流。第二位防卫副大臣预计最快在今年夏天任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太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早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领域。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也以卫星导航系统、智慧型手机地图应用程式与气象预报为例，强调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太空技术。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平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世平兄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好，我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在6月1号啊前往美国访问啊，先到美西，然后到美东，然后到旧金山，然后后来又到了纽约，又到了华盛顿，可以说一路风尘仆仆啊。那我想他在这个美西的时候，在6月3号在旧金山的这个桥宴上啊，他特别提到了啊，说要信任习近平，必须取得他毫无保留的诚意跟善意，表达愿意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如此的，他到美国才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啊。有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把这次访美的成功与否啊，关键是在要相信习近平啊。事实上，我是看不懂这两者是什么关系了啊。但是看起来他对习近平的歌颂啊，从这个他从北京去说习近平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复兴啊，说习近平这个成功让中国人民脱贫等等，这各种的恭维，各种的褒奖，各种的那种崇敬，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失去了一个

0: 台湾政党领导领袖的身份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1949年来台湾，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还有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啊，他们跟中共都是敌对关系。李登辉在1988年接任这个主席，国共关系虽然有短暂的改善啊，例如说1992年的这个孤汪会谈呢、啊，在新加坡举行呢、啊，对辜政府跟汪大涵的会谈呢、啊，但是在1994年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之后，国共关系就破裂了。好，那我们再看连战，2000年担任党主席，2005年展开国共的这种交流啊，包含这个联湖会啊，这连战跟胡锦涛的会面，2005年，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如此的吹捧胡锦涛，他跟胡锦涛的地位是对等的啊。那吴伯雄在2007年担任党主席后也是如此，马英九在2009年当上国民党党主席，但是他因为总统身份无法去中国。多数是由这个吴伯雄荣誉主席代理去，那当时吴伯雄去对岸，跟胡锦涛也是平起平坐啊。那朱立伦在2015年当选，然后后来到了北京去见了习近平，也没有看到他卑躬屈膝啊。那哪怕是大家认为是比较亲中派的洪秀柱，他在2016年当选党主席，然后去了见了习近平，也算是腰杆打直啊，这个也没有说有任何的妥协，就是还是平起平坐。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吴敦义在2017年当选党主席，江启臣在2020年当选，朱立伦在2021年当选，因为当时中共已经暂停了国共论坛，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吴敦义、江启臣或者是朱立伦为了要恢复国共论坛，然后在这个很多立场上去跟中共妥协，甚至是对中共这样的一种屈辱式的服从福音。但是郑立文当上党主席之后，他看起来如此的对中共毕恭毕敬，如此的三句不离习近平，这个好像是把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儿子党，这点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泱泱大党，一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最大在野党，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我想不晓得市民兄，你觉得郑立文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对于国民党的利益来讲是好的吗？而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主性而沦为中共的传声筒，沦为中共的代言人，这个政党在台湾会有希望吗？
1: 简单讲，郑立文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小粉红了嘛？变成是对他的一个粉丝了，变成是习近平的一个粉丝，然后习近平讲过的一些言论，郑立文把他去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宣扬，然后借由这样子这种方式，简单讲就是要去说服台湾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去接受习近平对台湾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实现嘛。而这个立场目标的实现，就是要让习近平可以顺利的统一并吞我们台湾，然后让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简单讲就是他当了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自降党格嘛。你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像是一个儿子党一样的嘛，
0: 对，
1: 你自降党格嘛，你这样的一个自降党格，然后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我你看我真的可以去实现整个两岸的和平，我可以让全世界都感觉到我的一个贡献，我的主张可以达到全世界对和平的目标，还甚至还自己认为说啊，你看有美国学者说我还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0: 对，
1: 但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嘛，自我感觉良好。
0: 对，
1: 他以为说他过去长期来担任这个名嘴，他可以讲很多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讲很多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些诡辩的言论，然后他觉得说他在台湾的确是有一票粉丝赞同他的立场观点啊，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粉丝很明显就是在台湾的那些深蓝的一些统派的一个群组的那些人士。
0: 对，
1: 我们不否认他在深蓝统派群组里面他非常受欢迎，这是事实，这是为什么他可以50%几超过半数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但是问题是那些深蓝群组的那些粉丝，他在台湾可能只有3%左右的一个支持者而已嘛。那你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你要50%的选票啊。那你这个本身很明显的，你让你中国国民党走向一个跟整个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的路线。
0: 对。
1: 那重点是他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今天我去见习近平政协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越往台湾南部越多人支持我郑丽文的一个想法路线。
0: 对，
1: 然后现在在美国很明显的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冷落，他还讲说啊，我今天我到美国去。

0: 我所发挥的影响超乎我的预期。
1: 对，
0: 他觉得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些话术去把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然后去让大家去相信他。他以为一般老百姓，他以为台湾老百姓，他以为美国的、美国人、美国学者、美国的官员、美国的一个智库都不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会去分辨他讲的东西是真是假。他真的太过自我感觉良好，然后自以为是了。
1: 嗯，
0: 讲难听点，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好骗。
1: 对，
0: 以为他讲那些话术大家都会相信啊。
1: 对，
0: 然后就会接受他的观点，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有这个资格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历史可以留名的一个人物。
1: 嗯，
0: 他真的是太过自我膨胀、自我夸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的一个思考能力，了解整个两岸情况的一个台湾老百姓，都明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是跟我们台湾格格不入，而且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因为今天这样子一个让我们台湾因此没有办法说去增加我们国防的一个实力，预算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然后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也在消弭我们台湾老百姓的一个防卫意志、抵抗意志。
1: 嗯嗯，
0: 这对台湾人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嗯，
0: 然后他觉得说他这样的路线是国民党的一个主流路线。
1: 嗯，
0: 他觉得说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我郑义文在国民党的一个地位，那讲难听点，我自己个人还是认为他已经把国民党带向一个死胡同。
1: 嗯嗯嗯嗯，
0: 我相信今天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不会不了解的。
1: 嗯嗯嗯，
0: 你看卢秀燕、蒋万安，甚至包括这个韩国瑜在内，韩国瑜基本上已经被人家认为是相当轻松的了。但是韩国瑜都知道，这个国防预算必须要让他过。
1: 对，
0: 他去美国，他还是会讲一些，他还是知道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他不会说去讲一些，自以为是，然后讲一些跟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一个立场，然后还想要去说服美国接受我所讲的这些跟你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立场的一个观点。
1: 嗯，
0: 我相信韩国也不至于说会这样子的一个天真自以为是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郑丽文自己的他的问题嘛。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真的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立场在台湾很难得到支持，有可能会让国民党有可能会因此在选举受到很大的挫败吗？
1: 嗯嗯嗯，
0: 他很重要的观点，很大的重点就是他可能觉得他背后有习近平当他的靠山，
1: 嗯，
0: 有中国共产党当他的靠山，他觉得说他可以利用过去这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在我们台湾渗透成功所形成的一股社会的力量，不管说是一些亲中的媒体，或者说一些亲中的一些组织，他那个时候他可以靠这些亲中的一些统派的组织的一个支持，可以让他继续维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地位，就算今年年底可能2026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他相信他还是可以靠这样的力量他还是可以得到国民党可能过半数的一个党员的一个支持，去巩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1: 嗯，
0: 所以他无所畏惧嘛，
1: 嗯，
0: 他继续宣扬这样的理念嘛，
1: 嗯，
0: 他继续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认为自己的理念才是国民党的主流观点嘛。
1: 嗯，
0: 那这个我只能讲，这个是真的是我相信目前应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中华民国派应该感到相当的担忧的。
1: 嗯，
0: 我相信今年年底要选举，或者说2028年1月要选立委的那些国民党的一个地方人士，应该是会感到相当程度的担忧的。
1: 嗯哼哼，的确哈，这个我觉得我刚刚讲过，因为郑丽文，诚如刚才市民兄所谈的，郑丽文这一次能够当选党主席，是因为中共的背后的支持啊。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由当初跟他一起竞争的郝龙斌，还有一直支持郝龙斌的赵少康，甚至张亚中台大的政治系张亚中教授也公开讲说中共在背后支持，所以郑丽文这次能够当选是中共背后的推动引舞者。简单讲，我认为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因为宋涛在1978年就在福建工作他在福建工作将近30年，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党、台商，他关系很密切，他自认为他可以用他的力量影响台湾内部的政局。因此呢，在宋涛的指挥之下呢，郑丽文当选了。当选之后，他当然要投桃报李了。那也因为国民党这个结构啊，包括你去看他的中常委啊，哪一位没有跟对岸有关系？所以我也赞成刚才市民兄所谈的，如果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选不好，甚至丢掉了新北市，郑丽文也不会下台，因为他背后有的是这个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要讲这

0: 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说，从郑立维从去年当选到现在为止的言论，事实上对国民党的伤害是极大的。可是我们看到，从美丽岛电子报也看到，国民党的信赖度是大概在下滑的。那郑立文大概只获得不到30%民众的支持，但是他却主导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批评郑立文，这是我感到也不解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知道，国民党里面也有，例如您想讲的，像卢秀燕是比较亲美派，啊，当郑立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卢秀燕到欧洲访问，然后呢，这个16号才回来，啊，他还到了德国去访问，啊，他还到了捷克去访问。他还见到了这个中共最讨厌的捷克议长韦德奇，因为我们知道韦德奇当初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引发了这个中共的抗议嘛，啊，他是非常挺台湾的一个众议院议长，然后最近上个月又来台湾访问，那中共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呢，卢秀燕愿意去见他，所以卢秀燕要走的是一条亲美的路线。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韩国瑜院长也赴美访问，去华盛顿 DC，但是国民党现在这种亲美派看起来是毫无声音呐。哦，这个啊，说赵少康也算是对，是比较亲美派，朱立伦等等，他们竟然都没有办法集结起来来纠正郑立文的路线，啊，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郑立文他吃定国民党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国民党里面就是这一种，就是一个党竟然就是大家就是明知郑立文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敢纠正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犬儒的文化。酱缸的文化，这个但是呢，郑立文却他是有恃无恐，因为有习近平的加持，那这个党未来怎么办啊？这个党刚讲过，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郑立文一定不会下台，甚至还有人认为郑立文有可能2028年是代表国民党选总统。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纠正郑立文，这个政党可能真的会被郑立文给玩死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1: 的确啊，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很明显的，郑英文目前的一个路线，哦，他让中国国民党跟目前台湾的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格格不入了，哦，是脱节的。郑英文去年10月当选的时候，他当选感言，他说：“我要让我们台湾人很骄傲自豪地讲出我是中国人，哦，我要让这样子的观点变成我们台湾的主流路线。”的确，他的确信誓旦旦，很有自信。他说要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台湾人变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变成台湾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服成功嘛，然后再半年就要地方选举了，那很明显的，我个人相信郑英文这些言论、这些路线，对年底国民党的选情是会有伤害的。哦，你从到现在看，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去跟郑英文好。贴出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这个图板，在这个街头上想要去拉票嘛，大家我个人相信，可能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想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看之前为什么这个几个礼拜前李四川新北市的这个国民党候选人郑英文来的这个场合，李四川赶快17秒跟他握握手，又赶快离开了，不想跟他合影，或者说一起在那边出席共同场合。
0: 对，
1: 这就十分明显的，要像国民党那些要选举的人，他很蛮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郑英文路线对于国民党未来的一个前途的一个风险嘛。因为简单讲，一个党最重要的一个前景就是你选举要选的成功嘛，你才有政治实力嘛。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郑英文路线而使得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就像香港建制派一个政党，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是中共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你这样的一个中国国民党，讲难听一点，你就变成是一个有点类似像过去的新党，甚至统促党一样的一个政党了。
0: 对。
1: 而你这样的一个政党，你郑英文说你要让你的理念变成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相信你做不到的。你信誓旦旦，你要很有自信说啊，我可以做到这个，让我的想法立场变成主流民意。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看起来，在你郑英文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你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民调的支持度在下降的。你郑英文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你的信任度跟支持度在台湾社会是在下降的。所以，你不止没有让你的立场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你反而害了你自己的一个政党，变成是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而是以国民党的一个支持度逐渐的一个下滑。那这个本身，我只能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可悲、很遗憾的。因为你一个百年的大党， 居然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0: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我记得习近平在2012年啊，他刚上台之后，他曾经担任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他在内部的一个会议上，他讲说，他说1991年的年底的苏联解体啊，与苏共垮台的时候啊，他感叹偌大一个政党，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抗争。他说了出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就是说这个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样的男子汉站出来挺身而出。那国民党现在好像就如此啊，就没有个人敢站出来。你说朱立伦、赵少康啊，你们都有言论的这个权利啊，你们也都有这个赵少康来主持政论节目啊，竟然没有人敢对郑立文有任何的批评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党啊，这个党会这个这样子衰败下去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市民，就说你怎么看？就我自己觉得，本来这个国民党内最有可能选2028年的总统的是卢秀燕啊，但是我认为中共认为卢秀燕就是因为态度上过于暧昧啊，也不像郑丽文敢说我是中国人啊，然后也不敢支持九二共识啊，然后也不敢说要退出美国的第一岛链啊，也不敢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我觉得卢秀燕这种模式啊，或者韩国瑜这种模式啊。你刚刚总说韩国瑜，大家认为比较轻松，的确早年了、啊。他最近这个很开心，要去美国访问了、啊，受美国国会的邀请。他们这两个人，我认为中共认为，第一个，他们两位可能很难赢啊；第二个，他们两位在路线上就是过去的国民党的这种温良恭俭让，而不像郑丽文这么敢大啦啦啦的表明呢、啊。那反正都不可能赢的情况之下，干脆推一个郑丽文啊，就是来一场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来个大 PK。然后来把统派的声音激出来，我觉得，因为中共最近一直在讲，他说叫台湾人民不要畏惧啊，他们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就是说要让你们发出来，哪怕你当选不了，但是就是要让你发出来，来振聋发聩，来影响台湾社会。所以我认为郑丽文参选国民党这个2028年总统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1: 我个人相信，中共是大力在动用他在台湾的一些统战成功的社会力量，来去拱郑丽文出来选2028年总统。或许我个人还相信，中共可能还真的认为郑丽文可以当选，就像他一个月就可以把他拱选上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样。那我只能讲，那可能宋涛、国台办他们可能对台湾社会太不了解了。那他这只是在害整个中国国民党，甚至你是在保送。这个赖清德总统连任成功，这个是神父兄这个讲的，所以这个本身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员结构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嘛。为什么今天中国国民党内部，我相信至少还是有至少他的政治精英里面，我个人相信他60-70%以上还是中华民国派。
0: 对。
1: 就像这个郝龙斌啊、赵少康啊、卢秀燕啊、蒋万安这些人，蒋万安，你看他，蒋万安他讲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但蒋万安没有去附和郑丽文讲说我是中国人啊，
0: 对，
1: 蒋万安是讲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啊，
0: 对，
1: 那卢秀燕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到他讲我是中国人这个名词这段话嘛，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中共他要去拱郑丽文嘛。因为他觉得郑丽文的一个路线、立场、想法，他是过去5年看了郑丽文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相关的影片，了解郑丽文的一个言论倾向跟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才会在去年9月改而大力支持郑丽文去当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嘛。
0: 对，
1: 而他当他当选之后，很明显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国民党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去挑战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亲中共的路线。
0: 对。
1: 郑丽文现在已经不讲反共了，也不讲亲美了。中国国民党党纲里面还有一句话，就反对共产主义的。
0: 对，
1: 但这个对，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反共这两个字，
0: 对，
1: 你也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亲美这两个字，
0: 对。
1: 那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国民党路线完全改变了，而这对国民党，我相信至少个人觉得是一个伤害，但问题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政治精英的中华民国派。居然不敢去挑战他，为什么不敢挑战？简单讲，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的那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党员结构，他那个党员结构很明显的，在过去这10年以来，可以说是被中共统战最成功的那一个社会的一个

0: 题，尤其是像黄复兴党部，
1: 对，
0: 那些深蓝的人士，他逐渐的把它变成是一个亲共的一个亲中的一个团体了，他们这些很多都是退役军人的，像纪宁年这些都是退伍的一个军人、军事将领的，他现在不再反共了，那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今天其他那些赵浩康啊、这些吴秀燕不敢去挑战郑英文的路线呢？因为一旦有任何的一个挑战言论，你可以看到，我们不能否认，对于深蓝的一个群众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天集团的媒体，
1: 对，
0: 就开始去骂他们了，
1: 对。
0: 包括你看一个月前的那个马英九基金会的问题，
1: 对，
0: 赵浩康邀请这个金虎聪来他的节目去讲清楚金虎聪的一些想法的做法，你看赵浩康在中天里面被骂跟什么一样，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那些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中华民国派他也不敢说发表什么样的一个太多言论嘛，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让郑丽文逐渐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深蓝群体的一个支持，把他的路线变成是国民党主流路线，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十分明显了嘛，我个人相信郑丽文可能真的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去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而且我个人相信中共也是支持郑丽文来选的，中共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我个人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日期，那就是在三月的时候，卢秀燕去美国访问，
1: 对，
0: 回到台湾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卢秀燕在自由时报接受访问，然后讲说他支持让我们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可以达到9000亿，
1: 对，
0: 甚至更多的一个国防预算的通过，
1: 对，
0: 那这是当天大概5点左右，自由时报就刊载出这样子的一个专访的一个内容，然后当天就是自由时报刊载卢秀燕支持9000亿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个内容的当天，大概5点多的时候，5点多刊载出这样自由时报的内容，大概超过3个小时、4个小时做过去，宋涛直接自己出来宣布，我们欢迎郑丽文到北京来访问，然后跟习近平进行一个会谈。
1: 对，
0: 那这很明显就是代表整个这个中共他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了嘛？然后对卢秀燕失望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他希望说去拱郑丽文，来去压制卢秀燕背后所代表这样的一个亲美的一个中间路线，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两个月都可以明显看到背后郑丽文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共支持的一个背影，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郑丽文到美国去讲一大堆话，很明显都在拱习近平嘛，那这个你等于说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儿政党的嘛，
1: 所以我想这个的确啊，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啊，应该要站出来啊，应该要站出来。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国民党的未来。如果2028年真的郑丽文出来选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话，我可以除了总统大概是会落选之外，可能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也会大幅减少啊。那因为我相信，就是刚才释明兄所谈的，郑丽文的路线事实上是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是大相径庭的。那因此呢，我想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应该是要去要去纠正这个路线。那我们看到郑丽文在6月8号在纽约的侨宴，他说台积电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这个我不晓得台积电员工、股东或股民们能够接受吗？然后他说这个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是让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社会高度焦虑。那因此呢，我想赖清德所提到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请问他是否赞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观点啊，他的这些想法，我想赖清德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新两国论啊。那因为其实对中共来讲，什么叫做台独，他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广了，哪怕你是维持现状也是台独啊，你支持中华民国也是台独。中共事实上早在2020年当时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就曾经批评这个蔡英文是这个是以疫谋独啦啊，所以说这个中共要称什么是台独啊，其实这个定义是由他自己来定的啊。这个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说赖清德搞什么新两国论啊，我觉得这是无中生有的啊，而且也不是事实啊。我想这个赖清德的立场很清楚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也是民进党的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郑丽文这一次的出访啊，他用他

自己的逻辑，想要说服美方啊，或者他想要把自己的路线好像是跟美国跟川普是一致的，然后希望获得美方的这个高规格的接待。结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呢，他不但没有见到这个川普连 AIT 据了解进入到 AIT 也只见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干部，你没办法见到这个 AIT 的理事主席蓝英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是之前的韩国瑜，或者是黄国昌，或者卢秀燕到美国去，都是由目前 AIT 的最高领导，就是执行理事蓝英女士来接见。因为目前 AIT 的理事会主席是悬缺的，所以是由蓝英暂代一个等于说 AIT 美国总部的最高位阶的工作。但是郑丽文没有见到蓝英啊，然后只见到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官员。另外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国安会啊，以及国安会的大楼都没办法进去。那这点等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访问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因此我想，这次他当然见到了一些国会议员，而这些国会议员呢，对于国民党不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是予以严厉批评的。那当然他在一些侨社受了很大的欢迎，这张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与一些中共的统战人士接触，包含中共的合统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纽约分部的这个主席等等，这个也引发了很多外界的质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才短短一个星期，我就发现呢，文哥的抖音啊，大跃进。真人都出现了。哇，太厉害了。我们以前想要在微博看到文哥的这个本尊呢，都是难上加难啊。偶尔呢我都还要偷拍，要不然就是要开直播才有机会露脸。现在你看抖音呢才开账号没多久啊，就已经玩得不得了。这转变之大，你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
2: 交到好朋友呢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交到坏朋友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我交到这个谭志毅这样的一个朋友呢，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啊。就在上一集的这节目当中，志毅说哎呀其实也可以露脸啦、啊、反正现在呢都有这个技术嘛、啊、确实平台的技术呢真的很好、欸、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过去总觉得说啊这样的一个语言呢是活在这个想象当中，那至于有这样的一个鼓舞啊，说啊其实可以露个脸啦、啊、另外再加上红户黄家口呢，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呢，他还是用古诗词带来这种鼓励，告诉你呢这个彩霞正满天啊，千万呢不要就丢失了彩霞的美。

0: 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吴征爷爷，哦，这个我觉得那种震撼的力量呢是无比的强大的。90岁，我们说呢，这就是活着就是胜利的，我们都活着，我们都胜利啊。但是呢，能够活到90岁呢，那已经不是胜利了，那是天赐之福啊。那以吴征爷爷这样的一个年纪，你看守着远方的频道，守着谭志毅小姐的这个广播的声音，然后呢，我们搭着这个电车呢，跟吴征爷爷呢也做上了一个联系，他不断的透过文字的互动，不管给央广即时通，或者是给我们在微博平台上的这个发文呢，给予一些鼓励。哦，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生命的韧性呢，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开玩笑，对，吴征爷爷如果90岁的话，我才80岁，还有一段呢可拼的年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带来的如此的一个鼓舞了啊、哦。所以呢，那一天呢，也不晓得我们有一个闽南话讲说，惨惨呐、啊。倒瓜切五口，好、哦，惨惨就是说呢，这个狠下心来，把心一横呢，身上没带什么钱呢、啊，但是呢要去吃碗面，总是要配的卤味嘛，所以呢豆干呢就给他切个5块钱，哎，配起来呢这个面会更好吃，所以那天呢有一局是。不晓得鬼迷了心窍也好，就想说好啊，就给他拍啊，反正有这些朋友的鼓励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啦，大概这个心路历程
1: 是，其实不只是文哥露脸，其实呢，在其他的内容上也贴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听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像是礼物啦，或者是有一些故事性啊。不过呢，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抖音。他比较没有办法用文字的辅助的说明了哈，所以这一点可能在使用跟微博上来讲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0: 是啊，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志毅的一种灵感的激发了。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他说呢，哎，要这个我们要创造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广播是看得见的啊。现在大家都听得见，但是呢，让你看得见，所以呢，我们有2次的这个直播嘛，把很多好朋友啊，曾经跟我们走过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呢，反正还留存在那个地方嘛，我也不知道在未来这个东西要送到哪一个国家广播馆去啊。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抖音的平台，确实很值得把这个每一个东西呢做一些放大。不过坦白讲，因为现在就这个抖音的平台呢，我在技术上的运用呢还是有限的啊，所以没有办法让那个美好的作品呢成为一个比较。立体化多样性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应该赶紧做，所以一件一件的把这些宝物呢就拿出来。那如刚刚第一说的啊，这个字数呢不能太多，我发现呢它还真的是限定在20个字的范围当中，我们心里想说这应该好好介绍啊，可是它就是20个字。我后来想也好了啊，虽然呢它是另外一种伤脑筋，我觉得要把很多情绪融入于20个字当中，有些呢也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干净利落啊。那么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们会来做一些呈现，也希望在技术上能够更精进啊，让朋友的这些作品透过抖音这样的一个立即性的平台，让它更立体化，让朋友们呢更感受到说哇这些宝物的价值感。好，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素材啊。所以这个老脸呢其实不叫做卖老脸，而是呢反正的应景啊，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朋友们大家互动的这些宝物呢可以彼此呢做一些留存，透过这个平台。当然还有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呢，如果啦，因为其实你说这里拍那里拍确实是比较困难一些，如果能够做声音的一些呈现，做重点单元的一些规划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些分享的。所以你看看抖起来了，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呢，可以来做创造啊！感谢呢谭志毅小姐的引领。
1: 好，其实光引领也没有用，最主要就是要有捧场的人啊。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帮我们多多的转发啊，因为其实转发它是会有力量的啦啊。那这样子呢，才让更多的人，也许他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是不一定可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内容，他也会喜欢啊。所以这一点就要靠广大的听众朋友来。

0: 帮忙了啊。那说完了抖音之后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回来到这个微博。啊，前一段时间听众朋友应该有看到知莹呢就在置顶的部分有一则贴文，就是呢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出宜兰的六个景点啊。那其实呢这算是我们的一个直播的这个在精进化，因为三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发现知莹不能够再直播了嘛，好，那我就一直在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之前就拍了一些视频就是之前先做好了，然后呢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虽然那次的效果并不彰啊，但是呢却也让我们的经理想到说，既然我们要拍播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来拍精致一点的，所以呢这次我们选择的地点呢就是很近了啊，台北的这个大概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宜兰。宜兰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干脆呢开放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十个景点呢希望大家能够选出六个，那我们呢可能会做一些规划，到时候我们就会到这些景点呢去拍摄一些漂亮的风景故事人文，然后呢把它剪辑好之后呢再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
1: 是，的的确确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前导呢做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讯息内容呢，在我跟志毅录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志毅还没有告诉我，我是后来从平台当中看到，我一睁眼一看的，我说哇，这太棒了啊，让六个主持人一起去宜兰的景点。我心里想，哎，这六个主持人呢不晓得有没有我。后来再仔细把眼睛的揉一揉，仔细看，哦，原来是从十个景点当中呢要选出六个景点来，然后呢志毅带着您走宜兰啊，就人家讲说是台北的后花园啦，是台湾的这个东北角呢非常这个好玩的地方啊。那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个前导做得非常的好，让很多的朋友呢很容易走进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氛围感来。而且呢这一次呢还特别花巨资了啊，这个请来摄影的团队制作的团队，希望能够拍出更精致的这个内容来呈现给大家。那有质疑在，又有精致的这个画面啊，然后呢又能够符合整个平台的一个节奏感的东西出来。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期待，而这个期待呢就在于其实应该已经参与了啦，就是说要去选出这个六个景点啊来，应该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就走入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连续性的情境当中啊，那然后呢就未来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大家好好的创造出它的一个浏览量来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你看不断的在精进当中，你看所以这个过程我经常讲说，志毅呢在两岸的这个广播里面呢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足足呢可以去加以的讨论啊。我觉得真的是在未来的愿景里面有太多的方向啊，可以去思考啊，可以去努力的。
0: 是啊，因为这次也算是我们新的尝试啊，那等于说是让听众朋友先来参与选择大家想要看的这些景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规划其实才正式要开始啊，因为选出了这些景点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写脚本，然后呢要把这个精彩的部分呢呈现出来。因为我们这次如果要来放这个大首播的时候，这个影片也不能够拍得太长啊，因为拍个太长的话，好像如果想要放抖音的话是放不上去的，目前我知道好像是45分钟之内是可以来呈现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以45分钟为一个原则，如果呢选的五个或者是六个，那可能每一个景点大概能够呈现的部分呢也不超过10分钟，好，所以它算是一个精致当中的精致，可能到时候会删除掉一些就是觉得很可惜的遗珠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去拍摄绝对不可能只有拍10分钟嘛啊，那但是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实验看看到底哪一种能够呈现出的效果最好，那听众朋友接受的这个程度是更高的是最好。重点是呢这次啊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呢还特别留了一项啊，就是我可以到当地去买一些纪念品啊。你看上次呢我们去放天灯的时候是我自己掏腰包然后买了小天灯送给大家，这可能有人看不下去了，又觉得这个主持人太可怜出钱出力。所以呢这次我们有申请经费，比方说也许我们去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我们就可以买些牛舌饼。

0: 折饼啊，到时候可以寄给听众朋友啦，啊，只要能寄的就可以啦，鸭嗓应该是没办法寄，但是牛舌饼可以啊，或者是说咖啡啦啊，或者是金枣啊，这个也许是可以的。因此我觉得听众朋友还是要来参与，我们都会把这些机会呢回馈在我们听众朋友的身上。
1: 努力的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朋友们连接的，不管是活动啦或者是内容啦，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有更多听众朋友您的个热情的投入我们的这个影片当中呢，互动当中呢，大家创造出一种热络的一种观赏的价值来。所以呢，当然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在微博当中活动的一些网红呢，确确实实如志毅之前呢所感受到的，怎么感觉呢？微博这个平台呢越来越冷清了，那个互动感呢是不足的。啊，但是是不是朋友们离开了也不尽然啊？可能还是大家呢就已经习惯了嘛啊。这个左手跟右手呢同样是一只手，反正呢每天来看了就走，看了就走了。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在这里热情投入的人呢会感觉到说，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激荡起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心来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些活动的规划呢都可以期待。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要踊跃的来参与了。
0: 是啊是啊，就像文哥所说的，我最近在微博真的我自己都提不起劲来，因为每次发文以后呢，你都会担心说这个文是不是被屏蔽了，因为都没有人点赞也没有人留言。然后呢就等了很久很久以后呢才出现了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诶，为什么现在呢大家对于贴文的反应是如此的冷淡，然后都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那虽然也有花很多的时间在抖音上面，但抖音呢好像也没有说经营出什么样的一种成长度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陷入到一个非常困顿的阶段当中，好像那个瞎子在摸象啊，那都摸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好难好难哦。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多支持了，也希望文哥也要帮我呢号召一下。
1: 夜色茫茫，四野无光，果真如此吗？不是的，因为主持人呢还在这里不断的这个努力啊，希望能够创造出朋友们共同营造的光辉来啊。所以我想既爱微博也光临这个抖音，然后呢在央广的有声频道里面呢，大家也共同的来收听，我们热烈的支持这样子为大家的创造福利的好的主持人啊。
0: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咯，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听应该就有感觉。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送别。诶，什么东西需要送别呢？当然现在是六月份了嘛，
1: 是
0: 刚好就是毕业季。我想戴老师你应该特别有感觉，因为你在从事教学工作，每一年都要送走一批学生。
1: 对，其实呢这个毕业典礼本身来讲，大概就是每个学校在六月的重头戏哦。那尤其呢像我这个所在的中正大学呢，因为它比较偏南部哦，所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应景的景色，就是这个凤凰花开哦，这是每一年呢通通都会看得到的盛景。那刚刚我们学校呢也有一整条的这个凤凰花的大道哦，所以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那其实呢你如果说要讲毕业典礼呢，其实整个的毕业的气氛现在倒是蛮提前的哦。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大概在一月左右就会把学士服发给学生，那学生呢就会在这个校园各个地方呢漂亮的景色啦，或一些曾经待过的一些教室呢，他们拍毕业照。其实大概在跨年之后呢，慢慢慢慢这种毕业的气氛就出现，那整个最高潮呢就会在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其实与其说现在像送别，倒不如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这一种大家的毕业成果展的比较的感觉哦。比方说有人去参加国家考试啦，那有人他可能出国留学啦，或者呢像现在男生就比较有送别感，因为要当一年兵哦，所以呢其实呢就会看到各色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送别的场景。那或者是家人有的有来有的没有来，其实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百态。
0: 对啊，毕竟呢我觉得就是学生要念书啊，就是如果什么国中高中至少也要有三年，大学更久了要四年啊，所以都或多或少对这个地方呢都还是会带有一种情感的。
1: 是的，
0: 所以当你要离开当然可能很多的学生会觉得很高兴啊，我就完成了学业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呢回过头来看，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会依依不舍，比方说可能呢在某个地方曾经谈过一个小恋爱，或者是呢可能呢在哪里老师给我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让我醍醐灌顶之类的，都会呢增加自己对于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念想啊。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相对应的歌曲呢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也就是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作品比较偏向是古典音乐哦。因为像这样的主题呢，其实在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其实流行歌曲就非常的多。
1: 对
0: 对，
1: 那不过呢其实古典音乐在这个演绎这种分离啦或送别或青春散场的感觉，我觉得更有感情哦。因为呢它可以不受到歌词的限制，那甚至呢可以做出一种跨文化的，甚至是呢真正走入我们心理密码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模型。
0: 没错，尤其像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开场这一首送别，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的这个歌词呢是由李叔同，也就是现在这个红衣大师啊，
1: 李叔同，
0: 对，他所写的这个歌词，尤其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啊，透过这个古典的意象来描写离别的场景，真的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些画面呢并不是要去具体的呈现出就是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反而呢是把时间有拉长的一种情境。就像戴老师说的，可能从这个一开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已经开始拍这个毕业照啦，或者是会安排一些什么毕业旅行啊等等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已经从这里开始做计划了。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首曲子其实它原本呢是一首美国的民谣，而是呢填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意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呢真的非常的融洽，也就是说呢这时候我们这个东方的视觉效果呢搭上这个美国，或者我们讲说这种西方呢相对来讲呢它比较悠扬的这样的音乐，两个加起来的结果竟然让这一首歌曲呢就成我们的经典的送别代表作。
0: 没错，在里面它并不是说啊我们今天要毕业了，我们要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可是呢你一听就会觉得好珍惜的感觉哦。
1: 是的，
0: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跟听众朋友呢要来安排的第一首作品呢，就是德弗札克他的第九号交响曲，就是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念故乡》啊。其实我们听到。

0: 念故乡就知道，其实它并不是为了毕业而特别写的一首作品。但是呢，这首古典音乐的作品呢，就真的是会展现出离开之后会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因为呢，这是德弗札克啊，他呢当时呢就是受到邀请到美国去担任国家音乐院的这个院长。那在异地生活，其实难免呢就会想起自己的故乡。那当时呢，他到了美国去之后，也接触到了一些像是美国原住民他们的音乐，还有黑人的灵歌，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元素通通融在其中，创作出了就是想念自己家乡的音乐作品。
1: 对，其实呢这一首念故乡也是戴老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那原因就在呢，戴老师也曾经到日本留学，那在日本的时候呢，其实日本他们每一天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邻里广播呢就会放念故乡
0: 的
1: 旋律。啊，对，那放出这个旋律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不知道这个叫做念故乡，只觉得呢让我好想回家啊。而这个回家的感觉呢，我也问过日本，他说对啊，这就是回家的歌，那他们就叫做这个叫回家的歌哦。那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这首歌曲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是住在宿舍的四楼，然后呢刚好是西晒，就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听的歌真的马上就掉眼泪了，因为真的好想家哦。
0: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1: 是
0: 就是他没有用什么歌词去告诉你，但是他可能就是用一个英国管那低沉的声音，然后把那个旋律吹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音色呢是温暖，可是呢又有点沧桑，就好像呢你虽然已经离开了你自己的故乡，但是你的心还是留在故乡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完全没有错。而且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觉得它中间有一些转调的地方呢，会让人家更感觉呢有那种好像泪腺被勾动的感觉，马上就掉下来眼泪了哦。那所以其实呢整个念故乡，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在创作的，不管在歌名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歌名就叫 Going Home 啊，那歌名啦，或者在它的这个音乐呈现上面呢，都能够完全合乎我们心理密码的认知。
0: 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其实强调的并不是说在毕业典礼当天的那种仪式感跟离别，反而呢他认为呢真正的想念是离开之后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念故乡。

0: 月传歌啊，我想呢最直接的关联就是因为他讲到了六月，因为六月就是毕业季嘛啊，再加上这个传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传歌呢，它通常呢不会就是好像硬邦邦的走，因为会随着这个水波呢，它会有点摇摇晃晃。那这首曲子其实还蛮有名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周杰伦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情伤》的这首歌曲就用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个片段啊。当然，周杰伦这个情呢，他讲的是钢琴的琴的情伤啊，所以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那当然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六月就很适合在这个时刻来当做一个毕业来听的音乐作品。那另外呢，我们就像刚才提到了这首曲子，因为那种摇摇晃晃，然后你坐的这个船可能要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代表的说你可能呢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阶段，要呢航向另外一个方向。
1: 对，我觉得呢，各位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写过这个毕业纪念册的要签名，而毕业纪念册里面呢最风行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帆风顺。
0: 对。
1: 在祝福你一帆风顺，然后有很多的变体字、艺术字嘛、那我就印象中呢，就觉得呢，这一首六月传歌带给我们的呢，就是人生即将起航的感觉。我觉得呢，与其说它有离别的感受，更重要的事情呢，带给我们的是，其实船航向远方的时候，我们准备好的心情啊。所以在这一些复杂的情绪之下呢，那又在这个船上摇摇晃晃的，代表对于未来的未知感受，或者是呢期待的感受，这一些呢，都让这首歌的本身的心理内涵呢更加的丰富。
0: 对呀、其实。这个柴可夫斯基当时呢，他在创作这首曲子的灵感来源呢是威尼斯的那种船歌啊。另外呢，他就是希望呢能够用他自己的对于自然还有敏锐的观察度呢来创作一首曲子。而这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呢，就是真的有那一种怀旧的气质，而且呢还延伸到了这种离别的感受性哦。那再加上呢，因为是船歌嘛，这种八六拍的旋律呢是很有律动感，听了觉得就是一首很舒服的音乐作品。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六月传歌。

0: 好的，我们刚才呢听到的都是呢好像这个安安静静和和缓缓，那有没有呢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开心一点呢、啊、当然有咯。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这是艾尔加的音乐作品。
1: 对，其实呢毕业倒不见得是那么的悲伤了啊、哦。那尤其呢在我们这个看毕业典礼现场的时候，通常有一种学生倒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威风凛凛的，比方说他应届考上国家考试、哦、或者是呢已经有公司的内定这个录取了、哦、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发现呢，当人生的脚步是稳健的时候，或者已经有所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毕业反而有一点点像是开 party 的感觉，甚至呢就是一种非常欢乐的展开期待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呢蛮有趣的，就会发现呢，当你这个大学四年你投资了多少，回收了多少，其实毕业典礼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总验收期的样子。
0: 没错，因为威风凛凛的进行曲这首曲子呢，其实创作的灵感来源就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当中呢有一段讲的就是荣耀跟仪式的语句，然后这首曲子用管弦乐来进行，而且呢中段还被填上了歌词，甚或是呢成为了英国重要的爱国歌曲啊。那当然了，就是因为现在文化的一个传播，所以它也逐渐成为欧美的这些毕业典礼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啊。那整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进行曲的形式，所以节奏是很稳健的，拍点也非常的清楚，再加上这个铜管乐还有打击乐的主导，它营造出来就是一个很庄严而且是有荣耀的氛围。就像戴老师刚说的、啊、其实有些人毕业的时候是很威风的、嗯、比方说他可能是全校第一名毕业，
1: 哇，那个领奖的，还有呢就是让校长拨穗的、
0: 啊欸、
1: 那个也是威风凛凛的。
0: 对，就是你看那么多同时毕业的人，可是只有一个可以当代表。
1: 对，没错，我还记得呢我们有一次有一届的这个拨穗代表，他是呢后空翻上台的呢、
0: 哦、真的。
1: 对的，他到了校长面前翻了一下，我所有人都吓一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他真的很开心，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体育代表生，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重大的运动比赛里面拿了金牌，所以呢成为当届的代表学生。那其实你看那有多光荣啊。
0: 对啊，你同一年呢要毕业的有这么多人，然后呢成为代表，那当然是光荣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配上这样子一种威风凛凛的进行曲，就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追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是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也就是呢，虽然你毕业了，但是你的人生的未来的路还更长更远呢、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0: 没错啊，那当然在毕业这个阶段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都是一个将来成为一个美好回忆的点哈、啊、就是可能在学校念书念了四年，可是呢要你回忆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着重就是在于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那通常呢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除了自己本身来参与之外，父母亲啦或者是什么亲朋好友，他们也会觉得诶很荣耀，也想要来参加，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热闹的嘉年华的感觉。
1: 对，我看过最多人来参加的，在我们系上曾经有过一个记录，是全家来了九个人对，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然后阿姨然后兄弟姐妹呢，大家都过来，来了九个人。哇，那一次呢刚好他们家就占了一桌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毕业桌，其实好热闹哦，那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的家族的这个向心力凝聚力都非常的强哦。那当然那位学生的表现也非常好，然后呢这真的也是得到满满的祝福，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温馨呢。
0: 对啊，通常会找这么多家人来的一定是表现非常的优异
1: 对对对，那种旷课的大概都没有出现过了我觉得大部分来讲，如果缺席率比较高的，一般毕业典礼也是会缺席的。对对对，
0: 哦，真的还会有人毕业典礼缺席哦？
1: 很多啦，很多。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发现呢，毕业典礼会来的十之八九大概就是考上国考的，成绩不错的，上台领奖的，或者是呢平常跟教授们之间的交情不错，然后呢诶这个为了教授呢，有些时候我们通常还会有个别拨穗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如果这时候呢由在自己的指导教授亲自拨穗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荣耀。
0: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他可能对于学校的连结是比较深的，
1: 没错没错，
0: 他就会非常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
1: 是是，
0: 对不对？我觉得被拨穗这件事情就觉得哇，好像呢就是教授啊或者是校长都认可我了、啊、
1: 是，
0: 所以也就代表的不只是我的成绩超越了，而且是呢表现得非常的好，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呢都是比较偏向古典音乐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比较和缓的，也有那种很振奋人心的，那在国乐的部分有没有呢？还真的有哦。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呢，曲名叫做《绽放》啊。其实，听到绽放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它就是有过程的嘛。就好像呢，一朵花它要绽放的话，它就会有就是开始萌芽，到慢慢的成长，到累积，到最后呢，它终于能够盛放。其实呢，这有点就是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要先考进这个学校嘛，哈。那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呢，要开始呢，选择自己喜欢的念的东西，甚或是呢你要选择你自己的指导教授，然后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的挫折，慢慢慢慢的你终于可以经由考试证明拿到了毕业证书，就很开心的要去毕业，真的就像是一朵花绽放的时刻呢。
1: 对，其实呢就像刚刚志毅提到的，大学四年呢其实就是一朵花绽开的时候，那真的呢从它考进来的时候也许只是一颗种子，然后呢我们埋在土里慢慢的浇水呢给予养分，它发芽了茁壮了，最后呢在大三的时候呢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专长，然后含苞待放，到了大四的时候毕业呢就是一朵盛开的花。所以我觉得这一首绽放呢整个带给我们的呢反而是一个呢从心灵上面呢看到一个成长感受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
0: 没错，因为这首曲子呢它并不是就是传统的那种古典大曲，它反而是融合了东方的旋律还有就是西方的一个音乐的结构啊。那它所展现出的就是比较属于当代国乐呢在语言上的一种延展跟创新，所以这首曲子呢我觉得听起来它是比较接近通俗，还有呢在艺术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感。那比较特别的就是等一下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有异国的风情，没错，其实呢作曲家就是苏文庆呢他特别就是巧妙的运用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呢他的传说当中的这个吉他的演奏的语法，然后呢把它转换成为了中阮的演奏方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音响效果啊。一般来讲呢说到中阮这个乐器在乐团当中呢它的声音并不是那么的凸显，所以多半呢它是属于伴奏的角色，但是这一次呢苏文庆老师特别的把它当作是一个主角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呈现方式。毕竟啦真正要绽放的不是只有真正第一名的那一朵花，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绽放出自己的魅力嘛。
1: 对，的确没有错，尤其呢又用这个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这样的一个吉他演奏的方法用中阮来诠释这一种的东西 西的融合，更代表的是呢整个在学问啦，或者在人类的成长，在这个成年过程中的一种融合的整合成长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带给大家的一体感呢会更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0: 没错，所以呢在国乐的部分呢，其实这首曲子也是经常大家会觉得诶可以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拿来播放的一首曲目哦，甚或是呢直接让学生来演奏也会更有成就感。
1: 对，如果有国乐社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炫哦。
0: 对啊，几乎好像每个大学都会有国乐社吧。
1: 对，其实呢目前大学里面的社团大部分来讲呢，如果音乐性是比较容易存活下来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至少可以学点东西啊。那早期大家可能觉得蛮有趣的一些社团，比方说辩论啦、演变，这其实渐渐来讲比较式微了。
0: 哦啊、
1: 对，因为大家喜欢在键盘上吵架了，所以呢比较少呢就是这种公开型的。那另外像是服务型的社团，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是维持着他们一定的活力哦。
0: 嗯，所以这首绽放呢真的就是呢在绽放之后带着光亮呢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咯。

0: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呢、为大家来安排的都跟毕业相关联的音乐作品啊。在节目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我觉得光听这个歌名就觉得哇，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这条歌呢，很明显就是毕业神曲哦。尤其呢，一起走过这种感觉呢，尤其在高中的阶段，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适合。原因在于呢，高中的时候后呢，大家都是一起啊上下学，然后呢一起在一个教室里面，一天大概八个小时要跟同学见面哦。所以呢，其实一起走过这种一起生活过，本身来讲就是在校园内呢最珍贵的回忆。
0: 对，尤其他在歌词里面就出现了一起走过、一起承受、一起享受，就是很多的一起哦。那回想起来呢，就是那个一起才有趣，因为不会说是你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念书那种感觉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会发现，哎，可能全班关在一起呢，大家为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议题呢来做探讨啦，或者是大家呢为了什么样的考试在努力呀？那你回想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过程是最有趣。也许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很辛苦的，甚或是很不愿意的。不过呢，等到事情过了之后，你再回来回忆之后，你会发现那才是呢，好像生命当中最甜蜜的一个部分了。
1: 对，我觉得志毅真的说的没错。就像我回忆起高中的事情的时候，坦白讲呢，那一些过不去的坎，反而是现在最甜美的回忆。
0: 对，
1: 有时候想一想呢，那个时候如果顺风顺水的，好像忘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什么波澜，也就过去了。但是呢，比方说呢，哎，跟哪个老师处不太好，终于克服了这个学科，哎，这时候就很有记忆点。或者呢，某一次的考试忽然间掉得很低分，好像我也还记得，但考得高分的大概都忘光了。
0: 对啊，所以老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太顺利，他的人生反而就没有什么趣味啊？那反倒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这里跌倒了，哎，跌倒之后呢，他又再爬起来，然后爬起来又可以走得很稳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好像是证明跟肯定，
1: 对，反而会成长会很大，
0: 对，反而会比那种一路顺风顺水的人来讲呢，那个经验值会让你觉得很有成

0: 就感。
1: 对，的确没有错，这边戴老师真的要举自己的这个高中同学做例子。我有一位高中同学，他号称为呢民国61年，也就是1972年出生，全中华民国最聪明的男人。怎么说呢？
0: 怎么证明？
1: 对，因为他是建中第一名，他就是联考最高分考进建中，然后呢又是最高分考进去台大医学院，然后又是最高分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然后最后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然后呢他在我们的脸书上同学会群组，他就说，各位同学请问一下第二名是什么感觉？因为他从来没有第二名过。
0: 听了让我们觉得好想打人。
1: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有些时候他看着我们，比方有些同学呢，哎，因为学这个不顺或哎算了算了放弃了什么，他就说其实在他的字典里面放弃没有存在过，因为都拿到了。所以放弃带来的心里头的那一种决策感，其实他在病人身上才学到。比方说病人会告诉他说，医生我好痛苦，我不想活了，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放弃。因为对他来讲，只要努力只要做就会做到啊，那为什么有人做不到呢？很想打，对不对？
0: 应该不是正常人。
1: 对，他就全中华民国最从，他真的从小到大没有拿过不是第一名的成绩，就是一直第一名。因为他是一位医生，所以透过病人的选择放弃，透过病人这样子的跟他的互动，他才渐渐了解到原来人生还是需要有失去。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体会的。
0: 对，但是我很想问戴老师，你是心理专家，像这样子就是这么顺利的人，一旦如果碰到了大挫折的时候，他是不是反而比较不容易站起来啊？
1: 这时候也要看他的心理素质啦。我觉得呢很幸运的是，我这位同学呢，他所谓遇到的挫折呢大概都是在成年，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有能力处理的时候才碰到哦。所以呢当然有提到一些，比方说呢这个病人不听话啦，然后呢这个回诊之后呢这个状况越来越恶化，这样呢让他感觉到挫折的事情。那不过我觉得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呢，不管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什么丰功伟业啦，其实年纪长大一点啦，看到回头一看其实都是笑一笑而已。对啊。
0: 好的，所以真的在我们生活周遭呢会出现这种我觉得算是奇人异事啦齁。
1: 对，我觉得那保证是奇人异事。
0: 对啊，
1: 为什么没有考过第二名呢？
0: 对啊，
1: 我也没有啊，因为呢我根本第二名都上不去啊。
0: 好，我想呢这些人其实应该会活得比较孤单，因为找不到跟他一样的。
1: 对对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分享。
0: 我们只有这样讲自己的心理才能够平衡。
1: 对，没错。
0: 好，那苏打绿的这首歌曲呢在音乐风格上它是比较温暖抒情的流行的摇滚啊。那再加上呢在编曲它是有比较简单的慢慢的叠加变得比较丰富啊。而且在这个配器上呢用的这个铺排呢听起来都会觉得是从内心到外在的一种扩展的过程。尤其清风他的声线非常的细腻，而且是具有辨识度的，他也很擅长在就是很轻柔的声音还有张力之间来做转换啊。那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用比较偏轻一点带一点气音的方式来诠释，那这样的一种手法呢也就使得情绪呢就更为的内敛，而且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他要强化的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连结的心理感受啦，也就是呢在面对离别的时候，人害怕的并不是分开而是那个关系可能会慢慢的消失。但是这首歌就是要提醒大家离开的其实是空间并不是情感，那只要你愿意的话，这个情感的连结它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苏打绿的这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乐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欣赏两个非常棒的特展。一个特展呢，它是要探索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进一步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极地研究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另外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国家实验研究院各个研究中心跟国家太空中心的很棒丰硕研究成果的特展。那这两个展有什么特色？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很重要的推手，我们的策展人会亲自在空中分享，而他是谁？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一位重量级策展人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您知道一次性的餐具容器自然分解需要多久吗？答案是400年。邀请你拒绝一次性餐具容器。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到基隆去咯，我们要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展览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永续还有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的展览，而且还有一个是关于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这是什么样的展出呢？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位专家在空中亲自要来帮我们做介绍，他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我们先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陈建宏。
0: 而我们的研究员其实是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因为之前我们研究员是担任过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主任，真的非常开心以及很荣幸您可以亲自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就是在这个暑假，其实从现在就已经登场，其实我们有一个是极地探险特展，另外一个是七月即将跟大家碰面的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可不可以先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您觉得办理展览最有趣的是什么？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先透露，我们的研究员其实真的是一个很跨域，他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在展览当中是很有趣，然后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环境，甚至永续的议题哦。因为我们的研究员你念的竟然是材料工程，然后是硕士跟博士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跨到了展示教育这一块，而且又创先力？因为我们海科馆有两个展，你都是用模组化来做规划，那你觉得这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1: 首先先分享哦，今年的2026年的5月到10月有一个展叫海洋未来是特展，会在科教馆来巡回展出。那我们这个特展用了很多台湾国产木材，木材它是一个很固碳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你去看展览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具的感觉，而避免走向以前的展览像是一个商业的展览，它可能很多的装修，那可能时间一到之后它可能就会变一个垃圾，甚至是一个废弃物，它的价值就变得很低。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教育部也在推动这个模组化的巡回特展，那它的概念是一样，希望透过教育部以及我们台湾2050近零排放这个概念，让我们实际去执行的每一个动作或特展，其实它带有一个教育永续的意义，让这个展览说在海科馆走完一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到其他的馆所，甚至就是不同的县市，比如说我们这个展会到南部或到北部来再做一个循环这样子。那我觉得办展最有趣的就是，首先就是要先打动热情，让一个看起来可能很科学的东西，但是它让观众进来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藏着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原本是一个可能在一个很忙碌甚至很忙乱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找到说，哦，原来我们静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极地哦，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海洋跟我们更有关系，我们可能所吸收到氧气，它就需要海洋的浮游的一个植物来为我们产生这个氧气。所以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你可能不知道，哇，我们地球那么热，但是你知道吗？海洋，上帝创造了 70%， 而且是大部分的海洡，它居然吸收了 93% 以上的一个热量。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如果很热，海洋就把我们这个热就吸收，哎，如果很冷，海洋它就把这个热分享给我们一点，让我们过一个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你有发现这几年地球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其实就是海洋它帮助我们太多，但是海洋它已经说，哎，我有点是太满了，你们存款的热量太多了，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求你们来救救我。以上代就是跟极地跟海洋永续做特展里面的一个插曲，你想要

0: 跟大家分享这个展有趣的地方，谢谢。
1: 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哦，可以听得出来在规划的历程是满满的用心，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其实是我们海科馆的年度重磅特展，那是6月5号已经跟大家碰面了，然后是在海科馆主题馆的三楼，以南北两极当作是一个舞台，而且要串起一部波澜壮阔的极地史诗。赶快请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办理的核心的理念，或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展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展哦，希望对这个我们台湾热带的岛屿，从这个热带出发到这个地球，就是想让到一个最边边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北极，希望透过这个探险让你来知道其实这个极地离我们很近哦，而且我们最后会带到一个有趣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100年来极地的气候虽然一直很恶劣，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南北极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新闻似乎都跟着气候变迁或动物的生态，或是说六月的新闻提到六月是南极的冬天，但是居然测到一个15度，原本是一个-6度的冬天，但是怎么测出来居然是超过了20度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就有很多一些科普的一个故事可以跟观众分享。那我们在特展里面最后是会带到这个有趣的概念，但是在这特展的一开始我们会先用探险家，当你对这个电视新闻这些温度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先透过探险家的角色去带你看看这100年来有哪一些探险家或科学的研究在南北极做了哪一些的探险的有趣的，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一些未知的一个世界。我们展览的起点一开始就会先从极地原住民的智慧，那接着来看一下谁最早来到这个南极和北极可以第一个抵达的，通常我们都会称它为是一个巨星哦。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台湾那么热，那台湾的科学家那在极地那么寒冷的中间，我们有做了哪一些的研究哦，让民众可以很近距离来看见台湾在世界上科普这边可以贡献什么样一个科学的研究。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在南北极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可以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其中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台湾小米的种源，我们在2009年到2024年，我们把它送到这个极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全球一个种子库，那一边号称是一个末日种子库的概念，待会我们也可以分享。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这个在极地里面大家最有兴趣的无非就是动物了，这个南北极北极熊和这个企鹅，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极光也是在我们特展里面会来呈现，让大家有一个看到动物看到极光，可以感受到上帝在这个南北极极地，虽然很寒冷，他们生长速度很慢，但是却给他们一些很特别强大他们的保护这样子。其中会带到一个大自然的冰川，那到底冰川现在的状况如何，你的每一个碰触或者说你一个消费你一个碳足迹，其实你都会影响这个冰川是否会消失或可以保留。那我们最后会透过曾古德博士，刚好他去年也有到我们这个海洋未来市的特展来开幕，他的勉励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最后一个显示区，他提到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那我们希望最后邀请大家在这个醒狮这一边来关注改变守护我们地球的家园，那希望带大家透过踏上极地的感觉来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你过得很舒服，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
1: 真的太棒了，而且南北极这个极地不是一般人想去就去，谢谢海科馆打造了这个情境让我们可以来做体验哦，真的就是以从探索到永续当作是一个主轴，而且把极地的探险历史脉络、南北极迥异的自然环境，包括说台湾科学研究的深耕参与，甚至冰雪圈的多样的形态、气候的意涵，都透过展览告诉我们。而且你们最后很有趣哦，就是用如果冰还在来做一个结尾哦。那想问研究员哦，因为在展览当中 给我们好

0: 南极北极差异的资讯。那你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很重要的极地的知识呢？
1: 我们有三大互动，刚刚有一个可能就是很疗愈的极光，那另外一个就是融冰、哦、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会透过南北极的差异，就你可以去帮他触碰，那他就会回馈说，在南极和北极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或一个互动的设施。到南极可能有10个分类，北极也有10个分类哦。那我就举最简单的，可能听众不知道说到底去南极比较难或去北极比较难、哦、其实在里面就会有答案。那你就想象那个南极它就是一个陆地，但是它因为每一年只要到那里的雨水它都会下着冰结下来，所以它这样千万年累积之后，它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2000公尺的蛋糕这样，所以它就是好像是一个高原上的一个冰棚这样，所以它在人类的挑战，它是比南极还要更晚才去到达这样子。你可能可以透过这个地理资讯它的差异，可以知道哦，南北极它挑战在哪里。那北极的起点它刚好就是在北冰洋，所以在浮冰上，你想象这个浮冰比较困难的大概就是我这个冰可能常年结冰，那我们怎样的破冰船或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进到这个浮冰？但它的海拔就大概3-5公尺，就是不会有高山症的状况。那另外也会去了解到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比较高，极地的温度是南极比较冷还是北极更冷。我刚刚讲到高原，想象海拔，你就可以知道答案在哪里。那另外也会讨论到北极南极有没有人居住，北极一开始就有一个因纽特人，所以我们在现场也做一个因纽特人他们很招牌的三角的一个兽皮的帐篷让大家感觉。那另外还有南极大陆它的面积还有高原气候这些等等，都会在互动的体验让观众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0: 的确会收获满满。那研究员，到底是南极比较难到还是北极比较难到？
1: 答案是南极。它就是要爬一个非常高的山，而且它的南极的极点到内陆还要走1000公里，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台湾几乎走一圈才有办法从你的海边到南极的高山上。
0: 所以是不是这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南极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
1: 对，它是一个更遥远的大陆。
0: 光听就觉得很有趣哦。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的详细说明。听说你们这一策展团队是突破万难，搜罗了非常多海量珍贵的极地文献跟历史资料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好好的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再详细的帮我们介绍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到底分了哪六大主题单元，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深入的探索。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一个以科普教育为核心，从物种的变化、地球科学、人类冒险多元的角度来一窥我们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也就是南极跟北极哦。然后也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关联。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非常用心的策展人，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哎，大家好。
0: 真的很谢谢研究员很用心，而且呢，你们为了策划这一场横跨百年的史诗级特展，其实你们

0: 真的亲自拜访国内外很多的相关展览，也深度访谈多位极地领域的顶尖学者，所以这些心血结晶在我们的展览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你们很用心分了六大主题单元，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如何规划呢？
1: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六个主题。我们第一个主题是一

0: 们以前到现代的手工艺品。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不管你是在南极的极点或北极的极点，你就像是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除了探险之外，在科学的研究到底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息息相关，我们也会在这个第二部分，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来跟大家介绍。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很吸睛的，我们有复刻一个台湾北极研究站，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哦。台湾也有一个北极研究站，这个是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2022年在那边设一个研究站的。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的非常的一个重要，它是在冷岸群岛和最近很热门的格陵兰大岛的对岸，横跨这个格陵兰和这个冷岸群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斯尔瓦巴朗伊尔城，这边他们设了一个研究站。那我们在我们展览里面有复刻这个研究站他们工作的一个小屋，这样这个位置的重要，主要就是你有想象哦，它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像是一个台湾海峡的感觉。那它这海峡最特别的是，整个北冰洋那么大哦，它就只有这个海峡，它的深度有超过2000公尺。意思是什么？就是北极很冷的水，只有这个2000公尺深的海沟海峡，它叫弗拉姆海峡 FRAM Strait。 这个海峡有办法让这个冷的水下沉的水从那边往南边流到这个北大西洋。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地方8到9月，台湾北极研究站就在那边放了差不多的微型浮标的一个浮球，它也可以监测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融冰最多，盐度到底没有变化，温度包括它的浪高，它的流速是在趋势上，它是变快还是变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欧洲的新闻常常提到，哇，五月很热，或是说冬天的新闻有冰风暴。其实现在这个 AMO 北大西洋金向反转这个金流，大家俗称就是，这是一个全世界驱动我们气候的一个引擎。当这个 AMO 北大西洋环流反转变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受到海洋保护。意思就是说，地上很冷的时候，海洋的热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或者说我们地上很热的时候，海洋的冷却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就会在陆地上就感到一个极热或极冷的气候。那这些原因都跟这个海洋洋流很有关系哦。那第三个地方我们会提到一个冰山一角，那里面会带到这个斯瓦巴，就刚刚提到这个斯瓦巴一个种子库，特别会讲到这种子库里面有我们台湾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个小米的种源，在2024年再送了差不多170种的小米种源。我们送过去的小米，它是特别的耐旱还有抗虫害。你要想象，当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热或越来越冷，但是它却是一个抗旱又可以抗病虫害这个的种源，其实不只帮助台湾，也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的国家。那在这个冰山的一角，我们除了讲到种子，在旁边我们会包覆着有很多样的一个极地动物的一个标本，北极熊的头骨，还有南极的企鹅驼鹿。驼鹿是鹿科里面最大的一个物种，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北极海鹰的一个标本。这个鸟是一个很忠贞，一夫一妻制，每一年都会只生一颗蛋，非常珍贵的，而且他们夫妻每一年都会继续的在一起。这个来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是融化的不只是冰，这是第四个地方。我们这边会做一个互动，让你感觉到其实你的手的温度就像是你的每一次的消费可能都会有一个碳足迹，到底这个热会让这个冰川崩塌或崩落到什么地步，欢迎你一起来体验这样。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零距离的极光的体验，你过去的时候极光就会跑出来，你离开的时候极光也就离开，让你可以来感受到这个极光。当我们在最后也会做一个如果冰还在一个形式， 让我们的父母带个小孩来做一个宣言，都希望透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和实体很沉浸一个感觉，让大家来领受，哇，虽然遥远，但是其实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个展览。
1: 不愧是我们这次海科馆哦，号称是丰富度跟可看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场展览。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前面你有说啊，我们这一次一样是模组化。

0: 的特展北中南，这个时程是如何？
1: 我们这个展从今年六月，2026的六月，会一直展到2027的五月，接续我们会到科工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览，会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到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就想象一个2028年的暑假那一段时间，会在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在那一边是唯一免费的。那接下来2029，我们会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就在台北这样子。所以欢迎你，2026就可以先过来，或是说如果要等比较久，就要等到2029。
0: 而暑假刚好天气很热，大家可以到八斗子我们的海科馆感受一下南北极地哦，心里都会觉得凉爽起来哦。也谢谢你们很用心哦，透过了极地探险，带北中南的民众就可以观赏，而且接触到永续与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展览。那接下来，因为研究员已经还有一个特展要给我们，那这个为期也很长，是三年，就在海科馆里面，叫做国家科技宝藏特展。这个要带我们看见什么？
1: 这个是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面一个国家实验研究院跟我们海科馆合作的一个特展。那这个是国家科技宝藏 2.0特展，意思就是说之前也有 1.0 特展，那 1.0 特展你可能在科工馆或科教馆有看过哦。那我们这是 2.0 的特展，也就是说更进一步这样哦。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想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国际级的科研成果。我们现在常听到，台湾的不管是 AI 或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包括医疗产业都非常的发达，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那么样发光的一个产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的研究基地。那我们希望让这个科学研究变得是一个很好懂而且又很好玩的一个展示和游戏，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就是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带大家用闯关的方式来发现台湾科技背后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希望就可以触及到特别是国中高中的孩子，可能在小小的展览你就可以看到有八个主题来论述他们各个研究的中心有怎么样一个技术的发现或发展。那里面包括会有我们的科技的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热门的半导体 AI 产业，其中有一个跟海科馆高度相关，就是海洋的一个科技研究中心哦。那以及超级电脑、精密仪器，包括地震的工程，还有台湾的生物技术，以及这个太空科技等等的主题，都会在我们这个一个展里面透过互动游戏，包括任务的挑战，用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些科技，以及这些科技到底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说，这些科学家平常都在做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台湾有那么发达的科技的产业。所以透过这样很近距离的感受高科技的来源，让我们的大人小孩都觉得这个科学其实是蛮有趣，也是台湾很值得在世界发光骄傲的科技宝藏。
0: 那也想问研究员，这场国家科技宝藏特展 2.0 会是什么时候开展到什么时候呢？
1: 那这个国家科技宝藏 2.0 特展，我们会在7月3号礼拜五开始揭开我们的序幕，地点是在我们海科馆的一楼第一特展厅。那我们暑假是天天开馆，抽一不休馆，欢迎大家抢先来体验。
0: 那所以极地探险特展一样哦，也是暑假天天开馆，然后周一也不休馆的。
1: 对，
0: 暑假都不打烊，陪伴大家过暑假。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赶快哦，一直到116年5月31号之前，真的就可以赶快来看极地探险特展，而且可以感受极光在夜空中的流动变化的震撼。那国家科技宝藏特展就麻烦等到7月3号会开幕这样子，然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都在海科馆。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千宏博士亲自帮我们介绍这两个真的别具意义的特展，谢谢您，
1: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建宏助研究员。我想要分享一本我最爱的书籍，是由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出版的南极绘本一套，总共有五册。第一本是南极的小小百科全书，简显易懂的介绍南极的壮丽地景、特有的生物、人类对南极的探勘历史都记载在里面，藉由生态艺术舵手杨恩生老师精确写实的描绘方式，生动的带领读者进入神秘的极地世界。我就把这本南极绘本很有趣的五套亲子都可以一起共享的读物介绍给大家。
3: 今天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亲自在空中的分享，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听到节目就赶快可以到基隆八斗子，而且暑假天天开馆，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4: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去看纪录片哦？喜欢看纪录片或者是关心台湾这块土地跟历史的人，可能最近会发现，诶，怎么突然来了好多纪录片，然后诶，同时好多一个上档，所以可能想看都觉得没时间，或者是要去排一下哪一部要先看，哪些可以稍微等一下齁。那其实每一部都很精彩，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非常沉痛的一段历史，但是我觉得是对台湾不管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好，认识原住民特别是周族也好，都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你可以说历史记录。大家听我这样讲可能就知道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哈，就是5月15号上映的一部呈现一个非常，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没有听过那唱歌啦，历史稍微有一点久，曾经红极一时的传奇女伶高菊花女士的一个生平的记录齁。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她的监制
3: 对
5: 野火乐集创办人熊如贤熊导演。导演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6: 嗨，大家好，我是熊如贤，你可以叫我熊姐就好，叫导演有时候
5: 熊姐，
6: 对对对，
5: 好好好，
6: 熊姐是一个俗称。
5: 好好好，那熊姐今天很荣幸邀请你来上我们节目哦。那我自己也很荣幸，大概在四月多的时候，
6: 4月8号，
5: 好像是第一场是不是？
6: 其实我们3月8号有一个回馈场、
5: 哦、
6: 对，然后4月8号是媒体的贵宾场。对对对，
5: 好荣幸被邀请去看这部片的试映
6: 特映会。
5: 特映会啊，我看的时候其实非常沉痛的一段往事、嗯、但也非常感动，就是哇，他们居然有这个勇气去愿意去揭露过去一段很不堪回首的历史、
6: 嗯、
5: 那高菊花女士的亲人包含她的女儿
6: 对
5: 外孙还有她的弟弟高英杰先生也都非常带着沉痛的心情但是很勇敢的去面对这段历史，然后他们也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请您来谈他们的心路历程哦。那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你把这部片子拍下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谈这个拍摄的过程，其实几乎是一个长达20年的经验，从2005年您认识高菊花女士开始。那我自己因为以前2-3年前读过高英杰先生

0: 的那本书的
1: 拉拉斯
0: 库
1: 的
0: 拉
1: 回
0: 拉
1: 忆，
0: 斯，
1: 回
0: 他那个
1: 忆。
0: 名字我每次都要想一下，那个蛮不好记的。他的回忆录就讲到高医生的，就是高菊花女士的爸爸高医生的一生。那当然也谈了他的在政治上遭受的迫害经验，以及他的音乐上的造诣跟贡献。那隐隐约约就会谈到他的姐姐，好像被这个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有做某种程度的剥削跟利用，但是没有
1: 对，
0: 讲得很明白。那我觉得您这部片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话摊开来讲，而且对，把过去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方便讲，或者是不敢讲，或者觉得不应该讲的一段历史，把它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心台湾历史，或者关心原住民、关心我们音乐的人，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熊姐，那我想，你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因为您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通常会去讲这段历史的人，通常都是文史工作者，或
1: 对，
0: 研究历史，或研究转型正义跟白色恐怖的，或者是研究原住民历史。但是您并不是历史学或者政治学方面的专
1: 对，
0: 家，你的初衷本来是去想要拍高医生的一个纪录电影。
1: 对，其实我是在05年的时候，我要去达邦部落制作高医生的专辑，
0: 是，
1: 因为高医生先生1954年被处决。
0: 对，
1: 那么，其实他在生前留下了很多的歌，那这些创作是为了族人或者是在狱中，他有2年被关在监狱里，所以，他也写了歌给他的妻子。05年，我是因为要做周知春神高医生的这张专辑，到了达邦部落。你知道，就因为周族在阿里山，所以每个部落跟部落之间距离很远。对，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到每个部落，由高英杰老师带我去拜访，对，然后在当天的拜访行程的黄昏的时候，我大概就来到了达邦部落高医生的老家。那在老家门口，就是迎接我们的就是高菊花女士，
0: 他就坐在那边，那个
1: 因为她是站
0: 站
1: 着，
0: 着，
1: 对，她站在那个。村子口，那其实那个达邦部落不大。
0: 他到村子口迎接你们。
1: 对，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个黄昏的天空是，就是那种粉橘色的。那我看到他的时候，高英杰老师就跟我说：“哎，这位是我的姐
0: 姐
1: 姐，以
0: 姐。
1: 前她也在台北唱过歌。”然后我就看着菊花也跟他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对对对，我就是那一刹那。我觉得他跟我说是的时候，我当然就惊讶、惊喜，然后非常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跨世纪看到一个当年的歌
0: 传奇
1: 后。
0: 人物这样，
1: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听过他唱歌，
0: 对，
1: 对对对。然后，但我听过他的传说。那所以在遇到菊花阿姨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忘了自己曾经叫过派娜娜。
0: 真的哦，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已经70岁
0: 他
1: 了。
0: 也70多岁了，
1: 对对对，他35岁就是离开歌坛。对，我觉得他忘了自己叫派娜娜，所以可能这几十年下来，突然有一个黄昏的天空下，有一个外地来
0: 陌
1: 的
0: 生人
1: 人，对，问他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
0: 啊
1: ？”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岁月。对对对，那那个是。第一次见到高菊花女士，也是因为做了她的父亲高医生的专辑，所以跟她之间有了很多歌的连接。
0: 所以那后来高医生的专辑有做出来，
1: 有啊有
0: 有
1: 啊
0: 就是
1: 有啊，
0: 做他当初创作的曲子。
1: 对，然后是由族人或者是山里面的学校的小朋友，
0: 来把它唱出
1: 对，
0: 来，
1: 把它唱出
0: 用
1: 来。
0: 周族的语言。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高家的兄弟姐妹，对，就是唱了他的父亲的歌，对对，有
0: 哇，
1: 做出
0: 这
1: 来，
0: 个现
1: 叫
0: 在
1: 做
0: 都还可以找得到的音乐，
1: 可
0: 我
1: 以
0: 天
1: 可
0: 哪，
1: 以
0: 那我一
1: 周
0: 定要，
1: 知春
0: 我一定
1: 神，
0: 要把它找来听。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蛮值得的，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本来是想要帮，等于是帮周族的音乐做个保存记录，可以
1: 我
0: 这样
1: 那个
0: 说
1: 时
0: 吗？
1: 候，因为我2002年自己做野火乐季。其实，在野火之前，我是做 超主流。

0: 有的，就比如说90年代写的
1: 新世纪这种，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这是华语主流啊。
1: 哦、
0: 我就是属于八九零，对我就是属于八九零年代，就是华语唱片的黄金期。
1: 哇，
0: 然后我是既得利益者
1: 哦，
0: 对，我就写了很多刘德华、林忆莲，
1: 你把刘德华跟林忆莲，
0: 然后郭富城啊、叶倩文写歌，然后做企划。啊对，所以我是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坛的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背景，
1: 等于是很大一个转向。
0: 对，当然会转向的原因是到了90年底，应该是说99年，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数位音乐已经出来了。
1: OK，
0: 对，那整个产业的崩跌像溜滑梯一样，所有的这个就是台湾辉煌了30年的华语流行音乐歌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是，
0: 其实就因为数位音乐，大家那个唱片公司就解散了。
1: OK，
0: 嗯
1: ，OK，
0: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想要去发展一个理想。
1: 啊，
0: 那我因为97年，对，我97年开始，1998、1999我开始有接触到原住民族的音乐。
1: OK。
0: 对，所以我有做了纪晓君，然后我有做了我跟马来吟唱队还有郭一南阿公，就是当年那个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的那个欢乐饮酒歌的，对，我跟他们非常非常的
1: 原来
0: 就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后来到02年，其实我是那个时候在魔岩唱片，
1: 嗯，
0: 那魔岩是滚石的体系，
1: 嗯，
0: 那个时候几乎就是魔岩的经营上就是没有办法负荷，所以我们是被 lay off 的，
1: 好可惜。
0: 嗯，可是我觉得那必然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所有的唱片公司的像我们这种资深的人员，大概99.9%都被 lay off 吧？对，整个产业，整个产业。
1: 哇，就是台语这个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对
0: 对对，
1: 也许改天可以再请熊姐来跟我们讨分享这些经验。
0: 蛮喜欢聊过往的。
1: 对啊，九零年代真的好多脍炙人口的好歌，
0: 是是是，
1: 包含刘德华还有林忆莲。那我好奇了，讲到音乐，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有好几个画面都是高菊花女士唱歌。
0: 对，
1: 我如果印象我没错，他唱的歌大部分是西班牙文，
0: 对对对，
1: 英文、
0: 拉丁文、
1: 拉丁文。
0: 对，
1: 我那时候脑海中就一直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一个周族的女孩，她在30多年前唱歌，不是唱原住民的语言，也不是唱华语，甚至也不是日语？因为她小时候也学过日语嘛，对不对？
0: 她其实出生在日治时期，
1: 对，
0: 1932年。
1: 对，那为什么会都唱的歌都是朗朗上口，都是西班牙文的歌、拉丁语系的歌？
0: 这个部分是我后来有问过高英杰老师哦，因为他们家从小爸爸就是，你知道在那么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山上，然后其实他们家是有留声机，然后父亲对于古典音乐跟各个族群
1: 非常熟，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国外的音乐，其实他们是一个有
1: 音乐世家，
0: 对对对，有音乐的一个父亲的爱好，然后这个基因，
1: 嗯，
0: 当然也是因为原住民族他们本身对音乐的一个
1: 天赋，
0: 对对对，所以从小有听拉丁歌曲，然后再来是菊花阿姨，因为父亲的关系，他本来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的就学的这个机会，
1: 医学系哦，
0: 对，他是医学系，对，15年。对，
1: 对对对
0: 对，哥大就给了他15年的一个录取的一个
1: 对
0: 支持哦，希望他读完书以后，就是可以回来台湾干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的医
1: 院。
0: 对，然后也因为父亲被捕，这个梦想就是断崖式的就完全坠入谷底，
1: 真的超可惜的。
0: 对，然后他到了歌坛，用艺名派娜娜。等于是他那时候非得要赚钱，因为他下面有10个弟弟妹妹。
1: 对对。
0: 然后那在当时，其实如果说你唱华语歌曲，
1: 嗯，
0: 其实你可能唱不过 就是群星会啊。
1: 哦，我懂，我懂，我懂。

0: 那另外一个时代背景是那个时候美军驻台，
1: 对，
0: 美军驻台期间，其实那些俱乐部或者是歌厅是需要唱西洋歌曲。
1: 了解。
0: 那菊花阿姨有特别去学拉丁歌。
1: 原来如此。
0: 对，
1: okay,
0: 那个时候为了赚钱，她必须要让自己跟别人不同。
1: OK, okay, 所以她其实市场考量了，可能也有一些政治禁忌，对不对？但那个时代可能政府不允许你唱原住民语或者是日语这样的。
0: 我觉得这个导师我没有问过他，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家庭里面父亲的关系，然后他们都是在用日语沟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看高玉生先生写的他的创作，
1: 家书是用日文，
0: 对对对，其实他创作很多都是日文的排句，
1: 是是是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菊花阿姨她想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凸显自己在舞台上的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
1: 了解，
0: 对，机会。
1: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哈。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野火乐集创办人熊如贤熊姐来跟我们谈这个他们最近拍的一部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上映的这个故事哈。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有些人对高医生这个人还是很陌生哦。那高医生是谁？就是高菊花的爸爸。那我们刚才听到说高菊花为什么会在1950年代就可以在台湾的歌坛大放异彩，而且可以唱拉丁文的歌，可能也是家学渊源，因为他的爸爸本身的音乐素养非常好，然后也写了很多歌哈。那高医生这个是他的汉名哈，他是周族部落的精英，他的周族的名字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念到这个很大一这个罗马拼音是一大串这种对，那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维基百科都可以查得到。那高医生他是白色恐怖期间非常著名的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哈，而且他是有原住民背景的，所以又特别被大家注意哈。他大学是在念台南师范学院，那毕业之后就回到周族的达邦部落去教书，所以他可以是说原住民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精英哦。那1945年的时候，他就是日本战败结束日治时代的时候，他成为国民党政府里面的第一任的无缝乡乡长哦。然后当上乡长之后，他非常关心周族文化的保存，我相信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他自己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就是28事件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周族的精英，大家可能也听过，叫做汤守仁，他们联合的带领的周族部落的一些军队，去占领了嘉义的弹药库，然后维持嘉义的治安。同时，他为了阻止国民党部队的增援，他去围堵的嘉义的水上机场。那当然，28结束之后，他们也暂时的就撤退了。那高医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战乱已经平定了之后，他就主动的退回到部落里面去哈。那但是国民党应该没有忘记这个仇恨哈。至少他会觉得说，这个原住民可能会将来会惹事，所以事后就一直想办法对他展开监控。那1952年的时候，他就被逮捕。其实他过程中还去见过蒋介石。所以他算是当时党国某种程度上是蛮看重的一个精英，但是也因此埋下了杀机。所以他1952年的时候就被逮捕，然后期间被送到景美的军法看守所审判。那1954年被枪决。如果大家有经过台北那个喜来登饭店后面的左转有书书店的话，可以看到他的玻璃墙上还印着高医生留下一首诗哦。那刚才提到说，他在被关的期间写家书给家人，还是用日文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段记录是说，原本那边的警总的人不让他用日文写家书，但又不会华语，他怎么办呢？他就只好用日语讲给他的狱友听，然后狱友用华语写下来，那高医生再重新誊一遍，再寄给他的太太，所以那个字迹看起来就非常潦草，而且也词不达意。那后来好像过了一阵子，那个狱警才让他可以用日文写家书，这也是其中一段插曲哦。那因为他本身是在音乐上有很大的贡献哦，或者是他也写了很多曲，所以也看得出为什么说高菊花从小就充满了歌唱的才艺，而且有办法用不同的语言唱歌哦。那熊姐，我想接着请问你哈，因为你说你是刚提到2005年，
1: 对，
0: 因为本来是要去拍高医生的纪录片，
1: 对，
0: 制作专辑，然后先是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
1: 对，
0: 做，等于是就介
1: 就
0: 绍你认识
1: 是
0: 的，
1: 透过高英杰老师，我们才能就是到部落里面去开始做这个音乐采集田野的工作。
0: 是。然后也因为这个机缘认识高菊花女士嘛，可不可以想请教你？因为你后来，因为这整部纪录片其实是建立在你跟高菊花的感情跟认识上面，所
1: 我
0: 以
1: 觉得是那个是一个开端。
0: 是，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生活中或者是你跟她沟通中认识到，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除了唱歌很好听，很有才华，然后背负了一段很沉重的回忆。她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士？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呵护人的，
0: OK，
1: 对，甚至于他很厚爱。 比如说我可能跟你今天认识，刚认识，可是可能两个礼拜以后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会以为是什么事，可是他只是说，那你最近好吗？
0: 就问候你这样。
1: 对对对，然后不会有任何对你的期待，或者是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接住你无时无地他就在接住你的人，
0: 很温暖的一个，
1: 非常非常温暖。然后也是因为这样，那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我是比较父母就蛮早就过世嘛。
0: OK，
1: 所以在这个孤独的一个成长过程中，认识了菊花阿姨，她常常给我了一个很像就是
0: 妈妈一样，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依偎在她的那个厚爱里面。然后当然也刚刚前面上一段我们有讲，就是我们用歌曲，用唱歌这件事情去跟阿姨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发觉她从歌里面她有找到自己。其实我可能原来不知道，就是我知道她是高医生的长女，然后我也知道她因为父亲的关系放弃留学的梦想去了歌坛，然后可是我当然不知道他的
0: 背后这段，
1: 对，背后这段被这个威权体制的这个霸凌哦，或者当作政治新工具，对对，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每次去找阿姨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工作就是赶快做完，然后我就可以去陪他。对对对。去了以后，就是藉由可能我们吃吃东西，喝喝小酒，然后因为我们有带一些音乐人去部落一起工作，所以直到了越晚的时候，就用歌大家去你唱我唱，其实还蛮像在部落的。然后阿姨唱一唱，她就会把那段派娜娜时间的她的所有那个不堪的往事，她就讲出来，
0: 她就自己讲出来了。
1: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人知道啊，
0: 是，
1: 对，她就讲出来，然后。我就想说，
0: 吓一跳。
1: 其实我的眼神可能还会投向别人，说他刚刚讲的那个意思是我现在 get 到的这个是这个吗？
0: 是。
1: 然后因为大家都吓一跳，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阿姨她是一个，所有她生命中经历过的那些不堪的场景，她一一清晰的记得，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0: 所以很多细节她都记得。
1: 对，其实我在他的言语里面，我找到了分镜。
0: 这其实蛮痛苦的，对不对？
1: 对，然后
0: 很不幸的一段历史。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做音乐，比如说我写歌词好了，我的 A1 第一句，我一定就是一个场景。随便找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好了，天地悠悠，岁月匆匆，它就是一个场景嘛。
0: 等一下，这首歌是你写的吗？
1: 但不是，
0: 我想说你
1: 是我的好朋友写的。
0: OK， 你可以那么顺的就把它引用出来，这样。
1: 这就是说，阿姨的

0: 对，你讲一段故事，我就觉得说，我的妈呀，他的细节记得那么清楚，而且他就是分镜。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就有一次他，我就陪他坐在下午的那个达邦老家的外面，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我的房间，那个榻榻米的房间，那个五斗柜上左边的那个抽屉啊，就上面你那个帮我拿一个那种皮包皮夹来，啊，你帮我拿过来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就去拿。后来就是像女生那种上面有两个扣子的那种，
1: 小小
0: 那个小零钱包那
1: 的，
0: 种，然后巴掌大，然后就拿来了，我就坐回去哦，就问阿姨说，是这个吗？她说，对，你打开。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张像卡片，但是斑驳黄掉的一个纸。她说你拿出来，然后我就拿出来，然后我一看，自首证。然后我就说
1: 1977，
0: 这个哦，然后他就说对，这个给你，我就跟他说我不要，然后他说以后你们用得到，我就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阿姨很多很多就是被迫害的事情，对，那我又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在过程中我们唱歌是很多很快乐的时光，他也很开心的唱。可是当我看到自首证的时候，我其实是我觉得有那个被轰炸的一个身体的感觉。我当然就没有接住那个自首证，但我看过那个自首证的本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受了多少苦难？那我们是一个可能在某个就是工作角色里面，我们是所谓的创作者，但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史是任何人创作不出来的，你只能接受，你是一个接受者，不是被创造的，你这不是你要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有找作家陈玉慧跟吴亦瑞，我有跟阿姨讲说，我觉得你需要写书哦，我说阿姨这个故事。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不想说，并不代表你不愿意说。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他想说的，可是他不想对不懂他的人说。然后，所以我两位作家都上山，然后也做过田野，做过录音。那阿姨基本上她是愿意写书的。可是因为作家就不在台湾，对对对对对，所以书的计划就没有成立。
1: 听起来其实是阿姨是高菊花阿姨是非常信任你的，所以她已经隐隐觉得好像她可以把她一生的故事说给你听，然后由你把它做成记录。
0: 其实我到今天我都不太敢接住这个"信任"两个字，
1: 啊哈。
0: 对，因为这毕竟是关乎
1: 他一
0: 于
1: 辈子的
0: 他的一
1: 故
0: 辈
1: 事，
0: 子，然后那在尤其20年以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信任吗？我自己常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愿意说出来，然后让菊花阿姨的故事被大家接住，对，而不是。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被接住，所以我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隐形的角色。对对对，
1: 但是他应该说，他也信任让你去诠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真的去把这个东西拍出来
0: 其实最早是记忆，
1: 了。
0: 对，其实最早完全，比如说我们在纪录片里面呈现的那些2005、2006的画面。基本上都是为了记忆而录的，并不是为了说，可能你知道20年后它会变成一个纪录片，
1: 没
0: 所
1: 有，
0: 以
1: 当初没有这些计
0: 对
1: 划。
0: 它的可贵是在于，那是当时高菊花的记忆，跟他的生活，跟他想讲的话。
1: 好，我们谢谢熊姐来上我们节目，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请她讲高菊花的故事。
0: 谢
1: 谢各位听
0: 谢，
1: 众朋友。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2: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2: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台湾呢虽然不算是盛产咖啡的地方，但是呢台湾的南投的咖啡呢却非常的有名，而且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3: 对，而且南投的巧克力也很有名。
4: 嗯，
3: 他们有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名店啊，到那边去呢，这个巧克力可以讲就是尽量让你试吃啊，旁边还放了咖啡让你试喝啊，所以那边就聚集了很多的游客。我觉得南投的业者好像都很大方，很会做生意，像之前介绍的那个微热山丘也是一样，就不怕你吃啊，只要先把客人先。这个招过来，那他就成功了。
4: 对，那南投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山林的水质条件，所以呢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精品咖啡的产区啊。而且呢台湾的可可跟巧克力的产业呢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基地，包括像南投的国姓乡啦、埔里啦，或者是鱼池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的精品咖啡。还有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参加国际赛事呢都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南投呢他们逐步的就建立了一个独有的特色的产业价值链。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已经是迈入到第6年咯，所以可见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3: 对，所以到南投去哦，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因为那边有日月潭，
4: 嗯，
3: 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山林美景，溪头啊，所以呢，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这个休闲的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个好去处。但现在呢，这个如果不喜欢这个太累啊，只是想要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甜点的话，南投也是好地方了。
4: 对啊，所以呢，在当地就设置了品味南投馆呢，汇集了就是农产品的特产，甚至呢，现在也引进所谓的人气 IP 啊，然后打造呢大型的主题灯区的展区。白天呢，大家可以看展览，到了晚上呢，还可以赏灯哦。即便呢，现在已经不是元宵节，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但是呢夜晚看到这个亮亮的灯大家都喜欢。
3: 对，那当然呢也少不了有一些歌手啊，这个也被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趁着节庆的时候呢表演给大家看啊，那么也等于说是把这个气氛可以炒得更热一些。
4: 嗯，对，其实南投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它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户外活动啊，来到这边你都会觉得，诶，好像很少会碰到下雨什么的，所以很适合就是观光休闲。因此呢，听众朋友下次来到南投的时候，不一定只要去日月潭啊，转个弯去喝喝咖啡，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3: 对，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去南投的。我记得有那么一阵子，我好像常常去，但是好像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去了。不晓得为什么
4: 懒得开车吧、
3: 对对对，这个因为到南投去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讲就是台湾哦少数哈、就是说这个没有火车经过的地方
4: 哦，对耶，
3: 就我所谓的火车不是那种小火车哦，像吉吉线啊、它是这个小火车是有经过南投，但是那种大型的火车，比方说高铁或者说是台铁纵贯线呢、都没有经过南投
4: 哦，必须要到台中再转、
3: 对对、甚至于说呢这个也没有飞机可以飞到、所以南投的交通还相较之下
4: 可能要开车比较方便，
3: 对比一些县市来讲是稍微不方便一点，
4: 是，但我觉得南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去观光休闲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很棒的风景是可以去欣赏的，那就算是稍微累一点也没关系啦，因为你要看到这些很漂亮的风景，我都觉得稍微累一点都很值得的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年的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以非常咖心，好，这个名字很特别，非呢就是咖啡的非啊，那尝呢就是我们来尝片美食的尝，咖呢就是咖啡的咖，心呢就是爱心的心啊，非常咖心，好，这个主题我觉得有点难念，
3: 对，它其实应该主要要卖一个谐音梗，应该是非常开心、那开跟咖呢有一点像，
4: 对，所以呢就叫非常咖心啊。好，以后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来到台湾也可以考虑呢去喝杯咖啡，去吃吃巧克力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阳光新鲜事，
4: 在今天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就是2026年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6月的26号，这个活动呢只有到6月30号，所以算一算呢就倒数四天，如果你还没有投票，如果呢你还没有写征文的话呢，真的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7月15号就会公布得奖者咯。
3: 对，这十大伴手礼包括了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果，也是白糖桂了啊，还有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跟地瓜酥。
4: 对，这个十个呢我们都已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它的由来啦，还有它的特色啦，甚或是它的做法，或者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呢最具特色的伴手礼，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已经投票了啊，所以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那这次的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像有高级的这个太阳眼镜，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奖品，而且呢价值都还蛮好的哦。因此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活动，真的就趁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呢赶快把它补上。那其实这个征文活动它也非常的简单，要求也不多，就是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只要呢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啦。
3: 对，这个活动哦，主要也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的伴手礼，而且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好礼物啊，像这个太阳眼镜啦，还有背包啊，这礼物都是属于台湾的精品啊，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啊，赶紧啊，在这个最后期限呢来参加活动。
4: 好，那祝听众朋友都能够抽到大奖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4: 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字数比较多，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3: 好，也总共就九个字啊，上半部是四个字，下半部五个字。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
4: 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是什么意思呢？
3: 选项一，好人有好报。
4: 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
3: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0: 好，有三个选项，意思都不一样哦。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选项一，好人有好报，为什么呢？
1: 他指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的话呢，其实啊，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的，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谓的善有善报啊，这好人一定有好报。
0: 好，那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这里面有提到一个甲梯公啊，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不管做任何的事情呢，天上都有这个老天爷在看的啊。那心里都会想啊，其实老天爷一定是会非常的公平，不会有绝人之路啊。就算呢人再怎么傻，再怎么走投无路，最后呢老天爷都会留给他一条活路，会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1: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啊，那指的呢就是说呢，也许啊，这个你并不是那么聪明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好像总是被别人占了便宜，因为你傻傻的，反应也比较慢啊，但是呢你都不太喜欢跟人家计较，那很多人会替他着急啊，就说啊，你这样子就是说以后啊，这个逃难的时候连饭都抢不到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替这样的人担心，因为傻人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有傻福了啊，就老天爷呢他也不会就是说不眷顾这样的这个傻人，就是说聪明的人比较能够靠自己嘛啊，他比较机灵啊，这反应比较快啊，但是傻人呢也不要担心啊，终究呢老天爷也是会眷顾他，甚至可能会把最好的福气默默留给他。
0: 好，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巧的假公，公的假提公，有三个选项，选项一是好人有好报，选项二是天无绝人之路，选项三是傻人有傻福。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陈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是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0: 好，就是聪明的人呢应该就是会想要去占这个老实人的便宜，但是呢老实人不怕，有老天爷罩着，呵呵，所以我看淳哥恐怕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有这样的福气，因为你太聪明了，也是巧耶。
1: 其实我觉得我是这句话应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好，因为我是常常被人家占便宜我甘心被别人占便宜，
0: 你少来
1: ，但是呢我始终相信哦，这个人啊，你只要这个心正意纯正纯啊，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已经把我们的姓氏放下去，刚刚那一句还把我们的名字也都放上去了，
1: 是是是，
0: 真厉害了你。
1: 对啊，所以呢，就代表这个做人呢，就是当个老实人就好了，就不要去想，就是说一定要啊怎么样那么样的灵敏啊，一定不能吃亏啊。其实真的不要怕，吃亏有的时候就是占便宜。
0: 对啊，其实这句话它是用来劝人，就是人呢这个心一定要厚道，你不要机关算尽，还是会有另外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啊。那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做人你不用每天呢去跟人家斤斤计较，算得那么的清楚，有的时候呢大智若愚，当一个比较厚道不计较的傻人啊，老天爷呢自然都会当你的靠山。
1: 这个傻人有傻福啊，这句话呢这个巧的假公，公的假天公，这其实呢这几个字应该是怎么写呢，我们也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上半部巧的假公，巧，就是聪明的意思，巧的就是聪明的，假公呢假公好像就是说
0: 吃定了
1: 一个比较傻的，公就是傻的意思，那公就是傻的呢，他就吃定了老天爷假提供啊，提供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吃定老天爷了，而是说老天爷的福分会留给他了，
0: 是是，
1: 他也吃得到，他不用怕吃不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担心好像落于人后，但事实上呢这个饼很大，这个世界很大，一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的。
0: 对啊，因为刚刚说吃定了，这好像应该是用在平等人之间呢，就是也许聪明的人会吃定了，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老天呢感觉好像是跟人不同等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他，反正

0: 正呢，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被别人吃定的时候，你不要怕啊，这个老天爷会帮助你的。好，那知道了字该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在职场上，李正淳总是
0: 你干嘛要改？
1: 好了，还是给这个小明好了啊。在职场上，小明总是默默承担杂事啊，经常被精明的同事谭志业。好了，这个经常被精明的同事文哥占便宜啊，主管看在眼里啊，年底不仅给小明升职，还发了特等奖金，这印证了啊，这个巧为假工，工为假天工，老实努力的人终究是有好福气的。
0: 对，有些人可能就只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还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事实上未必是如此了。所以千万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当中，不要去耍弄这种小聪明，想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啊，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正道，不是正道的话，都可能会有反效果出现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俗谚，巧为假工，工为假提供，意思呢就是傻人会有傻福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信件了。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我们介绍了2026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在基隆河的彩虹桥举办，有水舞表演，还有烟火秀啊，到时候一定很热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了。志毅去看了没？
0: 我今年还没有，你看了吗？
1: 还没去，我真的很想去看啊，但我也还没去，因为最近天气不太好。
0: 哦，对，
1: 我就很怕到现场
0: 下大雨，
1: 哎，那就扫兴嘛。
0: 是，
1: 其实我很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呢，从戏子走路过去，
0: 哎呦，
1: 就好像当年不是当年了，去年去年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就靠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脚力。哎，那我觉得哎，重温一下这个过程蛮不错的，然后顺便到那边去看个水舞，
0: 嗯，还可以去饶河夜市再吃个东西，
1: 吃点东西，然后
0: 补充一下体力，
1: 对，就不用再走路回来了。
0: 哦，
1: 就不用练到那么彻底了，就可以坐车回来。
0: 也不一定啊，你还可以骑脚踏车回去。
1: 哎，对对对，其实骑脚踏车不错，
0: 对，
1: 哦，是蛮好，
0: 都有这个 U-bike 可以租用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可以骑回戏子，也蛮好的。
1: 好，
0: 好，继续。
1: 好，那乐祥也提到，就是说看完水舞之后呢，就可以在饶河街夜市补充体力。另外我们还介绍了十大台湾伴手礼的澎湖黑糖糕。那看上去呢，有一点啊，像乐祥他们那边的红糖发糕。黑糖糕软软的，很 Q 弹，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另外还有彰化玛瑙，里面是糯米，外面是花生跟芝麻，吃起来香香的，那很像这个乐祥他们那边的雪花条。那台湾各地呢，其实都有各地的特色伴手礼。最近几期节目，这个乐祥对台湾的伴手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来有机会到台湾旅行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挑选了。另外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刚我一点过公婆不给得啊，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公婆不得三生钱啊，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呢高深莫测的技巧，掌握了关键诀窍就能够迎刃而解。那在学生时代啊，常常会遇到很多很难的题目啊，一旦掌握了诀窍就能够顺利解出来了。其中的诀啊就是诀窍，那公婆呢就是说穿，嗯，但就是不值啊。那华语当中的不值钱，在台语里面就用嗯得钱啊来表示。那这里的三几三能三啊，就是钱币的单位啊，像日语的钱就是读三啊，这个。那另外三分钱就是三分钱的意思啊。乐祥说呢，我们的节目介绍啊，他非常的感谢。
0: 好，那谢谢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他说呢，我们只要在空中回复他的信件都会非常的开心啊，尤其在节目开场听到了我们介绍2026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呢，结合了彩虹桥的水瀑布、基隆河的双水舞平台，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还可以逛逛饶河夜市。来到这里呢，搭捷运是很方便的，搭捷运的松山捷运站下车之后呢，走路也不远。确实啊，这个松山的车站呢，距离大概走到我们的这个水舞表演不用10分钟吧，哈，所以是很方便的。好，那他再来提到说，阳光新鲜世界。

0: 都是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就是十大台湾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是南无法蒂的微笑所写来的内容。
1: 哦，他这个内容我看了有点心酸呢。他说，这个把票投给台湾凤梨酥，为什么投这个呢？因为其他的美食是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就不禁想起在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对他很不好。那后来父母离婚，就跟母亲相依为命啊。东北的山沟沟啊，是非常穷困的。那妈妈就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真的太难了。凤梨酥想都不敢想，别的小朋友吃凤梨酥，这个我只能够眼巴巴的看着。小朋友的妈妈呢，就注意到啊，这个怎么我一直盯着啊，就给了我一块，我掰开一半，还吃一半啊。那么留一半啊，用手绢包好拿回家。那妈妈看到那半块凤梨酥，哭了。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能吃得起凤梨酥了，但看着十多种化学食品添加剂，却望而却步了。
0: 哇，这个看得出来，南无法蒂的微笑应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啊，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可是呢却不会就是一口气把它吃完，还特别呢带了半份回去给妈妈。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日子好起来，好像呢很容易可以吃得到凤梨酥，就像是乐祥呢，他其实最近也有贴了一些照片，就是我们节目介绍什么，他就特别去买了凤梨酥，买了太阳饼，还跟我说这个太阳饼的感觉呢跟他们的苏式月饼好像比较接近哦，还蛮有趣的哦。那南无法蒂的微笑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食品呢，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的添加剂啊。其实，在台湾的食品的这个把关呢是很严格的，不能吃的是不会出现在食品上面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1: 对，因为其实食品安全在台湾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啊。这个任何一家厂商，它都必须要做清楚的标示
0: 啊，
1: 这个有食品的标示法律的。
0: 嗯，
1: 所以你标示清楚啊。应该都可以经得起检验才对。
0: 是，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熊之超的来信啊，他来参加的内容，他有一个标题叫做一味凤凰酥我心之向往，很可爱哦。他就说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说他笔误了，应该是凤梨酥啊。那事实上呢，在台湾除了凤梨酥之外也有凤凰酥啊。这个凤凰酥呢，就是除了这个内馅包了凤梨之外呢，还会再加咸蛋黄，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凤凰酥。其实至少也没有写错啊。好，来看看他的内容怎么说。美丽的宝岛台湾盛产各式各样风味别致的传统伴手礼，雪花饼、金山地瓜、宜兰牛舌、新竹麦芽饼、台中太阳饼、澎湖黑糖糕等各色传统点心琳琅满目，皆是当地代代流传的特色糕点。以前在收听央广即时通阳光鲤鱼潭的广播节目当中，也听到过一点有关凤梨酥。一开始我误会呢，凤梨只是一种梨子，后来才知道呢，凤梨其实是一种水果啊。它的果肉呢是温润甘甜，风味更为清爽可口，也可以说是在水果超市认识它，了解它。众多美味的糕点里，我最心仪的还是凤梨酥。虽然没有亲口尝过这个点心，只是依靠着央广即时通节目当中通过志毅姐和以乐的介绍，才了解到原来在台湾当地用凤梨酥作为礼物送人也是有特别的寓意。一枚枚古朴精致的传统糕点，藏着台湾市井烟火淳朴温柔的乡土民风，未曾领略台湾风光，未曾品尝道地美食，可每每聆听广播你们的介绍，我内心便充满了憧憬。一个个有名的夜市，一条条老街巷道，一道道诱人的美食，一位位精致的糕点，我十分向往有朝一日要亲自奔赴宝岛，感受当地淳朴的人间烟火，体会纯粹美好的宝岛风土人情，想亲眼看看圆山微波塔，想去北安路55号打卡，想吹吹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想要诸位主持人亲笔签名，一味凤梨酥满心向往情。好，这就是呢之超所写来的内容，看得蛮感动的。从他的信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每一集节目说了什么他都如数家珍。
1: 好，那接下来是薛飞的征文啊， 他说呢，无论你是否曾经踏足台湾，凤梨酥这种美食你一定不陌生。

0: 作为台湾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凤梨酥以香酥的外皮跟酸甜的内馅，赢得了无数食客的喜爱。在台湾的婚礼习俗当中，订婚礼饼有六种口味，代表六种礼仪。其中凤梨饼的台语发音是翁来旺来、象征着子孙旺旺来的美好寓意。那凤梨也是台湾人祭拜的时候常用的贡品，因为它旺旺旺来的意思呢，深受民众喜爱。
1: 好，其实凤梨当作拜拜的祭品其实有分哦。如果今天是希望能够拜比较旺比较发的话呢，是适合用凤梨。但是如果呢像是中元节啦，像这样子比如说祭拜祖先的话，比较少会用用到这个凤梨哦。这个其实台湾的民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于鸿燕他来参加的内容。百年前台中的一位糕点师傅严平经常挑着担子带着自己制作的龙凤饼到台中贩售。最初的龙饼是包着肉馅的大圆饼，而同样大小的凤饼则是以凤梨为内馅。龙凤饼就是因为它吉祥的寓意广受大家的喜爱。后来经过改良，凤饼缩小成了精巧小饼，凤梨酥从此诞生，并在台湾迅速走红。凤梨酥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点心，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每一口咬下去，仿佛都能够感受到那一段古老的故事和台湾人对于美好的生活向往。哇，这个于鸿燕呢，他要写这段故事，还要这个上网去搜寻一下资料，还帮我们补足了一下，可能就是凤梨酥的由来，还蛮有意思的，听起来就是很吉祥的感觉啊。
0: 好，接下来是曹学志的征文，他说从之前的 CBS 台北国际之声到现在的 RTI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一直都很喜欢听阳光的节目，很好听。以前就有阳光鲤鱼台吗？
1: 他可能用语音来打字，就央广打成阳光。
0: 央广的节目，对对对，比方说呢，这样看中国、两岸 ING、为人民服务，都是非常喜欢听的节目。
1: 对，但是这个好像跟我们征文的内容不符合。
0: 对，他是选十大节目呢，还是选十大伴手礼？
1: 对，到时候评审看到会觉得有点
0: 对
1: 这个突兀哈，
0: 文不对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们还是要看清楚到底征文的题目是什么。
1: 对呀、
0: 否则你写的再好，因为文不对题，像以前我记得大学联考，有的人就是因为题目看错了，
1: 对，
0: 写出来哈。到时候真的可能会拿到零分。
1: 是是是。
0: 就是文不对题，这个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1: 好，那接下来看米志强他怎么说啊。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的台湾伴手礼小吃还是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有一次恰巧借助工作的机会，同事去了一趟台湾出差，回来的时候顺便带了凤梨酥分享给大家品尝。凤梨酥早有耳闻，是台湾著名的传统点心之一，皮酥香脆，夹心口感绵密，轻咬一口即可享受到凤梨清香的糖的甜味。凤梨酥是台湾必吃的十大美食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口感，它的馅是软糯的，皮是酥脆的，这种微妙的反差让它显得更加诱人的美味。好的，谢谢米志强的来信，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封咯。
0: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楚昌荣晴天 CCR 啊，他写来的征文，他说去年春季啊，自幼随父母去台湾的表兄回大陆探亲，相聚之时，表兄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盒精致的凤梨酥，轻轻递到我的手上，深情地说道，这是台湾最地道的凤梨酥，特意带给你，小小一份点心，装着我对家乡对亲人满满的念想。捧着这盒沉甸甸的凤梨酥，我心头一暖，眼眶瞬间湿润，这哪里是一盒普通的点心呢？它跨越了台湾海峡，翻过了千山万水，藏着表哥对故土的眷恋。轻轻咬下一口凤梨酥，它的酸甜像极了这场漫长的离别，酸的是乡愁，甜的是重逢，酸甜软糯在舌尖化开， 温暖直抵心底。
1: 好，这些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啊。其实还没有念完，还有一些啊，那陆续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好啦，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

0: 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还蛮西部牛仔的项链啊，上面有一个牛头。好，请陈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在南投有一个节庆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主题叫非常咖心。啊，那它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主要是推广两样当地的特色的
0: 农产品
1: 农产品，希望呢大家呢把这两种哦当地的这个特产把它写下来。
0: 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这里的 email 信箱是 rti tan 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栗子。曾经有中国的朋友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那这里面除了初来乍到所感受到的温暖人情以外啊，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了啊。那也有感觉到很多默默奉献的人啊，在努力耕耘这块土地台湾啊。其中包括很多外籍传教士啊。今天节目我要介绍给朋友是最近刚完成一个纪录片啊。很多外籍传教士，今天的节目呢，我要介绍给朋友是这个刚上映哈，由导演李秀纯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的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那这部纪录片呢，讲述的就是从1952年起到台湾华东地区的100多位外籍神父的故事，他们克服陌生文化语言的困难，走进没有道路的偏乡部落，跟居民一起生活，在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个岁月里啊，神父们从学习原住民语、编写词典、保留文化，到无家可归人，那为他们来的打造重生的避风港，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啊，这个实践了对台湾最纯粹的认同跟爱。他们也留下跨时代的深刻生命轨迹。那这些隐藏版的台湾人的故事啊，让我们看到台湾不为人知的一群人，以及他们相互依存如家人般的这个社会弱势。他们也鼓励了我们重新思考何谓台湾人啊。这个电影就是这个主题。我们邀请丽子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录片，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现场贵宾是台湾的影评人立者，立者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立者接受访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主题，一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All for one, one or all, 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纪录片揭开了台湾历史一个被尘封的暗，但是也揭露那个光，你怎么看呢、
1: 我们在谈就是这部片它如何揭露就是台湾的这种历史的光与影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谈说为什么这个导演他是谁。其实他背景蛮特别的，我们了解他背景之后，我们看他的这部片就会很容易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切入点。他其实有整整30年都待在法国，那他在法国念的是这个视觉人类学。那、对，所以像观众朋友的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分支，他是主要是探讨说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这种视觉沟通啊，视觉文化，然后如何利用摄影跟录像还有新媒体这些影像媒介来作为田野调查的工具。那所以他2001年的时候，他除了写论文之外，他第一部纪录片关注的其实是在法国的这种中国非法移民女孩的这个故事，然后关于他如何躲在就是法国地下成衣工厂，然后另外一方又很渴望的美好的生活，又要面对这严酷的现实。那第二部片2004的纪录片是关于说就在法国的这种非法的华人移民，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想待在中国，然后他们远渡重洋到法国这个结婚生子工作。那美国有美国梦嘛，那法国其实也有这种法国梦。那李秀纯导演就是拍摄他们这种介于残酷现实跟缤纷梦想的这种生活状态。哦，2016年的时候，他拍了一部叫做《上海美丽城》的这个虚构电影，那同样也是，发生在这个法国，那也是异乡人在法国打拼，脱离原本的这个母国还有文化，试图融入当地的处境。所以说他在法国念书然后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关注这种人的这种流动的状态，然后或者作为这种异乡人的状态。那为何他会拍这部片，大家会想说那这个不是关于法国的这个非法移民吗？那跟神父们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要回答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到他就是导演的这种早年的这种经历。那他的故事本身蛮有戏剧性，因为他少女的时期是那种就是爱画画然后不爱念书，会在翘课在路上晃荡的学生，然后甚至说还会因为跟父母不和然后离家出走的状况。那后来因为老师发现说他很会画画，他也对于做实务上面的事情很有兴趣，那就开始投入职涯，从打工做到摄影公司，然后和一些纪录片的业界前辈，那杨大哥你听过比如说像是李道明他们的团队，对，然后一起拍摄纪录片。那当时他们怎么遇到原住民的？因为原住民其实不止在部落，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原住民他们是在工厂，就是最被剥削的那一群。那他们是因为拍摄相关纪录片，他第一次在这种状况下面接触到，然后之后到部落拍摄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就是一方面被这种部落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文风景就是深深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年轻时的他没办法理解甚至就是深深受创的社会问题，比方说贫穷啊、犯罪啊，或者说家庭教育，乃至于一个就是很严重的台湾80年代很多人那时候在讨论的问题，就是除妓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有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其他城市去，那这种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它不是只是说原住民父母没有钱所以卖小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由平地人主导的这个犯罪结构。那只是说这部片里面又提到这件事情，那神父是怎么跟这件事情连结在一起的呢？因为他们在照顾很多部落的小孩的时候，发现说怎么都会有 人来部落把我们从小照顾大的孩子强制带走。那有时候是父母才会让这个小孩子被带走。那警察在干嘛？说政府在干嘛？那所以说，导演他无论从早年习惯的这种游牧生活，或者说原住民被迫去都市工作，或者原住民孩子被卖去当雏妓，以及神父从外国千里迢迢来台湾，或者说他大半辈子研究的这个华人在法国的非法移民族群，都是关于这些流动族群的。那流动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冲突以及困难要去克服。
0: 嗯，那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李秀成是谁啊？
1: 嗯，那我们刚刚听完这些的认识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他是一个在追求，在这种流动中，他想要去追求说，到底文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一个这样的创作者。
0: 嗯，
1: 对。那这样子的主题，他拍这部片，他为哪些人而拍？这会凸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吗？第一个当然就是为神父们嘛，因为他在看到说神父们他们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他们跟神父是如何从陌生人然后走到说变成家人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说年轻人，因为神父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二十几岁的状态。那他也想要说向他的女儿说明说，哦，为什么我在法国住三十年，那为什么我又要回来，就是拍跟原住民社群有关的这个纪录片。其实除了早年经历之外，也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部片它有三个主要希望能够就是为这些人而拍的。第一个就是神父，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然后第三个就是年轻人。对，
0: 那这个片子如果问说为什么他要拍，然后说他为谁而拍，
1: 嗯，
0: 有答案吗？
1: 他为什么要拍跟为谁而拍，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子，他是，为了这些的流动者拍这样子。
0: 嗯，
1: 对。
0: 那是一个很抽象概念。
1: 嗯
0: ，OK，
1: 这是一个很抽象概念。那在片中呈现的实际状况，就是说，像神父们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语言跟原住民都是完全都是不同的，
0: 嗯，
1: 然后文化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融入这样的状况。他们不是说，哦，我们是受比如说高等教育或是神学教育的人，那我们有我们的知识或我们有我们的技术，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指挥说，原住民要怎么说。他们完全在片中展示出来的不是这样子，它是符合说片中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这个核心概念。你原住民的需求是什么？你要如何去清楚他们的需求？你必须要在这个深刻的生活在他们之间，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你作为一个天主的这个使者来到这个部落里面，你可以为他们去提供什么。对，所以它的这种流动不只是说移动上面的流动，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面的流动。
0: 嗯，
1: 我本来是外国人，然后我到台湾之后，我透过这种学习他们的文化，然后帮助他们，然后获得他们认同的方式进入这个社群，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流动。
0: 那他这个片子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1: 嗯，
0: 这个叙事啊，
1: 嗯，
0: 对，有点模糊了哈。我至少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用字，
1: 嗯，
0: 的意思。你可以介绍从内容缓推回来他这个的意思。
1: 可以，其实这句话它是出自就是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 他在说，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
0: 嗯，
1: 那为赢得那软弱的人，那对一切人呢，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那些人。所以他的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其实是从这个概念来的。所以他不只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哦，你在做人类学的部分的时候，你是要去投入这个社群，
0: 嗯，
1: 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跟他们建立实际关系。其实它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你在做这种宗教服务上面的心态。那这件事情的困难当然很非常的难嘛，因为不要说神父是外国人，就算是就比如说平地人进去原住民社群，你要被接纳都很难，你的语言跟观念生活方式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在故事之外说，一个居住在法国超过30年的导演，他如何重新进入原住民社群，然后花6年的时间去取得他们的信任，进行拍摄6年，那我想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家他们要信任，而且他涉及的不是说单个部落、单个神父的事情。你片中会出现就是5个神父，然后好几个部落，然后他还会提到说，去梳理说当时的70年以前的50年代的时候，有上百位神父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必须要去在各自的这个部落、各自的地方去努力这样子。
0: 那其实讲起来哈，就说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它既非常涵盖，但其实他也什么都没涵盖哈。那在这个影片里头哈，
1: 嗯，
0: 他有没有哪个段落是对台湾人有启示的？
1: 嗯，其实我们看就是这片看完之后，除了说敬佩神父们的奉献精神外，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种族也好，文化也罢，然后和原住民这么截然不同的神父们。他们可以从原住民，就可以从很远的这种离原住民超远的这种欧洲国家的人的陌生人，变成原住民的家人，或者说电影里面还拍到说，哦，原本这是婴儿的孩子们，那么成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之后，他们还会就是自发的主动的回来看神父，因为神父在他们的父母在去城市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部落里面陪伴他们的爷爷奶奶，还有还是孩子的他们的，等于说神父的这个进入他们成为他们家人的方式，他产生了一个很久远的影响。那这就会让我们去思考说，因为大家常常讲就是说，哎，中华民国台湾本身是一个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的国家嘛，但是呢，我们常常说身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要团结，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团结？没办法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啊，抵御外敌，甚至说会有说是彼此如仇人，然后有很多冲撞跟摩擦的状况下，
0: 嗯，
1: 那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嘛？那我但是台湾人之间的差异会比说原住民跟外籍的神父之间的差异更大嘛？因为他们连宗教的方式就不同，而宗教的信仰的方式从一开始不同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精神性的隔阂，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克服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像这部片就是一个起点，因为实际上我提到说台湾上个世纪有这个百位神父来台的事情，那它背后涉及的故事一定是更庞大的。
0: 嗯，
1: 对。
0: 所以 Lisa 你有注意到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是什么吗？
1: 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的时候，他是用混合性的，里面除了有原住民的语言之外，也有法语的旁白，
0: 法语的旁白，
1: 然后也有比如说里面比如说也有台语可能比较少，因为这在原住民部落，那就是法语跟原住民的语言，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是
0: 那有 narration 吗 ？narrative，
1: 他在叙事上面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要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神父有这么多的资料，然后有些资料 的像是照片啊、影像啊，他们其实是处于就是高度损害的状态。这些东西片中也会提到说，因为其实神父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他们有本身除了帮原住民留下资料之外，他们有一些日记或是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以的后来我们才就是可能这几十年才说开始要保存嘛，但是其实当时他们刚来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在做这些记录的时候，有的在这些神父走之后其实是有的直接被烧毁的，那原因是什么？片中也会谈到这个，因为他们在这边提供服务，其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挑战，就是地方政府也好，然后甚至中央。

0: 政府的这个秩序。有一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就是体现出这件事情，就是说国民政府派警察来，然后用国语，然后来宣讲宣布一些事情，中央政府的一些事情，给原住民听嘛。啊，他们这些派来的警察，他们根本就不会讲原住民的话。那他拿大喇叭讲很大声，结果没有人要听。但是神父就是讲没有喇叭，他要讲很小声，那原住民就靠过去，因为他讲他们的语言，他也用他们听得懂的概念去表达他要说的话。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显示出了这些神父他们其实跟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其实一直都处于紧张关系，只是说因为他们背后他们有不同的国家或是说一个宗教组织的这个支持，那政府能不能够，就是政府观众也不可能做到说像是中共他们去对付这些教会嘛，中共把很多教会先赶到地下，然后再把他们彻底的歼灭，直到说他们彻底去服从中共的命令为止嘛。他们在台湾这个国民政府没办法做到说这种程度嘛，他还是要顾忌说国际舆论或者是说像美国的观感。
1: 那他这个影片有没有提出来，这个听起来我听你讲的感觉，因为我没看到影片，什么是台湾人，这是不是他在整个的大叙事中间埋藏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所谓 questioning？
0: 对，
1: 是吗？
0: 因为你看台湾来来去去嘛，台湾这几百年的历史来来去去嘛，
1: 对，那谁是台湾人？
0: 可是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演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把这么 不同的多样的人框起来，那个才会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人虽然大家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讲，可是其实台湾并没有在一个真正的去全面的去协调这些多样性的状态。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移工在我们的台湾吗？
1: Yeah.
0: 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讲说是台湾人就是你只是在这个岛上面就是台湾，你还要是你已经在跟我们的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但是还有很多的多元性跟的很多差异，其实并没有说像神父们跟原住民一样，他们可以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去融洽的相处。所以对我而言，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他其实抛出来的问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朗朗上口的这个台湾到底在说什么台湾呢？其实大家常常没有共识的，对。那但是我们竟然还是依赖了这种没有共识的状况下面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然后是一场又一场的选举。那像法国他们会当然会去反省说比如说他们的殖民历史，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以就是法国是文化大国为傲嘛，可是他们不会去分裂到说变成说哦一个政党上来就说你这个就不是法国，你这个可能就是隶属于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会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问一下他的年纪，就是这个李秀纯，
0: 对，李导演目前大概是就是五十几岁，
1: 所以也很成熟，所以可能是他已经放在心里想很多年了。
0: 也特别是我，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有时候你要感觉自己是台湾人，反而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1: 异乡，
0: 对，因为你在其他人群里面嘛，那你要如何去标志自己？你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感受，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反而是
1: take for granted，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嘛，我们有这些差异，但这是当然的嘛。可你到国外之后，你发现哦，那个差异的异质性到说，你开始在思考，到底你应该怎么定位自己，或者说你看到哇，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那时候，那你又该去如何去？有一个身份认同或是说信仰的问题，像这些神父他们可以坚持过，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信，有这个

0: 信
1: 信
0: 仰，
1: 仰，信仰。
0: 然后他们用行动来去实践这个信仰。那台湾人呢？台湾不是讲说是多宗教国家吗？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
1: 所以
0: 题。
1: 他想从人类学的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什么是台湾人，所以他提出一个 questioning，这个 question 很巨大，然后有 evidence，所以这是一个起点，这不是一个，甚至也没有办法说他有没有终点啊，你只能说他是一个起点，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而且他取材了一个非常少见的观点，
0: 而且他透过就是神父的这案例，向我们证明这个不是不可能，克服差异，去共存，成为一个一体的社群，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这不是不可能，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有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跟那个彰化基督教院的蓝医师在一起，他的台语说的比我好，然后他常来我们家，就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我以为是一个台湾人在跟我讲话，而且他讲的台语是非常典雅的，他是有很深刻认知的，所以我常常那时候想说，他好像比我更台湾，这个更有台湾的元素。那他也以他能够有台湾元素为一种光荣，所以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像是李秀准去法国留学嘛？对不
0: 对，
1: 对？这个跟他所在的这个场所有没有关系？
0: 我
1: 你
0: 觉
1: 觉
0: 得肯定有关系啊，
1: 得有关系
0: 因为在那边有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差异这么大，原来语言的差异不涉及不是只是语言，还涉及背后的文化跟思维。那你这种时候，你会开始在想说，那你要怎么办去重新定位？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在研究，就是在法国的华人社群嘛。他们怎么去应对这种状况？那他本身当时也有提供一些协助，比如说像是中翻法、法翻中的这些协助，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那其实作为桥梁这种事情，也跟他在念的这个人类学是有
1: 有
0: 关
1: 关
0: 的。
1: 系
0: 对，
1: 的。
0: 那至于怎么传达，就是他念的是视觉人类学嘛。
1: 所以，我们再重新回头过来看他的题目。这个电影的题目是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吗？
0: 对。
1: 还有英文吗？还是有华文？
0: 他的为一切人应该就是对应刚刚就是我念的那一段，就是圣经的那个经文那一段。
1: 他是也用了圣经那一段做
0: 对，
1: 他的英文
0: 对，对。
1: 的片名所以他是个基督徒。
0: 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不会特别觉得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是确实是从这些神父身上，然后看见了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让他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这个片子很少，很少介绍一个片子啊，这么困难，就是它需要我们朋友自己去看，我们甚至于今天都没有办法完全去诠释中间的那一些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李秀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个你只有去电影院看，有放映嘛，我们鼓励大家去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委内瑞拉双强震的灾情。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稍早表示，前日发生的两场强震至今已经造成589人罹难，另外有2980人受伤。综合外电报道，委内瑞拉首都以西24号晚间接连遭遇规模 7.2 与 7.5 的强震袭击，其中沿海城市拉圭拉受灾最为严重，当地至少有100栋建筑倒塌。罗德里格斯说，灾区目前已经实施军事管制，军警人员与搜救部队正在全力地寻找生还者，并向灾民发放物资。根据当地一个登记失踪人口的网站，截至今天上午，仍然有5万个人因为这次地震下落不明。美国地质调查所预测，这场灾难恐怕将导致超过10000人死亡。各国搜救队已经在昨天晚间陆续抵达当地，部分队伍甚至来自与委内瑞拉常年对立的国家。美国则表示，将调拨$1.5亿的援助资金，同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哥伦比亚、瑞士和萨尔瓦多等国也纷纷提供了物资与设备驰援。新焦点转回来台湾，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与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连日豪雨，多地传出了积淹水以及道路受阻的灾情。赖清德总统今天晚间在脸书表示，国军已经完成灾防准备，并在高雄、屏东、花莲等地预置兵力，将与地方政府及警消投入救灾与灾后复原。他也提醒民众持续提高警觉，避免前往山区、溪边以及容易积淹水的地区。总统说，面对风雨，国军已经在第一时间完成灾防准备，并在高雄、屏东、花莲等地预置兵力，哪里有需要，国军就在哪里，也会全力的和地方政府、警消及救灾单位一起投入第一线的救灾与灾后复原工作。总统也代表国家向所有冒雨执勤、坚守第一线的国军表达最深的感谢。国军第四作战区表示，预置兵力在今天已经分别前往高雄、屏东县等地，配合警察、消防及地方政府等单位执行道路抢通、障碍排除以及复原的工作，发挥军民协力效能，降低灾害的冲击，也帮助民众尽速地恢复正常生活。豪雨袭台，经济部在今天晚间表示，全台湾累计有522处发生积淹水情况，目前仅剩下屏东县6处低洼地区还没有退水。水利署已经陆续支援屏东县政府35台大型移动式的抽水机，全力加速退水。水利署补充说明，这次豪雨在屏东县48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超过900毫米，24小时最大雨量也超过750毫米，一小时最大雨量更达到134毫米，属于常年时超过保护标准的强降雨，因此造成淹水，在雨势趋缓之后即陆续退水，只剩下低洼地区需要借由抽水机来加速排水。前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生前传出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针对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展开调查，并在今天公布了霸凌案的调查结果，认为杨珍妮持续以冒犯、否定及打断严慧欣与经贸办同仁发言的管理方式，造成不友善工作环境，导致严慧欣与单位同仁身心遭受巨大压力，已经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表示，院长在审阅调查报告之后，最快下周会决定相关人员的后续处置。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辞世，并传出生前疑似遭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霸凌。行政院历经3个月调查后，今天公布调查结果，在12项调查事项中认定2项成立职场霸凌，其余10项不成立。 行政院副秘书长李国兴说明，根据调查结果，杨珍妮长期利用主管职务以冒犯以及负面方式多次否定颜慧欣的意见，打断其发言，以逾越合理管理范围，造成颜慧欣身心承受巨大压力，构成职场霸凌。此外，调查也认定杨珍妮对经贸办同仁亦采取类似方式，同样构成霸凌。他说，
3: 关系人以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那我们调查也确实有在职务上利用权势跟机会逾越职务上正当合理的范围，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2: 至于颜慧欣提出的辞职信中，曾提及过去努力推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但多次建言未获采纳，甚至遭到严厉驳斥。李国兴表示，在本次调查中，杨珍妮说明 CPTPP 涉及国安层级以及跨部会权责，经贸办属于执行单位而非决策机关，且多名受访者指称不曾听闻颜慧欣曾因 CPTPP 业务提出建言遭到驳斥，因此调查认定无客观证据证明此事，不构成职场霸凌。至于外界质疑杨珍妮在台美关税谈判期间刻意排挤颜慧欣参与会议，不分享资讯，架空颜慧欣谈判代表权等争议，李国兴表示，调查均认为与事证不符，欠缺客观证据，或是属制度安排、人力分工等问题，不构成职场霸凌。针对杨珍妮指派同仁担任颜慧欣的秘书，并且兼办总务等行政事务，虽然认定在人力配置以及分工上有检讨必要，但也未达成职场霸凌程度。调查报告也提出三大面向建议，包含建议杨珍妮适时休假，留意自身身心状况，改善管理以及沟通方式，避免公开否定情绪化表达以及权力式管理，并建议单位同仁建立压力调试以及心理支持机制。最后则建议机关重新检视主管工作分配，强化友善沟通、心理安全以及非暴力沟通等教育训练，并持续提供同仁心理支持与哀伤关怀。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26号已同步将调查报告提供给家属以及调查当事人，行政院长卓荣泰高度重视职场友善环境，将在完整审阅调查报告后，预计最快下周决定相关人员的后续处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对此，杨珍妮在26号晚间发表声明回应，强调调查报告仅采信少数人士片面的说法，欠缺正当程序，相关认定对他并不公允，盼透过合法合理程序进一步调查，公开事实的真相。近期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建请政府检讨国民旅游卡制度、公务人员请假规则等法规，提案不到一个月就跨过联署门槛，截至今天已经有5300人以上附议支持。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初步回应表示，人事总处在6月15号联系提案人，确认了提案内容，并将会同行政院主计总处、全序部以及观光署在8月11号之前正式回应说明。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有民众今年5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指出，现行制度将公务人员部分不休假加班费转为国民旅游卡消费额度，并限制消费业别与核销方式，有侵害宪法保障财产权的疑虑，因此建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会同考试院全序部严拟修正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及相关行政命令，全面废除国民旅游卡制度，并以现金全额发放不休假加班费。地方机关委任五职等公务人员亮亮表示，根据劳基法规定，如果劳工没有把特休假休完，雇主应按日折算工资发给劳工。

0: 政府规定公务人员每年至少十天特休一定要休完，并以国旅卡提供公务员新台币16000元消费额度作为准结国库鼓励观光的配套措施。而公务人员不满的是，随着年资跟工资增加，如果特休能换成钱，每日可换得超过1600元现金自由运用，优于国旅卡消费额度。但现行制度让公务人员没得选。亮亮指出，目前国旅卡16000元消费额度只有一半交由公务人员自由使用，有8000元一定要用于国内观光旅游特约商家，再加上核销时一不小心恐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所以国旅卡在一些公务人员眼中根本不算是福利。由于不少公务员进入公家机关后就一直服务到退休，亮亮坦言他能理解政府用国旅卡制度准结开支的考量，所以他不强求全额请领不休假加班费，只希望政府直接发16000元现金，不要再管公务人员如何使用。他说，
1: 其实公务员基本上都是资深为主，你要真的要让大家什么照着你加班费奉点什么去乘以8小时，然后再乘以10天这样子算，真的是很大一笔支出。可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再管大家怎么花，应该就是第一步很简单就可以解决掉这个议题的做法吧。啊，可是其实有很多厂商可能会因此没生意，因为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商机的。
0: 不过有些公务员希望比照劳工休假未休就换成钱，因为有时候公务繁重到根本没空排休，而且国旅卡核销作业其实耗费政府不少人力成本。以任职超过10年的徐姓警员说，
2: 很少人是 会就是为了国旅卡去特别旅游，大部分可能也是我们都会说就是去买个餐券这样子比较方便。所以我觉得国旅卡它当初的初衷跟我们现在实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是花费完能核销就好。那我个人就是觉得其实回归正常，不要有国旅卡，就是该休假就休假，不能休假的话就换成一个人薪资，这样会比较实际。
0: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本周初步回应表示，人事总处已在6月15号联系提案人确认提案内容。关于提案内容，人事总处将请相关部会表示意见，并在会诊后于8月11号前正式回应说明。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由记忆体缺料涨价所带起来的 3C 通膨效应持续的扩散，由于全球才因为美伊战争经历油价高档所引发的通膨效应，如今 3C 通膨又来临，是否引发物价上涨再来一波，让消费者都相当关注。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AI 发展使得全球零组件在供需上重新配置，记忆体以及先进晶片产能优先供应利润更高的 AI 伺服器以及资料中心，使得消费性电子产品所需的记忆体以及储存晶片缺货，在上游厂商涨价供应下，下游的消费性电子制造商只好将成本转嫁至终端消费者，引发 3C 产品全面涨价潮。微软和苹果已经相继调高定价，微软先前已经针对 Surface Pro 最新机型定价较前一代调涨高达$600，并在宣布从8月1号开始全面调涨 Xbox 系列游戏主机全球售价。至于苹果则是调整 MacBook 以及 iPad 等产品价格，部分高阶机型最高调涨新台币$17,000，所幸手机不在这波涨价范围。由于全球才因为美伊战争经历油价高档引发的通膨效应，如今 3C 通膨又来袭，是否引发物价上涨再来一波，已经让消费者关注。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认为， 3C 产品交替的速度相当快，也就是刚上市时价格会比较高，但仍得面对其他同行竞争，因此只要原物料供应没有问题，涨价会是短期现象，对于通膨的冲击也有限。吴大任说，
5: 美国他那边就是因为通膨相对台湾严重很多嘛，就是五月份他的 CPI 年增率是到 4.2, 所以他也影响到他的这个家庭经济。那如果美国的经济开始反转，那他当然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到很多厂商。

0: 在 AI 上面投资的进度，所以呢，当然那个就是只要 AI 投资的热潮可以降温一些的话，那记忆体它的需求就是太过热络，这个情况也可以慢慢缓解啦，所以说通膨的部分其实是不用太过担心。
1: 我当然也指出，如果以台湾来看，从美伊开打后，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1.2%， 四月为 1.73%， 五月为 2.2%。 虽然五月 CPI 稍微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但六月国际油价已经随着美伊谈判有较大幅度滑落，台湾国内通膨压力也可以松口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红报道。
2: 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在邮局工作了大约七年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一些酸甜苦辣写成了一些文章，本来是在网络上面跟网友们分享，后来把它集结成书。那这个书的书名呢叫做吃邮饭，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人了。那这个书呢是由联经出版的书。那讲起来呢，这个福若云当时会进邮局工作并不是从小的梦想，而是因为在工作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急需要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在背水一战的状况之下呢，就考上了邮局。不过这个邮局的工作可能跟原来想象的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尤其是这个业务清单非常非常的长，这个挑战的不只是脑力，还有视力跟耐心的极限。当然邮局也是一个人跟人密切交往的地方，有人来开孩子的第一个账户，有人来办理储户继承，柜台人员几乎默默见证参与了人们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那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辛爆料，也没有什么要提倡改革的这种呼声，更没有什么深奥的知识，而是每一天铁门拉下之后，他扎扎实实的细腻的记录下了生活点滴，关于工作，关于客人，关于同事，关于自己，也关于成长。而众多的萍水相逢，无法预期的交汇，让福若云平凡的日子更添温暖。上个礼拜我们跟福若云只是大约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进邮局工作，对于这本书还没有太多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了福若云。福若云你好。
5: 嗨，大家好，我是福若云。
4: 是写客人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了，我觉得写同事哈，就是说这个通常大家就很容易去对标啊，这到底是是什么人。那其实很多人又会有一种八卦的心理
5: 哦，
4: 对不对？就是说哎呀，你都写这些好的，这个其实公司里面少不了就会有一些相处的摩擦也好啦，或者说是一些无奈啦啊，或者你说希望写的好笑一点或者什么的哦。
5: 对对对，
4: 但是这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会说希望你写的再真实一点
5: 就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这些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遇到的都是好主管啊，好同事啊。
4: 对啊，哪有那么好的都相处那么愉快，不可能嘛，对不对？
5: 对啊，但是我就是会回答说，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会有缺点嘛，不可能每个人看我都好的。那如果我在写别人之前，我要先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啊，如果比如说100%里面，我觉得可能有10%或20%是我不习惯或不喜欢的，我觉得就不用一定要去讲出来，就是我觉得啊，剩下70-80%我都很喜欢，那我就尽量往这方面去，就是去把它发挥出来，因为说不定人家看我也觉得说啊，我对这个人也是有意见什么什么的，我自己看。

0: 私人的地方，所以我会小心的去想它的影响力会到什么程度，所以再去斟酌去写这样子。
1: 是，芙蓉云，我觉得你是一位很善良的人，而且是很会自省的人。就是你也知道，其实要写别人的不好很容易，
0: 对
1: 你可
0: 啊，
1: 以找到很多东西来写。可是我们往往都忽略，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是在别人眼中又是如何？所以其实常看到有些人的这个部落格也好啦，或者说是脸书啊一些贴文也好啊，我写的都我振振有词，好像全世界他最对一样，别人都错啊。当然，每个人都会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写了啊。
0: 对了，
1: 但是
0: 对，
1: 既然你要写的是邮局的一些百态的时候啊，可能像你现在保持的这种比较中立的视野啊，是更好的。那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一种切入的角度，大家也都会乐于，不管说是看你的文章，或者说是分享你的文章，而且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其他人的质疑了。比方想，像邮局，它毕竟也算是偏公部门嘛，虽然说现在这盈亏要自负但还是偏公部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哎，这个公部门好像对员工的一些私下的一些作为可能也会关切，因为毕竟很怕就是说你的一些作为是不是有损这个工作
0: 公司
1: 单
0: 的
1: 位的
0: 事，
1: 形象或什么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你在写这个，因为一开始也许没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也就还好，但是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关切？
0: 就是我其实知道长官或是上面单位，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就是可能都有默默在看、默默在关心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基本上也不会对我写东西有什么意见，这样子。就是，有的人就会担心我说我在这样子偏公部门写文章，就很容易可能会受到长官瞩目或什么。但是其实还好，就是他们都没有像我出书，就是他们也没有去问说到底里面写什么内容啊，或者是他们就是我有报兼职，然后就这样通过这样子，也没有问我说到底要写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算是应该算是默默支持的这个角度吧，对对对，
1: 是，还说你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没有人敢动你了。
0: 没有，应该没有，我的。不会啦，那个中华邮政自己有12万粉丝，我才3万而已，所以应该影响力没那么大。
1: 开开玩笑啊，不过我
0: 对，
1: 觉得
0: 开
1: 还是回到刚刚
0: 玩
1: 你前面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的写这个文章的风格，长久下来，这几年下来，应该大家都很了解了。所以。当你的角度能够拿捏得好，大概大家也都很放心了啊，也就不会担
0: 对
1: 心芙若云会有什么
0: 除
1: 危害。
0: 了，对啊，
1: 好，那我想啊，这个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甘苦这个有感兴趣的人应该是很多啊。那我想，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你在这里工作，你说7年，人家讲了7年之痒啊。你觉得在这里工作，你最大的满足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满足是工作真的是稳定的，那薪水也会照时间进来，就比较现实。
1: 好基本的要求啊！
0: 对啊，然后工作时间就是不太会加班，就是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啊。然后爸妈，然后我家的就是可能阿嬷啊，就是长辈他们都会很放心，因为在长辈的眼里就是，哇，邮局是一个很稳定的地方，那他们放心，我就也会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工时稳定啊，薪水还有长辈放心，是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地方这样子，
1: 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个人满足了，你
0: 太个
1: 都
0: 人
1: 没有
0: 满足，
1: 就是说，
0: 对不
1: 哎，
0: 起。
1: 跟人的互动让你得到很大的满足吗？
0: 跟人的互动，我觉得因为比较充满挑战
1: 哦，
0: 啦，
1: 有好有坏。
0: 对对对，好像当然有很多好的客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会让我可能一整天下来心情不好的客人。我觉得就是说到满足，好像也不一定，但是当然好客人给我的心灵的那种 舒服感是非常棒的这样。

0: 子。哼，
1: 是，
0: 对，
1: 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就是
0: 具
1: 说，
0: 体一点啊。
1: 对，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觉得哇，好温馨，好如何？
0: 哦，我觉得还蛮多的，因为很多客人其实还蛮有礼貌，虽然说他们没办法上网写评论，可是就是阿公阿嬷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会说啊，谢谢你啊，麻烦你了。然后做完业务，他们就会讲一句辛苦了。有时候只是一句辛苦了，我都会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或者是中午就会问说，哎，你吃饭了不？哎，就有没有吃饭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我可能会说啊，我等一下才吃什么？就是我觉得简单一句问候都不错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认识很久的客人，可能他们可能买饮料啊，顺便想到我们就是有多的也会分给我们啊，我也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温馨的互动。当然不是一定要他们给东西啦，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善意的交流这样子。
1: 是，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这个账目错了很多，突然有客人就是主动来。
0: 对，账目错很多，因为我书里面有一篇是，其实金额没有很大，是那个30块跨行汇款的汇费。我本来说我要自己就垫进去，因为才30块嘛。
1: 对。
0: 但是就那个阿嬷她，就是她回来，她就在找人，她就讲说，就是她去买东西，她就想到说啊，她那个运费忘了给，她在找是谁，我就说是我啦。然后阿嬷就说啊，就是她就说她那句话我好感动，她说我想到吼，问东西探价啦，然后就把那30块还给我。然后虽然只是30块，我就觉得我到现在一直都觉得蛮感动的，就是
1: 是，
0: 大家有互相为彼此着想这样子。
1: 好，那当好的一面哈，这个那有没有那种就是说让你觉得是这7年工作下来最觉得煎熬的部分呢？
0: 最煎熬的部分，我觉得除了一开始进局就是学业务很繁杂，就是没办法那么快学位之外，我觉得到现在大部分都觉得还好，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克服的。那当然有时候，比如说最近我有遇到客人，可能就是讲话会夹带三字经那种什么的，我是真的很不高兴，我当下有生气这样子。可是我回去写了一篇文，哇，大家也都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不应该就替我出气，然后我又觉得好多了这样子。对对，可能有写文章抒发出来以后，很多事情都比较可以就是笑着去看他这样子。所以煎熬的部分，我觉得刚进局的时候是比较煎熬，现在都觉得还好。
1: 是这个人生啊，百态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啊，你会碰到太多不一样的客人，真的是有好有坏啊，这都是这个必须去面对的啊。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邮局工作7年之久的符若云，来继续介绍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邮饭》，邮是邮局的邮，也就是符若云，他领邮局的薪水，靠邮局吃饭，他在里头书写了他邮局工作生涯的甘苦人生，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又再度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自己在邮局工作的七年时间的一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啊，那种特性啊，在我的感觉里面啊，有一些这个年纪偏长的这个长辈了啊，其实好像不太喜欢去银行，特别喜欢去邮局，是不是这样？
1: 对，好像是，因为第一个是邮局据点多，就是很多人是住在附近，离他们家近，然后包括说他们做定期存款就喜欢来邮局，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甚至是当兵的时候，户头就开在邮局，他们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一种亲切感嘛，因为我们就是都会这样家常聊几句。银行我是比较少去啦，可是可能就是邮局，就是大家就是认识久，他们都会说啊，这我实在就够啊，归长你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就是一直来聊天这样子，就是可能事情办完了都还会在邮局坐一下，不会那么快离开。而且他们在邮局办事，可能还会隔壁刚好办事的是他的邻居，所以他们办完事情啊，两个人就一起坐在邮局的那个椅子上面就聊天，我就觉得说，哎，长辈真的是蛮喜欢来邮局的。
0: 还有，我觉得市场的摊商也特别喜欢在邮局，他们也不太喜欢去银行。
1: 对，就是可能来存铜板啊，换钞票啊，就是还蛮方便的。对，就
0: 是
1: 可以顺便交流一下。
0: 对，这个这邮局就好像是一个社区的一个一个交易中心一样啊。
1: 对，
0: 大家在这里啊，就是这种一个特点，就邮局给人就是一种很亲切。像有些银行啊，那装潢可能比邮局漂亮，

0: 其实当然也许感觉好像比较舒适啊，但是呢就也许就给人一种距离感，但邮局呢就完全没有这种距离感，大家就好像是这个街坊邻居，这个好朋友一样，跟邮局的朋友互动，就好像我今天跟福若云对谈一样，我也觉得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谈起来就很轻松，就也没什么压力。那最后再来谈一下，就是说，
1: 好啊，
0: 写文章嘛，这个当然现在写出名堂来了，以前应该没想过自己可以出书吧，有一天。
1: 啊，真的是没想过。我最早的时候还想说我要自己印书，可是印书不是为了要卖啦，就那时候想说啊，因为网络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一天什么时候突然消失，比如说 FB 也许就啊把你下架什么，我就想说那这样我的文章可能都会不见，就是我会想说想要印下来给别人看这样，但是因为就没有深入去研究到底该怎么进行，后来有点放弃。可是后来就是有两次，一个是我邮局的口试老师，他有推荐跟出版社推荐我，然后他去找出版社编辑来看我的文章，那次没有成功，他们觉得说可能方向不太一样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运气很好，我又遇到联经出版的编辑，他就是主动来跟我讲说有没有兴趣把邮局的文章就是集结成书。那我那时候也有点惊讶啦，我就想说这个文章会有人看吗？因为邮局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没有那么有趣。他就说有，就是他觉得会有人来看，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好，那我们把这些文章把它编辑成书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开 FB 的时候一开始目的不是这样，可是它就一直长出花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境遇这样子，是我当初想不到的。
0: 你以前在学的时候自觉文笔如何？
1: 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说我还蛮爱写散文，就是写生活杂记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它可以成为书。因为以前有同学觉得我写的东西观点不是那么，他觉得就是可能比较温温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锐利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观点，所以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自信这样子，就觉得说啊，我写的东西好像不是人家很有兴趣的。可是没想到在写邮局文章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优点，因为就是如果太锐利也许有的人会受伤这样子，反而我就是温温的写，好像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邮局的同事他们看了都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有温暖，有时候有好笑的，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看了这个客人觉得真的生气什么的，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我的回馈很多，就让我觉得说哎，原来我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就是反而比那时候还有自信这样子。
0: 是一开始开部落格写的东西是生活杂记啊，那后来才开始专心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那现在出书了，其实会不会这个未来也想写一些又去写一些跟邮局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因为我现在算 FB 主要是写邮局文章，但是它也就是变化比较多，比如说因为我可能穿衣服会拍照，然后就大家对我穿的衣服很有兴趣，我就开始写一些穿搭文，或者是我写一些我个人的成长故事啊，就既然大家也是有兴趣的，我也是有想说也许如果未来经历多的话可能也会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目前就是邮局可能给我的题材是最多的，所以还是会往这条路发展这样子。
0: 是说到穿搭我就想到了就是邮局也是有制服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邮局给我们的感觉了就是不管说制服本身了或者说那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可能比较保守
1: 是
0: 会很花俏这样的一种风格个性跟你原来的个性是吻合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还是有点觉得稍束缚了一点？
1: 就我会觉得穿制服第一个是很方便啦，不用想每天要去穿什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工作上就是比如说以前做柜台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墨水啊或是灰尘，所以弄到制服比较不会心疼，这也是一个好处。但是当然就是还是会想说啊，有时候还是想穿便服展现亮丽的自己。像以前我就很喜欢，就是邮局大间的邮局周六会开，然后周六可以穿便服，我就很喜欢在那个时间穿便服去上班，我就觉得说啊，尽情的展现我自己这样子，我觉得

0: 就是各有利弊，因为如果都不穿制服的话，我可能买的衣服真的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1: 这个邮局有没有调动的制度？
0: 如果是单纯做柜台的话，它基本上不太会需要调动。可是如果做到主管职的话，差不多3年多就要调动一次，因为它是一个就金融业算是防弊的机
1: 对
0: 制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主管一定会就是一定要调动这样子。
1: 是你个人对于在邮局的发展有什么更远大的志向吗？
0: 目前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啊，就。因为我之前是有在考试，然后后来有就是有转成乡里，是就是在柜台的后面这样子。但是要问我会不会再往上走的话，我目前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主管要调动，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挑战了。然后如果再往上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力要再加强，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想到这一块。但是我就觉得说，每一年都把它健健康康的过的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计划，这样子。
1: 好，这听起来这个福若云也是对于现状应该是满意的啊，能够做到一个就是薪水固定入账的工作，然后呢又可以这个写写文章啊，这是自己这个闲暇之余的一种爱好也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疗愈也好啊，给自己也带来很多的这个成就感啊。我们也希望福若云哦。这个未来工作也好，这个写作也好，都是越来越顺了。今天啊，这个邮局，在我的感觉，好像他也许会受到很多不同的竞争，但是呢，他似乎好像是不会脱离我们的了啊，我们也脱离不了他的。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在邮局工作7年的福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他在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邮饭》，谢谢你。
0: 好，谢谢郑淳大哥。
2: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成龙跟苏慧伦所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今天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每一天写成了文章。那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要进到邮局，但是基本上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今天节目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陈洁瑜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瑜看。陈洁瑜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1: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0: 陈洁瑜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2: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陈洁瑜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2: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1: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0: 陈洁瑜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瑜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1: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0: 刘家堂站了很久，直到陈洁瑜的香水味都消失，才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人，是丽丽。她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在那边看着。此刻跟刘家堂对上视线，她拿起相机就咔嚓一声拍照。
2: 你到底在拍什么鬼啊？
0: 刘家堂勃然大怒，冲出去想抓她。丽丽无动于衷，看着刘家堂冲过来，直接掏出一盒烟按在刘家堂脸上。刘家堂被挤得一肚子火，脸都歪了，但还是收下烟盒。丽丽伸手向他要钱。
3: 200块？
2: 哪有那么贵？
3: 车马费不用吗？
0: 刘家堂瞪着他，但还是掏钱包。丽丽收下钞票，并且捎来消息。
3: 主任说了，今天天气不错，没有云，跟昨天晚上很像，所以我们等等要去草山行馆拍片，假装是昨天拍的，就剩你没拍而已了。
0: 刘家堂听着很不爽，才刚想飙骂，却忽然被丽丽给点醒。刘家堂抬头看天空，一片星光闪烁，万里无云，确实跟昨晚起大火的天气很像，干燥清爽，适合纵火。但那不是重点，他记得很清楚，困的船队也很喜欢在大晴天出航，不管是走私物品还是走私人口。天气好，视野就好，船跑得又快又安全，但被抓的几率也很高。天气不好，视野就不好，船容易翻覆又迷失航线，被抓的几率虽然降低，但任务反而更容易失败。要知道，人贩子的船不止一条，通常大船会停在临海之外，让小渔船过来接放偷渡客，一批又一批，多次运送。大船是不会翻，但小船会啊。困不怕被抓，他敢跟海巡对轰，

0: 可以落跑，但他怕任务失败，那可是一船又一船的钞票，被台风击沉了，多可惜啊！日本那一次是迫不得已，他才被逼着在暴风雨中出航。刘家堂面色铁青，望着满天星空。
1: 糟了，时间可能算错了。
0: 困有可能挑今晚行动，而不是清晨。刘家堂查询了一下海象状况，果然，从凌晨四点以后，阵风就会变大，低气压逼近。刘家堂赶紧回草山所，穿上陈洁宇给的防弹衣，并且打给李文豪。丽丽就在旁边看着，默默拿起相机又拍了一张，也没催促他去草山行馆。保七总队的人紧急赶回，来不及跟刘家堂碰面，直接按表操课到指定的防空洞驻守去了。李启阳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时间提早了，还是给他调了15个警力过来，连一个都没有少。
1: 万分感谢。
0: 刘家堂对李启阳拱手弯腰，双方在草山所会合。搜过地道的那一支小队也跟着过来了，加上李启阳跟刘家堂，总共有5个人。刘家堂不必算也知道，太多了。特战行动讲求快、狠、准跟默契。人越多越糟糕。
1: 我只需要3个人，你、我跟小队里带兵的，剩下2个先去支援防空洞。
0: 刘家堂对李启阳说道，转头又接起电话。风云变色就在今晚，李文豪是来不及赶到了，但他在故宫的眼线已经查到异状。院长出现在故宫别馆，透过后门进入主建物，一切征兆都显示在今晚。刘家堂不知道院长该如何全身而退，库房的钥匙就在他身上，黄金不见他要负全责，这年代监视器又到处都是，难不成院长要跟着黄金一起偷渡落跑吗？他到底图什么呢？总之，事情的发生将会非常快，黄金一旦离开库房，进了地道，从某处防空洞出来，一下子就能被汽车运到港口去，渔船3-2下就抵达公海了。李文豪尚未对海巡部门出手，怕走漏风声，就连刘家堂也才刚刚派人去防空洞而已，全都是怕打草惊蛇。
1: 就这样，我们出发。
0: 刘家堂分配完警力，带着李启阳还有一个40多岁的陈小队长离开派出所大厅。
2: 要去哪里啊？
0: 陈小队长纳闷，见刘家堂并没有走远，反而进了防火巷，挨着树木东摸西摸。李启阳背着步枪解答，他解释起侠境图的事情。
3: 哎，学长，草山所后方也有一个防空洞，草山所也被打了一个叉。
0: 刘家堂带着2人走上步道，远远就听见女鬼哭泣。今天晚上虽然天气晴朗，但风还是有的，防空洞很敏感，被风一吹就叫。刘家堂打开手电筒，来到探勘过的井边，开始徒手抓出落叶。他早上就估量过了，落叶虽然多，但一捧一大把，清光不会太久。丽丽也跟了过来，对着他们拍了一张照，镁光灯霎时闪亮四周。刘家堂暴怒，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烦啦？什么场合你不清楚吗？再闹我就办你妨碍公务。
0: 照理说，刘家堂应该要对丽丽有戒心，但丽丽几乎24小时黏着他，就连殡仪馆的解剖室也敢去，没见他打过什么电话或者有什么可疑行为。李启阳靠到刘家堂耳边问道，
3: 你为什么不怕他泄密啊？
0: 刘家堂也说不清楚，他骂归骂，就是对丽丽特别宽容，可能是基于一种尊重跟直觉，他们都是很认真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充满热情，谁会大半夜上山拍照呢？又不是吃饱了撑着。 丽丽的底细他也查过，

0: 没什么特别的。他跟拍陈洁仪跟拍了两年，是公关室的老班底。而公关室都是些什么蠢货，刘家堂知道，不可能跟困勾结。这时陈小队长侧耳一听，说道：
1: 下面有水声。
0: 三人齐心协力，不到十分钟就把落叶清完了，用树枝戳了戳残存的部分，拿起手电筒一照，能看见底下有反光。陈小队长戴上夜视镜，率先下井。井壁没有梯子，但因为够狭小，用身体支撑就能够慢慢滑下去。李启阳随后跟着下去，留下刘家堂殿后。刘家堂也戴上了夜视镜，不满地对站在井边的莉莉吩咐：
2: 你回去吧，不要傻傻地跟着下来，会死的。
3: 你要不要给婕妤留个讯息？
2: 什么？
3: 他要你平安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给他，那你出发的时候也应该要跟他说一声，他要的就这么简单而已。
0: 莉莉蹲下来盯着他看。刘家堂愣住，不由自主想起了陈洁仪的脸以及李文豪的提点。除了工作之外，他不是一无所有，他还有挂心的人，也有等待的人。他是否平安对陈洁仪来说很重要。刘家堂对莉莉略微点头，说道：
2: 帮我传讯息给他，跟他说我下去了，麻烦你了。
0: 莉莉很白目，对着他又拍了一张照片，近距离。但刘家堂没生气，他总算有了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不再餐风露宿。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等他回去。

0: 井底的空间一下子开阔了起来，确实是个防空洞，里面全是人为开凿扩大的痕迹。陈小队长走在前方，熟门熟路的领队，他早上踏查的时候也走过相似的隧道，洞顶很低，需要弯着腰才能前进，脚一踩水花溅起，又黑又烂的落叶底下全是水，薄薄一层不到10公分，味道不好闻。刘家堂依然殿后，他好奇地问道，
1: 你们白天就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2: 没有，这地方太大了，有些路被碎石头封死，应该是废弃的时候工兵用炸药炸瘫的。
0: 陈小队长头盔上的探照灯亮着，不能随意转头，不然会闪瞎别人。李启阳问道，
3: 阳明山有这些隧道？我怎么不知道？
2: 早就有了，但是都被列管，没出事，没报案，跟我们就没关系。行馆底下那一座是最大的，之前经常有游客躲在里面不走，隔天才被抓出来，后来就关闭了。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2: 应该还可以走。
1: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2: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4: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2: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林惠美。我很喜欢威尔逊一句话，人类因有梦想而伟大，梦想是通往一个幸福的路径。木果文创的品牌就是建立在梦想之上，我认为呢，有梦想呢是通往幸福的路径。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新闻记者、杂志编辑到出版发行人，林惠美一路都与文字为伍，从小热爱阅读，加上新闻工作培养出的敏锐观察力，让他对市场的趋势与产业的变化有独到的见解。2018年，他将多年媒体与出版经验化为创业的动能，创立了木果文创出版，开启属于自己的出版实验之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如何用阅读与创新为出版产业开创新的可能。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我是蛮喜欢文字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可能小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对于文字的喜好。我觉得一本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跟我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公司，同时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及他出国留学，在这条路上呢其实创业呢都会有一些的轨迹可循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完成他自己的品牌的梦想。首先我们先请发行人林惠美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惠美。
1: 雪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很好奇啊，每一个创业者的成长的过程跟背景哦。所以呢您毕业呢在辅大的新闻系哦。新闻系最后呢是从事文字出版啊发行啊等等。那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哦，您是不是有曾经阅读过什么样的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文字的经验哦，日后呢会影响你走向出版这条路呢？
1: 回想到小时候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表姐送我一本人间词话还有古诗词，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古诗词的这个意境。我记得就是可能是我的启蒙吧啊，可是那时候家庭环境呢并没有说鼓励阅读这件事情哈，但是我爸爸在帮我们装潢房间的时候还是会留一面墙是书架对，所以我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就会那个时候会一直买一些回头书啊，九歌出版的回头书啦哈，所以早期的时候啊什么未央歌啦、北大荒很多的那种，还有包括白经济啊，一直到国高中的时候志文出版社的书，一系列的动物农庄啊，就是那种世界文学名著，就会很好奇想看，喜欢看小说，然后呢漫画也看啊，什么都看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是蛮喜欢文字的。那个时期买了很多书爸爸的那个书架我也把它填满了可是有一天我爸爸上楼问我说，你一本书看几遍那这句话其实一直在我的变成我的基因了。我想说一本书不是看一遍就好了吗？
0: 对啊。

0: 有什么看几遍？
1: 可能一遍看不完的。
0: 那在他老人家的心里面，可能会想说：“哎，这书不便宜哦，你要珍惜着看，不只看一遍，要让它有价值。”
1: 看回本的意思，
0: 对的，看回本哈。到现在呢，至今呢，我现在回想说：“哎，小时候其实可能家里也没有限制，那但是我买书是其实有点是偷偷买的。”回头书一直买一直买，折啦多少折这样哈，所以早期的那些出版社啊，包括那个吉壤哥啦，哈，北女那个朱天心，朱天文他们三姐妹的著作，还有朱心凌，就是说跟着台湾的一些文学的发展啊，我都蛮喜欢看的哈。可是其实家里并没有那样子的特别去说要
1: 培养你们，
0: 对，培养我们。哎、那到了大学联考的时候，大学联考那时候就想说，那我觉得我的个性蛮适合当秘书的，就我就把英文填成第一志愿、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当时的语言分数有加分，然后有加分、国文有加分，那我的国文可能因此还不错，加重积分上去之后就加到了辅大的、大众传播或是政大的。
1: 但是你为什么是念后来念新闻呢？
0: 是啊，分数比较高，我就把它填在上面，填在那个英文系的上面，结果哎，竟然就上了大传系。那上了之后其实有点失望，说为什么我没有去上英文系，其实有点误打误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可能小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对于文字的喜好，只是说自己会觉得说我的个性应该当秘书比较适合。那一路上就是这样开始念了新闻。那我们那时候是报进解除的时候，1989年毕业、那一毕业之后就历经了所谓的野百合运动、然后报进解除，然后那个柏林围墙倒塌、就是那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第一线的新闻，非常非常让我们这种念新闻系的人觉得哇，这真的是生的逢时啊。那当时我们就是会有实习，我就留在自由时报实习、所以我经历过自由时报在新庄的那个时期，一直到南京东路二段、到南京东路二段去当了一年多的编辑、地方版的编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说其实非常值得的一段回忆，在编辑台上面你也是某种程度的无冕王。对对，那也经历过那个时期。那但是呢，其实心里一直渴望说我想当记者、我想当线上的记者去采访，就是说写作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告诉我，我的个性好像不适合当即时的冲锋陷阵的记者。
1: 报社的话有很多版面啊，你可以走生活版啊等等。
0: 对，当时有这样子想哈、那后来因为某种因缘就离开了报社，想说去杂志社试试看。所以就有一段时期进入杂志社。那一路以来都一直在做文字工作，杂志社或是企业的那就是 copyright 的部门，一路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工作，一直到31岁的时候，其实我曾经有短暂的时间去英国伦敦去游学10个月。回来之后呢，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个对于艺术的渴望，所以我曾经去过画廊，在画廊待过4个月。总之就是人生就是周周转转的，后来接了有半天的时间，大概31岁到38岁吧，就是我大概每天都在打太极拳，在过老人家的生活。整天就是穿着黑衣黑裤黑鞋，然后打太极拳，早上打太极拳，下午就是接了很多的当 freelancer， 就是接案子、然后就接了自由时报很多假日的全日版啊，假日版的三大版，接了大概2-3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开始写书。会进出版社的因缘是因为我写书的关系、我写了旅游书，写了澎湖跟写海外的普吉岛、对，那因为写书的关系呢，就跟前公司呢就的编辑有联络，后来他就说我们公司缺主编呢，你要不要进 来？对、是因为这样子。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是因为对于文字的喜好，加上编辑这个工作跟我的内在比较吻合，所以才进入出版业、到现在20几年。
1: 哇，所以呢看来呢这个新闻系呢本来应该是在报社当成在一线的记者、没有想到你退居在幕后哦。可是呢周周转转的、其实如果你现在做出版的这个文创的话、你还是会跟许多的作者接触，这个作者呢也算是第一线，因为你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把他们写成书哦。刚才呢你有提到说呢为什么会走入这个出版业，所以呢因此呢你就从编辑 一路做到大型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哦。那在这一段的历程当中呢，你个人有没有最大的收获，或是最具有一些挑战的，会是什么？

0: 哎，还是回到小时候看书的那个情境。
1: 嗯，
0: 好，我觉得一本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或是说当时我们是乡下的小孩嘛，哦，那我因为看书呢，就对于国外有一些想象，好，然后是对于一些情境哈，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哎，做出版呢，跟写一篇文章啊，杂志的报道，它能够留在读者的心里面的那个强度影响比较深远。的，
1: 嗯，
0: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哎，进出版业好像也是我比较渴望的，就是说我希望文字能够留下比较长远的记录，这个是一个。那因为在从事这个过程里面，就越来越加深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们书上市之后啊，就是被购买，从一本1000本到2000本、3000本，那个过程是被肯定的，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们喜欢的书，我们挑的书，有读者愿意付费去购买这件事情啊，所以里面有很大的成就感。那挑战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因为编辑工作其实是非常的，既要有很广的想法，还要跟社会脉动要有一点，我们要看得懂现在的读者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个是属于比较前瞻型的理智上的那个视野，但是在理性上面跟感性其实要非常平衡。那感性的部分就是做创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一本书谈外版书，即便是外版书，书已经成型了，我们都还要去想怎么去帮书做切角，怎么去包装这个书的封面，好，适合台湾的风土民情。那这个部分是其实是比较属于创意的跟感性的，所以一个编辑其实理性感性都要兼具。除了这个之外呢，不是只有写文字就好了，在出版集团里面其实也没办法分工太细，所以每一位主编或是编辑呢，几乎都要行瓜，你还会 要会印务，印刷的印务，哎，对，你还
1: 要了解，
0: 都要了解，因为你一本书的成本要掌控在一定的基本线之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逻辑脑。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能够 handle， 我手上大概有一年，如果要出个9到10本书的话，那等于是说有好多列的火车同时在开跑的情况下，我怎么让每一步的火车都可以同时前进，安排好在它应该要停的上市的那个月，好，那前前后后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月不出书，类似这样子，那对于公司的营业额会有一些影响，好，所以中观来讲，编辑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讲，就是进入出版业之后，我也是在那之前都纯粹就是记者嘛，哦，写稿。但是进去之后，我发现说，哇，我必须运用的是这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所以不断就是透过，其实都在经验里面学习，学到后来就是自己就会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哦，市场书大概要长什么样子，定价大概怎么定，哦，就等于市场的一个趋势的观察。那第二个就是对于一本书的流程的掌控，还有我要怎么达成公司的期待的营业额，就是方方面面啊，那也是进入了前公司在集团工作之后才有机会做这样的学习。
1: 看来呢，你在大学的这个新闻背景啊，一定用上了，你有观察，有分析，有理性，有感性，全部都含在里头的。我，哦，没想到呢，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可以要从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到完成，全部都要自己搞定的话，难怪你可以自己成立公司哦。哦，原来是如此。那在您担任这个集团的总编辑呢，有没有哪一本书或是哪个企划呢，到现在对您来讲呢，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0: 我印象最深刻，因为集团当时是一个大众型的出版社，我们有商管书系，哦，生活类啊，亲子教养绘本，哦，非常的丰富，其实最喜欢的是商管的，哦，那个品牌。那个是我的理性脑，我很喜欢大数据啊，哦，总体经济啊，哦，这方面的观察世界趋势的这一类的电子书籍，所以有一本叫《小数据猎人》。
1: 嗯，哦，在那个时候，你那是几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书了？
0: 《小数据猎人》那个是我2018年创业嘛，大概2014、2015的时候就有了。
1: 哦，那其实你跑得蛮前面的。
0: 是是是，因为商管科系就是在整个趋势的前面，甚至要跑得更前面。我们有时候出的那个书出得太早了，呵呵，那观念太领先了，那个时候社会还跟不上，就有几本是这样。后来一看，哇，原来是这样。我们还出过《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样的书，《小数据猎人》就是其中一个，他是行销的，他是丹麦的一位品牌顾问，叫做马丁林士壮，他的代表作。那本书呢，我觉得我好喜欢。
1: 翻译的书，
0: 是翻译。翻译的书，当时还没有在谈大数据哦。他真正在讲的是说什么是小数据，因为一般人我们认为大数据是可以告诉你说啊，人们 们买了什么东西啦，点击了什么啦，搜寻了什么啦，在这个网页上停留多久啊，那是大数据。
1: 对，
0: 但是小数据是说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那他内在的渴望到底是什么，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0: 对，还有哪一些情感的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所以他整本书写了好多的案例，哇，每一个案例我看的就是很像看故事就那本书影响我后来的创业啊啊，其实就是一个我想应该是在前公司累积了很多不同的书籍的阅读，所以慢慢的汇聚成我后来创业的一个主轴。那小数据猎人呢，就是我记得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是在讲乐高，乐高我们常常知道嘛，曾经一度要濒临危机，当时就会觉得说孩子们对于那个大的越来越没有耐心嘛，所以乐高就想说还要把积木做得更大，比较容易组装。可是这个作者呢，他就到一个11岁的德国的孩子的男孩子的家里去，然后发现哦，那个男孩子比较珍惜的其实不是他的玩具，而是有一双那个鞋子哦，有磨到破损的滑板鞋。他把它挂在墙上供起来。那男孩子是说，因为这个代表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我终于可以成为最厉害的人了。这件事情呢，就告诉这个作者林世壮，就是说啊，其实孩子追求的不是容易这件事情，而是成就感。所以后来乐高做很小的，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到现在还是、
0: 所以翻转了他濒临危机的这个整个企业的体制。所以林世壮就在书里面写了很多非常类似这样，包括冰箱贴，他在那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家庭里面，他发现很多人就把旅游的那个磁铁有没有、就贴在那个冰箱里面很显眼的位置、
1: 是
0: 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是他觉得说这些磁铁其实代表人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跟想象、所以
1: 原来就是你有这样子一个历练、所以呢其实都变成你的一个养分，
0: 无形中就是无形中，因为我们那时候看了很多书，那以台湾的出版产业来讲，其实大概 80% 是外版书，所以我们代理了非常多的外版书，公司最繁忙的时候是一年大概要出版大概快要100本书。
1: 哇，光
0: 有包括语言，包括语言、我们大概有5个品牌
1: 总共要出100本多的书、
0: 是是，
1: 所以平均哇，大概一个月也要有
0: 20本，
1: 对，
0: 20本是一年，
1: 但是有不同的部门，
0: 不同不同不同部门，对对。
1: 好，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呢，再请木果文创的发行人告诉我们的惠美，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要创业，而且到国外去留学呢？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工作多年之后，木果文创发行人林惠美选择在2009年前往英国攻读创意媒体与创意经济管理硕士，也因此打开了看待出版与产业的全新视野。2018年创立了木果文创出版时，他思考的不是眼前几年，而是未来二三十年的品牌价值。至今出版40多本的作品，究竟哪一本书最让他难忘？又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本书能够为读者带来新的希望与改变呢？他说，
2: 在2018年我定调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想的已经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但是我是一直在实验的过程。最重要的实验的是什么？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我问教授，因为英国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台湾的定调，但是英国讲的是创意经济，他们没有文化这两个字。我问教授说什么是创意经济，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我去英国念这句话就够了。
1: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他为什么会从事这个出版，其实从总编辑到创业呢，其实是有一段落，而且是

0: 那个时候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在台湾推文化创意产业，那文创产业那个时候也有点哎，慢慢在萌芽了、嗯、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想说哎，我要不要换一个公司看看、嗯、好，一样换出版社，但是念头一转，那个时候我想要换出版社是因为那时候的台湾的出版产业呢，其实在总体营业额上面已经慢慢呈现了往下走的趋势了、哦、哎，对，觉得说哎，不同的集团不同的、公司或许有不同的经营方式，我想要去看看，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说可能换汤不换药，因为整个是大环境 的关系、嗯、后来我想说嗯，那与其要换公司，那不如我就换领域也可以、嗯、所以就会想到说那我想要去国外看看文化创意产业在台湾的可能性是什么、嗯、那英国华威大学的这个创意媒体产业这个科系呢，其实是英国是文创的母国，我就锁定这所学校，我一定要去这个学校。
1: 你为什么想要出国念书呢？
0: 应该是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在31岁那一年，我曾经在伦敦待了10个月、
1: 嗯、
0: 对对、
1: 哦、
0: 那一次是因为英文不是那么好，就是游学嘛、嗯、但是心里总是觉得说我都来10个月了、
1: 嗯、
0: 那 也其实 有一笔开销了，为什么不念个学位呢？当时有这样子想、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种子等于是在了12年之后开始萌芽、嗯、那所以我就是2006年开始准备，然后直到2009年 才去成，边工作边念书，然后把雅思的分数要考到位嘛。
1: 对、嗯、
0: 对对对，就准备了3年才去。
1: 所以你2009年终于出国念书
0: 了。对、
1: 啊、那当你回来的时候呢、嗯、而且呢你自己在英国求学的期间、嗯、是不是已经开始思索你回到台湾来就开始要创业了呢？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应该是说回来我就很想跃跃欲试嘛，好想说哎，台湾的文创、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影响我后来创业的是，应该说在英国的时候，我的毕业的时候我们要有跟当地的媒体有一些我们的毕业分数、要做报告啊什么的、嗯、我们是跟 BBC 合作的、
1: 嗯、
0: 那这个案例会影响到我后来的一些思维哈。BBC 那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戏剧节目想要在欧洲推出，但是因为收视率是不好，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这个团队有6个学生好，能够当时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网络行销了，是不是能够研究出成功的行销模式。可是我们整个那时候收集了非常多失败的案例，我们为了做报告我们要做成功的案例跟失败案例的对照。我在做这个案子的过程里面，我发现网络行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以 BBC 来讲就已经很难突破了。加上我们后来的这些案例，我发现你要非常的懂人性，然后还有就是说读者们就回到我那个小数据的那个概念里面、
1: 嗯、
0: 就是说可是小数据是后来我后来回到出版业的时候才有小数据那一本，可是那个时间点我就发现说网络虽然是一个趋势，可是它能够去打动人心的那个点呢，其实你要站在人性的渴望是什么，但是广告又不能太商业化，广告化不能让读者嗅到说你在丢广告讯息给我。失败的案例常常是这个样子。我回来台湾之后呢就很想要实验这个部分，
1: 嗯，
0: 但是以我当时 的年纪也试了蛮多的机会，但是比较没办法进去，比如说叫大型的集团啊什么的、因为他们可能希望雇佣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或是说英文要非常好的，像 ABC 这样。那刚好那个时间点呢，前公司就是之前的编辑，我长期在编辑的那时候编辑了4-5年的时间才出国嘛，董事长有回来找我，就是说你要不要回来做管理职这样的、嗯、所以后来在集团那边是有6年的时间是管理职的、
1: 嗯、
0: 那等于中间空窗了4年，出国念书跟回来
1: 刚好衔接、
0: 哎、对对对对，那个4年就是等于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有做了一些文创的案子，也有做一些政府的案子，好，在地的文化体验案啊，我也是兜了一圈，后来觉得说 OK 好吧，那再回到出版业，可是现在做的是管理职，
1: 对，
0: 可以让我看到不同的视野。
1: 可是问题是从你高阶的企业的主管了、那就是蛮好的、可能可以一直往上升、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让你自己出来在2018年成立文创的出版呢？
0: 因为管理职就是管理人嘛、就是人。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组织里面的体制要改变啦，还有带领团队的方法啦，还有公司的 KPI 要达到啦，还有跨平台的沟通啦，就很多每天都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1: 嗯，
0: 那到了第4、第5年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说，其实我的灵魂里面其实是做创作的，我喜欢做创意。如果前面的那个4、5年编书带给我的成就感，其实我都还放在心里面。 回忆、嗯、那后来的管理职等于做一个很大的对照，就开始思考说管理职我要做到退休吗？可是这

0: 不是我内在最渴望的一个文化工作。这是一个离开一个公司并一个稳定的工作并不容易，好，所以终于酝酿了一两年的时间，最后一根稻草啊，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审了一本书，好，那本书是日本的书，它的核心理念是说我们人都会怕老后。他就问说为什么会怕老后，两个点，一个是身体不够健康，第二个就是没有收入。所以他说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职位，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那你就是可以开始去想有什么样的工作可以一直做到你结束生命的前一刻都能够为你带来收入，不是义工哦，带来收入，那表示你还有那个价值。这件事情一定是要你发自内在的渴望跟兴趣的，不然你没办法做到那么长的时间。好，现在就要开始去培养这样子的技能或是能力，为了能够让自己可以就是去世前一刻都还在保持工作的状态，有薪水收入的，所以你要保持健康，所以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管你现在几岁。这本书我审完之后，我就告诉同仁们说，诶，这本书会重哦，呵呵，会卖哦，你们要去把它买回过来。我谈完那本书以后，我就决定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创业的时候了，因为做出版是我的终身志业，那我希望能够一直保持在一个创作的这条路上，一直到我90岁，所以它是启动我想要创业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量的。对对对，但是当然也思考了，亲戚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个一样嘛，这种故事，他就为什么要离开舒适圈啊，
1: 对，
0: 好的工作管理是不做啊，什么你可以在这边做到退休啊，各种声音都有，
1: 没错。
0: 可是我心里很笃定，我很笃定，就是因为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出版社以传统来讲都是给作者版税，那但是同样的，作者有没有这个能量可以给予版税呢？我们都有一个审书平台，好，那审书平台上面我们就会给分数，好，行销部、发行部、主编、总编辑啊，就是老板，好，就会给分数。我们会设一个分数，如果过不了那个分数的话，就这本书就不会代理，好，或是这位作者我们就不会邀请他来当我们的作者。可是我发现呢，有很多作者其实是有能量的，
1: 你说不管是台湾或是国外的，
0: 台湾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走创业这一条路，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作者其实他本身是有能量的，他的内容是不错的，可是他过不了我们的审书平台。因为这样，我觉得或许台湾这个社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愿意自己自费投资出版，自费投资出版，他的出版动能会不同，加上集团嘛，有时候就是有些书你可能没办法好好的做行销，因为行销资源有限，我们把书会放在大的重点书上面。可是有一些小书呢，并不是它不好，而是它没有被好好被行销的时候啊，就安安静静的上市，对，所以就会看到有些书销毁啊，那个过程其实蛮心疼的，我们很辛苦做一本书。
1: 对，
0: 结合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说如果作者他本身内容不错，他也有能量，我们好好的做行销，那他愿意投资，这样子其实可以解决很多传统出版上面的出现的一个对对对，我因为这样我就想到说，那有蓝海哦，就是有蓝海，以台湾的出版业是有3000-4000家的出版社，我怎么找出蓝海？但有时候我们想说，我还有理想，很有梦想嘛，可是还要考虑到我怎么让这个品牌可以经营下去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我就用木果MoveGo M-O-V-E-G-O， 好，英文是这样定调的，那中文是木头的木，果实的果，就是我们把那个一颗小苗种在土里面呢，它就慢慢长，长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它有一个意象。
1: 哇，
0: 那它其实是一个动能，就是一个梦想实现的一个过程，有机生长的。因为木果这两个字嘛，所以外国人来念呢，也是
1: Mugo
0: 念嘴就木果，所以我也还有一个希望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未来的事业体，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延伸，有可能走上国际，也有可能那国外外国人来念也是 MoveGo。 所以在2018年我定调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想的已经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所以
1: 已经有一个破框的效应了。
0: 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跟我小时候对于文字的喜欢，还有对于艺术我喜欢，然后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对，也很幸福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说，既然要创业的话就不急，怎么样支持这个品牌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可能 自费投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ol， 那就 80% 呢就是由作者自费投资。可是其实我的灵魂里面呢，对于文学对于艺术一直都有很深的渴望跟推力，所以我自己代理的呢就会比较偏向文学类书啊，或是说跟艺术有关的，我用作者投资的这个部分呢来支持我的理想。我想这样可能可以还蛮稳的，在台湾现在整个出版产业大家都知道嘛，
1: 慢慢越来越
0: 式微，对、就是整个营业额一直在腰斩腰斩的情况下、或许还可以有，以独立出版来讲还可以慢慢走出一条自己想走的路。所以小是我故意的，我没有刻意想要把公司扩大，因为我在前公司我每天面对董事，我等于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去看公司的营运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要避免的部分，什么是要可以做的部分，那以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为了让品牌经营下去，我可以避免什么。
1: 所以呢，其实从你成长到每一个环节哦，包含你出国念书再回来呢，在2018年自己成立了木果文创，其实每一个步伐你走的都有设想过。我当时那时候想说，诶，为什么要做自费投资哦？那这个可以长久吗？可见呢，在2018年到现在呢，你还能够平平稳稳，而且发展越来越好，表示你当时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不管是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一个策略，其实呢都有深思熟虑过了。
0: 应该是说其实有一点边做边实验。实验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过去不管是在英国念书或是什么，我有去学到了一些概念跟理念，那些想法我在实验的过程里面，它如果变成诶验证好像是对的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创业路我想这样子做就真的会应验，真的是会带来很好的结果，但是我是一直在实验的过程。最重要的实验的是什么？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我问教授，因为英国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台湾的定调，但是英国讲的是那个创意经济，他们没有文化这两个字，好，就 creativeEconomy。 然后我问教授说什么是创意经济，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我去英国念这句话就够了。他就坐在我前面拿了两支笔，两支原子笔，他说这支笔呢10块钱就可以写了，另外这支笔呢卖1000块，为什么这个1000块的笔它可以存活下去？创意经济就是在于这中间的落差，你怎么去为你的产品做，不管是 content 要很好，本质要好，还有你怎么去帮它加分，那中间这个价值的部分你要怎么去做到让这个1000块的笔，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了。可是这件事情我回来之后就当管理职的时候，我一直在实验这件事情。那我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不断的说服我的老板，就是说我们的品质 content is currency， 就是内容是金，就是那个黄金的金，你的内容一定要好，行销只是借力使力而已。内容不好的时候，你的行销都是昙花一现，你的砸太多的钱它就是昙花一现。那以出版业来讲呢，我认为要先思考的是它可不可以长尾，长尾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长卖，好，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几十本几十本的经销商的定量，远比是不是畅销书还要重要。因为畅销书可以操作出来一时之间畅销，可是有可能你畅销完之后呢，下半年它就不是长尾的书了。畅销我可以透过行销的方式去让它变成畅销嘛，讲座各方面的，可是它的书的本质如果没有够长销的这个的话，那这本书就 很有可能经历过畅销之后 就躺在仓库里面。
1: 所以就是可以成为经典的书籍。
0: 是，所以我用这样的想法跟经验回来跟自费投资的作者谈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底气，应该是这样讲，我有说服力可以跟作者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累积的还不够，我们不急着出书。
1: 所以你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老板。别人要拿钱给你出书，你还觉得哎呀，现在目前成熟度不够，你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再来。
0: 是是，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他书出了之后呢，这本书不只是他的经验的累积，而且是真正是对读者有帮助的。当他对读者有帮助的，他才是有能量，那这个能量才能带来所谓的长尾，好、是不是？然后他自己出了一本他自己很满意的书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拿出去这个名片非常的有面子，不止好看，内容很扎实，他就会带动他自己的推力，他会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这本书。所以每一位作者呢出书之后呢，他的人生几乎都改变了，就是在我这边。
1: 我相信哦，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哦。不过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

0: 从英国留学接触创意经济，到2018年创立木果文创出版，发行人林惠美始终没有忘记创业的初心。他相信文化不只是传承，更需要不断的实验与创新，也常以一句话提醒自己，仪式感是提醒你不要被生活淹没。2025年他踏上了首尔，为未来播下的新的种子。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与阅读市场的挑战，他如何用出版创造新的可能，又为何始终相信一本书能够带来能量转化与希望，以及给予想要以文创产业实验的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做自费投资，就是说自费投资出版呢，其实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个人的人生因此而转变，就是因为我就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我想做什么而已，但是因为出了一本书，那他们人生因为这样就转变了。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哇，其实呢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那我很好奇呢，从你2018年成立出版的发行之后呢，在这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你有出了不少的作者的书，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感动，或是特别有感觉的这种案例呢？
1: 蛮多的，
0: 蛮多的。好，有没有挑一样跟我们说？
1: 挑一样哈，是外版书，外版书啊，它叫推测设计，然后后来又出了一本论述设计，去年底又出了非此地非此时，这三本书都是外版书，跟美国代理的。出资者呢是一个设计公司的老板，他本身呢就是攻读就是推测设计这个领域的。那我要讲很感动的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大陆的一个视觉总监，类似这样。那他回来台湾之后呢，他发现台湾的很多的做设计的年轻的小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大概毕业后大概领个30万的薪水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未来没有什么的期待。可是他的工作经验，他历经美国的矽谷，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就回来台湾，加上他在纽约也念书念硕班，他觉得说，如果你能够在设计领域有一些不同的视野的话，他甚至他的同学都可以在 Google 里面上班，年薪300万、类似这样。他希望带这一套书，就是说这个是开领域的一些视野的书，把它带到台湾来，让台湾的设计圈的孩子们能够有新的视野。我会说很感动，是因为从第一本推测设计呢带进来之后，到现在连续出了3本，他也因此在台北科技大学上课任课，育才无数，甚至培养出好几位到美国作者的那个学院里面去念书的学生，
0: 好棒，
1: 也有到英国的，要到美国的。那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呢，甚至被收录在作品在这个书里面，就台湾的学生被收录在这里。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他因为有理想有热情，很想做这件事情，他愿意自费投资。他这个书变成长尾的原因是在于，台湾的以前是小众，那因为推测设计这个概念进来之后呢，引起了整个设计圈的一个非常大的回响。
0: 所以推测设计在之前是没有
1: 应该说他可能只在一群小众的艺术家的概念里面，后来因为这个书进来之后呢，目前很多的学院设计学院里面都开这样的课程了，那甚至他的课都是全英文教学。我们推测设计的里面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你的英文要放在最前面，中文是在后面的，就是说他希望孩子能够有国际的视野。
0: 所以那是中英两个种语言吗？
1: 没有，我们翻成中文，可是以我们过去翻中文，就是我们会先把中文摆在前面，后面才挂号英文嘛。
0: 对，
1: 可是在推测设计里面，我们刻意把英文摆前面，挂号中文在后面，就是希望孩子读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英文先入你的脑袋里面的。它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果不其然这套书回响非常的好。那推测设计去年已经绝版了，6000本。对，那因为这个作者暌违12年又写了一本新作，就是非此地非此时，那我们就接着这个新作继续。那他等于在我的木果这个品牌之下呢，连续出了3本书，那回响都非常的好。不只是回响，回响的背后就是需求。台湾的孩子看到这样的书，真的是开视野，那甚至到国外去念书，回来之后担任教授，就是说这几年等于培育了一群对于设计有不同

0: 看法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设计不是服务案主、服务企业，设计是服务公民。所以在推测设计的领域里面，你要用你的想象，你的产品有很多可能性。那这些设计呢，设计案其实可以启发人的一些想法，它不是商业社会里面消费的一些设计的商品，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哲学思考在里面，哲学、历史、文化的这些思考在里面，案例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这个是做自费投资很有意义、很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包括他今年都有可能被日本也有在这个领域嘛，这个领域就是全世界都有，日本可能会请他过去上课。
1: 哇，
0: 在东京还是京都？那因为他英文很好，用英文上课。他在台湾本来就用全英文上课了，
1: 他在英文在学校是用全英文上课、
0: 啊、是是是，因为他大学以前都在英国念书，后来研究所又回英国念书、
1: 嗯、
0: 所以等于是说他的人生也因为这套书做了非常大的转弯。本来是设计公司做很多的设计案，可是他一直认为说不是只是服务商业社会而已，他想要对这个公民社会有一些回馈。因为这套书的出版，他就进入了学术界嘛，到现在作育英才无数，因为这样又被日本看到，然后包括讲座啦什么邀约不断，他的人生也因为这样做了很大的转弯。做自费投资就是说自费投资出版了，其实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个人的人生因此而转变，就是因为我就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我想做什么而已、
1: 嗯、
0: 那但是因为出了一本书也要把这个书推出去嘛，哈，因为是自己自费投资的那他们自己也可以销售，所以那个动能就一直涌现出来，到后来第二本第三本有回响、嗯、然后他们人生因为这样就转变了。我只是讲一个案例而已哦，我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快要20位作者，因为出版了40几本嘛、
1: 嗯、
0: 对，每一位的故事都好精彩。
1: 我觉得其实啊、哦、刚才呢这个发行人惠美呢谈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当时在设立这个出版的社的时候，这方发行人的时候、嗯、其实还是围绕你当时的初心。
0: 是是是，所以到现在8年了，我觉得我都不用去改我当初的品牌的定位。
1: 没错，
0: 那会围绕这个初心是因为过去的经验累积，我看到了人的需求。
1: 所以呢你在2025年前往首尔书展交流哦、
0: 嗯、
1: 谈一谈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南韩呢、哦、其实我们知道南韩的影视业非常的蓬勃
0: 是，
1: 那他们其实的书其实这些年来，我记得他们好像还有一位作者拿到了诺贝尔奖，
0: 是啊，是是是，
1: 去年吧，
0: 素食者，对，
1: 去年吧，对对。其实南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哦，他的出版跟他们的文字工作者还有他们的影视美食啊等等，其实这些年来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品牌的行销非常的强、哦、
0: 是。
1: 所以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南韩做一个书展的交流呢、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原因触动你想要走这一趟呢？
0: 我觉得最根本就是我心里面一直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种子等待它发芽这样子、嗯、做文创这一块其实在我心里面那个种子一直都还在。好，虽然我后来回到出版业，那因为24年我无意间听到了有一个 podcast， 那 podcast 那个出版社的老板啊，南方家园的总编辑，他分享了说他去南韩的首尔书展，他有一个区域叫 Book Village， 在那边呢其实可以把台湾的书带过去那边做销售，它是属于国际展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好奇哦，我觉得我也想要去看看，那把我们的书作者书带过去试试水温、
1: 嗯、
0: 一开始是这样想而已。刚好呢2025年呢台湾呢被南韩邀请过去当主题国，所以台湾会有200-300位出版人过去。
1: 哦，这么多。
0: 嘿，对，那我就觉得啊，这也是个盛会哈、
1: 嗯，
0: 那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呢，我就自己先申请了 Book Village 那个国际展区，就申请到了、
1: 嗯、
0: 申请到了之后呢，我又参加了政府的文策院的这个团主题馆的，所以两件事情我把它 combine 在一起。那当然它的展期就是一样，就是那5天、
1: 嗯、
0: 只是我会跑来跑去的，我可能要谈版权，然后要回到我自己的展位把我们的书啊，那为了把书带过去这件事情，我觉得哎，书好重哦。台湾艺术家们，我因为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去不丹旅行的时候，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非常有能量，那不如我把他们转换成周边商品一起带到韩国去，去试试水温。
1: 文创的商品，
0: 对、嗯、对，就是就等于是艺术的周边商品。因此我做了3位艺术家的周边商品，我想要带去试水温。那个目的是想说台湾虽然小、哦、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创作能量不比别人差。
1: 对，是的，
0: 对对对、嗯、很想要知道在这么大的竞技场里面，我的周边商品 品是不是有销售的可能性，反应非常的好。那次的韩国的经验让我对我们的艺术作品啊，就非常有信心。但是也看到了我们台湾的人口基数着实是非常的少啦，因为光首尔的首都圈就有快要960万的人口了、
1: 这么多。
0: 然后如果再包括大邱啊，就是比较大的范围的一个大的生活圈的话，他们有2500万的人口，
1: 超过台湾了，
0: 几乎是韩国人口的一半。
1: 这才是一半，
0: 对，韩国有5000多万人口吧、应该是这样。台湾以台北市来讲跟大台北，我们大概顶多就是几百万嘛、所以这个人口基数这个对比实在是让我很震惊、就为什么韩国的文创产业呢在整个大首尔可以运作的起来、我想人口基数是一个很大 的关键。然后加上在首尔书展期间，我也看到了他们在展位的布置啦，进场的迷妹迷哥们的那种非常的热情的那种动能，这都是在台湾
1: 没有
0: 看到的。等于是说他们的书展的形式跟我们的书展形式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对对对，那这个可能还可以讲一集非常不同的风格。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去试水温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展位它是 A 馆 B 馆，它只有一个口进跟一个口出而已、所以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多的出入口，所以它的 A 馆 B 馆，我们这个 Book Village 是在 B 馆的最角落，我们的台湾的展位才四个展位，也是在整个 Book Village 里面最角落的地方。虽然是这么角落，所以很多逛到这里来的人就说，哦，我快没有钱了，可是我好想买你们的东西那有一些还去借钱来跟我们买，其实很感动。它的书展的形式跟台湾完全不同的风格，它比较偶像化、
1: 所以呢，其实台湾这几年呢、不管是独立出版或者是一般的大型的、就像您以前待过的集团啊、这些的出版业，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像越来越式微，现在年轻人阅读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这样阅读比较多了，面对电子阅读啊或一些社群媒体跟短影音的这些冲击，您认为纸本的出版的核心价值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纸本出版，我看过一个所谓的螺旋理论，就是艺术家在做创作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说像螺旋一样啊，我可能到了一个高点的想法创作到，可能我又会跌下来哈、因为螺旋一样又往上升，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旁边在看的人或者说艺术家在做创作的过程里面，旁边人其实是会被他们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吸引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时间会变慢，然后你的呼吸会跟艺术家进入同样的同频呼吸的状态。看到这个螺旋理论之后呢，我自己把它对应到书籍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看书呢，书也是一种创作，
1: 对，
0: 文字，我们如果看进文字里面，其实我们是进入作者的心流里面，
1: 是
0: 去看他的人生，看他的经历。所以我一直认为电子书呢可能比较难去按照我们在翻页 纸本的那个节奏来进行，
1: 对，
0: 可是纸本提供了一个我拿在手上，我按照我自己的速度去翻页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慢慢的进入文字的心流里面，感觉上跟创作者进入那个时空里面，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电子书没办法取代的。
1: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像刚才发言人讲的这种心流、因为他们速度都很快。
0: 快。
1: 对。所以呢，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可以好好去阅读一下纸本书呢？
0: 是哈、所以我们现在的编辑啊，其实都因应碎片化的阅读在做切割了。
1: 碎片化的阅读。
0: 对。比方说我最近出版的不丹，跟不丹的作者代理的7本书、那有一本是讲用饮食去看他们的社会文化、饮食文化、社会文化现象啊什么的，感觉上它是比较硬的一本书，其实很好看。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下了非常多的小标，光光目录页就有6页还是8页。
1: 所以你也是把这个变成一系列的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总共一系列有多少本？
0: 7本，
1: 总共7本。
0: 对，就是有3本绘本，2本小说，1本是童话故事跟寓言，那另外一本就是我刚刚提的《不丹的幸福厨房》。我的意思是说，在编辑面上面呢，我们就会希望拿到书的读者呢，不要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多都文字，我看小标，我用小标来吸引你、这个小标吸引你，你就会往下看了，下个小标又吸引你，哎，那我想买这本书，那回去之后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看一个小段落就好了。 我看我喜欢的这个小标，这个是我们在实际编书上面的一个做法。另外就是说要宣传，就是书要透过宣传，透过宣传的话就是当然像年轻人常常上网络啊，脸书啊，那个 IG 啊，就这些平台呢我们都是要做行销，要做宣传。那大前提就是你当然 content 嘛，还是回来内容要好，那透过我们的宣传就让年轻人能够知道说哎，有这样的书，有机会去看，我看的时候哎，不是那么难，就慢慢的哦，那我愿意买，就看进去了。
1: 可以用碎片的方式
0: 编辑
1: 然后吸引他们，
0: 对，
1: 也不用看太长，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0: 是，还有这个议题是要另辟蹊径的议题，比方说爱情。

0: 故事几千年来都没有变。现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我怎么用比较新的切角，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去切入这个角，然后呢吸引年轻人来看，包括你怎么做设计啊、文案啊这个部分，他就有可能会去购买回来看。小说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编辑上面就有很多很多新的做法，会发现台湾的书市书都变得越变越好看，装帧很特别，纸张用得很好，开本也变化的很多，各种不同的形式，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来是百花齐放。可是相对的，我们在书店端，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哇，这个出版社好用心哦，有多少人体会到他这么用心，他做这一些工，如果没有基本的2000本的起印量，我们就马上就是对应到成本这件事情，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么好的装帧，那2000本没有卖完，他一定是亏本的，我们马上那个数字就出来了，呼吁大家多进书店，多看书，
1: 多看书，多
0: 看书。对，台湾的书真的做得很好。
1: 对，那其实呢，木果文创呢，您个人有没有在未来的规划上面哦？因为你已经进行了大概也有八九年了，
0: 是，
1: 所以呢，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还是比较习惯用实验这件事情哦，因为规划就是比较一个想象嘛，哦，就是我脑袋有，但是我希望透过实验呢，不断不断的校正我的想象跟我的期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那如果觉得哎不是那么适合，我可能会赶快转弯。这个是小出版社灵活的地方，小出版社比较没办法去经得起太大的投资。好，那我们就先从小的开始试。那小的开始试就是也跟我的规划有关系，就是说我开始做艺术家授权的这一块的周边商品这一块，
1: 所以就是等于有一些跨界合作跟一些国际交流。
0: 对对，我就会开始出版，可能不能只是务守在书籍本身而已，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概念，一个整体的概念。2023年我去不丹，就是遇见了不丹的作者昆桑秋登，代理的他七本书，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实验。为了推这个七本书，我把它做成一个套书，然后也推泽泽募资。为了上泽泽募资呢，我希望不是只有书而已，所以我把艺术家的周边商品也一直带进来。可是我整体在谈的是什么？我谈的是一种能量的概念，还有转化，应该是说仪式感的一个转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仪式感是要提醒你不要被生活淹没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书也是一个仪式感。艺术家的周边商品呢，每一个周边商品都有很强烈的他的作品想要带给这个画面的故事。我们希望呢，购买者买了这个周边商品，比方说一个袋子啦也好啦，或者猫咪做成的一个随行袋啦，或是一个金鱼做成的亚克力啦，每一个画面都有故事。他其实是会提醒这个随身带的人，你透过这个故事去转化你的能量。当你心情在低档的时候，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那你要想象这个世界是没有极限的，某个作品是 limited frontier， 然后他来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断的透过募资，透过线下的分享会，我想谈的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做的事情，那难免生活里面有一些磕磕绊绊的
1: 都会过，
0: 但是呢，你要运用工具来转化，书就是你的工具，周边商品也是你的工具，他们整个你如果认同它，像不丹这个我就给他一个定义叫信念不丹。你的信念如果够强，强到说我愿意相信不丹的这七本书能够带给我生活上的极大的转换或是不同的能量，当我在很低档的时候，我愿意翻其中的一本书来看，这样子就有效果了。做这些事情它其实都只是工具而已，我想传达的是一个转化的理念，一个仪式感，一个转化的理念。
1: 非常棒，就是不要为你的生活淹没了，有这个仪式感可以让你再拉回来，你可能有一些重新想要出发的一种的信念哦。
0: 对，
1: 好，那如果呢也想要投入人文还有这文创啊等等这些的创业的年轻人的朋友的话呢，发行人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是因为在那组织里面历练过嘛，所以知道说那个框框在哪里。我们在讲传统跟创新嘛，传统有传统的一个框框，可是这个框框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时间的历练的话，它是隐形的，你在这个隐形之上呢，你才能做创新。我想讲的是说，创业这一条路呢，会比较建议说最好能够在一个大型的中大型的组织里面
1: 历练过，
0: 先历练过个几年，你就会知道说站在老板的视角你怎么去看生产线的事情，还有在大公司里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你会看到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呢其实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把尺，那个框框到底是什么，框框在那 那边的时候，当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可能跑错框框了，我要拉回来一点点，或者说我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当我的案主就是我的作者提出

0: 各种不同的需求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做自费投资出版，我们是在服务作者的，当他提出各种不同的需求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跑出这个框框了，我有我过去的经验跟我的底气，我可以说服作者说这样不可行，不然会怎么样，经验值可以跟作者讲，不然就是说跑出框框一点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因为小公司我们可以怎么做，我怎么配合你，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灵活的一个运用的那个，那这个灵活度呢就是你的蓝海。那年轻人想要创业的时候一定不大可能是在创新领域嘛，比较难，一定是在某某领域里面你要去找蓝海，走出自己另辟蹊径。我觉得灵活跟弹性呢，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会运用各种网络上的工具，但是需要的是专业的那个部分，专业部分那个历练一定要到一个程度你再来创业，才不会被你的案主当他讲 A 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去判断 A 不行 B 比较好，或是提供他 C 的方案，
1: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底气就是了，
0: 专业的部分。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当时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创业这条路，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一本书也许无法立刻改变世界，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感谢木果文创发行人林惠美的分享，让我们看见出版不只是文字的传递，更是希望与能量的延续。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无欲则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最受欢迎的资深媒体人李玉慧。
2: 谢谢坤玉哥，大家好。
1: 来，我们今天聊什么呢？我们还是要聊一下郑丽文吧。
2: 哦，好。
1: 好。那郑丽文去美国这个访问一圈。
2: 坤玉哥，我们一开始就先破题，你觉得郑丽文他去美国的访问算成功吗？还是失败？
1: 也没有什么成功，也没有失败。
2: 嗯，有没有达成他的预想？
1: 那个应该就是 City Tour 啊。
2: 如果定位在 City Tour 的话，那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了。
1: 对啊，
2: 还不错，
1: 旅游啊，
2: 对，
1: 那就旅游行程啊。
2: 而且他吃的也蛮好的啊，吃的很开心、啊。
1: 我们大家都做过那个长官的国外行程，对不对？旅游行程。
2: 哎、我的天哪、啊，那个简直是地狱啊！
1: 对，通常一个地方就是待两天到，
2: 对，
1: 顶多三天。
2: 对，
1: 他待三天到四天。
2: 对，
1: 然后我们朋友还传来一个他去 MIT 的朋友，去那个麻省，然后结果就
2: 拍了，还有空去 MIT 对，
1: 他去 MIT， 好像有一个演讲什么的，就一堆人就在那个大厅里面，又看这个，又看那个，那完全就是 City Tour
2: 的
1: 样子。
2: 真的是 City Tour， 因为你如果看其他政治人物去的话，他们到学校里面多半是安排一个演讲，然后那个演讲多半是针对学生，然后会有很尖锐的提问，甚至于还有中国学生的提问，像蔡英文、像赖清德那个样。可是你看他。哇 ，City Tour 这边风光美好，那棵树长得蛮漂亮的。
1: 是啊，这也不能够太苛求了，也没有人说直来直往哈、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被请去北大，演讲，演讲前或演讲后可能还有导览，还有吃饭，
2: 是
1: 啊，也看看北大校园，
2: 是
1: 啊，逛一下那个什么湖啊，对不对啊？就是都有那、但是问题是。不能你每一天都这样过啊，这个就不像是一个访问行程了哈、而像是旅游行程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程一点都不成功。就是你如果把它定位为政治访问，其实是
2: 不成功的。
1: 不成功的，
2: 因为政治访问，你第一个你要达成什么目的，我看不出来。第二个是你要见到什么样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个。你这次出国，你想要回国让民众或者是让你的支持者有什么样的印象？我看其实都没有哎、欸。
1: 对啊，你看卢秀燕去访美国或访欧洲，他起码有一个身份，
2: 军购，对，
1: 他叫市长，
2: 是，
1: 对不对？军购是附加的，他其实是城市交流，
2: 是，
1: 对，然后他让台中跟美国跟欧洲的城市交流，他只要做到这一点，他就算 OK 了。
2: OK 了，对。
1: 剩下的有没有再谈军购？有没有再见到更高层级？对，都是加分。
2: 没有的话，就是
1: 没有
2: 也 OK。对，
1: 对，他起码60分到了。
2: 对对。
1: 那可是郑丽文去，他要用什么名目？对，你刚才讲的、
2: 北京的代言人呐、
1: 是，
2: 对，然后这个是那个 China person 啊。
1: 对啊，就是。北京的人，
2: 对，
1: 对， 对，
2: 北京的人，
1: 他说了还是不够精确，他其实就是习大大的人
2: 啊，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他自己都讲了嘛，他如果没有政协会的话，
2: 我
1: 什
2: 么
1: 都
2: 不
1: 是，
2: 我就是一个阳春的党主席。
1: 对，碰到这句话，接下来
2: 他的情绪勒索吗？
1: 接下来这句话通常在戏里面都会接什么？所以从此。
2: 我就是
1: 他的人了，
2: 我就宠了他了。
1: 那个戏里面不都这样子演的？
2: 对
1: 啊，所以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掉下来，笑到眼泪快掉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夸张，
2: 是
1: 这个习主席是中国最后一个对台湾有善意的人。
2: 哎，对啊，最后一个，
1: 我听到那个最后一个，
2: 哎，这是
1: 叮咚，
2: 俄罗斯最喜欢讲中国的。
1: 通常最后一个都是接太监。
2: 哦，对对对，我有看你的文章。
1: 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你看我印象里面都是，那你怎么会用这个句型呢？
2: 是啊，
1: 对，而且跟事实完全不符啊。你说这个习近平是中国最后一个想打台湾的人啊，我还比较相信。
2: 对，那因为他之后中国就亡了，有这样的可能啊？
1: 不是啊，如果郑丽文他今天讲的是习近平是中国最后一个想要武统台湾的人，可是我把他搞定了，
2: 是。
1: 哎，你这样
2: 子
1: 有
2: 干词，
1: 对
2: 呀，对，
1: 你这样子听起来不是比你说他是最后一个对台湾有善意的人？
2: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1: 大外宣，
2: 对，就是他在帮北京传话，因为包括 WSJ， 然后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媒体，那一再的说明他是北京的人。

0: 人，那他是帮北京直接传话的人，所以他这次到美国去，其实不是传达的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他未来的发展意志，也不是传达台湾2300万人在国民党的这个希望台湾未来的发展，不是，他是传达就是共产党的意志
1: 是，
0: 啊，
1: 可是他传话要传给谁？
0: 对啊。
1: 侨胞，
0: 对，
1: 那侨胞都知道啊。
0: 对啊，
1: 然后
0: 那些侨胞是中国侨
1: 那
0: 民
1: 他只是再洗一遍嘛，
0: 对，对，
1: 啊，所以我觉
0: 有
1: 得，
0: 用吗？
1: 所以我就在那边讲说，这个在想说他可能是要去抢王毅的位置，
0: 哦，
1: 懂意思
0: 对，
1: 吧？王毅之
0: 懂，
1: 前搞战狼外交嘛，
0: 对，
1: 砸了嘛，
0: 对啊，
1: 对不对？战狼外交把所有的国家不但没有服你，反而把所有人都惹毛
0: 搞，
1: 了。
0: 对，把关系搞
1: 你
0: 坏，
1: 看他马上就。换装啊，和平繁荣
0: 对，
1: 啊，我们就是两岸不要战争啊，大家都不要战争
0: 可是，
1: 啊，美中不要战争。
0: 和平有代价的。那在郑丽文的这个和平繁荣当中，那个和平难道没有代价吗？
1: 他就不谈啊，
0: 不，
1: 故意
0: 还
1: 不
0: 有一
1: 谈
0: 个
1: 啊。
0: 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讲法，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哈，大家都放弃对中国的敌意。台湾要放弃对中国的敌意，日本你也要放弃，韩国你也要放弃，菲律宾你也要放弃，美国你更不应该跟中国对立。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帮中国啊？就大家都不能够打他心爱的中国，是这个概念。
1: 可是中国并没有放弃
0: 对
1: 对其他所有人
0: 所以
1: 的
0: 我就
1: 敌
0: 说，
1: 意啊，
0: 所以这个是和平的代价。
1: 那不是这我这样讲说他的意思，他其实怎么样？我刚刚讲一半就是说，那个王毅是战狼，他发现战狼不灵了，他要转换路线，可是现在转得很硬，所以他就叫做披着羊皮的狼，他要换一张皮出来给人家看，我们是
0: 就换
1: 中国
0: 郑丽
1: 是
0: 文
1: 和
0: 的，
1: 平的，那底下还是狼啊，
0: 对啊，
1: 还是狼的行为啊，
0: 是啊，
1: 他并没有放弃对台军演
0: 他
1: 啊，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放
1: 放弃
0: 弃，
1: 威胁日本
0: 对
1: 啊，
0: 啊，韩
1: 对，
0: 国、
1: 你
0: 菲
1: 看
0: 律
1: 日
0: 宾
1: 本
0: 呢，
1: 跟菲律宾那才在是吧？我们要谈这个什么协议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经济
0: 对
1: 海域划
0: 对
1: 定。
0: 对对，
1: 他马上军舰就冲出去
0: 是
1: 啊！
0: 啊是
1: 对，
0: 啊，
1: 他有放弃吗？那个狼的行为没有啊。那他只是披了一个羊皮，所以郑丽文其实是羊皮啊。
0: 他原来是那张皮，就
1: 对
0: 对
1: 对
0: 了。
1: 对，那张皮他就是帮中国在那边
0: 可是为什么
1: 做
0: 一个
1: 宣传。
0: 台湾的在野党的党主席要去帮中国做这样子的宣传呢？
1: 我一点不奇怪。我其实见过很多蓝营的人，一旦跟对岸那个搭上线了，尤其是最高层搭上线了以后，
0: 就变成这样
1: 整
0: 了，
1: 个人都会变得你完全不可理喻，完全没有自己的底线。你知道，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我应该说是
0: 重口
1: 威权体制下，或是皇朝体制下养成的一种习惯，为官之道。你懂意思啊？你从 A 这个体系，你要跑去 B 这个体系的时候，请问怎么办？你要表现比别人还积极啊！
0: 是啊，是啊，
1: 你要
0: 要
1: 表
0: 没
1: 现的，
0: 有任何底线，
1: 对，
0: 对，
1: 你要不但没有底线，而且你还要拼命帮他宣传啊！巴不得我现在就是这个他的什么新闻局长
0: 是
1: 啊，
0: 是
1: 是
0: 是，
1: 他的中宣部长啊，
0: 是。
1: 然后我这边噼里啪啦拍桌子打板凳，
0: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陈玉珍身上也有这样的个性，
1: 是。
0: 然后汪小菱也有这样的性啊，然后这个傅昆萁也是，那郑丽文当然更是，
1: 是，还有一个人漏掉，
0: 谁？
1: 黄国昌啊！
0: 哦，黄国昌，
1: 你看
0: 对
1: 他每次换一个地
0: 换一
1: 方，
0: 张皮以
1: 对，
0: 后，就不一
1: 你就
0: 样，
1: 看黄国昌就好了。他换一张皮，他换一个立场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他以前的全部
0: 完
1: 都
0: 全
1: 否
0: 丢
1: 定
0: 掉，
1: 掉，然后他完全就是帮这个人彻头彻尾都帮他讲话。你看他现在就是要投国民党
0: 那
1: 了，
0: 对，彻头彻尾的，
1: 彻头彻尾帮他讲话。所以我说郑丽文跟黄国昌很配嘛，
0: 同一种人，对
1: 对
0: 啊，
1: 不
0: 所以
1: 对？
0: 文昌配，
1: 对，文昌配，
0: 这个就交给国民党跟民众党，
1: 这是《神雕侠侣》对，心灵伴侣
0: 是是
1: 对
0: 心
1: 不
0: 灵
1: 对？
0: 伴侣，对，
1: 好，所以这个是我在我来说，我不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就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其实你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子评价这些东西？
0: 是，
1: 好，也就是说，他见了这么些教授，可是很多的教授并不是那么反川普，或者是像艾莉森，
0: 对
1: ，Alison，Alison，
0: 就是那个修昔底德的陷阱的那
1: 修
0: 个
1: 昔
0: 人，
1: 底
0: 对，
1: 德陷阱的这个作者，
0: 的
1: 你知
0: 提
1: 道
0: 出者，
1: Alison 最有名的是什么？他写《古巴危机
0: 是，
1: 》，他30岁就写了《
0: 没
1: 古巴
0: 错，
1: 危机》
0: 没
1: 那本
0: 错，
1: 书，我们小时候都看那本书长大了，念国关了。他的核心是美国的利益，
0: 是，
1: 所以他其实修昔底德陷阱里面在警告，
0: 嗯，
1: 说

0: 在这种历史上面
1: 十二个的那个、
0: 对，有十二个都是发生战争、嗯、所以你要去避免战争、嗯、啊，或者是要干嘛的时候，其实你要担心的紧紧追上来的这个竞争
1: 者，核心还是美国利益、啊、
0: 还是美国利益啊，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寻求不要发生战争的一个竞争方法，
1: 对
0: 啊，它其实概念还是叫做控管冲突了，
1: 嗯 嗯
0: 啊，就是两台车那个叫后撞原理，
1: 嗯，
0: 就两台车在那边追着要超车的时候，
1: 嗯
0: 啊，高速公路上面要别车要超车前、
1: 嗯、
0: 对、嗯、前面不让他过、嗯、然后就让他妈、嗯、这时候最容易出车祸，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子不让他超过去、嗯、然后你又能够这个避免车祸，
1: 是
0: 啊，这才是他那本书写的概念。所以你看那个郑丽文去跟艾莉森见面以后，艾莉森一声都没吭、欸、
1: 是啊，
0: 哎，这是一个非常
1: 很奇怪的一个，如果说艾莉森真的是、
0: 认同的话，
1: 对，或者是认同习近平讲的他对于休昔底德陷阱的一个、
0: 那个、解释
1: 一个解释的话，
0: 那其实是歪，哎，习近平对于休昔底德
1: 的他是反着
0: 讲
1: 的，对，歪讲
0: 歪解、
1: 嗯、
0: 然后休昔底德陷阱是讲伯罗奔尼撒战争，
1: 是是是，
0: 那个里面那个故事很清楚，
1: 嗯，
0: 我居于霸权的那个，
1: 你换成现在就是美国，
0: 对，美国，
1: 嗯，
0: 那个单位呢，
1: 嗯
0: 啊，这个居于霸权的这个人，即使面对竞争的时候，当他警觉到他发生战争打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把竞争者
1: 打
0: 垮、打
1: 死，对
0: 啊，打垮，但是自己也身受重伤，
1: 对，没错，
0: 然后就没有力气了，两败俱伤，
1: 嗯，
0: 啊，他的意思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哎，结果习近平把他反过来，
1: 对，
0: 对，说你看我们是。
1: 所以你不应该打我，
0: 对，我们，
1: 所以要让我发展，让我有机会打死你。
0: 啊、居然有的学者写说，哦，习近平，中国现在认为他自己是竞争者，他就是当年的雅典，所以呢，他就会赢过那个。
1: 没有，并没有啊。
0: 对不起，
1: 嗯，
0: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
1: 雅典
0: 被灭
1: 了。对，
0: 啊，你历史你也读一下吧，
1: 对啊，
0: 好不好？
1: 对啊，再不然问一下 AI 嘛。
0: 对对对。立马看拜登，而且雅典是一个民主国家、
1: 欸，是啊，
0: 然后斯巴达才是那个霸权国家，
1: 那个威权
0: 的威权的霸权国家，
1: 集中体制了，
0: 对不
1: 对？
0: 然后再讲另外一个案例，最有名的一次大战的案例也是一样啊。
1: 嗯嗯嗯、
0: 然后英国是民主国家，
1: 别
0: 跟现在比较像，德国是比较威权的，
1: 啊，
0: 那时候还不是集权，
1: 啊，
0: 那威廉二世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一个管陆军，一个管海军，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
1: 嗯、
0: 你没事你
1: 要
0: 去搞海军干嘛？
1: 是啊。
0: 所以这些事情谈完以后，居然
1: Alison 没有讲，对，
0: 一声不吭，我就一直觉得说
1: Alison
0: 很好奇，
1: 对，他可能想啊，孺子不可教也，
0: 我实在不知道要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所以就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嘛，
0: 拐瓜裂枣，
1: 真的是拐瓜裂枣、嗯
0: 啊，直接进收水桶就好了，
1: 对、啊、所以就啊，那就算了，你就当见面就见面了，
0: 嗯、对，保持个礼貌，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要我讲的话，
1: 可能就是出来
0: 可能不好听了，
1: 对吧？
0: 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奇怪，然后所以你看他现在也在打针，
1: 嗯，
0: 啊，他现在也在。啊，一路上面都在打针，说、哦、这个也成功了，什么宣慰侨胞啦，然后看到什么东西、啊
1: 等一下。他那个侨胞到底是哪一些的侨胞、
0: 哎？对，
1: 我觉得因为这次看到太多的不是所谓中华民国的侨民，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在美国叫 Chinese， 虽然有一派台湾人很不喜欢人家称你为 Chinese， 可是那派叫做台美人，他不认为他自己是 Chinese，
0: 是，
1: 可是还有一派呢被人家称作 Chinese， 他是中华民国派，
0: 是，
1: 但是还有一派 Chinese 呢、嗯、是中国派，
0: 是，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侨社、欸、
0: 不，我们这个事情就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侨委会在讨论这个事情说老侨新侨、啊、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就是台派中派嘛，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对不起
1: 还有
0: 还有一个红中派，
1: 对，因为中国他后来有很多啊、哎、什么跳机的啦，
0: 啊
1: 出国留学就滞留的啦，
0: 还有、那个、
1: 或者是去美国生小孩的润
0: 的啦，
1: 润的啦、啊、就是美国生小孩的
0: 带了钱去润去那，
1: 所以他们从大概八九零年代开始就陆续形成，那所谓中国民国派这派老侨、嗯、其实是更早啊，从孙文那个时候就开始留下来的，
0: 是是是是，
1: 那台派的这些当然是不一样，所以时间点是不一样，可是问题就来了，郑丽文去见的到底是哪一派
0: 不知道，他把他混到一起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他很聪明，他从一开始还没出门的时候就在里面宣传说、
1: 嗯、
0: 这回他不排除让中侨也一起来参加侨宴，
1: 嗯，是
0: 啊，大家哇你钱真多啊，可以请客，对不起，侨宴是用认的，好不好、
1: 哎、那个是由当地哈、嗯、去买单的，
0: 对啊，对，有钱人去，他跟募款参会的意思
1: 是
0: 一样的，
1: 他就是募款参会啦，
0: 对，就是募款参会，然后什么一桌多少钱，还有分桌。

0: 的啊，
1: 对，靠近一点的
0: 一桌一万的，
1: 对啊，
0: 一万
1: 的，远一点的多少钱啦？
0: 一桌两千的，
1: 嗯，或者因为其实美国的场地不会像台湾这么大，
0: 对，
1: 那没有那种露天的，所以有一些可能会摆在第二厅、第三厅，那所以这个价格就便宜多了。
0: 对啊，那什么40桌变成60桌啊什么的，那个大部分有可能通通都是啊中侨，
1: 对，中国。
0: 因为就是红中桥，
1: 对，
0: 好，我们现在要分红中、蓝中，
1: 还有台派，
0: 台派、绿台，
1: 对，红中、台中、绿台 ，OK， 对，
0: 啊，这个大家把它分清楚，就是有很多可能是我中国领事馆或我中国的
1: 可以直接控管
0: 大使馆，我直接叫一声统战部下令，
1: 是，
0: 然后大家一起去，
1: 因为你从过去蔡英文在过境的时候。那你看到现场去欢迎他的有一派是台湾人，
0: 是，
1: 但是还有很多，哎，他也到现场去，可是他不是去欢迎蔡英文，他是去捣蛋的。那一派后来美国人也证实，他们是来自于中国的，在美国的侨民、啊。
0: 对对对，他那个去捣蛋了嘛，
1: 对，去捣蛋的、
0: 啊。那好，美国人还很厉害哦，
1: 嗯，
0: 还把他的那个。中国大使馆的怎么弄那个钱给他发钱给他们啊？九路工
1: 对，本来要拿100块的，结果扣到最后他没有，
0: 剩40。中间层层剥削啊，完全有中国特色，
1: 是完全有中国特色。我觉得中美国人
0: 讲好，讲好了价钱啊不算啊，
1: 过了几手以后啊，怎么只剩40了？
0: 对对对对，对你听过那个笑话吗？啊，就那个上帝有一天天堂的门坏，
1: 嗯
0: 啊。然后就先找了一个就招标，公开招标。第一个来的是印度人，
1: 嗯，
0: 多少钱？3000。
1: 嗯，
0: 第二个来德国人，多少钱？6000。啊，你为什么比人家贵一倍？我德国人啊，
1: 对啊，
0: 我东西好啊，啊，而且做工精细，不会画呀。
1: 嗯，
0: 哦，好。第三来一个是中国人，
1: 嗯，
0: 中国人说我9000。
1: 嗯，
0: 你为什么9000？那么你东西又没有德国人好。
1: 嗯，
0: 那他说。我3000，你3000，剩下3000给那个印度人做，
1: 大家一起分。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中国人逻辑。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这种事情，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会让大家觉得问号很多。
1: 嗯，
0: 就是最近的，好像是在波士顿还是哪里，嗯、还是法拉盛那一场。
1: 嗯，
0: 不是有一张照片，就是
1: 朱立文
0: 跟那个。
1: Gary 鱼
0: 嘛，
1: 对 ，Gary 鱼，
0: 他就是统战部的官员，
1: 对对对，在 Boston， 对，
0: 在 Boston 的，
1: 嗯，
0: 然后就跟他合照了，
1: 嗯，
0: 哎，奇怪，如果是纯粹是台侨或者是中侨的，应该是不太可能
1: 跟他合照，
0: 就把他带过来，
1: 是，
0: 通常会有人带过去，他是要写报告的。
1: 真，我觉得我对他这次会出现，他就是个带路机的概念。他就是到
0: 线人，
1: 闯楼街啦，就是那个拜拜，我不晓得那个闯楼街好像是要宰掉的那种那个概念，anyway， 那就是带路带去认识在美国那边的中国侨民。
0: 所以你知道他有一个，就讲到这个，就顺便对于中共统战组织有一个了解。
1: 嗯，
0: 中共的侨联呢，就管华侨的这一部分的侨联是归谁管的？
1: 嗯，
0: 侨联的上级单位叫统战部，
1: 嗯 嗯，
0: 所有的华侨都归统战部管的，嗯、所以有统战部官员出现在侨宴的场合，
1: 那就表示这个是一个统战是场合嘛，
0: 对对对，所以秦鹏真像这种台联、
1: 嗯、
0: 台七联那个，
1: 对，
0: 他其实
1: 还下级嘞，
0: 那他们这个其实也是表面上面台七联是
1: 嗯。
0: 这个国台办在管的、嗯、啊，就是国台办直接控管，
1: 但是他更上级的统战部在管。
0: 对，他其实他背后其实有资源的是统战部。
1: 对、嗯，
0: 所以那个台商，如果你只摸到国台办了，我跟你讲，你会饿死。
1: 对，
0: 我跟你讲，
1: 你要摸到统战部，
0: 统战部那
1: 才
0: 有资源，
1: 对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没有不跟统战部打交道的，
1: 是是
0: 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
1: 所以你看，像那个韩银焕也是啊，
0: 是啊，
1: 对啊，那个也是到最后其实都跟统战部
0: 是
1: 打交道的，
0: 那、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郑丽文到美国去了、
1: 啊。那问题就来了，因为他这次到美国去啊，我看他虽然说时间缩短了，但是也办了不少的所谓的侨宴，也就是说这些募款参会，这些募款参会不是当地侨社会拿钱呢、欸，当然可能他们会负担一部分的费用，可是郑丽文有没有拿？国民党有没有拿？如果拿了的话，台湾该不该查？
0: 这个事情倒是这样子了，拿的话他当作募款了、啊、
1: 嗯，
0: 就是。 对海外华侨募款，这个各政党都有、啊、
1: 嗯，
0: 所以台湾要查就是顶多就知道，
1: 嗯，
0: 说他有向美国华侨募款，
1: 嗯，
0: 他有把钱募回来，
1: 美国人啊给的钱，
0: 对，

0: 然后，但是你拿他没什么办法啊。
1: 嗯嗯
0: 对，他就算是中国人，透过了中国的华侨，
1: 嗯嗯，
0: 给了他，给了这个郑丽文
1: 那因为
0: 钱。
1: 他的身份还是个美国人呢、啊，
0: 对啊，
1: 就跟
0: 法令
1: 台，
0: 上没有问题啊。那
1: 嗯
0: 所以他跟那个对岸拿钱来，那个
1: 嗯嗯，嗯，
0: 状况是不一样啊。
1: 所以
0: 啊。
1: 那他就跟我们最近也常看到高金素梅，因为在这次其实没有办到他洗钱的部分，也就。

0: 他这边骂说那个，他去向民主基金会又申请了550万经费，上次拿480万，结果只报了300万，302万。那你知道那意思是什么？他原来要全报的，中间有180万可能是落地招待，他报不出来，因为被人家盯上了，没有单据。
1: 没有单据。
0: 哎，他原来搞不好是想要把这个。
1: 全说哈了，
0: 对啊，说哈这样，没有人看见的话，就把它弄掉了。那韩国瑜会不会给？说现在
1: 民主
0: 曾立
1: 基金
0: 文
1: 会
0: 去
1: 董
0: 美
1: 事长，
0: 国，然后他又要给他550万，就是申请550万了，到底会报到多少，我也不知道。
1: 可是这个又牵扯到啊，最近其实也在讲，因为郑丽文去美国的时候，哇，他这个春风得意啊，他觉得他跟习近平见面，从一个阳春党主席变成了跃上枝头的凤凰，他以后2028年可以文昌配，他可以跟黄国昌携手去竞选。那国民党内其他不是死人呐，韩国瑜不是死人呐，卢秀燕不是死人呐，所以你看到他们也跑跑跳，该去欧洲的访问的，该去日本访问的，然后这个全部都出去啊，所以他们会不会形成某种竞争呢？
0: 这个事情一定会形成竞争了，而且美国人有意在操作这个竞争啊。你
1: 对
0: 看，
1: 韩国瑜，你就可以来啦。
0: 哎，那时
1: 对，
0: 候外交委员会请的，
1: 对啊，来来
0: 那
1: 来，
0: 意思嘛，那
1: 对，
0: 规格就不一样。
1: 是啊。
0: 我刚刚就讲说。郑丽文刚刚还讲说，郑丽文政党外交，你如果真的做政党外交的话，你去那边起码要见一下
1: 共
0: 和
1: 党，
0: 党或
1: 对，
0: 民
1: 民
0: 主
1: 主
0: 党
1: 党的，
0: 募款委员会主
1: 是
0: 席，
1: 啊，再不然
0: 那个就是实职的
1: 那
0: 执
1: 个就
0: 行长，
1: 头头，对，那个就头头，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要见见他吗？要不然你要去见一见他们的什么
1: 就是在外委会
0: 众院或者是参院
1: 的
0: 的
1: 外委会的，
0: 外委
1: 对，
0: 会或者
1: 台
0: 是。
1: 湾连线，
0: 或者是什么什么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
1: 是，
0: 然后这一类，那才叫做政党外交啊，对不对？要不然你就要去认识一下各州的这些人啊，结果都没有，好像也没有什么很
1: 没
0: 伟
1: 看
0: 大
1: 到
0: 的
1: 新
0: 东
1: 闻，
0: 西，都是什么州长，那跟那个什么圣塔芭芭拉那
1: 那
0: 个
1: 个
0: 什么
1: 其实
0: 副州长什么东
1: 那
0: 西，
1: 个城市其实不是
0: 很
1: 那么，
0: 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那个圣塔芭芭拉我舅舅住那里，然后所以这个是。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你既不是城市外交，也不是政党外交，你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达到。那民主基金会给你，假如说给你550万的话，他的目标他其实在你的身份来说，他应该是鼓励你做政党外交
1: 是
0: 啊。
1: 啊，
0: 对，那韩国瑜到底给不给？
1: 对，
0: 韩国瑜一定给，为什么？而且能够给多少就给多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而他不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跟你纠结
0: 啊，不。
1: 啊，对。
0: 我如果是韩国瑜，韩国瑜代表的是
1: 反正
0: 台
1: 骂
0: 湾
1: 的是，
0: 地方基层的
1: 对，骂
0: 心
1: 的是
0: 声，
1: 被骂的是
0: 国
1: 郑丽
0: 民
1: 文，
0: 党地方选将的心声。地方选将希望，希不希望韩国瑜给他这一笔钱？希望啊，对不对？他不但希望韩国瑜给，还希望民主基金会继续给。访完美国，访欧洲，访完欧洲，访
1: 这
0: 南
1: 样就
0: 美，
1: 不会来帮他们选举
0: 对，
1: 了，
0: 啊，访完南美再访非洲，
1: 然
0: 访
1: 后
0: 完
1: 顺
0: 非
1: 便
0: 洲
1: 去
0: 访中东，
1: 拿去南极洲
0: 对，
1: 跟企鹅访问一下企鹅，
0: 对，然后环游世界180天，
1: 不要回来。
0: 一百八十天以后
1: 啊，
0: 就
1: 正
0: 投
1: 好选
0: 票，
1: 完了。
0: 对，刚好投票，投票钱回来就好了，不要再
1: 原
0: 跟
1: 来
0: 我啰
1: 是这
0: 嗦
1: 层
0: 了，
1: 心思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都赶快出去，赶快出去，
0: 对，
1: 对，
0: 环游
1: 能
0: 世
1: 出
0: 界，
1: 去多久就
0: 对，
1: 出去
0: 我
1: 多
0: 如果
1: 久。
0: 现在是国民党基层在选的，我就巴不得我们的党主席环游世界180天，
1: 对，他
0: 这样
1: 爱去
0: 多
1: 哪去
0: 好啊！
1: 哪。
0: 对对对对对，在外面，哎呀，不小心的话回不来了，
1: 啊，在台湾也不要新闻就好了，
0: 对对对，还可以去访个俄罗斯啦，
1: 啊，是是
0: 去乌
1: 是，
0: 克兰看看一
1: 对，
0: 下，
1: 你去乌克兰跟无人机玩玩，打声招呼，
0: 对对对对对，不小心被打到啊，那当然就是说笑话了，但是这个事情一门心思啊，我觉得2028的战争其实在。这个郑丽文来说，他已经藏不住了，
1: 是他藏
0: 他
1: 不
0: 那
1: 住
0: 个
1: 了，
0: 野心整
1: 对，对
0: 个
1: 啊，
0: 都跳起来了。
1: 他从见习近平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野心，完成了见习近平之后，哇，他整个喷发了，
0: 就是从也许变成可能
1: 对对对
0: 啊，变成再下去就变笃定
1: 对
0: 啊，然后就是他的心理历程，他飘的过程是。所谓飘，大陆话所谓飘，就是那个尾椎翘起来
1: 是是是，我们台湾叫
0: 对
1: 尾椎
0: 对
1: 翘起
0: 对，
1: 来，对，
0: 对，然后尾椎翘起来的意思， 他尾椎翘起来这个过程中间大概都是这样子演的。那可是这样子的话他太早发布了。
1: 嗯，
0: 你看他这回在美国他就不小心露出来，我们备战2028。
1: 是。
0: 大家马上就解读他要选总统。
1: 是。
0: 那这个讯号只要一出来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1: 嗯。
0: 所以他后来也是什么透过文传会他说没有啦，我们是全

0: 党要备战，今年2026你都还没过，
1: 你
0: 备战2026
1: 的选举都还没这个，
0: 一个务实，
1: 对啊，
0: 一个务实的党主席，现在在访问侨胞的过程，讲的一定全部都是九合一选举，全部都是
1: 没错，
0: 那今年年底选举我们一定要赢，然后我们要赢，赢了2026，我们才有2028。
1: 那他不是务实啊，他是飘了的
0: 啊，对，
1: 他是轻飘飘的，
0: 咚一下就跳过去那边啊，所以你否认没有用，大家就解读是你自己想要选。好，那时候怎么办？所有人的警报都响了，韩国瑜警报也响了，卢秀燕警报也响了，
1: 连美国警报也响了，
0: 对，美国警报也响了，请问要怎么弄？那当然就是给你分裂啊，
1: 是啊，
0: 那想办法把你国民党分成三块四块
1: 啊，所以韩国瑜要去美国玩啦，
0: 对对 对，
1: 那这个卢秀燕要去欧洲啦，
0: 那
1: 对，
0: 所以韩国瑜接下来他会迎来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1: 不错不错，他上次去美国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他现在这次的话应该
0: 有一个观察点，对，有一个人写过，前两天写的，他说韩国瑜当年去要选总统那一次，说某个地方忘掉哪边了，Boston 还是哪边，然后在那边席开是200桌啊，这次郑丽文好像只有一半，
1: 是，
0: 好，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原来什么这个谁谁谁之前那个马英九还是什么东西，去那边的时候也是开两三百的，
1: 是，
0: 然后这回郑丽文大概只有一半或者甚至比一半还低，所以他的状况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
1: 可是对郑丽文来讲，现场这么多人，我看了就爽啊！
0: 而且成分，刚刚我们大家不在讲，
1: 他的成分可能是中国人。
0: 对，郑丽文的成分可能中间有相当一个 part 是中国的侨民，
1: 跟韩国瑜的那个韩粉，哇，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就赌一下啊！我说观察点就在这里啊！所以好啊，郑丽文你开一百，韩国瑜再去，
1: 韩国瑜会不会办？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韩国瑜会办，
0: 韩国瑜再去再办一次的时候，
1: 而且不一定是韩国瑜个人呢、想到。搞不好、那边的韩粉就哈，上次郑丽文来这边，我们这回韩粉要大集结啊！
0: 是，然后这样子一弄，哇，郑丽文、
1: 就真的
0: 郑丽文100，然后韩国瑜
1: 200、300，
0: 对，哇，傻眼了，当场就挂掉。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观察点。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了、没有那么乐观，就是因为中侨不会去挺韩国瑜了嘛。韩国瑜已经被放弃了嘛，对岸现在压的全部都是郑丽文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1: 观察的地方，
0: 观察的地方了哈。那
1: 因为时间还毕竟久，那当然最眼前的是2026的选举，可是看起来哈，郑丽文完全不管2026的选举，那都是国民党里面的人，你们自己的基因不好，你们自己的这个努力不够，所以你们的事情选不好不干我的事。
0: 对，所以。从这一点看，2026如果选不好，郑丽文不会下台，
1: 不会下台，
0: 对不
1: 对？
0: 对，你也是这样觉得。
1: 对，
0: 好，他不下台，但是我们时间到了，然后我们要结束了。好，今天谢谢，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6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行程，他先抵达了西岸的旧金山，再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跟美国的政界

0: 也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拜会侨胞。那么今天我们要就这一次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相关议题请教教授，首先就是您怎么看他此行访美的定调还有美国的反应呢？
1: 好的，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嘛，而且时间还蛮长的，长达两周，当然引起了在我们台湾还有中国大陆他们高度的关注了。那也回来了，他已经访问完回来了，我们刚好就借这个机会来总的观察这一次这个郑丽文访美他所造成的效应。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就刊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郑丽文访美，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标题就这么写了。所以说美国的这家报纸登的这篇文章，我认为是美国政府方面其实已经在提醒他了，就是说对郑丽文来说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亲中，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里面呢，还提出了说，这个郑丽文这次来美国，他要经过三道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川普门槛，因为郑丽文自己公开的说，而且说了很多次，在访美之前就说他要跟川普见面。然后呢，文章就分析说，如果郑丽文可以同时见到习近平跟见到川普他的确他的政治分量的确就会大家的提高。但问题在于川普会陪他玩这场游戏吗？这是第一个，就是川普门槛。事后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川普根本不可能陪他玩这场游戏。好，这只是第一个门槛。他还有第二个门槛，第二个门槛叫做川普政府门槛，政府门槛。这指的是过去这个我们台湾的政党领袖啦或是政治人物，重要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当然会有这个白宫的国安会里面的人，或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里面的人会来跟郑丽文见面，那这个层级是不一定的所以呢看起来是并没有事先郑丽文这次去并没有事先确认安排就对了。所以郑丽文刚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一切他到底跟美国政府官员是谁见面，其实大家都在猜测。我看起来连郑丽文访问团也不是很确定。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门槛，这叫政府门槛。第三个叫做国会门槛。就是说当然台湾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到了美国一定会跟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的然后这个对郑丽文来说众所周知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这是美国的定调。然后呢又过来就是说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在台湾阻挡了这个国防预算。阻挡国防预算这件事情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国会就开始有反应了，而且连续是有反应到今年的上半年嘛。美国国会还有很多人联名致函写信给我们的立法院，等于是说希望这个我国的立法院能够通过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说美国尤其是国会表达了对台湾能不能通过国防预算是表达了高度极高度公开的很多次的关注。所以那现在换郑丽文他要这个访问美国国会的话看起来又是一个大的门槛。所以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得到郑丽文这一次访问美国恐怕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已经先丢出来了一个风声就对了。那果不如其然，就是说这个郑丽文到了美国以后首先是国安会的官员听说本来有安排临时取消了郑丽文的这个安排嘛。然后国务院跟这个郑丽文的见面的地点跟层级都跟过去大不相同，就是说美国过去国务院是可以在艾森豪大楼在美国的政府里面，美国政府建筑物里面 跟台湾的政治领袖见面，可是这一次是挪到了美国、在台协会就 AIT 的总部的那个楼去见面，那这个象征意义就大不相同，因为美国的 AIT、它不是真正的美国政府单位。好，那见面的层级，美国的国务院也是连降三级，这个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就竟然连降了三级，只派了一个科长来跟他见面。那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郑丽文他到了美国之后尤其是纽约先嘛他到纽约的时候呢，他先参加了这个侨社就是华侨的侨社的这个聚会嘛，他在侨社也有发表演讲然后又有跟智库纽约的智库然后呢在里面也有发表演讲。我觉得恐怕是郑丽文到纽约前三天在纽约他的言行记录，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都在观察他就对了。观察到他前三天的那些言行记录呢就已经把他，我觉得就已经把这个郑丽文的这个会面取消了也把国安会跟郑丽文的见面取消，国务院跟郑丽文的见面就连降三级，我觉得是前三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
0: 那其实呢，他在侨界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你怎么观察他跟侨界的互动，还有他在美国的接待层级等等呢？
1: 好，我刚刚说了恐怕郑丽文到了美国，尤其纽约前三天，包括在侨社，包括在智库这个郑丽文的所言所行就已经让美国政府决定了取消会面或是降低这个接待的层级那当然看起来这整场就是一个就美国的接待方式，说实话了，那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来对待郑丽文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华侨侨界的那个接待。任何看到当然郑丽文方面是说他们在这次去美国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啦这个接待的侨社华侨这个侨社的接待呢是非常的热烈，而且场面非常浩大，没有错，这一点没有错。可是重大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华侨过来。所以呢其实随便看，因为里面都是有公开的录影照相都有，就对了，你随便看就可以看得到。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亲中国的那些侨社，甚至是黑社会组织我们也知道就传统的什么青帮红门这些东西等于是说这些在美国动员的侨社全部都是亲中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犯了美国人一个大忌就对了。就是说以美国的情报总监，这个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发表的这个国家这个威胁评估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过去三年都列了一个专章，那个专章叫做中国的恶意影响力malign 这个 influence 把它列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是用恶意影响力这个概念在我们台湾，我可以简单的跟听众们说，在我们台湾就叫做统战渗透了，在美国叫恶意影响力。好，然后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美中关系的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出了一份报告，叫做中国对美国的统战，然后呢里面有详细列举了很多中国在美国的统战单位。那这一次在郑丽文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欢迎宴上面呢，出现了这一些被美国政府点名是中国统战单位的这些组织跟人，甚至是恶意影响力的这些组织跟人。那我也相信美国的情治单位一定是高度关注在人观察这个郑丽文在纽约的这些或是在美国其他城市的这一些所谓的侨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清除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影响力，就是在纽约已经抓了两个这个中国的代理人就是跟这些社团都是有关系，我们又叫做中国的秘密警察其实美国政府已经抓了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干什么呢？ 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呢2018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在纽约，就是透过这些亲中的团体，他们组织了所谓的抗议的人啊，来向蔡英文叫嚣啊，扰乱抗议。那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自动的啊，一个啊，你自发性的一个政治主张的表达，哦，那个是言论自由，那个也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权利。但美国是有一个法律的，叫做代理人法案。你如果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从事这些政治行动啊，你是受外国啊这个委托的话，那么你要跟美国政府事先的报备啊，事先的也要得到批准就对了。没有，显然的啊，在这个纽约啊这个侨社那些社团，在对蔡英文总统做骚扰的时候呢，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事先报备说他就是中共代理人，因此被抓了，还抓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除了这个涉嫌到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法案，还另外涉及到哈，这个美国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那个叫长臂管辖、跨境镇压，就是说这是中共的人啊，在美国境内专门去镇压、专门去追踪、专门去骚扰那些好跟中国有那个政治意见异议者就对了。这个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事情。好，所以呢，美国已经，我相信美国情资单位呢，一定早就注意到了，原来郑丽文这个国民党他所率领的国民党，竟然跟这个中国在美国境内的所谓的恶意影响力的这些势力，所谓的秘密警察势力，竟然是这么亲近，所以难怪会引起美国情治单位的高度的关注。好，这是一个方面。再过来，那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的他的主张，他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了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郑丽文呢这次到美国去，开口闭口就是和平，对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和平，但和平是没有问题的谁都讲和平举例来说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他也讲和平啊，开口闭口和平啊。川普也讲和平的，你看川普80岁大寿的时候呢，他还在祝福全世界都和平，每个人都讲和平的。讲和平不是问题，重点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维护和平，这才是重点嘛。好，郑丽文犯的大错就是在这里，他讲了三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就是他在呼应习近平说，哎呀，中美两国可以不用掉进修习底德陷阱啊，赫赫有名的修习底德陷阱嘛。那他的这个政治主张跟过去十年来习近平的主张是一模一样的。习近平看，包括这次的川习会嘛，这次在北京的川习会，习近平劈头就跟这个川普说，哎呀，我们中美两国呢可以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等等等等等要这个。其实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在五年前，意思是指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今天2026年习近平对川普讲说，我们两个国家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今天讲的意义是说全世界够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川普讲中美两国不要掉进修习底德的陷阱的意思是，我中国跟你美国要平起平坐，是这个意思。好，那美国方面当然听得懂，川普当然听得懂呢，可是呢，从来美国政府方面从来没有对中共方面所讲的什么修习底德陷阱从来没有回应的，根本不理会习近平。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川普也好，他采用的是各说各话所以说，还记得川习会，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川习会的那个见面的讲话这个习近平大谈什么修习底德陷阱呢，两个国家要怎样川普就跟习近平就讲说，哎，我跟你的关系很好你们外面欢迎的小孩子很漂亮嘛，对不对？所以说美国政府是根本不理会这句话的。那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郑丽文他可能也不清楚修习底德陷阱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艾里森，他在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他统计，他是说人类的历史上总共有16次陷入了

这个修习底的陷阱，有12次是发生战争的，有4次是没有发生战争的。我不知道郑丽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要请问郑丽文了，你知道为什么啊历史上的修习底的陷阱呢有4次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呢？为什么呢？啊，因为那4次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对抗啊，就是一个崛起的强国跟寄存的强国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就避免战争。所以修习底德陷阱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要避免战争的话，它就产生了啊这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永远是不会打仗的。所以呢，我相信郑丽文他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我甚至都怀疑哦，这个中共呢，好方面呢，他是，我想中共应该了解啊，可是他是故意歪曲了。要逃脱修习底德陷阱，就必须是要民主化。好，这就是郑丽文犯的第一个这个论述上政治主张的大错误。郑丽文犯的第二个大错误，他公开的主张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对峙呢，那个是冷战思维。然后呢，好，他要把第一岛链呢，好，变成一个和平繁荣的这个岛链嘛。其实说实话，我刚听到看到郑丽文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更多的是惊讶就对了，就是说我很惊讶，哎，这个后来新加坡的媒体，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他有一个评论啊，就评论说这个等郑丽文访问完美国以后呢，川普政府是认为郑丽文非常可疑，然后讲好听一点啊，他很天真就对了。其实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是一个亲中的报纸哦，连亲中的报纸呢，其实呢都看不起这个郑丽文的他的表现就对了。刚说好听一点是天真。是的，就是说他天真到这个已经是讲这些话都是在这个梦呓就对了，那在说梦话。好，第一岛链的这个历史呢是应该是这么多，它是有长久的这个历史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的历史的。那要回到为了这个第一岛链，过去从二战到今天，为了这个第一岛链，他到底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第一岛链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包括二战时候的太平洋战争，包括战后的韩战，对不对？越战等等，其实都是在第一岛链这边发生的。所以说第一岛链呢，它对美国来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这个战略上的含义。第一岛链呢，不只是只有军事战略的含义了哈，它还有专制跟民主对抗的前线，这也是专制跟民主。沿着第一岛链，你看到就是南北韩，就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海。所以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就是常说，我们台湾是站在前线上面，在跟专制政权在那边对抗的。是的，没有错。第一岛链还有政治上的意涵，专制跟民主的对抗的前线。第一岛链还有经济的意涵，包括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所占据的全球的这个货运量资源的生命线，包括是你中国、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海上生命线，这是经济。第一岛链其实还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个封锁线，这个叫做 Chip 4， 以前叫做晶片四国，它刚好也是沿着这个第一岛链所形成的一种封锁线就对了，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跟美国所组成的这个晶片四国。所以第一岛链它又是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一个封锁线就对了。那郑丽文的说法就是说，哎，他说要把这个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的岛链，这什么意思啊？当然就是要把这个第一岛链的奉送给中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会听不懂吗？所以呢，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误，郑丽文他的政治主张最大的失误
就是他提出了这一个梦幻梦呓，连中共都没有这么说过，连中共都不会这么说的。好。

0: 再过来的当然就第三个嘛，啊，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呢，到了美国以后，从头到尾啊，就在讲一个中国原则，他还搬出啊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嘛，哈，一中宪法啦，一个中国啦，两岸同属一中啦，到美国去宣传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国际啊社会上面，这个一中原则对台湾完全是另外一个含义就对了，这也是过去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冲突的这个根源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呢是不会接受中共的那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我现在指的是中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中，大家都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你美国不要干涉。我是很怀疑郑丽文是以为美国人听不懂吗？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指责美国，对不对？去帮美国人当三岁小孩，然后去讲这些话，那难怪他在美国会得到这些，哦，我觉得是这个是很糟糕的待遇就对了。
1: 因为郑丽文会当选，哦，其实表示他的路线获得大多数国民党员的认同，但是呢，很明显的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跟在野党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是明显不同路线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当中呢，台湾议题也是一个重点，所以郑丽文访美，哦，本来就不容易讨好的，而且他在美国讲的内容，哦，其实就是他平常的论述，他并没有因为到美国就改变了他论述的方向，所以您觉得他这次访美后续会产生哪一些效应呢？
0: 好的，主持人刚刚讲的是说，这个郑丽文他是获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投票嘛，对不对？支持成为国民党
1: 党员
0: 嘛，投票然后成为这个国民党主席啊，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嘛，哈。那国民党的党员的投票，啊，投票人数啦，这直接讲人数也不管他投票率啦，啊，大概五万多人。就是郑丽文是一个得到，啊，整个台湾五万多人，我管他是不是党员嘛，就看票数，五万多人支持的一个党主席。目前看起来似乎他也不是，国民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这个路线。你可以发现，啊，其实也还可以注意到，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他的所有的主张跟言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内一些主要的领袖们啊，甚至县市长啊，县市长们，我没有看到出来站出来支持郑丽文，呼应郑丽文，支持郑丽文的讲话，我没看到啊。反而相反，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些主张，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立法院这个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他访问美国的，而且是这次是美国国会给他正式的邀请函，然后呢他带领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共七个立法委员一起到美国访问。所以呢国会从国会的角度来说，等于是说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呼应郑丽文的主张。从各县市长，就是国民党的地方诸侯们，我也没看到，这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看到新北市长，这些都是地方诸侯、地方大员，对不对？包括侯友宜啊，包括卢秀燕，我没看到他们在支持郑丽文。所以说郑丽文的路线在国民党跟传统的国民党路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连国民党内部人他们自己都知道。好，然后他未来造成的效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讲郑丽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说了他有跟九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那我觉得其实对郑丽文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或是说压力，因为你看那个九个他所会面的美国国会议员的那个名单，你赫然可以发现，就是说愿意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都是对中国的强硬派、鹰派，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参议员 Don Sullivan

0: 的中文名字苏利文，这个人啊，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这个参议员啊，苏利文呢，他其实他是最早在美国国会里面点名批判国民党的，就是他。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啊，这个大概在三个月前啊，就是我们立法院在审这个预算被国民党阻挡下来的时候呢，苏利文公开的就说过，说国民党你在你们啊这个国会里面，台湾的国会里面呢，你玩的是一个啊，你在玩火，你在玩的是一个危险游戏。他看得懂啊，国民党在玩什么。好，所以说跟这么一号的人见面的话，那当然事后传出来的就是苏利文自己讲的，他说他就直接告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啊，要支持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售，要配合民进党啊政府呢通过这笔预算，这个跟台湾的这个防卫是直接相关的。好，所以事后来看，所有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台湾的防卫至关重要，台湾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负起这个责任的话，你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国防预算啊，让台湾有充足的资源来捍卫自己。所以全部清楚的都是在传达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虽然郑丽文已经回来了，但是我相信他这场访美的效应，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就是说，总的来说啦，这个郑丽文访问美国，他所造成的政治效应未来会在继续在台湾里面继续发酵的，这里面就包括，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国民党自己内部他的这一种重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好，政治势力也好，要怎么重组，这是因为郑丽文他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第二个就是未来的台湾的蓝绿，的这种对抗也好，或者蓝绿的互动也好，他也都会重组，因为郑丽文加入这个游戏，这里面就涉及到2028年台湾的总统选举。那当然也包括台美中三方的关系也都会重组，就对了，因为郑丽文加入了这场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郑丽文的效应呢，恐怕，还会发酵，很长一段时间。
1: 好，那么有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效应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
0: 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兄弟，然后我就在所有的网络找他们的影片，然后试图抓出两个人兄弟的感觉，发觉他们可能真的只是某种兄弟，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兄弟哦，是真正的应该怎么讲，弟兄。
1: 对，我们都跟大家说我们是那个同
2: 一父一母的
1: 一父一母的兄弟。
0: 对，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你们都会有一个前面的 open、对不对？
2: Hello 大家，我们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2: 我是黑旋风的鼓手邵莹。
1: 我是黑旋风的吉他手尔德。
2: 尔德
1: 啊，这是我的主语名字
2: 啊，叫对对对对，
0: 叫嘉庆，嘉庆叫做尔德，
1: 尔德
0: 啊，打嗝的时候就以为被叫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刚刚在开场前你们哼唱了一段啊、我就忽然觉得好像哎，你们在暖嗓吗？暖嗓为什么选这首歌呢？难道看到主持人的头发的颜色就决定唱一首那个年代的感觉歌吗？
1: 没有，我们的助理很贴心，他都会给那个主持人的介绍。
0: 哇！
1: 然后我们昨天有看到那个老师是有参与制作吗？这首歌？
0: 哦，我是和声。
1: 哇！
0: 啊，那时候我好小。
1: 经典啊，经典！
0: 学校老师带我们去录音室，说：“哎，你们学声乐的，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唱这个职业的、专业的这个和声？”然后当场有所有的当年。现在都觉得他们是一哥一姐的那些民歌手
1: 啊，是啊、
0: 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唱
1: 哦。
0: 然后
1: 施孝荣也是我们屏东人嘛，
0: 是
1: 对，所以很多时我们常常也都听那些前辈在唱这首歌，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了、
0: 但听众现在还搞不清楚你们在说哪一首歌啊。
1: 哦，这首歌叫《归人沙尘》，我们有时候会念反哦。
2: 沙人归尘，
1: 沙人归尘，
2: 那我们直接来一段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0: 好。

0: 哇，
1: 大家一起交流感觉好好哦。
0: 棒
1: 哦。嗯，音乐好像是你们最初认识彼此的方式吗？
2: 没有错，
0: 对。
2: 对，我们也是玩音乐认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从小认识，
1: 嗯，
2: 但其实我们也是因为玩乐团。的嘉庆，我是最后一个加入少颖的乐团
1: 哦。
2: 对，然后
1: 原来少颖是团长吗？
0: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乐团
1: 哦，你有一个乐团，
0: 然后我是鼓手，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主唱呢跟嘉庆是朋友
1: 啊哈，
0: 然后我们某个机会就是在屏东三地门的一个文化馆的演出嘛，嗯，然后说哎，不然就一起来玩
1: 哦，
0: 踹看嘛，
2: 对，
1: 嗯嗯，
0: 就哎，没想到他一加入我们乐团以后，哇，我跟他就突然搭上线，
1: 是
0: 很奇怪很奇妙，
2: 很 match，
0: 对对对，
1: 嗯，而且你们的声音我要很努力分这是谁这是谁，
0: 哦，是吗，
2: 哦，
1: 你们在唱，
2: 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低啦，嘉庆的声音会比较低，
1: 可是我听那个南村那一首南村的你，
2: 哦哦，那个
1: 我真的我是对的歌词，然后看，哦，是哦，哎，特别你们在音色的那个互相的衔接上，嗯，
2: 对对对，
1: 在分配的时候就分配的真好，
0: 哇，谢谢老师，
2: 谢
0: 谢
2: 老师，
1: 不用那么客气，你谢谢我好，好，
0: 很奇妙，我们刚好我们的声线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很 match 吗？
1: 对，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中音高音低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们唱到哪里，忽然换另外一个人，就好像，嗯，同一个人，他只是转换声区，嗯，
2: 哦，对对对对，
1: 他前面是用这个位置，然后唱到中音，唱到低音，就是，嗯，好像同一个人呢，啊，
0: 嗯，
1: 所以我才以为你们
2: 接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搞错，
1: 哦，
2: 就是比如说少颖的电话，然后我接，然后他们会以为我是少颖，
1: 然后继续讲，
2: 对，然后
1: 讲了不该
2: 讲的
1: 吗，
2: 然后我就讲说，哦，我是嘉庆，这样他们就会吓一跳
1: 啊，
2: 对，然后因为我们可能我觉得会这样子，就是相处久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相处久了。那个声音有时候会越来越像，就是可能习惯啊，讲，
1: 嗯，
2: 话都会越来越像，
1: 嗯，
2: 对，
1: 啊，对，用的字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或反应啊，回应啊，
2: 嗯，很奇怪，我们身边的人讲话也越来越像我们。
1: 哦，你们传染力太强了，
2: 这个，我们可能算是一种疾病吧，
1: 这个，是是是，而且这个病了十几年，13年了吗？
2: 对，13年，
0: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哇，
1: 能够在一起，一个团最难就是大家都愿意在这个团。嗯、
0: 对、
1: 我想
0: 真的真的，
1: 我想这个
2: 少颖，
1: 少颖一定很能体会，因为我们乐团鼓手也有一个影子，所以我一直出现他的名字。
2: 嗯、哦，是吗？
1: 对对对对，
3: 他也叫少颖吗？
1: 不是，他叫韩颖，
2: 韩、
1: 也是有一个影。
2: 哎呦，
3: 嗯，
1: 不过他 size 是你们两个加起来的 size。
3: 我们两个加起来、我已经很夸张了。
1: 是啊是啊是啊，你就知道、哇，他坐在那个鼓的前面，哇
3: 那很有那个很霸气呢，这样
1: 非常有 power， 虽然很细腻。我们的鼓手他的身材很壮硕，可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柔。我就觉得
2: 很反差、
1: 就像有些人个子很大，然后他脚小小的，有没有、
3: 对，
1: 就是他个子很高大、可是他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巨人的脚。有些人瘦瘦的，哇，他的脚好长 哦
3: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就是上天的创造实在非常非常奇 妙。
3: 是
1: 我在一个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小功课、在一个访问里头、听说你们是属于楼梯间歌手。
2: 楼梯间歌手吗？应该说我们很多时刻，就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在歌唱比赛、
1: 暖身，
2: 对对，然后我们在暖身的时候啊，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比如说最容易就是那个嘛，楼梯间嘛，本来是要厕所了，但是味道太重了。
1: 不能换气，不能换气，
3: 可能会憋到，
1: 或者憋
3: 住院、
1: 或者别人不好意思进来。
2: 我们就很常在楼梯间，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会祷告。
1: 是，
2: 然后唱诗歌把心静下来，顺便开嗓这样子。
1: 哇，所以聊到这里忽然想起最近大家都在传来传去那个邓紫棋的演唱会。
2: 演唱会
3: 是，
1: 哇，好多人都说好感动，就算不是基督徒听他讲话、还有他分享，甚至他很真实的说他自己的样子、我们常说原住民歌手让人家觉得好亲切，或者听他们聊天就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很真实、不会刻意的掩饰这个掩饰那个、一定要保持某种美感、但其实你们的美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大一样。
3: 我们居然有美感。
1: 有啊有啊
3: 有
1: 啊有啊，你们的声音啊还有你们表达的内容常常都会让人发现说我觉得那个影响力就在这里、就是你们的歌会让人想跟着唱。之前的那有好几首歌我不会哦，我都一边听、然后怎么到中间还不到中间还没间奏已经跟着唱了、我想怎么这么厉害。
3: 有，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录音师也有讲，他大概录了大概两三次他就会唱了，
1: 是吧？
3: 他喜欢那种一听然后马上就抓住他，然后他就会想跟着唱。对，其实就像姐姐讲的，我们其实一直想要保持，当然我们来台北的时候就会想比较多嘛，刚来的时候想说啊，我们不能把那个部落的样子带出来，这样
1: 所以很想跟台北人比较像。
2: 对
3: 、就后来发现哇不适合我们。
1: 对
3: 对，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想要把部落的生活带到都市来，而不是我们被都市我们去学习都市，因为这样子我们原本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原本的样子就不见了。
1: 对
3: 对，所以我们就在保持自己，我觉得保持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都应该这样，不然大家都一样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
1: 对，就好像你到每一个国家去旅行，然后去了所有的百货公司卖都一样东西。
3: 对那
1: 或者是不要说到每个国家，你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你去了某一家百货公司，进去一楼都是卖那些产品，
3: 对
1: 甚至那些品牌，你就觉得那我有感觉来台中吗？我有到高雄吗？
3: 对
1: 但是去了夜市你就会发觉各地的夜市就不一样了，
2: 当地文化就出来了。
1: 对就出来了，即便有一些同样的比如说蝌蚪饭，在不同的夜市吃
2: 口感又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3: 对真的，
1: 你到台南会觉得
2: 好甜啊，真的。
1: 哇，终于有人懂。
2: 真的这是因为我们屏东人嘛。
1: 是啊，
2: 我们自己到台南虽然也蛮近，
1: 对，
2: 但是吃起来还是真的蛮甜的。
3: 对，
1: 连辣椒酱也是甜的。
3: 对啊，到你看光台南跟屏东这么近，更何况我们到台北，然后我们说有时候
1: 差距更大，
3: 那个肉粽就不太一样了。
1: 可是我认识很多在屏东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到台北都变得好严肃，不知道为什么。

0: 欸、其实会呢，
1: 刚开还是
0: 刚开始我们到台北的时候，我们有在驻，我们都在驻唱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有时候台下的人怎么那么严肃，
1: 都没表情，
0: 对，我说哎、欸，这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歌吗？
1: 对
0: 呀，怎么那么冷静什么、
2: 啊啊，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会有点丢起来，
1: 啊哦，
0: 对，
1: 好像。那不对，我调，
0: 对对对，
1: 我调，你们不动，那我调整。
0: 就可以说了，我们就好像、啊、好像我们这样唱是不对吗？还是说这个氛围我们要拿捏一下，
2: 抓不到？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回家乡，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太冷静了？
2: 哦，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他打过来说你们怎么好像变了？
1: 哎，
2: 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台北，那时候我记得大概也待了三四年了吧，
1: 嗯嗯嗯，
2: 还是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聊一聊，就是你们怎么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
1: 自然
2: 亲切，
1: 嗯嗯嗯。
2: 但是我们也开始就反思说，我们好像有点，就是有点脱离我们自己一开始喜欢的样子，
1: 是、嗯、是，
2: 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过程啊，
1: 嗯嗯，
2: 不可能我们一直会保持那个样子，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每个年纪，每个应该说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我们，所以
1: 嗯嗯，
2: 我们也就慢慢去认，其实玩音乐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慢慢认识自己，
1: 嗯，
2: 对，会发现自己哦，原来自己的特色在哪里，这哪里自己哪里不足在哪里，自己强的地方在哪里、
1: 嗯、对，
2: 所以我觉得也我们当然一对音乐一直保持初心，
1: 对，
2: 对表演也是保持初心，
1: 嗯嗯，
2: 对，当然，但是生活上就像这张专辑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想说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对音乐跟对表演的初心都没有变，
1: 嗯，
2: 但是我们这次想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
1: 对，
2: 对，因为可能人家都以为开心男团嘛，那开心男团其实不能每分每秒
0: 都
1: 开心，
2: 对，那这样可能要看医生了、啊。
0: 需要吃药了，
2: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东西，
1: 嗯，
2: 写在这张专辑，
0: 喜怒哀乐都分享给大家，
1: 嗯，就像一年有四季嘛，
2: 对，
1: 不会都是同样的季节，
2: 对啊。
1: 不过很多人都很羡慕原住民的声音，你们在你们的家乡里面，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像你们有这么好的声音吗？
0: 我们就是因为是最不会唱的，所以才来台北
1: 啊。懂了懂了，
2: 我们是被赶走的。
0: 哎，你怎么还在部落？
2: 哎，你给我出去！
0: 哎、就是其实部落太多养分了啦，就是比如说哥哥姐姐们啊，我们当初学乐器也是因为哥哥姐姐，
2: 对，
0: 看到他们 哦这么会弹吉他，这么会打鼓，哎、我们就开始、哦在旁边学啊
2: 对
0: 什么，然后
1: 其实不是像那种科班教育，
0: 对对对，
1: 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没有的，
0: 真的，我不会看谱呢。就是、对啊，然后所以这次专辑他们叫我打爵士鼓，其实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0: 因为怎么讲？因为比如说演出啊，
1: 对，
0: 跟录专辑其实
1: 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进录音室要精准，对不对？
0: 然后你要每个，因为老师们都是很专业的，
1: 对，
0: 然后他们都是看，比如说他们是看谱啊，说这个地方这个小节要怎么样啊？我的谱是歌词，然后上面就写说，哎、这个地方呢要。打的、用力一点，
2: 激昂一点，
0: 要激昂一点，然后
1: 这边
0: 要
1: 花一点，
0: 这边要安静一点，
1: 这边安静一点。
0: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是这张专辑一个新的学习了，挑战。對，
1: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艺人的记谱，每一个艺人的记谱法都不一样。
2: 哦，对，
1: 像黄以玲，他都是用日文，
2: 日文哦，
1: 记闽南语，他记那个韵脚，
0: 哇，
1: 比如说我爱丽，他就记那个。那个尾音
2: 的
1: 日文字的那个 R A E O 五，它的里面只有 R A E O 五这几个，然后他就能够把那些尾韵唱得很漂亮。那有些人呢，他的谱看起来就像他只有歌词，然后音高怎么记呢？就像毛毛虫啊，各种形状的这个蠕动的形状。哦，这里要抖音，他就画
0: 很抖的，
1: 很抖。然后这里要直，然后越来越瘦，他就画那个粗粗，然后越来越细啊、就是他用自己的方法，自己明白的。那我也遇过那种很爱读书的，
2: 爱读书，
1: 很爱读书，又是戏剧系背景的学生。那他们配唱的时候，哇，原来歌词是什么，几乎看不见了，他全部注记，比如说。黑旋风，他这个风就旁边注记是什么地方的风，几月，然后在哪里，然后他这个风吹过来有没有叶子飘下来，
2: 意念的那种，
1: 就是他把整个氛围要写光，唱到风这个字，他立刻就进入那个场景。
2: 哇，厉害，
0: 好特别
1: 哦，就 我就说，哇，我看一下你的谱，要不要出这个？
0: 可以出一本书哎。
1: 对对对，
2: 对啊、
1: 你的内页应该把你的谱啊、那个注记把。

0: 当做内页歌词，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更有兴趣。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要这样做功课，否则我会忘记。我说哎，唱歌不是一个 grooving？ 他说我不会你会的那个，我用我会的。我说好好，用你会的。
1: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对音乐的那个想法跟看法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我就听说有些人是直接在他要唱一首歌，他的脑子一定要有一个想一个画面，他才唱得出来。对，那硬唱的啊，我觉得有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放感情的话，那歌再怎么难过，你都感动不了人。
0: 你们有听过高胜美这个名字吗？
1: 哦，有啊，有前辈前辈，
0: 他唱歌很好玩。
1: 对，
0: 你也不用提前让他听，也不用预备，就现场啊，制作人唱两遍，第三遍他就可以全部新歌完全一字不漏，拍子完全正确，就唱完了。
1: 这么厉害
0: 啊！完全不用看谱，
1: 这太狠了。
0: 他是用耳朵学习的，
1: 对啊。
0: 但是万一制作人那天唱错音，
1: 他就唱错了，
2: 就
0: 唱错了。然后跟他说啊，不不不，我刚唱错，我现在重录一个标准版。No， 他已经输入了，他全部输入你刚刚唱的那个，他全部记起来了。所以再怎么唱，最后只好音乐改一个和弦。
1: 电脑了呢，那个太狠了。
0: 哇，这么多年，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他最近在成都的一场演唱会现场收音。哇，那个精准度，我就觉得，哎。是不是除了当然天生好手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天给他的礼物，但是他一定当然他也把自己声音顾得好，
1: 对啊，真的
0: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年轻大家都一样好，然后渐渐就会分出来啊，因为生活的关系，
1: 对，真的。
0: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有13年资历的黑旋风，最新的专辑叫 Just Do It， Just Do It， 因为你们姓杜，
1: 对，没有错。
0: 谁想到的这个名字啊？
1: 啊，其实算
2: 我们一起想到的，
1: 对，一起。
2: 应该说，其实我们原本的专辑名称不是这个，
1: 对，
2: 我们原本想说叫做《渡过难关》
1: 对，也是我们的渡，
0: 也是渡，同一个渡。
1: 渡名真是那个宪哥帮我们想的，
2: 吴宗宪宪哥。
1: 对，然后宪哥就说：“你们两个本来叫我们渡难二人组
0: 啊。”
1: 然后说：“那你们下一张专辑叫《渡过难关》好了。”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想说就这样，因为其实渡过难关，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写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对，然后每个难关我们都关过嘛。但是后来我们在台东，因为这首歌很特，这张专辑的 demo
0: 是
1: 我们都在台东跟我们的制作人用 jam 的方式。
0: 哇，
1: 就是找好几个乐手我们在那边
0: 一起玩
1: 出来的。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他们在聊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突然想说，哎 ，just do it 不好吗？我们就突然啊，那灯打开了。
0: 对
1: 啊，对你 just do it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感觉渡过难关好像太可怜了。
1: 对
0: 对，
2: 太
0: 好消极的感觉，
2: 对，
0: 委屈。
1: 对，然后就 just do it 就刚好跟那张专辑，因为这里面也是很多除了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抒发，也有很多鼓励人的。对，那也是，其实我觉得鼓励也是我们两个一直彼此鼓励了。
0: 对 对,
1: 对，不然我们也很难走到13年，尤其是玩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想告诉大家说，哎，黑旋风都可以了。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
0: 对，
1: 所以就 just do it 做看看，你不做
0: 怎么知道呢？
1: 对，搞不好你之后后悔了都来不及了。
0: 因为与其老了然后才说啊，当年哦，我其实也有机会哦，
1: 那个
0: 我们部落那个哎，嘉庆啊，他就我们部落当年小时候他唱歌也没有我厉害。
1: 哎，我必须讲哦，嘉庆就是我们人家第三人称。
2: 到底几个嘉庆？
1: 嘉庆呢，其实本来就不太会唱歌
0: 啊，真的，
1: 因为我只想弹吉他
0: 哦。
1: 可是后来因为我们乐团解散了，那想要再留下来玩音乐的只剩下我跟少颖。偏偏我们两个又是最好的。然后就说好吧，我们就组了这个乐团。
0: 所以你们两个本来都不是歌手，也没有这样期待，
1: 我们没有想唱，
0: 没有这样设定，
2: 我们想说好好的当乐手。真的阴错阳差就怎么剩下我们两个了？
0: 好啊，我决定要回去让我乐团里头每个人来听听他们的歌声，搞不好他们都很厉害，对不对？
1: 我吓一跳，我就说先让我的乐团解散。
0: 你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我们里面的那个里面已经长大，就对音乐的解释度。
1: 哦，对，
0: 已经长到一个我们自己并没有发现的位置。然后等到开口那一刻才发觉，哦，只是熟悉怎么运用肌肉而已。
1: 哦，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黑旋风《Just Do It》这一张专辑。

0: 哇，你知道那个很有名的哎，那位原住民歌手啊，他很可爱。他说，
1: 诶，帕瓦罗蒂吗？还是？
0: 他几乎是台湾原住民歌手里头的帕瓦罗蒂。
2: 胡德夫吗？
0: 对，
1: 是哦，
0: 他说他最痛苦的就是拍 MV。
1: 怎么说？
0: 他说他们要我对嘴，我怎么可能对得上？他说不是你唱的 吗？
2: 对啊，
0: 他说我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一
1: 他
0: 样啊。
1: 真是台湾 BB King 给他，因为我们上次跟他一起合作，他那个真的是很像那个水流在流，他每次流的形状都不一样，你要他唱的一样，那个太难，
2: 真的，
1: 他
0: 当
1: 太
0: 然
1: 强了。
0: 喝前喝后也不一样，
1: 啊，对，是，
0: 饮用前
1: 他喝
0: 饮
1: 完
0: 用
1: 会比较
0: 后，
1: 标准。
2: 他通常都是喝完再拍 MV，
0: 哦，
2: 就
0: 怪
2: 对
0: 不
2: 得
0: 得
2: 上了。
0: 对不
1: 你
0: 起
1: 怎么一
0: 啊，
1: 直
0: 就。
1: 睡觉啊？
0: 对，胡德夫老师真的是很有
1: 厉
0: 意
1: 害，
0: 思。
1: 太厉害。
0: 我以前在学校住校的时候，我的上铺是新竹尖石乡的一个公主
1: 打样的，太阳族。
0: 啊。我们都是声乐组哦，然后我是早上起来跑步，然后练发声，然后他呢都睡到最后一秒钟，直接冲到教室，然后他随便开嗓哦，就像是已经练过3个小时暖嗓。
1: 哇，真的
0: 哦，
1: 有时
0: 我就
1: 候，
0: 觉得哦，我不能比较，人若比较，真的是会呕得不得
1: 人
0: 了。
1: 比人就气死人，
0: 对，
1: 千
0: 真
1: 万
0: 的
1: 不
0: 不
1: 要，
0: 要比。
1: 真的不要比。
0: 而且刚刚你听他们现场，你会不会觉得哇，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声音？但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我们当年并没有设定自己要成为一个歌手，
1: 真的。
0: 那怎么样能够练呢？还是你们不用刻意练？
1: 我吉他手加琴，我先分享，因为毕竟在这个乐团里面，像刚才那个我们老师有提到，那个木里那首歌，其实我录得很挣扎，对，因为我的音域跟少云的音域，他是可以直接唱女 key 的，我是没办法啊，可是因为 C 调，其实唱那个木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偏女 key 了，有些女生可能还觉得太高，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哇，怎么办？因为这首歌红的时候，我们是用 C 调唱。因为这是少爷的创作，所以我们只能依他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慢慢的去
0: 练，
1: 练习，然后哇，其实我们其实假设1月就要录木林了，其实我们一直到8、9月我们才录完。对，因为我没有调整好我的状态，然后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所以那时候就还蛮挫折的，就觉得自己还要不要唱，还能唱吗？还是我就反正就给少爷唱，他那么会唱就给他唱啊，我就想办法合音当乐手。可是后来也告诉自己不行啊，这样好像有点对音乐不负责任的感觉。你既然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去突破它？一直到最近，我发现好像也不要说练了，其实我觉得你要先接受自己吧。对你自己的声音状态是怎么样，你自己知道。你想，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你越想唱，你越唱不好。
0: 哎，真的，
1: 真的啊，
0: 无欲则刚。
1: 对
0: 你
1: 啊。
0: 越想要做的时
1: 而
0: 候，
1: 且你
0: 就
1: 听到，
0: 严肃了。
1: 真的，而且你听到也来不及了啊！我走音了啊，怎么办？你也不能重唱，所以后来我最近在宣传，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很早嘛，我就想说啊，算了，不管怎么样，唱就对了啊！如果有播音有走音，就这样就好了。对，因为很多事情就这样没办法重来，那你倒不如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表演，这样子对。
0: 只要 just do it，
1: 哎，
0: 对啊，
1: 对，我们的专辑在录的时候，其实状态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好，因为那阵子去年嘛，11月还是12月开始
2: 大
1: 录，
2: 概9月开始在动工嘛，
1: 对，然后我们正式录的时候大概11月，那时候我们刚好也在录圆明台的节目，叫做《玛莎莉莉说说话》，哇，那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以前在录音之前可能会隔1个月甚至再多一点，我们是不工作的，
2: 把工作排开，
1: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公司会希望我们专心把声音
1: 留给
2: 都
1: 对
2: 状态是最好的，对，叫我们就好好休息，不要工作，然后好好录专
0: 录
2: 辑，
0: 专
1: 连
0: 辑
1: 驻唱都不行，这样，
0: 驻唱其实最伤哎，
2: 当然了，
0: 对，
2: 因
0: 待
2: 为
0: 会我们再来聊驻
1: 是
0: 唱为什么那么伤，
1: 是，
0: 对，我想这张专辑里头有太多好听的歌，我很想点。

0: 首歌。
1: 哎、
0: 欸，
2: 嘎嘛？
0: 念嘎嘛？
2: 对，
0: 哦
1: 哦，这个不好唱嘞。我妈从副歌吗？
2: 跟你
0: 好，
2: 跟你。
1: 哦，歌副歌是什么？啊。

0: 哇，这个
1: 好好听啊！
0: 必须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唱 live，
2: 对，
1: 真的啊，
2: 嗯，
1: 就是因为这首我知道是不大容易在现场表现的。我觉得，我们待会再听一遍那个原本的，好不好？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段那个
0: 小故事，
1: 小故事
2: 哦，对对 对
1: 啊，所以我想大家不要错过那个原版的啊。嗯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你有没有觉得哇，你的心都被温暖了？我觉得黑旋风的声音真的不只是开心，嗯，不只是开心男团，感觉你们好像带着那种里面的火，会让人里面都觉得好有盼望哦，然后就觉得哎，试试看吧，没问题，然后错了没关系，破音没关系，其实光这样已经进步了。很多人最难就是卡在破音我可能会破音，他心里想着
1: 就发生了，
0: 就会发生了，
1: 很可怕。
0: 心想事成，常常是这样。
1: 其实刚刚我在唱感冒，我也是在跟说这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就像少爷说，我们第一次上 live 啊，因为太难了，因为我假因为真假音转换那个。对我来讲这太折磨人了。
0: 不不不，真好听。
1: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首歌叫干嘛，是写给我爸爸的，对，然后爸爸走了大概三年了吧，然后其实就很多的感触，因为爸爸是一个我们的偶像，对，然后也是一个很支持我们，就是我爸爸很喜欢，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玩音乐的，他的乐器全部都自学，连吉他有时候我在看他弹我都看不懂他弹的和弦，可是就很好听，
0: 好听，
1: 然后每天晚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幼稚园，我有印象看以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弹吉他，跟我妈妈一起唱歌，才睡觉。
2: 他们的弹法很特别嘛，就是、那种
1: 对啊，真的。就是那种拿卡琴的感觉，对，然后他们就一直。就是可以一直接唱，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以前一般说什么
1: A 麦到
0: 到底到天亮的，就是这个意思。
1: 以 A 麦为基底，
0: 对，
1: 他们就一直接，然后
0: 所以妈妈也唱，
1: 妈妈也唱，妈妈也会弹吉他，
0: 妈妈也会，
1: 爸爸教的啊。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从小就晒恩爱，所以我对吉他是很情有独钟的。然后到了爸爸走了以后，就那个感触就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偶像。
0: 对。
1: 对，所以说他走了以后有很多的不舍，然后就你才知道说那种你不得不放下的那种，他还是会走。这但是我们就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们会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但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死里会复活，
0: 对，
1: 那我们在对我们在相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跟爸爸好好的聊一聊，对，所以就歌词的后面的内容是这样子，
2: 然后你的爸爸的那个口琴放在开头嘛，
0: 所以你有录，
1: 爸爸有来录，
2: 他其实很喜欢记录爸爸的
1: 对
2: 前吹，
0: 真的
1: 吹口琴啊，吹
0: 你就顺手就会录下，
1: 对，没想到这首歌 C 调，他吹的那首诗歌也是 C 调。
0: C 调
1: 我们唱的是三拍的，六八拍的，
0: 六八，
1: 他刚好吹的也是六八拍的。
0: 哎呀，
1: 他说哇，这一切都那么巧合，那就
0: 所以就把它 mix 在一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这张听说你们也是等于自己尝试参与制作啊，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工程，
1: 我们才知道不容易
0: 啊。
1: 以前我们都是等公司写给我们，
0: 对，
1: 这次是我们从零到有到完成，我们都在。
0: 哇，这样也很棒。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大的那种感觉，你完全知道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连包装的设计都可以把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传递出来，不会说哈，怎么拍照之后变成这样，
1: 对，有时候会吓一跳，
0: 会吓一跳，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角度不一样，以前我们都以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给，这个也不给，那也不给，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开始。做在执行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2: 很多东西都是你要考量预算啊，
0: 啊，
2: 对你不是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0: 是
2: 预算就这么多，但然后你就开始考量到时间啊，什么
0: 哦，对，还有时间，
2: 你都要很难。你说哇，怎么那么复杂？对，然后又要录，然后又要录乐器，然后又安排乐手的时间，然后又要准备要拍，比如说 MV 啊什么什么的，哇，就觉得。
1: 专辑好，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Just Do It 很非常适合在就是这张专辑，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 Just Do It，
1: 对，
0: 不管会不会，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包含打那个预算
2: 啊、
0: 计划啊这些，懂跟不懂，有的时候像我们举个例来说，我前几天去医院，但我不知道那个流程，你要先去哪里，再做什么，所以就会跑到那边，对方说，哎，可是你应该先拿药啊。 我说啊，要先拿药，然后去拿药的时候，拿了药，然后跑回来，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抽号码？我说啊，我等了好久，然后说要在哪里抽？他说在门口。我说啊，为什么在门口？他说门口有个抽号码的，刚好义工不在啊，再冲去抽，抽了以后进来，他说。你不是打这种的，是打肌肉，你要抽打肌肉。我说好、哦、不同的抽号吧。然后呢，当终于抽好了，安排好了，这个在那边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然后进来，他的 helper 推着他走进来，然后就在那边排队，然后我就很想问。你们抽号码排了没？因为你们有、结果果然一会儿就被赶出来说。你真没有拿我们打什么东西啊、哦、然后他就这个 helper 可能刚来台湾他语言不大 听得懂、很可爱旁边就有个阿公用英文跟他讲说、哦、你要去几楼先去批价然后哇我就觉得哇这阿公好棒 好帅哦
1: 对真的
0: 真的
1: 乐于帮助人
0: 乐于帮助人所以每件事你不知道没做过那个流程就是
1: 真的
0: 有的时候还没做已经累了以前只当歌手只要把歌顾好写好唱好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就很多事情都要找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哦
0: 哦，
1: 大家辛苦了
0: 、欸、这句话通常是老板会讲的、
1: 欸、我们也不算了、我们也是打杂的了、
2: 我们说辛苦了大家
0: 至少是这一张是小老板、对不对、
1: 对、
0: 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一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想到前几天的邓紫棋、这首歌叫做都是你安慰啊、你们唱在教会唱很多诗歌会不会自己写的时候会忽然想到说这有没有像哪一首会不会忽然唱到别首、
1: 我觉得会呢就是应该说写每首歌的时候因为音符就那几个
0: 对呀、
1: 真的一定会有他些许别人的影子但是那是因为他先写搞不好他没有写那就是我了。
0: 对呀、
1: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因为现在有创那个著作权的问题所以你当然不能说你硬要说哎就把那个理论套进去而是去尊重人家的作品然后想出自己的对也你也要想说哎搞不好是他先打个基底给你当 Rivers、

0: 对，
1: 很
0: 所以
1: 好，很好。
0: 对，有时候我们一直很会很担心跟人家一样，那也是以前我们不唱创作的原因。
1: 哎，这样子哦。
0: 对，我们以前都唱别人的歌。
1: 是是是，我知道。
0: 对，后来因为刚才说木林嘛，那时候我们第一张单曲，
1: 对。
0: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要办专场，我们列了所有我们要表演的歌，但发现怎么都是人家的歌，只有一首木林是我们自己的歌，
1: 对对对，
0: 不
1: 好可
0: 行啊！
1: 惜。
0: 我们就开始尝试着把我们的创作塞在里面。就没想到，慢慢的，粉丝是喜欢的，来看表演的人是喜欢的，
1: 对。
0: 我们就开始从开始演出创作，开始找到一个成就感。
1: 哦，所以你们原来也是因为木林的成功，然后才开始。
0: 对
1: 我在网络上看，已经多少几百万啊？
0: 300多万了，
1: 三百多
2: 好
1: 万
2: 像
1: 而已
2: 四
1: 吗？
2: 百多了，
1: 对啊，不止哦，我刚刚看已
2: 四
1: 经
2: 百
1: 不止
2: 多，
1: 了。
0: 对，因为大概都是我们自己点的。
2: 对。刚在路上还在点，
0: 对，就比较辛苦，
2: 所以有点慢到。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接下来加入这个点，来按赞大队。
0: 所以就在写诗歌的时候，其实刚才老师讲到那个都是你安慰嘛。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遇到的一个风灾，八八风灾。对，那其实重创
1: 屏
0: 了哈，
1: 东
0: 对，
1: 对
0: 屏
1: 也
0: 东，
1: 很严重，
2: 很严重。
0: 对，像少女他们部落现在是完全不能住了。
2: 我们就只能迁村，
0: 对，
1: 迁到哪里
2: 就
1: 呢？
2: 是迁
1: 附近？
2: 到平地，
0: 平地，
1: 迁到
0: 因
1: 平
0: 为他
1: 地
0: 们的
1: 来。
0: 部落是全台湾全屏东最高的部落，
2: 雾台阿里村，雾台乡阿里部落。
1: 哇，
0: 对，
2: 人家都说云端部落嘛，因为下午起雾的时候，你好像就仿佛在云雾之间这样，很
1: 好
2: 漂亮，
1: 幸福
0: 真的
1: 耶！
0: 超漂亮的。
2: 所以。那
1: 那
2: 个时
1: 你，
2: 候一发生这个风灾，
1: 对，
2: 对我们来讲，哇，冲击很大，
0: 对，
1: 是因
2: 尤其
1: 为
2: 是长
1: 住
2: 辈，
1: 在云端跟住在平地是完全不一样的生
2: 真
1: 活
2: 的，真
0: 对
2: 的，
1: 哦。你看到的，不要说别的，那植物、动物、什么环境完全不一样，空气可能都不同。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刚搬迁村下以后，很多长辈都在生病，他们可能不习惯
1: 不
2: 啊，
1: 习
0: 对
1: 惯，
0: 啊，真
2: 从
0: 的，
2: 小长大的地方你被迫离开。
1: 对。
2: 他们可能有几个老人家是一辈子都没有，这一辈子都还没有下过山的，对，可能就是顶多几次而已。
1: 是是是，
2: 啊，你突然他
1: 叫
2: 说
1: 他
2: 接下来生活
1: 搬
2: 都要在，
1: 下来。
2: 对，他们很多生病然后离开的都有，对啊，然后所以他们的儿歌的部落也蛮严重的那个时候，
0: 对，那时候就刚好我们教会刚好那时候盖教会盖到大概七八成了，快盖完了。澳门部落也只有这个长老教会，达瓦达
1: 是。
0: 邦基督长老教会，那。遇到八八风灾，县府就跟我们说，你们可能要迁村。那时候我就感，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整集体就搬在我们那个隔壁部落三地村的体育馆，
1: 是，
0: 在避难。因为跟他们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都说，那教会怎么办？
1: 对呀，已经盖到
0: 对，
1: 七八层
0: 然后
1: 了，
0: 就说都没有人担心自己的家里吗？就是每个人讲的都是教会，我
1: 是
0: 就
1: 是是，
0: 那当下我就很感动。然后就刚好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诗篇第23篇，我就想说这歌词好美，就是这个
1: 对，
0: 副歌，
1: 是。
0: 我就一直想这个旋律，我就一直想想想，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写诗歌，花我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
1: 就
0: 写
1: 可
0: 完，
1: 以写完，对不对？
0: 对，很有灵感，
1: 是，
0: 然后可是写流行歌我就好难，对，所以我觉得写诗歌是。
1: 好
0: 就
1: 像，
0: 是每次妈妈就会说啊，你那些诗歌为什么都不写你的名字？我说不行啊，这是上帝给我的。我说是因为上帝给我，然后
1: 你
0: 我才
1: 好
0: 写
1: 可
0: 出来。
1: 爱哦，
0: 我妈妈说不行啊，这样子以后谁知道这是你写的？对，
1: 对，
0: 后
1: 因
0: 来
1: 为
0: 我就，
1: 那也是你的，你是重要的管道跟
2: 对，
1: 器
2: 我在
1: 皿，
2: 认
1: 对不
2: 识
1: 对？
2: 嘉欣之前，他应该就已经写了应该有十几首
0: 有十几首
2: 歌，
0: 歌，
2: 对
0: 对，
1: 哇，
2: 所以甚至很多教会啊，
1: 都
2: 他们
1: 在
2: 都
1: 唱，
2: 在唱他的诗歌。
1: 却不知
2: 有时候我
1: 道，
2: 们在 YouTube 看，哎，这不是你的诗歌吗？
0: 对。
1: 哎，
2: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就也是感谢主，那个时候给我那么多的灵感。对，然后这次少颖就一直讲说，他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1: 因为对你们来说很有意义，
0: 对，
1: 对
0: 真的，
1: 部落的人来说很被安慰，
0: 对，
1: 因为他们会知道，哎，有一首歌在专辑里面，它会被一直记录，一直记录的。
0: 对，真的，真的，
1: 真的，我们一起来听那个CD 的版
0: 好，
1: 本，
0: 没问题，
1: 都是你安慰。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这个开心男团。
2: 哎，没错 ，Hello， 大家，我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1: 我是少颖，我是嘉庆。
2: 哎，有，
4: 苏勇老师，你要加入我们吗？
1: 哎，
4: 我们缺个女主唱呢。
1: 真的，哇，我超羡慕原住民的声音，还有那种自由度。哎、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练，但是自由好难呐、啊。就是从里面到外面，那个对节拍，对于那个呼吸，对于旋律性的那种自由度是很难硬学的。我以前有个学姐她练琵琶，她就把那个节拍器放在前面，然后调固定的啊，比如说多少，高高高高高高高，练那个单音，然后再调快点，高高高高高，再快点，高高高。可是每次他练习我就觉得好烦因为我们住在隔壁寝室、我就想说，然后他就开着节拍器，比如这首曲子是什么，他就开着节拍器弹不是吉他，弹
4: 琵琶、
1: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音乐虽然精准很重要、但是全部都在那个精准的里面，或许他就少了那个灵魂。
4: 那种真挚的感觉，
2: 其实就像我们最近的状况 AI 的部分嘛，就是开始哇 AI 的音乐怎么那么厉害、
1: 而且他们写的又快又好，而且音域好宽，对不对？
4: 对，很难唱呢，
1: 很难唱，
4: 很难唱，
1: 因为他们如果不会写那个设定的话，不知道怎么写那个要求的话，你可能就会指令不清楚，就会不换气。人家说你怎么知道那是 AI？ 我说哦，你听他没有换气，
2: 知道对
4: 对，所以就所以我们那个我的家人其实说，他听完这张专辑，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说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在逆向行驶的感觉。
1: 对，
4: 因为我们再回到自己，
1: 是
4: 因为我们发现你要我们做现在那么流行的歌，我们不喜欢。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流行歌不好，而是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所以我觉得 Just Do It 也是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在意大家对你的眼光，而是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
1: 是
4: 你要怎么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我觉得设定一个目标很重要。也许你到最后没有摸到你的目标，但至少你都在这条路上，
2: 你愿意踏出去那一步，
4: 对，那都比别人强。
2: 对，
1: 真的真的，尤其透过你们的歌声，我很喜欢你们的那个旋律性，哇，让人觉得不是回到从前哦，而是给出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会不会太老啦，或者是这个应该要更复杂，但你想想有些为什么经过时间时代的淘洗，有些歌留下来，
4: 对，
1: 不是所有的歌留下来，
4: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不对？我每次回想这些歌曲，我就会比这些金曲奖的得奖的，特别是年度代表作，
4: 是，
1: 我就问自己，去年是哪一首，前年哪一首？哎，真的很多连旋律，不要说歌名，就算我知道歌名，我连一句都唱不出来，副歌都唱不出来。我想它能代表全年度的歌。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看我们对音乐的那种定义了？
4: 对，真的，真的。
1: 否则我们一直在追逐，其实台湾的流行音乐受到很多各种各个民族啊、国家的冲击，但真正会留在我们耳朵里，不管几岁的人都很容易跟的，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4: 真的，真的，真的。
1: 就像有一些衣服的材料越来越多种，但是穿得舒服的还是舒服，
2: 没错，
1: 不管他是多么厉害或者不厉害。今天我们邀请到很厉害的黑旋风，他们带来的给我感觉完全不黑，怎么办呢？怎么办？完全不黑。
2: 还有这边灯光够了，灯光够亮，对。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对，你关灯我们就不见喽。
1: 不会，牙齿很干净。哎呀，好，我们就跟着黑旋风 follow 你们所有的活动，就看粉丝专场。
2: 对，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啊、IG， 对，都可以搜寻
1: 到。都打黑旋风，
2: 黑旋风，黑色的黑，方字部的旋，
4: 痛风的风。
2: 对，偶尔了，偶尔。
4: 对
1: ，OK，
2: 搜寻一下黑旋风就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4: 对，我们每个月的资讯都会放，我们都会做成一个海报，
1: 是
4: 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写的很仔细。
1: 对，因为听你们的现场跟 CD 还是很不一样。
4: 哦，对。
1: 跟 MV 的你们很不一样，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这个黑旋风的影响力。
2: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我们就要跟着你们的 Just Do It，
4: 没问题，
1: 一起试试看咯。
2: 没错，出发吧，
1: 出发，耶呼。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是讲述日本的议题。我们讲在6月3号到6月5号，在日本千叶这叫木章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其实蛮大的，什么演唱会、大型的动漫表演都在这边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地方蛮大的就是说，在6月3日到6月5日之间在日本千叶县木章展览馆举行无人机展那无人机展它的英文很简单，就叫 Japan Dome 2026。Japan Dome 2026说真的，到现在已经居然举办了11回那就11届那他还有第五次叫次世代的一个新的运输的一些展览也在这边我们很难相信说无人机是从2022年就开始从俄乌战争崛起的一个新秀，所以大家呢才慢慢注意到无人机但是你很难想象说11年前他每年举办一次就说11年前日本人就开始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专门的无人机展。这个在全世界来讲第一个我们讲非常的少见，因为全世界的军火展我们大概都知道什么航展。航展的话就有很多，什么新加坡航展、珠海航展、法兰堡航展，然后呢巴黎航展，然后呢柏林航展，甚至澳洲都有航展，各地都有航展。那陆军展的部分就比较少，比如像欧洲陆军展 Eurosatory， 那像大型的军火展就蛮多了，像英国的 DSEI 或其他各地的军火展，像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都有，然后卡威航展都有。但是呢，全世界说真的比较少，比较少用无人机来参展的。那其实专门以无人机参展的国家有，其实有中国，那中国的无人机展其实蛮多的，他们起步也很早。但是日本无人机展 Japan Dome 2026它是在11年前就开始举办这地方说真的蛮有趣的那其实它刚好它的地理位置比如说成田羽田机场在你的地图的右边的话呢，木章展览馆千叶县在中间那再过去左边那个叫东京所以其实它的交通来讲刚好处于东京市区跟羽田机场、成田机场的中间那其实我记得那一站叫木章滨海站，那叫 J144 那其中在过去叫 J17 就是东京迪士尼的地方所以其实都蛮有趣，刚好夹在成田跟羽田的中间那这个展览说真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当你一进入会场之后呢，一定要索取一张展场的地图，这个是我在每一次的广播都会讲，我看到很多我出去看很多军火展都一定会鼓吹听众或者说观众去索取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很重要。那讲白一点，它就是你把它想成迪士尼旅游的旅游地图，因为它上面标记的，比如以迪士尼的地图来讲，你看你是要玩云霄飞车还是要玩飘飘河，你都会先透过这张图去规划你的时间。那同样的军火展一样，它这种地图来讲它是叫 A3 的大小。A3 大小你虽然说看都看大归大，但是它把所有的摊位它的位置都标注在上面。而且它有的地方标得很仔细，你甚至呢甚至都不用看这是什么名称，我这次拿的这张地图，他直接把比如说 A1 是哪一家厂商，他名称直接写小小的在上面，但是你还看得到，那我一直鼓吹听众索取这张地图的原因就是说，你的时间有限，不管你是媒体或说参访群众都一样，这个展览其实不大，这个展览规模其实不大，它只有开我们叫5馆到6馆，真的不大不大。那整个木章的展览馆它有11个馆藏，那这次呢无人机展它只开放5馆跟6馆，虽然说地点不面积不大，但是你真的要仔细逛的话，
其实你会没有时间逛，所以其实我都很鼓励参访的群众先去索取一张地图。那这张地图来讲，其实就我们的要求来看，像我们一定会说，欸，如果说啦，比如说我要求同仁说，欸，你看了这张地图之后呢，欸，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逛哪个厂商，写多少字，这些我们都会要求。那其实像一般民众来讲，其实你看到这张地图来讲，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说，其实日本的摊商占了绝大多数，至少占了 75% 以上，因为这是日本的主场。那其实你会更惊讶的发现说，欸，台湾无人机国家队，对，我们有厂商100多个人参展。那在这个地图的我们叫东北角有一个地方它就形成了我们叫台湾馆。那这个还是我们叫国防产业发展协会 TWDIDA 它所筹划，就是说它把这些国内的厂商就大家我们叫招团啊，招团去设摊。那当然了，它有申请部分的补助，所以摊商也会去。其实它补助的金额不多啦，但是其实还是有补助。那除了我们叫国防产业发展协会所招拢的无人机厂商之外呢，其实在旁边旁边还有叫无人机协会他们也有厂商参展。所以其实整个的台湾摊商去的状况其实蛮踊跃的，蛮踊跃的。那除了无人机协会所招揽的厂商参展之外呢，其实在周边呢还散布的一些台湾厂商。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日本的无人机展你可以这样说，就说日本占了 75% 的厂商，那剩下的该 15% 呢就是台湾的厂商，就按照比例来看。那当然后续呢还有部分的叫中国摊商，它的大致情况是这样子。那说真的这个是很奇特啦，那我们还是讲整个的一些日本无人机展的状况。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啦，日本无人机应该说无人机呢在俄乌战争中它变成一个战场的女王，它已经取代战车、自走炮、步兵单位，它是一个战场的女王。这个角色你要去承认，因为很多的高阶将领他会看不起这种无人机，所以其实他观念上会有排斥。那观念上排斥的话就很麻烦，就是说这些高阶将领他们是我们叫预算能够盖章的，就是说他可以对属下的我们叫前程或者说建议案他盖章与否是掌握在他，就是说观念要通你样样都通。所以其实高阶将领对无人机的观念要转变，这是很重要。那无论如何啦，就是说无人机呢在欧战中成为一个战场女王。在6月3号到6月5号所举行的无人机展，其实它的规模不大，但是台湾厂商的参展人数突破以往。那其中更牵扯到中国、台湾、日本三方市场的角逐。那我们先讲日本。日本当然是我们刚才讲过地主国嘛，地主国它占了 75% 的摊位，说的蛮大的。但是其实大家很难相信说，其实日本无人机的工业跟发展它起步比较晚。那迥于欧美国家强调就无人机的军事用途啦，那日本更强调无人机在救灾后通报的角色。那这方面呢，因为无人化的需求，还有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转变，劳动力短缺，天灾频传，还有我们叫基础建设设施的老化，而增强对无人机的需求。因为无人机的太好用，所以其实日本过往无人机它的研发的重点是工业巡检、物流系统的整合跟自主飞控。工业巡检的话，就大概比如说高压电线的检整，地下管道，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些你内壁隧道内要怎么检修检测。那以往就是靠人力这样慢慢去检测。那其实你去日本无人机展，你会发现说日本人研发出各种在隧道内使用的小型的侦测的无人机。那你可以想象说隧道之内呢它通讯不通嘛。那通讯不通呢，其实它还可以研发这种各型的无人机，然后去做检测。那你检测完之后呢那当然就可以去做相关的检修。说真的，我只能说蛮奇特啦，就说大家很难想象说无人机可以用在这方面。对，无人机可以用在这方面。那日本呢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不太强调说无人机的军事用途。
那其实我在摊位中发现更有趣的意思是说，日本齁，比如说把齁这种所谓单轴可以垂直起降无人机，就我们叫笔筒式的无人机齁，那过往齁陆军就是把它当作侦察的利器齁，就一个士兵呢携带这种所谓圆筒式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齁，你把它想象一个笔筒齁，那上面呢有一个螺桨齁，它可以自动起飞去侦察敌情齁，但是你很难想象说日本齁把这种无人机呢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寻找熊中的地方，就是寻找野熊齁，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偏北的县市齁，或尤其是北海道齁，那居然熊出没，那熊出没的话会造成居民的伤害，那日本的地方政府呢都把这种无人机呢来寻找熊，看到如果发现熊就通报当地的民众避难，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欸，无人机有这种功用，对，而且蛮多的。那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所谓农用，农用的话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就是说日本它是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它过往比较少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那近期因为中国势力的崛起，所以他们慢慢的把无人机军事化的用途呢看得比较重。那看得比较重的话，其实政策摆荡的结果，那当然就是相关会有不错的产出，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那

有别于啦，有别于台湾哦。那其实台湾有无人机国家队，日本也有哦。日本的无人机的国家队哈，他说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哦，他的英文说也叫 JUIDA 九一打哦。那我是听他们讲叫九一打，好，就说英文缩写叫 JUDIA 哈。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推动无人机技术的创新哦跟安全应用。那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透过教育研究安全化标准、国际合作以及产业发展四大支柱，建立起完整的无人机生态系统，这个很重要，因为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那不仅提供非首认证，还积极跟政府部门合作，以资源救灾应变还有地方振兴为主轴。那他们也透过大型展览跟学术活动，提升日本在先进移动技术的竞争优势，这个非常重要。就说透过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他动员的比如说日本的产经省、国土交通部，就说把这些公部门还有民间单位，比如说国航、日本航空，这些单位动起来做什么？研究无人机的相关的领域，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日本他是讲究叫技术创新，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会场有很多，比如说国土交通省或者说日本航空，他们所推出的无人机，他都很注重一个领域叫做次世代运输，就是下一代的运输。就无人机很好用，无人机很好用呢，它应该说了，我们人类的运输方式，比如长途用飞航，比如说日本九州到本岛，本岛的交通航空运输没问题嘛。但是你想象一个方面，日本东京关东跟关西这些交通，那平常都很拥挤嘛，那有没有可能透过空中运输的方式来解决关东或关西地区的交通拥塞？有，这个方式就是无人机的运输化。这个想象还很远啊，不过日本已经在规划，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有想象，就到低空经济，这个我们就再说，就是说日本呢也有想过说哈，假设啦，关东跟关西地区他们不适合就长途就大型科技运输的时候呢，他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日本尤其是无人机运输的时候呢，他们在想说，嘿，我们如何啦，就是说日本如何透过这种未来大型的无人机去做这个短程，就我们叫中距离运输，然后输送到地点，而一个定点之后呢，再由铁运来接驳。他们的铁运很发达，所以其实日本呢把这一套呢称为叫次世代运输，就下一代的人类的运输方式，可能长程的是透过客机，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中程的可能就透过这些无人机去运输，那运输到定点之后呢，再由铁运不管是 JR 或新干线来运输，就说叫陆空联运。这个地方呢，这个方式呢，其实日本都有在做规划，这是他们对运输无人机的应用。就说其实你去看到一个展，你有无人机展，就专门的无人机展，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人类可能未来十年，就说我们现在谈话的十年之后，可能未来的十年的运输会变成说，长距离呢是用客机，这个没问题，那中距离的话是用无人机把你运送到你知道无人机专用的起降机场，这叫空日本他们的国中文叫空港，就专门的运输无人机的机场叫无人机专用的机场。好了，你把它想成这样的，那无人机专用机场，因为它可以垂直起降，所以其实它不需要跑道，所以其实你只要在空旷的地方做好空域管制，就可以停放这个无人机。那无人机旅客下车之后呢，它还是要透过就比较短程的，比如小客车或中巴输运道，比如铁路干线，那由新干线来衔接。这个整个陆空联运呢叫做次世代运输。那当然啦，离岛之间的交通它或许未来可以取代有人直升机的一个概念，这个叫次世代运输。所以这个说真的蛮重要的，也蛮有趣那这个只是我们讲到说日本在无人机运用，它主要运用于飞战的部分，尤其是运输这个部分很重要。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综合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日本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它主要偏重于非战的部分，就非军事的部分。那这边呢我们很快速的把日本相关的无人机产业给它稍微带过一下。那日本无人机展，你一进入展场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主要入口处的左右两边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摊商。那其中前身是自动控制系统研究所的 ACSL 株式会社，它是日本首家的上市的无人机制造商，那专门用于工业还有军用的无人机，它主要是用防害能力超强的安全软体组成。那无人机运用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巡检、物流运输，比如说偏乡的投递、防灾空拍、监视还有军事的战术用途。那主要的无人机种那基本上就是苍天跟 FI4 这个管道检修的小无人机。那特点是说它可以在小型封闭的密闭空间没有 GPS 讯号下操作，那运用项目就是地下管道的检修，地下管道检修。那第二个厂商叫 Prodong， 那 Prodong 的话其实就是它是 Professional Drone Technology 的翻译，那日文来讲就是叫 Prodong， 叫 PRODONE。它的概念很简单，一样它主要是研发各种重型的多轴旋翼无人机。那你可以想象说它的应用范围就是长距离的搜索救援，大范的巡检。那重点是说它可以承载很大重量的无人机。那第三个叫做蓝色创新公司的，这不算是新创的公司，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蓝色创新。那蓝色创新公司它主要推广就软体的整合还有平台的整合，那核心的技术就是蓝色地球平台。那这个部分来讲是比较麻烦，就是说软体部分比较无以行之。那我这边还是带一下，它因为叫 Broad Platform VEP 的软体，它可以同时控制不同的型号然后用途的无人机还有地面载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套系统它可以整合无人机跟地面无人载具。说真的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新创公司。那最后啦我们还是讲到说一些次世代交通。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说用无人机跟铁运形成的运输就叫次世代运输。或者说你把它定义成叫次世代的空中交通。它的大意是说运用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就是无人机所形成的次世代交通。空中交通它叫英文来讲 Advanced Air Mobility 叫 AAM， 然后或许这个十年之后的运输唐代它是解决交通拥塞低噪音还有零碳，这种是零碳还有自动驾驶的运输方式。那主要的运输样态是城镇运输、都会的空中计程车物流还有救灾还有监视。我就说都会的空中计程车你听到这个名词一定会吓一跳，对，就说其实各国呢已经在想这个方式。那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其实需要铁运公司的帮忙，所以其实铁运的公司他们还是会有我们叫联运。那铁路的交通站怎么样跟无人机空港，我们刚才讲过其实就无人机航站怎样做筹划，这个呢其实日本呢都在做规划。

甚至呢飞机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的制程比较慢，它没有办法因应快速的现代无人机产业的需求。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刚才讲过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N 建造飞机战车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时间缺点是时间太长了。那台湾有什么优势？这边牵涉到台湾有制程快，品质优良，而且便宜，所以其实而且呢许多电子产业其实是台湾的强项。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台湾在本次的无人机展中它算是占据第二大的摊位的国家，那这个确实蛮奇特的。那其实在这100多人的台湾厂商参观中啊，那其实开展的第一天啊，驻日代表李宜阳跟经济部长齁，经济部产发署副署长齁周宇欣齁都莅临指导。那说真的这个蛮重要的齁，因为其实你要去对这些厂商做示导然后加持齁，那自然媒体齁像我们一样就会拍照。这个很重要齁。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齁，台湾国防产业协会齁 ,TWTI, 台湾国防产业协会齁，它的英文齁，它的缩写来讲齁，它叫做 TWDIDA 齁，它扮演很重要的推手齁。那其实它的角色齁，就是我们简单的说齁，就是说第一个齁，战略结盟齁，比如说跟日本的九一大，我们刚才讲过了，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深化合作齁。那第二个呢是整合厂商的资源齁，那大家呢把各自所长的统统带出去齁，国外参展齁。台湾的厂商很优秀，包含机电、电池、通讯、航电、材料、电子元件、晶片供应等等，其实都有协会负责召集，还有媒合跟日本的商务合作，那气球吸引买家拓展日本市场。那当然第三个我们讲经费补助，那其实经费补助它其实国内有很多公部门单位，比如说像经济部、产业发展署、贸易署呢，都有呢若干的经费补助参展厂商去参展。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有补助之后呢可以降低企业跨境日本的门槛。应该说每一次的对外的展览他们的布置每一个单位都很贵，那多少要补贴，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补贴之后呢其实申请补助啊可以降低企业跨足日本进军日本市场的门槛。因为大家会想说啦，大家会想说日本的电器啊不是电子仪器或电器产品不是很发达嘛，像我们自己都很喜欢日本的比如说相印所某牌的一些电子产品。那日本的电子产品很发达，那台湾怎么还有利基？我说真的有，因为就是说台湾厂商的利基就是说进军日本产业界还没有跨足的地方。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日本因为飞弹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它对于无人机的军事应用来讲涉足比较不那么深。那再加上其实台湾的工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比较便宜的。那这部分来讲就有契机。那这部分的契机除了国防产业协会之外，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还有我们的其实航太工会还有汉翔这些还有台湾无人机协会这些厂商或这些协会呢其实都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那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带到一下航太工会的角色。那航太工会的角色呢它的之前主要的功用就是说引进军规的航太标准，将厂商高技术水准的带进相关的产品。那第二个呢就是提供企业的整合。那最后呢就是商务的信任转移。因为其实像航太工会它其实跟日本有很多打交道的经验。那透过航太工会跟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的合作，它可以把就台湾 MIT 的产品的信任升值到无人机。就说以前过日本或世界各国呢对于台湾的航太产业没有问题，产品信心没有问题，他推荐的没有问题。那透过呢航太工会的保证好了，或者说背书好了，他把日本把对于台湾航太界产品的信任转移到无人机身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像航太工会或者说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呢，他都会协助厂商。

章获得国际认证。那国际认证除了我们叫工业上的制程的认证之外呢，那其实目前最重要的是得到美国的治安认证，比如像美国 NDAA 的认证。那一旦认证之后呢，就可以销售产品到外国去。那这个不是说协会帮助厂商得到认证之后呢自然就有订单，不是。就是说其实军火界或者说无人机业它的跨足门槛非常非常高，那你获得相关的工业认证或者说治安认证它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那你要不要试做无人机或者说你发展哪些项目可能就是二两年或三年之后呢才会有订单。所以其实这些无人机产业或军火业其实它的跨足门槛很高。那协会呢可以帮助你得到协助你通过相关的认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这些资格认证来讲是很重要。那我们总的讲一次，总的讲一次，就是说其实呢像在美中竞合的状况下，所以其实美国很要求飞鸿供应链的产品。那飞鸿供应链的产品就是 Non-China Supply Chain， 这个政策来讲要求之下呢，其实呢多少呢会切断中国无人机销售到世界其他各地的一些管道，尤其是民主国家。那台湾呢在这个政策的要求下呢，其实我们获得相关的利多。那这些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呢不是说不是说说完的。那其实像美国呢它真的有部分的产品，尤其是销往美国的军规产品，美国真的是会把相关的零件拆解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元件。那通过美国认证三印之后呢，你才是获得叫飞鸿供应链的保证。因为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说我们的无人机居然可以进军到日本市场，这个对于我们的观察来说其实也是一大发现。因为我们都以为说啊，日本的电子产品很优秀啊，台湾怎么还有可能有利基去进驻日本市场，这个是我之前我叫始料未及。但是无论如何，透过这次日本无人机展，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厂商是有契机的。那当然后续呢还有待不管是国防产业发展协会、航太工会还有台湾无人机协会的帮忙，进军日本市场指日可待。你所收听的是综合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个郑丽文，他在四月份前往北京去见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习政会之后然后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四号他前往美国然后好像由习向东然后当然最后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华府，他见了谁然后他到底达成了什么目标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那有关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想就是今天我们本节目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邱思怡思怡兄好。
3: 主持人燕山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那个邱教授他的经历，他是现在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他曾经是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请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整个郑丽文他这次的美国行。在行前郑丽文就不断的放话说他这一次的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讲那个政协会他认为说非常的成功，然后要是没有这个政协会他这个党主席就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没有什么分量。那他有分量做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衔接美中之间的，作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认为说第一岛链是一个过时的冷战的一个概念然后由他让美中之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共荣圈不过这好像有一点想到二战之前的那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突然想到是这样一个概念对，然后他认为说他那个是受到习近平所钦定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今天我到美国，你美国应该用一个最高规格的那个行情来迎接我因为这样子我能够清楚明白的把习主席的这样一个讯息传递给美国，不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那当然就美国当然我想就很多的余力，那我就请思怡兄你谈一下，就是他这一次的美国行，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一无所得了那到底他达成了什么目标？那美国人怎么看他？
3: 其实我其实很久都没有评论国民党了，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就觉得还蛮期待他，然后后来觉得说好像，但国民党还是有些本土派啦在中南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我用正常这两个字。但那党中央其实一直以来就歪七扭八当中除了江启臣有大概短暂几年稍微想要拨乱反正，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啦。那所以要评郑丽文，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想评，我就有点兴趣缺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讲一下啦就是说其实老美这样，老美他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就是说我们讲华府很全方位的一个评估机器他看待你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他看了很多，他看得很完整，他不是只有看说你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现在民粹风潮之下很多人莫名其妙的选上那个位置嘛那郑丽文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经历你过去担任过的这些重要职位历练言论长期的这个你的论述，你的深度，你的广度。我敢跟各位报告其实我很长期跟美方这些人接触包括以前有段时间都还要去 AIT。其实美国人真的是你看他怎么考大学，你知道他那个录取人都是全方位的哲学家皇帝好那我讲到这边。 郑丽文其实太轻了啦。我所谓轻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论学历、经历啊，然后就上趟真人节目，我当然无意去开地图炮了。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民党党主席？我们认为国民党问题再多哈，你要当党主席的人怎么排就是排不上他啦。嗯，那今天他会选得上，那就表示一个问题嘛。那他选举的机制哈，他的这个党员的选举的结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那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当然很清楚哈。所以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他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其实不要讲说美国很看清郑丽文，其实连习近平也很看清他，给他大公车坐哈。当然现在这些极小的深蓝甚至红色的同温层会说，哦，你们这些泛绿的啊，都在黑他啦，污名化他等等的哈。很抱歉的，我不是泛绿的哈。我觉得很多的中间的选民，甚至浅蓝都看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拿什么身份去跟人家谈哈？你真的以为说你上了三个阶梯，然后你到美国华府，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哈？这个很抱歉哈，不是说你在纽约稍微读了一个什么学历，你就可以声称说你很了解美国在想什么哈？这个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嗯，第二个哈。我也上燕山农节目上了几次了，我也分析了很多川普的政府的这个走向哈。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走融冰，川普跟习近平之间要和好哈。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郑丽文、你国民党中央你就可以跟着拿香拜，好，因为川普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学他，copycat。好，我做一你做一，我蹲下你蹲下，我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川普最讨厌这样的人哦，川普会说，我跟习近平和好是我的事啊，你跟我亲共，你跟我亲共什么劲儿啊？第二个，我要这个，我跟中国融冰啊，那你台湾你一样要军购啊？我什么时候准许你军购松懈哈？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没有一天要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好的那个企图。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好武装你自己，那到时候把我老美拖下来，那当然我不干这个事嘛。所以现在，可能郑丽文跟他的极小块的这个内围的人士判断说，哦，好像现在美中的融冰啊，然后民进党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嘛，哎，那就我们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到华府那边去跟这个跟川普或是跟他的这些下面的官员啊，基层官员讲说，啊，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们跟中国都没问题的，那你看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嘛，这边在那边啊挑拨离间，所以你看和平很重要等等，你错了哦。郑丽文错了，错得很彻底。川普这个人很讨厌跟他顺着做的人，他对着做人他其实是有尊敬的。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过，你看泽连斯基也被川普洗脸洗了不知道几次了，尤其白宫那一次真的有个难看的，跟 J.D. Vance 当场洗脸他。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乌克兰现在站得还是很稳，他没有错，他国土忍痛被吃了五分之一，可是俄罗斯有没有好过？有没有好过？川普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乌克兰整个割掉？好像也没有。川普割不掉了。川普对于跟他对着坐的人，他是尊敬的。川普尊敬强者的。你郑丽文是强者吗？好，那你如果是强者的话，你应该是你所谓的以前马英九的路线是和中哈，然后呢，然后这个亲美哈，然后又有路还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路线根本就不是三边等距嘛，你就完全变成是。这个央视的 mouthpiece， 你变成是他的这个发声器嘛？那这个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凭什么了？就是说，你国务院这个部分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其实这一次很郑丽文方在那边叫冤说，我在国务院里面我见了谁？然后你们绿媒啦，你们这些什么一些禁的集团啊，或者是一些绿色，这个我就可以讨论。他就说，你们都污蔑我啊，因为我有答应跟美方，我不能够向外去说我见了谁嘛，齁、哦。好，那他是他是这样喊冤啊。可是我要讲齁、哦、你不要讲说国民党民进党也好啦，你郑丽文不能讲，你旁边人总是可以放消息出来吧。正常的政治操作，如果你今天见的咖是比你那个什么接待的那个警卫官齁、哦、科室级的这种 desk officer 更高的官员，过去卢秀燕也见过，侯友宜也见过，甚至黄国昌他们都见过。那如果你都见过啊，你自己不能讲，你自己放消息出来嘛？没有嘛？你会发现国民党好像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说不出嘛，他没有办法去放出这样的消息嘛，只有好像一个陈以信在那边跟他对赌鸡排嘛。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就没见嘛？ 你可能真的就是见科室的嘛，你被他讲中啦、啊
2: 嗯。
3: 如果你觉得你见得更高，如果今天民进党的操作，他一定放消息出来的嘛。我自己本人不能讲，我总是有车衣可以讲嘛、嗯。没有嘛，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啊，我认为啦，他真的就是见到科室级的成员啊，就是那 desk officer、嗯。那更不用说这些东亚的啊主管事务的这些官员啊，哈、啊，比如说驻青啊这些，这个不可。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去其实就是跟大家的期望值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三八里，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没有办法。好，那第四个我来讲一下美国的观点哦。美国是这样，美国真的没有偏向台湾哪个政党。
2: 嗯，
3: 好，这个是我有很多的匿名的，有些是前外交官等等这一些，他们再三的跟我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偏向任何人。美国有很多的情报的构建在台湾，在国防部，在国安会，好，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留美的老师教授很大一票，很多其实跟美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语言也通，文化也懂，好，而且也常跑美国，所以他们其实借由跟我们的沟通，他其实可以了解台湾的民末，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偏民进党。
2: 嗯，
3: 美国其实没有偏向任何政党。好，他的政策很简单，他要偏向是偏向美国。
2: 嗯，
3: 我再强调一次，他要你台湾蓝绿无所谓，你就算新党也无所谓，你要偏向美国。
2: 嗯，
3: 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美国的外交官，他要美国的利益嘛。
2: 嗯，
3: 所以你今天在习近平跟川普和解之下，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和解的啦。这个大方向上，你下一任川普不可能再选了。你不管 J.D. Vance 还是 Rubio 选上，你都是美中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确保你要偏向美国。那我觉得郑丽文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好，这是至少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最后讲一下九二共识。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Talks， 我担任一段时间的共同主持人，我自己主持节目，我访问超级多老外的。九二共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是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是认为是中华民国，中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这件事情哈、哦，九二共识是这样的概念哦，老外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因为在英文逻辑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ambiguity， 没有什么叫模糊。我跟很多老外解释了很久，他说他勉强逻辑听得懂，可他们问一句话 ，why doing that？ 为什么要这样搞啊？因为中国要打你，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模糊，而且。更可笑的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承认各表嘛。
2: 嗯，
3: 他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好，郑丽文就是拿着这个跑到华府去卖啦。最后一天不是说哦、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民进党执政搞得这样子，两边紧张的要死啊。我国民党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对岸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老美听不懂，
2: 嗯，
3: 真的听不懂。他就算听得懂，他也问 why。
2: 嗯，
3: 就说你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你不能维持和平吗？这个逻辑跟你用九二共识维持和平，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这个我就是国民党很大的盲点。他一直认为说我只要去跟他谈回九二共识，我就可以和平。请问你不谈，你会和平吗？你谈，你会和平吗？其实那个跟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你都已经被习近平拿他话语权都被他拿过去，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对美国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2: 嗯，
3: 好，我大概讲到这里。
2: 嗯，对，我想就是这一次整个啊，那个郑丽文前往啊美国啊，那个很多美方人士好像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极度自信哦，极度亲共，但是好像对于整个具体的那个措施好像
3: 说不出来，
2: 说不出来。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这个其实跟之前过去所有的。不管说是蓝绿白各方的那个政治人物前往美国，你说是会考吗？我们之前讨论说是会考，大家都摆出一个比较恭敬比较低姿态不管说是，可是这一次郑丽文完全是大辣辣的就是完全是我是在政协会加持底下我来华府。那希望就是美国一定要用一种最高格的方式来见我这样子我才能够传递习主席的那个，然后这样子我要证明说我台湾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台湾就是由我郑丽文做主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跟过去所有的刚讲 蓝绿白所谓的政治人物的那种很不一样。那美国毕竟还是必须跟他接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最近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美国邀请韩国瑜前往美国去访问，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3: 我觉得即使你要美方要去判断说国民党里面亲中路线的那一个人，我认为美方也不会挑郑丽文啊。那真的是必须要见他，就是刚好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嘛，这个很畸形的这种，应该说这个背离这种台湾主流社会意识的这种党员结构。好，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台湾人，可能是老人，外省人，然后深蓝的，可能就居住在北部为主的。我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他没办法反映这个你一个泱泱的国民党大党，你要返回执政的那些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美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稍微能够比较像一个能够代表台湾民意，至少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他是有一定的选票能力的。那这个人呢，当然我美方我觉得很合理，就他会想到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应该说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550万票的这个韩国瑜。好，那这个550票的的确确，因为台湾我们合格选民他1800万票，550票并不是一个小的票数，那他也代表了不要讲说是支持国民党啦，至少是讨厌民进党那个票数，那这票数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如果我们叫做 de facto， 我们英文叫做实质上的党主席的话，其实应该是韩国瑜啦。好，虽然说韩国瑜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之前跑去选总统，然后被在高雄被罢免，这个其实是一个撕裂伤，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当立法院院长之后，他的姿态也是有改。那当然喜欢他讨厌他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我讨论就是说美方要找的人是这个人啊，就是韩国瑜这个人。那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过去从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侯友宜其实访美都有一定的规格啦。比如说至少国务院 AIT 的华府的 headquarter 总部，国会议员啊、国安会都会安排啦。那朱立伦、侯友宜跟江启臣的时代呢，规格有到一定的高度那甚至呢，朱立伦这个我个人对他批评也很多，他2022年访美的时候，国务院 AIT 国会智库都是完整套餐。那你会觉得郑丽文这次就有点四不像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办那个什么什么见面会在那 flash 那个尾场去，然后有人在那边闹场闹场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问就把人家架走。而且里面那种把人家架走的那些人都是我真的是受不了，就是那种在美国几十年然后自认为很了解美国一些那种深蓝的或是那种中国人，都躲在那个中国城里面，那些其实也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些老欧啊或者这些老外省人这边弄手杖帮你迎接，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第一代华人啊。那这个我们在美国跟很多的 ABC 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都已经融入到那个本岛的，然后纽约本岛这些人都不是美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啊。所以我就说你还在活在那种什么什么中华工会，然后国民党在那边那个什么孙中山，我都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然后乌俄战争都打完，然后伊朗这些局势都过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 update 一下，都是 AI 时代能不能 update 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讲，我就有时候讲国民党就是有时候有难免会有点东脸气，就是台湾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从美方来看，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有个反对党啊，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没有反对党所以要找韩国瑜那接下来如果说2026年的这个选举选得好，那么卢秀燕啊、江启臣啊，甚至是说有一些各地的这些比较本土，你说徐巧芯也好，徐巧芯在北部这边，他也算是很呛辣的，那他至少代表是一种年轻挂的，然后虽然说是嘴巴是非常的凶悍，但是他也是代表一股势力。可是郑丽文代表什么势力，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2: 对，我想刚刚那个师弟兄已经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做，他即使是在过去在民进党时代，他其实他分量也不高。
3: 对啊，
2: 然后转到国民党他变成说是在依靠在这个连战阵营底下，然后我说实在这一点，我们又必须检讨到这样一个卢秀燕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是2025年 哦，九月、十月的时候，要是卢秀燕愿意扛起这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啊。
3: 是，
2: 对啊，所以那个很多人认为说，哎，好像这个国民党主席是一个鸡肋，可问题是他很重要啊。
3: 对，
2: 对，所以当你轻易啊、哦、晃掉之后，就造成今天哦郑丽文哦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郑丽文，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次的美国行哦，这样一个郑姥姥游大观园，好像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可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极度自信，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阻拦他说，哎，你这一次的整个表现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拦哦，然后美方对你有高度的质疑，所以要不要往后哦，我们就那个低调一点，但显然我们这位郑主席大概不会这样想哦，他显然一定会出口转内销，一定会把他哦从四月份的这样一个习政会哦到这一次的美国行哦，他两边他都跑过了啊，那这是目前至少在今年啊以来哦，这是台湾第一人。哦，那既然是台湾第一人，你们当然一定要拥护我，所以这里面就马上陷入到我想就是那个这个议题，当然可能已经超出我们那个今天要谈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预设一下可能一个局，就是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施宜兄你提到过的这些国民党的这种地方有力诸侯，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盟？哦，
3: 国民党是这样哈，我观察，我过去观察他蛮多年，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里面不是没有可以赢得大选的成分，是。

0: 有的。可是国民党的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敢去碰那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看之前过去那个党主席朱立伦不当，他江启臣出来当嘛，他当之后，他当得好了，朱立伦要把他抢回去嘛，好，然后他们对于那种很棘手的选区，你看像高雄、台南，所以说韩国瑜真的还蛮厉害，他那时候下去高雄根本没人看好他的哦，那南部那些那么绿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是不想选，而且要选不选的哈、哦。那你说像台北市啊，你说像那个铺马这一次，至少他就说不好选，他也是认真选哦。但这个不是替民进党讲话，我讲的是这个政党的特质啊。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碰烫手山芋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的人呢，他比较怎么说？他比较喜欢马英九那一种娇柔做作，要做大花轿，就是他要选什么，大家要你抬轿来抬我。他不像民进党比较狼性，他说哦，我要选大家就来选。所以郑丽文在某些意义上，他也不是很传统的国民党人，
1: 对，
0: 因为他就是你讲嘛，可能就脸皮比较厚，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他这一点跟川普真的很像，我觉得啦，这个年代哦，反而这样的人会出头啊。好，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脸皮超厚的，然后人家讲什么他都不管，这种人哦，基本上反而他就是很耐打，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自尊心跟一个我们爱面子嘛，脸皮薄。那脸皮厚人其实他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郑丽文他你讲没错，他其实在未来铺路，他很像什么？他很像洪秀柱2.0。当年洪秀柱呢，为什么会出来选总统啊？就很简单，就是朱立伦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他换柱，好、哦，然后他自己又要选，自己不选，然后住下来又自己又要选。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洪秀柱的那一种，因为洪秀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他至少我们觉得，至少好像当到立法院副院长，然后那个整个格局各方面历练，那个真的是比郑丽文好太多太多了哈、哦。我讲一个那个顺带一提，我这两天在看那以前马英九跟那个阿扁在1996年在台大辩论的时候，你像以前政治人物真的比较令人怀念哎，你看那种不管说你是统的或独的，他肚子的东西啊，然后就那种讲话的逻辑，不做人身攻击，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你现在我都给学生看这个范本，那同样洪秀柱可能还值得我们更多一点尊敬，相较于郑丽文，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郑丽文在走以前的洪秀柱的路线。所以不是有名嘴讲嘛，他那个60%会出来选总统，我认为那个机会是很大。那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真的就是气死了。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觉得赖清德做到第二任，你看绿的里面对他批评也很多，然后一些等等的议题啊，两岸什么，美国现在又转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你又出来这边搅什么搅了一滩浑水，那变成说那卢秀燕这个，你讲2025年他出来就没事，他就我刚刚讲嘛，他叫大花轿去扛。好，然后就是说，因为党中央很难处理嘛，现在在野党，然后内部派系又一大堆，然后我都称他是僵尸，很多那种都是深蓝的、红的，他根本不去理外界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郑丽文他个人的算计哦，而且越来越明显。
1: 对，所以接下来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如果说2026年底啊，那个整个国民党选得不好，那是不是党主席要辞职？但是好像目前看起来就是，哎，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好像没有党主席必须要什么什么辞职的这样。如果就跟我们谈到过了，由于他极度自信，所以你要他主动下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的确没有错，就是很多那个不管说你是什么政党的人，你是什么那个颜色的，你看这10年的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种总统候选人会非常奇怪。哎，2016年啊、哦，当然因为反正那个整个大环境啊、哦，不管是谁，那一定都那个。那可到了2020，因为国民党看到韩流起来了，所以完全顺势，认为说反正只要顺着那个，哎，也许就可以那个。那当然，那个真的吓到很多那个中产阶级，然后以及哦，因为刚好2019年这样一个香港反送中，所以当然又失败。然后到了2024年，哎，找了一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格局的侯友宜。那所以变成说，哎，整个你会发现，就是这10年来，如刚刚那个世纪兄你提到过的，国民党并不是以他的总体实力，并不是没有拿下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是其实能量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推出来的人就总是很奇怪。那现在问题就是看起来2028如果又是郑丽文的话。
0: 那就去聊聊去聊聊，对
1: 对，那问题是老实说啦，就是整个台湾现在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你包括没有说刚刚那个师兄你也提到过了，即使是目前的绿营哦，赖清德他其实在绿营里面也未必受到很大的，老实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很清楚，在脸书上哦，所谓的同温层里面拼命替赖清德讲话的其实不多啊。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状况，这个跟当年那个蔡英文完全是不一样。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哦，那变成说哎，你撇开这样一个到底是总统候选人是谁，整个不管说是对美国啊，对中国来讲，看到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隐忧？
0: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重点在于说啊，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因为现在美国的立场转向嘛，所以台湾的抗中也好，或者说坚持民主自由的，好像有点心房有点松懈了啦。
1: 嗯，
0: 但是呢，所幸呢，我们 AI 在发展的非常非常好，股票也表现得不错。希望这个不是个泡沫，但我认为不会泡沫，因为这是个基底了。所以台湾其实不管将来谁执政，就算国民党回来执政好了，我觉得本土化跟民主化跟所谓的 AI 的这个浪潮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线。那台湾也只有这样子加强国防，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全
1: 啊。那就希望天佑台湾啊。那非常感谢啊，师一兄，
0: 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台语文创作蓬勃发展的今天，诗不只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土地与生命的见证。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特别邀请到两位深耕台语诗坛的重要诗人林承墨与黄明峰，请两位诗人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朗读他们的诗作，同时也透过他们最新出版的诗集，一起感受台语诗丰富而动人的力量。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欣赏的是有两位的诗人，而且其中有一位，哎，都是两位都是闽南语的诗人，对吧？
1: 哎，就是台语诗，
0: 哦，台语诗。
1: 对，因为台语附赠的这种风气，哦，风起云涌嘛，很多就是一直在写作台语诗的诗人，还有中生代的诗人们，就是大家都纷纷推出新的作品，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位诗人呢。

0: 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南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呢直接请他们录音，那么就是把他们的诗读出来、哦、因为台语很讲究那种会考、哦、就尤其诗人自己念起来特别不同、
1: 嗯、
0: 然后来跟我们介绍这两本诗集、
1: 嗯、
0: 那第一本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位已经六十几岁的台语诗人叫做林承墨，他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就
1: 读他的诗吗、
0: 就认识他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在用华语写诗、哦、就他出了一本诗集《白乌鸦》、
1: 嗯、
0: 还得到了优秀青年诗人奖，那那时候就用华语的一本诗集，但是后来呢他就改名、哦、他那时候是用他的本名林承墨、
1: 嗯、
0: 那后来他就改名叫林承墨，但是这个承呢他刻意就是不是用那个沉下去的沉，而是用姓沈的那个沉、哦、就是他的那个头要露出来、
1: 嗯、
0: 他说我们不能虽然我们沉默，但是我们不能被压下去，我们头还是要露出来对，要抬头、哦、那他刚刚出版那本新诗集叫做六十借鉴，那借鉴呢就是这个剑单就是刀剑的剑、哦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老骥伏枥、哦
1: 嗯、
0: 他仍然不甘心就是就此沉默、哦、虽然他的名字叫沉默，然后他就、又出了一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诗人在感受的这样子的生活、
1: 嗯、
0: 这样子的一种情境这样。其实林承墨过往其实他写了非常多的台语诗、哦、还写过那个台湾吉拉西、哦嗯、就是写给小孩子听的吉拉瓜，也传颂非常的广，他也出过几本台语诗集，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在之前也有介绍过，但是呢这本六十借鉴呢我觉得是很有趣，就是说是他一本非常个人的诗集，因为这里面有他对于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巴掌溪那边云林人，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主编过巴掌溪诗刊、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就等于他回顾他的乡土，他写了一首叫巴掌三叠、哦
1: 嗯、
0: 然后他对于他土地的思念这样子写作的诗集，然后另外有一部分呢这本诗集是在讲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哦、叫轮转岁月，就是生命历程，就是他为什么书名叫六十借鉴呢，就是他里面的第一首诗就是这么一首诗，诶，不如我们先来听听他自己读这一首，我们再来讨论。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六十借鉴。
0: 对，
2: 六十借鉴，当然注鉴江湖是一片牛草波，关心要软软来险险，草头囡仔出甲面尿尿，对日头赤炎熬甲天青闪闪，少年歹剑江湖是一对武侠册，是非黑白随身发芽，剑秀出门为我独尊，唔知啊天外悬地到底有几军，文清刺剑江湖是一曲醉月潭，剑花如梦温婉高甜，风也微微雨也微微，征求斩袂离火丝五染相思，中年出剑江湖是一座绝魂岭，正邪两道对声杀影，刀光照路快意多命，大战百回合无人输无人赢，六十借剑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眉顿了心头有猫，纵使只好参详风西夜，寒气变和气，冷变气无通宵。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那个瓜戏里面的侠客、哦、出来，或者是布德戏的那种侠客出来的时候、嗯、那样子一种愧靠、哦、那样一种声语，你看他自己用台语念的时候、哦嗯、他的那整个气势都出来、哦、
1: 对，
0: 就真的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在讲江湖嘛，就是江湖、哦
1: 嗯、
0: 我觉得林承墨写台语是、哦、跟这个现在年轻人写很不一样，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传统的或者是非常民间口语的方式、哦、把它 放进去哦，所以在感觉到里面有很强烈的生活感。
1: 嗯，
0: 比如说他讲什么抿喵喵喵面猫猫，就脸哈、哦，就是有点那个，等于说就是很衰的样子哈、哦，或者
1: 是很衰的意思，
0: 对，或者是被弄脏那样子，他就用了这样抿喵喵这样的说法哈、哦。他就是在这首诗里，就从童年、少年、文青的时候到中年到六十岁，
1: 嗯，
0: 这样的历程来讲，他人在江湖的各种感受、哦、少年就是唯我独尊嘛，
1: 对，
0: 然后文青的时候呢就是哇又是风又是雨，风也微微雨也绵绵，就是感觉到就是在风花雪月、哦、
1: 对，
0: 然后到了中年初见的时候呢，哇他就是正邪两道、哦、他都要对付，然后大战百回合，
1: 对，
0: 那六十岁呢他就说哇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芒钝了，可是心头还在喵，还在痒、哦、对，那这时候他就说就算是
1: 风师爷，
0: 对，就你就参考风师爷那样的一种气度哦，那寒气已经变成和气了，可是呢他就算是把冷兵器他还是要武通宵，又表示他不肯放弃，就算这把剑是借来的、
1: 嗯、
0: 他已经没有剑了，对，但他还是要武通宵，
1: 对
0: 呀，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人的侠气很盛哦，因为尹承默他年轻的时候是搞社会运动，然后他也参与到政治事务上面去、哦、蛮多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十年磨一剑、哦、那今天呢他还是想要继续要参与，
1: 对，没错，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其实呢在听他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就有一点地方念谣，有点像是在说书的这种的感觉哦。
0: 对，
1: 那老师，我其实我看他的资料当中，他还有写童诗跟童话哦，
0: 对，
1: 哇，所以他很广泛哎。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台语的教育要从小孩子开始了、
1: 哦，
0: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童诗童话的写作。其实你读他的诗也是可以读到说，他这本诗集里面就是他有探照台湾土地、人民跟国族，还有揭发社会的过去跟现在种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1: 嗯。
0: 差不多都在诗里面都有写到，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听他自己念的一首，这个叫做《
1: 好难念》，
0: 咖喱进港苦，就是跟你泡在一起
1: 啊，咖喱进港苦，
0: 对，
1: 怎么泡在一起呢？
0: 对对对，我们来听他念哈。
1: 好，
2: 第一是咖喱进港苦，四十一度水温，是烧滚滚记忆，是热喷喷滋味，是半世强修的。咸酸甜，人情冷冷，咱做伙同过；人事茫茫，咱做伙拼过；人生海海，咱做伙受过。受来到鸳鸯小温泉，即刻心色的客欢，甲你浸共困。烧汤烧骨骨，洗掉风霜，露掉委屈，青春浸下去，白烟呛起来。不管酸水、淡水、风水，夹夹做一堆，甲你浸共困，烧汤洗骨骨。
0: 这首诗好像就是在描述跟自己共度半世的心爱的人、哦、就是说呢这是半世共修的低声低、
1: 哦
0: 哦、对，
1: 低声低，
0: 对，
1: 感声低，
0: 感声低，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哦
1: 嗯、
0: 都是我们半世共修，但是呢我们一起冷过，我们现在也要一起暖，所以他说呢咖喱进港困烧汤烧骨骨咕咕就滑滑那你听到其实他的台语诗里头呢他非常注重这种韵脚啦、
1: 嗯
0: 哦、但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押什么韵，他中间韵也会自由的变化，但是他很注重这种听感、哦、就是把台语那种韵味、哦、透过这个很巧妙的韵脚的运用、
1: 嗯
0: 哦、就是把它给传达出来，所以他就说不管是酸水汗水黄水嘛，醉、哦、就是水就是醉，嘎嘎做几堆啊、嗯哦，这个醉跟堆，它就是用一种押韵的方式，让你觉得，哎，它这个诗是合在一起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读这首诗呢，你好像它不只是写给他身边的亲爱的人、
1: 哦、嗯，
0: 其实把读者也 放进去，因为你读的时候这个力好像也是我们、哦、就是他就说、嗯、那我们我也用这41度的修滚滚的水、哦、来跟你泡在一起、哦、可以呢修腾塞物足，就是让你的不快乐、嗯、不开心也都一起泡一泡，可以，对，可以洗掉，可以消散、
1: 嗯、原来呢我看到他的解释呢才知道咖喱庆港滚一直

0: 就是呢，跟你一起泡同一池的温泉。
1: 对
0: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老师，台语呢，它有所谓的古语嘛？
1: 其实也有，有，对，但是
0: 除了押韵之外，还有古语。
1: 其实有，我们有传统的台语，还有台语就是在念古书的时候那种念白上面哈，你可能也是有一种读音跟我们的口音。其实你如果听歌台戏就知道，
0: 是。
1: 很多日常的口语是一种，但是当他们要唱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那种读书用的这样子的台语。对，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人就是狼嘛，可是你如果唱起来或者念古语的时候，你就要念林，就不是狼。
0: 哎，对耶，
1: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台语其实它有这个读音跟这种白话的语音。同时呢，现在还当然还有一种新台语，就是说在传统台语里面没有讲到的很多的词汇、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日常日用品，那现在呢，就年轻人他们要想要用台语讲的时候，他就必须创造新的台语的使用方式。
0: 哦，所以他们还可以再创造新的台语使用的方式。
1: 对，这是一定要，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的变化，你如果一直只能使用某一些词汇，那你遇到新的词汇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访问过郑顺聪嘛，他就是在推动这个用台语去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因为当你在翻译西方的文化文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是原本台语没有的，你必须要把它给重新发明出来。好，那就可以扩增台语的词汇，也让现在的小孩呢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用台语去描述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所以那种感觉好像念台语好像好难哦。像譬如说如果今天像是这个林承某老师他念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比较难，而且他那个口语比较难去诠释他或是练习，
1: 因为他用了一些就是刻意用比较典雅的词汇。那这个在写台语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风格，有人他就是要用一种，就像我们访问过那个温若乔，
0: 对，温若乔，
1: 对，他就是想要用一种比较年轻的自由的语言在的台语的书写去诠释那个古老的那些词汇，
0: 对，
1: 然后就有古今的一种对照。可是你听林承默念的，哇，就感觉到那个
0: 说书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比较典雅的古典的台语的那个味道就被他讲出来。

0: 让我们听了不同的，我们呢听个像是这个温柔桥的，然后又听了这个林沉默的，感觉是毁然不同的、哦、
1: 对啊，我们可以再来听听这一本黄明峰的、
0: 好，
1: 黄明峰的这本台语现代诗选叫做所在所在、其实他是2024年就出版，他一直得到蛮多的好评。那这本诗集呢就是黄明峰的第三本台语诗集，或者说第两本半，因为他第一本是华语台语、
0: 各半，
1: 对，就是组合的一本诗集，他专门用台语写作呢，这本他就全部都是台语写作。那这个所在呢，就是所在呢，他其实就是在描述说很多的台湾的文化里头或台湾的历史里面的一些、应该说对他来讲或对台湾的整个历史发展来讲一些重要的人，那他会试图用诗去写历史之心，然后试图诠释台湾从日本时代到战后、从白色恐怖时代的气氛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会写台湾过去的诗人、艺术家、文学家，像是杨华啦、蔡瑞月啊、姜文也啊等等，或者是用读者的心情写给黄土水啊，写给那个鲍德希的黄海岱啊，写给瓜希的廖琼枝啊，写给文学的吕赫若、黄敬莲啊、陈冠学等等，所以他在里面他也有一集就是收录了他的一个高雄创作的一个计划书写，叫做下好列灰，就是针对整个大高雄地区的地景历史来书写，所以这本书它非常有土地的这个重量，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听他自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读的第一首呢？
1: 对，我们先来听他的第一首，这首其实就是写给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尊出土的雕像，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那甘露水他现在有在不同的地方展出过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黄土水这个雕塑家他做完之后呢，后来整个被封藏，那一直到后来才出土，那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戏院去看。那刚好黄明峰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怎么样写给黄土水。
0: 好，
2: 米后的露水写给黄土水甘露水，你是你，你伫时间的茫雾当中，无人又会着历史的秘密，即阵藏伫倒位？自卑的光，卵过时代的缝空，照着百年前的光影，看一粒柔软的心，安怎雕塑坚强的意志，身世甲过程，命运甲完成，亲像绵后的露水，遐尼故事，搁遐尼自然。你的头前过，西生时代的影，梦甲爱，弥漫地带。你的目睭是海，出日的时，打定的大船就要起航。你的双手打开心内窗，打开家己的愿望，打开众人的想法。众人的想法就是文化的主角。将近半世纪，你委屈伫黑暗世界，是导师的伤，也是张医师的疼，真有可能，拢是黄土水料想未到的代志。错失、误解、无奈、连结、走出、等待，蛤蟆精也好，观音化身也好，世间的纷扰渐渐恬静，在你重新出世见光的彼一年。
1: 其实黄土水这个甘露水哈，它雕刻的就是一个少女，一个裸体的少女哈，然后她那个拖着一块布哈，然后她好像在迎向阳光，迎向春天这样的一个表情哈，她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美。我们听黄明峰他读诗哈，你也会感觉到黄明峰他自己的诗跟我们刚刚听到林晨默非常不一样哈。
0: 对，
1: 黄明峰的诗呢，他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细致，
0: 嗯，
1: 好，然后呢，就好像进入这个甘露水的灵魂一样，就是用那么细致的春天的温柔的这样的一种腔调，
0: 对，
1: 再把这个甘露水的这个精神写出来。
0: 嗯，
1: 他一开始就说：“哦，你是谜，藏在那个时间的雾当中嘛，因为他曾经被埋藏起来，被那个张医师给偷偷藏起来，不要被国民党政府给
0: 发现，
1: 对，不要被发现。那他说，哇，这整个就有一个身世的过程嘛，有一个命运的完成，然后最后呢，就真的就出土了，然后就形容这一尊雕像说，他的那个头上这个发髻哈，好像是时代的浪一样，对，
0: 他
1: 就这个写的就非常美哈，
0: 对，
1: 就然后说你的猎吧就是海，你的眼睛。是海，日出的时候呢，原本就停泊这个大船呢就要起航了，那你的双手就打开向心内的窗，打开自己的向往，打开众人的想法，那众人想法是什么呢？他最后就是文化的自觉嘛，就是委屈，这个他埋藏了半世纪，但是呢，他这个出土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虽然这中间有种种的措施，有误解，有无奈什么的，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是蛤蟆精嘛，就是你是那个贝壳精也好，因为贝壳就是你是藏起来嘛，
0: 盖起来，
1: 然后打开，哎，其实就露出你的本色嘛，哈。他说，哎，这你这是贝壳精也好，或者你是观音化身也好，就像这尊美丽的雕像一样，哎，这世间的纷扰呢，都会呢渐渐安静下来，就哎等到你重新出世，重新见光。他就用这么美的语言去描写了这么一个温柔的历经了历史的磨难，但是最后可以放光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哇，真的好美哦！
1: 对，
0: 而且他朗读还配那个音乐，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0: 好，这是呢他写给黄土水的甘露水啊，这是由诗人黄明峰写的。他另外一首叫做，那怎么念，老师？
1: 彷徨的景配
0: 啊，景配
1: 就是情信情书、哦、对对对、嗯、彷徨其实就是荒废的、嗯、就是被抛弃荒废的。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他用了三段在描写一个他的对象，他深深爱恋的对象、嗯、那这首诗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于一生的情爱的一个寄托，你也可以说是他写给台湾的情诗
0: 哦，
1: 对
0: 哦。

0: 开始了，亲像田里长长的石谷，陪伫故乡田花的水路，一个步拢是稀微的事物。你的目睭有火，不管是微微啊烧，亲像虎头蜂无情的刺尖，钉着我戆戆的头壳。日时暗暝，阵阵的酸痛。你的目睭有青，阴暗闪闪细细，亲像火金菇夜夜飞，飞去无人的世界，家己咧跳舞。你的目睭有月，现此时安安静静，一望你煞无看见。亲像无讲无答，就失踪的暗光鸟，放我一个人踮遮，继续等待天光。你的脚步声，甲我的白头毛。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暝喊眠的原因。丢丢的形影，甲秋天的目神。敢若是色彩月光，夜夜陪伴这顶冷清的红眠床。我的白头毛是你年久月深悠擦的缘故，沉重的灵魂甲放浪的心情，未输是青粉的家己，日日等待有一天当面搁再叫着你的名。你的眠梦，所以你的眠梦真有可能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若毋是心内窗仔门关安安，外口光甲影扮演的戏出，哪会感觉静悄静悄？若毋是现此时落着沙沙仔雨，过往的情景，哪会亲像山顶的薄雾，豆豆啊摊开我的心事。不管是惊风的脚步，或者是冷静的手路，拢应该让旁，找出另外一种不印在记忆中的心声。所以，真有可能你的眠梦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
1: 好，这首写给台湾的情诗，它分成三段嘛。
2: 嗯，
1: 第一段就讲你的目睭，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眼睛有雨，你的眼睛有火，你的眼睛有星星，你的眼睛有月亮，就是在讲这个眼睛是多么的迷人，但是又是在这个过往的过去的历史当中，就好像这个眼睛其实是闪烁不定，因为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然后第二段就讲列卡波下，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夜做梦的原因，就一直听到你的脚步声。然后呢，最后第三段就是讲你也迷茫，就是你的梦，他说你的梦可能有很多种白白款，我赶快色水，就是不同的颜色，有一百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它里面用了一个，如果不是心里面的躺阿门，心里面的窗户关着的话，那外面的光影扮演的戏剧呢，哪里会觉得这么安静？那其实是你的心里的门关起来了嘛。那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引用到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是文纳帕奎醒来蒙堂，
2: 对对，
1: 就是你如果把心门打开的话，其实我们台湾就是有光明的未来嘛。他其实在这里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寄语，一种温柔的，像是写情书一样，在希望呢，在这过去的种种不幸、种种幽暗、种种被关起来的这个世界呢，能够慢慢把它打开。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美的给台湾的情诗。
2: 对，没错。哇，时间呢不知不觉呢又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两位呢台语诗人林沉默以及黄明峰的诗。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听完了之后，台语诗的确有它的魅力与特色。感谢火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两位诗人，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7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蔡幸娟跟伊能静唱过的粤语歌曲。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张艾嘉，他的经历跟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伊能静蛮类似的。我们之前12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而另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的。但是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艾嘉蛮精彩的童年生活。
3: 1953年呢，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这个张艾嘉，她的籍贯呢是山西省五台县，她的父亲张文庄啊是空军的飞官，那母亲魏淑娟则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第6任新闻局长啊，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新闻界元老魏景蒙。那1954年2月19号，张艾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驾驶 C-47 的运输机，不幸啊在新竹撞山罹难，留下了这个寡妻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艾嘉还有姐姐张艾玲。那张艾嘉在父亲过世之后啊，就被母亲带到美国去定居，而且接受教育，当然当中也曾经回到台湾过，读过这个私立在新小学，当时他还跟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成为同学。
1: 张艾嘉除了国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以外，他的粤语说的也很标准，因此在香港的发展也很顺遂，很多香港人也都以为张艾嘉就是港星。那么张艾嘉跟香港又有什么渊源呢？
3: 12岁的时候，张艾嘉就跟着母亲呢移居了香港九龙城，并且入读这个新法书院小学部5年级，后来啊就到了这个美国纽约

0: 去就学。那15岁的时候，张艾嘉又随着母亲回到台湾，入读这个台北县私立圣心女中跟这个台北美国学校。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不断的这种跨国迁移哦，让这个张艾嘉的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那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演出第一部电影《飞虎小霸王》，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嘉禾电影哦。那早期哦，他在香港电影里面总是扮演那种彪悍的女警官，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合作这个《最佳拍档》。那至于到歌唱的领域哦，张艾嘉的根据地哦就是台湾了。可是哦，电影的部分哦就刚好相反，张艾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那张艾嘉不仅是在香港发迹，她后来事业的重点哦确实也都放在香港了。
1: 上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伊能静，跟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一样，中学都在香港读过，所以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这对他们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两人还有个相同之处，就是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也蛮超越他们的歌唱成绩的，以至于哦，大家有时候都忘了他们曾经是畅销歌手啊。
0: 其实哦，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1970年代之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因为歌星他要维持那个曝光度，他必须要经常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刚好相反，他要维持那个神秘感，要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你像什么珍珍或林青霞来唱歌，那即使一张唱片你只有一首独唱，也会成为新闻话题。那当然啦，也是有歌手像是什么林文正啊、凤飞飞啊，他们不仅演电影，而且他们都一定都是演男女主角。可是我们要知道，那种电影它主要是卖那个林文正或是凤飞飞自己的那种死忠粉丝。当时能够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哦，让人没有办法定位讲他到底是歌手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应该也就只有张艾嘉一个人了。因为张艾嘉他其实他出过9张个人专辑，虽然相比于电影哦，这个数量不算多，但是哦，因为他每一张那个唱片，他的那个销量哦，都是完全不输给那个畅销歌手。只不过哦，到了1980年代之后，张艾嘉就专心在这个电影方面，他不仅是演戏，而且他后来又变成了导演跟制片，所以大家都认为张艾嘉是电影明星，而忘了就是讲说，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张艾嘉也曾经是当红的那种畅销歌手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艾嘉第9张专辑《爱的代价》第2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

张艾嘉在受访时曾说，唱歌对他来说只是嗜好，他喜欢唱歌，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他发现电影是无穷无尽的，是可以深入挖掘的，是他一生的志业。从他的电影处女作《飞狐小霸王》推出这50多年来，张艾嘉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电影一直是他

0: 他永恒的爱吧。
1: 因为早期啊，张艾嘉在这个香港电影里面，她总是扮演那种彪悍女警官嘛。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她跟麦嘉合作那个《最佳拍档》。那1976年，张艾嘉在台湾哦，以琼瑶电影改编的电影《碧于天》赢得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那1980年第一次以《茉莉花一片》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终于在1981年呢，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啊，荣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但是啊，张艾嘉在影坛更大的成就，其实是她担任导演。1979年呢，张艾嘉第一次接拍这个导演涂中迅呢，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最后她以演技获得了影后。那《最爱》哦，这部电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八项提名，另外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可以说是张艾嘉这个执导跟从影以来哦，就想说最辉煌的时刻。
0: 这首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是台湾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2013年创作这首歌的李宗盛，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演唱会台北场高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唱到第二段忽然哽咽无法出声，经过整整20秒后才能重新开口。虽然哽咽过后，李宗盛还是继续唱完淋漓尽致，热泪盈眶。但究竟李宗盛为什么哽咽呢？
1: 李宗盛在2013年哦，这个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台北场的时候，因为演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忽然哽咽，因为他是经过20秒之后才重新开口。那虽然媒体记者后来也多次询问李宗盛，可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自己哽咽的原因。然而这首歌原来的主唱者张艾嘉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呢，你们通通猜错。
0: 对于《爱的代价》这首歌，张艾嘉对歌词里的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最有感触。他说，每个人心中总有不再见面或者是已经离开的朋友，有时候呢，你会偶尔的想起这个人，想要问候对方，但却因为很多因素无法传达关怀，但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永远会有这个人存在，也会念着对方。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其实是蛮美的。
1: 张艾嘉说，惦念着对方是一种美丽，所以张艾嘉说他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他，同时也告诉大家，人生当中不只有爱情，爱有更多的层面，只是只有你在为爱付出的时候啊，你才是最快乐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8月由唐书生作词，李宗盛作曲，滚石九位巨星合集烧得厉害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粤语版《离开离去》。

0: 虽然在影坛里获得极大的成就，但张艾嘉在歌坛其实也一直都是畅销歌手。张艾嘉在受访时曾经提到，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因此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但在演艺生涯里，张艾嘉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1: 张艾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天性外向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妈妈攻击姐姐读书已经很吃力，所以张艾嘉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台湾娱乐圈，成为电台主持人，17岁又进入歌林唱片当了歌手，并且主持电视节目。那张艾嘉说他曾经在选角上两度败给林青霞，第一次是在800壮士中，这个导演丁善玺原本承诺讲说要让张艾嘉来主演，而第二次则是在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啊，张艾嘉非常想要演那个贾宝玉，但是最后啊，导演却安排他演林黛玉。
0: 其实电影圈原本讲定的角色，到开拍时才发现被更换了，这种事也蛮常见的。甚至拍完了还要更换角色，这种事也曾经发生过。1976年，国民党经营的中影公司要拍《800壮士》时，女童军杨惠敏的角色，公司高层是希望由珍珍主演，结果珍珍不顾父母反对，跟香港男星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让高层担心女主角的形象问题，就对外宣布要启用演技比较好的年轻女星。可是后来真正扮演杨惠敏的女演员，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吗？
1: 对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中影公司啊，在士林因为盖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影城嘛，就是讲说那个就是在里面又盖了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就是说他要搞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底摄影啊。而杨惠敏他自称当年他是游泳越过苏州河送国旗，实际上不是，他是从那个垃圾孔道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中影就说好，那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还找了这个周丹薇啊、张璐啊十几个年轻的女星穿着泳装下水较劲，讲说来大家看谁最会游泳，谁就来当女主角。结果最后中影宣布讲说杨惠敏这个角色由当时还不会游泳的这个林青霞来担任。那不管这是内定还是临时改变的，这个选角的争议就让当时参加这个选角的女星后来心里都觉得很不满嘛，因为你就是讲你搞什么，你叫我们穿泳装来游泳，结果弄了半天只是你在宣传你中影的这个游泳池而已嘛。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张艾嘉，因为当年他演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要开拍之前，本来是安排讲说这个玉女红星林青霞来演林黛玉，那因为这个张艾嘉他在香港演电影不是都演那个男人婆嘛，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反串贾宝玉好了。结果到了开拍的时候就临阵换角，林青霞跟张艾嘉等于就是互换角色，但这样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嘛。不过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投资方讲说他要导演找谁来演就是谁来演嘛，这个就是演艺圈的现实了。
0: 张艾嘉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经提到，当年因为外公反对，妈妈只好放弃从影的念头，所以当她开始演戏时，妈妈非常支持，但是张艾嘉要去唱歌，妈妈却是坚决反对，甚至为了阻止她上台表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用剪刀剪碎，害得她只能穿牛仔裤登台，但这也成为张艾嘉唱歌的特色。
1: 其实张艾嘉的母亲会支持她从影却反对他唱歌其实那也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那种社会背景。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讲张艾嘉的妈妈觉得这个女儿在夜总会里面当歌星不好，她也觉得女儿不该那么早那么年轻就放弃学业。可是当后来张艾嘉要当演员的时候，母亲却对她说你去试试看，如果试不成你就回来读书。最后张艾嘉就把演艺事业的重心都放在电影上唱歌只是他年轻的时候很短暂的经历而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1年9月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第5张专辑《童年》第一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童年》。

0: 张艾嘉的第四张专辑也许是他在歌林唱片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之后张艾嘉就转往滚石唱片，唱红了罗大佑制作的专辑《童年》，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罗大佑也成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1: 虽然哦，那个时候张艾嘉是已婚哦，那罗大佑也有多年的女友，可是两个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了爱情。罗大佑甚至用张艾嘉的乳名小妹做了一首歌，叫做《小妹》，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那两个人分手之后啊，罗大佑又以这个名作《是否》来纪念两个人的爱情，让大家都以为张艾嘉跟罗大佑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其实啊，罗大佑从1980年张艾嘉在歌林的时期啊，就已经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也许》当中奉献了五首作品，其中还有三首是首次发表的，那另外两首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0: 童年是张艾嘉跟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专辑。专辑同名曲《童年》在罗大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总共花了三年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但这样一首近似童谣的歌曲，当年为什么会爆红，甚至一路流行到今天？
1: 童年这首歌啊，它无论词曲都很近似儿歌，它旋律很简单，带着淡淡的惆怅，那有一种啊，就是只存在于生命的开始，那种一去不复返啊，而且啊，可以回忆却不能再生的这种魅力哦。那演唱者张艾嘉其实他是用歌声哦，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还有成长历程的追索跟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还有自然流露的这种缕缕温馨呢，将人们儿时的记忆啊都唱得软融融的。那后来翻唱者虽然很多，但似乎啊只有张艾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精髓了。
0: 罗大佑后来在受访时曾经提到，在创作《童年》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的让歌词跟旋律配合，而同时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那么要请问管大，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差距哦，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爆红呢？
1: 虽然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其实他大部分的作品依旧沿袭了那种校园民歌的曲式，但还是呈现出那种很富有现代韵味的编曲跟录音手法，让人完全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与其说这是张艾嘉的专辑，不如说是罗大佑发表自己首张专辑前的这种酝酿积淀啊。这张专辑也因为这一层缘故，更多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青涩在当中。那这首《童年》在1996年跟2009年两度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不同世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共同回忆。老实说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多情节啊，你不要说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不懂啊，那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应该是更陌生才对啊。
0: 但是因为这种语言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而且它的整个

旋律哦，非常的好。我听过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歌唱者、哦、他们唱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好，我甚至都觉得胜过张艾嘉跟罗大佑本人哦，他们诠释这首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2年1月由黄沾作词，李宗盛作曲，蔡国权第一张专辑，蔡国权第一首歌，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童年》。

0: 管他刚才说《童年》这首歌，有些歌词中国大陆的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例如那句“诸葛四郎跟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因为大家毕竟童年时候读的书啊什么会有点差异的。那管大能为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是台湾漫画家叶红甲的名作《诸葛四郎》哦，这个是连载于1958年到1963年了。不过这部漫画它虽然从1958年漫画大王杂志就开始连载，但是起初它是以短篇的形式发表，之后因为太受欢迎了才改成长篇分期连载。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经济还没有起飞的1950年代后期，你真正能够订阅或是看到连载的读者还是很少，大多数人看到其实是在1960年代之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哦，等他结集出版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大战魔鬼党啊，那个大斗双甲面啊，这些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哦。到了1963年呢，这个漫画周刊停刊，叶红甲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红甲出版社，又发行了这个大战金银岛还有这个蛇谷风云等其他系列故事。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哦，其实罗大佑他终究是医生啊，当年哦，他读这个国立编译馆审批的教科书很认真啊，那但是他读漫画书，坦白讲哦，那个跟我来比是差太多了啊、哦。那个罗大佑的歌词里面写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其实他记错了那个漫画的情节。诸葛四郎在大战魔鬼党系列里面，那个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要抢的是那个山寨机关地形图。至于到了那个大斗双甲面里面，他跟这个枯铁面跟笑铁面他们要抢的才是这个龙剑跟凤剑。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身为多栖艺人的张艾嘉，在演艺圈奋斗了半世纪以上，这样一路走来，张艾嘉受访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关注电影，对于歌唱的话题回答就大多显得轻描淡写了。
1: 哎，对啊，因为2023年4月刚以港片《灯火阑珊》三度成为金马影后的张艾嘉，他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讲说，身为多栖艺人，一路走来唱歌一直是自己很热爱的事，但是最终啊，我还是选择转头专注于电影的领域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自己最佳的位置。我认为啊，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很棒。我在

0: 戏剧领域你找到了我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适合这一块，所以我就把音乐只当成是一个兴趣。当然啦，我也相信如果当年我把音乐放在第一个位置哦，而把戏剧放掉只唱歌的话，或许最后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做什么，一个人啊，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的风格位置。张艾嘉更大方分享他的风格，他说很多观众跟我说，我看你的戏剧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人温暖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的风格。那张艾嘉的电影风格很温暖哦，其实他唱歌的风格也一样哦，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艾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两位充满活力的朋友，餐桌上的食欲家，和大家来分享。一位是美食家，也是老饕乐牧文化的总编辑刘兆元，另外一位就是美食的制造者，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张纯佩，大家习惯称他 Nancy。 他们两个人对于推广像食欲这个部分呢，特别的投入吃食物的原型跟原味。尤其是我们这一位创办人 Nancy， 她原本是桃园龙潭的客家女孩，后来成了云南媳妇，住到了眷村去。34岁那年， Nancy 为了照顾孩子，她离开了任职6年的外商银行。35岁，她传承了婆婆的好味道，也为自己争一口气，她创业了，成立了和风中国菜餐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做？一路走来27年，她个人有什么观察跟收获？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我是和风 Nancy 张。我从事餐饮业大概27年了。和风中国菜呢，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眷村改建，我就建议家人来台北开餐厅。那我相信呢，美味是来自于天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食物它会说话，它会跟你身体对话。所以我做了27年，很多人很讶异。

0: 万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在今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要和大家来相会。这是乐木文化的总编辑，这是刘兆元。兆元你好。
1: 朱玉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兆元。
0: 是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和大家来谈谈有关于他对原型食物坚持的餐桌上的食欲家和风的创办人张纯佩。张姐，张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大家习惯上称你 Nancy 哈。
2: 哎，对。
0: 好，以下访问我们全部称 Nancy， 就是张纯佩创办人了哈。好，今天其实呢，我很想请两位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如何吃原型又美味的食物啊。不瞒你说，我昨天刚好跟先生去看了一场表演，也去上了一个佛学的瑜伽的讲课哦。那我就看到了我们那位90岁的瑜伽老师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说你要吃原型，你要念佛法，念不念佛法我倒觉得其次了。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哦，我牙要嘛摆了哈、哦、啊，到天主堂呢我也会往弥撒了哦、嗯。不过我觉得原型这件事情很重要哎，因为上完课之后我刚好买了自助餐要回去让先生吃、我发现我买的那家自助餐、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我发现它不放味精，而且它的盐巴搁的也极少，我吃到几乎是食物的原味，让我非常的惊喜。这是今天很想请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的哦。那我先请教兆元，兆元其实您自己接触很多的这个像医护人员或者是作家嘛啊，包括像今天特别邀请了这个 Nancy 和风的创办人上节目来聊哦。刚才你特别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说呢，有可能很多人追求所谓的身体的健康啦、比方说要体态要非常的优美优雅了，尤其是女性来讲的话、那可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方法来做管理哦。你个人看到什么情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积极的方式来做管理，没有不好，但是积极意味着快速。
0: 没错。
1: 那快速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快速见到可能相关的效果，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去维持？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后面最重要的功课。那因为最近我们也在筹备健康相关的书，我也从那个医生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他谈饮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维持的话，其实还是必须让身体与食物真正的对话。
0: 身体跟食物真正的对话。 OK，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常常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我们可能无时无刻，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享用美食嘛，那可能我们享用美食的当下，我们没有去想，这个食物会不会对我们身体吃多了，或是太精致了，会不会开始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忽略，有时候身体它会给我们一些警讯。
0: OK， 好，你平常吃甜食吗？
1: 我以前吃甜食，但是现在是完全戒甜食。
0: 你怎么戒得掉呢？
1: 偶尔吃。
0: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是一个需要工作而且家里有病人的人呢、所以呢我经常为了减低我的压力吃甜食几乎是我的首选呢、而且最近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有关于检查的话，发现数值不是很漂亮，所以开始目前在慢慢减少减量哦。所以对于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兆元就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的尝试，也接触这些比较有概念的像医生啦或作家，所以你会随时提醒叮咛自己。
1: 是因为我也从每一次在可能陪同或是说可能在我们在阅稿的同时、我们就会学到新的概念。那您刚刚提到说其实怎么样去戒甜食，这真的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天要一杯奶茶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奶茶控，然后我都会知道说可能巷口哪一家早餐店，我还做品鉴、我还曾经自己写品鉴、就是说哪一家奶茶其实特别有什么样的风味、哪一家的糖多少，哪一家可能有一点它的那个鲜奶的还是它的奶精，这个我都自己有做笔记。
0: 你那个笔记可不可以出书呢，让外国观光客来参考？
1: 这个应该只能够做私人参考啦，
0: 是
1: 毕竟专业我们还是要就是可能让类似饮食专家来做品鉴。那基本上就是我是一个奶茶控，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身体其实因为我们 尤其我们在做文化产业，我们在做出版编辑、嗯、我们都需要重度的熬夜，可能有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我们在校对书籍在看稿身上。那我想这个就是饮食可能没有就是过度的宠爱自己的味蕾、嗯、然后我们可能又熬夜，那这个双重的一个就是也许是考验之下、嗯、身体其实无法承受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无法承受就越想要吃美食、
0: 嗯、
1: 越想要有更多的刺激然后让我们提神，但是这个就会引起我们身体发炎，然后我们不知道。我是最近大概做了一本书我才了解，哦，原来医生的耳提面命是有道理的。
0: 了解，对，真的就好像刚才呢乐梦文化的总编辑呢刘兆元赵元特别说到的，我们身体反复的这个慢性的发炎的状态也是衍生后来很多疾病的原因了、哦。不过今天呢我觉得这位新朋友呢太厉害，三十几岁就有养生的概念了，而且呢他是每天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做功课的人哦。我觉得今天邀请到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 Nancy 张纯佩张姐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你的养生的概念。但我觉得我最佩服的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上馆子上餐厅吃饭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尤其台菜非常重油重盐重糖，那个味道有时候让我觉得在第一口的美味之后后面就是让我觉得害怕有点恐惧了。
1: 对，
0: 尤其像我这样的慢慢进入初老阶段的女性来讲的话，到餐馆吃饭有时候变成是一种负担。但是您自己在创办和风的过程当中，你特别重视所谓的吃原型食物这件事情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3: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进行式里面好像是有个平行线、
0: 嗯、
3: 因为我应该说你们现在糖戒不掉是因为你们的生活还很滋润，所以你们觉得糖很棒、嗯、
0: 滋润吗？其实我压力很大，你呢？
1: 压力大
0: 压力大
3: 好
1: 压力非常大。
3: 因为说要吃甜食我也超喜欢的，我印象中我从小、
0: 嗯、
3: 我人家吃饭我就是喜欢稀饭或者小米粥一定要加砂糖二砂进去。
0: 哇，
3: 我的零嘴我一定要吃蜜豆冰加炼乳，
0: 然后你真的好
3: 加布丁、
0: 哦、
3: 对、
1: 嗯、好开心哦。
3: 然后、
0: 嗯、真的
3: 什么刀削冰、
0: 嗯、
3: 或是水煎包欧阿米什么、嗯、豆花什么我都也超爱的。所以很快的我大概在二十几岁开始我就会有异位性皮肤炎，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嗯、哦，我是天生的体质如此、
0: 嗯、
3: 然后呢一直到三十几岁的时候呢我也看中医，因为我觉得那会造成我的困扰，尤其每年的夏天我的皮肤就会有那个小水珠小水泡，那时候文章专栏也会说哦，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好，那当然就是看免疫科啦、
0: 啊、
3: 那看医生啦或是抹药膏这样子。那自从我开了餐厅以后呢我就发现诶怎么手会干裂、
0: 嗯、
3: 然后我会归咎于是不是我帮忙洗碗清洁，所以呢清洁剂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全台湾最高级的清洁剂洗碗巾我都买过一轮了、
0: uh-huh.
3: 甚至我没用还是一样干裂，这就很奇怪了，我没用、欸、很多人说哇你手怎么会这样包那个透气胶布一圈又一圈，哇辛苦啊，做餐饮辛苦，我都不敢吭气说没有、欸、我都是别人洗碗我员工洗碗我没有、欸、因为我就是富贵手了我没有、
0: uh-huh.
3: 我心里是这样子、
0: uh-huh.
3: 但是 我就不做辩解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时间到了，我印象中大概40岁那一年开始慢慢都同时间发生很多事情、
0: 嗯、
3: 然后我也很忙所以就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我唯一我觉得很疗愈的一餐就是老面发酵的馒头。
0: 嗯，
3: 那你知道老面发酵的面食其实很迷人很好消化对不对？
0: 真的眷村的好味道、嗯、
3: 对。然后呢我就哎没时间吃，以前我无论如何一定吃一颗甚至两颗都 OK 因为很方便嘛哈。然后呢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年底了可能忙着尾牙啦那个春酒啦啊，所以就没吃了，才一两天没吃东西，只是有时候在试菜的时候要看那个准备料好不好的时候就捡一块鸡肉吃捡一块猪肉吃这样子，我们要看看那个味道做得怎么样，好就这样过了。结果呢诶不知不觉我觉得我的富贵手好了，然后呢最惊讶的是我量秤居然掉了四五公斤，我吓坏了，我以为我生病了。
0: 嗯，
3: 然后呢我也以为秤坏掉了，因为不可能怎么可能十天就

0: 瘦这么多，我其实我心里就想说，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身体垮了 ？OK， 还有点是不是秤坏掉了？于是我看到秤，我就上去站上去。哎，没错，我就是减轻4公斤到5公斤。然后与此同时，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我客人的孩子，他说要创业开餐厅，然后他说的做生酮餐，低糖生酮餐。
1: 哦。
0: 我一听生酮餐两个字，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什么怪餐啊，你年纪轻轻的你要创业，我可以协助你，但是你知道生酮这个是很冷门的。他说因为他动完手术以后，反正因缘际会，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器官给他妈妈、
1: 哦、
0: 然后两个人同时复健，因为低糖饮食的关系
1: 是肾脏，
0: 对，
1: 一般来讲应该是肾脏，
0: 是、嗯、我就印象中有一个器官给妈妈，
1: 对对，
0: 才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没错，
0: 同时间呢，他们就是低糖，所以伤口复原很快。那他妈妈为什么可以配合？是因为第一次手术是失败的，有排斥、
1: 嗯、
0: 所以第二次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捐一个器官，
1: 是是，
0: 然后就不排斥，然后第二次呢就复原得很快，
1: 好好，
0: 所以他们就相信低糖饮食是可以促进伤口很快的复原的。
1: OK， 十几年前蛮流行这个生酮饮食，对不对？赵源应该会有印象吧，你应该也有接触嘛。
2: 对，那时候大概大家就是会流行可能这样的一讲说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体态的改变啦、啊。
1: 对对，我认识很多医生其实也采取这个生酮的饮食、哦啊、但后来我针对这个呢，其实我要跟这个张姐来分享一下，我后来请教了有一些医生说，有些人或许适合是用生酮饮食，但有些人的体质或者他先天上或者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要请医生做专业的评估嘛。
2: 对，这、哦、是一定要 的，因为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那这个生酮饮食跟您请益，他后来开了餐厅了吗？真的针对这个来做主题吗？
0: 好，应该是没有，
1: 没有，
0: 被他爸爸拎去创业了去做园艺工程。好、
1: 啊、
0: 那我要讲说我怎么来表现，因为我也不能够接受就是大量的油脂，你告诉我喝油、嗯、那个时候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我是做餐厅要美味、嗯、要天然美味嘛，你怎么是可以突然之间叫我喝油，我也不能接受。
1: 嗯哼，
0: 但是我为了要协助他，然后我要教他怎么做菜，我要自己先消化。最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还从天然的食物开始、
1: 嗯、
0: 就说要油，那我们就吃鸡皮啊，你用鸡皮就吃了，或者是五花肉啊，
1: 嗯嗯，
0: 或者是吃鱼的时候你就是鱼腹啊，鱼腹那边的脂肪特别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天然的嘛。那比如说大家也分享了那个洛梨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是是，
0: 坚果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嗯、
0: 那为什么特别独喝油啊？等那还有我们可以用好的天然的奶油啊，也很好，所以好油无所不在，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1: 嗯、啊哈，尤其是你看阿妈那个年代，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炸猪油，对不对？
0: 就
1: 买那个肥油、啊、然后把皮给去掉，
0: 对, 对，
1: 然后那个那个肥的那个地方呢，其实用我的母语台语叫鳖、
0: 哦、对对对
1: 油，嘿，哦，那个香的不得了。后来也有几年台湾因为这个石油的安全的问题，那一段时间好流行哦，自己炸这个猪油。
0: 对对对、嗯、我小时候也是。
1: 你也吃齁、哦、
0: 对，也是也是，妈妈
1: 客家人哈嘎紧也吃猪油、
0: 哎、对对对，尤其又油又香啊、
1: 嗯、真的
0: 咸香这样子啊、哦、OK 好。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 Nancy， 你就是从这个契机之后开始来倡导所谓的吃食物的原型原味吗？
1: 我就突然之间好像有点领悟了，就说哎，原来原型食物，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平常我就是食材就是选的品质比较好的，虽然价钱贵一点，可是我觉得哎，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啊，酱油呢一定就是要酿造的，而不是用勾兑的。
0: 嗯，
1: 那芝麻油呢也是要用压出来的，最好是冷压出来的。
0: 冷压的嘛，
1: 对，所以我已经这样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可能到了一个瓶颈，而遇到所谓给我新的概念，就是低糖以后用原型食物的吸收这油脂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顿悟了，就明白了。
0: 嗯，
1: 因此我做任何的菜，我就尽量用跟食材借油。
0: 啊哈，
1: 做出来食物特别美味
0: 啊！我懂你意思，就是说食物本身是有油脂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外加。

0: 加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油品。
1: 对、
0: oh, okay.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位吴医师吴博士的蔬果汁，他的果汁不是单纯果汁，他会加很多的种子进去、
0: 啊、对啊，
1: 很多坚果进去，
0: 仁子对不对，那些东西
1: 因为里面就有丰富的油脂还有营养素，所以慢慢的就是那个时候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就开窍了，我说诶、油脂不是你就是买那个什么油来加，不是，你从食物里面去取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是我一做就获得很好的一个回馈，所以更坚信食物会说话，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慢慢的发现，有一次我在用酱油，我那个时候以前我也是用品牌酱油，什么高级我就用什么高酱油。可是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酱园，就是从日据时代就是做酱油的那个酱园，他的一个谈话，然后他就是真的要经过温度还有湿度的去发酵做出来酱油，那 我觉得我一定要很支持这个小酱园，让它传承下去，因为很辛苦嘛我就用它的酱油，结果呢我发现我进了餐厅以后，我闻我的菜饭香呢就深呼吸，然后我觉得我的肋骨我的胸骨是可以打开的，深呼吸闻我的菜饭香，那这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我的菜也是很香，可是就是开心香，但是我用了它的酱油以后，我是用深呼吸的方式去吸我食物的味道，这个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勾兑的跟天然的酱油的差别就是你身体会知道，就好像比如说清晨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刚好那个公园在割草，你会闻到那个草被割的味道，或是树在剪树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植物被，你就会想要深呼吸，对不对？
0: 我懂你讲的那个割草的过程当中，那个草的青草味，
1: 对对，
0: 天然呢，
1: 对，
0: 天然的好味道，
1: 对 对, 对，食物都是这样，天然的植物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精油的味道，
0: 是是 是, 是。好，回应刚才呢，Nancy 张姐您特别说到的，也因为呢四十岁之后呢，开始您感受到那种食物的原型带给你的那种美味跟美感，
1: 对，
0: 甚至美好的享受，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接续下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您自己原本是在外商银行上班，如果对于像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来讲的话，那是一个相当优渥的环境，对不对？第一个待遇高，而且又有一定的身份的地位，而且也一定要有专业，更何况你们的银行服务的都是一些大贸易商嘛，
1: 是。
0: 好，但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女儿，你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本来我想说你跨界，但是不是了，因为你把你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然后就决定开餐馆。但我觉得你银行不上班去开餐馆，这个相对之下其实比在银行当一个上班族更辛苦诶。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
1: 首先呢，第一我的个性就是我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决定去做，但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呢，我当上班族是一个快乐的上班族，那时候在台北上班，我的小孩子呢在桃园，公婆帮我带，所以我是很幸福的，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回到桃园自己带小孩，那当然是发生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的一个生命转捩点，
0: 是
1: 啊，那我觉得大概是时间到了，有一天呢礼拜天的清晨吧，睡梦中呢我就听到一声很凄厉的声音，我的女儿的名字就是女儿不见啦，我突然之间就跳起来，好像被电击到一样，然后呢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马上就是擦擦脸洗把脸，然后就冲出去了，我要在第一时间找回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住眷村，清晨嘛六点多其实没什么人的，然后我在找女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妈，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从这边走过，然后当然就是没看到，然后呢当我经过的时候，我都听到后面的那个大妈啦都会说哎呀可怜啊孩子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助，我闭嘴唇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我的嘴唇是冰冷的，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眷村里面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者一些大水沟啊什么的啊，天井啊，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跑过去看，其实我很不想走过去，但是我居然会走过去，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每一寸土地我都要找过，我要找回我的女儿，与此同时呢，我也告诉老天爷，我就求我心中的神，我说如果让我的女儿回来的话，我一定亲自带我的女儿，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不见了这样子，那是我许愿， 所以后面再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促使我觉得

0: 的一个他的气魄跟他的决断呢？
1: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坚毅女性的代表，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承诺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到底，那这是不服输的精神。
0: 我们两个都说他不敢玩输，但是他都说他只有一点点，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想输在起跑点，包括每一个阶段，对不对？
1: 对，我觉得骨子里的强韧是必须的，而我在他身上有看到这样的特质。
0: 是是，好 ，Nancy， 你后来开餐馆，你说第一个也为婆家争口气嘛？为什么是为婆家争口气吗？
2: 其实应该是出自于爱，就像我为了爱我的女儿，我就离职了。然后在家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我婆婆怎么去做云南小吃。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眷村要改建了。其实，在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改建，可一说说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那一年呢，真的要改建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婆婆做了这么美味的云南小吃，我就觉得就这样断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再延续吗？那个时候的大伯啦，就是家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想要接手。
0: 但那个时候婆家自己本身也开点那种
2: 小吃摊，对，
0: 哦，
2: 可能就是可能因此就
0: 没有办法接
2: 了，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到台北开餐厅啊，那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种平常不做的，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拿着包包穿高跟鞋去上班的人，你怎么开餐厅啊？
0: 等一下，张姐 ，Nancy， 我请教你哦，你就是还没有开餐馆之前呢，你平常在银行上班，你是一个不动手只动口的人吗？就回家，其实人家都帮你料理好事后。
2: 对，
0: 你其实张姐 Nancy 她是一个龙潭客家的女孩，对不对？
2: 对。
0: 那先生他们老家就是在云南，是云南人吗？
2: 对啊，
0: 是。好，所以婆婆会做的就是云南的料理嘛，
2: 对对。
0: 好，啊，你这个平常只动口不动手的人，说要开餐厅，那不是很奇怪吗？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在想什么，能成功吗？
2: 好。因为我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懂，所以呢，被人家攻击也是刚刚好。人家说你不懂，你手脚软，你就算逃难的时候跟狗争吃屎都被狗推倒。
0: 他们当初是这样看你的哦。
2: 对，虽然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点那个
0: 伤人了，
2: 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想，他们真是一针见血，真的很有穿透力。我要说的是，说这句话给我的人，我谢谢他，还真的是
0: 也推你前进的力量。
2: 对，因为我在反省我自己，果然是手脚是软的。跑呢，比如说如果要跑警察，一定跑不过警察，所以做事一定要守法。
0: 所以他只能开店照员，他不能开小摊贩，对不对？因为跑不过警察。
2: 我这个我想过了，我跑不过警察，我不会跑，所以我只能合法，一切合规合法。
0: OK。
2: 然后呢，要说服自己说没有错，我做不好，那我要留员工啊，我怎么样留住员工？那环境要好一点。
0: 是。
2: 于是呢，我就把所有的积蓄就投入在一个店的装修，因为外行，所以先把店装修的很漂亮，让自己很舒适，可以在里面工作12个小时。因为我要说服我的家人，我是可以工作的。你们只要准备好这些小吃，让我带到台北去卖，然后我再找一个老师傅呢来帮我做炒菜就可以。我把什么事情想得很简单，
0: 你很理想化耶。
2: 对，
0: 哎，赵源是你敢开吗？
1: 不敢，
0: 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哎。而且你特别写的文章讲到张姐 Nancy 哦，就是准备了500万新台币，在那个时候20几年前呢，他500万新台币，他300是花在装潢跟他的企业的饰笔哎，反而不是硬体的设施哎，
2: 就傻嘛，
0: 天才哎你。
2: 对，每个人说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那就是傻傻的就做了。所以你说问我现在敢不敢，我不知道哎，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哎。
0: 你这个胆怎么好像我在跟我先生讲，如果30岁之前呢，你叫我跟你结婚我会 OK， 但30岁之后我可能就会
2: 考虑一下。
0: 不是考虑一下，是绝对不会嫁给他，好吧。好，OK， 继续。
2: 那个时候呢，我的确就是在装修那家店的时候呢，当中间有一些小故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做100年，因为如果做100年才可以花那么多钱，再慢慢就可以赚回来嘛。
0: 所以你一开始开餐馆就设定了当百年老店啊，
2: 所以这也是梦想，这也是，哎，怎么讲？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可爱。然后因为在
0: 那时候30几岁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张云现在大概30多嘛，对不对？
1: 对
0: 啊，现在如果叫你跟张姐 Nancy 一样这么做的话，你应该会裹足不前吧？即便是你可能这个经费资金都已经凑齐了。
1: 会想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会金额很大，所以越需要规划，所以很佩服他。
2: 对，
0: 但是人家当初呢是。

0: 完全不想，对不对？
1: 对，
0: 一股脑儿就投入了。
1: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勇气。
0: 真的、嗯、
2: 可是重点是因为我在外商那几年、嗯、其实也对我有影响，为什么、嗯、他每年都会花一笔经费让我们这些航员做教育训练。你知道那内容是什么吗、嗯、除了金融的专业进修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以人为先，双待人，就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
0: 嗯，
2: 每一年都是有这样的议题让我们去上课。那无形
0: 中，那外商的洗脑吗？抱怨就是成长，你看看。
2: 对对，最佳的礼物。然后要双袋人，什么叫双袋人、嗯、两个纸袋，就是说美国的超市不是都用纸袋装食物吗？
0: 对对对。
2: 可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嗯、那个超商的收银员就会多几个袋子给你，因为免得淋湿了以后、哦、一个袋子就会破掉、okay、所以多几个袋子给你加强一下，这样的话就你可以拎着
0: 下了车，就体贴了。
2: 对对，很体贴、哦、双袋人、嗯、或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嗯、或是以人为先，就是任何的状况、嗯、一定是以人服务人为优先。那其实每一年这个课程我都会觉得很震撼、
0: 嗯、
2: 然后呢我在这里捧我自己一下、嗯、好像最后落实的啊，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费，最后落实这些概念的，不好意思，可以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本人在下我。
0: OK， 就是在你在和风的餐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态度跟精神哈、哦。
2: 对
0: 对，其实我看到赵源对你的形容就是说呢，你非常在意的就是说如何让顾客吃得安心，然后还要吃得健康。刚才我们就谈到你的食欲的概念了。

0: 我要回应刚才 Nancy 你的分享，接续下来就是一个我个人对你非常挑战的话题了。我想请教这个 Nancy， 那云南菜基本上来讲，就我们一般在台湾的坊间吃到的餐馆，它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对不对？它可能就是咸甜辣的口味特别的多，但是你又要强调吃原味。那比方说你自己在料理的过程当中，你会是用低糖、低盐、低油的概念，甚至也不加糖嘛？
1: 对，
0: 酱油你是加的嘛，对不对？
1: 哎，对，
0: 盐巴也加一些，
1: 有必要的时候是加糖，
0: 嘛
1: 盐加了酱油就不加盐嘛。
0: 是，对，你的人工调味基本上你是拒绝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料理，这个滇缅菜、云南菜的话，它的味道会不会跑掉啊？
1: 其实不会耶，而且我觉得会更纯粹。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你就是没有其他添加嘛，它该是炒果，因为哦，云南呢，因为地域的关系，它会用很多的香料，那个香料本身也是食材
0: 啊，
1: 它也有疗效哎，这也是我意外的发现，为什么我很愿意推广云南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的食物是现在我们很推崇的，比如说发酵食物，比如说种子的营养，就是香料嘛，对不对？是这样的，就是说
0: 云南菜的它那个香料的运用，我们就相比一下，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香料去主食的食物，像平常家里头料理啦，什么九层塔啦、香菜那些，
1: 香草香料，
0: 我是香菜控，
1: 对，
0: 我不像有些人呢，对香菜真的是非常的避免哦。
1: 对，
0: 所有的新香料其实基本上我都愿意加，但是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植物所制成的、晒成的这些香料，基本上来讲，它就不算是人工的调味，
1: 对。天然的、
0: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天然的调味料来入菜，
1: 对，
0: 让它更有滋味。
1: 对，
0: 好，请教 Nancy 张姐，椒麻鸡好了，椒麻鸡是到云南餐馆吃都经常有机会品尝到的。
1: 对，
0: 那我吃到的椒麻鸡通常的做法就是先鸡肉腌制，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裹粉下去炸嘛，炸完之后呢，它就会淋上这个酸甜醋嘛，酸甜酱嘛。
1: 对，对，
0: 那你在和风当中，你如何来呈现这道椒麻鸡的料理呢？
1: 好的，椒麻鸡嘛，我为了要凸显我跟外面不一样，我居然不叫椒麻鸡，我叫做姜汁黄瓜香酥鸡，我用白话
0: 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一次，
1: 好，姜汁黄瓜香酥鸡，
0: 哦，姜汁用的姜汁，
1: 对，
0: 黄瓜
1: 垫底，对，
0: 香酥鸡，哎，其实也不难记啊，
1: 对啊，就是我不要裹粉，所以你拿去炸的话不就是酥酥皮就酥酥的啦，
0: 对呀、
1: 用鸡皮去炸了就酥酥的
0: 啊，
1: 所以不用裹粉啦、
0: 那个、粉
1: 对我来讲，哎，很简单啊，然后呢，姜汁呢

0: 啊，你要大量的姜汁，
1: 是
0: 要老姜，OK， 然后呢，你要把它磨，把它打碎，就是打碎了以后呢，
1: 是，
0: 然后你把姜汁
1: 挤出那个姜汁上，
0: 对，你就用那个脱水机，就把那个姜汁挤出来，
1: 是，
0: 然后把鸡肉放进去，放点白胡椒，然后就腌，是这样，我是用姜汁去腌的。
1: 哎，哦，所以你后面上到那个餐桌上的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
0: 是
1: 对哈、哦，
0: 对，
1: 好，这道料理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姜汁是、胡椒是先腌的，它的作用，
0: 对对对，鸡肉放进去的时候，那个姜嘛，也要入味，所以本身来讲，你就算不在淋上面的芝麻油啦、草果油啊什么的，你还是就很好吃、
1: 它本身就有滋味了嘛，
0: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
1: OK， 但是您在餐馆当中的料理呢，你自己的独家的秘方就是上桌之后还淋上你刚才特别讲的那种天然的香料。
0: 对，之前我都把它淋上了，但这几年呢，我会放在旁边。为什么？现在好多人被外面吓怕了吧？都说不要给我淋酱料，不要给我淋酱料。他不晓得其实我的酱料汁是很天然的，
1: 是
0: 他们就摆在旁边。那当然还有，它会辣嘛，所以不吃辣的人就说你不要淋，我们自己沾。我说好，所以现在是把它分开的。
1: 哦，
0: 我们会有一盘，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南的辣油，还有醋，然后如果你想吃原味，好吧，那你就吃我的姜汁、香酥鸡。那敢吃辣的人，你再沾那个辣油。
1: 哎，我觉得二吃哎，我觉得不管是吃原味或者是沾酱来吃的话，它的口味都很特别，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都觉得很有画面了哈。
0: 对，
1: 早一天到和风来吃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好，对，好，答对了，好 ，bingo， 给我按赞，
0: 对，
1: 我把它记起来了。
0: 是，
1: 哎，我觉得有偷学了耶！你看，用这个天然的香料，
0: 对，
1: 去让食物提味啊，
0: 对，
1: 这就是你强调所谓的吃原汁原味的重点
0: 了。对呀，
1: 哎，可是张姐 Nancy， 我又觉得你很有趣啊！你这么忙，你现在是个女强人，是这个餐馆的负责人，好几家的店分店，对不对？但是你还认为说，每一个人应该为家人料理。一天至少要有一餐的，不管是早餐、午餐或晚餐。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不忙吗你？
0: 其实我喜欢哎，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你也可以说我矫情，我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爱，你要怎么传达给对方？除了拥抱，然后口头上说我爱你之外，其实有时候你用爱去做这食物，食物会帮你传导。所以当你吃到的时候，你也会，其实你的身体会知道有一种能量，透过这食物有一种能量，你会感受到我对你的善意，我对你的爱，真的。
1: OK，
0: 是，
1: 我想请教那个乐墨文化的总编辑赵元哦。
2: 是，
1: 赵元，你有没有吃过这个 Nancy 张姐的料理？
2: 有啊，
1: 你吃到爱了吗？有感受到吗？
2: 满满的爱。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1: 你要讲真话哦，
2: 是真的，因为就是吃了之后，我想因为跟 Nancy 也是因为食物的关系，那这个缘分越结越深。那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我记得那时候是上海菜饭。
1: 是
2: 让我觉得这上海菜饭的感觉这么美味，而且我感觉到我的味蕾是整个被宠爱了。
1: 哦，你也是一个懂吃的人哦。
2: 满满的幸福的感觉
1: 哦，了解，你也是个老饕。好，你讲的话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你懂吃，你也爱吃。
2: 对，我很爱吃。
1: 没错没错，
2: 吃货。
1: OK， 好，是个吃货，跟我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俩体型差别太大了，我是比较像标准的吃货啦，赵元保持的挺好。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其实就好像您说到，你会用爱料理家里头很重要的一餐，对不对？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可能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顺遂啊，开餐馆嘛，一开始可能家里头的人、夫家人大家都不看好嘛，搞银行的、搞经济的，没事开餐馆干啥啦，对不对？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接吧。后来餐馆开了之后，您的婆婆如何看待呢 ？Nancy， 您自己这样的坚持开心吗？她
0: 啊，她当然很开心啊。她也会给我很多的支援。然后呢，也会帮我做破素包。本来她看我请那个云南大妈帮我做，她就觉得不对，我们自己做。然后呢，我就心想，我不要，因为我婆婆年纪大了，我不要她那么劳累。有些东西就是委托那个大妈帮我们做就好了，只要我们控管这个品质就好了嘛。那我婆婆就不，她一定要亲手帮我做。
1: 你应该让她做，
0: 我让她做了，
1: 不会容易失职。 第二个他有事情忙，
0: 对，
1: 他反而觉得他对你有付出有贡献，对不对？
0: 我们快要变姐妹了，
1: 是开心。有一天他知道，
0: 对，有一天呢，我就说妈，快了，卖完了，你赶快做。我婆就回答我，我年纪大了，你要累死我。
1: 但是他虽然这么说，他心里是开心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他没想到，他本来是做米干米线的，破书包纯粹是因为要帮我忙，就没想到他的破书包做的这么受欢迎，
1: 变成他的主打，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好有趣哦，
0: 对对，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么好的婆婆跟你的相伴啊，从原本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当姐妹了，我觉得她也是一股力量啊。
0: 对, 对, 对，
1: 不过我想请教 Nancy， 你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蛮顺利的嘛，哈，
0: 对对，
1: 开了总店，后来也开了分店嘛，而且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0: 对，
1: 因为你的食欲精神吃原味也感动其他的顾客嘛，
0: 对, 对, 对，
1: 我相信同样经营餐饮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在跟你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受你影响哦，
0: 对，
1: 蛮顺利的人生啊，可是其实在中间有一段好像重新起跑是吧，在婚姻上面你有另外的一种选择，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因了解分离之后反而让你有更多心力投入在你目前所做的专业上面，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残酷啊？
0: 没关系，这是事实，所以我也会面对跟接受。然后呢，现在回头起来，我只能用感谢、感恩，一切的来临都是已经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刚刚好。
1: 说上天安排的，对
0: 对 对, 对、然后我会用真的是感谢的心，谢谢另外一半。不管怎么样，他陪伴过我。然后最起码我现在我有一对女儿是很贴心的。然后甚至于他说，他不会因为我跟他爸爸的分开而缺了一块爱，他说因为你们会觉得对我们觉得的爱不够完整，所以你们会加倍的在爱我们，所以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爱。我女儿是这样安慰我的，那我心里就很感动啊。
1: 他们好棒哎，我觉得他们有站在父母的立场来为你们去思考，
0: 对对，
1: 而且很体贴的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
0: 对,
1: 对,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棒哦！
0: 是，
1: 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去关照这些爱你的客人们。
0: 对，也对，是，就是懂我的客人，爱我的客人。我也持续做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即便是27年了，我又换了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餐馆，很多老客人都来看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吃我的菜？我不晓得，但是一定来看我，一定看，是 Nancy， 我们好像久别重逢，好像两岸相逢那种场景，
1: 真的，
0: 对。
1: 哦，原来吃的是那种感情，不只是吃食物的原味，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的用心，客人吃到了。
1: OK， 好。

0: Nancy， 其实我觉得你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你的餐桌上是圆形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比方说在调味上用的是天然的调味料嘛。
1: 对。对，
0: 那你一直强调说不要加糖这件事情，就料理食物的过程当中不加糖，这又是我想挑战你的问题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会红烧的人，红烧牛肉我做的还不错哈，有机会赵源再请你吃哈。那我的师傅教我就说，哎，就是搁点冰糖啊去调啊，那味道会比较有层次啊。但是我看到您特别强调说，在您自己的和风在餐馆里头呢，你自己其实并不会用太多的调味料，像糖你也尽量不搁哦。
1: 对，
0: 那这样有办法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很特别的提壶味吗？
2: 好，这说得好啊。其实呢，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我并没有否定说加糖啊，就好像我说我不加味精不加鸡粉，我只是觉得我的食材都已经那么纯粹了，其实不需要加那些东西，因为我的好油好盐，我的食材已经这么美味了就够了。所以我的料理一直都是用减法的方式，就是市面上是用什么，比如说因为要勾芡啊调味啊，把这个调料用勾芡的方式扒在食材上面，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就污染了那个原来的食材的味道了吗？而且无形中你又把那个太白粉那些热量又加在食物上面了，
0: 没错。
2: 那其实你的身体就会觉得那是一种负担，有时候甚至于你要做糖醋酱，你还得用大量的沙拉油去把它乳化，
0: 对，
2: 那这都是不需要的啊。所以我就说

0: 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OK， 同行都这样做、
1: 嗯。
0: 可是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我就用另外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食材里面它本身就有所谓的甜味了。
1: 嗯、
0: 比如说洋葱，你煮久了不就甜了吗？
1: 哎，对，洋葱本身就有甜味的嘛。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你的根茎类东西不是搅着搅着就甜了吗？
1: 嗯、
0: 对不对？当季的不就甜了吗？
1: 是是是，
0: 而且甜了各自精彩，对吧？萝卜的甜跟绿竹笋的甜就不一样啊。
1: 哎，对，你说煮那个台式的什锦面来讲的话呢，像我自己其实也不搁味精，也不搁糖，我觉得很简单，你洋葱多放一颗就好了。
0: 对啊对啊、
1: 那个洋葱煮出来的汤就很甜，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再放点那种猪肝啊、肉丝，那个都其实如果它是天然的食材，
0: 对，
1: 包括那个蛤蜊啊，
0: 对，
1: 那个甜度、鲜味都有、欸，
0: 对，就鲜味就出来啦。
1: 哦，
0: 是。
1: 哦，我懂你的明白了。
0: 对
1: ，OK，
0: 是
1: 套句好原著，
0: 好感谢
1: 讲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好 ，OK， 好。其实从您开始创业，开了和风，走到现在第27年了，是不是？
0: 对，
1: 好，这几年二十几年，其实有好多事情啊。
0: 对
1: ，SARS， 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前几年的 COVID， 对不对？人都不来了。
0: 对，对
1: 然后甚至呢，所谓的那个食物的危机啊，食用油的问题啊、哦，
0: 对，对
1: 你都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如何可以走到现在？
0: 好。所有的天灾人祸呢，我第一时间告诉我自己。
1: 天灾人祸说得好。
0: 对，不是冲着我来的。每个人都有，所以这是公平的。
1: 嗯，
0: 大家都有。好，那我就必须要一样，就是留一口气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活下去。你只要能够撑那么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看到曙光。
1: 嗯，
0: 很简单，就是不要把这种灾难往自己身上揽。不，我们就在穿越。那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在过一个隧道，那你要用什么的一个心去过这个隧道？你不要去管隧道是不是有老鼠啊，有虫在里面，你不要去管这些，你就看隧道的尽头是不是有一点亮点，是光。
1: 嗯，
0: 你就是满眼的就看那个光往前走就好了。
1: 哎，你很乐观呢 ，Nancy。你基本上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像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的往前看我是要先做准备，不要让我跌倒的时候、嗯、旁边没有人我也可以爬起来、
0: 嗯、
1: 但是你看到是远方其实有一盏灯，有那个光亮、欸、
0: 对对
1: 啊、哦，我好喜欢你的态度、欸、因为刚才特别请教的 Nancy， 我说 Nancy 你是什么星座，她是巨蟹，是一个居家型的人、
0: 嗯、
1: 没有想到在事业上这么样的成功啊、哦。好，婆婆当然很开心你继承她的这个手艺，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两个宝贝女儿又如何看待这个女强人的妈妈呢？在爱的关照之下的他们，
0: 其实在我们家我从来就不是个女强人。
1: 嗯哼，
0: 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妈妈。
1: 可是我觉得你个性很急耶，因为个性急才有办法成就很多事情。
0: 这是这是，也许我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够表现我太强，因为你知道吗？对孩子你如果太强的话，反而会让小孩子觉得他又想挣脱我们。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反而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懂，然后女儿可以也可以教育我，但是我会无形之中，影响我的女儿。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我印象中啊，我跟我女儿的交流呢。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同母女，就是群组，我们三个人、嗯、为什么叫同母女？因为那个时候呢，
1: 相同的同吗？
0: 不是，生同的同。
1: 哦，同同母女。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低糖的时候、嗯、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我女儿说，妈妈，你不可以把淀粉妖魔化，你走火入魔了、
1: 嗯、真的
0: 啊。我说没有，我们就研究嘛、嗯、我就会就是有任何的文章，就是早上做功课、嗯、在还没去餐厅之前就看看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就做了笔记，然后拍照，然后分别给我两个女儿。
1: 嗯，
0: 然后我两个女儿对照了以后说，啊 ,Nancy 真的很忙诶、欸、已经要忙餐厅了，早上呢还要贴文给我贴，这样妈妈太累了、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群组，妈妈只要贴一次就够了。
1: 哦、嗯、,OK。
0: 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就是生酮饮食跟低糖饮食嘛，她说这样吧，妈妈喜欢分享这个，我们就叫同母女好了。
1: 嗯哼，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哎对对对、
1: 哦 okay、
0: 是。
1: 好，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你跟你的婆婆像姐妹一样。
0: 对，
1: 对你的女儿来讲，你是一个大姐姐。
0: 对，对，然后我会学习他们的思想，
1: 他们的语言，
0: 对
1: 他们的语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有时候不太了解，像赵元这种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都怕那个天线没有打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赵元，你从跟 Nancy 张姐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我觉得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不管在饮食、在美食的部分，在经营企业。还有包括对他的家人应该都是这种态度。
2: 我觉得他非常柔软，而且我觉得他时时抱着就是要学习最新的一些心态。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1: 嗯嗯，我觉得你很累，你同时要做好多的事情。
0: 我不用累，我是觉得嗯，真的我好忙碌，我也希望我能够轻松，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是觉得我必须当下要做。
1: OK， 好，这就是我们两个差别。为什么你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我继续在电台主持节目，我觉得好累哦，就这样就好。我觉得你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呢，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点啊、哦。继续下来，我想请一下 Nancy 张姐一个问题啊、哦，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什么有一些泡菜啦，它是发酵的食物啦，可能对身体比较有益嘛。那没有发酵的食物，可能腌制的就比较不合适。但是我知道啊、哦，以像您自己的和风中国菜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所谓的发酵的食物嘛，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哪些？
0: 像我们知道酸菜白肉锅，我们的酸菜也是发酵过的。
1: 嗯哼，
0: 那拿我们餐厅的菜，比如说酸笋焖牛肉，这个酸笋也是要发酵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炖这个牛肉就可以吸牛肉里面的油脂的话，就不会这么不容易腻，它就有一种风味。
1: 嗯、
0: 发酵食物是有风味的。
1: 嗯，
0: 或是我们在煮那个米干，让眷村里面煮米干，你发现我们吃牛肉面也好，或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米干也好，一定桌上都会有一罐酸菜。那其实也是发酵的、
1: 嗯、
0: 只是云南人叫水腌菜。
1: 哦，叫水，哎呦，对，我听过这个，云南朋友跟我说叫水腌菜。
0: 对，
1: 而且那个是很道地的，他们当地的一个做法，对不对？
0: 对对、
1: 哎、那这样子的话，像你就说食物的食材是以台湾为主，还是说也会从云南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香料？
0: 哦，当香料，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种嘛、嗯、
1: 是
0: 当然就是用进口的嘛、
1: oh,
0: 对不对、
1: okay.
0: 那我尽量能够台湾有我一定用台湾的。
1: 嗯，
0: 比如说水腌菜你就要芥菜、
1: 嗯、
0: 季节到了以后你就要大量去收、
1: 嗯、
0: 然后就把它制成酸菜或者水腌菜嘛。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笋子也是、嗯、我是用竹山的竹笋、
1: 嗯、
0: 也是发酵过、
1: 嗯、
0: 也是很天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到市场去买，人家说没啦没啦，你黑南部才有啦啊。
1: 嗯，
0: 然后我说南部我不可能到南部去买啊啊、
1: 嗯。
0: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竹山，它盛产竹子嘛、
1: 嗯、
0: 他们就有做这种很天然的竹子以后发酵加点盐的发酵那个竹笋笋丝、
1: 哦 okay、
0: 我就用笋丝来煮牛肉。
1: 诶，这个很好吃哦，我吃过用那个笋丝来煮牛肉，或者是煮那个控吧猪肉、
0: 哦、对对对、
1: 哦、那个味道
0: 解油腻，对对，解油腻，
1: 没错，
0: 对对。
1: 好，其实你自己料理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跟泰国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像你的那个香料的运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泰国菜的人，
0: 是，
1: 然后我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找那种云南餐馆吃饭哦，
0: 嗯、
1: 那种觉得它会有一些雷同哦。
0: 对，
1: 我不晓得你在料理你餐桌上的这些美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呢？
0: 好，因为我们本身来讲，我就是客家人嘛，台湾人嘛、嗯、对不对？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
1: 哎，客家的腌制的食物也非常好。哎，
0: 对，也是原型食物、
1: 哦、
0: 是啊。然后呢，我进那个眷村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又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这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了不起就是葱姜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呢，他们会大量的用香料，因为地域的关系嘛，
1: 嗯嗯，
0: 对，那个地方就是有草果，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衍生出来，他们会喜欢吃辣，因为辣可以行血嘛，嗯、
1: 是
0: 对
1: 是，
0: 比较舒服嘛，流汗嘛，发、
1: 啊、
0: 汗嘛、
1: 啊，
0: 然后吃草果、
1: 嗯，
0: 就有草果的香料，八角、茴香这些。嗯，那因为他们
1: 花椒，我好喜欢花椒的味道。
0: 对 对, 对，因为它整个口感是很饱满的，是让你的口腔是发麻的。
1: 是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吃了以后就觉得说，哇，有另外的美味。
1: 嗯。
0: 我们葱姜蒜已经很棒了。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有香料做成的，尤其九层塔啦、香菜啦，或是其他的那种叫教头啊，那种口感，真的就让我觉得很意外。然后没有想到在台北啊、哦，我们在忙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帮手。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找吗？我们从台北把亲戚接过来。
1: 哇，好棒哦。
0: 对，然后呢，我婆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发现、嗯、哦，原来那边的生活民情跟云南的少数民族啊、
1: 嗯、
0: 啊，其实蛮融合的。
1: OK、哎、好，生活是相通，
0: 对对，
1: 饮食习惯也相融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嗯、我觉得云南里面有个发酵食物非常的让我惊艳。
1: 嗯
0: 哼，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台湾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黄豆发酵、
1: 嗯、
0: 那当然要一个曲菌嘛，
1: 是。
0: 然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原来跟日本的纳豆一模一样，都是要拉丝、
1: 欸、哇，那种拔丝的感觉啊。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当然那个味道很臭，
1: 嗯，
0: 可是我婆婆看到拔丝然后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哇，发得好啊，这样拉丝的时候发得好啊，我心里想说啊，这个就发得好，好臭啊 然后我婆婆就接下来就是把香料磨成粉了以后撒进去，然后去拌，拌了以后呢，那个味道就你知道吧，纳豆的发酵味道就这样子，可是你把香料倒进去以后又是一种味道，然后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圆的饼，然后晒太阳，然后干了以后赶快收起来冷冻起来，
1: 是是，
0: 要吃的时候把它敲碎，然后用油煎一下，再炒肉或是蒸鱼，就是跟蛋白质一起，哇好香啊，
1: 天哪，听起来蛮像哦，那个就台湾人台式做法就是那种破布子，对不对？破布子下去煮鱼煮肉的概念是差不多，
0: 一样一样。
1: 但是你们那种料理过的，它反而营养的成分更高了，
0: 对，对而且发酵过，然后呢，我们平常知道有个豆酥嘛，那豆酥也不错，
1: 是。
0: 可是云南豆豉是发酵过的，所以这个味道呢，我就说了，只要任何一个云南人，他只要吃这个味道，他觉得这是家乡的味道。
1: 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哦，张姐，因为在台湾的民众平常来讲的话，我们吃早餐的习惯就是买三明治配奶茶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那个豆浆烧饼油条嘛，
0: 是。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你是一个食欲家，而且你注重养生，你建议我们如何来料理呢？
0: 好。我最近呢，帮我们酒店的房客，他很早嘛，没有办法用自助餐，没有办法用早餐，于是呢要外带。外带的话，我就特别帮他做一个叫做低糖法式滇味三明治。那我希望他吃了以后呢，整天精神很好。所以我那个口袋面包呢，我是请人特别帮我做一个没有面粉做的那个面包皮，
1: 哦、
0: 叫低糖，对，用谷粉啊，
1: 是。
0: 然后里面呢，我要炒云南豆豉五花肉放进去。然后再放发酵的酸黄瓜，再放一点 cheese，再放点番茄糊，然后加起来以后咬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云南菜，可是又很法式的感觉。那这是而且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坐下来，就算你开车吃或者是坐在角落，很随性的一手拿那面包喝个水，这样一餐就解决了。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饮食要生活化嘛，能够把一桌的菜把它变成浓缩在一个三明治里面，我觉得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你知道吗？从传统的桌菜到现在一个三明治，我走了27年。
1: OK， 我给你按赞。 Nancy 会希望孩子接续你的这个事业吗？还是说他们可以有另外的发挥发展？
0: 和风呢，孩子肯定是没办法接
1: 啊，接不了，不想接吗？
0: 他们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细节太多，我餐厅的细节太多，他必须要是从和风体系成长起来的人，他才能接得住。曾经呢，有人就说我都没有秘密，在厨房都没有秘密，没有配方，都让厨师都了解了，不怕厨师学到了以后到对面去开一家一模一样的和风吗？我就回答他说，如果厨师真的在我餐厅对面开跟我一模一样的和风，我肯定支持他，我就会把我的和风收掉当他的客人
1: 啊，是啊，
0: 因为我太了解要做和风是多么不容易，而他愿意继续做和风。
1: OK， 好，赵云，我发现我看到了创办人张纯佩张姐 Nancy 她的一种自信，对不对？
2: 还有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大爱
1: 坚持哦，大爱，哇塞，你比我更厉害，都用到大爱了。好，
2: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听这样讲，我觉得很少人可以就是可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度量跟这么样的包容
1: 的概念，
2: 对，因为就想要把最好的真食物的概念分享给别人。
1: 好，张姐，我希望有机会进到你厨房看看你跟你的伙伴们的共处
0: 一定要
1: 交流的情
0: 形，欢迎欢迎。
1: OK，期待和你在这个餐馆当中来相会。
0: 谢谢
1: 张姐，
0: 谢谢，拜拜。
1: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我们就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

0: 体育他抓得住哦。
1: 空局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健身，他最照，欢迎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
2: 全球热爱运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彼得老师。
1: 世界杯战云密布，不知道彼得老师，你周围是不是也充斥这样的话题？
2: 对，我们在健身房的时候，常会听到很多同事跟学生都在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
1: 在台湾，你会不会感觉一日球迷比较多？
2: 对，确实，因为足球在台湾并不是非常盛行的运动，但是到了这种重大比赛，还是有这样的热度，我觉得其实很不简单的。
1: 是，现在小组赛也进入了第三轮，有关于这一周各组的对战，在节目最后面我会整理为各位报告。因为彼得老师来，我们不是要谈世界杯啊，今天主要你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2: 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有氧重训走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长寿运动。
1: 说到了这个，现在台湾也进入了超高龄社会，这个是年龄上的，另外其实人真的一辈子要找到一种运动是可长可久，这才比较重要，而不是随着不同的年龄段你还要不断的去找不同的运动。请教彼得老师，如果人生只能选择一种运动一直持续到老，您会选什么？跑步、重训还是每天走路？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在找这个答案，到底哪一种运动最健康，哪一种运动最能够延长寿命，哪一种运动最值得投资。
2: 从健康科学的角度来看哦，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问哪一种运动是最好的，而是应该是要了解当我们70岁80岁的时候，我们还保留了哪些能力哦。
1: 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看你自己本身还有哪些能力。很多人运动的目标其实都是减脂或者是维持身材，
2: 对，但这其实是这个近代才出现的观念。因为从这个演化生物学来看哦，我们人类会活动从来不是为了因为要瘦，而是为了要活下来。
1: 从字面意义来讲，活动活动，
2: 我们身体它真正需要的是要有维持这三种能力。第一种是要移动的能力，第二种我们要有出力用力的能力，第三个呢我们要恢复的能力。
1: 虽然您说了三点，但是我听起来有一点抽象。
2: 对，但这个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第一个，我们能不能自己走路出门，就是移动的能力；能不能提重物，就是出力的能力嘛。跌倒受伤之后，能不能快速的恢复？生病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这是恢复的能力。其实这背后都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这几种，所以是非常生活化、非常具象化的。
1: 彼得老师这么一说， Simon 就非常能够体会，因为刚录音开始之前我还跟彼得老师谈了我的近况。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运动他最照，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在这里主课。按照这么说，长寿真的不只是活得久而已，现在平均寿命都已经很高了。
2: 对，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健康的寿命，所以不仅是活得久，而是在这段期间我们要保有自主生活的能力嘛。所以很多人他即使活到80岁90岁，但可能从50岁之后他的身体功能就已经逐渐开始流失了，其实这样都是蛮辛苦的。
1: 他自己辛苦，还有要有专人照料。很多专家都说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从这点来看您认同吗？
2: 其实如果只能够选一种最容易开始的运动，走路它确实是非常适合，但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特别的燃脂或是有什么奇效。
1: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2: 最大的价值是它能够维持身体最基础的运作系统，包括心肺循环，包括血糖的调节，包括血液的流动，包括去活动我们的关节，甚至去稳定我们的情绪。
1: 你前面讲的我都完全 赞同，但最后一点这个情绪稳定待会有空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解释。我很年轻的时候从很激烈的运动开始转换，就维持追求每天10000步哦。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用在身上智慧装置也都追求每天10000步嘛。
2: 对，但其实这每天10000步它不是魔法的数字，重点是不要一整天久坐都不动。
1: 大家注意到了，不是一定要达到10000步，10000步是一个目标，而是要鼓励你不要整天都像是植物一样，因此8000步也可以。
2: 对，所以重点不是在总步数哦，而是在于持续的活动。那有些研究发现呢，即使每天有固定的运动时间，如果剩下的十几个小时都坐着的话，我们的健康风险仍然会往上升哦。
1: 哦，比如我每天2个小时就是花在走路 keep walking， 但是剩下的时间其实都是当沙发里的 potato， 健康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走路是补足现代人的缺口。
2: 没错，因为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常常不是没有运动，而是除了他特别不空那一个小时之外，剩下时间都没有在动。
1: 如果是上班族似乎也是如此。刚讲的是万步走路，重量训练呢？
2: 重训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对抗衰老。
1: 很多人会觉得重训是年轻人的运动啊，怎么会是年长者的运动呢？
2: 事实上正好相反哦，因为年轻人在重训的过程中增加能力，但是中老年人其实是在延缓他们的肌肉流失。
1: 所以比老师，你现在面对的学生是不是年纪大的也越来越多？也就是面对重训来讲，年纪越大也越重要。
2: 对，其实这几年来年龄75岁的学生占比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的肌肉会随着年龄流失嘛，如果没有去刺激它，

0: 身体会认为说这些组织不需要保留，因而慢慢的流失。
1: 所以要有刺激，就要靠重训。回头又讲到源头了，肌肉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0: 对，很多人把肌肉理解成是力量来源哦，但其实它还扮演很多角色，它是血糖的调节中心，它是蛋白质的储存库，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谢器官，它更是跌倒时候的保护系统哦。
1: 最后一点我体会很深，也是因为我刚刚跟比老师闲聊到的话题，我自己最近有一次跌倒，因为我现在不敢说是讲是肌少症，但是比起以前，我的肌肉已经没有这么发达了。那刚好受伤的部位就是在膝关节，所以会回想，如果我还是像年轻体壮的时候，应该不至于像这次受伤的这么严重。所以我们这样回头整个来谈论的话，失去肌肉真的不只是失去了力气，就是说搬东西的时候变得吃力咯。
0: 对，是整个健康的系统一起下降哦，包括我们的活动能力、我们的恢复能力、我们的代谢能力，甚至很多慢性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1: 活动能力下降，恢复能力下降，代谢能力下降，但是疾病风险会提高，大家记住了。因为我们刚举了很多种运动，走路、重训、跑步、游泳、骑车这类的有氧运动呢？
0: 这类的有氧运动啊，最主要的任务是在训练我们的心肺系统的有氧的能力。
1: 可是说到了有氧两个字，我一样没有做的话，很多人其实很讨厌有氧哎。
0: 对，因为有氧它这个运动啊是非常容易喘，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心肺能力可能是最容易被低估的健康指标之一哦。
1: 比体重还重要。
0: 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心肺势能越高的人呢，整体的死亡率啊，他的慢性病风险通常是越低的。
1: 我这时候问为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要笑我，但是我还是想请教彼得老师。
0: 原因是啊，我们的心肺系统它就像身体的这个物流网路一样，它会供应我们的养分啊、氧气、我们的能量、我们的代谢废物等等，都要靠它来运送。所以这个物流系统如果它的效率很差，整个这个产线就好像会出问题一样，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
1: 我们一开始就问了问题：如果要选择一种运动，要可长可久，答案到底是哪一个？是走路、重训，还是有氧呢？
0: 其实都不是哦，因为他们保护的是不同的能力啊。
1: 李老师，你今天有一点点像是想挑衅哦。你刚刚说要选一种的话，你又回答其实都不是，这。
0: 因为他们保护的是不同的能力哦，像走路，它要是保留我们的活动量，不要让我们一直坐着都没有动。有氧运动呢，它是去维持我们的心肺功能，帮助我们身体整个运送氧气啊、运送养分等等。重训呢，它去维持住我们的肌肉与力量，去照顾好我们的代谢。
1: 照比老师你这么一说的话，一定要均衡咯，少一样都不行。
0: 没错，因为我们的身体最怕出现的短板啊。你的心肺再好，你没有肌肉量也不行啊。那你肌肉量再多，如果你久坐，那也是不行的。
1: 所以，如果只能给大家一个最低标准呢？
0: 如果给大家一个最低标准的话，我们每周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让我们有让呼吸变快的时间，就像我们做有氧运动一样。第二个，我们要有让肌肉出力的时间，就像我们要做重训。第三个，我们要有大量低强度的活动时间，包括我们去散步，甚至我们在工作之余站起来去茶水间倒杯水，这样都好。
1: 是，这样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复杂了。
0: 对，因为真正有效的健康策略啊，它往往都不复杂，难的是要不断的持续重复的做。
1: 所以一开始那个问题，世界上到底哪一种运动对于长寿是很有帮助，这样讲好像不存在所谓最好的运动嘛。
0: 但其实是有的。
1: 至于是哪一种，我们稍微暂停授课的时间，再回来的时候，就请彼得老师跟大家揭晓答案。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

0: 是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0: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3: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公体育课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在这里带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如果要找一种运动，要做什么类型的运动可以维持的长久，也可以让年龄稍长的人能够继续的维持这样的运动。在休息以前已经问了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最好的运动，彼老师已经说有啊，那我就问是哪一种，这时候答案可以揭晓了吧。
1: 我认为最好的运动啊，就是我们愿意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我们做到老的那种运动啊。因为真正创造健康差距的不是我们立定志向哦，我们认真运动一个月两个月，而是我们能够将这样子的生活目标延续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收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有些已经可能是中高龄人，这一群的听众其实是我特别想要照顾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更需要这方面的观念跟知识，偏偏他们又比较常忽略重训或是肌肉。身边听到很多长辈可能有走路的蛮多的，或者说、哦、有爬山慢跑的蛮多的，但是有在做重训，有吃足够的蛋白质去照顾自己肌肉的，确实比例上变得比较少一点哦。
0: 既然答案揭晓，我们就要请彼得老师在今天授课剩下的时间详细的跟像 Simon 这样的中高年龄的朋友们来谈你可能以前在观念里最缺乏的运动，就是重训。因为彼得老师前面其实也谈到了重训对于我们的肌肉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要问大家，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器官会是什么？可能大家想心脏、大脑、肺脏，但是真的很少有人会回答到肌肉嘛。
1: 对，这个很正常，因为很多人以为肌肉只是外观的一部分，但是以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肌肉是比我们想象中的重要非常多。因为肌肉不只是让我们动，它本身就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之一，而且几乎是影响全身的。
0: 嗯，甚至比很多人认知中的重要器官还要重要咯，有点颠覆大家以前的想法。
1: 对，因为肌肉啊，负责非常多功能，包括前面提到的代谢，甚至免疫系统，我们的荷尔蒙调节，我们的血糖控制等等，都跟我们的肌肉量多寡有关系哦。
0: 嗯，既然以前肌肉是被低估的，它本身就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之一，几乎是影响全身。一般我们想到肌肉就是力量和身材嘛。
1: 对，但是它其实就像一个大型的工厂一样，每天都在消耗很多能量，都在调节我们身体的资源去维持平衡。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运动，其实重训也是蛮推荐大家要纳入自己的日常训练之一，因为它跟我们的肌肉量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这个不管我们做再多的有氧或者是走路都没有办法有类似这样的效果。
0: 好，我们在进入重量训练的详细环节之前，再跟大家澄清，我们想的肌肉其实远远不只是二头肌、腹肌或者是很好的线条而已，它负责的功能其实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都已经说了。我们就可以讲肌肉不只是运动系统而已，这样就觉得真的肌肉远比我们想象还要忙得很多。另外它是一个蛮安静大的器官，所以

0: 我们这样讲，肌肉像是银行。
1: 对，肌肉它其实是人体最大的储存银行，
0: 里面会储存着大量的蛋白质还有 energy。
1: 对，这个平常是很难看出来的、啊、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生病啊，甚至有些人他感染啊，他手术意外受伤的时候，其实身体就会去支取银行里面储存的这些资源，就像一个紧急预备金一样。
0: 嗯哼哼，真的是完全一样，平常没感觉，但需要的时候就非常重要哦。李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我们的肌肉越少，风险就越高。
1: 对，因为如果我们的存款啊本来就不多的话，遇到一些大支出的时候，比较容易撑不住哦。就好像我小时候的我的大哥，他得癌症，做化疗的时候啊，就有听到家人他们说，体重要达到多少多少才能够化疗。之后长大，我开始学运动，学这方面专业之后，我才理解为什么化疗的人体重太轻是不能够化疗的，就是身体必须要有基本的资源可以被动用，可以去支撑治疗时候的这个损耗，才有办法治疗。所以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肌肉量，它就好像一个紧急预备金一样，不用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但是要真的要用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的重要、哦、
0: 是，有很多人都认为肌少症是高龄者才需要担心的问题嘛。我们前面探讨了，也是现在你不管是在广告啊什么也都看到，比如到了50岁，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这样的问题了。可是事实上好像不然嘛。
1: 对，事实上啊，其实30岁左右，如果我们没有开始做肌力训练，我们的肌肉量就会慢慢开始往下降了。
0: 我最近有注意，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正在加速肌肉的流失。
1: 对，比方说很多人他是久坐工作的，或是他长时间开车，没有去做一些主力训练，甚至他饮食中他的蛋白质的摄取是比较没有注重的，甚至他的睡眠品质不好，这些都是有可能让肌肉量的流失速度加快。
0: 刚刚已经讲到了有一点缺乏主力训练，我们就从这一点来切入要探讨的重量训练，它其实有很高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主力训练嘛。
1: 是，重量训练哦，它其实是构成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许多人他在关注自己的健康的时候，他可能只会看一些健检的报告，或者看体重计的数字，或看他的腰围，但是其实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肌力，它也是构成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因此我们才是这么需要主力训练。
0: 是，我最近因为自己刚好受伤的关系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从椅子上坐着要站起来很吃力哈。我说是的，当然一个是因为关节受伤，其实真正因为关节受伤，同时因为我减少了训练，所以肌肉力量又在流失。结果医生他就教了我很简单复健时要做的运动，虽然说不上是重量训练，但是我觉得他让我去运用局部该训练的肌群。比老师，你觉得这算不算得上是重量训练的一环呢？
1: 对，其实我们在受伤之后，或是某些关节问题，我们去看复健科，去看物理治疗，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一些治疗师或医生，他们都会教导我们一些回家可以做的训练，包括用弹力带，可能做一些小肌群或是大肌群的训练，这些都是主力训练的一环。而且如果我们受伤的时候只有单纯进行一些治疗行为，包括打针或者是热敷、音波、震波等等方式，如果没有搭配医生的这个主力训练，没有回去练习，其实我们治疗的进展都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健康的人或是你有伤的人，其实主力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0: 是，而且就现在有很多长辈或者是本身你的体能没有这么好的人，现在开始重量训练是可以的，重要是你要注意，那就是一个储备的概念，你可以渐进从少到多，从轻到重，反正最重要的就是重量训练 只是练身材，

0: 其实是在替未来的20年、30年我们的健康存资本。
1: 对，
0: 今天非常谢谢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带来这个话题。朋友们，如果你对于我们节目的讨论内容有任何意见，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到中央广播电台官网

节目最后呢，为各位整理了从6月19号一直到6月25号世界杯足球赛各小组的对战成绩。首先是 A 组的捷克以1-1跟南非战成了和局，本届的第25场球赛。 B 组的瑞士以4-1胜了波赫，也就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本场是第26场球赛。 B 组的加拿大以6-0大胜卡达，这是第27场球赛。 A 组的墨西哥以1-0战胜韩国，这是第28场球赛。 C 组的巴西以3-0赢了海地，这场比赛的序号是第29场。 C 组的苏格兰是以0-1败给摩洛哥，这是编号第30号的比赛。 D 组的土耳其以0-1败给巴拉圭，这场比赛编号是第31场。接着是 D 组的美国以2-0赢了澳洲，这是第32场比赛。 E 组的德国以2-1战胜象牙海岸，这是编号第33场的球赛。 E 组的厄瓜多以0-0跟库拉索战成了和局，这场比赛是编号第34号的比赛。 F 组的荷兰以5-1战胜瑞典，这是第35场的比赛。 F 组的突尼西亚以0-4败给日本，这场比赛编号是第36。 H 组的乌拉圭以2-2跟维德角战成和局，这场比赛编号是第37场。 H 组的西班牙以4-0战胜沙地阿拉伯，比赛的编号是第38场。接着是 G 组的比利时0-0跟伊朗战成和局，这场比赛编号是39。同样是 G 组的纽西兰以1-3败给埃及，比赛的编号是第40场球赛。 I 组的挪威以3-2战胜塞内加尔，本场比赛的编号是第41场。 I 组的法国以3-0战胜伊拉克，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2场。 J 组的阿根廷以2-0战胜奥地利，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3场。 J 组的约旦以1-2败给阿尔及利亚，这是世界杯的第44场球赛。 L 组的英格兰0-0跟非洲加纳战成和局，本场比赛是第45场的比赛。 L 组的巴拿马是以0-1败给克罗埃西亚，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6场。 K 组的葡萄牙以5-0大胜乌兹别克，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7场。 K 组的哥伦比亚以1-0胜出，落败的一方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本场比赛是世界杯的第48场比赛。接下来是 C 组的苏格兰是以0-3败给了巴西，这是世界杯的第49场比赛。

0: C 组的摩洛哥以4比2战胜海地，这是世界杯的第50场比赛。接着是 B 组的瑞士以2比1战胜加拿大，这是编号第51场的比赛。同样是 B 组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以3比1战胜卡达，这是世界杯的第52场比赛。接着是 A 组，南非是以1比0战胜了韩国，这是世界杯的第54场比赛。以上就是为您整理了从6月19号一直到6月25号世界杯小组的比赛。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整理比赛结果，在下个礼拜一呢，32强的淘汰赛也将要展开。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黎巴嫩、以色列跟美国26号在华府签署了一项三方的框架协议，为这两个长期敌对的中东国家达成和平协议铺平道路。这项细节还没有公布的框架协议是历经五轮会谈之后的成果，旨在结束双方数十年来的敌对状态，以及以色列跟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数周来的战斗。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这项协议开始建立持久和平跟安全的框架，那也强调这只是开端中的开端，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黎巴嫩驻美国大使穆阿瓦德表示，这项协议是恢复黎巴嫩主权跟领土完整，确保永久而且最终停止敌对行动，以及让我国人民重返家园的第一步。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则是表示，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将被排除在外，真主党也将退出，而以色列跟黎巴嫩通往和平的道路则将开启。尽管黎巴嫩、以色列跟美国三方完成了签署，但以色列跟真主党26号都表明，双方仍然是有重大的歧义存在。真主党虽然是黎巴嫩政府的一部分，但仍保有不受国家控制的强大武装力量。面对两岸关系，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26号提出三项停止、两项恢复、一项保障。他强调，如果两岸能够做到，相信两岸必然可以从目前的僵局迈向信任跟合作，提升两岸社会的文明发展跟人民的福祉。请听记者陈国维的采访报道。
3: 对于中共持续打压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海基会代表政府进行两岸相关事务的协商、交流与服务时，理想的立场和途径就是希望两岸透过理解，能够相互尊重，建立信任，进一步有更多的合作。如何透过这个途径达到合作的目标？罗文嘉说，他提出的呼吁涵盖三项停止、两项恢复、一项保障。其中三项停止是预请对岸停止军机军舰的扰台，停止在国际外交对台湾的打压，以及停止用武力犯台的准备。这三项停止是确保和平的基础，也才能够带来更多接下来的理解和尊重。两项恢复则是恢复两岸两会制度性的协商，以及恢复两岸两会平等的对话，以解决两岸的歧见和僵局。一个保障是要保障台湾人的人身自由安全、信仰自由安全以及产业经营安全。
4: 光是五六两个月就新增了八件台湾的一贯道道亲在中国面临被非法拘禁逮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下落。如果国人很单纯的宗教信仰，在台湾是非常自由、非常普遍的事情，只是到中国去旅游观光，因为他信仰这个宗教，去到对岸旅游而已，就会被非法拘禁，难道这不应该被保障吗？
3: 罗文嘉强调，如果对岸能做到三项停止

0: 是两项恢复，一项保障。他相信两岸必然可以从目前的僵局迈向到尊重、信任与合作，再透过合作来带动两岸社会的文明发展及两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另外，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七月正式施行。罗文嘉谈到，这部法律明定任何人只要被认定未具备五个认同，也就是不认同伟大祖国、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不认同中华文化、不认同中华民族，或是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构成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行为。由于不知道中共后续的执行程度，所以他要提醒国人和企业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威胁，务必提高警觉，否则不论身处哪个国家，都有可能遭到跨境镇压，被追究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科技公司美光公布亮丽的财报，只为亚洲股市提供一天的庆祝行情。26号亚洲股市再度遇到大怒神再起，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台北股市外资大幅卖超新台币1431亿元，创下史上第二大，而指数重挫1683点，失守45000点大关。台北股市本周周线大跌近1900点，请听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北股市本周表现又让投资人大喜三温暖，端午长假后周一和周二两天持续走高，盘中一度站上48000点之上的历史新高，出乎市场预料，但随即面临震荡，在外资逢高调节，市场对于 AI 发展有所疑虑下开始出现回档，且由于外资卖超幅度不小，26号大幅卖超1431亿，创下史上第二大，四个交易日卖超近4000亿，引爆市场多杀多，自营商跟着出货，台股26号收盘大跌1683点，失守45000点大关，本周周线大跌近1900点。富兰克林投顾指出，尽管美伊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油价回落，且记忆体大厂美光财报与财测展望强劲，但是苹果警告记忆体及储存成本攀升，导致需调涨产品价格，引发投资人担忧 AI 基础建设成本上升，恐抑制整体科技需求，使得亚洲股市普遍下挫。另外，通膨疑虑导致联准会升息的揣测仍不断扰乱市场情绪，美国银行还研判，只要通膨维持高档， FED 便可能持续偏鹰，下半年不但不会降息，还可能在9月、10月、12月更升息一码。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认为，市场确实短期正面临逢高调节的过程，且不单只是台股，韩国股市跌幅比台股重，外资卖超也让市场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上市柜公司即将公布6月获利和财报，市场仍有期待，短期修正无碍于中长期偏多的格局。黄文清说，
3: 七月份公布六月份的营收，同时呢，七月份更重要就是上市公司的公布他们的获利跟伴随市场的财报所说的一个内容。所以你会发现，台积电的股价在七月16号，所以当然是对到了一个新高。这 AI 的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短期的修正应该与中长期偏多的格局。
2: 由于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上扬，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最快9月升息，加上荷默兹海峡传出货轮遭袭击，国际油价再度攀升，美元指数续获支撑，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走势趋贬，一度贬至最低 31.925元价位，突破 31.9元关卡，尾盘央行进场调节，缩小贬值至 2.5 分，收 31.86元，本周累计贬值 2.72 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发会在26号公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39分，较4月上修值40分减少了1分，但是灯号仍然是维持热络的红灯，连续第6个月亮出红灯。杨文君报道。
4: 国发会表示，五月景气灯号仍维持热络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在细部指标方面，领先指标持续走升，为 103.81 点，较上月上升 0.55%， 并已连续10个月上升，累计增幅达 5.05%， 同时指标则上升至 108.11， 较上月增加 1%， 连续9个月上升，显示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与伺服器需求，使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他说，
5: 那我现在觉得目前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跟它慢破出来。
4: 他并指出 M1B 转为黄红灯反映股市交易热络与企业资金需求增加，推升货币动能，但工时与销售量指数下滑则与去年美国关税政策暂缓导致基期偏高有关，属于技术性因素。不过他也坦言，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都可能使下半年经济成长较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由红灯略微回落至黄红灯，但整体仍属温和成长。国发会强调，近期多数机构已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将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封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27号，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苗栗以北、东半部及澎湖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山区请谨慎的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而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稍早花莲县跟台东县已经有豪雨发生，气象署则是表示剧烈的降雨会持续到今天27号。吴丽君报道。
6: 26号上午在桃园新竹一带降下的暴雨，到了下午虽已稍缓，但南高屏持续处于降雨热区。气象署统计，截至下午2:30，单日累积雨量、最大时雨量以及三小时最大雨量都由南高屏霸榜，屏东更一举拿下三项纪录的榜首，包括最大时雨量 111.5 毫米、三小时最大雨量215毫米以及单日累积雨量357毫米，排名在后的高雄和台南单日累积雨量也将近300毫米。气象预报中心资深预报员赵红预估，这样的剧烈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地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高屏地区仍需严防局部豪雨，花东也要戒备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他说，
7: 今天晚上到深夜主要的降雨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不过在东半部，尤其是在花东沿海这个区域，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其实降雨从今天下午开始会慢慢的增强，而且要留意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甚至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明天清晨到中午这段期间，受到西南风跟海陆风的交互作用，南部地区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出现，而且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主要是到明天的下午之后，有热力作用的加持之下，整个中部以北花东地区都要 要留意雨势也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6: 预估28号，随着锋面逐渐北台，西半部和东北部仍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花灯则是多云，但需留意午后在山区会有雷阵雨，而且可能出现局部大雨。29号转为偏西南风的环境，只剩南台湾整天还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要留意午后山区可能出现比较剧烈的雨势。30号之后，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西伸。

天，全台也将重回多云到晴，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的典型夏天。气象署提醒，强降雨时容易导致溪水暴涨、路面湿滑、积淹水以及能见度低的危险，行车时务必注意安全。此外，山区连日降雨也可能发生坍方落石或土石流，呼吁民众这一段期间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是台湾时间清晨的6:45，我是张顺祥，继续提供新闻。美国总统川普26号放话，任何对美国企业课征数位服务税的国家，所有输入美国的商品将面临到100%关税的反制。川普强调，这项新税制将凌驾于美国跟相关国家任何贸易协议之上，无论协议是否已经实施签署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签署。上个星期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举行前几个小时，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法国不会屈服于川普压力，不会取消对美国科技巨擘征收的数位服务税。而川普在启程前往法国出席 G7 峰会前则是警告，如果法国不取消数位服务税，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够对法国葡萄酒课征100%关税。法国从2019年开始已经对在法国营收超过2500万欧元、全球营收超过7.5亿欧元的企业，从其数位服务所得课征3%的税款。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26号公布调查结果，认定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长期以冒犯、否定以及打断发言等管理的方式，造成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已经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表示，院长卓荣泰审阅调查报告之后，最快下个星期会决定相关的人员后续处置。对此，杨珍妮26号晚间发表声明回应，强调调查报告仅采信少数人士的片面说法，欠缺正当程序，相关认定对他并不公允，期盼透过合法合理的程序进一步调查，公开事实真相。记者郑佑翰报道。
1: 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辞世，并传出生前疑似遭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霸凌。行政院历经3个月调查后，今天公布调查结果，在12项调查事项中认定2项成立职场霸凌，其余10项不成立。行政院副秘书长李国兴说明，根据调查结果，杨珍妮长期利用主管职务以冒犯以及负面方式多次否定严慧欣的意见，打断其发言，以逾越合理管理范围，造成严慧欣身心承受巨大压力，构成职场霸凌。此外，调查也认定杨珍妮对经贸办同仁亦采取类似方式，同样构成霸凌。他说，
2: 关系人以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那我们调查也确实有在职务上利用权势跟机会，逾越职务上正当合理的范围，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1: 至于严慧欣提出的辞职信中，曾提及过去努力推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但多次建言未获采纳，甚至遭到严厉驳斥。李国兴表示，在本次调查中，杨珍妮说明 CPTPP 涉及国安层级以及跨部会权责，经贸办属于执行单位而非决策机关，且多名受访者指称不曾听闻严慧欣曾因 CPTPP 业务提出建言遭到驳斥，因此调查认定无客观证据证明此事，不构成职场霸凌。

0: 至于外界质疑杨珍妮在台美关税谈判期间刻意排挤颜慧欣参与会议，不分享资讯，架空颜慧欣谈判代表权等争议，李国兴表示，调查均认为与事政不符，欠缺客观证据，或是属制度安排、人力分工等问题，不构成职场霸凌。针对杨珍妮指派同仁担任颜慧欣的秘书，并且兼办总务等行政事务，虽然认定在人力配置以及分工上有检讨必要，但也未达成职场霸凌程度。调查报告也提出三大面向建议，包含建议杨珍妮适时休假，留意自身身心状况，改善管理以及沟通方式，避免公开否定情绪化表达以及权力式管理，并建议单位同仁建立压力调试以及心理支持机制。最后则建议机关重新检视主管工作分配，强化友善沟通、心理安全以及非暴力沟通等教育训练，并持续提供同仁心理支持与哀伤关怀。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26号已同步将调查报告提供给家属以及调查当事人，行政院长卓荣泰高度重视职场友善环境，将在完整审阅调查报告后，预计最快下周决定相关人员的后续处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惊讶内科的招收率悬崖式的下降，施秋良期盼能够对症下药。杨雨清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对内外妇儿急诊等五大科每年都会监测招收情形，而回顾过去五年，妇产科跟儿科因为少子女化因素确实招收率不佳，因此他们也采取调整儿科给付、诊疗费、住院费用等方式来因应。但是内科往年都还有将近 85% 到 90%， 今年初步回复竟然掉到 60%， 他也十分惊讶出现这种悬崖式的下降。他会先请内科医学会初步了解背后的原因，不过也会朝着不同工不同酬的目标来改善，希望能对症下药。石崇良说，
3: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当然先请这个内科医学会来协助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不过呢，对于这个大家所期待的哈，那么对于不同工不同酬辛苦的科呢，那么应该来优先调整。那我想这个健保已经积极在做了。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近期呢就会先调这个胸腔内科哈。那么内科里面也有很多次专科，那么像在胸腔内科来讲，这几年也是我们也发现它的招收是比较差的。
2: 另外石崇良也提到，请健保研议调高需要值班的科别相关费用。他表示，现在各行各业对于轮三班跟值夜班都有相当高的人力缺口，因此他们也会优先考虑调高医院中需要值夜班的诊查费、值班的费用等等。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有民众提案要废国旅卡连数达标，而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在8月11号之前会正式的回应说明。请听记者陈念仪报道。
4: 有民众今年5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指出，现行制度将公务人员部分不休假加班费转为国民旅游卡消费额度，并限制消费业别与核销方式，有侵害宪法保障财产权的疑虑，因此建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会同考试院程序部严拟修正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及相关行政命令，全面废除国民旅游卡制度，并以现金全额发放不休假加班费。地方机关委任五职等公务人员亮亮表示，根据劳基法规定，如果劳工没有把特休假休完，雇主应按日折算工资发给劳工，但政府规定公务人员每年至少10天特休一定要休完，并以国旅卡提供公务员新台币16000元消费额度作为准结国库鼓励观光的配套措施。而公务人员不满的是，随着年资跟工资增加，如果特休能换成钱，每日可换得超过1600元现金自由运用，优于国旅卡消费额度，但现行制度让公务人员没得选。亮亮指出，目前国旅卡16000元消费额度只有一半交由公务人员自由使用，有8000元一定要用于国内观光旅游特约商家，再加上核销时一不小心恐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所以国旅卡在一些公务人员眼中根本不算是福利。 由于不少公务员进入公家机关后就一直服务到退休，亮亮坦言他能理解政府用国旅卡制度准结开支的考量，所以他不强求全额请领不休假加班费，只希望政府直接发16000元现金，不要再管公务人员如何使用。他说，
5: 其实公务员基本上都是资深为主，你要怎么要让大家什么照着你加班费奉点什么去乘以8小时，然后再乘以10天这样子算，真的是很大一笔支出。可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再管大家怎么花，应该就是第一步很简单就可以解决掉这个议题的做法吧。可是因为其实有很多厂商可能会因此没生意，因为这也是一个还蛮大的商机的。
4: 不过有些公务员希望比照劳工休假未休就换成钱，因为有时候公务繁重到根本没空排休，而且国旅卡核销作业其实耗费政府不少人力成本。以任职超过10年的徐姓警员说，
6: 很少人是 会就是为了国旅卡去特别旅游，大部分可能也是我们都会说就是去买个餐券这样子比较方便。所以我觉得国旅卡它当初的初衷跟我们现在实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是花费完能核销就好。那我个人就是觉得其实回归正常，不要有国旅卡，就是该休假就休假，不能休假的话就换成个人薪资，这样会比较实际。
4: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本周初步回应表示，人事总处已在6月15号联系提案人确认提案内容，关于提案内容人事总处将请相关部会表示意见，并在会诊后于8月11号前正式回应说明。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2026世界杯火热进行，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在台北打造现实世界杯足球街区，邀请到吕西球星袁咏成、艺人娄俊硕跟歌手陈华同台造势。身为阿根廷名将梅西铁粉的袁咏成直呼神没有年纪，娄俊硕也透露自己从小跟着爸爸支持梅西，他希望能够见证球王再度的捧起世界杯的冠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7: 世足赛热潮席卷台湾，这名运动品牌即日起到7月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广场打造现实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街区，规划主场传奇大道、客场文化长廊、世足荣耀殿堂及街球体验基地等展区，让球迷感受世界杯热血氛围。主办单位26号邀请吕西足球员袁咏成以及艺人娄俊硕与歌手陈华同台造势。在活动现场，袁咏成先示范脚背挑球、花式绕球等高难度技巧，流畅球技赢得现场掌声，随后还亲自指导娄俊硕挑战控球与颠球，陈华也加入体验，在欢笑中感受街头足球文化。娄俊硕说，他是梅西球迷，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看梅西比赛，上届世界杯看见梅西终于圆梦夺冠相当感动，如今再看到梅西前两战攻进5球，很期待球王能再次率领阿根廷登顶。娄俊硕说，
8: 我自己是很喜欢梅西，然后因为从小我爸就是梅西粉丝，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看，然后看阿根廷，然后一直到上一届的时候终于拿到总冠军的时候很兴奋，然后看他，就原本以为他退休了，结果这一届他上两场就又进5球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像越来越游刃有余，然后就很希望他可以再拿一次。
7: 陈华则笑说，自己虽然是气氛组，但也很欣赏梅西在球场上的魅力。他表示，世界杯期间最喜欢和朋友一起看球，感受热血气氛，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到现场体验世界杯，相信会比看电视转播更震撼。袁咏成则表示，过去大型国际赛期间他多半在国外度过，这次难得回台，感受到浓厚的世足氛围，看到不少朋友相约到酒吧看球，也发现台湾有越来越多人登陆足球文化，感觉很棒。他更表明，自己虽然在西班牙踢球，但始终是梅西与阿根廷球队的忠实支持者，西班牙仅排第二，他也希望阿根廷能够成功卫冕。袁咏成说，
9: 神就是神，没有年纪这种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当然会有点意外，没想到他去到美职联之后现在还可以状态发挥得这么好。
7: 除了分享观赛心得，袁咏成也透露他目前正值休赛季，取得了欧足联教练证照，未来希望不止以球员身份，还能以教练身份帮助台湾足球进步，下个球季他仍将返回西班牙朝旅游梦想继续迈进。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一项人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41个国家或地区有实行跨境镇压，最受影响的是不丹、印度跟香港等地人民，尤其是身处海外。

0: 外，而且倡导民主的中国公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这项中国跨境镇压调查是由总部位在纽西兰的人权平量倡议组织进行，并在26号发表最新的报告。报告邀请77位关注中国跟香港的人权专家回答相关问题，汇编而成。调查结果发现，被指有中国跨境镇压的41个国家或地区是分布在全球五大洲，分别是亚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跟大洋洲，其中包括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洲、德国、台湾、日本、法国、巴西以及俄罗斯等东欧国家。至于跨境镇压的高危险族群，依照人权专家认定的排序，最多专家认为高危险是中国公民或者是居住在境外的国民。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2: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5: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7: 我是海天使映林。嗯，今天你吃了几个粽子？
6: 哎，好多哦，又要开始减肥了，因为
7: 真的热量超高的，对呀，
6: 每次都是边吃边后悔，然后又要减肥，
7: 但是就是好吃。
6: 是啊，对。端午节刚过，我想很多人也都立志要减肥，因为夏天嘛，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
7: 对，哎，讲到体态，嗯，你记不记得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一出民俗的故事，
6: 青蛇白蛇，
7: 就是啊，白蛇传，对不对？
6: 没错，
7: 哦，那个漂亮的白蛇，然后每一次那种女主角演白蛇就会爆红，这样。
6: 对，可能现在人都只记得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其实都忘了还有白蛇传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童年的端午节时光，
7: 就是那古时候要埋头读书的许仙，然后碰到白蛇。
6: 好像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白蛇传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野外救救白蛇，
7: 真的真的
6: 会不会，
7: 而且然后就很生气那个金山寺那个法海和尚。
6: 是啊，就白蛇传这个故事可能会激起大家爱护动物，另外就是他觉得许仙怎么这么无情，然后法海和尚好可恶哦，
7: 对，
6: 居然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这么久的时间，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有环保意义，这就代表一般人对于这种环境跟这种生物的不懂，就造成他害怕，就像蛇一样嘛。嗯，我们会怕蛇，
6: 嗯，
7: 但是
6: 我很怕，
7: 就对，但是我们看到蛇就把它打死吗？
6: 嗯，
7: 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6: 不应该嘛，哦，
7: 对啊，
6: 所以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啊，然后包括他水淹金山寺，对不
7: 对,
6: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诶，他跟许仙的小孩长大了，最后把白蛇给救出来，我觉得其实这故事还蛮吸引人，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再谈到这个故事，
7: 现在小朋友不看童话了不看传说了，他们也不看电视哦，
6: 对，他们看比较多日本动漫吧
7: 真的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环保故事，
6: 啊，
7: 应该被大家熟知，
6: 没错。嗯，
7: 在这个时候诶，我们的后好像在这里面也有扮演一点点小角色。
6: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白蛇传，大家一定觉得一头雾水，人与海的距离为什么要讲白蛇传啊？那因为呢，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会延续后这个话题。那么后跟白蛇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告诉你白蛇传跟后到底有什么关联。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那请问大家，后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呢？

0: 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后博士杨明哲来跟大家谈一谈后的一些传说。明哲，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水漫金山寺这白蛇青蛇的故事跟后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故事其实从澎湖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做观音亭。
0: 就放烟火的地方。
1: 对，现在大家都记得放烟火。
2: 放火节。那其实那个如果进到观音亭啊，走到最内殿，请大家看你左手边左上角有一幅壁画。那一幅画就是水漫金山寺。
1: 可是庙里面都有很多的壁画啊。
2: 是。那他描绘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就是左手边是那个白蛇白素贞，他正挥舞了一把剑，高举一把剑，召唤出一大的海水，然后冲向一个海滩。那最右侧是法海，那中间是一些虾兵蟹将。对。那为什么跟后有关系呢？后的习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会在沙滩来繁殖产卵，所以人最容易看到后的时候也在沙滩的时候。那幅画呢就描绘说两个和尚正在拉一个背着后壳的一个人。对，后兵，他是后兵。但是很可惜呢，这个后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对，正在面向他那个海的那一侧，跟虾兵蟹将、龟丞相啊、虾将啊求救，救命啊！我被两个和尚一个人拉住一只脚啊，然后正在求救这样子。
1: 哇，有点像是那种生物跟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耶。
0: 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他用他的法力号召了海边的这些虾兵蟹将一起要来攻打这两位和尚，但是没想到后兵后兵的战力如此薄弱，然后被这个和尚很轻易就抓住。其实这也就是后的写照，他其实就是真的呆呆笨笨，走路很慢，对不对？
2: 他这幅画真的完全描绘后的生态耶。那也描绘了人在海边抓后那个情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徒手，然后看他们繁殖，那就一只抓起来就一对后这样子。
1: 所以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后，然后后要上来繁殖交配的时候。
0: 所以他也把这个故事跟后的
1: 跟季节时节放到一块儿。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许仙在端午节给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他才现出原形嘛。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端午节对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说意义深远，那么把这个后也放在这个白蛇的故事当中，然后它后的生产期刚好跟这个时序上也是可以连接的起来了。
1: 真的好有趣哦。
0: 对，好有趣哦。
2: 对，这幅画其实是作者是黄文华跟黄有谦父子。那黄有谦其实是个大师，台湾彩画的这个大师，那甚至有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称号。所以他真的描绘不止这个画工，而是真的融入海洋文化了。
1: 是，
0: 没错。所以你就知道澎湖人对于后这个生物一定是不陌生的哦。那虽然我们现在在本岛真的很难看到野生的后。所以刚刚谈到这个水漫金山寺这幅在观音亭的壁画，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后跟宗教的或者在寺庙当中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2: 跟各位听众分享两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庙。第一个是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
1: 哇，龙山寺这个是太有名的庙了。
0: 我也去过啊，好几次。
1: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来这里朝圣一下的啊。
0: 我怎么没有看到
1: 在哪里在哪里？
2: 它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那我们要进庙，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嘛。那对于庙来说，我们要走青龙那个位置。
1: 对。
2: 但是面对我们是我们的右手边啊。那进去的如果你稍微视角往大概我们膝盖高的地方，左右两侧有浮雕，一侧是一对后那另外一侧是章鱼奇怪，这两幅
1: 对啊，这两个
2: 浮雕怎么会放在
1: 一起？为什么在最前面的地方？
0: 最前面，而且一边是章鱼，一边是后，
1: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啊？
2: 有什么寓意呢？这个后的台语叫做豪，那它跟孝顺的孝是同音，孝顺的孝。

0: 高嘛，很接近。好，那章鱼跟后呢，它有点类似彰显孝道，豪。
1: 哦，
2: 不是谐音梗啊，
0: 谐音梗，对，
1: 从
0: 古
1: 时候
0: 人
1: 就
0: 有谐
1: 音梗，谐音
0: 梗，
2: 爱玩谐音梗是自古皆然的，
1: 哎，不是我们而已。哎，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那如果是后跟章鱼要彰显孝道，表示百善孝为先，嗯，所以在我们一开始除了要拜神佛之外，先要拜自己的父母，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然后再去敬神敬佛，
2: 没错。不过没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台北万华的龙山寺呢，就可以看到后啊。所以下次我去，我一定会好好的
1: 找一
2: 找。等一
1: 下，他说是一对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画男生跟女生啊？
2: 是公后母后一对这样子吗？
0: 稍微有这个特征。那他们没有抱在一起，就是稍微分开的，但是看得出
1: 是有
0: 公的母的。
1: 哇，所以雕刻家也是有研究过，
0: 是，那代表他有看过实体。那有些庙是乱画，就是就像两只蝌蚪也有。
2: 好，刚刚明哲讲了第二座庙龙山寺，我就好奇了，第三座有后的是哪里呢？
0: 三峡清水祖师庙，
1: 哇，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2: 我也去过，
1: 对呀，那都是香火鼎盛的一个很大型的民俗庙宇，
2: 很精致的庙宇哦。
1: 对，
2: 因为三峡祖师庙大家都知道跟某位很著名的画家有关系嘛，
1: 你没数
2: 嘛，对，所以呢。祖师庙我去过，但我没看到后，我这次又要再去找找看，到底在哪里？明哲赶快跟我说一下，
1: 明哲跟我们揭晓。
0: 李梅树大师他曾经住过中国的东南海岸嘛，那所以他对于这个海洋文化是非常深的。那如果你去三峡清水祖师庙，那最容易找到的其实就是在所谓龙柱底下，那它有一圈的海洋生物哦，有时候有螃蟹、有海龟、有鱼，那比较特别就是有后。
2: 雕刻的美轮美奂的那个龙柱下面，其实也雕刻了后，就对了。
1: 哇，有海洋生物哎，我居然不知道。
2: 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海洋的这个，觉得哦，原来龙其实也是呼风唤雨以前的象征了，这应该也是他的子弟兵了哈。所以在这个龙柱上会有海洋生物的雕塑。下次大家去三峡祖师庙，直接不妨来找找看啊。
1: 其实那我也好奇了，那里的龙柱应该也都是名师作品。
0: 是。
1: 那雕的这个后，它的形态呀、还有位置啊，还有应该处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很符合这个后博士的这个期待？
0: 因为它纯粹只是雕物种，那所以它的位置没有那么有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也是一对的
1: 哦，也是一对。
0: 那其实三峡祖师庙也不止一对后、其实应该有至少五个地方有，所以请大家慢慢去找。
2: 眼睛张大一点，都是在柱子上嘛，龙柱上。
0: 不一定、
2: 不一定。好、现在真的要去寻宝了，寻
1: 糟糕了，我们这是不是来个有奖征答？
2: 到底五对到底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对对对，
2: 但是毕竟大家都知道都会化成一对哈、就是有这个概念，难怪大家就说俗称夫妻鱼，可能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哈，所以大家都把后就不要形单一致，
1: 不要分开，
2: 形单一致要给他一对呈现这样子。
1: 对，
2: 其实从这三个庙宇里面可以找到后，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生存这么长久的活化石古老海洋生物，其实跟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哦，所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保育，让它能够在这地球长久生活下去。不过，
1: 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很久没办活动了，我们也可以来请听众朋友啊，好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地方那边有没有后。是不是
2: 好问题、因为既然它这么容易生活，而且它是在沙滩沙地里面，
1: 对、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地方有沙滩啊，
2: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是有这些民俗的传说啊，那你在你们那边的庙宇或者是你在你们的海边有找到后，
2: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后的故事、或是你那边有没有后，
1: 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2: 对，可以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写信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不然你是透过手写的方式寄到我们的住址北安路55号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收，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17rti@rti.org.tw 寄过来，我们有收到都可以。

0: 可以给你一份
1: 送你一份精美的小赠品。对，
0: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明哲其实哦，他那么爱后，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想要去保育后，那他最近有一个计划，对，那这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准备要做哪些事情，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明哲来跟我们分享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连云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宁。刚刚明哲跟我们聊到了，后在民俗的庙宇里面，其实也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很有名的庙里面。
0: 对，三个庙宇都是相当有名的庙宇哦。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然后也到这个庙宇去参观的话，也不妨来找找看后在哪里哦。那当然呢，当提到了这个后，原来是跟人类的生活这么的相关，这么近，
1: 其实很近的。
0: 对，然后生存了48000万年，而且它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是相当古老的海洋生物哦。但是居然呢，可以到现在变成了濒危物种，需要保育哦。那我们也谈到了620是后保育日，其实后博士明哲当然呢也不落人后，他也真的
1: 做了好多好多跟后保育相关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推广，甚至协助海保署那边把后列为这个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明哲最近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来让明哲自己讲一下，你提了哪一个案子？
2: 好的，那我今年提的一个 Keep Working 的一个计划，那在5月20号也得奖了。好，那叫做后继有人。
1: 又是个谐音梗，很难呢、欸。因为早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次600-700个人投件，最后只选出10到12件的作品出来支持。
0: 因为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应宁他也曾经是 Keep Working 计划的得奖人啦。
1: 对，然后我听到明哲得到 Keep Working， 马上问他：“哎，什么题目？什么题目？”虽然知道一定是后。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后继有人这个谐音非常好，
1: 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又希望后能够长长久久嘛，那后继有人啊是个谐音梗，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凸显了我们想要希望他保育然后永久的生活下去嘛。
1: 对，那要问明哲一下，就是那你后继有人提的是什么希望、
0: 怎么做？
2: 我们先讲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就是其实人跟海的距离本身就很遥远，那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如果要把人带去海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如果把人带去庙里去认识海，诶，好像比较容易哦。
1: 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子哈，带到庙里面比较简单又安全，
0: 就是去庙里的次数远远多于去海边的次数。
2: 是
0: 肯定的。
2: 是对。那刚好我一个朋友哦，他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后会有期，那是关于后的复育的计划。
1: 好羡慕后的谐音梗真的是太多了。
2: 是，他叫张宏杰导演。那他注意到说，他想了解人过去与后的关系，那他会发现我有跟他提过庙里后这件事情，所以他突然像着魔一样，全台湾各地的庙都去找后。那最后他在50间庙里面发现这50间庙有后的。
1: 50间嘞，
0: 所以全台当然庙宇真的是成千上万了、
2: 是，
0: 那他一个个去找，找到其中有50间，其实蛮多的，里面有后的雕塑也好，或描绘也好，就对了。
2: 是，那他发现啊，就是这50间庙其实就是历史要够久，可能要上百年。那第二个是现在或是过去是在海边。
1: 哦，所以一样会有地缘的关系，还有会有历史上面的一个根源在。
2: 是，
0: 因为海边才看得到后嘛，所以在海边的庙，然后看过后，然后在这个庙宇上可以看得到。
1: 所以导演那边一定也来问你啦，为什么要怎么找啊？去哪里找这样子？
2: 那他找到这个原则以后，后来我们就提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那
1: 要做什么？
2: 我们希望去找出这50间庙的后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可以变成50个据点，让各地这50间庙附近的民众都可以进去去认识后这样的生物。
1: 透过什么方式呢？除了透过导演的电影之外，50间呢也不简单嘞。
0: 导览是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点做一个寺庙导览的时候顺便介绍后吗？
2: 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百庙后寻后图鉴。这是一
1: 本
2: 书。
0: 我了解，其实就跟刚刚上半段节目明哲跟我们讲台湾这三个很重要也很有名的庙宇里面有后，所以 我们就会想要说，哎，我之前去过，我没看到，我就想要去找他。
1: 是，
0: 然后这个导演他也发现了，全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庙宇，也有后，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靠海边的庙宇。那利用我们在庙宇寻后，就是这个寻后的一个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后，然后顺便进行海洋生物的教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2: 是，那也有保育学家有提过，我们要去做保育，最开始你要先去认识它，
0: 对，
2: 认识它以后，你可能会开始关心它，那第三步才是做一些行动，
1: 是，所以。明哲，你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就是跟导演一起去把这五十间庙宇里面的后
0: 的故事
1: 都挖出来。
2: 对，那我们也会去拍照，这是导演的专长嘛。那也会请人去画这个文物的线图线稿。那我们后来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保存哦。
1: 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执行下来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都会需要。
2: 是。我们可能只花半年就要完成这个调查了。
1: 那到时候图鉴出来之后会把那些地点都写出来。
2: 是。
0: 可是你们之前说导演是五十间，可是你们那是百庙，你们的企图性还蛮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寻找没发现的。
2: 这个是我们故意留下的坑，然后让评审问的问题，那主持人也掉进了这个坑。那剩下五十间庙怎么办呢？就交给观众、听众、那民众大家去找咯。
1: 有道理哦。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你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众遍布全
2: 世界。
1: 全世界。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有意愿把你的这些当地跟后有关的这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图腾啊寄过来。说不定可以在明哲这个计划里面也跟着出现哦。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讲到我们下半年的活动，想要办这个寻后的活动嘛。那么听众朋友一样啊，我们也剽窃一下 Keep Working 的计划。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附近也有庙宇也有后，然后你也欢迎你把这个
1: 资讯
0: 也好，资讯告诉我们。对，或者是说你觉得甚至你想把它画下来，我们觉得也很欢迎啊。
1: 对啊，
0: 因为明哲有说到，其实他发现的庙宇有些后跟实际的真实的样子并不一样，就其实有些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找查看看，找到后之后也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跟真实是相同的，还是这是画家随便乱画的齁。那刚刚有说到了两个关键密码，你要找的话，一个是靠海边的庙，一个是这个庙要够长久。表示说其实比较近来盖的，近年盖的庙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对不对？
2: 现在的庙也许是因为海边没有看到这些生物，所以这些匠师是没办法想象的。
0: 是啊，所以好可惜哦。
1: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生物啊好被大家遗忘，我也相信说明哲除了说在台湾关心后这个生物之外，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后嘛。在哪些地方有后
0: 最多的在哪里？
2: 其实最多的以中国大陆来说是在广西的北部湾。
1: 广西？也是靠海边那边。
2: 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湾，那个北部湾是串接中国跟越南的边界，它是个现在后最多的地方。那东南亚其实还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寮国都有后。
1: 其实它分布的地方还蛮比较偏重在热带跟亚

0: 哦，直接叫美洲猴。哦，所以在美洲也有，然后比较多，其他三种的话是分布在亚洲地区比较多。
1: 是，
0: 其实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都把它拿来做这个医学使用。哦，明哲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对，现在生医也是很热门的，所以猴这个生存了这么久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效果呢？嗯，
1: 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侦测疫苗或者是医疗的试剂里面的细菌的内毒素。那这个效果啊，吼，最有名，开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时候，是刚好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都有可能感染的风险，然后在需要大量制作疫苗的时候，那开始大家提到说后血做成的后试剂呢，可以检测疫苗里面的细菌，
0: 就看里面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这样。
1: 对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啊，制造出来的疫苗，那结果打进人体内，造成细菌感染啊，或是造成发烧啊之类的问题。
0: 可是这样我们就要抽后的血了。
2: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那试剂要很多耶。
0: 对啊，
1: 没错。所以美国这边也有抽后的血，那第二个生产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两边。
0: 哦，所以像美洲后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后，都有这样子被长期抽血的一个，
1: 对，长期抽血，被抽大概三四十年以上的，
2: 好辛苦哦。可是后的数量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吗？是它是拿来养的，专门来抽血的后吗？
1: 在美洲的部分，他们会抽一只猴大概 500cc 的血，大概抽 150cc， 那死亡率大概 10-30%， 那抽过之后他会做个标记放进海里，这一年就不能再抽第二次。
0: 哦，
1: 对，那但是在亚洲这边的三级后呢，就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后除了中国后越来越少之外，也会从越南等东南亚去抓后了。
0: 哦，对，
2: 听起来这样很不符合保育原则。
0: 对啊，会不会有替代的商品出现？不要让后再这样子一直被抽血，好像血牛一样。
2: 对啊，还好这个新冠已经疫情稍微平淡一点了，试剂的需求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0: 希望，希望，
2: 希望。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620是后保育日，那我也要问看明哲，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后保育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台湾后保育日的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发布就是新竹香山湿地中心，那他们对于后也是相当的关心，那我在那边测一个小小的后的特展，与真骨德协会来一起来举办这样子。
0: 哇，在新竹香山那边，就是香山湿地他们的一个中心嘛。
1: 是是，
2: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新竹这边慢慢的恢复它的沙地生态，然后
0: 也有
2: 办法在这边 对生活下去哦。那么当然最后一分钟请明哲来帮我们解答，其实他刚刚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已经应该知道答案了，就是后的
0: 交配繁殖期是什么时候？
1: 好的，第一个答案是从端午到中秋是正确答案。那如果你想到气候变迁变温暖了，那从清明到中秋也可是正确的答案。
0: 那在温暖的时期。
2: 对，那么您答对了吗？那么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两集介绍后的节目之后呢，也能够在海边，如果你看到后的时候呢，不要破坏它。
0: 对，我们一定要多唱后来，后来我们非常爱后。
2: 对，我们要后继有人，我们也要这个让后能够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好，谢谢明哲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我始终相信建筑不是盖一栋房子，而是完成而且实践我们人类的心中的梦想。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灵魂。今天邀请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他不仅是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也是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以及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从科技产业园区、企业总部到公共建筑与都市更新，崔茂森建筑师走过了无数大型的建筑现场，也肩负推动台湾建筑发展的重要责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听听他如何在专业创新与公共使命之间逐梦台湾。
1: 当然在高工的时候，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重量级的建筑师啊，他是崔茂森建筑师，目前呢是全国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呢财团法人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他也曾经呢担任过新北市的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新北市政府的顾问等要职哦，所以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看到建筑师他的履历呢，哇，真的非常的完整哦，因为呢它横跨了科技的厂办、企业的总部、集合住宅、都市更新以及饭店，还有公共建筑两岸之间的大型建筑，所有都涵盖了。所以我们呢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下呢，在建筑的专业以及产业的趋势跟公共的政策，还有都市发展跟两岸的经验的建筑，哇，非常的丰富。谢谢董事长，也谢谢理事长的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呢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徐小姐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什么是建筑，建筑的经验甘苦。
0: 甘苦我们先来谈一下呢，您当时呢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想从事建筑这个领域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1: 是的，有了。因为我父亲他的职业呢就是在台北市建筑管理处退休的，他一辈子的工作生涯就在市政府的建管处。
0: 原来如此。
1: 所以我们小孩从小也耳濡目染，知道父亲就是在从事建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念书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多考虑一点，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事建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0: 那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建筑我们都知道都很会绘画嘛，所以在您小的时候你喜欢绘画吗？
1: 小的时候会喜欢绘画，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跟建筑的关联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对建筑是比较懵懂的啦我们甚至于我们最初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念技职学校上来的，我并不是念高中我是念技职，就是现在的大安高工那个时候的高工，其实它主要

0: 要的训练还是在实作比较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说，建筑是不是就是要做很多的工，要去做很多工，要去砌砖啊、
1: 哦
0: 哦、要去做木工啊、
1: 哦哦、
0: 要去做铁工啊等等。那事实上，学校对我们这种高职生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一辈子在后来从事建筑师的行业，对于现场的监造啊、监督啊等等，对于高工那个时候的训练，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从高工的对建筑的启蒙以后，我们慢慢才了解说，其实建筑的领域还是很广的了啊，它有从工程、有施工，甚至于有到设计等等的领域而不同。
1: 那在你那个时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会影响你呢？你在高工的阶段，甚至于呢，你进入建筑这个领域当中有吗？
0: 其实我高工毕业以后，三年的训练毕业以后、
1: 嗯、
0: 我就到了现在叫做台北科技大学、以前叫做台北工专，
1: 是、
0: 我们就到了台北工专去继续做深造。到台北工专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台北工专它走的是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育，比较偏重设计，它可能也是培养学生未来可能走建筑设计，也就是建筑师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了。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几位老师，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你可能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譬如说你可以去走设计，你可以再去走早期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走这些路，所以我们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了三条路。一条就是不升学了，直接进入工地了。第二就是走设计的路线。第三就是走台湾科技大学的一个施工路线，施工管理，走三个求学的路线了。那当时这个黄青龙老师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辅导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啊，念技职学校的学生成绩都不是太好了，国中成绩都不是太好的了，就是你可能考高中考五专，你的成绩可能都已经很后面了，你几乎考不上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技职学校你可以去选择了、所以黄青龙老师他就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学生，他说你们如果愿意升学，我可以免费的帮你们补习，就是放学以后晚上你们去用个餐，回来到教室晚上老师帮你们补习，都不用费用，完全帮你们补习，让你们想要升学的学生可以有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家境都比较清寒了、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学生的付出真的是无私啊，他愿意免费的把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几乎每天让学生留下来帮他补习，帮他上课，这样也造就了我们后来那前后几届的学生升学率都还不错。当时的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台湾科技大学，
1: 是
0: 以及一直到现在的台北工专，就是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
1: 对，
0: 或者还有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学长学弟们哈，其实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还成绩还不错的这些同学，
1: 了不起的老师，
0: 是
1: 春风化雨的老师，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建筑师呢，您就从79年开业到现在，哇，超过了30多年哦。您有没有回顾一下，在您的建筑师的生涯呢？您认为您自己呢最重要的转折点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开业以后，当然第一个我们想的就是拿案子，要设计，我们要赚钱养家活口，
1: 是，
0: 这是最基本的理念了哦。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大概不到30岁，29岁，
1: 我们这么早就出来开业了。
0: 对对，我开业的时间是29岁了。当时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要一份职业。但是慢慢的接触到业主以后，我们接了几个案子以后，发觉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们去赚设计费了，你要帮所有委托你的业主要完成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困难。一般的委托人他不会做建筑设计，他必须透过建筑师来完成他的理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走服务业的一个概念了，我们要服务所有的委托人。最后我们会发现，以案子的形态来讲，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那个时候科技的起飞，也就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导致本来是大家的工作都是在民间案子，譬如说是住宅的案子啦、办公大楼啦、商业大楼为主，慢慢的就会导向为科技厂办。我们事务所大概过了一半的职业时间以后，几乎我们的工作已经慢慢的导向科技厂类的建筑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 很多的科技厂房开始兴办了，就对了。
0: 是从早期的光碟片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事务所设计的第一个科技厂就是光碟片的制造厂。那个时候的

0: 光碟片，我们听到我们的业主说，他一片光碟片那个时候对外报价是5块钱美金，
1: 5块钱美金，
0: 是5块钱美金，所以那个年代是正好是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起飞的时候了。
1: 那您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建筑设计费用跟现在比起来，会不会比较好？
0: 不会，建筑师的设计费啊，尤其是民间工程的案子，它有一个特性，它的计算方式啊，是照法定工程造价乘以内政部核定的酬金标准比例，两个相乘等于是我们的设计费。
1: 哇，所以你们还有公式哦？
0: 有。这个法定造价就是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各地方政府几乎在50年前最低的法定造价一平方米还停留在5000元，也就是说50年前是5000元，现在它还是5000元，它没有调整了。各位听众想一想，现在盖一栋房子一平的成本要不要20万？
1: 要，
0: 可能要咯，对不对？
1: 超过吧，
0: 台北市要更贵啊，台北市30万40万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换算成政府没有调涨的这个法定工程造价，我用5000块算好了，5000块一平方米，一平就是16500，所以建筑师还是在用16500在算他的设计费哦，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在调他的法定工程造价。
1: 那你们的全国建筑工会不会提出来有一些异议？
0: 会，当然有些县市政府也是会很善意的回应异议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些县市政府，我们各地方工会跟各地方政府争取的结果，他们还是会酌量的调整，但是调的还是有限呢、啊
1: 哦。我第一次才晓得，那您曾经说过呢，就是建筑呢需要结构、基点、景观、都市计划这些不同的专业，那对您来说呢，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呢，他最重要的能力会是什么呢？理事长，
0: 建筑师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所以在设计的能力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嗯，那是他的本职，
1: 是哦，
0: 他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建筑设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嗯、但是，一栋建筑物的设计，除了建筑设计以外呢，它还有非常多像我们刚提到的，譬如说对人文的了解，对业主委托人的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这栋建筑物不是自己要住的，自己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住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太多自己的观点去看我们的设计案，应该站在委托人。那你要怎么让委托人他心里想的、他想要的，能够让你能充分理解的？那你要多跟他沟通，你要多跟他谈。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些建筑师跟业主，他光要了解他的想法，跟他磨合就磨合了非常长的时间，常常跟他喝个咖啡啊，聊聊天啊，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他心目中真心内心深处想要的那个空间、那个建筑物。这个是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在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我们不管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你去看这建筑物，有些是老建筑，有些是新建筑、嗯、我们会不会对有一些老的建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情怀？
1: 会啊，
0: 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松山文创园区，
1: 对、
0: 哦、到了华山文创园区，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打卡、嗯、但是新盖完成的建筑他不见得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好的建筑师的能力，除了我们刚讲的基本功夫以外呢，其他对于人文啊、时代性啊、关怀环境啊、人文历史啊等等，其实都要有一个整合，而不是只有整理一个硬体的，譬如说结构啊、机电等等，在软体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更显重要。
1: 看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并不容易啊，要沟通、要倾听，还要有人文跟时代这个背景哦。
0: 是。
1: 其实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在科技的厂办的建筑其实盖了蛮多的、哦。那您也参与过呢金源电子、环德电子跟国硕的科技，还有兆联实业众多的科技的厂办呢跟企业总部的设计、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建筑呢跟一般的商业建筑啊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那您认为呢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理事长、
0: 嗯、如果在本质上来讲，两类的建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可以想一下、哦、我们不管设计一栋住宅，各位听众最常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住家，你就住在一个住宅大楼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行为，人、车、物以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户外的景观空间、
1: 嗯、
0: 等等、
1: 嗯嗯、
0: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建筑要素了、哦嗯、建筑设计要素。我们如果看一个厂办的建筑，其实不外乎也是这些元素了，包括工厂有员工啊，有生产的员工，那有客户，有来送货的，有来应征的等等，也都是人。那有车，因为员工你要来这边上班要停车，有送货，原物料送来，成品要送出去，有客人要来参观，有机具要摆在里面，其实它是整合的因素是差不多了、
1: 嗯、
0: 只是说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它的目标不一样，而导致建筑师在产生设计的一个结果会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在厂办的案子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它的生产的流程啊，它的生产的效率啊。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规划设计一个上市公司

0: 公司的案子，他们的制程需要非常长的一个空间，它的长度要到超过200米，200公尺那么长的生产空间。
1: 哇，这么大。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开会讨论，我们给了200公尺的空间，他还觉得不够，他们的产线公司还不够。它的重点已经跳脱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纯住宅纯商业它的需求这么单纯，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建筑它被赋予的需求会不一样。厂办建筑我们常在讲，尤其是电子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速度。
1: 对，
0: 如果建筑师你是一个魔术师，最好你明天就把我这栋厂房把我变出来，让我可以生产了，因为我的订单在后面已经在等
1: 了，排得很长了，
0: 已经排得很长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了，我们只能说用一个最快的方式来做出设计，用最快的方式来让营造厂能够施工完成。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钱了，其实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时间、
1: 速度、
0: 速度。所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会被赋予的条件、赋予的要求是不一样。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近邻碳排成为全球趋势，建筑也不再只是提供空间的容器。崔茂生建筑师他也指出，从传统厂房到现代科技厂办，建筑思维已经大不相同，而未来低碳建筑更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他也分享了，好的建筑除了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企业文化与品牌的价值，让建筑成为企业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他说，
1: 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政府现在在推低碳认证，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
0: 刚才呢理事长提到这个呢，因为建筑师呢要经过美学，除了这个流程 SOP 要有一个进程之外呢，还是要涵盖在美学。可是呢对于他的这个业者来讲，他不见得要美学，他只要速度快就好了。所以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建筑师会不会很为难啊？我需要一个外观的设计，尽管是在动线上面一个制作的流程，但是它还是符合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头。这时候你摸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1: 美学这个部分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建筑师的本质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是基本分了，这是60分了，不能说不及格啊。所以即便业主要求我们用一个最快的速度去帮他盖厂，但是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你不能做美的建筑，对不对？
0: 功能跟美学都要相辅相成，
1: 这一定要兼顾的啦。我们自己在事务所在公司里面，大家在做设计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除了满足业主的需求，他的制程实质的需求以外，他没有满足没有要我们做的没有要求的那个部分，就像主持人刚提到的美学部分，我们都会要求，都自我要求。我们会把业主他们行业的企业形象啊，不管是正式的去找资料，或者甚至于是用偷渡的，偷偷的去收集一点他们的一些条件
0: 相关的资料，
1: 我们再把它反映在建筑的外观造型或者美学或者空间上，我们会把它植入。其实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他们很感动，
1: 应该做的。
0: 您做了很多的科技的厂房跟一厂办哦，那这几年呢台湾的半导体哦等等这些相关的产业，又再加上呢 AI 都已经进入了，所以在这个产业上面的快速的发展呢，在近年的厂办跟您之前所建设的厂办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在趋势啊设计跟挑战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呢？
1: 是的，这个没有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早期的厂房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早期做个光电片厂，它只要求一个硬体，没有了，硬体做起来以后可以生产就结束了。现在的厂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台积电啊，几个比较一线的 AI 产业啦，还有就是半导体产业，他们的设计的场景完全完全跳脱传统的这种思维，包括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世界的近邻趋势，包括2050政府在推动2050要达到建筑近邻的一个趋势跟要求。
0: 2050就要达到了，
1: 2050要达到近邻，2050其实政府对于节能减碳对于近邻的要求是100%的新建建筑物必须要达到建筑能效一级或近邻碳的目标，85%的既有建筑物必须改善成。

0: 为建筑能效一级或近零碳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艰巨的，85%的既有建筑物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达到，也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了。那我们想想看，新建的建筑物其实厂房它是非常耗能的。
1: 厂房很耗能吗？半导体的厂房吗？
0: 是是。我们看看为什么黄仁勋来台湾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电力要够，电力要够。
1: 对，
0: AI 产业是非常非常耗能的，
1: 对，
0: 包括半导体产业，他们24小时运作也是非常耗能的。如果在工业半导体这种产业，他们能够去节电，能够协助政府在2050达到净零的政策，其实他们的负担跟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第二个就是像低碳，政府现在也在推低碳认证，建筑的低碳认证，
1: 是
0: 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
1: 公有建筑都要？
0: 对，公有建筑，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希望民间建筑透过公有建筑的带领，能够逐步的也把低碳建筑跟建筑能效都能够达到目标。
1: 所以这个低碳建筑它所使用的建筑的材料跟一般的建筑不一样吗？
0: 低碳建筑它有几个方向啊，效果要最好的应该是从设计端，建筑是设计端就要把低碳的概念带入设计里面。低碳它是什么？有什么概念？假设我们是引用一些低碳材料，我们不要用这种高耗碳的材料，这个在我们新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手法跟设计的规模可以用低碳的方式，譬如了，假设我们把它设计的比较规矩一点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它的跨距也都很合理，这样子它的用材是不是就减少了，材料就会减少，结构技师在算的材料钢筋量就会减少，断面也减少，这个相对也就是减少用量，就是减少碳的这个用量了，就减少碳排了。如果我们今天设计一个非常曲线的建筑，非常不规则的建筑物，可以做得起来，结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钢筋要多一点，可能水泥要多一点，可能断面要大一点，这样子相对来讲它就比较耗碳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要从低碳的角度来看，从设计端就要切入了。在施工端它有施工的低碳的工法可以做，譬如说它有很多的模板是属于低碳工法，譬如说铝模预铸的模板或者预铸的工法，在工厂的做好来现场装，那个对碳的损耗、碳的产生是最少的，所以低碳是一个大课题哦。
1: 听理事长这样讲的话，这个建筑师想要做比较有流线型的，这个弯曲度比较多的，他就不能使用啦，他就要符合低碳啦，对不对？
0: 这是一个矛盾啦，当然我们讲的只是一个逻辑性而已啦，并不代表说建筑师不能做比较复杂、比较有造型的一个造型啦，否则这个建筑就会变得太无趣。
1: 对啊，
0: 对不对？建筑师的任务也是在这边啦，就是你必须要去兼顾啦。刚刚讲过，设计的方法不是唯一减碳的方法，它减碳的方法还有很多啊。如果你的造型你必须去稍微的耗碳，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也可以去做减碳，所以总 total 起来你的减碳的分数还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就可以了。
1: 哦，好难哦，当建筑师好难。其实呢，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承接了许多的大型的仓储跟物流中心的专案哦，因为现在都要面对智慧的物流跟自动化的发展哦，那未来的仓储的建筑会有哪些的改变呢？我从来不知道仓储也有建筑啊，我以为就是一个仓库然后一个自动化的设计啊，这样就好了，原来仓储也有建筑哦。
0: 有，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很多的仓储的工厂，早期的仓储从看到一个堆高机啊，就把你所有的货物就一个一个站板就一直堆啊，堆啊，要取也是一个取下来啊，甚至于还有那种10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堆高机可以到上面去拿。但是现在未来可能这个都已经不是主流了啦，未来可能都要去走自动化，可能你真正在去做物流管理的，或真正在做这些我们刚讲的这些堆高机的，可能未来都是
1: 机器人，
0: 有机器人去取代了，甚至于有远端去遥控、远端监控了，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人工智慧物联网，我们叫 AIoT 的物联网，
1: 对，
0: 的加入了，也就是智慧化、自动化、机器人远端遥控、远端控制等等都会有了。那未来的无人的仓储，它会变成全部就机器在运作了。目前其实大部分的比较高阶的仓储设备都是这样啊，包括半导体业、AI 产业，很多的传统生产的产业它都做无人化的这个仓储管理咯。
1: 建筑师还要与时俱进去学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不然以前所受的建筑的教育跟现在不太符合了。
0: 是，没错。主持人您知道吗，我们在当时我刚出社会去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我们建筑师老板叫我们去申请一个执照，其实我准备的卷宗那个文件的卷宗 容就薄薄的，大概顶多10公分就可以把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现在的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你可能要分册，一册如果20公分，超过20公分你就要去分第二册分第三册，否则你那个卷宗太重了搬不动，就要去分册。也就是说现代的建筑物它的复杂度比早期是复杂太多了，它被要求的要检讨的要设计的包括节能啊，甚至于无障碍，我们现在通用设计啊，无障碍早期没有要求啊，
1: 对对对对，没错，
0: 现在你要无障碍设计，你必须要有节能减碳的设计哦，你必须要种种种种的一堆的设计。
1: 建筑师的钱很难赚啊。那其实呢在商办啊还有住宅的建筑呢，您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你有设计过许多的集合住宅跟企业总部，那您认为呢现代人对于居住的空间呢最重视的是什么呢，理事长？
0: 早期我们看啊，有一种公寓啊，各位听众可能有印象啊，早期的四楼公寓，一只楼梯上去就两户，这种公寓它的功能就100%是功能性了啊，它完全没有大厅，没有公共设施，没有服务空间，
1: 对，
0: 全部都是私人空间啊，那它也没有智慧化，也没有这个节能减碳的考虑啦，安全啦，也没有电梯。现在人的要求，现在人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些空间是基本要的，但是附带的条件是，你看各位可以看现在新推出的建设公司推出的新的建案，他会把公共设施考虑得很周全。回到家以后，你可能有一点那种饭店的感觉，
1: 嗯，
0: 哦，你可能会有一些大厅，你有一些服务的空间，
1: 对，
0: 甚至于有一些公共的空间，让你有一个小图书馆啦，会议室等等，这些附属的公共空间、交易空间，已经是大家啊，哦，觉得在精神上除了自家的关起门的这空间以外，其实它是必要的。第二个就是智慧化，现在很多的建筑物已经把智慧建筑的概念融入了，包括智慧管家啦，或者安全的智慧化啦，譬如说今天发生了火灾，或者发生了一些必须要提醒的事项，譬如说早上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下午可能有一些公共设施，譬如说垃圾的一些管理，书信的管理等等，它都已经走到智慧化的一个管理了。再来就是节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050政府要我们达到净零的一个目标嘛，所以现在新建的建筑物它都已经被强制要求必须对净零对节能减碳要有一定的程度，它的建筑执照才会发给我们了，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义务，已经是义务化了，那当然有一些再超过这个义务的以上的部分，政府还是用奖励的，奖励你给你一些容积奖励啦等等，鼓励大家能够超出法规值以上更多的一个节能。现代的一个建筑物已经会注重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永续性了，除了低碳啊、永续性啊、智慧啊、节能安全啊等等。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人的交流方面，各位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大楼，是我们回到家以后把门一关，隔壁楼上住谁我们可能也不太认识了，但是这种人的群居的这种冷漠，我们在现代的住宅里面应该要尽量去打破了。所以现在新的思维对于这种社区的共融啊、社区的这些互动啊，其实慢慢的会在建筑设计里面呈现。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崔茂生建筑师在集合住宅的作品中，同样看见他对建筑与生活的独到诠释。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但是精彩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在下周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崔茂生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台湾呢虽然不算是盛产咖啡的地方，但是呢台湾的南投的咖啡呢却非常的有名，而且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1: 对，而且南投的巧克力也很有名。
2: 嗯，
1: 他们有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名店啊，到那边去呢，这个巧克力可以讲就是尽量让你试吃啊，旁边还放了咖啡让你试喝啊，所以那边就聚集了很多的游客。我觉得南投的业者好像都很大方，很会做生意，像之前介绍的那个微热山丘也是一样，就不怕你吃啊，只要先把客人先。这个招过来，那他就成功了。
2: 对，那南投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山林的水质条件，所以呢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精品咖啡的产区啊。而且呢台湾的可可跟巧克力的产业呢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基地，包括像南投的国姓乡啦、埔里啦，或者是鱼池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的精品咖啡。还有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参加国际赛事呢都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南投呢他们逐步的就建立了一个独有的特色的产业价值链。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已经是迈入到第六年咯，所以可见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对，所以到南投去哦，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因为那边有日月潭，
2: 嗯，
1: 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山林美景溪头
2: 啊，
1: 所以呢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这个休闲的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个好去处。但现在呢这个如果不喜欢这个太累啊，只是想要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甜点的话，南投也是好地方了。
2: 对啊，所以呢在当地就设置了品味南投馆啊，汇集了就是农产品的特产，甚至呢现在也引进所谓的人气 IP 啊，然后打造呢大型的主题灯区的展区，白天呢大家可以看展览，到了晚上呢还可以赏灯哦。即便呢现在已经不是元宵节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但是呢夜晚看到这个亮亮的灯大家都喜欢。
1: 对，那当然呢也少不了有一些歌手啊，这个也被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趁着节庆的时候呢表演给大家看啊，那么也等于说是把这个气氛可以炒得更热一些。
2: 嗯，对，其实南投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它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户外活动啊来到这边你都会觉得诶好像很少会碰到下雨什么的，所以很适合就是观光休闲。因此呢听众朋友下次来到南投的时候不一定只要去日月潭啊，转个弯去喝喝咖啡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对，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去南投的，我记得有那么一阵子我好像常常去，但是好像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去了不晓得为什么。
2: 懒得开车吧。
1: 对对对，这个因为到南投去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讲就是台湾哦少数哈，就是说这个没有火车经过的地方。
2: 哦对耶。
1: 就所谓的火车不是那种小火车哦，像集集线啊它是这个小火车是有经过南投，但是那种大型的火车比方说高铁或者说是台铁纵贯线的都没有经过南投。
2: 哦，必须要到台中再转。
1: 对对、甚至于说呢这个也没有飞机可以飞到。所以南投的交通还相较之下
2: 可能要开车比较方便。
1: 对，比一些县市来讲是稍微不方便一点。
2: 是，但我觉得南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去观光休闲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很棒的风景是可以去欣赏的。那就算是稍微累一点也没关系。